0: 您说这个是开发商，
1: 就我安置的是我是供需人，就是我跟拆迁办签完这协议，他觉着那什么，就是说他没得到利益，完了给我起诉了，
0: 把您给起诉了。
1: 对，
0: 就像您说的，之前其实他已经得到过利益了，是吧？然后这次觉得说这部分也有他的，
1: 对对对，
0: 把您起诉。那现在这个诉讼处在什么状态了？
1: 我等那个法院那什么呢？
0: 开庭。
1: 对对，
0: 等开庭呢，是吧？
1: 所以我发现咱先自己聊吧。
2: 田先生表示，这次老房拆迁，他是唯一被认定为安置对象的人。由于姐姐早年已享受过一次拆迁安置，按照政策，本次并不再享有补偿资格。然而姐姐认为，这套公房原为母亲所承租，自己作为子女之一，也理应分得一部分利益。为此，姐姐一纸诉状将田先生告上法庭。面对即将到来的开庭，田先生想要弄清楚在拆迁利益中究竟有没有姐姐的份额，于是来到律师门诊室寻求律师的帮助。
0: 怎么知道我们律师门诊室的？看电视，
1: 天天看这个你们这个节目。
0: 那等于说您是接到这个消息之后赶紧给律师门诊室打电话了？
1: 啊，对，我看你们的屏幕上不是有电话吗？
0: 嗯，
1: 那天我说我打一下试，还真通了。你们这工作人员跟我说可以上那儿来找专业律师，可以咨询一下。
0: 那您这还挺及时哈。那接下来呢，请做出您的承诺。
1: 我承诺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实有效的。
0: 好的，田先生，那接下来请开启您的咨询，这边请。
3: 你好，田先生，欢迎你来到律师门诊室。请问今天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我帮你解答？
1: 我是有这么一个就是拆迁的问题，
3: 嗯，
1: 一间公租房，就只管公房，现在拆迁了。拆迁以后呢，就是我是供居人，
3: 啊，
1: 也是被安置人，
3: 嗯，
1: 跟那个拆迁办签署这个拆迁协议，就属于是合理合法的。完了，现在我姐就是说她要分割这个拆迁款74,222元，但是我认为呢，就是他没有这个法律依据，因为咱们拆迁政策上，凡是享受过这个安置政策，这次不再享受了，不再安置了。完了，我呢又是供居人，又是被安置人，所以呢，拆迁办就跟我签的这个拆迁协议，我就说这个他这个起诉我就是没有道理。
2: 田先生介绍，这次拆迁的房屋是一套只管公房，拆迁前他一直在此居住，并在拆迁协议中被认定为唯一的被安置人。而他的姐姐早年已在其他房产中享受过一次拆迁安置，按照政策并不属于本次的安置对象。可令人意外的是，姐姐却以分割拆迁补偿款为由将田先生告上了法庭。这一举动让田先生感到既困惑又无奈。
3: 要我问一下啊，这个只管公房他的承租人是谁？
1: 是我母亲。
3: 承租人是母亲？
1: 对，
3: 母亲
1: 你去世了？
3: 什么时候去世的？
1: 2020年4月18号。
3: 那么拆迁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拆迁的？
1: 2024年9月。
3: 母亲去世过后4年，这个才拆迁的是吧？
1: 对对对。
3: 那母亲去世过后，这个承租房屋谁在居住？
1: 就我在居住。
3: 在你在居住？
1: 对， 对。
3: 那之前呢？
1: 之前是
4: 现在的时候，
1: 我母亲
3: 和你一块居住是吧？你是共同居住人。
1: 对。
3: 那母亲去世过后，那么你这个承租公房的那个租赁费谁在交？
1: 我。
3: 你在交？你在缴了是吧？
1: 就有那个有那交款的那个记录。
2: 田先生说，这套公租房最初是由母亲承租的，母亲在世时，他一直与母亲共同生活在这处房屋内。2020年母亲去世后，田先生并未搬离，依然继续在此居住，并按时缴纳房屋租金，直到2024年房屋拆迁。然而，尽管田先生持续履行了承租人的义务，但承租人却始终未做变更，依旧是已故的母亲。而这一点，也正是他与姐姐在拆迁补偿问题上发生争议的关键所在。
3: 也就是说，在母亲承租的这个公房，是吧？在2020年母亲去世了，然后呢，你作为共居人，你继续居住在这里，
1: 对对，
3: 然后呢，你继续在缴纳这个租金，
1: 对对，
3: 是吧？在2024年9月21日，然后呢，这个就搬迁了，承租是
1: 就启动拆迁了，就
3: 启动拆迁，
1: 对。
3: 然后呢，你作为共同居住人，也作为被安置人，
1: 对，
3: 那进行了安置是吧？在安置协议当中，我看了一下哈，你的补偿协议被安置人写的是以你一个人作为被安置人是吧？
1: 对 对， 对。
3: 这上面写的是共居人一人，然后呢安置的是你一人是吧？
1: 对对对。
3: 以你的名义进行安置的。
1: 对对。
3: 然后呢，你向你姐主张说啊，那这个有拆迁利益有他的份额是吧？他要求来进行分割。那你是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他是否有权利进行分割是吧？
1: 对对。房屋维修都是我一直就是说

0: 没什么的都是我来弄，他也没出过钱，也没出过力，他也不上老太这儿来。
1: 田先生表示，这套公租房在2024年启动拆迁时，他是安置协议中唯一的安置人，同时在补偿协议备案信息中，也只有他一人被认定为符合安置条件的共居人。而在母亲去世后的这4年中，房屋的租金、维修等一切费用也均由田先生独自承担，姐姐既未居住，也未分担过任何房屋相关责任。如今姐姐却以母亲承租人为由，主张自己也应享有拆迁补偿权益，并要求分割补偿款项。对此田先生感到十分不解，也希望律师能够为他厘清其中的法律关系。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你的补偿协议备案人写的是以你一个人作为备案人是吧？
4: 对 对。
3: 这上面写的是共居人一人，然后呢安置的是你一人是吧？
4: 对对对。
3: 以你的名义进行安置的。
0: 对对。
3: 然后呢你向你姐主张说啊，那这个有拆迁地有他的份额是吧？他要求来进行分割。那你是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他是否有权利进行分割是吧？
0: 对对。房屋维修都是我一直。就是说漏雨什么的都是我来弄，他也没出过钱，也没出过力，他也不上老太这儿来。
3: 那个关于家庭情况我先了解一下啊，父亲什么时候走的？
0: 我8个月父亲就去世了。
3: 哦，那就是很早父亲去世了。
4: 我就61。
5: 您看张老师啊，今天这个家庭应该说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两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父亲去世了。那么在这样的家庭，一般哈、啊、就是这种原生家庭的话，孩子会有什么典型特征呢？
6: 我觉得就是当父亲去世以后，特别是这个母亲看起来就是经济能力、社会的这种功能也不是特别的强的话哈，我觉得两个孩子他都会在社会上就感觉到比较孤单，就很难走进社会的规则体系里面，这个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你会发现这两个姐弟俩之间的情感他也有点疏离，就他们好像很难在一个共同的家庭的屋檐下享受那种特别亲密的感觉。所以我在想，现在你看他们通过打官司的这种形式哈，又坐到一起来，其实有时候也是个好事儿，是吧？我们通过一种看似是冲突的方式，其实我们又有了一种新的连接。
5: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老百姓经常认为打官司是件坏事儿，
6: 嗯，
5: 但是说比如说通过一个诉讼也好，通过其他途径也好，能够把家庭财产解决清楚，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解决方案。
6: 是的，
7: 是的。
6: 就冲突的背后它都是有很多内在的需要嘛，对吧？特别是加上我们律师啊帮着去疏导，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大家的很多心结不也就打开了吗？那最后如果这个方案是双方都能够比较满意的，其实在那心里大家也就和解了。
5: 嗯，虽然尽管我们总在说啊诉讼它有一定的成本，但是常说的是叫做定分止争、
6: 嗯、
5: 那如果说真的能通过一个诉讼来解决这个家庭问题的话、
6: 嗯、
5: 而且像比如说在这个家庭矛盾比较突出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的手段解决问题，其实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在这儿呢，我们也跟电视机前的观众说一下，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拨打律师门诊室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3: 那母亲这个公租房他是什么时候取得的，你大概知道吗？
0: 至于哪年我就不清楚，哪年给的他。工作以后跟单位申请要这个房，那时候不讲说职工那单位分职工房嘛，
3: 他也没有其他子女。
0: 对、啊、没有，
3: 没有其他子女哈、啊、其实母亲就算是没有其他的所谓的继承人啊。这样又怎么样，你姐在这个案子上他说他其实就想的是什么呀，分家析产的，现在他就是一个想继承的，他的想法就是我要继承我母亲这个公租房拆迁的收益。虽然他写的是分家析产嘛，其实应该是他就是想的是一个拆迁收益。
1: 田先生回忆，自己的父亲在他年幼时就已去世，之后母亲在单位工作后申请到了这套公租房，可以确定这套房产由母亲承租多年。自打有了这套房子，田先生就一直与母亲共同生活，直到母亲去世。如今姐姐却以分家析产为由起诉田先生，实际上是希望通过诉讼的方式来继承母亲在这套公租房中可能产生的拆迁利益，这也成为姐弟之间最核心的矛盾焦点。
5: 回到我们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啊，我们也看到其实田

0: 现在也说了哈，这套房子它不是别的类型的房子，它是个典型的一个公租房啊。咱们常说的就是公租房不能继承，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咨询人的姐姐，她打官司又打的是一个分家析产。这个分家析产的意思就是说房子有我的一份儿啊。您怎么看这事儿？
1: 其实我们普法了这么多年哈，但其实对于具体的法律法规的条款，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特别的清晰的哈。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我的下意识就姐姐就想说，这是妈妈一直在住的房子，怎么就不是妈妈的呢？是吧？所以那妈妈去世了，那这属于妈妈的遗产，就应该有我的一部分。她可能对于这种房产的来源呀，当初这个具体的来龙去脉呀，包括不同来源的房产在处置的时候，应该到底是怎么样去处置的，也不是太清晰。我觉得也有这种可能。
0: 对，我甚至觉得跟这个家庭关系一脉相承。比如说就是父亲很早就去世了，然后母亲跟两个孩子的连接又比较少的话，那么可能对这个房子性质包括后续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可能都不太了解。
1: 是的，
0: 所以现在呢，就是我们你看田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啊，他说这个房子实际上在拆迁的问题上，姐姐曾经做过安置人了。
1: 所以我在想，其实当事人是不是也有可能他也不了解这个政策，所以他就是顺其自然的觉得，哦，妈妈过世了，那我就应该主张我的权益啊，那我希望能够分得这部分遗产。我觉得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吧。
2: 那么这是属于公房，他现在主张的就是什么呀？这个房屋的承租人没有变更到你名下，他的意思是说，你看这上面怎么写的哈？他说是你谎称工作合同丢失，并开具了虚假证明，与拆迁单位签署了的拆迁安置协议。意思是这个虚假证明是什么呀？可能就证明是这个房子它是你承租了。
3: 他是这么回事啊？这个我就办完手续了，最后一项了，交完房了。拆迁部门找我说，你把这房本啊交回来。
2: 就承租合同。
3: 但是我手里呢没有了。我就说我找不着了。拆迁办的工作人员说，那你去找我那里有那个住宅证明。你去到房子开一个住宅证明就行了。说那房本也没用了，反正也是
2: 房子已经拆了。
3: 对，房子已经拆了，到时候这一套房你这房本就没用了，开一个住宅证明吧。我说可以。所以他给我来了一个，我谎称，但你什么时候偷走的我不知道，因为我那会上班，他有老太钥匙，你什么时候偷走的我不知道。完了你我没有，我只能说丢了吧。
2: 对，
3: 他说那您说那你就开一个丢失证明吧。我就去开了一个，他所以给我来了一句谎称。
2: 那其实这个承租合同在他那儿是吧？
3: 他写这我才知道，他不写这我都不知道。结果他这不说在他那儿不是吗？他什么偷走的我不知道。
2: 等您解释啊，就是在他那儿说你谎称丢了啊，以此为由来啊，说这个要跟你分。
3: 我也跟他说了，我说我所有的这个拆迁协议手续我全是合理合法。你要说我有哪样弄虚作假，你给我拿出证据来。你说我哪样是假的？是不是？你说我那房我开那个，那章程不是我盖的吧？那不是我的吧？里边内容不是我写的吧？我哪个是谎称，是假的，是虚的？我没有，对吧？
4: 田先生说，虽然自己一直居住在这套房子里，但自母亲去世后，姐弟二人从未就母亲的遗产进行过分割，房屋的承租人也始终未做变更，因此，在拆迁发生后，矛盾逐渐浮出水面。如今面对姐姐在诉讼中提出的种种质疑，田先生坚持认为自己才是这套公房的唯一居住人和被安置人，所获得的拆迁利益应当只归自己所有，与姐姐无关。
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

0: 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2: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这个案子的哈，你要注意在哪儿呢？对你有利的是什么？这个拆迁安置协议呢，其实你是一个备案，备案子人。你作为共居人需要备案子了。第二，这个房屋的购买人是你。第三，你没有享受过其他安置，对吧？你在其他地方没有享受过安置，对吧？你姐她在别的地方享受个案子，是吧？那么现在就是说，从这个上对你比较有利的。
10: 张老师，您觉得今天这个案件啊，就是说这个姐俩，其实这个家庭相对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完整的家庭。那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说，即便母亲去世之后，两个子女还是能够以这个姐弟相称，并且关系越来越好。那您觉得今天这个案件还有调解的可能性吗？
11: 我觉得有啊，因为你看，现在他这个情况哈，一旦澄清了以后，我觉得弟弟的态度就很关键。就是。弟弟作为和母亲一直生活在一起，是吧？让现在姐姐来申请这个权益。如果弟弟能够主动表达出说我愿意分享一部分利益，那不管这个利益是不是弟弟真的是从妈妈那儿继承来的哈，那他这种表达的意愿，我觉得就会让他和姐姐之间就产生新的连接了呀，是吧？那姐姐呢？同样的，姐姐如果她来打这个官司，待会儿我们去等律师给我们澄清一下哈，具体是什么情况？那姐姐如果也能表达出来说，这么多年你和母亲在一起非常不容易，那么我认为你可以多拿，我可以少拿，对吧？那只要大家有这样的相互的一个表达，我觉得这就变成了一件好事儿。大家反而就把这个关系拉近了。所以我觉得不管结果怎么样，那个是法律法规的规定哈，但法律之外还有一个人情，我觉得在那个人心的里面，如果大家都能够表达出那个橄榄枝哈，彼此伸出那个我愿意跟你再接下去做姐弟这样的一个橄榄枝，我觉得这个事儿就变成了一个好事儿。
10: 从目前田先生态度来看，应该是我们这一半是能成，
11: 是
10: 那么另一半能不能成，我们还是需要田先生再去做的工作，是吧？
1: 不利的地方就是这个房屋，你姐她是否享有你母亲的这个承租权利拆迁所产生的收益，这个呢，可能待会儿我们再给你解释，好吧？因为首先你放下，现在就是怎么样，承租的公房它不是遗产。
12: 对，
1: 我们要把这个呢，先给你吃个定心丸啊，你放心啊。那么你姐呢，了解的是什么？就是说，哎，这个房是我母亲的，也可能她就不知道什么呀，她不了解什么。哎呀，这是公租房，还是说是你们母亲的遗产的问题？如果是你母亲的遗产，她肯定是拆迁过后的产生收益，拆迁过后所获得的安置利益，那么她有权利分割。那这样就是对你不利的地方，我们总结其实就一点：这个公房的承租人没有变到你名下。那么还是你母亲作为承租人，如果说母亲去世过后能变到你名下哈，承租合同上写的承租人是你本人，那这个一点争议就没有，对吧？现在呢，因为承租人的名字还是你母亲，虽然母亲去世了哈，那么可能这一点呢，我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好吧？关于这个案子事情我们听清楚了哈，第二呢，我跟两位嘉宾合议一下啊，然后呢，我再给你解答。
9: 目前来看，田先生在这起纠纷中并非毫无胜算，拆迁协议上明确写明他是唯一的被安置人，此前也从未享受过其他安置政策，加之他一直实际居住在公房内，承担着修缮与租金的义务，这些都是他主张拆迁补偿归属的有利依据。但不利之处在于，这套房屋的承租人始终没有变更，仍然登记在已故的母亲名下，正是这一点成为了对方主张权利的突破口。那么 承租人未变更，是否真的意味着田先生无权独享这笔补偿？在这场拆迁带来的现实利益中，姐姐是否还有一席之地？眼看诉讼临近，田先生又该如何为自己争取最大权益？明天中午11:30，律师门诊室攻防拆迁起纠纷继续为您播出。
1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但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2: 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13: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20多年了，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已经都发霉了。
12: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13: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快装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14: 像李姐家这种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它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像这一类型的20-30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12: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四八快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14: 针对李姐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他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哎，收纳帮他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他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15: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16: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12: 听说四八快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16: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快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12: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快装？
16: 我所以用四八快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一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2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15: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16: 四八快装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加项。
15: 那您愿不愿意也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16: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14: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12: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00,000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7: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0: 接下来是热线时间，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17: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10: 首先我们来听一下观众肖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18: 律师，我父亲去世后，哥哥拿走他所有的存款和身份证，我要求平分遗产，他说父亲生前口头说过都给他，这种口头遗嘱算数吗？
10: 我们这位肖女士咨询的是口头遗嘱，她说呢，父亲在去世之前呢，曾经口头说过啊，要将所有的财产都留给弟弟。那么这个口头遗嘱是否是有效的呢？
17: 口头遗嘱从法律上来讲，他如果说要订立口头，他有一个严格的条件，那就是说我们首先必须有一个危急情况的存在，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 并且还需要有两个没有利害关系的这个见证人来见证这个行为，然后在这个立遗嘱人解除危急情况后，他还需要再订立这个自书遗嘱啊，或者是录音录像遗嘱。那如果说他恢复了之后他没有订立，这个口头遗嘱是无效的。所以说刚才肖女士咨询的这个问题，那么他的弟弟说了，说后来这个有一个口头遗嘱，那如果说你的这个父亲后来恢复了，后续再没有订立其他的遗嘱，比如说自书、代书、录音录像或者是公证遗嘱，那他这个口头遗嘱啊、肯定是无效的。
10: 我们这位肖女士说呢，在父亲去世之后、哥哥实际上是直接拿走了家里父亲的身份证、还有相关的存款。这种行为您怎么看？在法律上如何界定？
17: 他如果拿走了存款，这个存款的话是现金还是说银行卡，这个是有区别的。那如果说他把存款拿走了，那肖女士就需要向法院证明当时现金到底有多少。因为如果他的哥哥到时候到法庭上他不承认了，说我没有拿，因为这个现金不好举证，那么如果是存款，他拿走了老人的这个银行卡或者是存折，这个我们是可以通过向这个法院啊申请调取银行的流水，来最终认定他后续支取的这个情况。那如果说我们通过这个银行流水证明了他的确是在父亲去世之后私自支取了相应的款项，那这个行为我们认为他有一个，从法律上来讲实际上他是无权处分父亲的这个财产。如果说他明知道这个财产不属于他，他仍然去私自支取，那我们可以向法院要求他有一个这个隐匿财产啊，或者是转移财产的行为，我们要求法院对他进行适当的少分一些。
10: 那对于我们这位肖女士现在而言，她需要做什么事呢？
17: 目前我建议肖女士呢先去跟他协商，如果协商不了的话，那我建议您就是赶紧向法院起诉、然后通过法院起诉，然后我们赶紧去查询一下老人名下的这个款项的金额。如果说后期他都转走了的话，那么也是麻烦。如果说后续您执行不了，到最终你可能官司打赢了，你可能拿不到钱啊，有这种风险。
10: 是的，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劝一下肖女士哈。由于刚才肖女士介绍说，在父亲去世之后，哥哥也没有说其他的情况，直接就把这个身份证件还有存款已经取走了。那么这对于肖女士而言呢，是十分不利的。那么基于哥哥所说的口头遗嘱到底是否生效，就目前而言，我们也无法进行判断。所以呢，肖女士家可能要打一个遗产继承的官司，更好的确定咱们家的遗产如何分配。那如果说这份遗嘱口头遗嘱是无效的话，应该说他们家还是应该是法定继承。
17: 对，如果没有遗嘱的话，老人也没有再订立其他的遗嘱，那就是法定继承。
10: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律师热线。咱们下期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吴老师啊，你稍等一会儿，我先喝口水。
1: 怎么渴成这个样子？节目已经开始了，还要喝水？
0: 哎呀，别提了，刚才我吃咸了。
2: 我刚才我都跟你说了，不是人哪不能逞能，对不对？咱不听啊，关键是
0: 这大话我都说出去了，我总得兑现吧。不过立冬，我怎么老感觉你这次又是套路我呢？
2: 不是啊，你自个儿说大话关我啥事儿啊？
1: 哎，行了行了，别争了。你们俩谁能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2: 我给您看看视频您就知道了。
1: 哦，还有视频。
2: 哟，刚刚忙着呢，
0: 立冬来了啊！哎呀，手里拿着啥呀？今天带啥好吃的了？
2: 这个
0: 啊，
2: 沙丁鱼罐头。
0: 沙丁鱼罐头？
2: 对，
0: 拿出来我看看呗。
2: 你要看呢？那就这种。
0: 哎呀，
2: 对，
0: 哎呀，
2: 你知道这沙丁鱼罐头为什么买它吗？
0: 为啥呀？
2: 这个前几天哈，我大儿子学校他搞了一个叫什么怀旧展览活动。
0: 怀旧展览活动？
2: 对，让这个。让这学生啊，从家里都带那个怀旧的物件。我儿子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哈、啊，说这个沙丁鱼罐头是咱们那个时代的那个属于一个东西，怀旧的物件。他跟我说，你要不然买点这个沙丁鱼罐头吧，然后展览结束了还可以吃。啊，他们也馋嘛，
0: 就这小子聪明，
2: 对，都是可以吃。然后没想到哈、啊，买回来以后我就打开一盒，他就闻了一下，
0: 咋了？
2: 就把这罐头扔一边儿，不吃，说受不了那个味儿。然后我家里头也没人爱吃这个，那我爱人也不爱吃，那我就把剩下这几盒哈、啊，我就给拿过来。我一会儿让我看看咱们有没有同事哈、啊，他爱吃这个的，我就打算我送给他。
0: 送人呐？
2: 啊，对呀、啊。
0: 哎呀，那就不用送别人了。你看你遇到我了吗、啊？你给我不就得了？
2: 给你
0: 啊，给我。
2: 不是，你爱吃这个沙丁鱼罐头
0: 啊？
2: 现在爱吃这东西的人很少了。不是你确定吗？
0: 我确定啊。哎，我小时候就吃过这沙丁鱼罐头
2: 啊，
0: 当时就觉得老好吃了。
2: 那、
0: 你说这一会儿都几十年没吃了，我也想找找。儿时的回忆吗？儿时的味道啊！
2: 这个小时候爱吃，不代表现在爱吃，对吧？你几十年没吃了，说不定你这喜好早就变了。我先声明，我不是不想给你啊，我是怕你吃了，你尝一口，你不爱吃，最后你把这点东西都扔了，那不就浪费了吗？
0: 那不能！哎，这样我现在就吃，你看着我吃，我能把这一盒全给造了。
2: 不是你。别吹牛啊！
0: 啊，
2: 把这一盒全吃了，
0: 你看，那当然不是大话。哎，
2: 啊、
0: 我现在就吃给你看
2: 啊！
0: 这玩意儿
2: 不是这个，
0: 哎呀呀，
2: 这个东西啊，你肯定不爱吃，你知道
0: 吗？这不是，来，
2: 对对对，
0: 我找个筷子，
2: 有筷子吗？
0: 哎，我这里有，
2: 哦，这里有。
0: 这玩意儿这么好吃，
2: 你
0: 哎呀，还不爱吃，还那么挑，
2: 你能把它全吃了？
0: 你放心，全好了。嗯
2: 嗯，
3: 哦。这沙丁鱼味道真不错啊，
2: 但是我跟你说它咸，我吃的时候特别咸。
3: 哎，你说对了、就好像有点咸呐。
2: 对，
3: 哎，怎么现在还有点这个鱼腥味呢？
2: 嗯，
3: 哎，我感觉这罐头好像没有以前好吃呢，
2: 是不是？你都打开了，对吧？而且那话都说出去了，把这一盒我全吃了。我告诉你啊，就这个东西，只要一开封，放不住，知道吧？特别容易变坏，你赶紧吃吧啊。
0: 我吃啊，
2: 对你吃，你吃完我把这个全给你。
0: 那行吧，我吃还不行，
2: 不能浪费，怎么能浪费食物呢？对不对？浪费可耻啊！
3: 真咸呐！哎呀妈呀，
2: 这个是你说的，你这也不能赖我。哇，肯定咸，哎，一会儿齁了。我还吃完没？还有一块，
0: 还有两块，
2: 两块，
3: 不都吃了吗？你小子逼我
2: 吃吧，你找回一下童年的感觉。你还这还有一块，这把这块吃了，行。
3: 这怎么吃不完了呢？这么多呢？
2: 还有呢？
3: 这挂这么小，它肉这么多啊？
2: 这回没了，这回没了。行，
3: 行吧，
2: 行。我问你啊，
3: 还有一块，
2: 满意不？
3: 满意
2: 是吧？
3: 满意。
2: 行，既然你满意哈、啊，我也说话算话。 那这给你了，
3: 都给我了，
2: 都给你了。
3: 这几块都给我了啊！
2: 拿回去慢慢试啊，也不多了，还有两
3: 块。看着这个份上，我得把这口锅底。
2: 你看你
3: 说话算话。
2: 对，
3: 没了，你看看。
2: 然后哈、啊，把这个拿好，你这给我，我给你扔了去啊。把那收好啊。
3: 谢谢我弟，我拿走了。哎，节目快开始了，走吧、
2: 啊。准备。别，我把这扔了。
3: 这样地儿啊。啊，
2: 客气。
1: 哎，难怪你口渴。这个沙丁鱼罐头最好是要配点米饭或者馒头一块吃，就像你这么个空口吃，它能不咸吗？
0: 是。
1: 你呀，以后在说大话之前要好好的想一想。
0: 是是是，我这不是急于表现一下吗？
1: 啊，
0: 我要是不说点大话呢，立冬他也不肯把罐头给我呀。哎，不过这沙丁鱼罐头吧，确实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啊。过去这鱼罐头可是高档营养品呢，我爸妈只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啊，到别人家串门啊，或者去医院探望病人的时候，才会啊在网兜里装上那么两罐。我们小孩呢，只有干看着眼馋的份儿。
1: 那倒是，过去这个物流呢不发达，除了住在海边的人呢能够经常吃到新鲜的海鱼，那么其他地方的人呢，如果想尝点这个海鲜，那真的是不容易。这个沙丁鱼罐头呢，也算得上是过去的一种奢侈食品了。
0: 是啊，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爸闹了半天，我爸总算答应啊，从打算送给人那个沙丁鱼罐头当中留下一块给我们尝尝。当时我大姐、我二姐还有我，哎，像宝贝一样拿着这一小罐的沙丁鱼罐头，自己不舍得吃，害怕别人多吃，最后就像那个击鼓传花似的，我吃一口再传给我二姐，我二姐吃一口再传给我大姐，就这么一

0: 口一口把那个鱼罐头给吃完了。
1: 嗯，
0: 吃完了还得咂吧咂吧嘴儿，没吃够。当时我就觉得吧，这世上最好吃的那就是唐僧肉，第二好吃的那就是这沙丁鱼罐头，那可谓是传说中的山珍海味呀、
2: 啊！哎呀，要说你呀、啊，还是幸福的
0: 啊，
2: 对吧？你小时候还吃过这沙丁鱼罐头？
1: 嗯，
2: 我小时候别说吃的，我都没见过
0: 啊，
2: 我都没见过这个东西。但是我后来我就一直有一个疑问哈，
1: 嗯，
2: 你说为什么沙丁鱼它会成为那个年代的这个罐头明星呢？它为什么不是别的鱼呢？带鱼别的海鱼都不行吗？
1: 哎，立冬啊，我发现你真的是勤学好问的好学生。据我了解啊，就你这个问题，以当时的经济条件来说，这个沙丁鱼呢是最合适，也就是最最适合做成罐头食品的鱼类。
2: 哦，
1: 这个沙丁鱼呢，它是典型的小型洄游性集群鱼类。过去啊，在这个大西洋、地中海以及呢咱们国家的渤海、黄海等等一些海域，每年这个鱼汛期都能大量的捕捞，产量是稳定，而且捕捞的成本低，这就具备了被大量加工的一个基本条件。沙丁鱼啊，吃过的朋友都知道，沙丁鱼肉质细嫩呐、富含油脂，即便做成了罐头，它的油脂也是能很好的锁住鱼肉的水分，避免这个肉质呢变得干柴。同时呢，它那个鱼刺细小柔软，那经过这个做罐头的加工的这个程序，高温高压以后，这个鱼刺变得就酥脆，能直接吃，不卡嗓子，这个也使得它呢很受商家以及消费者的青睐。
0: 对呀，这沙丁鱼罐头吃的时候还真不用挑刺儿，刺儿是酥的。
1: 是啊，那过去冷链技术呢不是特别发达、这个新鲜的沙丁鱼的保质期呢说实话非常短，那么要做成罐头，那么这个保质期就能延长到1到2年，这样一来呢，既减少了食材的浪费，也方便了长途运输，让身处内陆的咱们这些个人呢，只要你经济条件允许，我们也能吃到海鱼。还有啊，就是过去吧，立冬，你们家是在农村，我在也下过那几年乡，这个那个时候真的是物资是相对匮乏，
2: 极其匮乏。
1: 对，我好像就是自留地里那个大白菜，每天去扒两瓣儿，对付一顿，扒两瓣对付一顿，还不是一颗砍下来，我就扒叶子，就外头的扒，就让它长着。那个时候，蛋白质的来源真的没有。我在农村那段时间真的没有什么蛋白质的来源，而咱们说到的这个沙丁鱼罐头，我口水都下来了，富含优质蛋白等等营养，还含有丰富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在那个年代，如果说送礼送到这个沙丁鱼罐头了，那就是一个高档的营养品了。
2: 哦，但是您说这个沙丁鱼里头它还含有欧米伽三
1: 啊，
2: 这个可是好东西哈。您说现在的人吧，太需要这个了，动不动呢血脂高，心脑血管也不是特别好，那就应该多吃点这个沙丁鱼啊。
1: 那应该呀，我跟你说吧，就这沙丁鱼，每100克沙丁鱼里边含欧米伽三的量大概是1.5到2克，这个比例你别看是1.几到2啊，
2: 高吗？
1: 高，相当高了，
2: 相当高了啊！
1: 它在海鱼当中属于名列前茅的。那个沙丁鱼欧米伽三当中，它既有 DHA 又有 EPA。也就是说，既对脑发育和认知功能有积极的作用，又有助于降低炎症，改善血脂水平，帮咱们保持心脑血管的畅通。即便是你小的时候吃的这个沙丁鱼罐头，就是做成罐头了，那沙丁鱼里边的欧米伽三的保存率依旧高达80%以上。这个是中国营养学会研究表明的。所以刚才你刚才虽然说空口整整吃了一盒的这个沙丁鱼罐头，吃齁了吃咸了，但是反过来说，你获得的营养也是很丰富的。
0: 哎呀，那行啊，这也算赚到了。王老师，你说要是有些人平时不太爱吃这海鱼，也不爱吃这种鱼罐头，那是不是吃点鱼油也可以啊？
1: 当然可以了。这个欧米伽三呢，主要它存在于身

0: 海鱼的脂肪当中，而这个市面上的鱼油主要呢就是从深海鱼类的脂肪组织里提纯出来的。我们每天吃点小小的一两粒的鱼油，就能帮我们补充身体所需要的欧米伽三，这个会比每天烹饪海鱼要方便快捷的多，而且价钱也便宜的多。
1: 嗯，
0: 不过立冬啊，说到这个鱼油啊，
1: 嗯，
0: 我想起了另外一种鱼油，
1: 另外一种鱼油，
0: 哎，嗯，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呢，我也到海边去过
1: 啊，
0: 跟一群小孩子一起烤那个沙丁鱼的时候，就你在火上烤的时候，它不滴下那个鱼油吗？
1: 啊啊啊！
0: 就那个鱼油，那个味道，那叫一个香啊！
1: 不是，您以前去过海边，还在海边烤过这个沙丁鱼啊？
0: 是。
1: 哎呦，那这个事儿得说一说了。
0: 哎，得说一说是吧？那个时候我也就二十岁，高中刚刚毕业，
1: 嗯，
0: 有一个机会。啊，跟着几个人一起到闽南去玩，我住的那个闽南的小镇呢，离那个海呢是比较近的。
1: 嗯，
0: 到了傍晚，那个海滩上，你就听吧，一片喧嚣啊。
1: 嗯，
0: 那个时候呢，七月份，沙丁鱼回游的季节，傍晚时的海面上，你就总能看到渔船拖着银光闪闪的渔网归来了。这网里有很多的鱼，主要就是沙丁鱼。那天呢，我们在那个海滩上呢随意的走，就看看新鲜呗，没见过，就看到一群半大的小孩，看见我们这几个人走过去呢，非常热情招呼我们，让我们跟他一块儿烤沙丁鱼吃。哎呀，我非常高兴，从来没干过这个事儿啊，乐，非常乐啊，就跟他们一起参与到这个烤鱼的过程当中了。沙丁鱼不用刮鳞啊，也不用开肚子
1: 啊，
0: 洗干净上面的泥沙就可以了，穿在一根细树枝上
1: 啊，
0: 就可以在那儿烤的，就跟烧烤一样。
1: 那您说这个跟我小时候在河边烤鱼差不多呀？
0: 是，就是烤的鱼不同
1: 啊。对对对，
0: 那是海鱼啊，对吧？
1: 嗯，
0: 蹲在旁边就开始烤，哇，我看着这个银亮的这个鱼皮呀，慢慢的变得焦黄了，滋滋滋的在火上，那个烤出来的鱼油
1: 冒油了
0: 啊，滴在那个柴火上，呲儿，那个火又冒起来了，滴在柴火上，呲儿冒起来了，哎呀，我当时闻着那个味儿，哎，我就直咽口水。等到那个鱼肉啊，微微的烤的鼓起来了，有一个小男孩，我不知道从哪个罐子里拿点盐，那个是粗盐，不是咱们现在吃的细盐，就往那上面撒啊，我觉得那鱼烤得马马虎虎的，有的地方糊了，有的地方好像还带点生，但是那鱼撒了点粗盐在嘴里又烫，一吃啊，津津有味啊，
1: 原汁原味。
0: 是，我先咬一口焦脆的鱼皮，我再撕下那个嫩嫩的白嫩的这个鱼肉，哇，这个咸香混着这个炭火的这个烟火气，连那个鱼骨头我都能嚼一嚼，嘬吧嘬吧啊！再加上那个海边海风，海风轻轻的一吹，一边吃着一边笑着一边闹着，这种感觉太美好了，太爽了。
2: 哎呀，阮老师，你说的那是闽南的哪一个小镇呢？
0: 啊，
2: 有机会我一定去玩玩。
0: 我现在马上70了，那是20岁的事儿，50年前的事儿了。想去啊，回头带你去。不过呢，后来我朋友说过，说那一片儿啊，如果咱现在去啊，已经成景区了。
1: 哟，
0: 也就是说没有当年那个孩子在海边烤鱼。有什么呢？有的只是商家帮你烤好的沙丁鱼。东北话说，卖的贼贵呀，
2: 贼贵，
0: 撒着精致的调料，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野趣了。
2: 野趣，没事没事
0: 啊。
2: 虽然吃不到这个野趣的烤鱼，但阮老师可以给我们做鱼啊。阮老师，是不是又到您该露一手的时候了？啊！
0: 哎呀，我刚才说的那个口水我都还没咽下去呢。今天说了这么多的沙丁鱼啊，要不我教你做一道香炸沙丁鱼呗？
2: 哎呀，好啊！
0: 行，你稍等啊，我现在就做起来。做这道香炸沙丁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干净的沙丁鱼、葱丝、姜丝适量，以及半个柠檬，沙丁鱼放点葱丝、

丝，以及稍许的料酒、盐、胡椒粉，再挤点柠檬汁儿，用筷子搅拌均匀，腌制20分钟。另准备一个小碗，

0: 的油，油热后把沙丁鱼一条一条的放进去炸，用筷子轻轻推动沙丁鱼，炸到金黄色即可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香炸沙丁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香炸沙丁鱼，这个味道实在是太香了。
2: 是啊，是啊，光看这黄灿灿的颜色，就特别有食欲。
1: 对，
2: 一会儿我要一口一个，把它们全吃掉。
0: 我跟你说，我今天这道香炸沙丁鱼呢，入口的感觉呢是鲜香、酥脆，保证你们俩吃了以后就停不下来，不吃光你们俩是不会罢休的。
2: 啊，
0: 还有呢，这个沙丁鱼呢，不光里边富含Omega-3，能帮着我们保护心脑血管，而且呢，它还有助于补钙以及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所以今天的这个香炸沙丁鱼，大家没事啊就买来做一做吃一吃。不过你们要注意哦，在炸沙丁鱼的时候，刚刚开始你不要急于把它翻动，你用筷子轻轻把它推一推就行。等这个沙丁鱼已经炸到那一面基本定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可以翻面，这样一来这个沙丁鱼呢才能保持形状完整，不会把它炸碎了。
2: 记住了，我总结一下啊，沙丁鱼海中鲜，护心脑保血管，平时没事吃一吃，快乐健康赛神仙。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好，蓝天白云发来的语音留言，咱们先来听一听。
3: 袁老师您好，我跟您说啊，我老伴这两年记忆力变得特别的差，我刚跟他交代的事儿，他一转头就给忘了。他听别人说这盘核桃能增强记忆力，就开始盘核桃，没想到这一盘还真上瘾了。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拿起那核桃盘，恨不得24小时都在盘，家务活他什么也不干，还上古董市场去买核桃，花了不少钱。袁老师，我觉得我老伴儿这纯粹是败家，我怎么劝他也不听，他也看您的节目，您能不能帮我劝劝他呀？
0: 哎呀，这位女士，让我劝劝您老伴儿是吧？我首先我先劝您一句，这个人呢上了这个年纪以后，你说我们也没啥事儿了，退休在家，有点兴趣爱好，其实这个不是坏事儿。你呢在这方面呢不要管得太严，更何况盘核桃确实对我们的身体呢是有好处的。这个核桃在手里，你揉、你搓、你蹭，是可以刺激手上的穴位的，能够活动我们的筋骨，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不过呢，您老伴呢经常去古玩市场买那个很贵的核桃，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因为我们从健康的角度上来看，这个贵的核桃不见得比便宜的核桃对身体更好。其实比起那个盘核桃，我更建议您老伴儿吃点核桃啊，核桃油啊，特别是野生的山核桃油也不错的哦。因为核桃的营养价值呢是很高的，它里边含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就是Omega-3，这个是一种多不饱和脂肪酸，它的作用是能健脑，就像我一样上了点年纪了，对不对？平时哪个老同志不容易忘事啊，多多少少都有点。
2: 甭说老同志了，我都忘了。
0: 我就想拿你举例子啊，就像刚子这个年纪也会有偶尔忘个什么事儿的事情啊。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出现了记忆力的减退，这个情况是常有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吃点核桃，对这方面是很有帮助的。就像我们刚才做的这道菜，
2: 沙丁鱼
0: 啊，你怎么做，反正里边的Omega-3它的含量是相当高的啊，吃点深海鱼对你老伴的帮助我觉得会更大。
2: 阮老师，我觉得普通人吧天天吃深海鱼吧有点不现实。
0: 贵呀、
2: 你朋友是不是可以让他老伴吃点鱼油啊？
0: 我就知道你会省钱，天天吃沙丁鱼吃不起。那当然可以啊，鱼油呢它是从深海鱼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 富含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呢，它里边的 DHA 俗称叫脑黄精，这个大家一听啊，耳熟能详，脑黄精原来就是 DHA 呀，它有增强记忆力、延缓认知衰退的作用。

0: 用。其实有关部门也做过相关的研究啊，显示什么呢？这个 DHA 的含量高的鱼油的使用者，就吃的人呢，他这个思维清晰度能够提升大概在40%以上。
1: 都这么高？嗯，
0: 而还有一种物质叫 EPA， EPA 是什么呢？被称之为叫血管清道夫，能帮助我们减少血液当中的坏的胆固醇，能够防止血液斑块的形成，对我们说的血脂、血压等等方面那都有好处，还能预防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的发生。就说这么一粒儿小小的鱼油能够给我们提供丰富的 DHA EPA， 那比每天吃鱼要方便。
1: 那肯定方便，
0: 你还得去买，还得做呢，对不对？
1: 是。
0: 而且呢这个鱼油的作用呢也来得更直接。
1: 懂了。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微友叫鹏鹏，他说他这辈子哈，感觉最幸福的事儿就是娶了一好媳妇儿。他说我媳妇儿哈，那不仅人长得漂亮，还能干，还体贴，最近呢还给我生了一个大胖儿子。他说我实在是太开心了，不过呢说我爱人呢生孩子很辛苦啊，我很心疼他，他现在呢正坐月子呢，然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产后便秘，上厕所很困难。说冉老师，您有没有这方面的什么好的办法呀？
0: 哎，我听这个微信的这个情况啊，这两口子恩爱的不得了不得了，
2: 那肯定
0: 是不是啊？非常关心他爱人的身体，这个真的是值得表扬。产后便秘这个问题呀，不是一个人有，你想肚子里这么大一个孩子，把那个肠子压过来压过去，生完孩子产后便秘的情况是经常有的。那么怎么办呢？平时可以喝点儿蜂蜜麻油饮。麻油、香油啊，搁点蜂蜜啊，那个香油稍微多倒一点儿啊，再加点温开水啊，你兑一兑，搅拌一下，或者核桃油也行啊，蜂蜜兑在一起，每天喝一杯，滋阴润肠，加快我们的肠胃的蠕动，这样一来，慢慢的就改善产后便秘的情况。那么产后哺乳期呢？人体是需要大量的水的，所以我建议呢每天喝1.5到2升水，早上起来空腹喝一杯温水，有助于唤醒我们的肠道。同时呢，您可以让您爱人呢适量的吃点燕麦、糙米、芹菜啊等等这个高纤维的一些食物，吃的量呢是逐步的增加，避免吃太多，好家伙肚子又胀气了啊。那个坚果呢，比方说核桃啊、杏仁之类的坚果也可以吃一些啊，里边含有不饱和脂肪酸，能够帮助我们润滑肠道，还可以让您爱人呢增加一些益生菌的摄入，适量的吃点酸奶或者是纳豆之类的食物，也能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帮助我们改善便秘。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1: 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李东，
2: 再来看这位友哈，他的名字叫山中人，他说：冉老师，我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年轻的时候呢不管工作多忙哈，我这个身体呢都没事儿，但是只要是一闲下来，我就感觉浑身不舒服，还特别容易长胖。说我现在呢已经是退休了，这个身材吧也是明显的就发福了，说我为了控制这个身材天天吃素，大鱼大肉是一点儿都不敢碰了，但是一体检呢，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2: 血脂还是高了。
0: 哎呦，
2: 您说说我这怎么办呢？这个
0: 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是特别想控制着血脂了，但是没成功。
2: 对
0: 啊，首先呢这位朋友，我对您这种对健康这么重视的态度，我觉得我要肯定你啊，但是我要帮您纠正一个误区，血脂高这个问题不完全是大鱼大肉造成的，那它跟什么有关系呢？跟营养的不均衡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您摄入的这个饱和脂肪酸过多了，却缺乏能减少血液中多余脂肪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时候，时间长了，你这个血脂呢就很容易慢慢的就升高。那您说您大鱼大肉现在一口都不吃了，但是您要知道这个鱼肉尤其是深海鱼，它是里边富含不饱和

0: 磺酸的。您要是不吃它，岂不是一大损失吗？您现在首先要做的不是不吃肉，而是要补充富含欧米伽三的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这个含量越高越好。
1: 那阮老师要说这欧米伽三的含量啊，现在的鱼油肯定比普通的海鱼的含量更高啊。
0: 那是，鱼油肯定是含量是比较高的，因为毕竟它是从海鱼当中提纯萃取出来的，它里边含的营养物质是更加集中。要是按每百克的含量来计算，吃鱼油呢能够获取的欧米伽三肯定比吃海鱼要多得多了。那在这儿呢，我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大家想买点鱼油吃吃的啊，那你一定要选欧米伽三含量高的。欧米伽三当中包含什么呢？叫 EPA 还有 DHA。 高浓度的鱼油它里边的 EPA 跟 DHA 的总含量应该是，这点你要记住，是大于等于70%。
1: 70%。
0: 对，那么这个比例呢，它是优质鱼油的一个标志。那么当鱼油当中它的 EPA 和 DHA 的总含量超过70%的时候，它的无效基础的油脂的比例就大幅的降低了。这个就意味着每一粒鱼油当中有效成分的占比就更高。只需要少量即可达到补充的效果，并且呢，高浓度的鱼油呢，往往会采用先进技术提升它的生物利用度，这样的鱼油就会更加有利于我们人体的吸收。小小的一两粒的鱼油就能帮我们补充身体所需要的欧米伽三，这个会比每天烹饪海鱼要方便快捷得多。
1: 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李东，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断断续续腰椎不舒服有多长时间了？
1: 4月份，就是
0: 上次就是四月份开始，
1: 就是开始。
0: 四月之前没出过现过这种情况。
1: 10月份出现了一回。
0: 每次疼都是一个地方吗？
1: 你看，
2: 反正我也不舒服，那块我也不好。
0: 左边右边分不清楚。
1: 分不清楚。
0: 哎，你这样走路，你现在走两步。
1: 放走4分钟。
0: 你看这屁股都拧到一边去了。
1: 哎，你上回是往这边拧，我记得，这回又感觉往那边。
0: 对，往右边那个屁股拧过来了。
1: 对。
0: 就感觉要拍片子，你这肚子哪能不拍片子呢？这么重了，你看。
1: 不重，这要那在我那吃完第二天就好了，差不多是。歪着屁股来的，第二天没事
0: 儿。那么拧，我看一下，我给你看一下。这一次给你拍个片子，拿着半年了也不要丢了。你尤其你让一个医生要给你证过，要推一下，见不着片子怎么给你推啊？见不着片子不就盲目的给你推吗？那不该那样弄。那你里面还有别的事儿？拍片子担心什么呀？
1: 你说拍片子就是你
3: 最好，所以说我不想。
0: 现在的这些现在的这个影像设备对人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小。那我们做手术一天都在那个 X 光下，这个治病不是很迷人，没有那么神奇的东西，说给你摸一下就手摸心会啥都知道了。医生的经验是很重要，摸一下大概能判断，但是细节的东西摸不出来。我看到的东西是要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而不是我想象中的一个东西。很多患者呢，他不懂这个，他会有一些，他认为我找了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就应该给我怎么做一下就能完全好。像我们前面接那个患者，腰都你看都变成那样，走都是歪的，对吧？他说是给我揉一下就好了，那哪有我们哪有那本事？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北京》。刚才啊，大家看到短片当中那位快言快语劝退患者的医生啊，今天就来到我们演播室现场，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欢迎石景山八大处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包寿前包准。包准您好。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大家要是看到短片当中您那种状态哈，心里可能会画个问号。哎，你看这老人来了之后吧，您却好言好语给人劝走了，您不怕人家患者觉得您太冷漠吗？
5: 这个是因为医生啊，他就得第一要考虑到疗效，更要考虑到安全。那么这个患者呢，他的这个腰痛非常的严重，他走路已经受影响。
4: 对，
5: 他自己知道呢，他的这个腰呢原来就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椎间盘的问题、腿麻的问题，有很多问题。那么从他讲的这个症状来讲，我们可以直观的判断出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腰痛，它的腰椎结构肯定有变形，它里面的神经啊已经受到刺激。那么这个患者呢，我之所以把他退走的原因就是，第一，我说我需要拍一个片子，那么这个患者说，我就想让你这儿给我做一个正骨，你不是手摸心会吗？你摸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就是这个手摸心会不是我治疗的前提，手摸心会啊，实际上是对一个医生诊断的一个前提。我摸这个脊柱骨头说，哎呦，这儿有个凸起，那这个凸起是腰脊柱的变形造成的，还是滑脱造成的，还是先天性的这个原因造成的，还是这上面长了个东西？这个性质你通过手摸是摸不出来的，它只是一个检查时候的一个手段。正因为我手摸了心会了，就我知道这个它有问题，所以我才要让它去拍片子的。站在临床的这个角度来讲，要严禁杜绝不看这个影像去做推拿或者证，
4: 就必须得有最近的核磁，
5: 这是前提，
4: 检查影像资料
5: 啊，这是前提
4: 啊。
5: 作为我要操作的这个医生来讲的话，我必须要读到你的片子。比如这个患者拿了个报告单来了，
4: 报告单都不行，
5: 那肯定是不行的，
4: 要影像资料。
5: 你报告单只是一个文字的描述，你比如说患者的报告单上写了一个滑脱
4: 啊，
5: 你比如说第四腰椎这个滑脱，那么我要看这个滑脱究竟多大呀？一度、二度还是三度？第二呢，我跟他要做一些就是相对安全的这种 消除或控制疼痛的治疗，他不做。
4: 嗯，
5: 他要坚持，就是你要给我正骨一下。
4: 哦，
5: 他说我原来正骨也就好了。你原来好了，那原来的那个医生可能读过你的片子，看过你的片子。
4: 对。
5: 那我现在看不到你的片子。您说你原来有腰椎的什么病？
4: 对。
5: 只是您说而已，我见不着，那我不敢跟你去正骨。正骨我要给你搬一下，万一给你搬折了怎么办？
6: 包手前，北京石景山八大处中西医结合医院骨伤科副主任医师，中医输针医学学科创始人，擅长运用输针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肩周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疼痛疾病。
4: 我们都知道，其实腰椎的疼痛有的时候它是藏得非常深的，就比如说有的患者他会说，你看我本来就是腰的问题啊，我腰椎疼啊，为什么会觉得是这个屁股这块疼呢？我的病根不是在我疼的地方。
5: 这个、门诊上会见到很多患者说我腰痛，那我会问他左边痛或者右边痛，你能不能分得清楚？
4: 嗯，
5: 能不能区分开来？有的患者，当然回答很明了，能区分开来，我就右边痛。
4: 嗯，
5: 那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哎呀，说不清楚。那有的患者会直说我这儿痛，你看。
4: 嗯，
5: 那这个地方痛就不是腰了，是屁股痛，肚脐以下。
4: 嗯，
5: 啊，当然后面就是腰，然后我们说的小腹部就是骨盆，但是屁股上的肉也是长在骨盆上。
4: 是的。
5: 所以说，不管是这个前后里外，都是可以叫做骨盆周围的
4: 整个这个区域，
5: 对这个区域。那么这个病呢，分两大类，一个呢就是我们手能摸得出来的，屁股上、大腿上，包括就是前面的耻骨联合的部位，这些病呢，往往直接的就是腰椎的神经的支配造成的。所以你看，跟腰直接有关系。
4: 是的，嗯。
5: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比如说盆腔内的痛，比如说一些妇科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直肠的，我们说排泄系统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男性的前列腺的一些问题，就泌尿系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疾病呢，除了跟胸腰椎发出的这个交感神经和底部发出的这个副交感神经有关系的一部分原因以外，那么还是腰椎和脊椎发出的这个脊神经的作用。
4: 哦，
5: 所以总之上来讲呢，就是它都跟这个脊柱有关系。
4: 诊断的话，它最大的一个难点是什么？因为我们自己患者是区分不了的。
5: 比如说这一个痛经，
4: 嗯，
5: 那患者可能肯定是考虑去妇科
4: 对。
5: 那么妇科就是考虑的，比如说是按妇科本身有没有问题，
4: 对，
5: 比如说这个子宫内膜的溃厚啊，其他的一些，
4: 或者从中医角度来讲，有没有宫寒，是吧？
5: 啊，对对对，可以这样考虑。
4: 嗯，
5: 但是之所以痛，它肯定是神经的传导感觉。
4: 嗯。
5: 啊，比如说那你这个底部的这种神经的压迫，直接就可以造成痛经。所以你比如说我们像这一类患者处理的时候，只要做一个底尾部的处理，你看它症状立马就缓解。
4: 哦，
5: 啊，那这儿还有一些疑难的，比如说这种阴部神经痛。
4: 哦，
5: 比如说有些男性出现的这种睾丸痛，会阴部的痛，
4: 这也和腰椎有关吗？
5: 有关系啊。盆底部位的这所有的疼痛，那么这些神经呢，都是由底尾部的神经或者腰部的神经在支配的，所以难度就在于找哪个科。
4: 是，
5: 啊，就你扎了很多的针，做了很多的这种保守治疗，要疼痛科，甚至有的患者放了这个脊髓的电刺激。啊，就是做了这样一个手术的治疗，那么还是缓解不了。
4: 对，
5: 所以我们要准确地判断它。
7: 好，
5: 坐好。今天怎么样？
7: 那些症状都完全消失了，还是后背和这个腰这附近，还是有那种酸的感觉。
5: 这个现在跟他那个用药有关系。因为这个不是你，已经不是你第一回来找我的病了。
7: 对，这次化疗之后，我那个白细胞还特别好，就是我整。
5: 那你还是要观察，它是一个双癌的一个，又是个复发的病，就是乳腺卵巢都术后的病。到我这儿来的，主要的原因是小便，是吧？
7: 对。
5: 就会阴部的这个症状。
7: 小便，我尿不彻底，就是尿不痛快，间歇性的，先尿200毫升，然后转悠30分钟，回来再尿200毫升， 然后呢就一会儿可能再量200毫升，就这样断断续续扎针灸扎了有个1年半，然后我花了20万，
1: 就打光扎针灸，
7: 对，光扎针灸，然后什么的人都骗，就是骗子可能也遇上了，那种夸大那个什么的也遇上了，我都没跟主任说过。
5: 我第一次知道，我光知道他跟我说就是扎拔髎穴，就是整个把屁股的臀肌和坐骨神经区域内，他不停地扎，扎是针眼很多。然后呢，他扎自己，他第一次给我就是他有依赖性了。
7: 我就扎完了之后，我上厕所我就觉得我能正常的。
5: 这是个女性的患者，小小便没有小便，不小小便又觉得有小便。第一，你有过盆腔手术的病史，那肯定是与盆腔内的这种演变和粘连有关系。还有一个，这个患者呢，他整因为做一些化疗，那么对于这个整体的，就是包括躯干的区域，或者说这个下肢的肌肉，肯定会有影响嘛，化疗药物有影响。那么这个患者呢，是然后去做针刺的治疗，各种针刺啊，他不是一种针刺，而且他说这个越大的针刺激越好，所以找了不同的医生，就花
4: 了
5: 很
4: 多
5: 的钱啊。所以我见到他的第一面的时候，他的整个屁股和下肢，包括腹部、后背，扎针刺扎着就像一个麻点一样，就像筛子点一样。那么他说是我这个就像依赖性的一样，不扎针我就觉得我就没办法活了。所以我看到这个患者以后啊，我说你这个首先这个治疗肯定是有问题，对吧？你这个小便不正常，肯定是一个阴部神经的问题。他说扎拔髎穴，但是我看他扎了很多，你这个拔髎你也不能使劲儿的扎啊，你拔髎是几个窟窿，你不停的在里面扎，把里面的神经都扎着过敏或者。
4: 那您后来用您的输针治疗的方法？
5: 对患者，我们也是解决一次，
4: 就一次就行。
5: 对，一次做一个
4: 扎哪了？
5: 做一个骶尾部的这一个骶冲神经的。营养性的治疗，对患者当天晚上就很好。反正因为我这个患者是个门诊患者，那要求他隔两天再来复查。他隔两天来以后，他告诉我的第一句话是，说主任，我当天晚上就基本正常了。第二次开车来以后，就不说这个问题了，不解决这个问题了，
4: 感觉都好了，
5: 而是告诉说我后背不舒服，我腰不舒服，你给我来调理。你拿手给我比划一下今天不舒服的地方。
1: 主要是这部分。
5: 那一部分。
1: 对，右侧明显。
5: 我今天做这一侧啊，有点疼。

0: 3毫升加满。像这个患者，我们现在处理的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处理的方式就跟开始已经不一样了。
1: 我还查了查您给我开的药，就是维生素 B6 什么 B12 B1 什么的，还有点甲钴胺，我看都是这些，没有其他的。关键是那个可能扎的位置，当天晚上2点钟上厕所，哗哗，啊，就那样，然后就觉得我好了。然后我就觉得这神医，赶快就继续来。今天是第四次。
2: 这个小小的舒针一进去，在里边巴拉巴拉，这个给点营养，给点药，患者既没有什么痛苦，但是很快能够缓解他的这个痛点和痛症。
0: 对对对，骨盆痛，我们说基本上跟腰或者腰底部是有关系的。那么还这个中间还有一大堆本身就是腰椎的疾病或者骶尾部的疾病造成的。前两天有一个患者，他就是这个等于摔了个屁墩儿，一坐以后呢把尾骨坐折了，半年多了，然后这个痛啊，就这个屁股痛不能睡觉，然后呢我们给他做一个尾骨的正骨啊，就是看你的片子，然后呢进去把尾骨我给他扶正一下，然后我们要做一个除痛的治疗。因为尾骨的之所以它半年多长得不理想，就是我们说盆底的肌肉，你一疼，人的本能是肌肉是不是痉挛，
2: 对，就
0: 肌肉一痉挛，这个尾骨是不是又拉歪了，所以你老是刺激，越紧张越疼痛，越疼越紧张。
2: 对，
0: 所以像这个患者，那我们把尾骨做一个整幅，同时要做除痛的治疗，把这个尾周的，就是尾骨周围的这个神经丛啊，要给他做一个除痛的抑制，就是做一个我们舒针的靶向治疗。哎，针一进去一穿，哎，打点这些药物，营养的药物出来，然后，哎，不疼了。这个患者就一次
2: 做一次，
0: 这个是
2: 就有效果了，
0: 这意外的他一点都不疼了。实际上你反映了两个问题，也是我们舒针医学里面的一个特征所在。第一个，舒针医学呢，我们把它叫靶点治疗，就是要求你的诊断，也就是对寻找这个病灶，
2: 对，
0: 就这个靶点要非常的准确。有的患者给我开玩笑说，这个主任您这个办法就像这个李小龙的那个拳击一样，截拳道一样，
2: 对，
0: 就是一招就是击倒对方，
2: 一招致命，
0: 就是
2: 关键先把痛点找到，
0: 找一个最捷的路径去做。当然这个处理的过程不能是单一的办法，单一的办法都是有限的。比如说这种单纯的物理治疗，比如我们扎一个针是单纯的物理治疗，
2: 对，
0: 那物理治疗呢，你解决不了一些演变的问题，所以你要做一些呢我们说的化学治疗或者营养性的治疗。那当然你还要做一些修补性的治疗，那你还要矫正这个力学，比如一个电线杆子或者一个树，就类似于我们的脊柱，它歪了，也就在椎旁的肌肉就会短缩，肌肉的短缩就会形成一个高的拉力，这个越拉越紧，肌肉越来越短缩，越来越短缩，拉力越来越大，拉力越大，腰是不是越歪？
2: 是的，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了。
0: 变形了。现在呢，我们要做一个，就是把这个拉力对应的这个叫做一个拉阴的，我就是我要给它往长拉。所以我们把舒针医学里面的这一种三维序贯的正骨术呢，就也叫做一种阴力改变法，或者叫做一种破坏性的阴力改变法，因为你不破坏的话，它修复不了。就像一个树歪了，它的树根是拉得很紧的，
2: 对，
0: 你要单纯的扶这个树根，有可能把树根造成骨折了，
2: 就解决不了根的问题，还会引发新的
0: 问题。对，所以你要从根部把这个树根，比如说我截断一部分，把这个土刨一下，挖一个坑，然后我再拿一个木棒或者说铁丝，我把这个树绑住，慢慢的撑就知道了。该为什么叫做续贯治疗，就是要一步一步
2: 循序渐进，
0: 松解减胀，然后呢扶正，然后要外固定，然后给他提供营养，就全程的治疗，多方位的靶向治疗。
2: 对，
0: 但是围绕的目标是一个，这样要起到一个一加

0: 差异大于20左右，最起码不能造成一些负向的治疗。
1: 这个病人你看是一个术后的病人，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然后开放术后的患者，稍微有点胀啊，开放手术，就是老百姓大家熟悉的，就是里面打了钢板或者打了钉子了，然后手术以后啊，他又发生了术后的这种变形。来，你多给我一点，顺着盐水再给一点，再这样打点菌麻，然后里面打一些什么维生素类的药做一个营养。更主要的就是我们要拿一个针，然后进去以后把这个给它做一个松解，就类似于手术，我们要给它做一个，比如我们的针进去进到这个部位，哎，把它打开，能听见里面的声儿吧？
2: 听见了。
1: 看，看，有点疼是吧？看，看，你看我这是一个针眼，但是实际上就等于做了一个手术一样，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扎针的思路，是一个手术的思路。这就把它整个打开，你看，要配合手法。他这个患者里面有钢板、有钉子，又有变形，所以这个手法特别要注意，不能压到关节上去，就不能压到挨着骨头上去，只能把椎旁的肌肉给他放松，千万不敢盲目的这样压。因为它已经里面打钢板的地方又变形了，所以这个手法在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就这个正骨或者矫正。你看这他这个开放手术做完这么大个疤，对吧？那么你看我们做完以后就留这么两个很小的针眼，所以我们把我们输针医学里面的这种输针的这种松解治疗呢，就叫做一个针眼外科，就在一个针眼里面去做，所以患者的痛苦就是很小。
3: 其实啊，主任，在这个民间也有一些说法哈，就是关于这种治疗腰椎的一些民间偏方，也请您给我们大家来梳理一下啊，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有没有作用好吗？我们来说这第一个哈，就是说对于年轻人来讲哈，如果要治疗这种腰椎的疾病啊，大家认为我可以吊吊单杠啊，来缓解我腰椎的不适，您觉得这个方法可行吗？
0: 这个我可以就是
3: 直接回答
0: 的告诉你，基本上是无效的，
3: 无效的，一点用都没有啊！
0: 为什么呀？这个道理很简单，你要吊单杠，那这个决定于你肌肉的发达程度啊。如果说你很瘦，没有肌肉，你吊单杠，身体的重量压在肩膀上，直接就肩袖撕裂了。你能在那个单杠上待几秒？不是待几分钟，那你能待几秒啊？吊单杠的目的，初衷是什么？就出发点是什么呀？出发点就是做腰椎的牵引。腰椎，我们的脊柱的外面是肌肉吧？你只有把肌肉拉到极限位，就拉到肌肉拉不动的地方，再拉的时候，里面的关节的韧带才能作用。把关节的韧带再拉到极限位的时候，这个关节才能够动。你与其吊单杠，你就那你如果自己有那样主动的强烈的意识，那现在这你还不如买一个家里面放的那个电动的小牵引床，对吧？有简易的，你直接就是从腰椎牵引，你还能躺在那儿，还能刷手机，对吧？
3: 还比较安全。这第二个民间的说法啊，可能不少老人哈都会这么去做，就是说这个腰不好的人呢，不要睡软床，一定要睡这个硬板床。
0: 这个是对的因为啊，腰椎有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简单的来讲就是腰肌劳损。
3: 对，
0: 严重的来讲，比如说你脊柱的侧弯。那如果说你睡在一个海绵的床上，或者睡在一个水床上，对吧？那你的那个脊柱是不是就跟着变形了？
3: 对。
0: 而且如果说你睡着了，是不是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3: 这腰就往下塌了，是不是？往下塌
0: 了。对，腰可能会发生变形。侧弯或者旋转。但是这个中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见到很多病人，包括有的医生给患者交代的时候，没有交代清楚，
3: 就睡硬板了，是吗？
0: 进入到一个误区的时候，就是有的患者说睡硬板床，结果啊，就真的找了一个木板然后放到自己家的床上，就像我们这个桌子一样，就是这个机制是要硬的。我们坐在床上或者躺在床上的时候呢，不发生形态上的
3: 改变、
0: 扭曲变化。就是你的支撑结构要坚强，但是这个上面你一定要铺着舒舒服服，
3: 你得铺一个褥子。
0: 哎，你这褥子跟你现在睡床一样，一定要舒服
3: 贴合。
0: 我有的患者是铺了一个床单，甚至说是这就是连一个薄褥子都没有，他就睡。然后他告诉我的是，就是你看我这个髂骨上睡成褥疮了，屁股睡成褥疮了，各着皮肤都痛。睡硬板床是对的，但是这个一定要把床要铺舒服。
3: 大家记住了啊，千万不要步入这个误区了。第三个民间偏方哈，也是不少老年人会比较相信的，就像开篇我们提到的那位患者，哎呀，我要是腰椎不舒服了，我就得去做一些推拿，做一些按揉，我正骨咔咔给他一复位，听到那两声响，可能心里就踏实了。
0: 我们首先肯定正骨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的中医骨伤科的一种方法，这个是要肯定的。但是你不能盲目的选择去做。还有我们的患者，你比如滑脱的患者，是禁止做正骨，
3: 坚决不能做，一听就滑脱
0: 了。有的患者都不知道滑脱是什么原因，说滑脱了，我拿个正骨不是把它拉回来就行了吗？那滑脱这中间意味着什么？里面那个关节的那两个爪子，折了，就骨折了，就是椎，我们把它叫椎弓跟骨折，或者这个关节的半脱位。你看，那这时候你用这种，一半原来一个骨缝你一半裂开了，甚至这个爪子掉了。
3: 对，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0: 这个中间啊，就是不仅仅是正骨，我们的患者里面有很多人在认识上有很多误区。昨天我快下班的时候，在楼道里面，我开玩笑我说捡了一个病人，就一个女性的患者，年轻的33岁左右，是一个重度的肩周炎，半年多了，6个月以上了。然后呢，在别的地方做这个推拿，然后呢拔罐，这个肩膀到处拔非常深的那个印子，然后揉，让我看一个核磁的报告单。我一看腱袖撕裂，我让他伸了一下胳膊，我简单检查了一下，哎，功能这肩膀就是能动到这儿，看，能动到这儿，
3: 极度受限啊！哎，
0: 你看他活动幅度，这个肩膀基本上废了，就功能丢了。然后他去用推拿和拔罐，他说那个揉的时候我疼着动不了，受不了。我问他，我说你就没有担心这个使劲揉和拔这个罐儿，把那个撕裂弄断了吗？这个患者告诉我什么呀？说我想是通过这个拔罐和推拿，让我那个撕裂把它长上。
2: 我这做了个大手术以后啊，到处找医生，看了好多好多的那个大医院啊什么的，后来终于找到看你们这些。好像觉得我有希望，应该是太痛苦了一段时间。没事，现在坚持治疗吧。他跟我说，刚才我都听到了，就不要乱治，什么按摩呀什么我都做过。手术当时前5年可以，第6年开始就觉得嘎巴嘎巴的有点疼，后来到处找医生，各种方法，甚至我到德国都去治过病，因为我女儿在德国，她那个西医根本解决不了，就是说还要做一次大手术，跟刚才报纸说的一样，把这个东西拆开，就跟咱们这个墙上钉个钉子拔了以后再钉进去就不能了。
0: 这个钢板的两端2、3这个地方又滑脱了，跑了，往前跑了。那么下面这个第5椎体和骶骨之间也发生了变化，这儿长这么长的那个骨质增生，然后这椎间盘也给破裂了，你看里面都积气了。那么这个椎间盘也有问题，你看这个椎间盘都破裂了，所以这个患者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全腰椎的椎间盘基本上都蜕变了，都破坏掉了。你要再想做手术，就要做这么长的，打这么长的钢板，那把这个钢板要取掉。这钢板取掉以后存在的问题是，这个钉子的这个位置再打钉子就打不住了，就像你木头上墙上打了个钉子，拔出来在那个地方再钉钉子，你钉不了了，所以这个手术就做不了。这是皮肤，如果你常规的，比如说这样扎一个小针，啊，不管是什么样的针，你只是这样扎针，那你看对这个病来讲是没有意义的。
1: 对这个患者来讲，就是维持让症状能够缓解下来，自己的生活质量能够提高，这个就已经就很不错了。如果患者耐不着性子啊，比如说找一些其他的办法再去做，比如说做揉啊，做别的，那这个风险非常的高，他稍微注意不到，可能就进一步就加重了。
3: 那主任，您给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提点好的建议啊，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什么好的办法，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腰椎？
0: 对健康人，或者说腰椎没有大问题的患者，就是片子上看了你的影像片以后，
3: 没
0: 有大问题的患者，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个前屈的拉伸，两个脚分开，与肩同宽，目的是保证你的身体的重心稳定，两个手叠着啊，不要扣，
3: 不要扣，就这样叠上，
0: 一定要放松。
3: 放松。
0: 如果你扣上的时候呢，胳膊拉的时候可能劲儿不一样，一定要留下一个这个活动的空间。
3: 好，
0: 也就这个力量不能是死的，这个力量要活动，不要这样朝下拉，这样腰椎的挤压受不了。关节受不了，朝着45度的方向拉腰。
3: 朝前，向前够。
0: 拉伸，
3: 拉伸。
0: 这样拉伸几秒钟，然后起来的时候啊，两个手，一个手过来。抱着你的腰，另外一个手收回来，抱着你的腰，就像抱一棵树一样，抱紧了，然后慢慢的直腰，这样确保你的腰椎是稳定的，拉完你的腰就很舒服。这两个手一定把腰椎要抱稳了，
3: 抱稳了，
0: 抱稳了以后，这腰椎后伸一下，回来，然后稍微的弯下腰，往拧一个45度，
3: 拧一个45度，
0: 也是拉伸一下。回到中线，让你的腰稳当了，不要来回这样做，这样做我们说关节的这个中心不稳，回来，然后再从对下再拉45度，使劲儿，做拉伸，就像练瑜伽一样，然后回来，这个动作就可以，这个你可以重复做几回。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呀，就是皮肤，它覆盖了我们全身，不仅呢可以带着我们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冷暖，同时也是我们人体免疫的第一道防线。但是有这样一种皮肤病，它就会扰乱我们的皮肤屏障，破坏我们人体的皮肤免疫，这种病就是湿疹。据统计，目前全球有超过2亿人正在经受着湿疹的折磨，湿疹呢也是发病率最高的皮肤病之一。那今天我们就请来了两位知名的皮肤科专家，带着我们去了解湿疹、治疗湿疹、摆脱湿疹。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一位是我身旁的知名皮肤科专家崔英主任，欢迎崔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
0: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回志勇医生，欢迎回医生。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崔英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40余年，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病分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常务理事，擅长治疗湿疹、皮炎、荨麻疹、银屑病、带状疱疹等皮肤疾病。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国医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带状疱疹、湿疹、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
0: 那自从我们开通了这个健康咨询热线之后呢，有很多的朋友都会打来求助热线。我们也统计了一下，湿疹确实是求助率最高的。前一阵呢，也是有一位观众打来了求助热线，而且就是由我带着他去找到了我们回医生。我们先看看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4: 我长湿疹呀，有4年了。原来呀是小疙瘩，后来呀是越长越多，都连成一片了。而且呀越来越严重，胳膊上、腿上、腰上都是，奇痒无比，最难受就是痒，特别难受，晚上也睡不着觉，天天呀玩命的抓，就好像是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特别的痛苦。各大医院呀

0: 我都去过很多了，就是不见效，反反复复的，我实在没招了，才给您打电话，想让你们帮帮我，找找专家给我治一治，我太痛苦了。
1: 为了帮助刘叔叔，江夏和他约在了医院见面。
2: 电话我收到了，哎，然后呢，您的情况我们也大概了解了。今天呀，我给您找了我们的皮肤科专家回志勇医生，您的问题他肯定能解决，您跟我们走好吗？
0: 好，好，
2: 好，来这边。我们挂一个回志勇医生的号。
3: 叔，您出示一下医保卡。
2: 好，我们电子的可以。
3: 可以。
2: 现在还真是方便了，
3: 去二楼分诊台，回大夫在二楼。
1: 在江夏的带领下，刘叔叔见到了回志勇医生。
4: 我来，我看看，看看皮肤上，典型的这种泛发型湿疹，就是面积比较大的。腿上也有吗？
0: 啊，腿上也有。
4: 哦，你看，哟，您这腿上也挺厉害的呀。
0: 对，
4: 都挠了。
0: 对对对，
4: 全都抓破了。
0: 对，
4: 你看你这皮肤挠的都出现这种溃疡面了。
0: 哦，
4: 你这么挠，它那个皮肤它根本长不上来呀，
0: 我控制不了，
4: 根本忍不住啊。
0: 对对对，
4: 您这有多长时间了呀？
0: 有四年多了。
4: 有四年多了，您血压怎么样啊？
0: 血压、
4: 心脏啊、血糖这些怎么样啊？
0: 血压高，晚上就觉得头疼
4: 啊，
0: 量血压高了，心脏也是突突突突的，老是特别不舒服。
4: 嗯，因为湿疹这病啊，它并不是说单纯的一个皮肤问题。尤其是像您这种比较厉害的大面积的泛发型湿疹，长期的这么养，它会影响到咱们体内，比如说心脏啊、血压呀、血糖啊这些个心脑血管系统，包括内分泌系统都会受到影响的。
0: 嗯，
4: 而且有的时候你用不好药，它反而会加重这个病情的。因为湿疹呢，它主要还是内在的因素和免疫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内到外的来治疗，这样才能够好了以后不容易反复发作。来，我给您把把脉来。您还是属于这种脾虚还有瘀的体质。
0: 主任，那我这样的病还能治好吗？
4: 能好，这个没有问题。咱们不光是要治好，主要的目的还是让他别老反反复复的发作，而且好了以后能正常饮食，这样不反复才是咱们的根本的目的。您像刚才那个人比您还重呢，他治了两个礼拜，现在恢复的不都挺好的吗？
0: 这个用这个激素吗？
4: 咱们治疗这种大面积的湿疹啊，不是说依赖激素的，咱们有很多的治疗方法。一会儿我先给您做一个治疗，今天晚上应该就能睡一个好觉了。
2: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回医生在接诊的时候指出了很多的要点。待会儿呢，我们也会为大家详细的来解析一下。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湿疹，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4: 湿疹呢，属于是一种慢性、反复性、瘙痒性、炎症性的疾病。它的这种湿疹呢变化多端，所以在临床中呢，它的疹型是多样性的。我们看一下大屏幕上，这些都是属于湿疹。有红斑丘疹的，还有渗出糜烂，还有增厚结痂，还有像这个脚上的这个皲裂。它是疹型是非常非常多的样子，但是呢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皮肤的剧烈瘙痒。
2: 我记得那天我带叔去找您的时候呀，就上电梯的时候都忍不住可能会想要，
4: 因为那个叔叔他面积特大，他是那种大面积泛发型湿疹。我们就是一边给他看诊的时候啊，他这个手都还不停的在抓呀在挠的。所以这个是特别痛苦。
2: 所以湿疹给大家带来这么大的困扰，也是因为它这个痒的问题。
5: 湿疹呢不一定要人的命，但湿疹引起的瘙痒是十分痛苦的。所以说治疗湿疹的瘙痒是医生要解决的这个首要问题。很多的湿疹的患者常常就说，哎，我是过敏啊，我过敏引起的湿疹，我得忌口啊，不忌口的话，那我的湿疹不会越来越重吗？所以蛋不吃，肉不吃，鱼虾海鲜不吃，牛奶不喝，所以说引起的营养不良，或者是导致其他的疾病，
2: 身体越来越差。
5: 身体越来越差，有好多的患者呢，因为他湿疹睡不好觉，像那个叔叔说的，这个焦虑的情况，然后变成狂躁、抑郁，甚至有的人都想，我干脆不活了，我不遭这个罪了，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不仅仅这是一个瘙痒，就像咱们前面那个多米诺骨牌一样，由一个瘙痒引起了身体的一系列的改变。
2: 就是把它现在推掉，整个身体就毁掉了。
5: 对。
2: 所以这个湿疹的瘙痒真的很难忍住，那这痒起来怎么办？
4: 你治疗这个瘙痒的方法，有好的方法有很多，它有脾虚还有瘀，然后主要还是湿热重，所以我们治疗呢就给它去湿除热，然后化瘀止痒，这个是一个治疗原则。我们给它调体内，然后又给它外用了这个一些好的一些物理治疗方法，所以它你看很快它的这个皮肤就恢复过来了，痒也止住了，然后皮肤也修复好了。
2: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个小片儿去看看当时叔叔治疗的过程。
1: 回医生根据刘叔叔的症状为其定制了系统的治疗方案，搭配祛湿除热化瘀止痒的中药进行中药湿敷。中药湿敷再结合照光治疗，可以快速消炎止痒，缓解症状。除此之外，还为其针灸调理体质，中西医结合，内外兼治。在刘叔叔的治疗过程中，还有一项关键疗法，中药小分子熏蒸。
6: 哎呀，你看现在热乎乎的，感觉它很舒服啊，真舒服。
1: 中药小分子熏蒸通过药物离子化快速渗入皮肤，刘叔叔做完以后是什么感受呢？
6: 我这几天呀，做了有湿敷、照光、熏蒸、小针灸。你看我以前呀没这样做过治疗，没想到湿疹还能这样治，效果呀还特别好。你看现在湿疹呀，你看它也好了，也你看血压呀它也正常了，它也能吃饭了。睡眠也好了，现在不痒了，人也精神了，也家里的人呀也非常满意，也非常高兴。
2: 我觉得您刚见到他的时候就说了，说我起码可以让你今天开始能睡个好觉了。
4: 对，
2: 这做着治疗就睡着了，看来确实很舒服。这个湿敷和照光作用非常好。我看到面前我们已经摆了很多的中药，这个是您给叔叔用的一些中药，还是说我们湿疹会用到的这些？
4: 因为湿敷照光呢是中医外治的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方法，它非常的安全，没有副作用，对肝肾也没有影响，所以它治疗效果呢又非常的确切。但是呢，我们要根据他每个人情况来不同的用药，可不是说所有的湿疹我们都用一样的药，那是不对的。我们首先有一个基础方，有一个润肤止痒汤，这是我们治疗湿疹的一个基础的方剂。我们在此基础上呢，再根据它不同的这种病损形态，我们给它来加减药物。比如我们看这个，第一个，这个是三黄，黄芩、黄连、黄柏，这个主要用于什么呢？急性湿疹，比如说有一些红斑呀、丘疹啊，包括有一些轻度的渗液呀，它能够帮助它燥湿收敛。我们看第二个，麦冬、当归、沙参，这个呢，它主要是一些滋阴养血的中药，更适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干性的湿疹，比如干燥的、增厚的，还有脱皮的，特别干的这种湿疹，我们用它来滋阴养血。我们看第三个，乳香没药，这个是用于什么呢？用于一些个菌裂型的，比如裂口的湿疹，还有一些出现溃疡面的，它能够帮助它生肌长皮，同时促进它伤口的愈合，同时还可以预防湿疹的感染。所以我们不同的这种湿疹，我们在选择一些个药物，而且用药也不单纯是这几味药，其实它是一个组方才能达到一个好的效果的。像刚才求助的这个叔叔啊，我们给他做的这湿敷照光做了三次以后，他的这个口就收住了，渗液也都止住了，然后皮肤也痒的程度就已经大大的减轻，治疗了两周以后呢，皮肤就基本上都完全恢复过来了，因为它的效果非常快的，它也不痒了，然后皮肤也恢复得好了，所以它睡得也香，然后吃得也香，血压也稳定，所以整个人就感觉特别舒服。
2: 那照光这个部分，我们照的是什么样的光呢？崔主任，
5: 湿疹的照光啊，它是有很多种的，副作用又小，效果又好的，应该是首推这个海乃极光。因为它的波长嘛是623.8纳米，它穿透有1到2毫米的这么一个深度，所以它很容易的穿透皮肤，穿透皮肤以后它可以抑制皮肤的这个炎症介质的生成， 这样可以减轻皮肤的这个炎症症状。第二个呢，这个海奶激光有一个非常强的组织修复作用，你看几天皮肤就开始明显的就好转了，因为它可以促进我们皮肤内的胶原蛋白的合成。

0: 所以修复皮肤是很快的。这个汉乃激光最好的一个就是说它无创不疼，不论是老年人小朋友还有说是女同志比较敏感的皮肤它都没有刺激。这个光疗再加上这个中药的湿敷呢，是我们医院的治疗湿疹的一个特色治疗。
1: 这止痒是第一步，刚才两位专家都反复强调了，确实这个痒止住了，我们能睡个好觉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湿疹恢复的也会更快。所以在这儿要提醒您，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有任何皮肤方面的问题，想找到崔英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何医生也提到了说防止反复这件事儿非常的重要。
2: 是的，我们治疗这个湿疹尤其是慢性湿疹一定要治疗它的这个皮下，要不然的话你只是说抹抹表面，表面上你看哎这个炎症消下去了，但是只要你遇到一点诱发因素，比如说睡眠呀饮食啊情绪呀，导致它的免疫功能失衡了以后，都会湿疹很快就会发作。所以我们一定要治疗它的里边，治疗它的真皮层，就深层的炎症，这样它的湿疹才不容易再反复。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讲了它的真皮层呢，给大家讲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湿疹的一个物理治疗方法，就是中药小分子的熏蒸。这个呢是它能够治疗它皮下炎症的一个物理治疗方法。它的作用原理是什么？我们皮肤像一个城墙一样，它其实是有一个皮肤有一个防御功能的，这种大分子的它这个药物是很难渗透进去的，尤其是像什么呀，像那种慢性湿疹它有那种结痂肥厚的这种的，你药物吸收的时候更是微乎其微，如果你涂点药膏涂在表面上，它真正被吸收的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它的作用也会非常的微弱。我们把这种药物给它小分子化以后，为了就是让它更好的能够渗透到皮肤里边去，通过这种熏蒸仪的它的特定的温度还有压力，让它药物能够更好的被皮肤深层的炎症所吸收，就是我们说的深层的病灶，它可以消炎，快速的这种消炎止痒，促进皮肤的代谢。但是一定也是根据不同的病情，我们用药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湿疹呀、皮炎，还有荨麻疹，还有银屑病，这些都适合做这个物理治疗。但是它每一个病不同分型，咱们用的药物都是不一样的，这样才能起到一个最佳的治疗效果。所以好多人他做完了以后感觉哎特别舒服，不光是说皮肤舒服，痒止住了，他觉得整个身体都特别舒服。因为你在这个蒸的时候，它能促进你整个身体的一个代谢，促进血液循环，也能够促进它的毒素的一个代谢，所以身体就特轻松。好多人做完了一次，哎，当天就觉得睡得特别的舒服，然后做上几次以后，这个皮肤就恢复得非常快，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中医外治的一个物理治疗方法。
1: 太好了，叔叔究竟恢复得怎么样了？我们也用我们的镜头记录了，我们去看一下。
3: 刘叔叔，
4: 你好。
3: 叔叔，您最近怎么样？
4: 哎呀，您看我的胳膊、腿，你看看，你看我肚子、腰，全好利落了。哎呀，身体现在倍儿棒，心情也好。感谢你们节目组，感谢回主任。我现在正在做锦旗，准备给你们送去。哎呀，从我内心的特别感谢你们。

我们用相机的镜头呢，全程的记录了求助这位叔叔治疗的过程，以及他现在恢复的状态，其实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正在经受着湿疹困扰的各位一个治疗的信心。我们痒是可以止住的，湿疹我们也是可以摆脱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有任何皮肤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崔云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我们求助的叔叔呢，治好了，还没有复发，我们都特。

0: 洗完澡以后呢，后背有点干，他后背痒，我就总觉得是干，我自己够不着嘛，我也就那么忍了，忍了。后来等时间长的时候呢，他就有点往从后往前就有点泛，就泛到我这前头，然后哎呀，就整个全身就全都有了，有一个多月俩月，反正我走的那个各大医院特多，小医院、私人还给我治过，都没管用，
1: 四处求医问药。
0: 对，我还住过三甲医院，住了两家，也没管用，而且我还打了生育针，也没管用。当时我这身上吧，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啊？可以说99%了，就这个胳肢窝，还有大腿这点哈、啊，就有这么一指宽的这么好肉。
1: 脸上也有吗？
0: 有，头发，
1: 头发里边
0: 有。我那头发后来掉的，可以看那照片，那掉的后来头发没剩几根了。头发就掉那个头皮啊，就这么一挠，就跟那个下雪的似的，在我脸前呢，天天睡不了觉，睡不着觉。我体重从就是现在的130多斤，然后掉到106，我就不管要，估计可能也就100斤左右吧。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吧，我的身体就全乱套了。我5月份了还穿棉袄，就不知为什么全身就是冷，我就认为我可能这一层皮没有了，它也兜不住我的寒了，它也兜不住我的热了。贫血，天天就忍不住啊，就挠，就最后就这皮肤啊，就这个可能不是伤一层两层了，反正是基本上2个月趴茶几上睡觉，上床睡也睡不着。等于是我将近差不多4个月吧，我都没怎么合眼。为什么体重掉这么多？满脸啊，就觉得好像上万只蚂蚁就给你就痒，就挠你似的，就咬你似的，就那么痒，一动你这都是折磨，上厕所也困难，腿也伸不直。到后来越来越什么，就是对生活真是失去希望了啊！我就觉得没有地儿能看好我这病，我就真是有点那个。我说这么活着，你说还有什么意义啊？我妹妹上我们家来看我来，我不想让他们来。我说别来了，你们给我留点尊严吧，因为当时真是看不了。后来有一天，我妹妹吧就没打招呼就来了。看我那样进门他就哭了，他说姐你要挺住，他说的那个咱们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你要挺住，说的咱们找更好的医院。我是怎么到的咱们这个医院呢？是有一回我爱人接到他同事的一个电话，说的你看看，就是咱们这个职场健康说，
1: 难怪你刚才化妆的时候就说啊，你就是那个主持人，所以你看了我们节目。
0: 对，真的那个时候我就好像看到了希望。我闺女呢给我打电话说，妈救你的人来了。当天晚上打的电话，第二天嘛我就来看这个魏主任的那个什么了。后来就收我住院了，根据我的配方给我开的那个洗的那个药。对我来说第一次我就印象特别深，我第一次洗，因为我身上它也掉沫了，我第一次就是泡那药浴，然后那个药浴那个缸里的真是飘了一层啊。但是我就是第一宿，就是我中午住上院，下午敷完了，然后晚上我还照了光哈、啊，照了光还贴了一次脸膜，因为脸肿的嘛，肿的真像个就猪头似的，那俩眼肿的像个灯笼，然后照光贴膜泡药浴。当天晚上我这一觉从8:20睡到4:30，我就觉得我这一生当中这是睡得最好的一觉。后来就是逐渐就特别健好，
1: 到现在也都没有再复发了。
0: 没有，我现在很好，我现在非常非常好。就我这头也是回主任那个告诉我，就说你这个药怎么用啊，跟他跟别的。

0: 大夫用方法不一样，他说你两个配起来然后怎么怎么着，我用了两次，我就当然把头就推了啊，然后我用了两次，我这手就不再上头上抓去了。后来我现在头发长得他们还说有多有。
1: 您现在的发质也很好，
0: 看
1: 这角度看很有光泽。
0: 我得要说说这胡医生，胡医生吧，每次就是看病吧，他就是特别倾听你这病人的心声，就这个对于我来说是对我就是治病上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走过好多家医院，确实是有的时候有的医生不是一个两个就跟我说你闭嘴你别说话，回主任长就没听过一句，特别耐心的细心的倾听。我现在啊，海鲜里边什么深海鱼、虾呀，什么的，我都吃了。
1: 现在都可以了，
0: 一点事儿都没有。刚才主持人也看见了这胳膊啊，我现在全都好了。我谢谢咱们节目组，谢谢回主任，谢谢今天在场的各位观众能倾听我。
1: 您刚才说那个很绝望的那个过程的时候，我内心就在想说，我们节目如果真的能够帮助到很多像阿姨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们也太有做节目的能力了。
0: 能帮助到吗？能帮助到。
1: 大家要提醒您，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有任何皮肤方面的问题想找到崔英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 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您刚才说就是像阿姨这样的情况，你看到了夏天依然很怕冷，这肯定不仅仅是一个湿疹的问题了，他已经全身的有很多内因，对，您当时是怎么判断，怎么来给阿姨治的？
2: 他来的时候不是说光皮肤的事儿，你是整个身体的状态，整个健康系统都亮了，这种
0: 我都贫血了。
2: 对呀，你整个健康系统都遭到了破坏。因为给阿姨做了一些常规的一些检查，血常规呀、生化、免疫，看了他的这些好多结果，尤其是免疫系统的破坏 ，IgE 值非常高，700多。包括血常规，包括生化、免疫，它每一个这个单子里面都有非常多的箭头，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状态都是非常差的。
1: 你看我们收检的这个时间，大家也能看到，就是在2024年的5月底，
2: 对，就是去年的5月份。
1: 那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检查的报告之后，我们接下来其实就可以对症了，我们终于知道它是哪儿的问题了，对吧？
2: 是的，
1: 那您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方法？
2: 刚才阿姨讲了，她第一天入院，当天晚上
1: 就睡好了，
2: 非常好的觉。
1: 那
2: 就是泡了那个中药的
1: 药浴，
2: 他泡了那个以后呢，他是感觉特别舒服，皮肤也舒服，然后他就不那么难受了，所以当天晚上睡得特别好。所以阿姨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你看泡了一次就特别好。中药药浴的原理是什么呀？它是能够促进它坏的细胞的代谢，能够促进它好的细胞皮肤细胞的增生，同时消炎止痒，又促进血液循环，能不光是说对皮肤对身体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它又安全没有副作用，它对肝肾呀什么都没有影响，对身体也没有影响，所以它做完了以后又舒服，对身体又没有伤害，这是非常好的一种物理治疗方法。但是呢，也是要用，每个人用药是不一样的，我们给阿姨用的也是针对她的一些个中药，针对她的病情的一些中药。你像比如荨麻疹啊、湿疹啊、银屑病、皮炎，其实都是可以泡这个中药浴的。然后我们还要给她用到一些个皮肤科的专用的中药。比如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中药叫什么？叫小柏骨。小柏骨这个药本身是治疗跌打损伤的一个药，它有活血化瘀，还有清热解毒的这个作用。我们用到这个湿疹里边，效果非常好。这是我们皮肤科现在用的一个专科用药，效果非常好。还有一个药什么叫杠板归，也是属于皮肤科专用药，它治疗湿疹，包括带状疱疹，效果都非常好。所以这些呢，我们都给阿姨用上以后，又针对她的这个病情，然后我们调配的这个外用的中药浴的这个方子，这样你泡了以后，所以立竿见影的效果。
1: 我今天看到阿姨，我觉得真的，我对于这个中西结合治疗的方法又有了更深的一个认知。
3: 这个阿姨在讲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想，就是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些皮肤病，尤其是像湿疹、瘙痒这些很顽固的皮肤病，

0: 它的确是一个亮点，也是一个希望。我们医院呢，它门诊它是一诊双医，就是这个诊室里面既有中医又有西医。如果患者来就诊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中医西医可以共同的这个分析病情，然后呢这个一起制定这个治疗的方案，共同的协商他这个用药。这样的话，一个是免得患者来回跑，是挂这个好挂那个好，是不是这样方便了患者。再一个更主要的是，通过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呢，让我们的治疗效果达到最佳吧。
1: 今天阿姨坐在我身边讲述她整个治疗的过程的时候，我内心就反复地闪过一句话，我说我们的节目如果真的可以让这么多已经绝望的患者能够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做下去的动力太大了。当然了，我们更要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专家们。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想要找到我们崔英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今天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阿姨您说的特别好，也谢谢您，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2: 人的胃里藏着一个隐形潜伏杀手，悄悄扎根胃内，常年无声潜伏，更是诱发胃癌的头号高危元凶。体检查出幽门螺杆菌阳性，是不是就离胃癌很近了？从幽门螺杆菌感染到最终发展成胃癌，中间到底隔着多远的距离？国医特邀中医专家，从传统中医视角守住您的胃部健康，记忆国医，敬请关注。
3: 看似常见的耳鸣有可能是致命信号，
4: 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
3: 从身体到精神乃至生活，耳鸣的影响多极甚广，
5: 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
3: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把握耳鸣黄金治疗期。
4: 我是主药，第一周左右差点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
3: 职场健康说，为您解析耳鸣带来的致命信号。
6: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7: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8: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9: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还有薏米，嗯，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呀、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啊。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4: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在保证，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2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7: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 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3: 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啊、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2: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三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3: 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

0: 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头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他也订10斤呢。
1: 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先验货再付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打品牌做推广。在这里我表个态，不好吃我们退货退款，一分冤枉钱也不让你花。
2: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里边都是些山药、苦荞、燕麦，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4: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可不能错过。我订了2大箱，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真的。
6: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2: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0: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呀、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啊。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

0: 抢购吧！
1: 宫保鈴、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鈴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
2: 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鈴桃酥，我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鈴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4: 宫保鈴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5: 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宫保鈴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7: 我现在随时都带着宫保鈴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鈴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鈴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鈴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 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0: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2: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3: 大家好，我是胖浩。
14: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12: 嗯，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4: 嗯，
13: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12: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14: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
15: 嗯，
14: 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
15: 嗯，
14: 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12: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14: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1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3: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12: 嗯，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3: 确实
12: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14: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啊、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衣或者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它就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说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12: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3: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讲。
12: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14: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
12: 嗯，
14: 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12: 是的，
14: 对对，
12: 嗯，
14: 对，
12: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14: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2: 嗯，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14: 嗯，
12: 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3: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14: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 还是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2: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14: 为了杜绝就是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家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排裂火、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到底。对，
13: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14: 对对对对，
12: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14: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3: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14: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3: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2: 那可真太坑了。
14: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2: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3: 没错、
12: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3: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12: 在哪儿？
13: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2: 对，
14: 没问题。
12: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14: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3: 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14: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3: 这就是有底气。
14: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3: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 好看那边。
14: 是的。
1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
15: 金
12: 星。
1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储备强光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吴老师，你稍等一会儿，我先喝口水。
1: 怎么渴成这个样子？节目已经开始了，还要喝水？
0: 哎呀，别提了，刚才我吃咸了。
2: 我刚才我都跟你说了，人哪不能逞能，对不对？他不听啊，关键是
0: 这大话我都说出去了，我总得兑现吧。不过立冬，我怎么老感觉你这次又是套路我呢？
2: 不是啊，你自个儿说大话关我啥事儿啊？
1: 哎，行了行了，别争了。你们俩谁能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2: 我给您看看视频您就知道了。
1: 哦，还有视频。
2: 哟，刚刚忙着呢。
0: 立冬来了啊！哎呀，手里拿啥呀？今天带啥好吃的了？
2: 这个啊，沙丁鱼罐头。
0: 沙丁鱼罐头？
2: 对，
0: 拿出来我看看呗。
2: 你要看呢？那就这种。
0: 哎呀，
2: 对，哎呀，你知道这沙丁鱼罐头我为什么买它吗？
0: 为啥呀？
2: 这个前几天哈，我大儿子学校他搞了一个叫什么怀旧展览活动。
0: 怀旧展览活动？
2: 对，让这学生啊从家里都带那个怀旧的物件。我儿子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哈、说这个沙丁鱼罐头是咱们那个时代的那个属于一个东西啊，怀旧的物件。他跟我说，你要不然买点这个沙丁鱼罐头吧，然后展览结束了还可以吃啊。他们也馋嘛，
0: 就这小子聪明。
2: 对，都是可以吃。然后没想到哈、买回来以后我就打开一盒，他就闻了一下，
0: 咋了？
2: 就把这罐头扔一边儿，不吃，说受不了那个味儿。然后我家里头也没人爱吃这个，那我爱人也不爱吃，那我就把剩下这几盒哈、我就给拿过来。我一会儿让我看看咱们有没有同事哈、他爱吃这个的，我就打算我送给他。
0: 送人呐？
2: 啊，对呀、啊。哎
0: 呀，那就不用送别人了。你看你遇到我了吗？你给我不就得了？
2: 给你
0: 啊？给我？
2: 不是，你爱吃这个沙丁鱼罐头
0: 啊？
2: 现在爱吃这东西的人很少了。不是你确定吗？
0: 我确定啊。哎，我小时候就吃过这沙丁鱼罐头
2: 啊，
0: 当时就觉得老好吃了。
2: 那
0: 你说这一会儿都几十年没吃了，我也想找找儿时的回忆嘛，儿时的味道啊。
2: 这个小时候爱吃不代表现在爱吃，对吧？你几十年没吃了，说不定你这喜好早就变了。我先声明，我不是不想给你啊，我是怕你吃了，你尝一口你不爱吃，最后你把这点东西都扔了，那不就浪费了吗？
0: 那不能。哎，这样我现在就吃，你看着我吃，我能把这一盒全给造了。
2: 不是，你别吹牛啊，把这一盒全吃了。
0: 你看，那当然不是大话。哎，我现在就吃给你看
2: 啊。
0: 这玩意儿
2: 不是这个。哎呀呀，这个东西啊你肯定不爱吃，你知道吗？
0: 这不是。来来来来，
2: 对对对，
0: 我找个筷子。
2: 有筷子吗？
0: 哎，我这里有。
2: 哦，这里。
0: 这玩意儿这么好吃，
2: 你
0: 哎呀还不爱吃、还那么挑，
2: 你能把它全吃了？
0: 你放心，请好了。这沙丁鱼味道真不错啊。
2: 但是我跟你说它咸，我吃的时候特别咸。
0: 哎，你说对了，这好像有点咸呐。
2: 对。
0: 哎，怎么现在还有点这个鱼腥味呢？哎，我感觉这罐头好像没有以前好吃呢，
2: 是不是啊？你都打开了对吧，而且那话都说出去了，把这一盒我全吃了。我告诉你啊，就这个东西只要一开封放不住，知道吧，特别容易变坏，你赶紧吃吧啊。
0: 我吃啊。
2: 对，你吃完我把这个全给你。
0: 那行吧，我吃还不行。
2: 不能浪费，怎么能浪费食物呢？对不对？浪费可耻。

0: 的，
1: 真咸的。哎呀妈呀，
0: 这个是你说的，你这个不能赖我。哇，肯定咸，一会儿齁了。嗯，我还吃完呢，还有一块，
2: 还有两块，
0: 两块，
1: 不都吃了吗？你小子逼我
0: 吃吧，你找回一下童年的感觉。你还这还有一块，这把这块吃了，行。
1: 这怎么还吃不完了呢？这么多呢？
0: 还有呢？
1: 这挂这么小，它肉那么多啊？
0: 这回没了，这回没了。行，
1: 行吧，
0: 行。我问你啊，
1: 那还有一块，
0: 满意不？
1: 满意，
0: 满意是吧？
1: 满意，满意。
0: 行，既然你满意哈，我也说话算话。那这给你了，
1: 交给我了，
0: 都给你了。
1: 这几块都给我了，
0: 拿回去慢慢吃啊，也不多了，还有两块。
2: 看在这个份上，我得把这口我得。
0: 你看你
1: 说话算话，
0: 对，
1: 没了，你看看。
0: 然后哈，把这个拿好，你这给我，我给你扔了去啊。把那收好啊，
2: 谢谢我弟，我拿走了。
1: 哎，节目快开始了，走，
0: 准备，别，我把这扔了，
1: 谢谢弟啊，
0: 客气。
3: 哎，难怪你口渴。这个沙丁鱼罐头最好是要配点米饭或者馒头一块吃，就像你这么个空口吃，它能不咸吗？
0: 是
3: 你呀，以后在说大话之前要好好的想一想。
2: 是是是，我这不是急于表现一下吗？
3: 啊，
2: 我要是不说点大话，那立冬他也不肯把罐头给我呀。哎，不过这沙丁鱼罐头吧，确实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啊。过去这鱼罐头可是高档营养品呢，我爸妈只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啊，到别人家串门啊，或者去医院探望病人的时候，才会啊在网兜里装上那么两罐。我们小孩那只有干看着眼馋的份儿。
3: 嗯，那倒是，过去这个物流呢不发达，除了住在海边的人呢能够经常吃到新鲜的海鱼，那么其他地方的人呢如果想尝点这个海鲜，那真的是不容易。这个沙丁鱼罐头呢也算得上是过去的一种奢侈食品了。
2: 是啊，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爸闹了半天，我爸总算答应啊，从打算送给人那个沙丁鱼罐头当中留下一块给我们尝尝。当时我大姐、我二姐还有我，哎，像宝贝一样拿着这一小罐的沙丁鱼罐头，自己不舍得吃，还怕别人多吃，最后就像那个击鼓传花似的，我吃一口再传给我二姐，我二姐吃一口再传给我大姐，就这么一口一口把那个鱼罐头给吃完了。吃完了还得咂吧咂吧嘴儿，没吃够。当时我就觉得吧，这世上最好吃的那就是唐僧肉，第二好吃的那就是这沙丁鱼罐头，那可谓是传说中的山珍海味呀。
0: 哎呀，要说你呀、啊、还是幸福的
2: 啊，
0: 对吧？你小时候还吃过这沙丁鱼罐头。
3: 嗯，
0: 我小时候别说吃的，我都没见过
2: 啊，
0: 我都没见过这个东西。但是我后来我就一直有一个疑问哈，你说为什么沙丁鱼它会成为那个年代的这个罐头明星呢？它为什么不是别的鱼呢？带鱼别的海鱼都不行吗？
3: 哎，立冬啊，我发现你真的是勤学好问的好学生。据我了解啊，就你这个问题，以当时的经济条件来说，这个沙丁鱼呢是最合适，也就是说最最适合做成罐头食品的鱼类。
0: 哦，
3: 这个沙丁鱼呢，它是典型的小型洄游性集群鱼类。过去啊，在这个大西洋、地中海以及呢咱们国家的渤海、黄海等等一些海域，每年这个鱼汛期都能大量的捕捞，产量是稳定，而且捕捞的成本低，这就具备了被大量加工的一个基本条件。沙丁鱼啊，吃过的朋友都知道，沙丁鱼肉质细嫩呐、富含油脂，即便做成了罐头，它的油脂也是能很好的锁住鱼肉的水分，避免这个肉质呢变得干柴。同时呢，它那个鱼刺细小柔软，那经过这个做罐头的加工的这个程序，高温高压以后，这个鱼刺变得就酥脆，能直接吃，不卡嗓子，这个也使得它呢很受商家以及消费者的青睐。
2: 对呀，这沙丁鱼罐头吃的时候啊，还真不用挑刺儿，刺儿是酥的。
3: 是啊， 那过去冷链技术呢不是特别发达，这个新鲜的沙丁鱼的保质期呢说实话非常短，那么要做成罐头，那么这个保质期就能延长到1到2年，这样一来呢，既减少了食材的浪费，也方便的长途运输，让身处内陆的咱们这些个人呢，只要你经济条件允许，我们也能吃到海鱼。还有啊，就是过去吧，立冬你们家是在农村，我在也下过那几年乡，这个那个时候真的是物资是相对匮乏，
0: 极其匮乏。
3: 对，我好像就是自留地里那个大白菜，每天去扒两瓣儿，对付一顿，扒两瓣儿对付一顿，还不是一颗砍下来，我就扒叶子，就外头的扒，就让它长着。那个时候，蛋白质的来源真的没有。我在农村那段时间真的没有什么蛋白质的来源，而咱们说到的这个沙丁鱼罐头，我口水都下来了，富含优质蛋白等等营养，还含有丰富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在那个年代，如果说送礼送到这个沙丁鱼罐头了，那就是一个高档的营养品了。
0: 但是您说这个沙丁鱼里头它还含有 Omega 3啊，这个可是好东西哈。您说现在的人吧，太需要这个了，动不动呢血脂高，心脑血管也不是特别好，那就应该多吃点这个沙丁鱼啊。
3: 那应该呀，我跟你说吧，就这沙丁鱼，每100克沙丁鱼里边含欧米伽三的量大概是1.5到2克，这个比例你别看是1.几到2啊，
0: 高吗？
3: 高，相当高了，
0: 相当高了啊！
3: 它在海鱼当中属于名列前茅的。那个沙丁鱼欧米伽三当中，它既有 DHA 又有 EPA。也就是说，既对脑发育和认知功能有积极的作用，又有助于降低炎症，改善血脂水平，帮咱们保持心脑血管的畅通。即便是你小的时候吃的这个沙丁鱼罐头，就是做成罐头了，那沙丁鱼里边的 Omega 3的保存率依旧高达80%以上。这个是中国营养学会研究表明的。所以刚才你刚才虽然说空口整整吃了一盒的这个沙丁鱼罐头，吃齁了，吃咸了，但是反过来说，你获得的营养也是很丰富的。
2: 哎呀，那行啊，这也算赚到了。王老师，你说要是有些人平时不太爱吃这海鱼，也不爱吃这种鱼罐头，那是不是吃点鱼油也可以啊？
3: 当然可以了。这个 Omega 3呢，主要它存在于深海鱼的脂肪当中，而这个市面上的鱼油主要呢，就是从深海鱼类的脂肪组织里提纯出来的。我们每天吃点小小的1-2粒的鱼油，就能帮我们补充身体所需要的 Omega 3，这个会比每天烹饪海鱼要方便快捷的多，而且价钱也便宜的多。不过立冬啊，说到这个鱼油啊，我想起了另外一种鱼油。
0: 另外一种鱼油，
3: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到海边去过跟一群小孩子一起烤那个沙丁鱼的时候，就你在火上烤的时候，它不滴下那个鱼油吗？就那个鱼油那个味道，那叫一个香啊。
0: 不是，您以前去过海边还在海边烤过这个沙丁鱼啊？
3: 是。
0: 哎呦，那这个事儿得说一说了。
3: 得说一说是吧？那个时候我也就二十岁，高中刚刚毕业。有一个机会跟着几个人一起到闽南去玩。我住的那个闽南的小镇呢，离那个海呢是比较近的。到了傍晚，那个海滩上你就听了一片喧嚣啊。那个时候呢，7月份，沙丁鱼洄游的季节，傍晚时的海面上，你就总能看到渔船拖着银光闪闪的渔网归来了。这网里有很多的鱼，主要就是沙丁鱼。那天呢，我们在那个海滩上呢随意的走，就看看新鲜呗，没见过，就看到一群半大的小孩看见我们这几个人走过去呢，非常热情招呼我们，让我们跟他一块儿烤沙丁鱼吃。哎呀，我非常高兴，从来没干过这个事儿啊，非常乐啊，就跟他们一起参与到这个烤鱼的过程当中了。沙丁鱼不用刮鳞啊，也不用开肚子啊， 洗干净上面的泥沙就可以了，穿在一根细树枝上啊，就可以在那儿烤的，就跟烧烤一样。
0: 那您说这个跟我小时候在河边烤鱼差不多呀？
3: 是，就是烤的鱼不同。
0: 对对对，
3: 那是海鱼啊，对吧？蹲在旁边就开始烤，哇！我看着这个银亮的这个鱼皮呀、慢慢的变得焦黄了，滋滋滋的在火上，那个烤出来的鱼油
0: 冒油了啊！
3: 滴在那个柴火上，呲儿，那个火又冒起来了。滴在柴火上，呲儿冒起来了。哎呀，我当时闻着那个味儿，哎，我就直咽口水。等到那个鱼肉啊，微微的烤的鼓起来了。有一个小男孩，我不知道从哪儿哪个罐子里拿点盐，那个是粗盐，不是咱们现在吃的细盐，就往那上面撒啊。我觉得那鱼烤得马马虎虎的，有的地方糊了，有的地方好像还带点生。但是那鱼撒了点粗盐在嘴里又烫，一吃啊，津津有味啊，
0: 原汁原味。
3: 是，我先咬一口焦脆的鱼皮，我再撕下那个嫩嫩的白嫩的这个鱼肉，哇，这个咸香混着这个炭火的这个烟火气，连那个鱼骨头我都能嚼一嚼，嘬吧嘬吧啊！再加上那个海边海风，海风轻轻的一吹，一边吃着一边笑着一边闹着，这种感觉太美好了，太爽了。哎呀，
2: 阮老师，你说的那是闽南的哪一个小镇呢？啊，有机会我一定去玩玩。
3: 我现在马上七十了，那是20岁的事儿，50年前的事儿了。想去啊，回头带你去。不过呢，后来我朋友说过，说那一片儿啊，如果咱现在去啊，已经成景区了。也就是说，没有当年那个孩子在海边烤鱼。有什么呢？有的只是商家帮你烤好的沙丁鱼。东北话说，卖得贼贵呀、
2: 贼贵，
3: 撒着精致的调料，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野趣了。
2: 野趣，没事没事啊。虽然吃不到这个野趣的烤鱼，但阮老师可以给我们做鱼啊。阮老师，是不是又到您该露一手的时候了？
3: 啊！哎呀，我刚才说的那个口水我都还没咽下去呢。今天说了这么多的沙丁鱼，
2: 对呀，
3: 要不我教你做一道香炸沙丁鱼呗？
2: 哎呀，好啊！
3: 行，你稍等啊，我现在就做起来。做这道香炸沙丁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干净的沙丁鱼，葱丝、姜丝适量，以及半个柠檬。沙丁鱼放点葱丝、姜丝，以及稍许的料酒、盐、胡椒粉，再挤点柠檬汁儿，用筷子搅拌均匀，腌制20分钟。另准备一个小碗，打入一个鸡蛋，加入一勺玉米淀粉，一勺普通面粉，再加入一小勺小苏打。然后呢，再加入稍许的清水，把它搅拌成浓稠的面糊。沙丁鱼腌制好后，把里边的葱丝、姜丝挑出来，然后把面糊倒进沙丁鱼当中，搅拌均匀。这个时候开火热锅，倒入多一些的油，油热后把沙丁鱼一条一条的放进去炸。用筷子轻轻推动沙丁鱼，炸到金黄色即可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香炸沙丁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香炸沙丁鱼，这个味道实在是太香了。
2: 是啊是啊，光看这黄灿灿的颜色就特别有食欲。
0: 对，
2: 一会儿我要一口一个把它们全吃掉。
3: 我跟你说，我今天这道香炸沙丁鱼呢，入口的感觉呢是鲜香酥脆，保证你们俩吃了以后就停不下来，不吃光你们俩是不会罢休的啊！还有呢，这个沙丁鱼呢，不光里边富含Omega-3，能帮着我们保护心脑血管，而且呢，它还有助于补钙以及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所以今天的这个香炸沙丁鱼，大家没事儿啊就买来做一做吃一吃。不过你们要注意哦，在炸沙丁鱼的时候， 刚刚开始，你不要急于把它翻动，你用筷子轻轻把它推一推就行。等这个沙丁鱼已经炸到那一面基本定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可以翻面。这样一来，这个沙丁鱼呢才能保持形状完整，不会把它炸碎了。
2: 记住了，我总结一下啊，沙丁鱼

0: 上古董市场去买核桃，花了不少钱。袁老师，我觉得我老伴儿这纯粹是败家，我怎么劝他也不听。他也看您的节目，您能不能帮我劝劝他呀？
1: 哎呀，这位女士，让我劝劝您老伴儿是吧？我首先我先劝您一句，这个人呢上了这个年纪以后，你说我们也没啥事儿了，退休在家，有点兴趣爱好，其实这个不是坏事儿。你呢在这方面呢不要管得太严，更何况盘核桃确实对我们的身体呢是有好处的。这个核桃在手里，你揉、你搓、你蹭，是可以刺激手上的穴位的，能够活动我们的筋骨，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不过呢，您老伴呢经常去古玩市场买那个很贵的核桃，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因为我们从健康的角度上来看，这个贵的核桃不见得比便宜的核桃对身体更好。其实比起那个盘核桃，我更建议您老伴儿吃点核桃啊，核桃油啊，特别是野生的山核桃油也不错的哦。因为核桃的营养价值呢是很高的，它里边含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就是Omega-3，这个是一种多不饱和脂肪酸，它的作用是能健脑，就像我一样上了点年纪了，对不对？平时哪个老同志不容易忘事啊，多多少少都有点。
2: 甭说老同志了，我都忘了。
1: 我就想拿你举例子啊，就像刚子这个年纪也会有偶尔忘个什么事儿的事情啊。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出现了记忆力的减退，这个情况是常有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吃点核桃，对这方面是很有帮助的。就像我们刚才做的这道菜，
2: 沙丁鱼
1: 啊，你怎么做，反正里边的欧米伽三它的含量是相当高的啊，吃点深海鱼对你老伴的帮助我觉得会更大。
2: 阮老师，我觉得普通人吧天天吃深海鱼吧有点不现实。
1: 贵呀、啊、
2: 你朋友是不是可以让他老伴吃点鱼油啊？
1: 我就知道你会省钱，天天吃沙丁鱼吃不起。那当然可以啊，鱼油呢它是从深海鱼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富含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呢它里边的 DHA 俗称叫脑黄精，这个大家一听啊耳熟能详，脑黄精原来就是 DHA 呀，它有增强记忆力、延缓认知衰退的作用。其实有关部门也做过相关的研究啊，显示什么呢，这个 DHA 的含量高的鱼油的使用者，就吃的人呢，他这个思维清晰度能够提升大概在40%以上。
2: 哦，这么高。嗯，
1: 而还有一种物质叫 EPA、EPA 是什么呢，被称之为叫血管清道夫，能帮助我们减少血液当中的坏的胆固醇，能够防止血液斑块的形成，对我们说的血脂、血压等等方面那都有好处，还能预防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的发生。就说这么一粒儿小小的鱼油能够给我们提供丰富的 DHA EPA， 那比每天吃鱼要方便。
2: 那肯定方便，
1: 你还得去买还得做呢，对不对？
2: 是，
1: 而且呢这个鱼油的作用呢也来得更直接。
2: 懂了，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立冬，
3: 微友叫鹏鹏，他说他这辈子哈、感觉最幸福的事儿就是娶了一好媳妇儿。他说我媳妇儿哈，那不仅人长得漂亮，还能干，还体贴，最近呢还给我生了一个大胖儿子，他说我实在是太开心了。不过呢说我爱人呢生孩子很辛苦啊，我很心疼他，他现在呢正坐月子呢，然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产后便秘，上厕所很困难，说阮老师您有没有这方面的什么好的办法呀？
1: 哎，我听这个微信的这个情况啊，这两口子恩爱的不得了不得了，
3: 那肯定
1: 是不是啊，非常关心他爱人的身体，这个真的是值得表扬。产后便秘这个问题呀、不是一个人有，你想肚子里这么大一个孩子，把那个肠子压过来压过去，生完孩子产后便秘的情况是经常有的。那么怎么办呢？平时可以喝点蜂蜜麻油饮， 麻油、香油啊，搁点蜂蜜啊，那个香油稍微多倒一点儿啊，再加点温开水啊，你兑一兑，搅拌一下，或者核桃油也行啊，蜂蜜兑在一起，每天喝一杯。

0: 滋阴润肠，加快我们的肠胃的蠕动，这样一来慢慢的就改善产后便秘的情况。那么产后哺乳期呢，人体是需要大量的水的，所以我建议呢每天喝 1.5-2 升水，早上起来空腹喝一杯温水，有助于唤醒我们的肠道。同时呢，您可以让您爱人呢适量的吃点燕麦、糙米、芹菜啊等等这个高纤维的一些食物，吃的量呢是逐步的增加，避免吃太多。好家伙，肚子又胀气了啊！那个坚果呢，比方说核桃啊、杏仁之类的坚果也可以吃一些啊，里边含有不饱和脂肪酸，能够帮助我们润滑肠道，还可以让您爱人呢增加一些益生菌的摄入。适量的吃点酸奶或者是纳豆之类的食物，也能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帮助我们改善便秘。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1: 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下位位友的留言。李东，
2: 再来看这位友哈，他的名字叫山中人，他说：阮老师，我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年轻的时候呢，不管工作多忙哈，我这个身体呢都没事儿，但是只要是一闲下来，我就感觉浑身不舒服，还特别容易长胖。说我现在呢已经是退休了，这个身材吧也是明显的又发福了，说我为了控制这个身材天天吃素，大鱼大肉是一点儿都不敢碰了，但是一体检呢，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2: 血脂还是高了。
0: 哎呦，
2: 您说说我这怎么办呢？这个
0: 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是特别想控制着血脂了，但是没成功。
2: 对
0: 啊，首先呢，这位朋友，我对您这种对健康这么重视的态度，我觉得我要肯定你啊。但是我要帮您纠正一个误区，血脂高这个问题不完全是大鱼大肉造成的，那它跟什么有关系呢？跟营养的不均衡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您摄入的这个饱和脂肪酸过多了，却缺乏能减少血液中多余脂肪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时候，时间长了，你这个血脂呢就很容易慢慢的就升高。那您说您大鱼大肉现在一口都不吃了，但是您要知道，这个鱼肉尤其是深海鱼，它是里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您要是不吃它岂不是一大损失吗？您现在首先要做的不是不吃肉，而是要补充富含 Omega 3的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这个含量越高越好。
1: 那阮老师要说这 Omega 3的含量啊，现在的鱼油肯定比普通的海鱼的含量更高啊。
0: 那是，鱼油肯定是含量是比较高的，因为毕竟它是从海鱼当中提纯萃取出来的，它里边含的营养物质是更加集中。要是按每百克的含量来计算，吃鱼油呢能够获取的 Omega 3肯定比吃海鱼要多得多了。那在这儿呢，我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大家想买点鱼油吃吃的啊，那你一定要选 Omega 3含量高的。 Omega 3当中包含什么呢？叫 EPA 还有 DHA。 高浓度的鱼油，它里边的 EPA 跟 DHA 的总含量应该是，这点你要记住，是大于等于70%。
1: 70%。
0: 对，那么这个比例呢，它是优质鱼油的一个标志。那么当鱼油当中它的 EPA 和 DHA 的总含量超过70%的时候，它的无效基础的油脂的比例就大幅的降低了，这个就意味着每一粒鱼油当中有效成分的占比就更高，只需要少量即可达到补充的效果。并且呢，高浓度的鱼油呢往往会采用先进技术提升它的生物利用度，这样的鱼油就会更加有利于我们人体的吸收。小小的一两粒的鱼油就能帮我们补充身体所需要的 Omega 3，这个会比每天烹饪海鱼要方便快捷得多。
1: 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李东，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3: 疼，耳鸣，大嗝停不下来，这些恼人的症状病根可能不在头上。
4: 那就说头面部的这个疼痛呢，我们基本上都可以和颈椎这个地方找到一些很重要的原因。
3: 不开刀，舒筋如何一针解决今年偏头痛？
5: 我也不知道什么形容，就好像有人在扯着你的皮。八年前就有了，六七年的话特别难受。突然到高伦这里之后，哎，做完那次之后就一下子就缓解了。
3: 健康北京，敬请期待。
6: 看似常见的耳鸣，有可能是致命信号。
7: 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
6: 从身体到精神乃至生活，耳鸣的影响多极甚广，
8: 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
6: 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把握耳鸣黄金治疗期。
7: 我是毒药，第一周左右差点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
6: 职场健康说，为您解析耳鸣带来的致命信号。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0: 闻着也特香啊，
9: 嗯，
10: 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9: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0: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特别好。
9: 是，
10: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儿，真地道。
9: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儿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
7: 哎呦喂，
9: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0: 真不错呀。
9: 嗯，
10: 这是个快手菜，
9: 对，
10: 加热就能吃。
9: 是，
10: 哎呦，我真喜欢呢。
9: 嗯，
10: 有没有优惠啊？
9: 嗯，
10: 哎呦，优惠我可能买点。
9: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11: 主持人好，阿姨好，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9: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10: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9: 哎，
10: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做的是真不错，
9: 嗯，
10: 值得表扬。
12: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0: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12: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0: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9: 嗯，
10: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12: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9: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11: 您尝尝，
9: 咸、鲜、酸、甜，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
10: 嗯。
12: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0: 这每天做饭呢、是我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9: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12: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9: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12: 10块钱以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9: 对，
12: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9: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10: 对，
9: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10: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9: 是
10: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9: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12: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9: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12: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9: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12: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9: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好了啊。
10: 那我先来一组。
9: 没错啊，
12: 那得嘞，
9: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1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一天就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儿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
1: 哎，
0: 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哎，地道了。
2: 也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您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儿，这在饭店
3: 是
2: 得好几十啊，
3: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啊、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

0: 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
1: 嗯，
0: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冰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他要鹏哥这个拆迁款74222元。
1: 母亲去世后，公租房进行拆迁，引发了一场姐弟之间的利益之争。
0: 他这个起诉我就是没有道理。
1: 弟弟认为自己本是实际居住人，且是唯一的北安之人，拆迁补偿应归自己所有。
0: 他也没出过钱，也没出过力，他也不上老太这儿来。
1: 可姐姐却认定承租人是母亲，她作为继承人之一，理应分得相应的份额。
0: 但是我认为呢，就是他没有这个法律依据。
1: 补偿款背后究竟是他独占利益，还是应当二人分割？姐弟二人即将对簿公堂，他又该如何维护权益？律师门诊室公房拆迁起纠纷稍后为您播出。
0: 我是遇到一个公房拆迁，就是我姐就是说她想分割这个拆迁款，完了我咨询了律师。
1: 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咨询的是田先生。田先生说，家里原本平静的生活因为一场公房拆迁被打破，母亲生前所承租的房屋已经拆除，补偿款也逐步到位。可就在这时，田先生的姐姐提出主张，认为自己也应当分得一份拆迁利益。姐弟之间因此发生争执，关系一度紧张。面对即将分配的补偿款，田先生心中不解，这笔钱姐姐究竟有没有资格分？为此他来到了律师门诊室寻求答案。
2: 这房子是还没拆呢吗？
0: 拆了，
2: 已经拆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0: 2024年9月份拆迁的。就我安置的是我是共居人，就我跟拆迁办拆完这协议，他觉着那什么，就是说他没得到利益，完了给我起诉了。
1: 田先生说，这套房屋是在2024年9月正式启动拆迁的。作为与母亲共同生活多年的共居人，他被认定为唯一的安置对象，并与拆迁方签署了安置协议。在他看来，无论是房屋的拆迁补偿，还是后续的安置权益，都应当归自己所有。然而，姐姐却并不认可这一安排，认为自己也有权利分享这份利益。
0: 因为这个拆迁政策里头吧，就是因为他享受过一次这个拆迁了。这次拆迁政策说是，凡是享受过安置这个房屋的这政策的，这次不在安置之内。你有户口也好，你没有户口也好，都不能安置。
1: 田先生介绍，姐姐早年在其他房屋的拆迁中已经享受过一次安置补偿，户口也不在这套房中，平时更未在此居住，因此在本次拆迁政策中，姐姐并不符合安置条件。但令田先生没想到的是，姐姐却以分割拆迁补偿款为由将他告上了法庭。这场本应平静的拆迁却让他深陷一场意想不到的家庭纷争。
0: 以前公租房就只管公房，现在拆迁了，拆迁以后呢，就是我是共居人，也是北安之人，跟那个拆迁办签署这个拆迁协议，就属于是合理合法的。完了现在我姐就是说她要分割这个拆迁款，我就说这个她这个起诉我就是没有道理。
1: 田先生说，这是一套只管公房，在拆迁前他一直是房屋的共居人，拆迁启动后他被认定为唯一的被安置人，并与拆迁部门签署了正式的安置协议。在他看来，自己既有居住事实，又是协议中明确写明的安置对象，姐姐在多年未居住、未被安置的情况下起诉要求分割拆迁款，实在让他觉得毫无道理。
3: 那我问一下啊，这个只管公房，他的承租人是谁？
0: 是我母亲。
3: 承租人是母亲。
0: 对，
3: 母亲
0: 你去世了。
3: 什么时候去世的？
0: 2020年4月18号。
3: 那么拆迁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拆迁的？
0: 2024年9月。
3: 母亲去世过后4年。

0: 这个才拆迁了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母亲去世过后，这个承租房屋谁在居住？
1: 就我在居住。
0: 在你在居住。
2: 对。
0: 那之前呢？
1: 之前是
2: 现在的时候，
1: 我母亲
0: 和你一块居住是吧？你是共同居住人。
1: 对。
0: 母亲去世过后，那么你这个承租公房的那个租赁费谁在交？
1: 我。
0: 你在交，你在缴了是吧？
1: 这有那个有那交款的那个记录。
3: 原来这套房子的承租人是田先生的母亲。母亲在世时，田先生一直与他共同居住在房中。2020年母亲去世后，田先生并未搬离，而是继续独自居住，并承担了所有的租金缴纳义务。正因承租人始终登记在母亲名下，田先生的姐姐才认为这套房屋及其拆迁利益应被视为母亲的遗产，自己作为继承人之一有权参与分割。这一点正是双方矛盾的核心所在。
0: 那母亲这个公租房他是什么时取得的，你大概知道吗？
1: 至于哪年我就不清楚，哪年给的他。工作以后跟单位申请要这个房，那时候不讲说职工，那单位分职工房嘛。
3: 田先生说，父亲在他年幼时就已经去世，这套房子是母亲工作之后由单位分配的，最初的承租人也是母亲。母亲去世后，田先生虽然继续在此居住，但一直没有对房屋的承租人进行变更，也未与姐姐对母亲留下的遗产进行过分割。如今房屋拆迁，姐姐以分家析产遗产继承为由提起诉讼，主张分割拆迁利益。
0: 他也没有其他子女，
2: 对，没有，
0: 没有其他子女啊，就是母亲，就算是没有其他的所谓的继承人啊。现在又怎么样？你姐在这个案子上，他所人，他其实就想的是什么呀？分家析产的，就是啊，他就是一个想继承的。他的想法就是，我要继承我母亲这个公租房拆迁的收益。虽然他写的是分家析产嘛，其实应该是他就是想的是一个拆迁收益。
3: 田先生和姐姐同为母亲的继承人。正因如此，姐姐认为，既然房子的承租人登记在母亲名下，那么拆迁补偿也属于母亲的遗产，自己作为子女理应有份。尽管田先生是唯一的安置人，但姐姐仍提出要继承母亲的权益，主张分得一部分拆迁利益。那么，姐姐究竟有没有资格分享这笔补偿款呢？
0: 这个案子的哈，你说一个呢，对你有利来说呢，这个拆迁安置协议呢，就是你是一个被的被安置人，你作为共居人先被安置了。第二，这个房屋的购买人是你。第三，你没有享受过其他的安置，对吧？你在其他地方没有享受过安置，对吧？你姐她在别的地方享受过安置，是吧？她说现在就是说，从这个上对你比较有利的。不利的地方就是这个房屋，你姐她是否享有你母亲的这个承租权利拆迁所产生的收益，这个呢，可能待会儿我们再给你解释，好吧？因为首先你放下，现在就是怎么样，承租的公房它不是遗产。
2: 对，不一样。
0: 对，我们要把这个呢，
2: 对对，
0: 先给你吃个定心丸啊，你放心啊。那么你姐呢，了解的是什么？就是说，哎，这个房是我母亲的，也可能她就不知道什么呀，她不了解什么。哎呀，这是公租房，还是说是你们母亲的遗产的问题？如果是你母亲的遗产，她拆迁过后所获得的安置利益，那么她有权利分割。那这样就是对你不利的地方，我们总结其实就一点：这个公房的承租人没有变到你名下，那么还是你母亲作为承租人。如果说母亲去世过后能变到你名下啊，承租合同上写的承租人是你本人，那这个一点争议就没有，对吧？现在呢，因为承租人的名字还是你母亲，虽然母亲去世了哈，那么可能这一点呢，我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好吧？关于这个案子的事情我们听清楚了哈，接下来我跟两位嘉宾合议一下啊，然后呢我再给你点了。
3: 目前来看，田先生虽然是拆迁协议中唯一的被安置人，并实际签署了安置文件，理论上具备主张全部拆迁利益的优势，但对他不利的一点在于，这套房屋的承租人始终没有变更，名义上依旧登记在已故母亲名下。正是这个细节成为姐姐主张参与分割拆迁利益的重要突破口。那么承租人未变更，是否意味着房屋拆迁所得必须作为遗产予以继承？在这场由拆迁带来的利益争夺中，权益该如何划分？律师与观察员合议之后作出解答。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

0: 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我们今天看到咨询人，应该说咨询的是一个房产拆迁的问题哈，只不过这个拆迁过程当中呢，还掺杂了一些父母的遗产问题。这事儿就发生在去年，然后拆完迁之后呢，姐姐就把他起诉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节点，就是他刚刚接到对方的这个起诉书之后，赶紧给我们律师办事处打了热线电话哈。那么我们想知道哈，就是说像刚才这个我们这位田先生他咨询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对方现在把我们起诉了，作为一名被告的话，我现在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该做点什么？
1: 接到起诉过后，那我们就要准备一些应诉的策略，是吧？那么就自己要对这个案子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是吧？那么相关的法律规定要进行一个整理梳理，好吧？那么获得一个就是最好的一个判决结果，这是最主要的哈。那么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是有的当事人他不知道去如何梳理哈这个案情，那也不知道去如何整理这些法条、法律依据啊，或者是呢还要去调集一些什么对自己有利的一些证据。是吧？那这样的话，他可以去找您律师来配合一下。
0: 所以，田先生现在在此刻来我们这儿咨询，这个时间再合适不过了哈。那接下来呢，让罗律师把整个案情，相对来说比较细致的帮我们去分析一下。
1: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田先生呢，他跟他母亲在一块居住啊。他母亲呢，在很多年有一个承租公房，这个房子呢是直管公房，也就是咱们说的是房管局的房子啊，是一个直管公房。在2020年的母亲去世过后，那么田先生一直在这儿居住啊。在2024年这个房屋进行拆迁安置，安置了过后呢，真的安置利益和安置的房屋是由田先生所得。田先生的姐姐说，那这房子来源是我母亲的，那么这应该算是母亲的遗产。我看他那个起诉上是写的是分家遗产继承纠纷，我想继承这个拆迁安置利益。那么就是说这就由这样的谈那个纠纷。
0: 那么对方声称哈，就是说这套房子是母亲的遗产，那他到底是不是呢？
1: 那么其实这样啊，在好多老百姓呢，那我们经常接到这样的咨询说哈，当事人说啊，这房子是我母亲的，是我父亲的哈，那还有房本，但我们就是拿过房本一看呢，这不是房本，是承租合同，他就相当于跟房管局签了一个租赁合同。这种就是当承租人去世过后，他这个呢，他就是房屋呢，承租权已经丧失了，他就不存在一个遗产的问题。
0: 所以咱们常常说呀，这公租房不能继承。今天这个案件就非常的典型，是吧？等于说他姐姐呢是误认为这是母亲的遗产，所以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所以他提起叫分家析产之诉，是吧？那从那个罗律师的角度来讲，这套是一个公租房，它实际上是不能继承的。
1: 对。那我们再分析的就是哈，这个房屋是母亲承租的啊，那么在拆迁的时候是有没有说母亲承租权利延续的一个财产呢？我们看了一下它里边的安置补偿明细哈，它也其实跟母亲的身份上没有什么关系啊，只是因为这个咨询人哈，他是居住在这边，他是共居人。都是这样的一个拆迁包括安置补偿都是对于他个人来的进行的一个补偿。所以说呢，他所得的补偿包括房屋购买的房屋都与母亲承租的公房的一个主体没有什么关系了。
0: 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哈，既然这个公租房它不是遗产那么没有姐姐的份儿，与此同时应该也没有田先生的份儿，因为他也是孩子。可是罗律师说了啊，他是作为一个共居人现在拿到的相关的拆迁利益对吧？所以他是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咱们整个拆迁政策的。
1: 他是属于依他的共居人的身份对他个人来进行一个补偿安置所以呢，不是因为母亲对母亲的安置，也不是因为母亲的承租房的一个安置所以他是共居人对他本身个人的一个安置，所以说呢，他这些安置利益应该属于他个人所有。
0: 另外，罗律师，实际上我们今天咨询人一直在强调什么？就是姐姐之前已经被安置过了，这个说法是怎么解释呢？
1: 这个一般的来说哈，你在北京哈，你在享受安置过后那么你在别的地方再享受其他的安置了，这是有一个规定的
0: 这个规定应该说是很多人都知道，包括如果是你拆迁过，应该说对这个政策是了解。是吗？
1: 但是呢，有特例，就是说你这儿拆迁了，把你安置到这儿了，这个地方又拆迁，那这个是不是？
0: 那还真是挺幸运的。如果这种情况，还真是挺幸运的哈。
1: 但这种情况毕竟还是很少。
0: 那张老师，我想问一下，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说姐姐其实她明明已经拆迁过一次了，那这次呢，她又是起诉了弟弟，而且是作为原告，希望在就是第二次母亲的这个地方拆迁，再次获得拆迁利益。对于姐姐这个行为，您怎么看？
2: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哈，这个遗产的问题是在父母亲。
0: 亲去世以后，然后兄弟姐妹开始有了纷争，是吧？就是我有时候就在想说，那为什么父母在世的时候没有把

0: 把这些利益安排好，或者说父母在世的时候，兄弟姐妹之间为什么不能够在桌面上把一些问题聊好呢？你会发现这就是在亲情当中，很多我们内在的一些情感，很多时候是压抑的。然后在父母去世了之后，其实这些内在的对爱的渴望啊，对公平的渴望啊，就是希望能够去承接一些这个遗产呀，这些内在的心理需求，它反而爆发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通过一个遗产竞争的形式也好，或者房产纠纷的形式也好，然后来打官司了。其实我觉得是这种过去压抑的那种情感的一种补偿，就希望在现实中能够找到一些平衡。其实我在想，姐姐说如果这份遗产也有我一部分，是不是我和妈妈的连接也就有了一部分，是吧？就是妈妈的爱也是有我一部分的，就这个时候她也有一种内在的心理的这种机制吧。我觉得很多时候也并不是我们表面上看起来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去争夺一个钱财一个物品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罗律师，您也看到了，我们今天咨询人实际上，他刚才跟您咨询的时候，他相对来说心态也比较的轻松，没有说就一定要跟姐姐分个这个胜负，是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有没有这件事情，因为现在还没有开庭，还没有其他的回旋余地呢？
2: 是刚才也聊到这个调解的问题哈，刚才他也说调解员就说了能不能调解，他说我同意调解。如果说是大家是为了一种亲情哈，那么就调解。虽然表面上看哈没有他姐姐的哈，他姐姐不享有这个参加利益，如果说是能够调解啊，他愿意拿出来一部分来的啊，那让姐弟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个更融合哈，那这样的事大家还是乐意看见的。
1: 所以呢，就是像刚才罗律师所讲的，对于今天这个案件来讲，应该说呢，调解还是有余地的。那最好是在庭前或者是双方比如说见面的时候，我们把这事儿商量商量。
2: 那这个前提就需要的是姐姐要明白这个道理，
3: 对，
2: 说明白这个确实没我的，
3: 是
2: 弟弟给我，他是一个人情，对吧？不让姐姐觉得你是理所应当。当然可能这样的抱着这样一个心态的话，可能这个
0: 就他们要很先明确这个房产本身就不属于母亲，
2: 对，
0: 所以它就不是一个遗产，
2: 对，
0: 就是母亲的爱是可以继承的，但这个不属于母亲的东西不存在你们俩相互去分割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我们其实特别希望今天这个家庭啊能够以和谐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那张老师，如果说哈，就是我们咨询人田先生要去跟对方进行协商，哪怕我们可能稍稍退步一点点，您觉得怎么协商比较好？
0: 我觉得其实让田先生来去跟姐姐澄清这个房子其实并不属于没有你的份儿，可能其实有点难的。我觉得有时候第三方的介入，比如说以律师的这个身份来把这个事情澄清，以一个法律公正的角度来跟姐姐澄清这个事实，我觉得反而对他们俩的关系缓和是更有帮助的啊。因为这我觉得就是律师存在的意义嘛，对吧？我们从第三方公正客观的角度告诉大家说，其实这个房子我们并不属于母亲，所以不存在你们俩分割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兄弟两个啊，姐妹两个再来商讨说，那我们该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如果田先生在这样的大前提下能主动提出来说，那我也愿意给姐姐一部分这个分享，那我相信姐姐其实她是会很感动的，是吧？啊，那如果说就是田先生自己先说这东西没有咱俩的份儿，好像姐姐可能在心里面上就一下子很难接受，是吧？
1: 好，那罗律师，接下来把我们的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好不好？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0: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
3: 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0: 还是很专业的。
11: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2: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3: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通过我与两位嘉宾的合议哈，这个案子呢，我给你做一下认解，好吧？首先一个，我们要明白哈，第一点就是包括所谓的像这种类型的案子哈，公证房母亲去世了，就是说承租人去世了，这个是不是遗产？其实很多老百姓在说啊，那是我父亲的房子啊，我母亲的房子哈、啊。那么母亲去世了，拆迁了，安置了过后，那就是啊，我们都有份儿啊，都有继承权。那这个是一种错误的。像其实姐姐在这边呢，她可能也有这种想法，所以你看，这是母亲的房子啊，现在拆迁了啊，那么呢，我也要分点拆迁利益。那姐姐她是站在这种想法的，那我们就第一个点就是你就踏实是吧？啊，承租的公房它不是遗产，没有继承一说。第二点哈，这个呢，你是作为一个被安置人是吧？在这块呢，你是呢被安置人是吧？安置的对象是你，所以这个房子呢，你是购买的这个房屋，它属于你的啊，那你不用担心是吧？这个房子是你的，第三一个我也看了一下你们的拆迁款的补偿的明细当中哈，他没有说是对其他人的一个补偿，所以说包括这里边的哈安置补偿款里边也跟他人没有关系，97万多的安置补偿款，那么也应该是你来所得的，不是说跟其他的有关系的哈。那么你用在90多万的中间90万购买的房屋啊，那么这个房屋啊。也是你的啊，其实跟其他人是没有关系的，对，所以呢，在这个诉讼当中，你其实可以放下心来。我相信啊，就是法院查明了这个案情过后呢，对你做出一个很公平公正的一个判决啊，你这块你不用担心。另外呢，这是我和两位嘉宾做了一个锦囊啊，这个具体的方案都写在里面呢，你看一下，好吧？
4: 好，谢谢，谢谢。
5: 你好，田先生，跟罗律师聊完之后有收获吗？
6: 有，罗律师跟我讲了这个，咱们我也对这个法律这个就是继承方面啊，也有了一些个新的认识。原来老是认为那公房就是好像老天说了算，现在讲他不是说私产，所以我这个也多少了解了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5: 也非常明确了即将开始的这个诉讼该去怎么着手，这个很重要是吧？所以经常看我们节目和现场来咨询还真是不一样哈。
6: 对，
5: 没关系，所以后面如果诉讼过程当中还有任何的问题，您还是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继续咨询。
6: 行，好，谢谢，谢谢。
5: 好，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7: 老房越住毛病越多，面对这套十几年的老房子，程女士终于下定了决心。
8: 因为这房子住的时间比较长了嘛，也有10多年了，然后当初也是装的比较仓促，比较简单，时间长了以后就感觉就空间小啊，下水道容易堵啊，还有什么漏水掉上去之类的，就挺闹心的，所以就想改变一下。
7: 48块砖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9: 陈女士家这个房子啊，这边呢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这是有门的，这边这个墙是死的。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墙打掉，整个厨房间的采光啊，跟这个客厅的这个通透性就会好一些。陈姐呢还有一个需求就是，洗手间要改成个干湿分离的。那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在实现了。最主要陈女士想要的收纳的问题，这次设计做了很多能放柜的地方，尽量。给大家设计了一个收纳的柜子，空间的利用率能大出来10几个平方，那我觉得这是老房的翻新完工之后最大的价值。
10: 陈姐，咱们家里面装修完了新房子了，满不满意？
8: 非常满意。
10: 那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8: 宽敞啊。
10: 是吗？对，就感觉家里面的空间变大了是吧？
8: 哎呦，比原来大了好多。我最初最大的要求就是我要多多的收纳空间，只要能做柜的地儿一定要做柜子，一定要增加收纳空间。
10: 那想问问您啊，就是在过程当中比如说不停地在装修嘛，有没有超过您当时的预算？

0: 对，就是最开始的预算就是决算。
1: 啊，对对对，就后来就没有会涉及到像是说的我有加增项啊或者什么的，没有。
0: 这样就让我们特别的安心啊。
1: 对对对，
2: 交给四八快装，装修不用愁。
1: 咱们是管家式的服务嘛，我有什么事儿跟管家问一下，哎，他永远都知道。
2: 专业管家全程跟进，省心省力换新家。
3: 给陈姐家装这个房子呀，瓷砖也好，包括乳胶漆啊，尤其是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四八快装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人家刷了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用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4: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2: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万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即装即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5: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6: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7: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6: 首先，我们来听一下观众陈先生的电话录音。
8: 律师，我父母立了公证遗嘱，把唯一一套房给我。我姐姐早年去世了，她有个儿子。现在我外甥说她可以代为继承一部分，我想问问这合法吗？
6: 观众陈先生的咨询呢是一个遗产继承的问题。他说呢，父母在去世之前曾经说了家里的财产都给他，可是后来呢，等到父母去世之后，他的姐姐也去世了，只不过姐姐的孩子现在站出来说他可以代为继承外公外婆的遗产。那这种说法站得住脚吗？
7: 代为继承就是指在法定继承里面才存在代位继承的问题。代位继承就是说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他去世了，那么在被继承人去世的时候，他的去世子女应当继承的份额由他的子女来代为继承。那么在这个案子里面，当时陈先生说，他说父母应该是给他订立了公证遗嘱，那么在有遗嘱的情况下，遗嘱继承案件当中不存在代位继承的问题。如果没有遗嘱，那么法定继承，那么他的这个应该是叫外甥，他可以主张他代位继承相应的遗产份额。所以陈先生，您这块也不用太担心。那既然父母给你订了公证遗嘱的话，那即便他来主张的话，到了法院他这边也没有任何的份额。
6: 那么陈先生这事儿要坐以待毙吗？还是要主动出击？
7: 像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公证遗嘱里面如果涉及到房子的话，那这个房子你要变更过户，现在我们有两种方式，一个就是我们去法院通过法院的判决书，拿着判决书去不动产去变更，然后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拿着相应的遗嘱您去公证处做继承的公证。但是在继承公证的过程当中需要您提供很多的亲属关系证明，如果您提供不了，那我就建议您去法院提起一个继承的诉讼，然后由法院认定遗嘱的效力之后，按照公证遗嘱来进行继承。
6: 就是可以通过打官司的方式来把家里这个遗产继承彻底给解决掉。
7: 是的是的。
6: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家庭可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尤其呢是祖辈包括自己的本辈可能会出现亲人去世就涉及到这个代位继承和转继承，那我们如何来区分呢？
7: 代位继承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他去世了，那么在老人去世之后，这个去世子女应当继承的份额由他的子女再来继承，这个叫代位。转继承是说在这个父母去世了之后已经发生继承了，那么父母的财产由他的法定继承人，就是比如说有五个子女，有五个子女分别来继承，但是呢他们没有去法院打官司，就这样放着，然后突然其中的一个老大走了，老大去世了，那么老大的这个财产他从父母继承的份额就由他的法定继承人再来继承，这个叫转继承。 就是一个时间的区别，
6: 时间的区别啊。我们看到在法律上先后的顺序决定了最后遗产继承方面应该说还是有差别的，所以大家如果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随时咨询律师。那刚才有关于陈先生这个事儿呢，我们大概率呢通过李律师的介绍我们也知道了，那么很可能当时父母给您定的那份遗嘱是有效的，而现在呢您姐姐的孩子声称他也是有继承权的，这可以到法院进行决绝。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随着人民群众文明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超市设置了自助结账服务，方便大家快速购物。可是这样的便利竟然也成为了一些人耍小聪明的温床。而最近呢，北京市顺义区的一家便利店就频频出现怪事，货架上的巧克力总是不翼而飞。调出监控才发现，一名男子多次光顾，却一分也没有付。
1: 是巧克力没给钱还是咋着？
2: 他
3: 店员说呢，他也不是说第一次了，说之前就有过这种行为，然后说今天呢，可能他正在实施盗窃，然后看见店员过去了，他就把东西又放回去了。
4: 被店员抓住的是一名30多岁的男子，店员说，最近经常出现商品与库存数量对不上的情况，并且还都是巧克力等小商品，所以他们就把监控对准丢失物品的货架，这才发现了这名男子经常拿完商品后不结账就离开了。
3: 线上订单的时候显示这个库存里是有的，但是店员去给那个顾客去提供货品的时候呢，发现这个货架上没有这个东西，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被人拿走了。
2: 然后调监控以后，调了2天，发现这个人基本上没有意思了，然后等他进店的时候，我就说
4: 通过对视频录像的梳理，民警发现该男子的偷拿行为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
3: 这就是那名男子，他现在就盗取了几个巧克力，他就是直奔这个东西来的，目的性很明确，基本上每次都是这个东西。从这个视频里边看得很清楚，他把这东西拿完以后揣兜里就走了，没有结账就离开现场了。没有一个固定时间段，但是他来得很频繁，可能一两天就来一次，挑这个客流量可能大的时候。
4: 看到民警出示的证据，男子李某不再辩解，他说自己平时很喜欢吃巧克力，有一次在这家便利店购买商品时，发现自助结账系统没有人看管，于是便动起了偷拿的邪念。
3: 嘱咐两句，以后咱那个店里的这个安全情况一定要注意，出入的顾客呀，您可以多留心留心。
4: 目前李某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据了解，自春夏行动以来，空港派出所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持续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让犯罪分子无处遁形，是辖区百姓的坚实后盾。几天后，派出所又抓获了一名盗窃嫌疑人。
5: 偷我们家衣服。
6: 咋偷？
5: 穿身上了呗，出门响了，这我让他领他过来，我都脱下来了。
4: 20多岁的何某手里抱着一摞服装，上面的标签还没来得及拆，他以为自己耍点小聪明就能将衣服偷走，没想到被当场抓获。
7: 画面中这名戴黑帽的男子就是嫌疑人，他当时走出店门的时候，店内的防爆装置闪灯并且发出响声，然后店员急忙将该人追回。因为这个衣服没有结账，他没有消磁，他问了一下这先生，您身上有没有没结账的衣服，然后当时这个嫌疑人也是拒口否认。
4: 何某说，这些衣服都是自己之前购买的，结过账，可能是系统原因。但民警随后查看监控视频时发现，何某不光盗窃了这一身衣服，
7: 将一件长袖以及3件短裤穿在了自己贴身的位置，套在了自己的外衣内侧，还将条腰带揣在了自己兜里，这样让店员发现不了，自己就把这个未结账的衣服直接穿走了。就
4: 当何某脱下自己的外套后，让民警大吃一惊，
7: 他当时自己的外套和外衣是比较宽松的，然后他选择偷到的这几件衣服也都是非常薄，穿在最里面，从外表来看区别跟正常人不是很大。
4: 何某说自己就是抱有侥幸心理，以为套在身上就不会被发现，没想到店内防盗

0: 措施如此严密。目前何某因盗窃已被顺义关分局行政拘留。
1: 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不要贪小便宜，贪小便宜吃大亏。咱们店员在巡视过程中，一定要善于发现有没有形态可疑的这种没结账的客人存在，如果有发现，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2: 考研上岸，情感复合，年薪百万，这些梦想花钱找大师算算能否实现呢？在北京大兴，有几位高材生请大师做法事改运势，到头来车牌没中，博士没上，转给大师的十几万也打了水漂。
3: 奶茶店的生意好转啊，然后跟女朋友复合，还有他的小汽车摇号成功，一共骗了小王是6.4万余元。
0: 2025年5月，北京大兴警方接到小王报警，有人以做法事改运势为名收了他不少钱，可自己期盼的事儿全部落空。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锁定了嫌疑人李某。令人震惊的是，这名被受害人奉为大师的人竟是一名年仅20岁、休学在家的年轻人。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孩，却在网络上拥有另一重身份，精通茅山道法、祖传风水、东北出马仙，能测八字、看风水、做法事改运。
3: 据吕某他自己说，他家里是有一些传承的，像他奶奶就是老家的这种风水先生，他从小在这种环境下有熏陶，然后之后他自己就是长大之后也学习了相关知识，另外他还拜了一个道观的这个道士为师，取得了一个皈依证，他自称自己有茅山道士的传承，另外还有这个东北本土的出马仙的这样一个技能。
0: 据检察官介绍，李某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发布所谓成功案例，客户好评，灵魂感悟，精心打造大师人设，吸引年轻人主动私信。引流成功后，李某引导受害人添加私人微信进行一对一的沟通，精准拿捏受害人的心理诉求。办案人员梳理案件发现，本案的6名受害人均为年轻人，大都深陷焦虑，极易被迷信话术误导。
3: 在本案当中一共是6名被害人，他们都是95后、00后，他们都是在校大学生或者职场新人，然后普遍面临着这种情感的焦虑或者是求职的压力，其中有5个都是女性，然后还有一个是男性。
0: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6名受害人普遍学历较高，高学历并没有让他们规避迷信的骗局。只要受害人提出诉求，李某便谎称可以通过做法事化解。从摇号购车、商铺增收、情感复合，到升学考试、招财转运，任何不合理的要求他都全盘承接，层层诱导受害人转账缴费。
3: 比如说在北京他没有小汽车的号牌，他想取得一个小汽车的号牌，就让李某给他做法事获得小汽车的号牌，然后支付了是1888元。
0: 谎言终究经不起推敲，所有受害人诉求无一兑现，当他们退款被拒，被李某拉黑时才幡然醒悟。而此时李某早已将骗来的钱财肆意挥霍了。
3: 本案一共的诈骗金额是18.3万余元，其中大部分都是通过这种风水迷信诈骗获取的，还有一部分是借款型诈骗。这个李某把钱都用于自己的挥霍消费，然后其中有去 KTV 去唱歌的费用，还有去温泉洗浴中心的费用，还有自己私下去点男模的这个费用。
0: 检察机关审查认定，犯罪嫌疑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玄学大师身份，隐瞒事实真相，骗取多名受害人钱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3: 我们认为这个李某他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钱款，数额巨大，达到了18.3万余元，以诈骗罪提起公诉。大兴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万元。
2: 骗局本身并不高明，高明的是利用了人们对于不确定性的恐惧，所以说越是焦虑

0: 越要守住的是理性，越是想走捷径，就越容易掉进陷阱。法律能够惩治骗子，但是破除心魔还得靠自己。 5月14号，在江苏靖江的街头上演了8分钟生死营救，护士王芳等6人勇救昏迷司机，看得人是揪心又感动。当天傍晚，王芳驾车等红灯的时候，被后车连续碰撞，发现司机胡某昏迷，车辆失控滑动。而危急时刻，王芳果断拉紧了手刹，拨打了120。随后呢，与5名市民合力破窗施救，成功挽回生命。事后呢，6人获见义勇为表彰。 面对赞誉，王芳平静地说：“救人只是本能，没有想到收获这么多的温暖。谢谢王芳和每一位挺身而出的路人。在这儿，我们提醒大家，驾车途中务必要留意自身的状况，突发不适的时候要及时靠边停车，安全第一。” 前面是医者仁心的坚守，后面要说的这位医生则是人心失守。他一边听小说，一边给病人看病，导致患者性命都被录错了。 5月18号，江苏宜兴第2人民医院，一名医生接诊的时候，手机支架上的屏幕内容与小说排版高度相似，疑似边听小说边操作。患者缴费的时候发现姓名被写错，这得返回重开。而此时呢，医生仍然在听小说。视频曝光之后，院方回应说，医院高度重视，对此类行为绝不姑息，将定格处理。 近日呢，在浙江余姚，一对夫妻在高速上发生了争执，妻子驾车之后，丈夫竟然直接将车开走，把妻子留在了应急车道上。妻子倒是也不慌，站在了原地看起了手机。民警到场的时候，丈夫正好折返。为了防止矛盾升级，民警分别将2人带下了高速。我们说情绪再大，也不能忘了安全第一。高速交警提示说，高速路上严禁随意停车吓人，有矛盾回家再说。 广受欢迎的惊艳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始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名报名的朋友可享受200元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 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游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68-96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 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姆，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放牧式塔格峰直接霄汉。 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68-96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0: 近日呢，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在夜查的时候，在丰台区红门路遇到了一位伪装者，车顶亮着制式建筑垃圾运输的警示灯，而车身刷着正规的标志涂装。可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一支黑车队。
2: 拍的什么号？
3: 拍都拍不着，
4: 过去4辆。
2: 现在有一辆车从这个工地开出来了，我们近两天一直在对这个工地进行摸排蹲守，发现近期他一直在使用这种疑似违规的车辆，通过我们观察车辆的外观、轮毂、轱辘以及长度，都疑似非正规车辆。通过摸排发现的第三辆车，这辆是今天驶出的第四辆车。
3: 为了进一步规范建筑垃圾运输环境秩序，近期我们对全市范围内的施工工地进行了检查，通过具体的摸排蹲守，我们发现丰台区某工地存在使用违规车辆运输建筑垃圾的违法行为。
4: 追寻着渣土车的踪迹，执法人员找到了这个工地，寻得一处制高点，发现工地内竟是一派繁忙景象，而此时已是晚上十点。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04，工地呢还在正在施工。
6: 看见了，现在是三台。
5: 晚上10:20，施工工地呢，渣土车已经进入，正在装载渣土。
4: 一、二、三、四，挖掘机正在给进入工地的渣土车装土。夜已深，可工地里亮如白昼，机械轰鸣。
6: 现在暴土扬尘的，你看那灯下边全是灰，这不是又进来了吗？
5: 晚上10:31，第一台渣土车已经驶出工地。
4: 渣土运输车的车顶灯亮着制式警示灯，车身刷着标识标志，装土、冲洗、驶出，整个流程看似合规，实则不然。几乎每辆车的号牌都被糊上了粘土，有的车甚至还用上了翻牌器。经过连续多晚蹲点盯守，执法人员确认这不是偶然现象，这支车队的常规操作隐藏着大问题。
5: 要北京市城管执法局的过来看咱们这个施工现场情况。
7: 这天没有，那天那个网断了，
8: 一天都没有。
5: 一天都没有吗？
7: 对，
9: 唯一的门按说如果说啊都能看见，应该咱能一目了然。
8: 但他不，
9: 对不对？
8: 刚才您看那个，
9: 我也想
8: 证明问问到底为什么。
9: 打个比方说，您这儿刚才说了5月1号以后都没有信号，直接全断了。这可能还是一种。您甭管是它是真的坏了还是怎么着也好，那几天呢，只能看见白天的。
4: 根据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建筑垃圾运输服务单位运输建筑垃圾，实施一辆车对应一份电子运单，如实记录建筑垃圾的种类、数量和流向等情况。该工地的电子运单数量极少，与夜间的运输规模完全对不上，甚至有些运输日期干脆零记录。面对质询，工地负责人难以说清，执法人员提出要调取工地内的夜间监控，发现全部缺失，施工方只留存了白天的影像。
9: 我们看到了违规车进来，违规车出去，是吧？您现在这土您就说不清楚，咱施工单位是有责任的，咱要对这个土方的去向负责的。
8: 行，咱网上有一些值班，
9: 没关系，这样待会儿也拿出来看看，
8: 因为
9: 也拿出我们刚才跟您说的我们前期摸排到的一些线索来对比一下，是吧？咱说了，
8: 承包单位不规矩，那该是谁家孩子谁抱走嘛。
9: 我们明确看到了有车进来，但是如果说，但是这门岗是咱们的呀。
10: 哪家使了违规车辆？换句话说，我们也掌握一定证了，对不对？咱实话实说，但是咱作为施工方呢，肯定有责任嘛，因为进咱厂了嘛，是吧？
4: 目前，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已依法对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进行立案调查，同时将黑车队的相关线索移送交通和公安交管部门进一步调查。
0: 5月18号下午，在江苏省如皋市江岸镇公墓区，一场迟到了72年的安葬仪式庄严而肃穆。全体人员低头默哀1分钟，寄托着对英雄的无限追思。这天，隐蔽战线战士苏来宾魂归故里。或许他的名字无人知晓，但是他的功绩将被传承，代代铭记。
11: 72年过去了，您的骨灰终于回到自己的故里，我也即将完成我的任务，有请家属跪迎英雄。苏来宾前辈，我现在把您交给您的家人。
12: 谢谢你。
13: 2026年5月18日，我见证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团圆。志愿者远山把隐蔽战线英雄苏来宾的骨灰盒交到了亲属的手中。这场团圆迟到了整整72年。为了这一天， 这个名叫

0: 远山的年轻人奔走了7个月，
1: 从找到到现在回来已经过去了大半年的时间。
2: 老板，你们此时此刻终于回到了江苏南昌，回到了这个故乡，你想表达的什么？
1: 我想的其实很简单，
2: 对，
1: 我就是说，其实我想说的话我已经在飞机上跟他说过，跟苏爷爷说过，我说你终于可以回家。
0: 这趟归途走得太久太久，它始于1954年台北新店安坑刑场的一声枪响，终于2026年如皋故土的一捧黄土。
1: 其实如果是了解他的生平的话，就应该知道他这一路回来有多么不容易。在狱中他们所受的磨难是很难让你想象的，电击、拔指甲，电视剧里面能看到的那种刑罚他根本用不上。
0: 苏来宾1924年生于江苏如皋江安镇环池村，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年底奉命秘密潜入上海。1947年1月，他告别家人，远赴台湾执行地下工作任务。1953年，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1954年8月10日，年仅30岁的苏来宾从容就义。牺牲后，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台北六张犁公墓，无人认领，一放就是72年。
1: 他没有直系后代，他唯一的一个女儿后来也去世，所以我等于说他这一支就没有，因为他没有兄弟亲兄弟，他是家里的独子。那今天我们来的这个苏来徐老先生老爷啊，是他的堂弟，促进我们继续做这件事情。除了他们当年这些哥哥和气的故事，这些亲属，还有一个就是家属的殷切的期盼。
0: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让远山了解了这段尘封的历史，因为有亲属在台湾，所以远山能够便利往返。很多牺牲在台湾的烈士后人找到他，问能不能帮忙寻找亲人的安葬地，远山答应了。终于在六张犁的那片荒草丛生的公墓里，远山找到了苏来宾。
1: 因为你让一个在外漂泊70多年的忠魂能够让他安全的顺利的回到自己的故乡，这件事情本身就对我们就是很大的激励。
0: 2026年5月18日下午2点，远山带着英雄的骨灰抵达了烈士陵园。
1: 苏爷爷，到你老家了，我们回来了。今天很多人过来接你，苏爷爷，回家了。苏爷爷，我们回来了啊！您为执行任务潜赴台湾，不幸牺牲。如今72年过去了，您的骨灰终于回到自己的故里，我也即将完成我的任务。有请家属跪迎英雄。苏来宾前辈，我现在把您交给您的家人。
3: 谢谢你。
1: 你看一下啊，看一下，您安息吧。
3: 谢谢谢谢
4: 啊，谢谢。我父回家了。
3: 谢谢，
0: 抱住啊！墓碑上没有多余的文字，苏来宾前辈在台湾潜伏的艰险、从容赴死的决心，都已尘封在了历史的深处。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有这样一个年轻人，为了信仰、为了国家和民族，献出了年仅30岁的生命。也永远不会忘记有像远山这样的志愿者，用自己的方式为无名英雄照亮回家的路。
1: 如果您去过台北的六张犁，你再去到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你会发现所有牺牲在台湾的名字，那些人能找到到的和那边都能对应得上。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是一个很庄严很神圣的地方，而六张犁荒烟蔓草，那里面布满了蚊虫，阴森凄冷。他们当年牺牲在台，埋骨荒野，没有人去祭奠他们，也没有人去哀悼他们，也没有人去缅怀他们。那如今我把他带回来，
3: 他的骨灰落葬。

0: 那一刻，一切都是值得的。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礼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礼，冠礼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3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8: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公司呀有多名技术骨干集体跳槽开了家新公司，他们利用之前的技术短时间内就推出跟我公司相似的竞品并上市销售，甚至部分部件啊跟我的产品完全一致，请问他们这么做侵权吗？我该怎么维权呢？
9: 该行为已经构成侵权，李先生有权依法追究离职员工与新公司的共同侵权责任。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规定，高管以及核心技术人员对原公司技术信息负有保密义务。本案中，原公司的多名高管和核心技术人员集体跳槽后，短时间仿制了高度相似的产品，并且部件完全一致，这足以认定非法使用了原公司的商业秘密。新公司呢，明知上述情形仍使用，所以构成共同侵权。另外，该仿制行为还可能侵犯原公司的著作权、专利权等合法权益。李先生可以收集保密协议、技术资料、产品比对材料、竞品上市时间以及发明人登记信息等相关证据，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者呢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7: 观众刘先生代理父亲与一家养老机构签订了长期的入住合同，可是入住后没多久，机构擅自将老人换到了其他的养老院，老人很不适应新环境。刘先生想咨询一下，自己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剩余的费用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9: 刘先生有权要求解除养老服务合同并退还剩余费用。根据民法典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该养老机构没有与刘先生父子协商就擅自搬迁，明显违反了合同义务，属于对合同主要条款的单方变更，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导致老人无法在约定的环境里接受服务，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所以刘先生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合同解除后，刘先生有权要求该养老机构退还尚未履行服务期间的剩余费用。
1: 现在
10: 看家里的账目是公开的吗？
11: 不公开。
12: 那为什么把父亲的卡给您啊？
13: 因为我要办各种丧葬的事宜啊。
12: 那后来您为什么没交给母亲啊？
13: 他没跟我要啊。
11: 我母亲不缺钱，养老的足够足够，好几百万足够足够的。
12: 那您看母亲大概有多少啊？哎呦，
11: 我看着两张就四百万。
14: 父亲离世，遗留财产悄然变动。
12: 那为什么把父亲的卡给您啊？
13: 因为我要办各种丧葬的事宜啊。
12: 那后来您为什么没交给母亲啊？
13: 他没跟我要啊。
10: 现在家里的账目是公开的吗？
11: 不公开。
14: 管账多年，为何账目从未公开？
11: 而且我提过，我打听你都提过，
15: 提过若干次了啊。
11: 但是老大一直不公开，说现在还不到公开的时候。
14: 曾经的温馨港湾，缘何落得人去楼空？
16: 我母亲一住养老院，她就去了，第一天就去了，整个都没了。我这第三天去的，哎呦，我家都没家了，都空了。
14: 第三条解释之争议背后正在讲述。
17: 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是王家的大姐王女士，欢迎您啊，
18: 谢谢。
17: 你们兄弟四个呢吧？
18: 我下面有三个弟弟。哦，
17: 您就是家里边唯一的一个女士。
18: 对，是的。哦，
17: 您今年多大岁数呢？
18: 我今年72岁。哎呦，
17: 这看着不像，这看着比我还年轻啊。
18: 谢谢您。
17: 父母还在吧？
18: 父亲已经故去了，母亲还在世。
10: 母亲现在是属于一个重度失能的状态，在养老院那边生活。
19: 我父亲是2018年2月10日去世。我母亲是2018年3月30日入住的养老院。
14: 原来，早在家中父亲离世不久，母亲便应朋友之邀去到养老院居住。她这一走便是整整8年。对其决定，大女儿认为很是明智。
19: 我母亲当时我觉得是非常的明智。
10: 当时母亲找您说自己想
11: 去养老院，而且她的一个同事呢。就银行的同事，
15: 我们这儿一个姓朱的朱阿姨，
11: 对，
15: 介绍的，里边怎么怎么好，
11: 就是说我啊，你给我办手续吧，要是全部手续都是我办的。
17: 哦，那你们儿女也都同意了？
18: 刚开始我不太同意，但是我母亲感觉剩她一个人，跟着哪个儿女都不太方便，所以我就感觉她很明智。
19: 我不知道咱们去过没去过养老院啊，因为我一周是必到2次，如果母亲不舒服的话，我是每天必到。那些90岁上下的失能的失智的，看见他们以后，说句实话，真想帮一把。所以我去到那儿，不光是看我母亲一个人，我要看好几个叔叔阿姨。
17: 他们三个人去吗？
19: 您问他们三个人吧。您问他们三个人吧。
17: 就在赡养父母这块儿，你们姐弟四人谁做得更多一些呢？还是说都一样啊？
19: 我认为是我做得更多。
14: 从大姐的言语当中，调解团队似乎感觉到了蹊跷。难道此番姐弟四人寻求调解，竟是跟母亲的养老有关？究竟是哪方面出了状况呢？
17: 老三，你当时同意吗？
15: 我当时不了解，不在北京。
17: 不在北京
11: 啊！我小弟也不知道。哎，那个大姐知道。
17: 母亲去养老院以后。你们还都去吗？
11: 去呀。
17: 哦，也都去啊。
11: 我每天去，我早上6点我就到。
17: 大姐是好像她是说一周去2回。你比大姐去还多。
11: 我天天去，对，我每天去。所以说她说刚才说的有水分，所以说水分大了。她说的她们家我们家她最孝。那我说我最孝。为什么我说我？
17: 她倒没说她最孝。
11: 她说了，
17: 就是贡献可能大一些。
11: 她说她最孝，那我们仨呢？我们仨哪去了？一句话没有。
16: 我哥哥特别孝顺。你知道我的大哥哥，一直在这住着，在家住，在养老院住，就跟家似的了，把他那家都不要了，是这样的。后来搬到这个新的养老院，他就去，他去我也去，是这样。
17: 母亲现在在养老院，
11: 养老院，
17: 是母亲自个儿愿意去的，
11: 是我送的我妈去的养老院，
17: 是她自己的意愿。
11: 因为呀，在之前，我妈一直是我照顾。我有半年不回家，我住那个南三环，我妈那住西郊民巷，我为了照顾我妈，我半年不回家，因为我妈
17: 一直在西郊民巷，
11: 一直住着，我把换洗的衣服我拿去，而且我大胆吃药，我病好多年，我心脏病。
17: 那其他兄弟姐妹去吗？
11: 他们也去，
17: 也去，
11: 也去，这就是他在外地，他们去。
20: 在我妈到新的养老院之前，可以说我们四个里我付出最大。
16: 我先去，我在外地，
20: 我最大。
16: 嗯，对。
10: 家里这个大哥就是老二，对父母的赡养比较多。
16: 对，对。
10: 那您这姐姐呢？
16: 他就出，你看出了门的女的，你想想，这不是这有时候经常来一趟，看看。
14: 对大姐付出最多的说法，弟弟们好似全不认同。他们纷纷表示，无论是居家养老还是入住养老机构，他们作为儿子都没少照顾和陪伴母亲。
11: 我八年照顾我母亲，八年。单位领导说，你既然你母亲有病，是不是你就回家照顾你母亲去吧？我八年，我在我妈边上躺着，有病了，感冒发烧或者血压高，谁做儿女的在母亲边上躺着守着呀？
17: 你们呀，赡养母亲，
11: 我每天给我母亲洗脚。
17: 哦，你看你跟老二一样，
11: 给我母亲洗脚，给我母亲那个什么按摩，给我母亲洗澡。我爱人也是一个礼拜两次洗澡，太阳能这不是什么烤的，每次都晕。
17: 老四，我得拦你一句，刚才我也拦老二了。
11: 你来，你来，你来，
17: 不用摆工，
11: 该来你就来啊，
17: 不用摆工，因为你们都是孝顺孩子。
11: 他们都说孝顺，
17: 是你一句话就概括了你尽到了赡养义务。
11: 对对对对。
17: 但是反过来说，儿女对父母尽赡养义务，这也是应该的。
11: 应该的，你看天经地义。
20: 我妈在摔了之后，那个，我爸活着时候，我住那儿，我几个月不回家，那多近啊！我家里离乡没乡？
16: 有半年。
20: 我几个月不回家，我一家人住了，我的药都拿着，在那儿，我的换洗的衣服都在那儿，
16: 泡脚水液的。
20: 我楼上照顾我妈，我楼下照顾我爸。
16: 对，
20: 我一人。
16: 给老爷子送个钟。
20: 对，我爸就是那个摔之后，摔瘫痪的时候，每天给我爸按摩，我每天我给我爸按摩。
14: 此时，王家二哥直言，他从很早便担起了照顾父母的重任。身为长子，他不敢对双亲有丝毫懈怠，可没成想，还是出现了不和谐之音。
16: 后来，我母亲跟我大哥呀有矛盾了，有矛盾了，说以后你甭来，啊，说那什么这个，都说以后让姐姐来，啊。说你姐姐呀，你怎么照顾我的好？都糊涂了吧？已经，他已经糊涂了。
10: 在母亲头脑意识还清楚吗？
21: 不清楚了，
10: 不清楚。
21: 基本没有什么太清楚的时候，说是。
22: 那就应该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了。
10: 那他得经过法院来去宣告，他属于限制民事还是无民事还是完全。
22: 那现在做了吗？这工作谁是监护人？
21: 没有办理，然后就只是有一个说重度失能的一个标准，然后监护人也没有办，但是养老院那边签的是大姐签的。
14: 母亲突然间头脑不清，这让原本平静运转的生活起了变化。若真的丧失了行为能力，必然要推选监护人，这个重要角色该由谁担任呢？
21: 现在家里有人是母亲监护人吗？
20: 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是监护人。
23: 他跟养老院签的合同。
20: 是啊。
23: 到了
20: 各种合同都是我签的，而监护人一写就是我。然后后来他换了原来之后，
23: 对，
20: 就不知道谁了。
23: 是我，因为他就身体不好，
16: 也没定下来是谁监护人。
23: 但是签
16: 法律上没有认可的，
23: 签合同是他签的，然后到上过到这个是我签的。
17: 这个是什么时候做的一个叫老年人能力等级评估结论告知书啊？
11: 我去到民政局去拿的，养老院通知我说一个事儿，
17: 等于是重度失能是吗？结论。那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现在
11: 对无民事行为能力，对，还有
17: 这是2023年5月10号鉴定的，
11: 对对对，这之前也是重度失能，这是又一次测。
10: 重度失能不能作为他有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标准，
22: 就是思维有可能清楚，那比如说
10: 先宣告
22: 确定监护人，
10: 对，
22: 确定监护人啊，要宣告是无民事行为能力，
10: 是
22: 吧？这是一个重点。
14: 通过姐弟四人的言语描述，调解团队敏锐地发现了问题，所谓老母亲失能一说似乎并不确切严谨。对此，相关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
24: 这个关于北京市老年人能力等级评估书不具有任何在法律上来说它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么一个说法，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不具有参考意义，它是轻度失能也好，重度失能也好，只有经过法院宣告的那个以那个为准。
14: 鉴于母亲的行为能力尚未评定，监护人问题自然还无从谈起。 可酝酿了许久账目风波却在此时爆发，独揽财权的大姐更是首当其冲。
21: 您从2018年开始管的账？
23: 对，
21: 当时是家里人一致决定的，还是父母谁跟您说的呀？
23: 让我母亲给我的呀。
16: 不是给，是委托代管。
20: 他一开始呢，在养老院，他把这存款呀、就是各种银行卡都搁抽屉里锁上。我去好几次的，都是要是需要什么东西的，他拿出来还告诉我，我的钥匙挨着藏，只能得藏着呢。说你万一我要让你给我取款的呢，你这钥匙在这儿呢，你给我开开，给我交代过这事儿，因为他糊涂了那时候。然后后来什么时候说，委托他保管，我就不知道了。
21: 因为父亲离世之后，母亲说自己做手术，担心下不了手术台，就说这账先给老大管着。但是手术结束后，老大这个账依旧他自己保管着。
17: 你这个对大姐这账目也有意见，看来
0: 意见大了。
17: 哪方面啊？你说说。
0: 什么都掌握着，我们什么都插不上手，任何都插不上手。
17: 那你回答我，母亲为什么把她这些东西交给大姐保管？
0: 我就向着她呀。
17: 那得了吗？你要像你们这三兄弟都不信任大姐，但是为什么母亲相信她？
0: 她会说话呀，会甜故事，骂呀。
14: 对于弟弟们的指摘，大姐似乎不以为意，她当场提供了部分账目，用以驳斥各方质疑，并说自己行事严谨，桩桩件件都有记录。
19: 所有今天带来的是我母亲今年啊一年的上医院的病历、开药的单子。以及打车120的费用，
17: 都是您管着呢。这事儿
19: 120的费用，包括护工的费用，他的饭费都在我手里，包括他所有体检的报告都在我手里，
17: 包括母亲的这些这个，比如说工资卡什么的，这些
19: 都在我手里，
17: 这都是您保管。
19: 在、
17: 有个账哈，我看您这个账本，这应该就跟个账一样了。
19: 然后这个是我今年的，我所有给我母亲所购的任何的东西，这个都有，但是我今天没有捋，我今天没有捋齐，因为实在来不及了。我所买的这些东西啊，在手机上都有购物的这个痕迹，然后养老院收到了物品以后，他们都有收到的这个视频发给我。
21: 您这一个月就是给母亲的这生活开销大概就是有多少呀？
23: 我没有细算过。我没有细算过，
21: 有一两千，两三千。
23: 你要有两三千，
21: 两三千，
23: 因为他常的营养液一瓶就是40，他还是正常情况下，如果要是住院的话，他的护工费一对多是一天260，如果一对一的话，那就是300多。
24: 那我想问问啊，他既然提供账本了，那您提供这个账本，这个钱是您自己出呢，还是要从母亲的钱里扣呢？对吧？您刚才说我付出这么多，我付出那么多，这个也是我做的，那个也是我做的，我又花了好多钱。但是花您的钱还是花母亲的钱？您现在明确回答我。
19: 因为这钱已经分不清楚了，因为我母亲的钱
24: 不对，不对，能分清楚，因为您有账本儿，对吧？如果这个东西是您自愿买给母亲的，母亲的存款是多少就是多少，工资是多少就是多少，对吧？他肯定要分得清楚的，不是分不清楚的。您要说分不清楚，那我相信您的三个弟弟上来对您都得有意见。
19: 对，是的，
24: 对，
19: 是的。
24: 所以现在您就回答我，您的这个款项，您记得账记得这么细，28块钱的饺子，什么外卖，什么这个那个的，对吧？那我就问您，您打算把这笔账记在母亲头上，还是要您自己对于孝顺母亲所出资的？
19: 我现在回答您，他的食品，他所用的衣物，我觉得应该我负担，但是他的这个，您像这个氧气机、轮椅，还有他的这个其他的什么拉拉裤啊，什么他的尿片儿，这些消耗品，我觉得就应该是用母亲的钱
24: 啊，
19: 我觉得属于他的消费。
21: 之前母亲有住过院吗？
23: 每年几乎都要住一次医院。
21: 这个护工是经常请？
23: 护工是经常请。
21: 那他这个养老院的这个费用，包括生活开销和护工这些钱，都是谁在出？
23: 都是从我的卡上出。
21: 是您在管家里的账是吗？
23: 对，当初我在管这个钱的时候，也是经过我母亲和我大弟弟他们两个人同意的。
14: 说起这些年帮母亲管账的经历，大姐显得十分委屈，她反复强调此事本就得到郭家人们的首肯， 可如今换来的却是频频指责。
16: 账目就是不公开啊，就是我母亲把钱都给他了。
21: 就是父亲离世后，家里所有的这个父母那边的财产全都给
16: 就是姐姐了，
21: 给您这姐姐去处理了。
16: 对对对对对，
21: 是让他帮忙代管

0: 代管，代管，代管，不是说的都给他，不是。我母亲怕死，怕下不了手术台，啊、就暂时先让他管理一下。
1: 说吩咐去进这一项，
2: 对，抚养金符合法律规定。
1: 哎，对，
2: 只要老人已死一个，那么这抚养金就应该分，这法律怎么规定的？那么抚养金呢？我爸死之后到现在，一分钱怎么花的？怎么花的账目？没有，
1: 不清楚，
2: 没有。
3: 嗯，在我手里
2: 啊，
3: 在我手里。
2: 而且还有，刚才说我妈是8000退休费，西郊民巷租房8000，16000，还有一次租房3天19000。我妈呢，在养老院的所有的费用19000够了，
1: 而且
2: 花不完的。
1: 对，
2: 就是说就花得完，现在也就最近这2年，她呀。在床上有点不能自理了，可能营养液啊，也就从去年开始，或今年开始，刚刚开始有的。那么之前的呢？不公开，
1: 有松缓的。
2: 对，我说他俩有看法了，我也有看法。为什么有什么不能公开的？
1: 对，前面
2: 有什么顾虑？为什么都是一家子的，都是父母的财产？为什么你一人知道，不让我们这仨知道呢？这透明多好。
4: 弟弟们告诉调解团队，他们之所以质疑大姐，并非是无根无据，因为在近5年，姐姐已从当初的暂时管理变成了全权代理。
5: 母亲还在世呢，
6: 对，
5: 先把老母亲养好喽，让她安度晚年。
6: 那必须的，
5: 她百年以后你们再分。
6: 嗯，
5: 这个也是跟我们栏目的原则一致的。
6: 我母亲不缺钱，养老的足够，好几百万足够的，是不是？对不对啊？
7: 哪来的好几百万啊？你母亲？
6: 你问我姐姐去，都在她这手里边呢。我母亲跟我说过呀，是不是？西郊民巷那个传达室，每个季度都有那个银行就打过那个流水啊，这叫什么？这单子，是不是？
7: 工资条？
6: 不是，就是理财的跟那什么的。
7: 哦，理财的钱。
6: 啊、对，理财就是这单子呀，
7: 啊、
6: 哦，流水单子这些。
7: 嗯
6: 啊，反正这平均3个月一次还是2个月一次就打过来。我不看了。
7: 那您看母亲大概有多少啊？
6: 哎呦，我看着2张就400万。
4: 不管是巨额存款还是父亲的抚恤金，如今都被深藏于神秘账本当中，没个交代。如此含混的局面，难免令人不安。对此，大姐会作何解释呢？
8: 关于抚恤金的问题，就是今年春节前，小弟弟在养老院帮着我母亲跟我说了一个，就是关于抚恤金的问题，我为什么没有分？因为我父亲去世以后啊，就是那张卡上呢，有我父亲的那个，就是补发的工资一部分，抚恤金一部分，这两个只作为一笔钱放进去了。那么多少是他的抚恤金，多少是他的工资啊？补发的工资，这个不明确。
7: 那父亲的存款在您手里吗？
9: 不在，
7: 不在。父亲有两个卡在谁那儿啊？
9: 其中一个卡现在在我手里。
7: 那您刚才不说不在吗？
9: 一个卡在我手里，另外一个卡不知所踪。他有两个卡。
1: 我跟我小弟有这么一观点，钱可以不要，但是必须得知道卡的去向和费用的去向，做到心明眼亮。钱我们可以不要。
10: 您觉得是他给拿走了？
0: 对对，我父亲我母亲一住养老院，他就去了，第一天就去了，整个都没了。我这第3天去的。哎呦，我家都没家了，都空了，真的空了，
10: 都是被老大收走了，
0: 都空了，什么床啊，什么柜子呀，什么椅子都没了，都空了。
8: 再一个的话呢，我父亲的葬礼，是我办的，这个都有票，都很清楚。然后我父亲的这个
11: 墓地，
8: 买的墓地是我跑的，我跑了不止一个地方。父亲的墓地啊、墓碑啊，所有的费用是我出的，是也是都有发票的。那么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呢，我就不知道这笔钱是应该我个人一个人负担呢，还是应该
11: 由抚恤金你说
8: 大家都负担呢？不太清楚啊。正好呢，他们提出来了，那么我也要提出来。
4: 伴随着父母的老宅被搬空，还有一张银行卡不翼而飞，紧张的气氛开始在家中蔓延。大姐的陈述也让众人各有所思，她究竟想说明什么呢？
7: 那为什么把父亲的卡给您啊？
9: 因为我要办各种丧葬的事宜啊。
7: 那后来您为什么没交给母亲啊？
9: 他没跟我要啊，他就让我来进行管理啊，包括我那个。
7: 他要让您进行管理，不应该把自

0: 记不太清楚了。
1: 记不太清楚了。
0: 记不太清楚。
1: 您不是记得账非常清楚吗？怎么能记不清楚呢？
0: 大概齐，大概齐，想一下啊，应该是2020年左右。
1: 2020年，
0: 对对对，
1: 交给您的时候多少钱呀？
0: 交给我的时候，就是他的工资卡。
1: 多少钱？
0: 他的工资卡。
1: 对呀、啊。
0: 每个月他的钱。那个时候
1: 工资卡全光了吗？每个月都光吗？一点存款没有吗？一点剩余都没有吗？对吧？您就说交给您的时候有多少钱？
0: 父亲的卡上只有最后一笔，因为其他的钱
1: 我都知道了。多
0: 少钱？20万左右。
2: 针对父亲的存款部分，大姐进行了解释，但令弟弟们担心的还不止于此，家中似乎还有更大宗的财产未曾处置。
3: 我听说父亲好像给你们留下不少房产呢。
0: 是的，
3: 高地套呢吧？
0: 是的，
4: 就是一共私产房，就是西郊民巷这一套，然后海辉寺这儿一个
5: 平房，一个楼房，
4: 三套一共。
5: 对对，
0: 西郊民巷有一套楼房，然后
3: 楼下是什么性质的？
0: 是商品房。
3: 是央产房还是商品？
0: 央产房。
3: 哦，央产房。
0: 对。
3: 央产房好像不能上市交易吧？
0: 因为超标的问题，到现在，对，到现在房产证还没有发下来。
3: 那等于现在怎么处置？谁住着呢？
0: 现在在外租，出租。
3: 出租了，一个月得
0: 8000。
3: 得有哦，8000块钱。
0: 8000多一点。
4: 什么时候开始出租的？您还记得吗？
6: 那好长时间，最起码得20年了。
7: 从我拿这个房租是从2018年的8月份。
3: 西郊民巷这个央产房出租，一个月8000。
8: 8000，
3: 这个用于老母亲养老。
8: 我不知道多少钱，他从来没跟我们说过。
3: 大姐，
8: 他昨天才说是8000，刚才我说8000多，他没实话。
3: 原来没跟你们说过，
8: 我们都不知道是8000，
6: 从来不知道，
8: 从来没说过，那么多年了，从来不说。
2: 原来父母闲置居所的租金目前也是由大姐管理，可她在家中微信骤减，相关钱款的进出还能得到弟弟们的认可吗？
8: 而且我爸的那个抚恤金啊。
3: 他刚才说了，
8: 我看他说了
3: 啊，有20万左右。
8: 从来不公开，
3: 这刚才公开了吗？
8: 刚才公开了。以前我们想问他才知道，我们就问他，当时我在处理这个我爸的丧事的时候，有抚恤金，我们都知道的。
3: 那现在公开了，你认可吗？
6: 不认可，
8: 我不认可。
3: 哦，不认可。
8: 他说20万啊，你把账拿出来，为什么不认可啊？有那件事他没说。他说一开始我们就问墓地多少钱，他说30多万。跟他说呢，跟我小弟说，跟我说，然后后来我们扫墓去啊，我就特意的问的人家的工作人员，我就问的我爸这个墓地的那个地点，我就这块多少钱，他有图，其实就是我爸的那块，你说4万，我们能相信他们？
4: 现在这租金是怎么说的呀？
5: 租金呢？嗨，租金不知道。对他租多少钱我也不知道，海博士，你楼房、平房他都租着。
0: 我跟您这么说吧，
9: 抚恤金呀、
0: 实际上原来他们对我都很尊重的，
9: 啊、对呀。
0: 为什么？其实现在就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这个抚恤金我没有分配。
9: 抚恤金多少钱？
0: 20万。这个钱呢，哪些是这个工资补发的工资，哪些是这个抚恤金，现在分不清楚，它是一笔。
1: 这个分得非常清楚，
9: 这个、
1: 我明确告诉您啊，这个银行去打明细就可以看见哪个是工资，工资上面就打工资，抚恤金就是打抚恤金，丧葬费就是打丧葬费。
0: 谢谢。
1: 所以您说这分不清楚，我觉得不认可。
4: 弟弟们就说，那你不给你管账，你把这个账目公开吧。他也不同意，就说不能公开，必须得等老人百年后才能把这个账给公开。他也不说原因，然后家里就有些矛盾。
1: 就是你现在是想着让大姐账目公开，也是这个意思是吧？因为你刚才说大姐那有400万，所以你
10: 不止，我母亲的钱都在他手里赚着呢。
1: 所以你想让大姐把账目公开，到底有多少钱，是吧？这是您的诉求之一。
10: 对，
2: 屡次要求，屡次遭拒，手足心结越来越大。
10: 就说我母亲给他留的这个遗嘱，他不公开。
1: 你母亲给他留遗嘱了？
10: 不是，嗨，什么遗嘱？
2: 账目未明，又出遗嘱，亲情隔阂越来越深。
1: 但是您这委托书都失效了呀，
0: 已经失效了。
1: 你爸爸都去世了，你还拿着去世人的委托书？
2: 所谓合适，需要

0: 委托，僵持局面还能否逆转？
1: 第一，就拆迁了吧，拆迁说这个，人家说是要钱是要房，我姐姐跟我亲自说的，他们要钱，就我这个大哥哥，哎呀，给他少分，我这个二哥哥呢不给。
0: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争议背后。
2: 每周一、三、53点，聚焦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直播间，我们将与您一同解读热点话题，为您专业解答法律疑难。接下来，请您移步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账号，了然100直播间直播即将开始。
3: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岭律师在线》。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4: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展明。
5: 任律师你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吗？
4: 沈先生与某装修公司签订半包装修合同，约定总价60000元，工期60天。施工过程中，装修公司以水电改造实际工程量超出预算为由，要求沈先生额外支付1.2万元，否则停工。沈先生认为双方已经约定了固定总价包干，于是拒绝加价。装修公司果然停工1周，沈先生无奈只能另行聘请施工队完成剩余的工程，并将原装修公司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退还未施工部分的费用，并赔偿延期损失。
5: 装修合同约定了固定总价，施工方可以临时加价吗？
4: 不可以。我国民法典第509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另外，第57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合同明确是固定总价包干合同，装修公司在报价时应当对工程量有合理的预估。水电改造属于装修的基本项目，其实际超出属于装修公司自身预算失误，不能作为加价的正当理由。法院经审理认为，装修公司单方停工构成违约，判决其退还沈先生未施工部分所对应的工程款8000元，并赔偿沈先生因工期延误造成的损失3000元。
5: 沈先生在诉讼维权时需要准备哪些有力证据呢？
4: 沈先生的举证要点也是胜诉的关键，大致涵盖以下证据。第一，原装修合同可以证明双方约定了固定总价，所支付的费用包干使用。第二，装修公司加价停工的证据，比如聊天记录、现场照片等。第三，另外聘请施工队的合同、付款凭证、报价单等。第四，工期延误造成的损失证据，比如房屋空置、租金等。
5: 现实生活中，业主签订装修合同该如何避免后期增项纠纷呢？
4: 建议业主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合同中明确约定固定总价或者据实结算，并列出详细的报价清单。二是对水电、拆改等容易产生增项的项目，要求提前现场勘测并书面确认。三是约定增项必须经业主书面同意才可以施工，否则业主有权拒绝付款。四是保留合同、预算单、变更签证、付款凭证等相关证据。五是遇到恶意停工加价，可以及时解除合同并另行委托，同时呢依法追究原装修公司的违约责任。
5: 明白了，感谢律师的讲解。
4: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展明，咱们明天见。
6: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 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7: 企业电缆连续被盗，警方抓了三伙贼。
8: 由此分析，窃贼对厂区的环境十分了解。
7: 骗子线下取钱，民警巡线追击。
9: 有两个人当时都比较可疑，都是黑颜色的衣服。
7: 科技破局行业痛点，专业赋能青年成长，
10: 让业务的人员呢能够从海量的这种机械的文本审核中解放出来。
7: 起底 AB 贷陷阱，莫让帮忙变负债。
11: 其实当时也是这样点了试试看的，然后后来就不停有人给打电话。
7: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6: 日前，江苏南通海警局联合公安、农业农村等多部门成功打掉一个集非法捕捞、运输、销售为一体的特大偷捕鳗鱼苗犯罪团伙，当场抓获涉案人员8名，查扣违规作业船舶6艘。我们一起来看。
12: 停下，别动了，别动啊，拍着呢，记录仪拍着呢，别动了，靠过来，过来，
13: 来往这边靠一点，
12: 来靠过来，
13: 往这边靠一点，
12: 你不用丢，不用丢，只把禁渔证，只把禁渔证开了。
7: 鳗鱼苗人工繁殖难度大，资源稀缺，被称为水中软黄金。受高额非法利益驱动，该团伙无视伏季休渔规定，利用夜间、潮汐等时段，驾驶三无船舶，使用禁用网具非法捕捞，再通过隐蔽渠道转运销售，形成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严重破坏海域生态及渔业管理秩序。
12: 船在哪儿？船在下面，
6: 不是我们的船。
7: 收网期间，联合执法队伍采用海上封堵、岸线清剿战术，成功捣毁了这个集捕捞、运输、销售于一体的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8名，查获浮子筏、扇板等违规船舶6艘。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南通海警局表示，将继续加强海域巡逻管控力度，严打各类涉渔违法行为，守护好海洋渔业资源与生态安全。
6: 企业厂区的电缆看似不起眼，但却是保障生产运转的生命线。近日，在山东菏泽东明县，一些不法分子就盯上了一家企业的电缆线。
7: 2025年11月，东明县公安局石化派出所接到了第一起报警，辖区内某大型企业旗下的热力公司厂区内多段电缆被人恶意倒割。
8: 当时正好是供暖季节，热力公司的电缆被盗，一旦影响到正常供暖，会波及很多群众的日常生活。接到报警后，我们立刻赶赴现场，对案件展开了全面调查。
7: 通过现场勘查和周边视频调取，办案民警逐步还原了嫌疑人的作案轨迹。
8: 热力公司厂区内有一处仓库，存放着大量的电缆。深夜时段，嫌疑人利用长梯翻墙进入厂区，刻意避开了巡逻人员，直奔存放电缆的仓库，然后对电缆进行倒割。由此分析，窃贼对厂区的环境十分了解，我们怀疑应该是周边人员做的案。
7: 就在警方对案件展开调查的同时，该大型企业的另外两处厂区又传出电缆被盗的警情。
8: 我们对3起案件进行串并比对，发现作案的时间互不重叠，进出的路线以及切割的方式也完全不同。由此判断，这3起盗窃案应该不是同一伙人所为，而是多个团伙交叉作案。
7: 短时间内，为何这么多的不法分子都盯上了这家企业呢？
14: 主要是因为近期市场铜价持续走高，废旧电缆回收利润上涨，然后一些不法分子就觉得有利可图，纷纷铤而走险，趁机倒割电缆，从中牟利。
7: 随着警方侦查的不断深入，3起案件、3伙人员、3种截然不同的作案手法逐一浮出了水面。
8: 虽然是3伙不同的嫌疑人，但是受害企业为同一家。办案过程中，我们民警互通线索，协同作战，很快也查清了另外2起盗窃案的作案经过。
14: 经调查，第二起电缆线盗窃案属于典型的监守之盗，嫌疑人正是在企业负责电缆线铺设安装的施工人员，他们熟悉物资存放的位置以及施工的流程和管理的薄弱环节，他们利用工作便利，趁施工的间隙分批次偷盗电缆，然后再偷偷转运出厂。
7: 而第3起盗窃案的作案手法则更加隐蔽。
8: 第三伙窃贼，属于典型的内外勾结，先是厂区建设室的内部值班人员，利用夜间在岗的便利，提前遮住了监控探头，然后再和外部人员联络，里应外合，夜间潜入到厂区内，大规模的倒戈电缆。
14: 他们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查，在作案的时候，还专门穿上工装，戴上头套，佩戴上了女士的假发，刻意伪装成女性的身份，企图改变我们的侦查视线，躲避追踪。
7: 经过数月连续攻坚，警方终于锁定了全部嫌疑人的真实身份。今年三月进行了统一收网，李某山、付某云、朱某宇等九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三个盗窃团伙被彻底打掉。
15: 经审讯核实，这三伙人此前还多次流传盗窃电缆，累计作案50余起，涉案总价值达50多万元。
7: 三个盗窃团伙被打掉后，办案民警并未就此止步，而是顺着赃物流向继续深挖，又成功揪出了藏在背后更为隐蔽的幕后黑手。
14: 这些偷来的电缆都没有在本地销赃，而是统一跨省卖到了河北省的邯郸市。
7: 专案组立即赶赴河北邯郸，展开跨省追查，巡线摸排后成功锁定了一处隐蔽窝点。
15: 这个窝点表面挂着正规废品收购站的牌子，但是暗地里却专门大量囤积收购来路不明的工业电缆。他们不问来源，不查手续，只收货物，是专门收赃的黑窝点。
7: 在邯郸警方的配合下，办案民警一举捣毁了这家专业收赃窝点，当场抓获了三名幕后上线收赃人员，现场查扣了大量未及时转运的被盗工业电缆。
15: 经查实，邯郸这三名收赃嫌疑人此前通过网络社交平台主动联系了多地的闲散人员，他们搭线预谋，定点收赃，串成邀功，配合了异地盗窃犯罪。
16: 这嫌疑线非常典型，前端有人组团疯狂盗窃，后端有人专业兜底收赃。没有邯郸这个收赃窝点高价收赃，也不会有那么多人铤而走险。
7: 目前12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中。
6: 觉得无人机限高，禁飞区太碍事，浙江衢州的摄影师涂某选择了一条捷径，给无人机越狱。他先找人破解，后来自己学会了方法后，又开始帮同行破解，一台收费800元。在他看来，这和以前给手机刷机差不多，没什么大不了的。然而法律却不这么看。
7: 涂某是一名职业摄影师，在工作中经常使用无人机进行拍摄，但由于无人机出厂就设有限高和管制空域，许多预想的拍摄场景无法完成，于是涂某便在网上找人帮忙解除无人机限制，并在这个过程中掌握了非法破解无人机限制的方法。据涂某供述，摄影同行中有不少人和自己一样想在禁飞区起飞拍摄，抱着有利可图的想法，涂某开始做起了给同行破解无人机系统的所谓生意。
10: 解的话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比如说远程控制他们电脑，还有一种的话就是他们把飞机给到我，然后我去就是线下去做一个破解，然后收益的话呢，一台是800左右。
7: 而作为业内人士，涂某明知黑飞属于违法行为，但是对日常工作的熟悉让他产生了只是飞一下的侥幸心理。2026年初，浙江省衢州市公安局柯城分局网安大队接到线索，发现了辖区内涂某非法破解无人机的行为。当天，民警前往了涂某家中，将其传唤到案，并在现场发现了被破解过的无人机。
10: 当时法律意识也比较淡薄嘛，就像跟自己以前给手机刷机好像差不多类似的事情，就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更严重。
7: 警方调查发现，自2020年至2024年期间，犯罪嫌疑人涂某为他人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共计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设备20余台，非法获利共计10000余元。目前，警方已对犯罪嫌疑人涂某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17: 首先黑飞的话会影响我们的航空的安全，其次是危害我们的公共安全，在人员密集场所 发生坠机事件的话，会砸到群众是相当危险的事情。第三是对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有比较大的侵犯。
7: 如果黑飞非法拍摄造成了上述严重后果，还有可能构成犯罪。本案中，涂某不仅黑飞无人机进行拍摄，甚至还提供非法破解服务，刑事处罚更是不可避免。
18: 嫌疑人破解每台无人机的收费是500到800元，但是每次这几百元的背后潜在的危害是巨大的，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法律规定，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类似的行为都可能面临相关刑事法律风险。
7: 近年来，为保障低空经济健康发展，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已对无人机黑飞现象建立了多层次的惩戒体系。目前，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已经于今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从技术上解决无人机谁能飞和谁在飞的问题，为无人机行业安全有序发展提供重要保障。那么究竟该如何规范使用无人机，才能不触碰红线，做到合法安全飞行呢？
17: 我们总结一下，可以归纳为一备、二查、三申请。一备的话，就是给我们无人机购买以后进行平台登记，给他一张合法的一个身份证件。第二的话是查我们想起飞的区域是否是管制区域或者是禁飞区。如果是管制区域，那么我们第三步就要进行一个起飞的申请。在取得了相关部门的允许，我们就可以进行合法的无人机飞行。
6: 涂某呢是一名职业摄影师呢，他懂无人机也懂法规，但是他呢内心呢有一种想法是，我只是飞一下没什么大事儿。那确实，其实在很多的无人机爱好者心中呢，可能都有这样的想法，尤其是呢在遇到了一些禁飞区的时候呀，大家往往想的不是说我不能飞，而是说怎么样能够破解。那么恰恰是这种突破规则的一种意识，往往呢就会践踏了法律的红线。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王娜律师。你好，王律师。
19: 你好。
6: 那这个涂某他这个行为呢，跟普通的手机越狱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比如说呢，他只是自己破解了，自己黑飞了，没有帮助别人去破解，构不构成犯罪呢？
19: 有可能会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因为从2026年1月1日起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一个相关规定呢，其中46条就明确规定了这种黑飞的行为，那情节较重的呢，可以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的行政拘留。所以说呢，即使自己没有给他人提供破解的相关的这个软件呀，或者帮助啊，那么有可能也会构成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一个相关的规定。
6: 那其实现在在各个新闻里头，我们看到无人机黑飞的新闻很多，比如说有飞入这个军事禁区的
19: ，
6: 或者说是一些景区的禁飞区的等等啊，甚至影响了民航的正常起飞啊等等一些非常严重的情况。有一些网友也觉得，我都已经买了无人机了，你不让我飞，怎么是不是管得有点太严了？但是其实可能大家应该意识到，你一旦是任性黑飞的话，有可能给自己和孩子都造成很重的一些影响，是吧？
19: 对，因为就是我们目前所披露的这个一些公开的案例来讲的话呢，第一呢是不光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一个46条的一个规定会构成一个行政的处罚，那么从刑事犯罪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比如说你在黑飞的过程当中拍摄到了一些就是军事基地啊，像国家比较管控的一些领域的话呢，那有可能会构成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在黑飞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无意间与高铁或者是我们这种民用航空器发生相撞，或者延误了这种民用航空器的这种飞行，那么如果是造成伤亡或者是巨大的财产损失的话呢，也可以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6: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法律是这样的，技术呢是不能够用来肆意的去攫取财富的。那么另外呢，低空呢是我们严格管控的一个地方，也不要让自己的任性付出严重的法律代价，这样真的得不偿失。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7: 骗子线下取钱，民警巡线追击。
9: 有两个人当时都比较可疑，都是黑颜色的衣服。
7: 科技破局行业痛点，专业赋能青年成长，
10: 让业务的人员呢能够从海量的这种机械的文本审核中解放出来。
7: 起底 A B 贷陷阱，莫让帮忙变负债。
11: 其实当时也是这样，点了试试看的，然后后来就不停有人给打电话。
7: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
2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广西钦州海警接到报警称，在钦州港西航道五号标附近海域，有一艘钓鱼快艇因海况恶劣无法返航，六名群众被困海上，请求救援。
7: 接警后，钦州海警局立即启动了应急救援预案，迅速指派执法艇前往目标海域。期间，执法员通过电话实时与报警人保持联系，以便确定遇险钓鱼艇位置，同时安抚稳定其情绪。上午9:50许，执法艇抵达钓鱼艇被困海域，当时海上正在降雨，海面阵风达7级，浪高2米，海况恶劣，钓鱼艇在狂风暴雨中剧烈摇摆，情况十分的危急。海警执法艇缓慢靠近，执法员克服风浪造成的剧烈摇摆，立即将其中5名遇险群众安全转移至执法艇。鉴于海况恶劣，无法进行拖带，另外一名群众则驾驶钓鱼艇，在海警执法艇的引导下慢速航行返港。11:35，6名遇险群众安全返回码头，身体状况良好。
20: 在 AI 搜索平台上输入一部电视剧的名字，结果置顶推荐的竟然是盗版网盘链接。传媒公司认为搜索平台侵权，将其告上法庭。平台方则辩称自己只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搜索结果由算法自动生成，没有人工干预。那么 AI 搜索出现盗版链接，平台到底要不要担责？近日，上海法院就对这起案件做出了判决，我们一起来看。
7: 这场侵权官司源于一家传媒公司的偶然发现，在 AI 搜索平台上输入他们的两部版权剧集名称，搜索结果竟然出现了盗版影视网盘链接，还载有快捷访问、无需提取码等文字内容。这家传媒公司认为 AI 搜索平台的运营公司通过人工编辑 AI 算法，将明显违法侵权的链接在搜索结果中置顶呈现，这种行为侵害了传媒公司就涉案电视剧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于是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被告运营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21: 仅仅是输入一个涉案电视剧的名称，没有添加其他的这些关键词，比如说网盘资源，或者我要看某某什么资源等等这些特定的这个关键词，仅仅输入一个影视剧的名称，他就推荐了一个而且是置顶推荐了一个盗版的网盘资源链接，同时在置顶的这个结果中还包含了国产剧36级权等侵权意味很浓的这一个关键词。
7: 对于原告方的主张，被告 AI 搜索平台的运营公司辩称，他们仅是提供搜索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主动审查义务，也没有人为干预搜索结果，并且运营公司提供了显著便捷的投诉渠道，在收到传媒公司通知后的第一时间就断开了相关搜索结果，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
22: 第一，被告是一个网络服务提供者啊，具体来说是提供的搜索服务，并不对涉案作品提供在线播放的服务，也并没有存储涉案的这个作品。第二，这个搜索结果的存在并不是被告人为的筛选和推荐这个搜索结果，这是根据被告的产品的大模型的这个算法匹配了跟用户的查询需求最相关的一个结果，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页面中形成的这些回答，它并不是被告主动人为提供的这个回答，而是通过大语言模型跟搜索结果基础上生成式的这种回答。
7: 那么 AI 搜索平台出现盗版影视网盘链接侵权吗？平台运营方要担责吗？法院审理认为，虽然被控侵权视频网盘链接的分享构成对涉案电视剧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但这并不意味着 AI 搜索平台的运营公司就要承担侵权责任。被告公司作为网络搜索服务提供者，这一身份并没有因为 AI 技术的加持而发生改变。
23: 网络搜索引擎本身具有着信息海量接触公众的重要意义， 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来讲，对于其呈现何种搜索结果以及该搜索结果是否侵害了他人的权利，公司是没有实施

0: 深知一一巡查的相关义务。
1: 法院审理认为，涉案搜索平台是基于大语言模型匹配检索增强生成开发的搜索引擎，在应用时无法避免索引并展示源自公共互联网网页中的内容，结合在案证据，可以认定搜索结果中标注的无需提取码等信息源自第三方网页内容。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告运营公司对搜索结果进行了人为编辑、推荐等行为，被告公司并不存在主观过错。
0: 同时我们更注意到，作为应用大模型置入搜索引擎的运营方，它本身已经经历了相应的算法备案程序，可以说是在算法透明的前提下实施了相关搜索引擎的服务。那么有鉴于上述内容，我们最终认定公司无需对相应的搜索结果中出现侵害他人的非法网盘分享链接承担法律责任。
1: 法院查明，原告传媒公司发现侵权情况后，通过 AI 搜索平台提供的电子邮件发送的律师函，要求对方停止侵权、下架搜索结果等。当天，被告运营公司收到函件就删除了相关搜索结果。法院审理认为，被告运营公司作为网络搜索服务提供者，已履行了模型及算法的备案义务，同时构建了相对顺畅的投诉渠道，并在获悉侵权信息以后，及时对被控侵权视频网盘分享链接进行了有效处理，因此应当认定被告运营公司履行了作为网络搜索服务提供者应尽的主要法律义务，理应享有算法透明前提下的技术中立侵权豁免。最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了判决，驳回原告传媒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原告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2: 快速出警直奔现场是民警的工作常态，可是就在前些天，江苏扬州市公安局邵伯派出所民警在接到报案后刚出发不久后就半路折返回所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
3: 这个旗送到哪里来？
1: 这天上午，邵伯镇80岁的吴老太接到了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扬州公安，说他的外孙闯祸了。
4: 他的这个孙子犯了事儿，已经在派出所了，要拿10000块钱把这个事给平掉。你说这个事千万不要声张，否则的话闹大就不好处理了。
1: 吴老太隔代亲顿时懵了，赶紧四处借钱，
4: 找左邻右舍借钱啊，一共是借了2100块钱。
1: 舅孙心切的老人赶到了约定地点交钱办事，说不够的部分还在想办法，
4: 说会有人在里面等你，你只要手上拿个红丝绸或者红毛巾在里面挥舞，这个人就会跟你接头。
1: 交钱后，很快办案民警又打来电话说尽快筹款，这点钱办不成事，吴老太只得联系女儿女婿说孩子进班房了，岂料意外得知外孙正在家中。
4: 他女婿听到这个事情之后，第一时间发现不对，就第一时间报警了。
1: 接到报案的民警立即跳上警车出发，途中继续核实详细案情。
3: 据报什么样类型的什么样的人？
5: 他就是一个人。
1: 掌握基本情况后，民警果断掉头返回派出所，更换便衣和普通社会车辆再次出发。
4: 这个骗子既然还想从老人这边拿钱，那肯定就暂时没有离开我们的邵伯的辖区，不排除啊有可能会惊扰到这个对方或者是对方的这个其他的同伙，都有这个可能性。
1: 派出所警力兵分两路，一组便衣布控，另一组马不停蹄调取接头地点周边的公共视频，筛查嫌疑人的踪迹。
4: 身穿黑衣的男子戴着口罩从一辆白色的轿车上下来的，报警人当时就是通过这种手捂红毛巾的方式把现金直接交到了他手上。
1: 民警确定嫌疑男子并未逃离邵伯镇，有再次向受害人索取钱款的可能，
4: 跟报警人要求他们这个继续跟对方保持联系，不要打草惊蛇。另一边我们看周边监控之后发现有两个人当时都比较可疑，都是黑颜色的衣服。
1: 这时吴老太的女婿李先生提供了关键线索，他在去岳母家的路上发现了体貌特征与诈骗分子高度相似的陌生人，民警迅速行动抓住了一名黑衣男子。
4: 我是扬州公安局交通分局民警啊。
6: 这是什么？有没有开机？有没有在开？开机。这是录音的是吗？录音带录像。
4: 耳朵上挂到一个类似于耳麦的装置，这个对讲机系统，它是直接受远程控制的。
1: 落网男子如实供述了同伙的藏身位置，办案民警连战连捷。
7: 钱呢？钱在哪？
1: 审讯中，两名嫌疑人交代，他们受上线远程指使，专门负责线下取现、转移赃款。
8: 今天第一次干，我今天在网上有人给我发了个东西。
1: 案件告破，民警将赃款足额返还给受害人吴老太，并对老人开展反诈警示教育。
3: 今天100块钱收到了。下次有什么事都跟律师都跟哥们俩都问问，对吧？你读完了之后他们就觉得这个票就是假的，对吧？
2: 潘女士在婚后单方用婚前财产独自出资购买了房屋，房本仅登记在潘女士一人名下。如今夫妻双方感情破裂，准备办理离婚手续。潘女士主张房屋属于个人财产，男方则坚持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咨询这个房产属于个人财产还是共同财产。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该房产属于潘女士的个人财产，根据民法典第1063条规定，一方的婚前财产是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潘女士用婚前财产全额出资购房，仅是财产形态的转化，也就是由存款变成了房产，并不会因为婚姻关系的存续而发生所有权的转移。况且房产登记在潘女士一个人名下，如果没有特别约定，该房产就属于潘女士的个人财产。
2: 司马先生家中老人先后立下两份遗嘱，先立的一份为手写的四书遗嘱，无见证人等，后立的一份为打印遗嘱，有老人的签字，也没有见证人等。两份遗嘱对房产等遗产的分配内容相互冲突，老人离世后，子女分别依据对自己有利的遗嘱争夺遗产，无法协商一致。咨询这两份内容冲突的遗嘱，法律上应以哪一份为准？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应当以符合法定形式的自书遗嘱为准。根据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自书遗嘱需要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并注明年月日。另外，第1136条规定，打印遗嘱需要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并且需要在每一页签名并注明日期。本案中打印遗嘱没有见证人，所以是无效的。如果自书遗嘱符合亲笔书写等法定要件，就是有效的，以该份自书遗嘱为准分配遗产。
2: 秦女士日常在公园散步时被自媒体博主拍到正面全身影像，未经本人同意便将影像剪辑进探店短视频发布到了网络平台。视频被身边亲友带量看到，给秦女士造成了困扰，她要求博主下架视频、删除影像，对方却说是空镜镜头，而且时间很短，不侵权。秦女士咨询，自媒体拍路人镜头并发布，是否构成肖像权侵权？有请任占明律师。
9: 该行为构成侵权，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自媒体博主为了获取账号流量的收益，未经秦女士同意，就将包含其正面清晰影像的内容公开发布，该行为不属于肖像的合理使用范畴。只要他人能通过被拍摄者的五官姿态识别出本人，就构成肖像权侵权。拍摄时间短以及属于空镜镜头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因此秦女士有权要求博主下架视频并删除涉及其肖像的内容。
1: 科技破局行业痛点，专业赋能青年成长，
10: 让业务的人员呢能够从海量的这种机械的文本审核中解放出来。
1: 起底 AB 贷陷阱，莫让帮忙变负债。
11: 其实当时也是这样点了试试看的，然后后来就不停有人给打电话。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2: 每天的记录， 都是明天的历史。

0: 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1: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在重庆大渡口区春晖路上有一棵粗壮的行道树，或许是因为树冠太重，大树已经弯腰驼背。前不久的一天早晨，赶着去上班的刘先生路过这里，一不小心撞了上去，头上就给开了一条口子，顿时鲜血直流。
2: 5月18日早上，下着大雨，刘先生打着伞路过大渡口区春晖路70号这里。
3: 我那个过打起伞，我一跑我就躲在那里，躲在那里都着。你注意到他吃那个醋来着？
2: 这次碰撞给刘先生的头顶留下了一条10来厘米长的口子。
3: 就来医院去看了，缝了20-30针。
2: 刘先生身高1.8米，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这棵大树身上吃亏了。
3: 他那个过去，我都还没锯之前呢，我都正跑那个包。
2: 这次受伤比上次还严重，刘先生认为自己打着伞没留意路况，当然是主要原因，但是行道树本身也有一定隐患。
3: 他就锯了那个人刃，人刃呢，一旁一躲，他那个垮一下。
2: 记者注意到，这棵行道树倾斜着横亘在人行道上，枝丫被锯断后留下了窗口，恰好距离地面1.7米左右，行人走路不留神就容易碰到这处窗口。采访期间，周边很多市民都表示，刘先生并不是唯一一个在这里受伤的路人。
4: 正好是一个高度，
3: 你稍微走路高点点都不得碰到。他人高有时候不注意到。
4: 你那个高度过去也差不多。
3: 但是一般我们知道高点点。
5: 有一次呢，有一个头都还没长开了，长的这点不走都不能走了，这个长的。就是他在那个树枝割了以后长的人。
6: 不是啊，那过去他看到他。把老婆婆我手机就开始回家。
7: 经常碰到人，还有那些汽车，你也是不注意了，脑壳都撞到高头去了。
2: 记者随后联系上了大渡口区城市管理局，城管局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已经接到了刘先生的反馈。4月18日下午，他们就将派人到现场进行查看，并且会根据现场的勘查结果，立刻制定排危方案。
1: 为纪念律师法颁布30周年，深入贯彻法治建设要求，推动法律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2025至2026法律服务创新产品论坛暨第三届法律服务创新产品案例发布会于近日在中国政法大学召开。我们一起来看
2: 本次法律服务创新产品论坛，聚焦法律科技落地应用，紧扣数字化转型行业趋势，从简单的文书生成、法律咨询，迈向深度介入法律务实全流程的全新阶段。
8: 简单来说呢，传统的法律 AI 就像是一位极其聪明的图书管理员，你问他问题呢，他帮你找个法条，搭个文书框架，最后呢跑腿统筹，其实还是人类自己。那接管式的智能体呢，更像是一个自带工作流的数字律师助理，它跨越了单次问答，真正的呢介入到了业务的执行和闭环。以往咱们审合同呢 ，AI 只是把风险的亮点标出来，但是呢，接管就意味着智能体根据企业的历史偏好和微红线对条款进行修改，在系统里边呢，咱们形成了修订版，甚至呢能自动起草一份向业务部门的解释的一个邮件。它接管了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繁琐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程，让业务的人员呢能够从海量的这种机械的文本审核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的企业的战略层面的决策者。
2: 法律科技的飞速发展为法律服务打开了全新空间，但创新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本次论坛发布的众多创新产品与典型案例，既展示出行业蓬勃的创新活力，也折射出了当前法律服务创新在落地转化、差异化发展、人才适配等方面仍存在现实桎梏。
9: 就是你要开发一个产品呢，你肯定要针对一个适用的人群，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律师你要做市场研发，你要想你的产品是针对哪些客户，哪些客户在哪些环境下能用到，而不是盲目的去开发一个产品。这个作为律师而言呢，你当你的这个知识储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不仅要关注自己的法律问题了，而且更多的是要关注自己的比如说知识产权领域，比如说商业组织领域，比如说绩效分配领域，这样呢才能使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人更加全才。
2: 一场行业论坛既是创新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行业未来的方向指引。以法律智能体为代表的科技产品正在为法律服务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而正是创新短板，坚守专业内核，培育青年力量，将持续推动法律服务行业朝着数字化、专业化、精细化方向前行，为法治建设与市场发展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法律保障。
1: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大家注意了，路边摘个野花，随手抓几只麻雀都可能坐牢。今天呢是5月22日，恰逢国际生物多样性日。那今天呢，我们就从法律的角度聊一聊生态保护的红线到底有多严。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呢，像野外抓几只小鸟啊，或者采几株野生植物啊，这无伤大雅嘛。可是呢，在法律的眼里呢，这些都是违法的行为，轻则罚款拘留，重则判处有期徒刑。就连呢随意的放生巴西龟、清道夫这一类的外来物种，破坏本地生态，也要承担民事赔偿的责任，严重了同样追责。其实像这样的案例呢比比皆是，最典型的就是河南大学生掏鸟窝案。那我们这位大学生呢，他只是在自己家里的村外掏了16只雁隼的幼鸟，可是呢雁隼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最终呢就因为非法捕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半。就因为几只小鸟，人生的轨迹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那还有人呢是在野外捕捉画眉鸟售卖，这画眉鸟非常常见啊，但是呢它是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非法捕捉20只以上就构成了刑事犯罪。有人呢在上山采挖野生蕙兰随意售卖，同样触犯了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目前呢正在推进的生态环境法典草案进一步强化了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保护。刑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规定，不管是捕猎、杀害还是收购、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一律追究刑事责任。哪怕你是不知情，只是觉得好玩，不知法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民法典还规定，破坏生态环境要承担生态修复的赔偿，严重的还会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那现在的网络非常的发达，不少人呢也喜欢这个拍短视频哈，炫耀我捕捉了啊野鸟，采摘了野生植物，一不小心呢就留下了违法的证据，被警方查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呢，不只是提醒我们爱护自然，更是敲响了警钟。野生动植物受法律保护，不是随便就能够碰的。敬畏法律，守护生态，才是每个人的必修课。
2: 起底 AB 贷陷阱，莫让帮忙变负债。
10: 其实当时也是这样，点了试试看的，然后后来就不停有人给打电话。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1: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7: 还是很专业的。
18: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20: 太专业了，我这第2副配这镜子了。
11: 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0: 配了这超市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

0: 很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征信不好也能贷，这样的贷款广告您见过吗？南京就有这么一家贷款公司，专门瞄准征信受损有急用钱的人群，这样让借款人找来亲友做紧急联系人，结果亲友稀里糊涂成了真正的贷款人，背上数十万的债务，还要支付15%-30%的高额中介费。警方收网后发现，涉案服务费超过5000万元，受害客户多达1762人。我们一起来看。
5: 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200余名警力悄然集结，在南京市中心商圈一栋写字楼里，对一家看似正规的贷款公司展开统一收网。现场60多名涉案人员被全部抓获，而就在抓捕前，这里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员工分工明确，有人打电话邀约客户，有人在接待室与客户面谈，还有人在进行业务培训。墙上挂着业绩榜，桌上摆着团建照片，豪华的办公环境，专业的业务话术，全都用来掩盖一个共同的目的：诈骗。
6: 我们通过这个数据分析、证据的收集，我们一共梳理出来1762份的这个中介的合同，总共的涉案的这个服务费的金额是5063万元，涉及到的范围非常广。
5: 1762笔贷款，5063万元的服务费，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家庭被透支的信任。在此之前，南京警方在日常警情研判中发现，涉贷类警情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警方梳理发现，报警人的经历惊人相似，他们都是陪亲友一同前往贷款公司，结果亲友未能成功贷款，自己却背上了巨额债务，这是什么原因呢？
6: 就是我们的行话叫做 AB 贷，实际上呢，就是 A 想到银行贷款，但是由于 A 的这个征信啊，它是有问题的，它通过正规渠道到银行贷款的话，它是无法贷出银行的款项的，所以呢，通过话术啊，让 A 找一个他的关系人 B 啊，让 B 到银行进行贷款，贷款之后，让 B 把他的这个贷款的金额转交给 A， 然后 A 对这个贷款公司啊支付15%-30%不等的这个中介费。
5: 民警发现 A 与 B 之间大多是朋友和亲人关系，可既然最终是 B 贷款后转借给 A 使用，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私下协议完成借款。 A 为何还要大费周折通过贷款公司操作，甚至不惜支付高昂的中介服务费呢？贷款公司究竟做了什么呢？
6: 所以呢，这就是这个中介公司的套路在里面。第一步呢，公司呢先收集信誉不太好的并且有强烈的这种贷款需求的客户。
5: 马某是这家贷款公司的业务员，入职2年来，他每天都要联系200多个客户，累计业绩高达200余万元。据马某交代，这些客户信息都来自公司的数据池，而数据正是公司负责人赵某买来的。数据内容不仅包含姓名、手机号，甚至还详细记录着个人的贷款需求、职业、财务状况等内容。家住南京的严女士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被这家公司精准选中。严女士因为信用卡逾期征信受损，一直贷不到款。一次刷短视频弹出的贷款广告让她动了心。
7: 急用钱啊，什么备用金啊什么的，反正就是这些小广告。其实当时也是这样点的试试看的，然后后来就不停有人给打电话。
5: 然而严女士并不了解的是，像她这样征信受损又急着用钱的人，正是骗子精准锁定的目标。他们在网上大量投放贷款广告，吸引用户填写信息， 再把这些资料汇集到公司数据池里，筛选出最容易

0: 易下手的客户，
1: 会发布一些助贷的广告，宣称这家公司贷款不需要看资质，不需要看信用，当天即可下款，从而吸引一些急需钱的人过来进行贷款。
0: 在锁定目标客户之后，公司业务员便冒充江苏信审中心工作人员，主动联系像严女士一样有贷款需求的人，以无门槛贷款等话术为诱饵，将其骗到公司面谈。
2: 说我们公司可以帮助你进行贷款，有一款产品对这个征信的要求不是很高并且呢通过电话审查你已经通过，可以到线下来实施面签。通过我们事后的这个核实其实并没有江苏信审中心这么一个单位。
3: 当然没有怀疑吗？
4: 没有啊，我进来的看他们公司还挺大的。
0: 严女士来到了这家公司准备进行所谓的面签，可到了现场后，事情的发展却并不顺利。
2: 客户就会到了这个公司进行面签，然后呢，公司呢会安排工作人员冒充银行，然后通过审查说你这个贷款的资质不够，这个银行的贷款你无法进行这个操作，所以呢，就提出了一个还有一种解决的办法，就是让这个客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A。让他提供一个紧急的联系人，让紧急联系人来协助我们的 A 来实施贷款。
0: 按照公司的要求，严女士找到了朋友帮忙作为紧急联系人，不过随后公司却告知严女士及其朋友，说他们在电话审查的环节中回答并不一致，导致审核未能通过，要求双方必须同时到公司进行面审。
4: 然后来把我朋友带到小包间，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因为我真心不太好，说钱是先打到我朋友款，打到下到他卡上面的，说再由他转给我，但是会在那个我朋友卡上面留半年的还款钱。
0: B 以为自己只是帮忙，却并不知道在银行的系统里，他才是真正的借款人。
2: 这个 A 没有资质，能负责贷不了款，你作为他的亲戚朋友，在这么关键的时刻，你应该也帮助他一把。
0: 为了让 B 彻底放下戒心，这家公司还设计了一个看似贴心的方案，在 B 的账户上预留6个月的还款金额。
2: 其实这个预留6个月，是我们的犯罪嫌疑人自己的一种目的。你这么多的资金借出去了，其实际上是这个征信很差的 A 在使用，如果 A 不能够每个月正常还款给银行的话，这个 B 迟早会知道并且会爆雷，按照他们行话叫炸弹。那像这种情况呢，预留6个月，那什么呢，那至少这6个月之内每个月的钱都会正常的还给银行。
0: 这6个月的还款保证金既是给 B 的定心丸，也是犯罪团伙给自己争取的安全期。为了让整个贷款流程看起来合法合规，贷款公司还煞费苦心，层层设防。业务员不仅与 A 和 B 分别签订了委托合同及三方责任协议，还要求 B 配合拍摄自愿贷款的视频。而所谓利用银行人脉申请的贷款，不过是业务员拿着 B 手机在各大银行 APP 或网贷平台按流程申请操作而已。严女士及其朋友发现被骗后立即报了警，该公司为息事宁人退还了他们10000元。严女士的朋友也当即将银行贷款做了一次性还清，严女士则向朋友写了借条。然而更多的被害人则是 A 资金断裂， B 收到催款短信，等彻底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时，一切为时已晚。而公司负责人赵某对自己行为的法律风险也是心知肚明，为了规避风险，他甚至专门聘请了法律顾问。
5: 他跟律师在聊天过程中说自己公司的行为呢离高利转贷呢差一点，更多的是比较符合合同诈骗的形式。他自己对自己公司这个所作所为，其实他是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认识的。
0: 再精心的伪装终究掩盖不了行骗的本质。综合来看， AB 贷就是贷款公司为了征信不良的 A 量身定制了一套方案，找一个征信良好有稳定工作的 B 作为紧急联系人，然后通过一系列操作让 B 成为真正的贷款人，贷出款项后转给 A 使用，而 A 则向贷款公司支付高昂的服务费。这个看似共赢的模式其实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2: A 他是受害人，基于贷款业务给了 贷款中介，但实际上拿的是 B 的借款，中介公司没有提供一个合理等价的一个中介的服务。但对于 B 来讲，B 他也有可能承担巨额的这个贷款的风险，就包括银行。

0: 自己的法律后果。那就这个新闻事件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王娜律师。你好，王律师。
1: 你好。
0: 我们看这个检察机关呢，最后是以诈骗罪哈、把这些主要的犯罪嫌疑人是告上法庭的。但是我们其实也有一个困惑，就是他们这个公司做的贷款业务和正规的贷款业务到底有什么样本质上面的区别呢？
1: 目前来讲的话，我们从现有的披露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就是属于合同诈骗罪。那么合同诈骗罪呢，它就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当中，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财务的一个行为。那么我们从本案当中这个中介机构的行为来看呢，第一呢就是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那么 A 呢，它是不具有这个借贷资格的，但是呢他呢就是这个中介机构呢和这个A 来说，就是我跟银行之间呢是有这个合作，然后采用这个虚构的事实呢，然后隐瞒 A 呢是你是能够贷款的，然后呢骗取呢 B 来签订相应的借款合同。那么这个就是符合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然后呢还有一个非法占有为目的。那非法占有呢，就是说中介机构呢他虚假承诺 A 你是可以贷款，那么通过银行提供的贷款之后呢，从中抽取大额的这个中间介绍费，通常在15%到30%之间来骗取中介费。那实际借款人呢是 B， 因为 B 呢是有这个信贷资格的，所以呢这个中介机构明显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然后最后一项呢就是说骗取财务的这个金额。那么如果是说按照现有的披露情况来看呢，他所骗取的费用呢包括签订的合同呢是上千万，那肯定是构成刑事的一个入刑标准的。所以按照目前我们综合的这个情况来看呢，那他肯定是区别于一般的这个中介机构。那么明知比如说 A 不具有信贷资格，还谎称我能够给你提供贷款你可以去贷款，我是跟银行合作的这个官方渠道，以这种情况来骗取 B 来签订合同，那肯定是构成骗的这个行为。
0: 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实际上损失最大的其实往往是他们的亲朋好友这个 B。 那 B 到底有没有法律上面的这个还款义务呢？还有如果说 B 被迫要还款的话，有没有任何可以追偿回来的渠道和方式啊？
1: 从目前的这个签订的和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的话呢，那 B 呢是实际的还款人，他是承担完全的一个还款义务的。因为 A 呢他本身就不具有信贷资格，也不会和银行签订任何的这个信贷合同，所以呢 B 呢是要承担全部的还款义务的。那么对于说 B 能不能说从其他途径来脱离这个情况呢，那顶多是说自己要收集证据呢，自己是不是说不知道我这个是贷款，或者是我完全不知情我是被诈骗的，然后呢存在着欺诈的行为，那么看能不能说通过民法典规定的撤销权，那么撤销这个合同。那么这样的话呢也是需要提供大量的证据来证明的，其实也是很难的。
0: 好的，谢谢王律师的点评。所以说呢，仗义帮忙呢也是需要有底线的，不要让一时的心软成为了自己一辈子的负担。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近日，位于浙江余姚市黎州街道洪家祥村一座山上，八名驴友在登山过程中，其中一名男子下台阶时不慎跌倒，导致右脚摔伤，急需救援。接到报警后，当地民警、消防和医疗等救援部门立即赶赴现场展开施救。
3: 事情发生在浙江余姚，当救援人员抵达山下，根据现场知情者了解到，受伤男子被困在半山腰，其脚部受伤无法动弹。了解情况后，五名消防员携带多功能担架、救援绳、防坠落辅助救援工具以及个人的防护装备向山上走去。很快，救援人员到达了受伤男子的位置。
4: 然后请问您这边是几个人呢？
5: 那有点多了，
6: 八个人来了，
5: 八九个人，
7: 八个人。
4: 那您这边是哪只腿受的伤？
5: 右腿。
8: 这个下雨天气，然后发现那名先生的时候，他是坐在台阶上的，然后我们发现他的脚踝部位发现受伤，他说非常的痛，但是没有淤青。
3: 为了尽快将男子安全救出，医护人员首先对男子的腿部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和固定。消防员将受伤男子抬上了软担架上，并利用安全绳进行固定。由于近期连续降雨，导致山中台阶湿滑，为防止在救援

0: 过程中发生意外，消防员在救援过程中采用前抬后拉的方法，一点一点地向山下移动。
1: 当时抬担架的四个人由于担心路比较滑，害怕给那个受伤的这个先生呢造成二次伤害，所以呢在转移的过程中我们非常的小心翼翼，再加上是一个下山的过程，所以我们非常的注意这个路上的这个安全。
0: 最终在众人合力下，历经大半个多小时，成功将受伤男子抬下山，并抬上了救护车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所幸救援及时，男子脚部骨折无生命危险。事后了解到，该男子当天会同八人结伴上山游玩，男子在抱着孩子下山时突然脚下一滑摔倒在地，导致右脚摔伤。
1: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下雨天的话爬山一定要选择合适的穿着装备，在下山过程中也要一定注意脚下的这个安全。
2: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3: 我的视频里面喊他，他不理，他不应，不只是这一个快递，还有一个我现在不知道在哪儿。这个是他从垃圾桶上翻出来，另外一个大件不知道在哪儿。
4: 要我就没招，要人有招吧，凡事又不值钱。
5: 不够人，都从垃圾箱掏出来的。
6: 张女士说，一个小时前，她将退货的两个快递放在家门口，便去上班了。20分钟后，手机收到了家中可视门铃的提醒。
7: 一名老太太在她家门口，报警人通过可视门铃的对话功能进行喊话。老太太虽然看了一眼可视门铃，但是老太太并没有停下手里的动作，将报警人退货的快递直接拿下楼。
6: 张女士要退货的置物架和收纳架总价值700多元，见到老人不听劝阻，张女士立刻赶回家中，刚走到单元门口，就在垃圾桶旁发现了那名老人。面对张女士的询问，老人矢口否认，于是张女士报了警。
3: 那个大箱子弄哪去了？还有一个大的呢？大箱子的东西呢？里面的东西呢？
5: 拿住了。
6: 老人姓李，他说自己只是捡拾废旧纸壳，认为这些东西不值钱，没有人看管就可以随意拿走。他将纸箱子装在了编织袋中，将箱子里的物品藏在了自行车棚的角落里。
5: 是那个吗？里边是白的，是不是？
6: 李某就住在这个小区，平时空闲下来就会在小区内捡拾废品卖钱。他觉得不值钱的纸箱、小件物品没人看管就可以捡走。目前李某因盗窃被大兴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8: 提醒广大市民，私自拿走他人无人看管快递，无论物品的价值高低，都属于盗窃违法行为。同时也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将快递包裹长时间放置在楼道门口等这种公共区域，及时牵手取回，从源头防范财物被盗的风险。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0: 一处老宅，一次拆迁，牵动了一家人的情与怨。
11: 他说这个就没我的，都是他的。像就说我比谁都不少，咋就会没有我？他说没有我一分。我说咋回事？
10: 种种疑惑加上事与愿违，一家人将如何抉择？
12: 这一个赶着拆迁呀，不是他们这几个又闹起来了。
11: 我娘说，要不就是我姓那3间房给我写，要不老宅子给我写了。说这俩处必须得给我写一处。
10: 一向手足情深，从未有过纠葛，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怎不令人手足无措？
13: 但是啊，我还得说句您不太爱听的话，您别介意啊，
14: 也没关系，
13: 就是这个

0: 妈要把这东西怎么安排给谁，安排给哪个孩子，这东西这事儿啊，不是做买卖，不是说我付出劳动了我就得到什么， 对吧？
1: 没有，他一直也不给我打电话，也不跟我说，所以说我都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2: 调解现场，有人沉默不语，有人真情流露。身为家人，该如何面对信任危机之下的分歧？
0: 啊，程先生，您是家里的老六是吧？
3: 对，
0: 老六，您下边还有一个弟弟，
3: 对，
0: 是吧？老七，啊，您家是哪儿的？康庄，
3: 是
0: 延庆吗？
3: 康庄的，延庆。
0: 延庆的啊，现在这个拆迁还没拆呢，是吗？
3: 拆完了。
0: 拆完了。
3: 嗯。
0: 拆完了，那这个是都有谁的份儿啊？
3: 就是按他们5月10号，他说有他们五个人的。
0: 谁五个人？
3: 就是我大哥、我大姐、我二姐、我三姐、我兄弟。
0: 啊，就没您的？
3: 没我的。
0: 啊，那为什么呀？
3: 我也不知道，我这想说说。
2: 程家有7个子女，本次调解的主动方当事人程先生在家排行老六，他告诉我们，父母总共养育了4个男孩3个女孩，今天则有6位来到了调解现场。
4: 我说这个东西不能欠，我说都为什么没有我？
2: 要说程家眼下面临的问题，还得从5月份的一天说起。那天，因为家里老宅拆迁的事，几个兄弟姐妹发生了争议。
5: 他们哥4个呢，我分不进了嘛。我好了，他说他着，他说他着。
4: 他说这个就没我的，都是他的，对我肯定有意见。
1: 他又提出了，就咱又欠不了了，搁哪争议？
2: 谁也没料到，就为了老宅拆迁的事，家里开始出现不同声音，而母亲的处理方式则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6: 这个房子最早是在你父母名下吗？
3: 对，
6: 是你父母分的宅基地是吧？
3: 这是我爷爷给我爹顶下来的。
6: 爷爷给父亲？
3: 对，
6: 给父母留下来的。
3: 对，
6: 现在这个房子谁居住啊？
3: 现在他已经老了，200多年了，根本就没人住。
6: 没人住？
3: 对，那房子一直都没人住，都要塌了不是？
6: 但是房产证已经办到了你这个七弟或者哪位姐姐名下。
3: 对、
6: 你怎么知道这个事实呢？
3: 这不是拆迁时候，你比如说我弟弟跟去量了，可能那得写我弟弟头上。
6: 拆迁的时候？
3: 对。
6: 哪年拆迁？
3: 就是16年嘛。
6: 拆迁结束了吗？
3: 啊，
6: 现在拆迁结束了吗？
3: 结束了，早结束了，都3年了。
0: 嗯，那拆的这个房子是谁的呀？
3: 拆应该是我爷爷的名，我弟。
0: 就等于是从爷爷那儿继承过来的。
3: 对。
0: 啊，现在还是在拆迁之前还是在爷爷名下是吗？
3: 嗯，可能是我弟的名下，我爷爷的，我这是这个老
0: 就已经过到父亲名下了，但是父亲也已经去世了是吧？
3: 对。
0: 2008年去世的。
3: 对。
0: 啊。当时您家分过家吗？
3: 分过。
1: 有他早去量去了，真家有地儿他不去量去，是不是？这你不量哪能是有你的嘞？
2: 在程家大哥看来，这处位于北京市延庆区的房子是自家祖宅，其中一部分父亲早就给了他，因此他理所当然享有一份权利。但程家其他人却并不这么认为。
5: 俺们一出生就在那儿出生的，俺哪知道是谁的名儿？那这也不拆迁，不得不问这个呀。
2: 作为家中的老大，程家大哥明确表示，这处老宅父亲分给了自己1/4，但当时其他弟弟妹妹都年纪尚小，他们表示完全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1: 钱那头钱在那，就是我跟我大哥欠的，最后这一掺和嘞。人家不给钱了，说有你有你的，大爹就说这得听你娘的，你们谁去也不成。
7: 就是最近您的姐姐答应说给老大家儿子补点平米数，有这回事吗？
3: 我也听说有这回事。
7: 啊，您听谁说的呀？
3: 就是听我姐上说的。
7: 想给他补多少平米啊？
3: 我据听说是具体的也没说。补多少？
7: 您是听见这个事儿了以后，然后您想跟老大家找平，是这意思吗？
3: 不是，我那意思，我听说了，给我哥哥他们多少，给我弟弟他们多少，剩多少少是我姐的，我仨姐姐的。
7: 啊，所以里外里到现在没有人跟您
3: 说
7: 过。
3: 对，也没跟我说过。
7: 啊。
3: 5月10号，他们就找了大队。 拆迁办，比如说他能去了，去了就把这活事儿他一分就得了。正好我那天我也知道了，我也就去了。我去了，我所以说我就说这个事儿先别动了。我说咋就没有我一点儿嘞？
2: 眼看其他兄弟姐妹都有了着落，老六有些坐不住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连大哥的儿子，也就是自己的侄子，都可以参与分配，而单单只有自己被排除在外呢？
3: 我说也应该有我的。我说你有我的，我不要行，但是你不能说没有我的。这边也就说不好，说得了，就来您这儿说了吧。
2: 侄子想跟姑姑们要点份额，对此三个姑姑会作何考量？念在姑侄情分上，他们会不会答应侄子的要求呢？
1: 那是我侄搁顺义打的电话，我说你奶奶把这个宅子都给你撒姑了，现在你呀、要多给你姑他商量，你姑他愿意要亏点的给你拨就拨点，给你姑他商量。但是代替是我签的字，说也我也去，哎，要都同意了，我就给签个字，拨，就这意思。
2: 侄子向姑姑们阐述了自己的困难，姑姑们也想着帮一把试一把，但老六却因此更加不满了。他不但对三个姐妹提出质疑，对大哥和侄子也很有意见。
7: 啊，您是大哥是吧？啊，刚才您这个弟弟啊，说这个拆迁的过程，他基本上是没怎么参与。但是，中间量房的时候您去了是吗？
8: 对。
7: 啊，您跟我们说说怎么回事？
8: 对。
7: 得了，
8: 是230平米。
7: 嗯。
8: 230平米啊，就是1974年，我父亲啊跟我分出来了，就是俺们哥四个不是，没有姊妹的。我父亲说了，咱们哥四个，我占4分之一。
7: 我问您啊，您分出来的这个房子是在老宅的地方盖的，还是单梯的地儿盖的呀？
8: 不，现在是过去。
7: 就是您现在。
8: 哎，俺们呀，那房呀都补成了，最后打嘴给俺们家有批的。
7: 就是您家的那个是后来单梯的盖的。
8: 对，后来我也分家了，分了家了以后，我又住了4年。在我这房里头。住了4年呀，大姐说看我的房呀，跟我哥哥的房补成了。
7: 明白了，相当于老大已经分出去了，
8: 哎、对，
7: 单批了宅基地了。
8: 哎，对。
1: 拆迁的只能他说，他那这分家我才应该6、7岁吧。
2: 成家大哥现场表示，父亲很早以前就对老宅进行了划分，其中有1/4属于自己，而且自己已经住过很多年。那么后来这块地到底在谁名下呢？
4: 盖了这个房子地上是我的呀。这现在他这边我兄弟说这地上现在这地上就不给我了。
2: 据成家子女们讲述，老宅的宅基地经历过多次变迁，最终落在了成家老七名下，但子女们都没在此居住。此次拆迁时，由老母亲做主，把老宅给了三个女儿，这才引出了后续的一连串纠葛。
7: 前一阵是三个妹妹跟你商量说要给你们匀点平米数吗？
8: 给我匀平米数
7: 啊，有这回事。
8: 现在说是我应该呀占1/4，我就占54平米。得了，他说给我54平米，我说得了，妹子这么说了，我也就认可了。哎，
7: 不是你们达成一致了吗？
8: 啊，
7: 50多平米达成一致了吗？
8: 也达成一致了。
7: 嗯，
8: 现在我兄弟说的，这个不能也买我一点啊，这不是这就搁下了吗？
7: 那就是还没达成一致呢，是吧？
8: 哎，达成一致还来这儿干什么？达成一致就不来这儿来了。咱们说嘞，多少我当老大哥的也得站着吧。
2: 成家大哥带着儿子与三个妹妹协商，想要回老宅的1/4份额。几番交涉后，大家各让一步，本已谈拢，但却因为老六的出现而发生了新的情况。
5: 说他那平米不够，说仨姑呢，我要跟您要点呢，您整个就不给我点儿。我说得你那俩姑呀，乐意。当面没说，都是电话里头说，我公公那俩姑说好，我俩姑都乐意，说二姑就差你了。我说那我也乐意吧，给吧。我就说那天就让俺去签字去了，签着吧也没签好，就回了嘛。
4: 你把我的1/4给我，对不对？你再要，你跟那多的要，
9: 你要说是我也不管，我就怎么地你给我。
2: 老六的出现让原本谈好的事情出了差池，见此情景，大哥也改了主意，坚持要老宅的四分之一份额，少一点儿也不行。这老宅到底要怎么分呢？
7: 您三位其实是相当于现在看起来的受益人啊，你们仨怎么想啊？就是如果要是没有老大这么闹腾的话，可能这事儿就已经定下来了。现在老大可能出来抻了个头，可能家里又不太平了。之前是有答应老大说给他们匀点平米数吗？
10: 是有的。
7: 啊，是当时怎么跟他商量的？
10: 他说他那不搞打分，说给你脑袋都饿了吗？
11: 找俺们去了，说是他们想多要一个楼，平米不够，说意思跟俺们商量商量，说给他拨点平米。
7: 他刚才说商量了一个50多平米。
12: 这事我给解释吧，我就给我打过电话，说呀，他那家也拆了，平米不够，不够一个楼，不够最后一个楼的，找仨姑呀，找再给他往那上拨点平米。他爸爸岁数大了，说你别跟我爸爸说。我就得给你们点钱，嗯，你看看能不能给拨点啊？我说你这房呀，现在你奶奶呀给你三个姑娘了，你得跟你三个姑娘说，你三姑娘同意了，这能拨。说拨平米都得找我，因为那个那房的名下还是在我这，但是我们是之间的协议，在我代替他们那什么签的字，这房是楼是他们的。他要给你拨呀就拨，你得给你仨姑商量。
7: 那如果这事儿商量成了，是不是今天就不来了？那咱们还按照那计划商量行吗？
10: 这个呀，这会儿商量不好了，因为咋，他也是搁电话的说的，说给他拨点平米，嗯，那个他说别让他爸爸知道，再给他给俺们点钱，再说说我打工困难没钱，说不成我拨点平米，都给我打工点钱。俺说那你要跟你打工商量好了。那俺们没意见。
2: 得知侄子私下里在和姑姑们协商，老六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他站出来要求把所有的问题都拿到台面上解决。这个变故让大家措手不及，看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大哥要求的四分之一份额上。他的要求到底合不合理？姑姑们给侄子行方便，到底是出于情分还是本分呢？
7: 啊，
4: 嗯，
7: 怎么分的？
3: 就是最早是我在很小时候，我也听过我爹说过，俺哥四个分过一回。
7: 嗯，
3: 就是俺很小时候，就是我大哥跟俺相差的距离比较大。
7: 嗯，
3: 就说是我舅舅他那公分四分之一，
7: 嗯，
3: 就说俺哥四个人一份。
7: 嗯，
3: 就是在我很小时候，
7: 嗯，
3: 听说过这个事儿。赶后来吧，我大哥分出去了。
7: 嗯，
3: 后来就是我二哥，我弟弟。就是还有我姐
7: 夫，
3: 那块还没分嘞，给我哥分完了，俺们又一块儿，这又改房，
7: 啊，
3: 又改六间，
7: 啊，
3: 改六间嘞，就是有我哥的跟我弟弟的，把我二哥分出的时候，这六间房，把我二哥分出给他三间，
7: 嗯，
3: 俺们嘞还有三间房，
7: 嗯，
3: 我爹说得了，我帮着你再把这房盖上。
7: 您是在哪儿盖的呀？是单批了一块地盖的
3: 吗？单批了一块地儿，
7: 啊，
3: 单批一块地儿要给我盖上，
7: 啊，
3: 这块地儿哥兄弟，这六间房子有我哥三间，有我弟弟三间，
7: 嗯，
3: 我嘞又在那头批的，
7: 啊，
3: 批四间一个岛。
7: 所以实际上您家七个兄弟姐妹，就是四个男孩子都额外的就盖了房，
3: 对吧？
7: 或者是分家分到了房。
3: 对。
7: 那您您不知道之前这个您的母亲对这个被拆迁的这个房子有个说法吗？就是说四个儿子都有，就给三个女儿分了。您听说过？
3: 这个我没听说。
7: 您没听说过？
3: 嗯，
7: 您家里的事儿您都不了解吗？
3: 刚后来发生好多事儿，就是不了解了，
7: 嗯，
3: 就跟说。
7: 啊，发生了什么好多事儿啊？
3: 后来我娘找我姐他们住去了。
7: 嗯。
3: 后来这边事就。这是也岁儿大了，也不提这事儿了，
7: 嗯。
3: 我娘那年91了。嗯，
7: 是，所以说您说的是您的母亲对于这个事儿有什么想法，您也不知道。您跟您的兄弟姐妹，你们互相之间沟通吗？
3: 也没沟通，
7: 也没沟通，什么都不知道，
3: 嗯，就是，
7: 两眼一摸黑就来了。
3: 就是不是沟通吧？
7: 啊，
3: 先一开始沟通不好，也因为这样也争吵了。
7: 问您拆迁拆出来什么了？是
6: 我的问题是
7: 货币补偿还是给房了还是给什么了？
3: 给平米。
6: 我的问题是啊，
3: 嗯，
6: 就这个房子拆迁它总体怎么给你补偿的？ 是不是现在因为你们家发生纠纷，所以到现在一直没补？
3: 一直都没动呢。
6: 那拆迁办那边有个大致的态度吗？就是拆迁办那边总体给你们家多少？目前也还没定。
3: 拆迁办给俺们家可能是，230多平吧。
6: 那主要谁在跟拆迁办沟通这个事儿？
3: 有我兄弟，跟我哥哥吧，还有。

0: 过节上呢。
1: 你是因为在拆迁办沟通的过程，在拆迁沟通的过程中，得知这个房子已经过户到你老七或者其他兄弟姐妹名下，这个确定吗？
0: 这个就是你比如说这，比如说这要拆吧，是我是老七，就说是签的名，
1: 拆迁协议已经签了，
0: 现在已经签了。
2: 据了解，3年前拆迁刚开始的时候，程家母亲已经90岁的高龄，虽然她对很多事已经不太过问，但这件事情还是惊动了她老人家。
3: 拆迁呀，可是他们这四个又闹起来了，
4: 有矛盾那就不给钱。我这老宅子是老人家的，听老人的，听我娘的。
5: 您今天来这儿就是想给自己整个明明白白，
0: 对对
5: 对，
0: 对
5: 吧？
0: 以情都为重。
5: 好，
0: 不是以钱都为重的。
2: 其实程家手足间的感情并不淡薄，只是僵持的时间太长，断绝了沟通的渠道。如果能换位思考，尽量去理解和宽容，眼下这棘手的局面或许还有转机。
3: 咱就直接说，那大哥，咱不拐弯抹角，就说这个老宅里头，甭管有建办有什么，他想要啊，点那个份额。那么仨姐姐现在说母亲，有这个协议，当然说给你们姐儿仨了，是吧？原来大哥也说他在家长子，说话呢比较管事儿啊，父亲活着时候说都听他的。那么这个事儿呢，你们跟大哥商量过吗？拆迁
6: 商量也商量不好。
3: 哦，那现在他明确说，就跟你们姐儿仨说，这个得有我点份额，你们姐儿仨就可以就给他一些平米数，或者给他多少那个份额吗？可以给他吗？有商量吗？
6: 再说吧，要是一给他了，三弟也要要，四弟不给一点儿，这外嫂子那阵也打电话说了，我也不去了，你要给他们就都得给，也得给我点，不能说没有我的。因为老娘她就这哥四个嘛，要给就都得给。
7: 因为那房才有他1/4，人家1/3都是我的。
2: 担心厚此薄彼，程家三姐妹一时间难以权衡，一份突如其来的幸运竟然成了棘手的难题。如何在保全亲情的前提下做好平衡呢？
8: 这个我母亲给我是他们了，是我父亲那会儿给我分的那个，有我怎么样？
6: 因为这个俺们俩也吵过一回，咱们姊妹几个都养活，咋你还要占1/4嘞？
8: 父亲老，谁2万1啊？母亲有病，谁推你车上打完那儿就一啊？
1: 是不是你们家沟通事情，都像现在这样，都是你老大说了算，其他几位都得听你的？
8: 在我这个二兄弟去世了，俺们去给他造100天，那会儿我说算，我咱们没父不在了，我说咱们啊，一人骗20块钱，哎，这不是这就那会儿就是我说算，哎，敢一拆迁，这就我就说话就不顶了。
1: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其他兄弟姐妹，可能是站在一个他们认为的公平角度
8: 啊，
1: 他们来要呢？他们要是不是有他们的合理性？
8: 他叫什么平公平角度？我74年一直我父亲，俺们的大伙养，大伙的供应吧。我跟你讲说，他们给出去了，那还能公平了？他都给人家了。
1: 现在是你母亲这么处置的，那你母亲的处置，你赞成还是不赞成？
0: 那我母亲，你别说俺娘的说那个。我同意，
1: 你同意你母亲说的，也就是给三个姐妹，
0: 就是这样说。您说这个生效，我同意，
1: 就是
0: 我同意。
1: 我说是，那就你就同意。
0: 对。
1: 那老大万一不同意呢？
0: 那我没法说。
1: 我问问三个姐妹，那三个姐妹你们觉得是怎么回事吗？
6: 我觉得不合理。
1: 不合理在哪里？
6: 哎呀，分老爹那阵儿是那阵儿不讲究，说给女的给您哥四个分，那这阵儿有俺们的，俺也没少养活了。
1: 老爸针对自己的财产，他有权自己说了算，我愿意给谁给谁，甚至说不给你们几个兄弟姐妹，他就赠一个家庭之外的外人，他也有这个权利啊，针对他的分。
6: 那也没办法，也就得给呗。
1: 那也得尊重老爸的真实意思。
6: 对，
1: 是这个意思。好，那个最小的妹妹，你的意见呢？

0: 对老大的观点你赞成吗？
1: 我不赞成。
2: 理由是什么？
1: 理由我说我哥哥说的没有俺们杀人的问题，我没少付出，俺们没少付出。
0: 我问一下啊，这个拆迁协议已经签了吗？
1: 签了。
0: 是跟村委会已经签了？
1: 嗯。
3: 在程家三姐妹看来，事情已成定局，本没有再说的必要，可为了解开大哥和老六的心结，他们还是愿意好好沟通，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难得的机会。
4: 不是，
0: 这是2017年签的嘛？你母亲2019年才去世嘛，对吧？
4: 嗯，对。
0: 那中间还有2年多的时间，你找你母亲确认过吗？
4: 可没有在场呀。
0: 就是在你母亲健康清醒的这4个多月，你有没有跟母亲谈论过这个事儿？母亲当时有没有表态？这
4: 我当然在场，我问我母亲。
0: 你母亲怎么表态的？
4: 哎，自愿。
0: 四分之一。
4: 这是吗？我不占四分之一。
0: 你确定你母亲在这4个月清醒的时候说过？
4: 啊，说过。
0: 我就想确认一下，2017年8月7号到2017年12月31号，这4个多月，你母亲处于健康清醒的状态。有没有可能签这个？就是说，你们有没有确认这个协议是他的真实意思？
4: 只要是我娘签的，我承认。
0: 那就是说你承认哈？
4: 对，
0: 三个姐妹。
4: 嗯。
0: 那你们认为你大哥说的，说母亲表示要给他1/4，你们觉得有这回事吗？
1: 没有。
0: 那个老七，你听说过吗？
5: 根本我娘就不可能说，要说早去给他改去了。我娘听行是凭什么不给他改？
0: 为什么呢？你的意思？只要大队说你母亲的意思是真的，那你就认。如果大队有人说不真实，你就不认。
3: 对于现在的结果，大哥还是无法接受，双方依旧争执不下。鉴于目前继续沟通的效果有限，嘉宾们决定去第三现场开会商讨。
6: 老大说他想要父亲那部分份额，那到底老大的这个主张有没有权利呢？
7: 目前过了诉讼时效，因为2009年他父亲就去世了，但是他们2019年处置的母亲就统一处置了，所以说实际上他父亲的份额这一块，他们家庭当时默认的就是交给他母亲独自处置。那么母亲现在独立处分，实际上从拆迁办的态度可以看得出村委会的态度，村委会是认可他母亲的独自处分行为，所以才让他三个姐妹直接签了拆迁协议。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了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法官肯定会问你为什么，你无非要么你是不知道自己的权利，要么你知道了，你认可让你母亲来一个人处理，那你母亲处理就是给你三个姐妹，所以。就即便1/10的可能说村委会支持你， 的观点，但是法院能不能支持你观点？我可以说三方面：成本高、障碍多、难度大。你如果愿意去挑战，这是你的权利。
4: 嗯，
0: 我不做评价。
4: 对，
0: 我的观点很明确，不值当，没必要，也没作用。那至于对你们这一方，三姐妹和老七，首先我点个赞，老七的态度摆得很正。实际上，老七在这个事件中，你并没有为自己谋利，你是为三个姐妹，就是替你母亲为三个姐妹落实你母亲的遗愿，对吧？她不图自己的利，这第一。第二，她为三个姐妹把事实落定。第三，我相信她如果认为母亲的意思是假的，她也不会为母亲去落实这些事啊。那么第二方面，作为三姐妹，你们目前确实是这次事件的，就这个房子分给你们三姐妹了。我不知道你们三姐妹在以后分配的过程中，在你们三个人之间分的过程中还会不会起争执啊？我认为母亲愿意给你们，一定还是因为三姐妹，你母亲认可。那么三姐妹得了这个好处，我认为也得加强沟通，注意兄弟姐妹的和谐共处。在这里面有一些沟通工作，有一些说服工作，有一些至少对大哥的尊重工作，你们得做到位。从总体家庭格局来看，四个兄弟姐妹之前四个兄弟之前都分过房，是吧？而且是从父母那里分的房，所以说父母本着说儿子啊还是轻一点，所以给你们分了房，我认为得知足。第二，几个姐妹之前付出的多也好，付出的少也罢，父母既然愿意给她，我认为得念及兄弟姐妹之情。所以老大，能想通吗？
4: 高强，
0: 我现在
4: 七个
0: 这样。
4: 老大没敢点，
0: 这样
4: 都分了，我没点。
6: 我跟您说，
0: 老大，一时接受很难，但是啊，你仔细回想回想，念念父母的好，念念兄弟姐妹的好，给你点时间，我相信你有这个胸怀。你先别摇头，
4: 高强。
0: 这样，你先去村委会核实一下，好不好？
4: 哎，
0: 我认为今天的定位那就是一个消除误会、同造和谐的一个调解会。这就是我的观点。不管是法律上、情理上，都是这样。
12: 告诉你大哥，你现在感觉到受伤害的不是他们，也不是你的父母，而是你自己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局限性，是你自己看事物的眼光和态度。伤害你的不是这些人，也不是你的父母。你能说你父母伤害你了吗？他们自己东西他们有权利支配，他们更加没伤害你。老七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成就母亲的遗愿，对吧？你说他应该最感觉被受伤害，因为我要拿出我的东西凭什么？但是他没有说别的，因为他孝顺。老大，你想一想，老娘这么分配，他一定是之前给过你们分过一些东西，你得到了一些东西，就剩这么点小东西给了这仨姑娘。
13: 我最后再说两句话，第一，老大回去问村委会，好吧？啊，问个明明白白，这是必须的啊，这是您自己要求的。第二，刚才张老师说的话您可能理解不了，但是您记住结论，结论就是不是他们的错。啊，您记住这结论就行了。也不是您的错啊，这每个人都要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您就觉得可能是对方怎么样了，我委屈了啊？您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您可能不理解，但是您记住结论，就是不是他们的错，好吧？然后去问村委会啊，问完以后联系我们的记者啊，
4: 好
13: 吧？
4: 行。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4: 我是头婚，他是二婚。只要两个人感情好，不管是头婚还是重要，是吧？不重要。
3: 张女士和丈夫基于爱情组成了家庭，婚后第三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这个新生命的降临给家人们带来了无比的喜悦，令他们久久沉浸在幸福之中。采访当天正赶上张女士婆婆的70岁大寿，家人们纷纷为老人送上祝福，这一幅天伦之乐的画面真是令人羡慕。
14: 我妈今儿给您生日，我妈妈生日快乐，
15: 谢谢。
16: 祝奶奶生日快乐，
15: 谢谢。 谢谢。

0: 欢声笑语中，我们很难看出这一家老小心中都藏着一份伤痛。几年前，就因为一个意外的降临，他们的生活被彻底打乱。
1: 就一个儿子，他在2015年上班的时候突然的猝死了。
0: 乔女士说，这个唯一的儿子是自己的心头肉，也是家里顶梁柱，他的英年早逝让一家人难以承受。从此4岁的孩子失去了爸爸，柔弱的妻子失去了丈夫，年迈的老人也失去了内心的依靠。
1: 因为我儿子死，我受了严重的打击，每天我根本就睡不着觉，靠着吃安眠药，靠着药维持我的生命呢。也是
0: 儿媳张女士告诉我们，在丈夫去世后，娘家人对她和孩子多有照顾，也是为了能给婆婆减少一点负担。然而渐渐的，她发现婆婆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让她很是不解。
2: 老是就是想轰我出去，她那边的七姑八姨的老是给出主意，我不知道出什么主意，反正就是铁定了心把我们轰出去。
0: 张女士说，打从跟丈夫结婚，她就跟婆婆共同生活，这些年来一直如此。没想到丈夫去世还没几年，婆婆竟要让自己和女儿搬出去。
2: 一开始我们觉得就是这样过，哎，这样过得挺好的，是吧？反正就是凑合过呗。反正现在就是我们过到你了，是吧？
0: 张女士说，自己原本想跟婆婆作伴，相依为命下去，但婆家的做法令人难过。在她看来，即便是念在孩子的份上，婆家也不应该这样做。
2: 孩子是有居住权的，他是有也可以享受他父亲那份的遗产的继承权的，那我们怎么就不能住这儿了呀？要是说我带来的，我们可以走，这是你们家的根儿，这不是说你把这责任都推在我的身上，是不是？
0: 儿媳张女士认为，于情于理，婆家都不应该让自己和女儿搬出去。那么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让婆婆如此执意呢？
3: 怎么我听你这个婆婆说你老打这孩子呀？
2: 因为这个孩子他有点那个不听话嘛。
3: 说教可以，那不能打孩子。
2: 他要说三天两头打，那肯定不现实。
0: 按照张女士的说法，她和婆婆之间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她觉得自己的管教方式都在合理范围之内，而婆婆的干预则有点多余。
2: 那天早上我要出去，她非要拦着我。
3: 她为什么拦着你？
2: 因为我要走嘛，我要躲开她。因为我要出去，你不让我出去。她成心就是想往这方面，就是为了赶我们两个人出去嘛，所以就用了一种手段。
0: 张女士承认自己确实有过错，但她认为婆婆也有点借题发挥的嫌疑。她的这种感觉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婆婆是不是真的有此意呢？
2: 孩子是有居住权的，他是有可以享受他父亲那份的遗产的继承权的。
4: 你认为他多占了你9平米是吗？然后你想要
2: 我们9平米。
0: 张女士说，婆婆的房子里本来就有自己的9平方米面积，因此任何人也无权让他们搬出去。那么张女士所说的这9平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你住在婆婆这儿，不是说出于这个感情，而是出于她欠你的，是吧？她欠你这9平米，所以你不能走，是这样吧？您现在跟婆婆要明算账，是吧？她欠你什么啊，都要算清楚。那我还想说，那是要这个算清楚，两边都得算清楚。因为老人这么多年照顾你们，照顾孩子，您这是没有出生活费的，您自己那个房子出租还拿着这个收益，也没有用在共同生活上。如果你要问老人算清楚那部分钱，那我们觉得这部分的钱是不是也应该给老人补偿啊？我觉得这部分钱也得算一算。
2: 不是我没出，是他不要。
5: 对，事实上是老人花了自己的钱嘛。
2: 出了，
5: 你认可吗？老人对你生活的照顾和贡献，你认可吗？
2: 我不认可，因为我也买菜了，我也做家务了，我也为这家付出了。
5: 行。
0: 张女士说，自己跟婆婆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要说付出，她真的付出也不少，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被扫地出门，她真的难以接受。对此，婆婆乔。

0: 侯女士是怎么说的呢？
1: 为啥他现在他我让跟他有点矛盾，我让他走上搬他那儿去，他就不走，这等于就是啃我呢。您知道我七十了，我真的伺候不了他们了。
2: 嗯，
1: 我又有冠心病、心脏病。
2: 那他们要都走了，您一人能自理吗？
1: 我能。哎呀，平常都是我干这
2: 活。
0: 一场冲突让原本还能维持的婆媳关系陷入了冰点。婆婆说她再也不愿容忍下去了。
2: 您那个
1: 没事，我不追究的，
2: 就轰这个儿媳妇走啊，还是连
1: 孙
2: 子一块
1: 都走。
0: 说起多年来自己对待儿媳的种种，老人家不由得诉起了委屈。
1: 他结婚十多年没拿过墩布，没上过厨房，
2: 就不
1: 都是我给端上来，
2: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1: 哎，对，我那天个采访那天个，您知道吧？是正好是我生日，吃的面条都是我侄子买的，我侄子做的。我就是我儿子死了，说我也没有谁，我也拿他当闺女似的。
2: 嗯，
1: 你爱干不干，我拿小孙女将要大着点儿，我就是这个想法。可是他不是这个想法啊。我这儿又有他的钱，又有他的房，他不给我是理所当然的，就这样。
2: 他是这种心态。
1: 对对对，他是这种心态。
2: 你让他搬走，他说不搬，这个理由也是这个房有他的，
1: 对，
2: 钱有他的，
1: 对。
0: 要弄清乔女士家的房产变迁情况，还得从早年间的一次拆迁说起。
1: 我这个儿媳妇是2008年结的婚，2009年拆的迁。
2: 哦，
1: 拆迁时候就有我。跟我儿子还有我现在这儿媳妇的平米数。
3: 他来之前那房是您的吗？
4: 都是我的。
3: 是宅基地是吗？
4: 嗯，
3: 是宅基地是吗？
4: 啊，对，我这个零七九年批的我宅基地，80年我盖的房。
1: 就为了要楼房，说句实话，
2: 嗯，
1: 就又把他们娘俩的户口啊，也就写在我这个房本上了。
2: 哦，等于
1: 要没有房，人家不给，不分给楼房。
2: 分了几套房啊？我问问。
1: 合着是现在就是三套。
2: 三套。
1: 嗯。
2: 您都说是几居室？
1: 我离婚的那儿媳妇跟那孙女，他们买了一个三居室。对，那是人家俩人的平米数。
2: 他们俩应该各占45啊。
0: 据了解，2009年，婆婆名下的宅基地拆迁，有几个符合条件的人分别获得了安置，其中婆婆乔女士、前任儿媳和大孙女、儿子和现任儿媳张女士这三家。每个人都获得了一个45平方米的平价购房指标。
2: 还有呢，第二套房呢？
1: 第二套房就是我现在这个儿媳妇儿，跟我了，我俩人一人一个。2017年买房，我儿子是2015年死的，合着啊，我儿子那平米数啊，就我们四个人给分了。有先离婚的那个孙
2: 女儿媳，哦，这
1: 不是
2: 前孙女
1: 儿媳，她没有继承权。
2: 大孙女，
1: 对，那大孙女跟现在我这儿媳妇还有这小孙女，我们四个人每人1/4，
2: 就把儿子这个分了。
1: 对，我们就合着跟现在这儿媳妇呢，往俩人呢，她买我儿子的一半，我跟这个大孙子我买，王俩人买一半，我们都买一个半人的。
0: 婆婆说因为儿子突然去世，儿子的购房指标便在家庭内部进行了继承分配，其中大孙女把自己的那一份继承份额赠予了奶奶乔女士，小孙女的份额则由现任儿媳张女士掌管。所以最终儿子这45平米的购房指标等于是婆媳俩各占了一半。
1: 因为那也是他们娘俩，这大孙女也是我们娘俩。现在的问题就是我现在这儿媳妇她老说我买她的房子。
0: 对于婆婆的解释，儿媳张女士显然并不认同。按照她的理解，目前婆婆还多占了他们家9平米的指标，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5: 拆迁，因为我们每个人只要户口都在太平村的时候，都有那个54平米指标，这是国家给的，我老公

0: 54平米指标，就是说45平米平价房，然后有一个9平米的半溢价，是这样的。这房子是我们两个人是一人一半，是我老公54平米，一人要27平米，是吧？可是呢，他说那四分之一，我也可以同意赞成，但是我得跟你明确一点，人家那边人家放弃了，
1: 就是54平米，你们三个人分，
2: 除以三，应该是平均分，
1: 嗯，应该是18，
0: 嗯，18。
1: 嗯，也就是说你们每个人18平米。
0: 对。
1: 啊，那你不是刚才你那里边不已经占走了吗？
0: 我占走了是27吧。
1: 嗯，
0: 22。
1: 你占走了27，你认为多占了你们9平米？
0: 对，
1: 你想要这个9平米。
0: 人家放弃了，我们没有放弃啊，他没有征得我们的同意啊。
1: 你认为他放弃了，这放弃的这个份额就应该由你们剩下的这个三个法定继人平均分配？
0: 对，
1: 是这么回事吧？
0: 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3: 儿媳张女士表示，婆婆的问题不只是多占了9平方米购房指标这一个，据她讲，所有的拆迁款目前也全部在婆婆手里掌握着。
0: 拆迁款啊，一分钱没给我，都老太太攥着呢。她就是一直跟我整理，就说这房子这钱我不能给你，就是她给攥着，因为她就说倚老卖老，就说那个，说这钱我得养老。我买房的时候，我爸妈替我的，我没有钱，知道吗？拆迁款一分没给我，你知道我多受的多大的委屈啊！我那拆迁款是买房用的，并不是你养老用的。你还有你之前所受的委屈、所受的难，那是我造成的吗？不是我造成的，对不对？你不能拿你所有的苦都强加在我的身上，是不是？这对于我很不公平的。你说是不是？我是后来的，是不是？你什么婆婆了，儿子了，还有你老公了，还有你前儿媳妇了，你哪个你没打过架呀？是不是？你哪个你没上过这什么公证处了，这个派出所了，这个街道办事处了，他也没少跑，是不是？
3: 说起前尘往事，儿媳似乎也满肚子委屈。那么他对购房指标以及拆迁款的理解到底对不对呢？
1: 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拆迁款您认为有您的吗？
0: 我觉得应该有我的，因为这拆迁款上，因为这拆迁款没在我这儿。我当初看了一下，因为他那拆迁款好像分那么几块，第一块是那个房屋作价指标，好像是17万多吧。
1: 对，有宅地区域补偿，
0: 就是那个房屋地上补偿，应该是
1: 啊，房屋重置价17万多，您认为跟您有关系吗？
0: 那个没跟我没关系
1: 啊，区位补偿价跟您有关系吗？
0: 还有一个就是好像是宅基地吧，宅基地作价指标。
4: 你直接说跟你有关系的，
0: 我觉得那个应该有关系。
4: 哪个？
0: 因为我觉得那个拆迁款是大家用来买房的，并不是你。
1: 那拆迁之前房子谁的呀？
0: 房子是老太太的。
1: 那这个房拆完了以后，这个房子的拆迁款您觉得是谁的呀？
0: 我觉得应该就是说，应该就是说该是谁的应该就是谁的。
1: 那您觉得是谁的？您直接回答我。
0: 我觉得应该是三个人。
3: 儿媳张女士表态，如果婆婆执意让自己搬出去，那当年的拆迁利益就要从头算清楚，好给自己和孩子一个交代。对此，婆婆乔女士有什么打算呢？
4: 您现在住的这个是几居室啊？
5: 我们都是两居。
4: 您住的是两居？
5: 嗯，她那也是两居。我现在这儿媳妇儿，她这个也是两居。
4: 她也分了一两居，
5: 但
4: 是她没去住是吧？
5: 她跟我在一块儿住，她就为了那个房啊租出去，她得钱。现在她租出去快3年了，有1年4万吧，1年4万块钱。
4: 嗯，他给您吗？给您吗？
5: 不给我，
4: 不给您啊！
5: 我就管
4: 他
5: 的生活，我在家里就是，管看孩子、做饭，他不管家里的事儿，他挣钱他拿着，是租房的钱也他拿着。我小孙女，因为我儿子算工伤死的，我小孙女的国家给打的生活费也都他拿着，我都不干涉这个。
4: 那他跟您一块儿生活，这个吃饭呀，买东西
5: 吃饭都归我出，
4: 都你出啊？
5: 嗯，
4: 你有钱。

0: 什么？
1: 我没有钱，这不拆迁我就都搭着这里头花了。哦，
0: 拆迁发的分的那点拆迁款。
1: 对对。
0: 你这老人是这意思？
1: 能有他的吗？
0: 没有你的。
1: 都是拆迁，都是跟我自个儿，人家都是找我谈的。
2: 对于儿媳耿耿于怀的两个问题，婆婆分别给出了解释。同时，针对去世儿子留下的遗产，婆婆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1: 住房公积金、保险，那年正好是春节，又是年终奖，又是那个月奖，还有工资，都是他一人领回来的，
0: 我都没有，都没给您，
1: 都没给我。还有他们这说，我儿子死的时候，他们那个存十多万块钱的钱款，有没有我的？我就问问。嗯，
0: 那先问问您这儿媳妇儿。
1: 跟老师，跟你们的老师，跟你们的专家，我就问问。
0: 先问问他，你觉得有吗？
1: 还有，他住我的房，整天就是我管他饭，他没交过钱，他说我不要，那我能张着嘴儿，我跟你要钱去？我做老太真的，我可没跟任何人。
0: 他说给您了，您没要。
1: 没给过我。
0: 没给过。
1: 那不可能的事儿。
0: 给我还不要？
1: 那当然是的了。我就问他，这房住着我的房，吃着我做的饭，我买的菜，是不是？
0: 要不要给您补偿？
1: 他这房他租出去，他得钱，是不是？我没要一点儿，可是租时候都是我帮着租的。
0: 嗯，行，大妈，大妈明白了。嗯啊，就是这些。
1: 给不能不能给我？
0: 能给你点儿。
1: 有没有我分的权利？
0: 有啊，张静，你看大妈都提出来了，她说这些东西应该都有她的份儿，你觉得呢？
3: 我跟王大志没有什么存款
0: 啊，
3: 没有什么存款，
0: 没有什么。
3: 然后住房公积金什么的，丧葬费什么的，王大志的丧葬费都是我发送的，那就应该给我归我的。然后那个住房公积金那个，也没有多少当初。
0: 那大妈说这，你在这住这么多年，吃喝住房，你觉得要不要补偿啊？
3: 我给过，他没要。
0: 你给过他多少？
1: 你现在给我，我就要。专家说应该给，
0: 应该给啊，
1: 应该给。
0: 白住白吃的，
1: 就是他现在这个房快三年了，租有十多万了，一年四万。
4: 张静，我问你啊，你刚才说你们没有夫妻共同财产是吗？去世的时候，你爱人去世的时候，你们没有共同存款吗？
3: 没有。
1: 十多万，你当着大伙说的那个是？
3: 没有，
4: 没有。我跟您说啊，您这个事儿如果闹到法院解决不了，老人要追究这个钱的话，是可以调出来的，知道吗？从银行可以调出记录的，所以希望您在这实话实说，好不好？
3: 没有
4: 啊，
0: 这样，我觉得最佳的解决方案，大妈刚才也说了，就是觉得容忍不了你了，让你们搬出去，无条件的搬出去，你能做到吗？
3: 做不到，
0: 做不到。
2: 眼看双方协商未成，调解现场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为了能尽快打破僵持的局面，调解嘉宾决定将双方分开进行单独调解。
5: 就是拆迁，它只是有购房指标，拆迁款的话有几项有它的。您比如说，这个临时周转费，因为就按人头来的了。然后搬家费，反正就是按人头来的，肯定是有，但是我大概算了下，也就10000块钱左右吧。
6: 啊，没多少。
5: 对，
7: 那房子的这个拆迁款，有一部分是您的，我刚才算了，大概也就10000多块钱。然后这个房子的虚伪补偿价，是因为基于宅基地，对不对？那宅地是婆婆的吧？宅地是有权人。然后房子也是婆婆的吧？所以房屋的这个折旧重置价也都是属于婆婆的，跟你是没有关系的。只有这个提前搬家、周转费这些，跟你有关系，因为那是按人头给的，对不对？
3: 那您告诉我怎么算出来的这10000多块钱？我想知道知道。
5: 房子。虚伪补偿价，那个是几10万，跟你没关系，因为你不是宅地使用权人，对不对？这个宅子是老人的，房屋重置价跟你没关系，是老人的。只有周转费，那个才10000块钱啊，然后还得你们6个人，被安置人5个人啊，这5个人分，你才有10000块钱。整个拆迁过程中就有你10000块钱的拆迁利益，明白吗？这个明白了吧？
8: 老太太本来也不想要钱，你就搬出

0: 去。他现在老觉得老太太占着他的利益。
1: 对，
0: 我们现在跟他说了，
2: 没有
0: 不仅没有占，
2: 你欠老太太好多钱，
1: 欠对老太太，
0: 而且这么多年他住在这里，什么暖气费啊，什么物业费啊，
1: 什么他都不交，
0: 他什

0: 你们一共四个继承人，对不对？所以你爱人比如说有10万块钱存款，你有5万，那5万要拿出来分，你婆婆也应该分得1.25，12500，对不对？住房公积金、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这些都要拿出来分。
1: 丧葬费那个钱都是我自己花的，
0: 你自己花的只是从这里扣除，剩下的要分，明白吗？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算来算去，有可能您还要给他钱。
1: 嗯，
0: 我们现在的意见就是，咱们谁也不给谁，您从这个家里边搬出来，然后呢，您过您自己的生活，好不好？
1: 但是我那9平米那是怎么回事呢？
0: 你怎么有9平米啊？
2: 儿媳对于购房指标的分配依然存有疑问，调解嘉宾继续耐心地帮他分析。
0: 哎，我只看到那个老太太有拿了一张分配单子，就即使是54平米也是应该4个人分，对不对？4个人分吧，4个继承人啊。
1: 对，
0: 那他那54发生法定继承有4个继承人，每个人不就9平米吗？啊，10多平米，54，每个人就是说10多平米，对吧？所以您的那个房子，我不是给您算了吗？您自己有54，对不对？
1: 嗯，
0: 孩子，我刚才询问您了，没有给购房指标，是吧？54再加上您从这个爱人那儿获得的这个10多平米，那才60多平米啊！您买的是89平米的房子呀？
1: 因为还有一个10平米，那也是国家给的。
0: 那就是54加上10，64加上10，那也是70多平米啊，对吧？
1: 不是，还加上我的那个我老公那一半了吗？
0: 对呀，人家就相当于你婆婆完全没有占你的那个啊，没有占你的那个，因为你继承10，你孩子继承10，对吧？这是20，再加上原来那54、74，对不对？74的话，然后你说还有10平米，80多平米，不是正好吗？根本不占。没有占你9平米啊！您要不太相信我们分配方法没关系，您也可以去打官司。但是您现在占着人家的房子是没有依据的，明白吗？
3: 你先搬出去再打官司。
0: 对，因为您占着他的房和您认为的他占您指标，比如说将来法院就是让认定，假如按你说的认定他占了你的指标，跟你占他房子没有关系，明白吗？这是两个法律关系。
4: 阿姨是这么回事啊，我跟您说，就是咱们呀，这个毕竟和这个儿媳妇也这么多年了，是吧？还是有感情的，他对您其实也有感情，要不然他不会走。
5: 不行，
4: 您听我知道，但是您听我跟您说完，给2个月时间让他从这儿搬走，因为他也得收拾东西。
5: 不行，时间太长了。
4: 您需要多长时间啊？
5: 我这会儿一切，他这就有点他穿的衣裳，孩子穿的衣裳，还有一个古筝，
4: 不是，
5: 就有这些东西。
4: 您听我跟您说啊，
5: 嗯，
4: 他那个房子是不是现在出租呢？
5: 对，
4: 他得找到住处啊，他得把自己的房子收回来呀。
5: 用不了俩，我可忍不了2月了。我看他天天跟我这气势汹汹的，我看见他我就害怕。
4: 您需要多长时间啊？1个月行吗？呢？
5: 1个星期。
4: 太短了，时间
5: 不行，1个星期。
0: 通过正当途径咱们去主张，好不好？如果要是您腾退的话，您需要多长时间呢？
1: 就最近吧。
6: 你们关系已经破坏了，在一起不是他不高兴，是你看着他已经不高兴。你们在一起，
0: 我跟你说，你长这么漂亮，然后真的为自己以后的新生活着想，
5: 我再让他1个星期、2个星期。
4: 您听我跟您说啊，就是法院腾退的话，让人腾退也会给时间的。
5: 我真的害怕，那天他晚上他一人回来的，哎呦，老是气着，就我紧张，我就拿门消上了都。我知道什么时候他犯脾气啊，没事，我知道什么时候他犯脾气了，绝对不行那么长时间，顶多的就2个星期。刚才我说1个星期来的，最长我跟您说吧，真的，我这心脏真的受不了。
4: 你这样，我跟他商量一下吧，好吧？
1: 我是同婚，他是二婚，只要2个人感情好，不管是同婚
5: 不重要，
1: 是吧？不重要。
2: 张女士和丈夫基于爱情组成了家庭，婚后第3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这个新生命的降临给家人们带来了无比的喜悦，令他们久久沉浸在幸福之中。采访当天正赶上

0: 让张女士婆婆的70岁大寿，家人们纷纷为老人送上祝福，这一幅天伦之乐的画面真是令人羡慕。
1: 我妈今儿有您生日，我妈妈生日快乐，
2: 谢谢。
3: 祝奶奶生日快乐，
2: 谢谢。
0: 欢声笑语中，我们很难看出这一家老小心中都藏着一份伤痛。几年前，就因为一个意外的降临，他们的生活被彻底打乱。
4: 就一个儿子，他在2015年上班的时候突然的猝死了。
5: 那辈儿两个星期能搬出去吗？
1: 可以。
5: 好。
0: 经过不懈努力，儿媳张女士终于认可了调解嘉宾的劝说，并同意在2周之内搬出婆婆家。随后，心理专家又就张女士对女儿的教育方式给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
6: 我就想跟这个年轻的妈妈说一句，可能你会觉得老人有些地方是你也不满意的，虽然我们看上去老人做得已经挺好的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如果这个世界上孩子目前已经没有爸爸了的话，他有多一个人疼他，其实对他是好事。不管你跟奶奶的感情跟婆婆的关系如何，对于出于对孩子健康成长的需要，多一个人爱他，多一个人疼他，对他的成长是好事。所以我希望未来不管你们打不打官司，奶奶想看孙子你就让孙子过来，孙子想看奶奶你就让他去看啊。那从你这儿来讲呢，你要学会先解决情绪再解决事情。
7: 历史已成过去，就把它翻篇就得了。满足老人的这个愿望，就是你在2周之内吧搬出老人的家，自己找地儿住，让老人呢安静的平稳的度过晚年，好不好？如果愿意看看老人，可以平时再去看看老人。也希望呢是这样，老人也劝您一句，您虽然对您的这个以后的晚年生活有安排了，但是我们有一句话，守好老本，守好老窝，您一定要掌握好这个财产，别提前处置财产，那您的养老问题那就真成问题了，好不好？
4: 我知道。
0: 调解结束几天后，婆婆乔女士给栏目组打来电话，说儿媳已经带着孙女搬了出去。在电话中，她向栏目组表示了感谢。
8: 那个儿媳妇搬走了是吧？
9: 啊，搬走了她。
8: 啊，哪天搬呢？
9: 3月拿我的钥匙给我的，3月2号晚上。您让我就是表示感谢您嘛，我这给你们回一电话。
8: 哎，好嘞，
9: 谢谢您们啊。
8: 哎，没事儿没事儿。好嘞好嘞，能给您把这事儿解决了，我们也很荣幸很开心。
0: 常言道，退一步海阔天空。在很多时候，一次明智的后退就相当于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希望在恢复平静之后，乔女士和张女士都可以开启新的生活，愉快地度过每一天。也希望他们共同关心着的孩子能在奶奶和母亲的关爱里健康成长。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今天在湖南北部、江西中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中西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及四川东部、河北东部、天津、辽宁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今天南方多地仍然有强降雨，明天降雨会有所减弱减少，但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仍要防范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后天起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雨天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未来七天北方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多波动起伏，同时南方将持续偏高，请根据气温情况及时增减衣物。再把视线转回北京，北京这场雨今天下午会有所减弱，傍晚到夜间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不大，西部北部要相对更明显一些，请提前做好防范。双休日这两天雨水暂歇，气温回升，总体上适宜大家出行。

0: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天气。后天起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北方气温多起伏，华北、黄淮部分地区气温偏低，南方气温逐渐走高，江南南部、华南一带将现高温天气，请注意防暑。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步入到初夏，这天气是一天天暖了起来，正好适合去户外走一走。要问去哪儿呢？北京动物园肯定是不少人的选择，在那里呢，总有几位可爱的动物明星值得一看。最近啊，一位顶着杀马特造型的萌兽在网上火了起来，它就是黑脊。不仅外形呆萌，个性十足，还是我国的珍稀保护动物，更是传说中麒麟的原型之一。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它。在动物园的珍稀动物展区，这群新晋网红正式亮相。它就是黑脊，一身乌黑顺滑的毛发，额头顶着一簇蓬松亮眼的金黄色毛发，造型个性十足，被网友亲切称为动物界的杀马特。别看它造型新潮，黑脊可是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鹿科动物，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而它独特的外形、优雅的体态，也正是传说中麒麟的重要参考原型之一。
2: 在我国呢，目前还有暂存不到6000只左右的一个种群，也是我国的特有种。它本身是一个南方的动物嘛，在北京动物园它算是一个异地保护，在我们这里每年它都有小的黑脊出生，算是我们目前异地保护一个很好的一个实例。
1: 黑脊性格比较温顺，胆子也很小，它额头的这簇黄毛是它标志性特征，加上它短小锋利的犄角，和古籍中记载的麒麟外形十分相似。
2: 它这只黑脊它非常好奇我们，然后它好奇我们之后，它会用它湿润的鼻子，然后在这里舔一下，再拿它前面的这个黄色的毛抹匀，说明它在标记目前的这个领地。
1: 目前，北京动物园有19只黑脊。这个季节正是黑脊脱毛和脱角时期，在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108号黑脊打破了该种动物长寿的记录。
2: 现在我们这个展区前面展示的是以150号为首的一个家庭群，里面生活着一只编号为108的老妈妈，她目前已经是22岁了。黑脊一般的寿命是10到11岁，所以她22岁的高龄可谓是我们北动的年龄最大的黑脊了。它2004年在我们动物园出生，已经为我们贡献了大概10多只的黑脊，所以也是一位功勋的母亲。现在它的女儿140号也怀孕了，也马上荣升为妈妈了，让我们一起祝福她吧。
1: 108号黑脊虽说已经22岁高龄，但目前在北京动物园，它繁殖的黑脊已经达到了4代。在它19岁时，还产下了一只黑脊。个性十足的造型，深厚的文化寓意，还有珍稀的物种价值，这些可爱的黑脊也成了传播动物保护理念的小小使者。如果您也想近距离看看这位麒麟同款萌兽，不妨前往北京动物园，感受珍稀野生动物的独特魅力。动物呢，有呆萌可爱的，当然也有危险难缠的。眼下夏季到来了，马蜂、蜜蜂类的警情高发，消防员特别提醒，马蜂毒性强，一旦被蛰呀，赶紧去医院。如果发现马蜂窝，千万不要随便去捅。
3: 临近6月，马蜂进入了繁殖高峰期。近日，北京大兴消防接到报警求助，成功移除了一居民家中的巨大蜂巢。
4: 报警人员反馈说，也会在这个顶板处听到有嗡嗡嗡的声音，怀疑是在这个顶板上方和这个屋檐下这个夹层处。随即我们利用这个工具啊，对这个顶板进行了一个破拆，看见有一个大概1米左右的个蜂窝。我们使用那个铁铲逐步分解一点点，进行清理。
1: 这个藏在天花板夹层里的巨型蜂巢，直径约1米，重达15斤。消防员穿戴防蜂服，先用专业工具将天花板锯开一个1米长、0.6米宽的操作区域，
3: 由于蜂巢面积巨大，质地失重，清理过程十分耗时费力。经过近半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这个庞然大物终于被成功移除。
4: 近期这个气温升高，花巢树木茂盛啊，正是马蜂、蜜蜂，繁殖筑巢，高发期，花面、果实，生活垃圾残渣都挤引来蜂类觅食，房屋的屋檐、空调外机，阳台、墙角缝隙等，都非常适合这个马蜂进行一个安家筑巢，极大增加了人蜂接触，造成被蛰的安全隐患。
3: 每年五到七月是马蜂、蜜蜂活动频繁、筑巢集中的时节，居民楼的阳台、屋檐遮风挡雨，又有充足光照，成为蜂类筑巢的首选地。每年夏季，全国多地都会发生马蜂伤人事件。北京的马蜂种类包括金环胡蜂、日本大黄蜂、黑绒胡蜂、黄腰胡蜂。其中除了黄腰胡蜂毒性较低，其他几种毒性较强且攻击性强，常追击入侵者。
4: 马蜂性情暴躁，路过蜂巢附近就会被攻击，蜜蜂只有被碾压护巢时才会蜇人，蜜蜂蜇人后尾翅带倒翅蜇完会死亡，马蜂没有倒翅，能连续多次蜇人，马蜂毒性远高于蜜蜂，少量多次蜇伤就容易引发肝肾损伤。部分人对蜂毒过敏，被蜇后几分钟就会出现呼吸困难、血压骤降，不及时急救会窒息猝死。
3: 马蜂的毒性大大高于蜜蜂，含有神经性毒素和溶血毒素，尤其对过敏性体质者非常危险。面对蜂巢处置警情，就连专业的消防救援人员在处置时也必须提前穿戴完全封闭的专业防蜂服。防蜂服由双层复合材料制成，连面罩都是由钢丝网编织而成。随着城市绿化面积扩大，昆虫活动频繁，消防部门提醒，马蜂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但毒性很强。市民若发现较大蜂巢或较多的马蜂聚集，切勿擅自捅除，应及时求助专业人员处理。一旦被蜇伤，要立即前往医院救治，以免造成严重后果。
1: 说完了马蜂呢，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种让人头疼的虫子。近年来一到夏天，韩国很多地方就会被一种叫爱情虫的小虫大规模的侵袭，搞得大家很不舒服。为了进一步减少爱情虫的数量，当地政府已经启动预防性虫害控制措施。
3: 据了解，这种昆虫学名长钳蓟毛蚊，因飞行时雌雄连体，形似空中情侣而得名爱情虫。尽管它们不会传播疾病，但繁殖速度极快且数量庞大，不仅令当地民众感到不适，也给人们日常出行带来不便。为减少爱情虫的数量，首尔市政府将在幼虫主要聚集区喷洒环保型杀虫剂。与此同时，有关部门还将在主要公园和山区的19个地点安装1300个灯光诱捕器，尽可能防止虫害蔓延。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技术也在考虑之中。近期，在法属瓜德罗普岛旅游重镇圣安娜，海滩已被成片的海藻覆盖。马尾藻是一种海藻，为许多海洋生物提供食物和栖息地。然而，马尾藻过度繁殖腐烂后，不仅会产生腐臭气体，还会诱发多种疾病。有医生介绍，马尾藻可能引发的短期症状包括眼部问题、呼吸困难、过敏反应，甚至消化问题。长期来看，还可能加重原有的呼吸系统疾病。联合国环境署曾指出，多重因素可能导致马尾藻泛滥，包括海上温度上升以及排放到海中的负氮化肥和污染物过多，为马尾藻生长提供丰富营养。
1: 动物啊，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伙伴，它们带给我们欢乐与陪伴。蜂蛹活动对圈养动物的身心健康特别有好处。最近呢，美国俄勒冈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就给园里的犀牛安排了一顿浪漫的鲜花大餐。
3: 近期，美国俄勒冈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为园内犀牛准备了鲜花大餐。作为一种植食性动物，犀牛主要以草、树叶、嫩枝等为食。一头成年犀牛每天要吃掉数百公斤的食物，进食时间长达10几个小时。 动物园工作人员当天为犀牛准备了鲜花大餐，鲜花中含有较高水分和维生素等营养物质，能够丰富它们的日常饮食。丰容活动可以增加动物对生活环境的新鲜感与好奇心，缓解其紧张的情绪。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6: 你好，大家好。
5: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6: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
5: 哎，
6: 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5: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
6: 哎，
5: 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6: 欢迎啊！
5: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7: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个面条吧。
5: 好。
6: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5: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怎么样啊？
6: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能
7: 特别好，感觉的
6: 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5: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7: 是
5: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7: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6: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的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5: 对，
6: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5: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7: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5: 是是是。
7: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6: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7: 是吧？
6: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乾说了，这一大堆呀、不到100块钱，
5: 对
6: 啊，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得先包圆了啊。
5: 对，郭阿姨您可别着急呀、啊哎、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7: 我相信大家啊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
5: 嗯、对、啊、
6: 对，
7: 嗯，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哎、也会吃，
5: 是，
7: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5: 是，
7: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嗯、维持完美的身材、嗯、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哎、
6: 是，
7: 我们这款、啊嗯、粗粮面条、啊嗯、真正做到了零脂肪、嗯、低碳水、哎、非油杂、嗯、没有反式脂肪酸、哎、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嗯、没有负担、嗯、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6: 一包一顿
7: 吃完以后啊、嗯、可以扛个小半天、嗯、
5: 对，
7: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着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 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5: 是，
7: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5: 对，
7: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啊嗯、
5: 对，
7: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嗯、细米白面的，吃一碗卖香味十足、嗯、这面粗粮面条啊、嗯、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5: 对，
7: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6: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啊、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就往前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哎、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
5: 哎，关于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6: 是
5: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7: 对，
6: 太划算了，
5: 合适吧，阿姨？
7: 关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嗯，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5: 还有福利啊！
7: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5: 哎呦，还送还送，
7: 10包的荞麦粗油面。
5: 哎呦，10包呢？
7: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嗯，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肉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5: 40包哇！
7: 对，黑麦青春荞麦面，
5: 好，
7: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葱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哎
5: 呦，太合适了，关阿姨，
6: 哎呦，
5: 我今天50包啊！
6: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7: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6: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嗯，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5: 是是，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6: 真好。
5: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7: 是的，
5: 最关键的呀、啊、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勇的努力、啊、
6: 还真是，
5: 哎呀，谢谢、
7: 是咱们这个栏目主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5: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折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哦，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哦，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哎，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栏目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是，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今儿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吧，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2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啊。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
0: 关火，关火，关火。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汤都浑的。
0: 对。
1: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2: 是，
1: 筋筋叨叨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啊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2: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葱油面，里边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2: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0: 今天这款粗粮面啊，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2: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煮着、泡着、
2: 是的，
0: 炒着，
2: 对，
0: 怎么吃都行，
2: 没错，
0: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2块钱就一包，
2: 一包不到2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

0: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介绍的是紫光园老北京骨汤羊杂。在这碗羊杂汤里，每一口都是故事，每一味儿都是情怀。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来到现场的有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你好。还有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的销售经理艾总，欢迎。
2: 二位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的是我们清真版的老北京骨汤羊杂，这个可是我们传承级的美食，爱喝羊杂汤的朋友们可今天千万别错过我们这期节目，请二位来品尝一下。咱们现场啊，咱们打开一下，你看，
1: 哎，这满啊，
2: 满满登登的是吧？而且你看这，其实这白色的不是油，全是胶原蛋白，
1: 哦，
2: 你知道吗？来，咱们倒在锅里啊，汤白肉美，这浓缩的骨胶原遇水一下就化开了，
1: 哎，这变白了，
2: 是吧？
1: 哎，乳白色的汤汁可真快啊！
2: 哎，我跟你说，就是这么快，全都包裹在这羊杂上面，入水即化。您啊就吃去吧，那就一个香。
1: 这太对了，在北京啊，这紫光园的这个清真美食啊，那这地位可是非常的高啊。这白汤的羊杂啊，就是其中的这个代表美食。
2: 没错，
1: 这乳白色的汤汁里面飘着这个肉香。这羊杂里面我仔细看了一下，还只有肺心肠肚这四样是特别的讲究。
3: 这羊杂汤啊，闻着就香，
2: 是吧？
3: 这得煮多长时间呀？
2: 我跟您说，开锅就熟，咱这个呀常温保存。
1: 嗯，
2: 哎，不用放冰箱里边，也不占您地儿，
1: 嗯，
2: 随时啊想吃就吃，啊，就是这么快，
3: 嗯，太好了，
1: 嗯，越喝越香，
2: 停下来，
3: 真鲜啊，
1: 嗯，
3: 这骨汤就是好喝。
2: 咱们这个骨汤啊，真的是用了咱们这秘方炖煮出来的，
1: 嗯，
2: 把咱们这胶原蛋白，
1: 嗯，
2: 肉。骨髓所有的精华全部都释放在汤里边，所以咱这汤啊呈乳白色，营养健康，而且啊这是我们紫光园的独门绝技，食客们都特别的喜欢。
3: 这羊杂呀，什么都不用加了，
1: 嗯，
3: 入味了，
2: 没错，
3: 味道醇厚，
2: 嗯，
3: 香而啊不膻，这老人孩子吃也没有问题，嗯，真香啊，这身子暖暖的，肚子非常舒服。跟店里的味儿啊一个样，
1: 哎，没错，这个骨汤特别的入味，鲜香醇，而且啊这个羊杂啊入口柔嫩，口感啊香醇，非常鲜美，我真心觉得比店里还好吃。
2: 咱们这个清真骨汤羊杂啊，真的是我们紫光园百年传承的手艺，自啊民国创立啊，
1: 嗯，
2: 真的是百年岁月，而且心手相传，咱这羊杂汤的品质啊真的是始终如一，
1: 嗯，
2: 我跟您说，你们就踏踏实实放心的吃。
1: 哎，我跟你说，你在这介绍的功夫，我这一大碗都喝下去了。
2: 我们紫光园真的是坚持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的清真美食精神。咱们清真的食品啊，做牛羊肉大家都认可，
1: 嗯，
2: 那是因为我们用的肉新鲜，不掺假。我们用的羊都是精挑细选的天然放养的草原羊，肉质啊特别的嫩。嫩到老人孩子牙口不好都能吃，
3: 是特别的嫩。您这里头啊，没有肝我也喜欢，
2: 是吧？
3: 要不这肝太硬啊，不好消化。
2: 嘿，你还真吃出来了。我跟你说，咱别的版本啊，其实都有肝的。
1: 嗯，
2: 但是呢，考虑到咱们这个呢，主要是给咱们中老年人吃的
1: 啊，
2: 这肝呢确实不太好消化。给咱们栏目组啊特供的这批啊，只选了心肺主肠这四样。我跟你说，没有肝，这市面可真没这么做的。
1: 嗯，
2: 因为这没有肝的成本真的是大幅的上升了。
3: 艾总，
2: 哎，
3: 给您点赞了，
2: 得嘞，谢谢
3: 您，真为我们中老年人着想。
2: 哎，
3: 还有这骨汤啊，嗯，您也给我们讲讲怎么这么好啊。
2: 我跟您说，这骨汤啊，嗯，真的是我们的一大绝活。
1: 嗯，
2: 想要做出这骨汤羊杂，而且做得好，就是需要两样
1: 啊，
2: 干净，
1: 对，
2: 鲜香，你知道吗？这干净，顾名思义，里里外外反反复复的清洗。说到这鲜香，更是一绝，那是我们紫光园真的是传承了百年的秘方，这个能让咱这羊骨中的钙质和这胶原蛋白啊，嗯，缓缓的释放。

0: 出来，与咱们那个羊杂啊交融在一起，所以能做到什么？吃肉喝汤，鲜美无比。
1: 现在外头吃羊杂哪有这么好啊？那汤啊根本就不能喝，
0: 没错，
1: 一碗呀、就那么一小点儿，还每样啊就两条，
0: 清汤寡水嘛，
1: 14块钱。多不值啊！
2: 哎，我跟你说，这羊杂汤啊，它就是要喝汤。我还专门就找了这白色的这个骨汤啊，
0: 没错。
2: 所以这紫光园我可是经常去，这一碗得18块钱，没错吧？
0: 对，在咱们店里头啊，18块钱一碗，
2: 嗯，
0: 但是咱这一袋正好是两碗的量。
2: 艾总，我今天没有别的要求啊。这羊杂咱市面上卖的可不便宜，
0: 对。
2: 但今天咱是直销啊，没有中间环节，
0: 没错。
2: 所以你要把这个最大的让利给我们啊，一定要比店里卖的更实惠、更便宜。你要多给大家福利，这能做到吧？
0: 能，没问题。
1: 您这话呀，我们可听着了啊。这北京的老字号饭店呀，我们老年人的圈里啊，还就是认了这紫光园。您今天这话可得算数。
0: 肯定算数。我跟您说啊，咱店里18块钱一碗，对吧？咱这一袋和两碗，36块钱，我没算错吧？
2: 这没错，但是您不能跟店里比呀、咱店里还有啊，这个房租、人工这些费用可不低呀、
0: 那是。要不然我说买我们这个比店里便宜呢，对不对？同样的材料跟工艺，咱们省了人工房租，咱这价格更实惠。8大袋不到200块钱，对吧？这要搁店里合成碗，怎么也小300了。
1: 艾总，
0: 哎，您说，
1: 咱呀可不能跟店里比。
0: 是，
1: 刚才您说的大福利，
0: 对，
1: 我看呀这优惠幅度可不够。
2: 对，
1: 再加一袋。
0: 我跟您说，阿姨，我们这定价真不高。可是老字号，您去打听打听去，对吧？这多送一袋好几十呢，这我真送不了。
2: 不是，你这还可以限量吗？不是、
0: 对，是限量，这也限量了，8袋也限量，限100个名额啊，真的。
2: 您看啊，这要是限量的话，我觉得您再送一袋，也就是说2袋。您刚才说了要有大实惠，
0: 对，
2: 我看这大实惠啊，应该是我拿回家10袋，回到家能做出20碗的量来，也就是说这个不到10块钱一碗，相当于店里啊这个5折多一点儿，半价这价格啊，我才觉得这叫实惠。这价格是不是，阿姨您觉得行不行？
1: 对，不到10块钱一碗，这才是实惠。
0: 10大袋，100组，我再加上运费，我得亏上万块钱。
1: 刚才您说了，肯定啊得比店里便宜，这多少算便宜啊？半价，5折啊才是我们认可的便宜。要是实在不行啊，就算了。
0: 别，
1: 咱们下一个场
0: 景。别真的，我跟这回真的亏大，100组多一个都没有。
2: 行，就这100组哈。哎呀，
0: 行，那这么着，不到200块钱，10大袋，好吗？就这100组，真的，我跟您说，从来没有过这个价格，而且真的，我跟您说，真的，我回去，我真有点没法交代了，就当送福利了，行了吧？
2: 今天这个价格争取来了啊，怎么样，阿姨啊？
1: 下单。
2: 哎，我觉得我也可以下一组啊，然后给爸妈送几袋，他们肯定爱吃啊。你像这紫光园的传承美食，正宗的老北京口味啊，价格非常实惠，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由紫光园出品的清真版老北京骨汤羊杂优惠组合开奖了，10大袋福利价不到200元，清真食品，真材实料，干净卫生，肉香浓郁，喝汤吃肉回味无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适合家庭聚餐，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10袋不到200元，现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呀抢了两组啊，家里人多都爱吃这口，
1: 是吧？
0: 这我还怕呀不够呢，哎，我再喝一碗。
2: 好嘞，
3: 我吃羊杂，但是要在这个汤里面啊，哎，加上点辣椒油，再撒上点香菜，
1: 这回
3: 一定要吃出那种啊咸鲜香辣的感觉。那喝上一口啊，咽下去啊，热乎乎的，四体通泰啊，浑身有劲儿。哎，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一定寒风啊。

0: 吹懵了，回到家以后一关上门啊，马上热乎了，就是这个，舒服。
1: 我呀吃不了辣的，喝点清汤。每天早上和老伴儿一人一碗羊杂汤。哎，就着那烧饼，还有或者是馒头，这不挺好的吗？
2: 对，
1: 既解馋了，暖身了，还舒服。这清真老字号啊，家里人吃着也放心。
2: 我跟您说，咱紫光园这清真美食，您就踏踏实实放心的吃。您看这袋子上写什么？清真两个字，这代表我们啊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讲究的就是一干净，你知道吗？再加上我们百年传承的这个羊杂的秘方，让这碗羊杂有了灵魂了。而且我们保证给您做到什么呀？肉烂回甘，而且啊汤鲜味美，无论到哪儿都是这个要求。
1: 我们家楼下的饭店呀经常换，哎，就这紫光园这么多年了，一直都在。
2: 对，价格低，用料足啊，就是我们的优势。我跟您说，自打民国有这羊杂开始，这就是我们的爆款美食。那个时候就得排队买，而且没几轮功夫，这一锅羊杂它就见了底儿了。哎，而且那个时候我跟您说，都是什么捧着碗坐街边上吃，吃完以后还不能走，为什么？先得舔舔嘴边上沾了那黏黏巴巴的羊油，浑身舒坦。自打那个时候起，这些食材的讲究和制作方法就一直传承到现在。我跟你说，味道保持的跟现在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呢也是咱们现在敢站在这儿说这碗老北京骨汤羊杂的底气，所以说咱这碗羊杂是有传承的。
0: 紫光园的骨汤羊杂啊，严格要求食材和制作工艺啊，是百年的饮食文化传承。而且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啊是非常的实惠，如果想抢购的话，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由紫光园出品的清真版老北京骨汤羊杂优惠组合开奖了，十大袋福利价不到200元，清真食品，真材实料，干净卫生，肉香浓郁，喝汤吃肉回味无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适合家庭聚餐，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十袋不到200元，现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做美食的环节了啊！快速做羊杂汤，开盖不用清洗啊，开水直接下锅，而且这汤就是奶白色的啊，煮几分钟就可以了啊，这滋味也是调好的，而且这一袋啊正好煮一锅，哎，两个人吃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这骨汤还原的这么好，哎，真是这羊杂爱好者的福音。这么实在的羊杂汤，这在店里呀、就得卖18块钱。
2: 对，
1: 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一碗呀还合不到10块钱，多实在呀！在家就能吃到紫光园的美食，谁还出门啊？
0: 这乳白色的汤汁里面飘着这个肉香，这羊杂里面我仔细看了一下，还只有肺、心、肠、肚这四样是特别的讲究。
1: 这羊杂汤啊，闻着就香，
2: 是吧？
1: 这得煮多长时间呀、
2: 我跟您说，开锅就熟，咱这个常温保存，哎，不用放冰箱里边。我跟您说，您啊还可以做这羊杂面，我跟您说，哎，就像我这样，
0: 面捞进去，
2: 哎，捞点面进去，这就算齐了，您看好不好？
0: 真香啊！这碗骨汤羊杂面啊，这在外面、这一碗真得38啊，
2: 差不多。
0: 在咱这儿今天这才几块钱啊，在家足不出户吃到咱们著名老字号美食啊，真的是方便又实惠。
2: 哎，我们呢只有做好每一道菜，才能让我们的消费者啊品尝到地道的清真美食，也不辜负我们堂前这块百年的金字招牌。
0: 对，
2: 信我呢，您就买一组回去尝尝，包您满意。
0: 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这次是限量抢购。只有100组，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由紫光园出品的清真版老北京骨汤羊杂优惠组合开奖了，10大袋福利价不到200元，清真食品，真材实料，干净卫生，肉香浓郁，喝汤吃肉回味无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适合家庭聚餐，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10袋不到200元，现在节目播出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
0: 嗯，
1: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 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
0: 嗯，
1: 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
0: 嗯，
1: 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
0: 嗯，
1: 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
0: 嗯，
1: 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
0: 嗯，
1: 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
0: 嗯，
1: 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存着慢慢吃，嗯，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
2: 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嗯，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时龄以上的，
2: 嗯，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
0: 嗯，
2: 为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域权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啊，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
0: 啊，
2: 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
0: 嗯，
2: 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
0: 嗯，
2: 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
2: 嗯，
1: 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儿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
0: 嗯，
2: 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一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段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啊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参农厂家直供，
0: 对，
1: 今天您给我们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刺参，
0: 嗯，
2: 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
0: 嗯，
2: 啊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

0: 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一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存着点。
0: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呢？
1: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
0: 嗯，
1: 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儿，
0: 嗯，
1: 个头还大。
0: 那阿姨啊，您也实在啊、嗯。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2: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嗯、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
0: 嗯，
2: 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
0: 嗯、
2: 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
0: 别着急呀、啊，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
2: 嗯、
0: 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
2: 嗯、
0: 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这么好品质的海参啊，您到哪儿都找得到，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
2: 嗯、
1: 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0: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的要抓紧时间，
2: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鲜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即食，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啊，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啊，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

且呢，我们是用低温先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两斤送一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1: 丁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两斤送一斤，三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2: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三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两斤送一斤，三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儿，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得尝一尝呀。
0: 是，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
1: 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哎，今天啊，斌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即食，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说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跟胃内常年无声潜伏，更是诱发胃癌的头号高危元凶。体检查出幽门螺杆菌阳性，是不是就离胃癌很近了？从幽门螺杆菌感染到最终发展成胃癌，中间到底隔着多远的距离？国医特邀中医专家，从传统中医视角守住您的胃部健康。记忆国医，敬请关注。
1: 看似常见的耳鸣，有可能是致命信号。
2: 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
1: 从身体到精神乃至生活，耳鸣的影响多极甚广，
3: 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
1: 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把握耳鸣黄金治疗期。
2: 我是主药，第一周左右差点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
1: 职场健康说，为您解析耳鸣带来的致命信号。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吴老师啊，你稍等一会儿，我先喝口水。
1: 怎么渴成这个样子？节目已经开始了，还要喝水？
0: 哎呀，别提了，刚才我吃咸了。
2: 我刚才我都跟你说了，人哪不能逞能，对不对？咱不听啊，关键是
0: 这大话我都说出去了，我总得兑现吧。不过立冬，我怎么老感觉你这次又是套路我呢？
2: 不是啊，你自个儿说大话关我啥事儿啊？
1: 哎哎，行了行了，别争了。你们俩谁能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2: 我给您看看视频，您就知道了。
1: 哦，还有视频。
2: 哟。刚刚忙着呢，
0: 立冬来了啊！哎呀，手里拿着啥呀？今天带啥好吃的了？
2: 这个啊，沙丁鱼罐头，
0: 沙丁鱼罐头，
2: 对，
0: 拿出来让我看看呗。
2: 你要看呢，那就这种。
0: 哎呀，
2: 对，
0: 哎呀，
2: 你知道这沙丁鱼罐头我为什么买它吗？
0: 为啥呀？
2: 这个前几天哈、啊，我大儿子学校他搞了一个叫什么怀旧展览活动，
0: 怀旧展览活动，
2: 对，让这个。让这学生啊从家里都带那个怀旧的物件，我儿子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哈、啊、说这个沙丁鱼罐头是咱们那个时代的那个属于一个东西啊，怀旧的物件，他跟我说你要不然买点那个沙丁鱼罐头吧，然后展览结束了还可以吃啊，他们也馋嘛，
0: 就这小子聪明。
2: 对，都是可以吃。然后没想到哈、啊、买回来以后我就打开一盒，他就闻了一下，
0: 咋了？
2: 就把这罐头扔一边儿，不吃，说受不了那个味儿。然后我家里头也没人爱吃这个，那我爱人也不爱吃，那我就把剩下这几盒哈、啊，我就给拿过来。我一会儿呢，我看看咱们有没有同事哈、啊，他爱吃这个的，我就打算我送给他，
0: 送人呐？
2: 啊，对呀、啊。
0: 哎呀，那就不用送别人了，你看你遇到我了吗、啊？你给我不就得了？
2: 给你
0: 啊，给我。
2: 不是，你爱吃这个沙丁鱼罐头
0: 啊？
2: 现在爱吃这东西的人很少了。不是你确定吗？
0: 我确定啊。哎，我小时候就吃过这沙丁鱼罐头
2: 啊，
0: 当时就觉得老好吃了。
2: 那、
0: 你说这一会儿都几十年没吃了，我也想找找儿时的回忆嘛，儿时的味道啊。
2: 这个小时候爱吃，不代表现在爱吃，对吧？你几十年没吃了，说不定你这喜好早就变了。我先声明，我不是不想给你啊。我是怕你吃了，你尝一口你不爱吃，最后你把这点东西都扔了，那不就浪费了吗？
0: 那不能，哎，这样我现在就吃，你看着我吃，我能把这一盒全给造了。
2: 不是，你别吹牛啊！
0: 啊，
2: 把这一盒全吃了。
0: 你看，那当然不是大话。哎，
2: 啊、
0: 我现在就吃给你看
2: 啊。
0: 这玩意儿
2: 不是、哎、这个，
0: 哎呀呀，
2: 这个东西啊，你肯定不爱吃，你知道吗？
0: 这不是。来来来来，
2: 对对对，
0: 我找个筷子，
2: 有筷子吗？
0: 哎，我这里有，
2: 哦，这里。
0: 这玩意儿这么好吃，
2: 你
0: 哎呀，还不爱吃、啊，还那么挑，
2: 你能把它全吃了？
0: 你放心，请好了。嗯
2: 嗯，
0: 哦，这沙丁鱼味道真不错啊。
2: 但是我跟你说，它咸，我吃的时候特别咸。
0: 哎呀，你说对了，这好像有点咸呐、
2: 对。
0: 哎，怎么现在还有点这个鱼腥味呢？哎，我感觉这罐头好像没有以前好吃呢，
2: 是不是？你都打开了，对吧？

0: 而且那话都说出去了，把这一盒我全吃了。我告诉你啊，就这个东西只要一开封放不住，知道吧，特别容易变坏，你赶紧吃吧啊。
1: 我吃啊。
0: 对，你吃，你吃完我把这个全给你。
2: 那行吧，我吃还不行。
0: 不能浪费，怎么能浪费食物呢，对不对？浪费可耻啊。
1: 真悬呐。哎呀妈呀，
0: 这个是你说的，你这也不能赖我。哇，肯定咸，哎，一会儿齁了。嗯，我还吃完呢，还有一块，
2: 还有两块，
0: 两块
1: 不都吃了吗？你小子逼我
0: 吃吧，你找回一下童年的感觉。你还这还有一块，这把这块吃了，行。
1: 这怎么还吃不完了呢？这么多呢？
0: 还有呢？
1: 这挂这么小，它肉那么多啊？
0: 这回没了，这回没了。行，
1: 行吧，
0: 行。我问你啊，
1: 那还有一块，
0: 满意不？
1: 满意，
0: 满意是吧？
1: 满意。
0: 行，既然你满意哈，我也说话算话。那这给你了，
1: 都给我了，
0: 都给你了。
1: 这几块都给我了，
0: 拿回去慢慢吃啊，也不多了，还有两块。
2: 看在这个份上，我得把这口我顶。
0: 你看你
1: 说话算话，
0: 对，
1: 没了，你看看。
0: 然后哈，
2: 嗯，
0: 把这个拿好，你这给我，我给你扔了去啊，嗯。把那收好啊，
2: 谢谢我弟，我拿走了。
1: 哎，节目快开始了，走吧，
0: 准备，别，我把这扔了，
1: 谢谢弟儿啊，
0: 啊，客气。
3: 哎，难怪你口渴。这个沙丁鱼罐头最好是要配点米饭或者馒头一块吃，就像你这么个空口吃，它能不咸吗？
0: 是
3: 你呀，以后在说大话之前要好好的想一想。
1: 是是是，我这不是急于表现一下吗？
3: 啊，
1: 我要是不说点大话，那立冬他也不肯把罐头给我呀。哎，不过这沙丁鱼罐头吧，确实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啊。过去这鱼罐头可是高档营养品呢，我爸妈只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啊，到别人家串门啊，或者去医院探望病人的时候，才会啊在网兜里装上那么两罐。我们小孩那只有干看着眼馋的份儿。
3: 嗯，那倒是，过去这个物流呢不发达，除了住在海边的人呢能够经常吃到新鲜的海鱼，那么其他地方的人呢，如果想尝点这个海鲜，那真的是不容易。这个沙丁鱼罐头呢也算得上是过去的一种奢侈食品了。
1: 是啊，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爸闹了半天，我爸总算答应啊，从打算送给人那个沙丁鱼罐头当中留下一块给我们尝尝。当时我大姐我二姐还有我，哎，像宝贝一样拿着这一小罐的沙丁鱼罐头，自己不舍得吃，还怕别人多吃，最后就像那个击鼓传花似的，我吃一口再传给我二姐，我二姐吃一口再传给我大姐，就这么一口一口把那个鱼罐头给吃完了。
3: 嗯，
1: 吃完了还得咂吧咂吧嘴儿，没吃够。当时我就觉得吧，这世上最好吃的那就是唐僧肉，第二好吃的那就是这沙丁鱼罐头，那可谓是传说中的山珍海味呀。
0: 哎呀，要说你呀，还是幸福的
1: 啊，
0: 对吧？你小时候还吃过这沙丁鱼罐头。
3: 嗯，
0: 我小时候别说吃的，我都没见过
1: 啊，
0: 我都没见过这个东西。但是我后来我又一直有一个疑问哈，
3: 嗯，
0: 你说为什么沙丁鱼它会成为那个年代的这个罐头明星呢？它为什么不是别的鱼呢？带鱼别的海鱼都不行吗？
3: 哎，立冬啊，我发现你真的是勤学好问的好学生。据我了解啊，就你这个问题，以当时的经济条件来说，这个沙丁鱼呢是最合适，也就是最最适合做成罐头食品的鱼类。
0: 哦，
3: 这个沙丁鱼呢，它是典型的小型洄游性集群鱼类。过去啊，在这个大西洋、地中海以及呢咱们国家的渤海、黄海等等一些海域，每年这个鱼汛期都能大量的捕捞，产量是稳定，而且捕捞的成本低，这就具备了被大量加工的一个基本条件。沙丁鱼啊，吃过的朋友都知道，沙丁鱼肉质细嫩呐，富含油脂，即便做成了罐头，它的油脂也是能很好的锁住鱼肉的水分，避免这个肉质呢变得干柴。同时呢，它那个鱼刺细小柔软， 那经过这个做罐头的加工的这个程序，高温高压以后，这个鱼刺变得就酥脆，能直接吃，不卡嗓子。这个也使得它呢很受商家以及消费者的青睐。
1: 对呀，这沙丁鱼罐头吃的时候还真不用挑刺儿，刺儿是酥的。
3: 是啊。那过去冷链技术呢不是特别发达，这个新鲜的沙丁鱼的保质期呢说实话非常短，那么要做成罐头，那么这个保质期就能延长到1到2年，这样一来呢，既减少了食材的浪费，也方便的长途运输，让身处内陆的咱们这些个人呢，只要你经济条件允许，我们也能吃到海鱼。还有啊，就是过去吧，立冬你们家是在农村，我这也下过那几年乡，这个那个时候真的是物资是相对匮乏，
0: 极其匮乏。
3: 对，我好像就是自留地里那个大白菜，每天去扒两瓣儿，对付一顿，扒两瓣对付一顿，还不是一颗砍下来，我就扒叶子，就外头的扒，就让它长着。那个时候，蛋白质的来源真的没有。我在农村那段时间真的没有什么蛋白质的来源，而咱们说到的这个沙丁鱼罐头，我口水都下来了，富含优质蛋白等等营养，还含有丰富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在那个年代，如果说送礼送到这个沙丁鱼罐头了，那就是一个高档的营养品呐。
0: 但是您说这个沙丁鱼里头它还含有欧米伽三啊，这个可是好东西哈。您说现在的人吧，太需要这个了，动不动呢血脂高，心脑血管也不是特别好，那就应该多吃点这个沙丁鱼啊。
3: 那应该呀，我跟你说吧。就这沙丁鱼，每100克沙丁鱼里边含欧米伽三的量大概是1.5到2克，这个比例你别看是1.几到2啊，
0: 高吗？
3: 高，相当高了，
0: 相当高了啊！
3: 它在海鱼当中属于名列前茅的。那个沙丁鱼欧米伽三当中，它既有 DHA 又有 EPA。也就是说，既对脑发育和认知功能有积极的作用，又有助于降低炎症，改善血脂水平，帮咱们保持心脑血管的畅通。即便是你小的时候吃的这个沙丁鱼罐头，就是做成罐头了，那沙丁鱼里边的欧米伽三的保存率依旧高达80%以上。这个是中国营养学会研究表明的。所以刚子，你刚才虽然说空口整整吃了一盒的这个沙丁鱼罐头，吃齁了，吃咸了，但是反过来说，你获得的营养也是很丰富的。
1: 哎呀，那行啊，这也算赚到了。王老师，你说要是有些人平时不太爱吃这海鱼，也不爱吃这种鱼罐头，那是不是吃点鱼油也可以啊？
3: 当然可以了。这个欧米伽三呢，主要它存在于深海鱼的脂肪当中，而这个市面上的鱼油主要呢，就是从深海鱼类的脂肪组织里提纯出来。我们每天吃点小小的1-2粒的鱼油，就能帮我们补充身体所需要的欧米伽三，这个会比每天烹饪海鱼要方便快捷的多，而且价钱也便宜的多。不过立冬啊，说到这个鱼油啊，我想起了另外一种鱼油。
0: 另外一种鱼油，
3: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到海边去过啊，跟一群小孩子一起烤那个沙丁鱼的时候，就你在火上烤的时候，它不滴下那个鱼油吗？就那个鱼油，那个味道，那叫一个香啊！
0: 不是，您以前去过海边，还在海边烤过这个沙丁鱼啊？
3: 是。
0: 哎呦，那这个事儿得说一说了。
3: 得说一说是吧？那个时候我也就二十岁，高中刚刚毕业，有一个机会。跟着几个人一起到闽南去玩，我住的那个闽南的小镇呢，离那个海呢是比较近的。到了傍晚，那个海滩上，你就听了一片喧嚣啊。那个时候呢，7月份，沙丁鱼洄游的季节，傍 傍晚时的海面上，你就总能看到渔船拖着银光闪闪的渔网归来了。这网里有很多的鱼，主要就是沙丁鱼。那天呢，我们在那个海滩上呢随意的走，就看看新鲜呗，没见过，就看到一群半大的小孩，看见我们这几个人走过去呢，非常热情招呼我们，让我们跟他一块儿烤沙丁鱼吃。哎呀，我非常高兴，从来没干过这个事儿啊，乐非常乐啊，就跟他们一起参与到这个烤鱼的过程当中了。沙丁鱼不用刮鳞啊，也不用开肚子啊，洗干净上面的泥沙就可以了，穿在一根细树枝上就可以在那儿烤的，就跟烧烤一样。
0: 那您说这个跟我小时候在河边烤鱼差不多呀？
3: 是，就是烤的鱼不同。
0: 对对对，
3: 那是海鱼啊，对吧？蹲在旁边就开始烤，哇！我看着这个银亮的这个鱼皮呀、慢慢的变得焦黄了，滋滋滋的在火上，那个烤出来的鱼油
0: 冒油了啊！
3: 滴在那个柴火上，呲儿，那个火又冒起来了。滴在柴火上，呲儿冒起来了。哎呀，我当时闻着那个味儿，我就直咽口水。等到那个鱼肉啊，微微的烤的鼓起来了，有一个小男孩，我不知道从哪个罐子里拿点盐，那个是粗盐，不是咱们现在吃的细盐，就往那上面撒啊。我觉得那鱼烤的马马虎虎的，有的地方糊了，有的地方好像还带点生，但是那鱼撒了点粗盐在嘴里，又烫，一吃啊，津津有味啊，
0: 原汁原味。
3: 是，我先咬一口焦脆的鱼皮，我再撕下那个嫩嫩的白嫩的这个鱼肉，哇，这个咸香混着这个炭火的这个烟火气，连那个鱼骨头我都能嚼一嚼，嘬吧嘬吧啊，再加上那个海边海风，海风轻轻的一吹，一边吃着一边笑着一边闹着，这种感觉太美好了，太爽了。哎呀，
1: 阮老师，你说的那是闽南的哪个小镇呢？有机会我一定去玩玩。
3: 我现在马上70了，那是20岁的事儿，50年前的事儿了。想去啊，回头带你去。不过呢，后来我朋友说过，说那一片儿啊，如果咱现在去啊，已经成景区了。也就是说，没有当年那个孩子在海边烤鱼。有什么呢？有的只是商家帮你烤好的沙丁鱼。东北话说，卖得贼贵呀、
1: 贼贵，
3: 撒着精致的调料，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野趣了。
1: 野趣，没事没事啊。虽然吃不到这个野趣的烤鱼，但阮老师可以给我们做鱼啊。杨老师，是不是又到您该露一手的时候了？
3: 我刚才说的那个口水我都还没咽下去呢。今天说了这么多的沙丁鱼，
1: 对呀，
3: 要不我教你做一道香炸沙丁鱼呗？
1: 哎呀，好啊。
3: 行，你稍等啊，我现在就做起来。做这道香炸沙丁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干净的沙丁鱼，葱丝、姜丝适量，以及半个柠檬。沙丁鱼放点葱丝、姜丝，以及稍许的料酒、盐、胡椒粉，再挤点柠檬汁儿，用筷子搅拌均匀，腌制20分钟。另准备一个小碗，打入一个鸡蛋，加入一勺玉米淀粉，一勺普通面粉，再加入一小勺小苏打，然后呢，再加入稍许的清水，把它搅拌成浓稠的面糊。沙丁鱼腌制好后，把里边的葱丝、姜丝挑出来，然后把面糊倒进沙丁鱼当中，搅拌均匀。这个时候开火热锅，倒入多一些的油，油热后把沙丁鱼一条一条的放进去炸，用筷子轻轻推动沙丁鱼，炸到金黄色即可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香炸沙丁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香炸沙丁鱼，这个味道实在是太香了。
1: 是啊是啊，光看这黄灿灿的颜色就特别有食欲。嗯、
0: 对，
1: 一会儿我要一口一个把它们全吃掉。
3: 我跟你说，我今天这道香炸沙丁鱼呢，入口的感觉呢是鲜香酥脆，保证你们俩吃了以后就停不下来，不吃光你们俩是不会罢休的。嗯啊，还有呢，这个沙丁鱼呢，不光里边富含欧米伽三，能帮着我们保护心脑血管，而且呢它还有助于补钙以及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所以今天的这个香炸沙丁鱼，大家没事啊就买来做一做吃一吃。不过你们要注意哦，在炸沙丁鱼的时候刚刚开

0: 始你不要急于把它翻动，你用筷子轻轻把它推一推就行。等这个沙丁鱼已经炸到那一面基本定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可以翻面，这样一来这个沙丁鱼呢才能保持形状完整，不会把它炸碎了。
1: 嗯，记住了，我总结一下啊，沙丁鱼海中鲜，护心脑保血管，平时没事吃一吃，快乐健康赛神仙。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蓝天白云发来的语音留言，咱们先来听一听。
3: 袁老师您好，我跟您说啊，我老伴这两年记忆力变得特别的差，我刚跟他交代的事儿，他一转头就给忘了。他听别人说这盘核桃能增强记忆力，就开始盘核桃，没想到这一盘还真上瘾了。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拿起那核桃盘，恨不得24小时都在盘，家务活他什么也不干，还上古董市场去买核桃，花了不少钱。袁老师，我觉得我老伴儿这纯粹是败家，我怎么劝他也不听，他也看您的节目，您能不能帮我劝劝他呀？
0: 哎呀，这位女士，让我劝劝您老伴儿是吧？我首先我先劝您一句，这个人呢上了这个年纪以后，你说我们也没啥事儿了，退休在家，有点兴趣爱好，其实这个不是坏事儿。你呢在这方面呢不要管得太严，更何况盘核桃确实对我们的身体呢是有好处的。这个核桃在手里，你揉、你搓、你蹭，是可以刺激手上的穴位的，能够活动我们的筋骨，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不过呢，您老伴呢，经常去古玩市场买那个很贵的核桃，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因为我们从健康的角度上来看，这个贵的核桃不见得比便宜的核桃对身体更好。其实比起那个盘核桃，我更建议您老伴儿吃点核桃啊，核桃油啊，特别是野生的山核桃油也不错的哦。因为核桃的营养价值呢是很高的，它里边含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就是Omega-3，这个是一种多不饱和脂肪酸，它的作用是能健脑，就像我一样上了点年纪了，对不对？平时哪个老同志不容易忘事啊，多多少少都有点。
1: 甭说老同志了，我都忘。
0: 我就想拿你举例子啊，就像刚子这个年纪也会有偶尔忘个什么事儿的事情啊。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出现了记忆力的减退，这个情况是常有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吃点核桃，对这方面是很有帮助的。就像我们刚才做的这道菜，
1: 沙丁鱼
0: 啊，你怎么做，反正里边的欧米伽三它的含量是相当高的啊，吃点深海鱼对你老伴的帮助我觉得会更大。
1: 阮老师，我觉得普通人吧天天吃深海鱼吧有点不现实。
0: 贵呀、
1: 啊、朋友是不是可以让他老伴吃点鱼油啊？
0: 我就知道你会省钱，天天吃沙丁鱼吃不起，那当然可以啊。鱼油呢，它是从深海鱼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富含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呢它里边的 DHA 俗称叫脑黄金，这个大家一听啊耳熟能详，脑黄金原来就是 DHA 呀，它有增强记忆力、延缓认知衰退的作用。其实有关部门也做过相关的研究啊，显示什么呢，这个 DHA 的含量高的鱼油的使用者，就吃的人呢，他这个思维清晰度能够提升大概在40%以上。
1: 哦，这么高。
0: 嗯，而还有一种物质叫 EPA、EPA 是什么呢，被称之为叫血管清道夫，能帮助我们减少血液当中的坏的胆固醇，能够防止血液斑块的形成，对我们说的血脂、血压等等方面那都有好处，还能预防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的发生。就说这么一粒小小的鱼油能够给我们提供丰富的 DHA EPA， 那比每天吃鱼要方便。
1: 那肯定方便，
0: 你还得去买还得做呢，对不对？
1: 是，
0: 而且呢这个鱼油的作用呢也来得更直接。
1: 懂了。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微友叫鹏鹏，他说他这辈子哈、感觉最幸福的事儿就是娶了一好媳妇儿。他说我媳妇儿哈，那不仅人长得漂亮，还能干，还体贴，最近呢还给我生了一个大胖儿子。他说我实在是

0: 太开心了，不过呢，说我爱人呢生孩子很辛苦啊，我很心疼她。她现在呢正坐月子呢，然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产后便秘，上厕所很困难。说冉老师，您有没有这方面的什么好的办法呀？
1: 哎，我听这个微信的这个情况啊，这两口子恩爱的不得了，不得了，
0: 那肯定
1: 是不是啊？非常关心他爱人的身
0: 的，
1: 体，这个真的是值得表扬。产后便秘这个问题呀，不是一个人有，你想肚子里这么大一个孩子，把那个肠子压过来压过去，生完孩子产后便秘的情况是经常有的。那么怎么办呢？平时可以喝点儿蜂蜜麻油饮，麻油、香油啊，搁点蜂蜜啊，那个香油稍微多倒一点儿啊，再加点温开水啊，你兑一兑，搅拌一下，或者那核桃油也行啊，蜂蜜啊，兑在一起，每天喝一杯，滋阴润肠，加快我们的肠胃的蠕动。这样一来，慢慢的就改善产后便秘的情况。那么产后哺乳期呢，人体是需要大量的水的，所以我建议呢，每天喝1.5到2升水，早上起来空腹喝一杯温水，有助于唤醒我们的肠道。同时呢，您可以让您爱人呢适量的吃点燕麦、糙米、芹菜啊等等这个高纤维的一些食物，吃的量呢是逐步的增加，避免吃太多。好家伙，肚子又胀气了啊！那个坚果呢，比方说核桃啊、杏仁之类的坚果也可以吃一些啊，里边含有不饱和脂肪酸，能够帮助我们润滑肠道，还可以让您爱人呢增加一些益生菌的摄入。适量的吃点酸奶或者是纳豆之类的食物，也能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帮助我们改善便秘。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2: 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李东，
0: 好，再来看这位友哈，他的名字叫山中人，他说：“冉老师，我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年轻的时候呢，不管工作多忙哈，我这个身体呢都没事儿，但是只要是一闲下来，我就感觉浑身不舒服，还特别容易长胖。说我现在呢已经是退休了，这个身材吧也是明显的就发福了。说我为了控制这个身材，天天吃素，大鱼大肉是一点儿都不敢碰了。但是一体检呢，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血脂还是高了。
1: 哎呦，
0: 您说说我这怎么办呢？这个。
1: 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是特别想控制这血脂了，但是没成功
0: 对
1: 啊。首先呢，这位朋友，我对您这种对健康这么重视的态度，我觉得我要肯定你啊。但是我要帮您纠正一个误区，血脂高这个问题不完全是大鱼大肉造成的，那它跟什么有关系呢？跟营养的不均衡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您摄入的这个饱和脂肪酸过多了，却缺乏能减少血液中多余脂肪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时候，时间长了，你这个血脂呢就很容易慢慢慢慢的就升高。那您说您大鱼大肉，现在一口都不吃了，但是您要知道，这个鱼肉，尤其是深海鱼，它是里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您要是不吃它，岂不是一大损失吗？您现在首先要做的不是不吃肉，而是要补充富含欧米伽三的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这个含量越高越好。
2: 那阮老师要说这欧米伽三的含量啊，现在的鱼油肯定比普通的海鱼的含量更高啊。
1: 那是，鱼油肯定是含量是比较高的，因为毕竟它是从海鱼当中提纯萃取出来的，它里边含的营养物质是更加集中。要是按每百克的含量来计算，吃鱼油呢能够获取的欧米伽三肯定比吃海鱼要多得多了。那在这儿呢，我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大家想买点鱼油吃吃的啊，那你一定要选欧米伽三含量高的。欧米伽三当中包含什么呢？叫 EPA 还有 DHA，高浓度的鱼油，它里边的 EPA 跟 DHA 的总含量应该是，这点你要记住， 是大于等于70%。
2: 70%。
1: 对，那么这个比例呢，它是优质鱼油的一个标志。
2: 嗯，
1: 那么当鱼油当中它的 EPA 和 DHA 的总含量超过70%的时候，它的无效基础的油脂的比例就大幅的降低了，这个就意味着每一粒鱼油当中有效成分的占比就更高，只需要少量即可达到补充的效果。并且呢，高浓度的鱼油呢往往会采用先进技术提升它的生物利用度，这样的鱼油就会更加有利于我们人体的吸收。小小的一两粒的鱼油就能帮我们补充身体所需要的欧米伽三，这个会比每天烹饪海鱼要方便快捷得多。
2: 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李东，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5: 眼干眼涩，这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
16: 有摩擦感，有烧灼感，有视物模糊的感觉，都是干眼症的表现。
15: 小小干眼症竟能导致失明，
16: 如果您不治疗，角膜感染以后发生溃疡，角膜形成破洞了，就会失明。
15: 光脉冲配合中医疗法，让眼睛水润如初。
17: 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就固态的油变成了液体的油，它正常排泄出来，又涂布的眼睛表面，这样会达到治疗干眼的目的。
15: 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你好，医生。我呢得干眼症两年多了，眼睛平时就特别干，然后有的时候还有刺痛感，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电视啊、手机现在都不敢看了。我现在也不太愿意出门，因为太阳光一强，眼睛也特别难受，总感觉眼睛像有东西似的。之前啊，医生说我得了干眼症，要是不好好治的话，未来可能失明。但是我都治了两年多了，也没见有什么好转。我想问问你，专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治干眼症？我可不想瞎了。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了解到了。干眼症确实非常的痛苦。那干眼症到底要怎么来治？我们能不能恢复视力呢？接下来我们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眼科专家，一位是聂红平主任，欢迎聂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尹金良主任，欢迎尹主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聂红平主任医师，知名眼科专家，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会员，从事眼科疾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40年。

0: 为数万名眼病患者解决痛苦，重获光明。尤为擅长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青光眼、干眼症等眼科常见病及疑难病的诊治及手术。尹金良，副主任医师，知名眼科专家，原卫生部北京医院眼科中心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眼科临床工作，从事眼科临床诊疗及研究工作近30年，尤为擅长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干眼症、白内障、弱视、斜视等综合眼科疾病的诊疗，医术精湛，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1: 节目的一开始啊，我要先邀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尤其是刚才向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一起来完成一个小测试。大家会看到我们大屏幕上有一个表啊，它每一个对应的不舒服的选项呢有分数，有没有出现过这些不舒服的症状呢？如果有，您就记下那个分数，我们来算一个总分。我们看看，有眼睛觉得干涩的，有沙粒感的情况，有灼烧感，眼睛红，还有睫毛根部有结块的分泌物，以及最后有早期分泌物。我看大家都很认真的在算分啊，总分有超过10分的观察团的成员吗？哦，这位阿姨有，哦，那位小伙子也有。我们先请阿姨说说您主要是什么样的症状呀？这个分一下就上来了。
2: 我平时感觉啊，就是有时候眼干眼涩，还有时候有沙粒感，就是一过，有时候早上起来眼红。
1: 就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多的。
2: 对，
1: 我们请叶主任给我们讲一讲，我们为什么要以十分为一个分界线，十分以上就怎么了？
3: 如果您的评分是十分以上，很高的概率你有干眼症。干眼症的发病非常的普遍，因为我们这个视频终端啊、电视啊、手刷手机啊、写字画画啊，看近的距离就比较多嘛，所以呢，就会有干眼症的这个发生。那就什么是干眼症呢？干眼症就是我们眼睛啊角膜的表面呢有一层水膜，一眨眼睛一个水膜，一眨眼一个水膜。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各种疾病，像刚才说你就剪睫毛根有什么分泌物啦，或者说呢我睑板腺的功能障碍啦，会引起我们这个泪膜的破裂，时间就会缩短，而且呢就会让我们的泪膜就是不完整。所以干眼的表现也可以包括眼疲劳、眼红、眼干、眼涩，有摩擦感，有烧灼感，甚至在晚上开车的时候有视物模糊的感觉。哎，早晨起来呢老就眼睛有黏黏的东西，老想去擦，老有眼泪横着，眼泪出不来，都是干眼症的表现。
1: 哦，这个十分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的标准啊。
3: 对，
1: 不知道跟着我们节目在做打分的各位是不是哎也知道了自己的一个状况。还有像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您说的那些症状，我觉得他肯定在十分以上了，是干眼症。你看他去到医院的时候呢，医生就跟他说，你除了会干涩疼痛之外，后期可能会失明。
3: 这是肯定的，是肯定的。干眼症的失明啊是到了比较严重期。我们眼睛的泪膜上呢有3层啊，最外一层是脂质层，中间层比较厚的是水层，靠里面跟角膜贴得很紧的黏蛋白层。这个3层的哪层的丢失都会让我们眼睛有干涩的表现啊。如果说我得了干眼症啊，没有及时的治疗，最后呢内膜少了，破裂的快了，暴露在这个空气中，角膜上皮有非常多的神经，会有刺痛啊，流泪啊。有人说那我干眼症怎么还流眼泪呢？因为你干眼症刺激的泪腺分泌了泪液。所以就是如果您不治疗，角膜上皮长期间的暴露，角膜发生了上皮的缺损，角膜感染，角膜感染以后发生溃疡，大家知道溃疡就是角膜就会形成一个破洞，那角膜形成破洞了就叫角膜的穿孔，那眼睛里面的虹膜的组织会顶出来，这时候就发生了眼睛的炎症，就会失明啊，甚至呢就是完全不可逆的。我记得有一个病人啊，他是干眼症有4年了，在外地治疗了很长时间，4年的治疗嘛，用了很多的眼药水，最后到我这儿来一看的时候，他就眼疼流泪特别重，角膜穿孔了，我们叫泄珠，就像唐氏的眼珠鼓在这角膜上，鼓个小痘痘那样的，就是眼穿孔了。但是来的还算比较及时，给他经消炎治疗，他保令视力。所以干眼症引起失明是答案是肯定的。
1: 嗯，
3: 提示所有的干眼朋友呢，一定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啊，要及时的、科学的、综合的治疗啊。大多数的干眼症是可以缓解、可以视力改善的。
1: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已经出现了像眼睛干涩、刺痛、有异物感、视物模糊、视物下降这样一系列的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针对性的治疗。
4: 就我觉得有点干的时候呀，揉一揉或者把眼睛闭一下就过去了。尹主任，这也是不对的，对吗？我们不能贸然的去揉，或者以为这个症状会过去，然后一步一步导致了更严重的后果。
5: 我就说一个我自己接诊的患者吧。就是前年五一的时候，我接诊了一个来自东北的一个女性患者，平时工作也很忙，通过就是手机啊、电脑啊用的比较多一些。她发生了严重的干眼，生活、工作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平时看手机，很短的时间就眼疼，然后就不能再看下去。他在当地啊也做了很多的检查与治疗，但是效果一直也不是很理想。到后来就发生了严重的丝状角膜炎。他利用出差的时候吧，来北京，来到我们医院找到我。我们看了他这个情况以后呢，就考虑他是一个干眼引起来的一个丝状角膜炎。丝状角膜炎其实是干眼的一个程度重的时候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说的黑眼珠表面，它的上皮细胞脱落下来和这个粘液粘连在一起，一端吧和角膜粘连，另一端呢就像毛线状一样已经游离，然后随着眨眼的动作它会飘动，造成这个异物感特别明显。严重的时候就是怕光啊，然后刚才像聂主任说的流泪啊，然后他就不敢睁眼睛。丝状角膜炎我们可以帮你把这个异物去除掉，但是你只有治疗了干眼，你才能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就根据他这个情况，给他先采取了一次脉冲光的治疗，然后我们配合着做了一些中药雾化熏蒸治疗。熏蒸完以后呢，他当时就觉得眼睛湿润了，异物感呢也消失了，就觉得就挺舒服的。然后我们也配合一些中医科的一些中药给他进行了一些调理。治疗了一周，就感觉整个人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改变。就是一开始第一次就诊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整个的人吧，就是很焦虑，就是很急躁的那种。然后回来以后，你的精神状态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就是也乐意跟人交流了。然后我们又给他开了一些中药，带回老家进行巩固治疗。治疗好，已经两年多了，一直没有复发。也解决了他工作中的一个大难题，他自己也特别高兴。然后他把他身边的一些干眼症的朋友啊，或者其他眼病的朋友啊，再给我们介绍过来找到我们。
1: 您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我觉得求助的这位观众听完了以后应该特别想要去体验一下这个中药雾化熏蒸。您详细的跟我们说说这个
5: 干眼之所以发生，就跟眼表的泪膜的脂和量发生了异常改变有关系，要么就是泪水分泌少，要么就是蒸发过强。我们中药雾化熏蒸呢，就帮助它稳定泪膜。如果干眼发生以后啊，角膜就暴露在空气中，然后它这个异物感啊，或者它就比较敏感起来了啊，它这个刺激症状就比较重。我们通过中药雾化熏蒸以后呢，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疗，然后就能迅速缓解它这些症状。我们中医科呢，都一些有经验的中医专家，根据他们的经验啊，给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药材，然后熬制以后啊，提纯浓缩了以后，用高科技的雾化熏蒸机直接针对病灶进行雾化治疗，就等于给眼睑喝药，直接发挥作用，直接作用于这个部位，瞬间就舒服了。然后症状呢马上得到了缓解，就像刚才我们那位女性患者治疗的当晚就觉得有泪水了，眼睛不那么干涩了。
1: 所以是不是像我理解的那样，它是一个非常舒适的熏蒸的过程？
5: 对，中药雾化熏蒸呢，它不仅能刺激这个泪水的分泌，稳定泪膜，而且它有什么消炎，然后疏风散结、活血化瘀的作用啊。然后我们还使用了高科技的恒温雾化机，它持续输出的是恒温的一个雾化，然后对你的眼睑啊有修复功能。眼睑得到了修复，它这个睑板腺的脂质分泌就正常起来了，也减少了泪水的蒸发。然后呢，我们再配合光脉冲的治疗，全身中药的调理，眼睛干涩的情况消失了，然后他也能正常的生活工作。治疗前患者的泪膜破裂时间不足5秒，治疗后 再测他的泪膜破裂时间基本上大于10秒。他干眼治疗好已经2年多了，一直没有复发，他自己也特别高兴。
4: 我们要提醒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尤其是我们刚才求助的那位观众，如果在我们前面的这个打分当中呀，您的总分已经超过了10分，像聂主任说的，很有可能就已

0: 经是干眼症了，如果拖着不治，它后续还会引发很多眼科方面的并发症，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已经出现了像眼睛干涩、刺痛、有异物感、视物模糊、视物下降这样一系列的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针对性的治疗。
1: 据统计，中国干眼症患者有8000万人，排名居眼科疾病第二位，各年龄段人群均有较高干眼症患病率，其中21到50岁人群干眼症发病率为22.5%，65岁以上的人群干眼症发病率为33.75%。那么，干眼症有哪些分型？不同分型又有什么针对性的治疗方法呢？
2: 干眼症呢，我们分为就是泪液蒸发过强型、水分减少型、黏蛋白减少型，还有混合型。所以呢，干眼症的分型呢，也就说明了，像泪液蒸发型呢，就说蒸发过快，睑板腺有功能障碍，睑缘有一些分泌物啊，睑缘炎呀，甚至呢，很多年轻的女性做了双重睑、双眼皮手术，对睑板腺是有影响的，也会发生干眼症的。睑脂的分泌是睑板腺分泌的，因为睑脂的分泌的减少，我们泪膜的最外层的脂质层就会很少，就会让蒸发过快。这是泪液蒸发过强型。水分缺乏型的呢，我们的泪腺、副泪腺的分泌减少，跟全身疾病相关的，跟我们女性绝经期50岁绝经了，雌激素水平下降，或全身的疾病，糖尿病，治疗抑郁症的药物的，还有呢就是治疗一些风湿性关节炎的激素类的药物，都会引起我们的泪液分泌减少引起的一个干眼症。所以呢，不同的分型，我们治疗的方法像综合性的治疗，像刚才那个患者尹主任讲的，它是综合性的嘛，所以呢给他用了中药熏蒸啊，稳定了泪膜，睑脂的分泌有正常，睑脂的泪膜表面的这个脂质层的正常。不同类型用的眼药水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日水层的缺乏，就点人工泪液，但是如果黏蛋白层的减少，那么用一些促进黏蛋白生长的药，或者三层都减少，补充三层的眼药水是不一样的。加上我们的针灸啊、中药熏蒸啊，还有光脉冲，它主要就是让我们的睑板腺的功能有所恢复。
0: 叶主任讲了很多干眼症，包括像眼药水，我们也要分型来考虑它适合什么样的眼药水。刚才我们有两位应该是在第一轮得分超过了10分的，有可能就是干眼症了。还有其他的我们观察团的朋友，我也想问问，就大家如果出现了一些眼睛干涩的情况，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缓解一下自己的不适？哎呀，您刚才超过10分了，您说说。
3: 眼睛不舒服的时候，我就到社区医院开点眼药水。能暂时缓解一下，可是也去不了根儿。
4: 我工作也是每天盯电脑或者盯手机，所以说眼睛有时候也比较干涩。但是平常的话，接触的话就是眼药水，因为它。又方便，还能暂且缓解疲劳。
5: 我每天睡觉之前会戴一个那个蒸汽眼罩，就觉得暖烘烘的，挺舒服的。
0: 大家好像普遍用的都是中间这一种，就眼药水。我自己呢是会用蒸汽眼罩，也请两位专家跟我们说一说这几种方法能用吗？怎么用对它？
2: 干眼症呢最方便快捷的就是滴眼药水。但滴眼药水呢，很多人滴的就像我刚才讲的分型，它不太对。如果你只点了人工泪液，但是人工泪液呢，在市面上也有一些含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我们要选择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如果你长期用的含有防腐剂的眼药水，或者随便买的眼药水，对眼睛是有刺激的，对我们的眼睛的干眼症不但没有好处，还会诱发干眼症的发生，甚至呢角膜上皮的剥脱呀，更加重了干眼症的表现。所以呢，一般我们不建议网红眼药水，还是建议到眼科来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看你什么类型的干眼症，来一个综合的治疗，给眼睛做一个 SPA， 像刚才讲的中药啊、热敷啊、熏蒸啊，睑板腺的如果有阻塞、睑板腺功能障碍，可以用一些按摩，如果睑缘炎还要加一点抗炎的药等等的一个综合的治疗啊，个体化的治疗效果才会好。
6: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热敷眼罩，其实我们平时说的那个雾化熏蒸之类的，我们是有恒温输出的。它是保持一定的温度，它要求有温度的。不是所有的热敷都是有效的。我们要求眼表的温度应该达到40度到41.5度，它才会起到软化减脂。

0: 啊，促进减脂代谢的作用。
1: 我们呢经常会见到这样的病人，现在发病率很高嘛。我见到一个60岁的老人家，眼干眼涩，进来就眯着眼进来的，感觉他特别的难受。然后呢，给他做了详细的检查，发现他是一个就是混合性的干眼症。手机嘛，老人就会用了以后，他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看手机，
2: 对，
1: 包括什么睡觉前的手机，上个厕所也刷手机，对吧？等等的，经常在刷手机。但是呢，他就不经常去户外活动，因为什么呢？去户外活动流眼泪刺激，家人去旅游也不带着他去，他更生气了，是吧？他流眼泪怕光啊，大家认为他是雷阵似的，所以他特别的生气。我们就给他做了综合的治疗，像刚才我讲的，做一个眼睛的 SPA 哈，发现他睑板腺也不好，做了睑板腺的按摩，给他做了中药的熏蒸热敷。这个热敷的目的是让我们减脂流动起来，减脂排泄更通畅，让我们角膜的表面减脂泪膜更稳定。这样的话呢，干眼症状就很明显的减轻。然后呢，给他查了睫毛根部有没有螨虫。有的人睫毛根部有螨虫以后，也会诱发睑缘炎，诱发干眼症的，给他用了就除螨湿巾啊，综合的治疗。除了我们给他做睑板腺的按摩熏蒸之外，把他泪小点就给用一个泪小点栓子就栓住了。什么叫泪小点的栓子呢？就是我们正常人的眼泪的分泌啊，从泪腺分泌，还有它的副泪腺的分泌，流到我们的泪的这个鼻泪管的地方。我们这里有个下水道，鼻泪管，这个眼泪呢就流到鼻子里去了。我们常说的一把鼻涕一把泪哈，一流眼泪就会流鼻涕，因为我们的泪道是通的啊，才会有这样的。但是呢，干眼症的人呢，那我们眼泪本来或者分泌少或者蒸发强，那我们用个泪小点栓住，怕栓住以后呢，我们正常该有的眼泪80%原流到鼻腔了吗？现在是不往下流了啊，湿润到眼睛了。它是一个相对长时间的，是我们眼睛保持湿润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它特别的简单、快捷和安全，在我们门诊3分钟、5分钟就把泪小点栓到这条点里去了。
2: 几分钟的时间，
1: 几分钟的时间也没有什么痛苦，也不疼，特别好。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呢，感觉眼睛非常好了啊，视力也改善了。脾气呢也和蔼了，跟着老伴也能去外边旅游了。他就说我不刷手机了啊，我的生活习惯得改善，这样的话呢才让他的眼睛更舒适。所以泪小点的栓塞治疗呢，目前也是进到医保治疗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2: 主任，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泪小点栓塞治疗，感觉对干眼症它是特别有效的一个方法。我给这儿堵住了，我的眼睛就湿润了。您刚才提到那位患者，他当时得干眼症多长时间了？
1: 他4年。
2: 看4年的干眼症啊，用几分钟的时间，您还提到了用了一些中药的方法，非常好。这个部分呢，请尹主任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0: 好的，从中医的角度看，这位老先生他属于耗伤了气血，因为他用眼比较多嘛。我们就中医呢，就给他辨证论治以后，给他了一些滋阴补气的一些药物，同时配合了一些疏肝明目的药物。服用了一段时间后，大爷感觉这个明显的眼干的症状，视物模糊啊，眼干眼涩。都得到了缓解。然后呢，我们还要配合针灸的治疗，眼睛周围啊是好多经络的起止点。针刺治疗当时有好多患者就反映，就是有泪水流出，就感觉跟滴了眼药一样。
2: 扎
0: 对，但是针灸治疗吧，不是说一次就能完成的，它是需要按照疗程来的。这位老先生来的时候啊，通过我们实验检测啊，他的吸墨实验大概是4毫米，经过我们的综合手段治疗以后呢，达到了15个毫米左右，他的干眼症状得到了彻底的缓解。自己对生活啊也有信心了。
2: 干眼症患者呢，不用太过的焦虑，只要我们找到了它的原因，针对这个病因，我们进行中西结合的治疗，把我们这个内膜的功能恢复了，我们干眼症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眼睛干涩、刺痛、有异物感，甚至是像视物模糊、视力下降这样的一些干眼症的症状，或者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对于干眼症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误区，接下来邀请叶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干眼症只是小毛病，不用治，自己能好。
1: 错误的，干眼症可不是小毛病。干眼症如果发生了严重的并发症，会角膜穿孔，会眼睛非常疼痛，甚至会失明的。
2: 第二个问题，干眼症就是眼睛缺水了。
1: 错误的，干眼呢分为泪液分泌减少型跟蒸发过强型，如果我们的减脂的功能下降，就称为蒸发过强型，所以呢使我们的这眼睛是

0: 眼汪汪。
1: 第三个问题，干眼症滴眼药水就可以了？
0: 错误的，不但是要滴眼药水，要滴没有防腐剂的眼药水，而且呢需要做一些睑板腺的按摩呢，睑缘炎的治疗啊，中药的熏蒸啊，

0: 特别的难受。哎呦，到最后就出去见点太阳，就是眼睛都睁不开，有点风什么的都睁不开。看电视了，什么看手机了，那看一会儿那就干的受不了，疼的都实在是受不了。跟出去跟朋友们出去玩儿，人家都有说有笑的，而我呢，这眼睛也睁不开，疼的厉害，我就得老得揉，根本就无法跟这些朋友们沟通。哎呀，结果时间长了，这些朋友们呢都不愿意跟我接触了，都总觉得我是一个累赘似的。哎呦，我也挺自卑的，我也就不愿意出门了。躺到家里边，电视也看不了，就是手机也看不了，就总觉得呀就抑郁了，生活啊就一点兴趣都没有，一点爱好都没有了。你说这有啥意思？看一会儿电视也不行，这眼睛疼的干的呀，就是难受的，就说不出来那种难受的劲儿。孩子也看出我这点心事重重的，也不吃也不喝的，天天的也不爱说话，孩子就怕我有点想不开了似的，这实在是难受了呀。哎呀，有一次没说，我就是出去扔垃圾去，就突然间就这眼睛就干的，就实在是受不了了，就闭上眼睛就待会儿，哎，脚底一滑就是碰到石头子儿，摔到那儿了，结果这垃圾也弄我一身，我当时就哭了，就实在是，我心这有啥意思了，活着你说这连点垃圾都扔不了，哎呀，这咋整啊？就是说各种，就是地方也看了，就这各种眼药水了，什么按摩了，就是理疗什么都干了，都不管用。孩子呀，就找到，聂主任跟尹主任，完了就是从四处打听，就打听到这个两个专家了。当时我根本我就没抱什么希望，我说我都看这么多地方了，是不是都不管用？结果到那儿呢，这两位专家呢对我就特别的细心，就给我检查了一遍。这眼睛上眼皮那缺油，你知道吗？根本就上水，根本都不管事儿，给我弄一个直脉冲，给我做了一次，就感觉呀，这眼睛就当时就特别的清晰，看东西呢也不是，就做第二次的时候吧，就感觉就更好了，就跟正常一样。还给我弄那个中药熏冲，给我按摩着眼部，哎呀，就感觉就跟正常人就没什么区别了。而且呢，我还有就是血糖不太好，尹主任就给我找一个中医血糖跟这个眼部综合的治疗。结果呢，这血糖也好了，睡眠也好了，这眼睛从各方面都好了。哎，以前我就像这个看这一会儿这个灯。就睁开眼睛了，这眼泪就疼的呀，就磨的都受不了了。你看我现在就这么长时间了，这眼睛也没问题。老年合唱团了，演出队了，哎，户外爬山了啥都没有问题了。我非常感谢聂主任跟尹主任对我的治疗。希望咱们大家有这个干眼症跟这个上眼皮就是缺油的患者吧，就是找对专家，
1: 治好了为您高兴。
0: 对。
1: 好的，
0: 谢谢主任。
1: 哎，好，林主任，刚才两位主任都提到了我们干眼症有很多的分型，那像这位阿姨的情况，她是属于什么分型？
2: 这位阿姨呢，通过我们检查发现她这个睑板腺梗阻的程度大于了40%，也就是考虑她是一个蒸发过强型的干眼。蒸发过强型的干眼啊，它就往往出现了睑板腺功能或者排出的一些障碍，这个直指不能正常排泄，造成泪水过度蒸发。我们针对这种情况呢，就是找准病因，对因治疗，然后这样效果才能更好。
1: 好，阿姨，对于您给他用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呀，我觉得记忆犹新。刚才说了好几个，您再给我们系统的梳理一下，用了什么样的方法给他治好了？
2: 我们主要给他采取了强脉冲光的治疗，然后配合着中药调理，再加一些中药的刚才说的那个雾化熏蒸治疗。强脉冲光治疗呢，它是现在临床治疗蒸发过强型干眼的一个首选方法。第一个是促进睑板腺功能的修复，睑板腺功能恢复以后，我就促进了睑脂的正常排泄，睑脂正常排泄以后，我就会减少泪水的蒸发，减轻患者干眼的不适的感觉。再一个呢，就是有消炎作用，干眼以后我们的睑缘会出现异常的血管增生，脉冲光作用于睑缘以后呢，会让这些异常增生的血管萎缩，减轻炎症反应。再一个，它就是促进睑脂的这个消融。我们的睑脂如果阻塞以后啊，它就会在局部形成像牙膏状啊、固态的、油状的一个物质。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光脉冲以后，会让它融化。简单。

0: 可以理解为就固态的油变成了液体的油，它正常排泄出来又涂布的眼睛表面，这样会达到治疗干眼的目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光脉冲治疗啊，它可以杀灭螨虫。螨虫存在啊，第一会加重干眼的情况，第二个呢就会引起眼睛奇痒难受。脉冲光治疗的时候呢，它对螨虫就有杀灭作用，它治疗呢这样就是发挥了多重作用。这个阿姨用强脉冲光治疗一次后，就感觉症状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眼疼眼干的症状好了以后，她晚上睡眠呢也好了，睡眠好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好了起来。
1: 刚才我听阿姨说了一个按摩，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呀？我们自己在家能按吗？
2: 睑板现在按摩是不能在家按的，一般是这样的。
1: 我们以为是按一下眼皮就好了，
2: 因为眼皮上眼皮有睑板腺的分泌比较旺盛，下眼皮也有睑板腺的分泌。睑板腺的分泌的开口在我们睫毛根，在睑缘上。开口如果堵塞了，我们看到睑脂的脂栓，而且干眼症了，要做睑板腺按摩，挤压睑板腺，睑板腺开口通畅了，加上热敷，让这睑脂从固体的变成流动的，流动到我们眼睛的表面，让我们眼睛的湿润，减少干眼症的发生。所以按摩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到眼科去做正规的按摩。
1: 非常感谢两位专家的详细的讲解。如果您患了干眼症，一定要经过科学的检测，精准的分型，我们针对病因进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才能够真正的事半功倍。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眼睛干涩、刺痛、有异物感，甚至是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的一些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谢谢我们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泽预警，房子为先，北齐雨具秦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挖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人的胃里藏着一个隐形潜伏杀手，悄悄扎根胃内，常年无声潜伏，更是诱发胃癌的头号高危元凶。体检查出幽门螺杆菌阳性，是不是就离胃癌很近了？从幽门螺杆菌感染到最终发展成胃癌，中间到底隔着多远的距离？国医特邀中医专家，从传统中医视角守住您的胃部健康。记忆国医，敬请关注。
5: 头疼、耳鸣、大嗝停不下来，这些恼人的症状病根可能不在头上，
6: 那就说头面部的这个疼痛呢，我们基本上都可以和颈椎这个地方找到一些很重要的原因。
5: 不开刀，舒筋如何一针解决今年偏头痛？
7: 我也不知道什么形容，就好像有人在扯着你的皮。八年前就有了，六七年的话特别难受，突然到高伦这里之后，哎，做完那次之后就一下子就缓解了。
5: 健康北京，敬请期待。
8: 看似常见的耳鸣，有可能是致命信号。
9: 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
8: 从身体到精神乃至生活，耳鸣的影响多极甚广，
10: 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
8: 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把握耳鸣黄金治疗期。
9: 我是朱耀，第一周左右差点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
8: 职场健康说，为您解析耳鸣带来的致命信号。
11: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2: 海鲜毛血旺、
13: 葱烧海参斑、
14: 陈记烤鱼。

大家好，我是味道掌门李雪布。我今天教大家做一道私房菜——黄金脆皮鸡。先把这只鸡啊放在锅里，加热水就行了，让这个水啊没过这个鸡。先用大火把这个烧开了，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可以把这些个香料加里边了：香叶、白芷、肉蔻、桂皮、大料、香茅草、花椒、辣椒。最主要的是这个质子，这个黄金的颜色就靠这个质子了。大家看啊，你看这个质子一放进去，哎，这颜色就变黄了。葱姜，加盐。这样呢，大火呢煮上个五六分钟就行，哎，然后就改成小火。好，咱们这个小火慢炖半个小时，哎，已经熟透了，没问题了，咱们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冷却以后呢，在上面再铺一层冰块，哎，让它这个皮更紧致一些。这道黄金脆皮鸡就做好了。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还有薏米，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呀、不敢吃，但是眼馋呐。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4: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2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7: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 不是铁棍山药一品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纯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9: 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2: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三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3: 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他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他也订十斤呢。
7: 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先验货再付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打品牌做推广。在这里我表个态，不好吃我们退货退款，一分冤枉钱也不让你花。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里边都是些山药、苦荞、燕麦，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5: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可不能错过，我订了两大箱，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真的。
9: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

0: 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
6: 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我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2: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0: 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

0: 还可以当零食，我赶紧订上三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1: 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他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他也订十斤呢。
2: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4: 人的胃里藏着一个隐形潜伏杀手，悄悄扎根胃内，常年无声潜伏，更是诱发胃癌的头号高危元凶。体检查出幽门螺杆菌阳性，是不是就离胃癌很近了？从幽门螺杆菌感染到最终发展成胃癌，中间到底隔着多远的距离？国医特邀中医专家，从传统中医视角守住您的胃部健康，记忆国医，敬请关注。
2: 头疼、耳鸣、大嗝停不下来，这些恼人的症状病根可能不在头上，
5: 那就说头面部的这个疼痛呢，我们基本上都可以和颈椎这个地方找到一些很重要的原因。
2: 不开刀，舒筝如何一针解决今年偏头痛？
6: 我也不知道什么形容，就好像有人在扯着你的皮。1年就有了，6、7年的话特别难受。突然到高准这里之后，哎，做完那次之后就一下子缓解了。
2: 健康北京，敬请期待。
7: 看似常见的耳鸣，有可能是致命信号。
8: 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
7: 从身体到精神乃至生活，耳鸣的影响多极甚广，
9: 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
7: 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把握耳鸣黄金治疗期。
8: 我是朱耀，第一周左右差点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
7: 职场健康说，为您解析耳鸣带来的致命信号。
10: 增产
11: 海鲜毛血旺，
12: 葱烧海参斑，
13: 陈记烤鱼。
14: 今天我做一道飘香芝麻鸡，里面有两个小窍门，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
15: 我用的是带皮冰鲜鸡肉，
14: 一定要拿开水先烫一下它，表面的浮油啊也都烫走了。下一步调个酱汁，盐焗鸡粉大家准备一袋，生抽、老抽、白酒啊，哎，来上那么一点儿。哦，这个味道真的绝了。好，这时候把我们的这个刚刚烫好的鸡做充分的按摩。好，现在我们给它的肚子里添点料，洋葱啊、小葱啊、大葱啊，这些葱类都充满了丰富的芳香烃。腌制20分钟。第二个窍门就是巧用电饭锅，小葱给它铺个底，不加一滴水，焖好一只鸡。

0: 一看就是又鲜又香又嫩。把鸡肉拆好，上面撒满喷香的芝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2: 您好，
1: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2: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1: 是吧，
2: 我都馋了。嘿，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1: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2: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1: 是，
2: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的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太累了。
1: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2: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1: 没错。
2: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1: 是吧，啊，
2: 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1: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2: 顺鑫农业啊，大品牌，
1: 是
2: 我肯定放心呢。
1: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啊，
2: 酱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1: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2: 是
1: 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2: 你好，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1: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3: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1: 是
3: 才好吃。
1: 对，
3: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2: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3: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1: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鑫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3: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计时，这特别方便。
2: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3: 对啊，
2: 你还都给装好了，是一袋开一袋。
3: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 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吧，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2: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曲面就行了。嗯，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嗯，
3: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行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那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1: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
3: 对，
1: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3: 那您说加几包？
2: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1: 您说您说，
2: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1: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3: 这20包，
1: 哎，
3: 这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1: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是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3: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哎，
1: 想想，行吧，
3: 行，
2: 就这么着了。
1: 好，
3: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1: 好，
3: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1: 哎呦，
3: 行吧，
1: 太棒了，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4: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一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哎呦，
0: 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哎，
1: 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
3: 啊，
2: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4: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太香了啊！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就出来了。
2: 哎，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兴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兴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伙儿推荐一款酱油，没添加剂，没防腐剂，没香精，没色素，健康吧？这味儿啊，还特好，还特好用。哎，而且厂家还说了啊，这一瓶啊，顶上7瓶调料的功能呢。
1: 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的酱油，一瓶顶着7瓶调料，这是什么神奇的酱油呢？
2: 现在这酱油啊，真的添加剂还真不少，
0: 是
2: 配料吧还特别的复杂，吃了以后啊，哎呦，真觉得特别的不踏实，您说这酱油，说的这么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哎呦，我来闻闻这酱油啊，
0: 您闻闻，
2: 这酱油这味儿还真不错，
0: 是，
2: 快跟我们说说，这酱油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呀，跟您说是有机酱油。您看啊，这有一个标，这是国家有机认证的标，这个呀假不了。而且现在呢，正是优惠推广期，特便宜。这样，咱们啊，请厂家的周厂长来介绍介绍，有请。
3: 各位北京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老字号非遗企业玉阳有机五黑酿造酱油的周思浩。咱们这瓶酱油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它是带着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是纯酿足年的特级酱油。它的香味呢，醇厚，回甜生津，酱香绵长。平时您用它凉拌、热炒，能够提味增香，
4: 挂味时间长。哎，久煮不苦。现在人不都是不爱用这个有添加剂的吗？
2: 是。
4: 哎，您选择我们这个酱油，那就准没错。
0: 您看这酱油啊，颜色透亮，哎，没有杂质，这味儿啊是真香。哎，对了，周厂长啊，刚才您说这五黑是什么呀？
3: 这五黑呀、指的是有机黑米、有机黑豆、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另外我们还加上了水和盐，还有有机小麦。配料表上就这几样，别的就没有了。从头到尾，我们没有加一点化学的东西，像什么防腐剂、增味剂，通通的都没有。由于是五黑酿造啊，跟普通的酱油不一样，味道上是有一种天然的果香。我们这是因为是非遗嘛，所以我们的非遗工艺一直这么传承下来的，我们也一直这么做的。
0: 我看它配料表啊，就是这么写的。这个啊，可是受法律监督的，肯定假不了。还有这儿啊，这是非遗的标，大家看看啊，都没错啊。
3: 您平时买的酱油跟我们这个可没法比。现在市面上卖的一般都是大豆酱油，为了味道好，它会加入香精、色素、提味剂。我们这个是纯天然酿造的，跟那个味道两码事儿。
0: 哎呀，真是啊，我还真没闻过这么舒服的酱油味儿啊！哎，周厂长啊，刚才您说了啊，这一瓶顶7瓶用，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五黑酱油酿出来就是天然的提味汁儿。酱香齿香特别纯，这一瓶顶7瓶呢，就是说您买一瓶我们这个玉阳有机五黑酱油之后，您家里厨房里边的像什么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等啊，7种调料都可以省了。您不管您是做凉菜还是热菜，蒸鱼还是炖肉，您稍微点一点我们这个那7种，您就都不用了。
2: 那可真是省了不少事儿，还省了不少钱呢。这几种黑色的东西它更健康，本身它就是好东西嘛。
0: 是，
3: 阿姨您说的非常对。这五黑里边呢，富含有花青素，还有钙、铁、锌等矿物质，而且还有优质的植物蛋白。我们是经过整整一年的天然酿造，365天的日晒月露，这叫什么？这叫足年足酿，所以它味道香，更鲜甜。现在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血压高，是不是要注意少吃酱油啊？这种纯酿造的酱油做菜的时候加一点就够了，还低盐，是不是可以放心的吃了？
0: 哎呦，那可太好了啊！那我呀赶紧给我爸妈买点，而且呢估计好多人啊都心动了，都想买。价格，哎，价格这很关键啊，赶快来说说吧。
3: 我们玉阳有机五黑酱油的价格，市场价一瓶一般是29.8块，今天我们给到您一个优惠价，就是不到100块钱4瓶。
0: 哎呦，厂长啊，这个优惠价格听着可不太给力啊。
2: 是啊，
0: 不到100块钱才给4瓶，你说说。
3: 我们这个可是酱油里边的奢侈品，我们这价格已经很低了。您看啊，您在市面上买的单一有机黑豆的酱油29.9块一瓶，我们这价格已经很实在了。当然了。

0: 您要说非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带添加剂的那种十几块钱一大桶的酱油比，那我们确实比不了。
1: 要是为了健康投资吧，我觉得还挺值的。
2: 嗯，
1: 它毕竟它是入口这东西啊。
2: 嗯，
1: 但是我觉得啊，你今天可不能太奢侈了。哎呀，我就感觉，哎，怎么说呢？您是不是应该给我有点优惠价呀？
2: 厂长啊，今天你可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啊多谋点健康福利呀！刚才这价格呀，真的太奢侈了。
0: 这价格可真是不贵。您看啊，它能把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这些都能够代替了。
1: 嗯，
0: 那得省多少钱呢？那些都买齐了，那不得小一百块钱？
2: 确实啊，理儿是这么个理儿。这个高档超市啊，您卖这个价格，哎，没问题。但是今天啊，咱们来这儿是宣传来了，这个价格呀、啊、不行。哎，今天为了推广，今天啊您就大气一回，哎，把这种啊没添加剂的非遗有机五黑酱油啊卖的跟市场上那些有添加剂的酱油一个价，哎，您看行不行？这样我算了算啊，您今天啊就多给四瓶，阿姨，
1: 嗯，
2: 再来两瓶啊，
1: 再来两瓶，
2: 多给四瓶，咱是八瓶，还不到一百块钱，合着呢差不多十块多一点一瓶，这样保证啊您把名声给打出去，能不能做到？厂长，
0: 绝对不行，我们这成本都不止这个价，您不能拿我们这个跟那种有添加剂的勾兑的比啊，对吧？我们这不是一种东西啊，做法、流程、工艺都不一样啊。而且您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比，这拉低我们这东西档次了。
2: 哎，厂长，这样啊，是我不对啊，您啊别急眼，是吧？您看，确实啊，我不应该拿这个咱们这有机酱油跟那个市场上有添加剂的酱油来比价，这样我啊给您赔不是了。这样您啊就当做今天啊给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哎献份爱心行不行？我呢就要一百个名额，多了也不要。这一百个名额啊，咱直接给八瓶，抢完了咱就恢复原价。咱们让忠实的观众朋友们啊也能够低价享受一把奢侈。
0: 你要这么说可以啊，要说特价宣传一波那可以，
2: 哎，
0: 但是我得多说一句啊，
2: 嗯，
0: 我们真不是说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酱油比价格，
2: 嗯，
0: 我们这一百瓶虽然是按照那个价格来卖，但是啊这是为了让更多的叔叔阿姨尝到我们的正宗的非遗的好酱油。您尝完以后帮我们做个口碑的宣传，也感谢栏目组对我们的支持。
2: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太好了！今天啊，不到一百块钱八瓶，您看看啊，保质期长，不容易坏，搁着啊，咱慢慢用，多囤点也不会过期。它呢，市场价格啊，达到240块钱往上了。今天呢，不到一百块钱，但是啊，只有一百个名额，谁抢着了，谁就占了大便宜了。名额没了，哎，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啊，所以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八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八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其实说了这么多呀、啊，我特别想尝尝啊，今天这么健康、这么好的酱油，味道怎么样？
1: 是啊，
0: 我煮了几个鸡蛋啊，咱有营养吗？
1: 行，
0: 一人尝尝好不好？
1: 好，
0: 一人拿一个，咱们蘸着酱油尝一尝啊。这颜色真好看啊，您看看，
2: 特别鲜亮，对吧？跟您平时吃那勾兑酱油不一样吧？
0: 哎，不一样，有一种这个
2: 天然的果香。
0: 哎，
1: 它真的一点都不咸，
0: 不咸，
1: 不咸。
0: 对，
2: 而且口感它是融合的。
1: 对对对，
2: 要不说一瓶顶七瓶呢。
0: 而且你看这上色也特别好啊，
1: 对，上色也特别好。
0: 上面蘸完以后，这鸡蛋上面淡淡的一层酱油的颜色。
1: 对对对，
2: 建议大家平时选择好酱油，那些加香精、防腐剂、增味剂的酱油，粮食发酵的本味都没了，都是靠添加剂来凑合口感。它是几天就能酿好，利润还高得吓人。但是啊，长期吃对全家老小，尤其是对老人孩子都不是好事儿，大伙儿一定要慎重的选择。
3: 嗨，你说大家买那个不就是为了图个便宜吗？
0: 对，
3: 您说您这要是天天都是这个价，我肯定首选就是

0: 呀？谁不想天天这个奢侈啊？
1: 阿姨，咱说实在的啊，做我们这种传统慢酿的酱油，又费功夫，又耗成本，产量还少，利润还薄，这可真不是个讨巧的活儿。这波纯属是亏本赚吆喝，以后肯定不能是这个价了。您去超市转转，不是有机的酱油，一瓶还得十几块钱呢。这种有机无添加的，八瓶不到100块钱，您肯定买不着。而且我们是有非遗的标的，也是有有机认证，国家有机认证的标的，单瓶合下来才10块钱出头。今天这个价格比普通酱油还划算。
0: 它不光省钱，还省量呢。其他调料少放点。哎呀，甚至都不放了，你说这一不放了全省了，真能省好几百块钱呢。
2: 哎，那是啊，我算了算啊，把这八瓶啊咱都用完，这能省好几百呢。
0: 是啊，
1: 还有一笔健康账呢。这五黑，有机黑豆、有机黑米、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五黑组合，花青素翻倍，营养加倍，互相协同，风味融合，
3: 做什么菜都更香了，还不用多放，全家吃的安心，吃的美，这多实惠啊。
2: 现在大家呀是越来越懂行了，可不光图便宜啊，大家呀会看配料表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大家买的可不只是八瓶酱油啊，是低价加有机加非遗加省心加健康，五重好处啊。平时啊你想碰可能都碰不上呢，也就在咱们栏目组啊有这个机会。所以说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千万别犹豫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电话，立马订上吧。
4: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哥哥家、姐姐家，还有我儿子、闺女家，
1: 哎，
0: 都各送去两年，
1: 是吧？
0: 让他们呀吃得健康，吃得香，你说这多值啊！
1: 没错啊，其实咱们好多叔叔阿姨们啊都这样啊，自己用着好了，哎，就惦记着给亲朋好友啊都烧一份呢。
0: 可不是嘛，以前啊，你说我买酱油吧，我就认识那个老牌子，啊，管他配料表写的啥呢，只要是我看着眼熟，我就买，我真是没少栽跟头。你说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吧，买的还都不是真东西。
2: 您是不是压根没料到，这么一瓶不起眼的酱油，关乎李家老小的健康，里面有这么多的讲究呢？以后您一定要学我们这种足酿的、有机的、没有添加剂的酱油。
0: 现在我可是明白了，这买酱油啊，不能光看牌子，也不能图便宜，一定要看它的原料是不是有机的，而且有没有添加剂。真正的好酱油啊，那可是靠功夫慢慢酿出来的，可是真功夫啊。
2: 我跟大伙儿保证啊，我们这个酱油您拿到手以后，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对，有一样跟我说的对不上的，我们全额给您退。而且我们是有机食品，欢迎您扫码随时验，假一赔十，好酱油我们不怕验。
1: 从前啊，咱们是吃饱就行，如今呢是吃得健康，吃得明白。这种啊对健康的讲究啊，比什么都强。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优惠名额快没了，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啊，想要优惠的朋友们，赶紧抄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立马下单吧。
3: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味道好，
1: 是
0: 营养价值高，
1: 对，
0: 这我们都知道。
1: 嗯，
0: 这专家呀还经常给我们推荐，
1: 没错，
0: 有优惠的机会，我得买点儿，
1: 没错。
0: 这款胶汁三文鱼啊，可以啊，质量好，这里头全是大块的鱼肉，还没有腥味，这肉质啊柔嫩，还没有鱼刺儿，
1: 是
0: 真适合我们老年人，特别是这个汁儿啊，调的真好吃，咸鲜的口味儿，还带有微甜的味道，
1: 对，
0: 这个口味儿适合咱们北京人。
1: 今天这胶汁三文鱼啊，您是凉吃热吃都好吃，这满满的一罐啊全部都是肉，您看到没有，不像外边有些罐头啊，您一打开没几块肉，那汤特别多，对不对？而且啊，它呢是肉质新鲜紧实，大块的鱼肉没有腥味儿，这胶汁的口感呢就类似于咱们红烧这种口味啊。而且呢，它是色香味俱全，并且特别适合于中老年朋友吃，特别受北京人的喜欢。
0: 我还真挺喜欢这款三文鱼的，人家呀都推荐我们中老年人呀多吃点儿，今天这款呀就不错，
1: 嘿，
0: 我呀正想买点呢。
1: 哎，阿姨，今天您是来着了，今天啊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欢迎。
2: 大家好啊，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这三文鱼啊可是好东西，我们厂的三文鱼来自南美洲的智利，是南半球著名的三文鱼之都，这里的三文鱼呢作为美食界的高端食材，被誉为鱼中至尊。二位可以想一下啊，就是在高级餐厅吃自助餐，是不是得有一道菜那必须得是三文鱼呢？
1: 没错啊，在自助餐厅啊，这三文鱼只要一摆上了，大家都是一盘接一盘的拿呀，而且我知道啊，智利啊这好东西可不少，你看有什么车厘子、帝王蟹、南美虾，这些东西啊可都是高端食材，不远万里运到我们国内来，而且还能保持新鲜，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啊。
0: 刚才您说的什么车厘子，
1: 对，
0: 帝王蟹，
1: 对，
0: 这可都是不便宜啊。
1: 没错，
0: 今天这三文鱼看来我是不是买不起了。
2: 阿姨您可以放心啊，今天我们主动来找到节目组呢去宣传产品，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礼品的，而且呢我们是源头的厂家，所以在成本方面还是有优势的。智利那边全程速冻保鲜，运到我们工厂的时候啊还是带着冰碴的。今天我们给大伙切的是中间的整段肉块啊，比较难得的呢是这段鱼肉啊，它是没有鱼刺的，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老年的观众和小朋友们。
1: 好，
2: 大家吃的时候呢大快朵颐啊，
1: 特别棒，
2: 担心这个嗓子卡鱼刺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北京大饭店的京味大厨呢还给我们准备了这个京味的料汁，用的是低温慢煮的工艺熬制，让这个料汁呢能充分的渗透到鱼肉当中，啊，这个料汁配鱼那是绝配啊！就算您单拿出来拌米饭吃，那也是非常美味的，绝对能让您满意，
1: 味道啊、品质啊都保证好了。
2: 对，
1: 但是这礼品这事儿我可记住了啊！
2: 哎，
1: 你先介绍，一会儿我再跟你说礼品这事儿。
2: 我们家的三文鱼好啊，主要有两大核心优势。第一大优势呢就是我们家的三文鱼很干净。它生长在靠近南极的这样一片海域。这片水域呢洁净程度啊，据说是世界之最。
1: 哇，
2: 那生长在冰冷洁净海水里的三文鱼呢，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是细腻和鲜美的，它丰盈的脂肪呢能够均匀的分布在橘色的鱼肉中啊，每一口都是享受。第二点呢就是三文鱼的营养还是非常丰富的啊，它这个富有深海鱼油和18种氨基酸，而且从三文鱼的身上呢可以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DHA 和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DHA、EPA 和 Omega 3这些组成了丰富的三文鱼营养价值，尤其是 Omega 3被誉为海洋黄金。
0: 我们都知道这个 Omega 3还有 DHA 和 EPA 啊，都好，
2: 对，
0: 那可是如雷贯耳啊，都是我们中老年人很需要的。正因为这三文鱼的这营养价值这么高啊，这是在市场上这个价格绝对不便宜，就是比这个罐还小一点的那个罐啊，都卖20多块钱一罐。我们呀都非常想吃，可是这个价格不便宜，我们呀都不舍得买。这老年人呀就这样。
1: 是是是，观众朋友们，刚才啊我跟王阿姨替您尝过了啊，这味道没得说，特别好吃，关键啊就看价格了，价格让大家满意才是真的满意。
2: 行，大家准备好手机啊，一会儿有限时的福利送给大家。
1: 好，
2: 刚才阿姨说的这个20块钱一罐啊，是我们的这个市场零售价。
1: 对，
2: 我们今天直接走厂家批发价。
1: 哟，太好了，
2: 买10罐送4罐，不到200块钱，对比市场每罐直降5块钱。
0: 刚才听您介绍这个今天这三文鱼这么好，都勾起我购买的欲望来了。
1: 是是是。

0: 是
1: 还想多买点呢。阿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生意，
0: 是吧？
1: 我呀都懂。
0: 对，
1: 您呀是源头厂家，
0: 嗯，
1: 您呀还能多让点实惠，
0: 对，
1: 这样呢我们大家都能尝尝。
0: 你看，就是吧？现在你看见没有啊？碰到专家了，是不是？
2: 哎、真是
0: 这样。阿姨，以您的经验，您给我们出个价。
1: 我说呀，对比市场上啊，直接优惠40%，
0: 就是
1: 买10罐送6罐，
0: 哎，挺好，
1: 我看就行了，
0: 我觉得也挺好。
2: 阿姨，您这一刀砍得够狠的呀。
0: 嗯
2: 啊，这个栏目组啊还要求我们搭快递费送到您的家门口。
0: 没错，
2: 那再加上这个那得亏呀。行，那就这样。
0: 哎呦，太好了，
2: 今儿高兴，好吧。
0: 嗯，
2: 哎，今儿啊我就听您的了，好吧，就按您说的办。因为北京市场我有一定的权限，
0: 行
2: 啊，可以这个在咱们北京市场内，在咱们栏目组订购的，给您16大罐。
0: 刚才你看豆豆你说那个礼品，咱们给大家兑现一下啊。
2: 对、哎、对，还有礼品。
0: 哎，
2: 这个他不说，其实这礼品我都已经忘了。
0: 哎，
2: 啊，今天我们这个厂长来的时候啊，其实特地嘱咐我了，
0: 哎，
2: 说今天无论组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
0: 哎、
2: 都单独拿出4罐来，
0: 嚯，
2: 给大家做福利赠送。首先，这是我们厂长送的，
0: 行。
2: 其次呢，就是要这个名额限制，订购前50名，根据您的这个订单一起送到您的家里。
0: 嗯，
2: 啊、我大概算了一下啊，这个16+4，那就是
0: 20罐，
2: 20罐，
0: 哇，不错不错不错，
2: 20罐不到200块钱，那和每罐不到10块钱啊，
0: 太合适了。
2: 我从业了10年，
0: 啊，是吗？
2: 从来
0: 没见过。是不是、啊、
2: 这也就是在咱们栏目组、别的地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0: 哎呦，阿姨真是太棒了，这价格真不错啊，真不错。今天这个椒汁三文鱼啊，就是咱北京人喜欢这种咸鲜口红烧的口味啊、而且呢它吃法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样，凉吃、热吃、这个拌蔬菜吃，然后米饭面条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而且呢它是一个常温保存，这么多罐咱落着放是不是也不占地方，也不占冰箱的地儿，数量非常的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今天这个椒汁三文鱼组合真的太划算了啊！这样我给您打开这一块看看啊，大家赶快订啊！您看这一罐是不是非常多，并且每一块都是大整块的三文鱼？你看酱汁粘稠，味道飘香啊，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这是怎么做到的？味道口感这么好啊？
1: 大块的，它好做，但是呢，它成本高，损耗大，不过呢，咱们其实还是以这个好吃为主。三文鱼为什么在世界被封为这个鱼中上品？因为我们智利的冷水三文鱼啊，吃的是玉金鱼、乌贼，还有甜虾啊，这样营养丰富的小鱼小虾，在冰冷的海水里面追着跑，吃的营养价值又比较丰富，所以它的肉质啊肯定是鲜美紧致和细嫩的。我们呢配上了北京的这个咸鲜口味的料汁，它吃起来呢也是比较顺口的。再用先进的技术无菌封装啊，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咱们呢长期存放，家里常备啊也是没有问题的。有备无患嘛，什么时候想吃了，打开一罐直接就吃，非常的简单方便。
0: 我建议大家啊都在家里常备一些这种罐头，好吃还放得住，因为现在这种密封技术很高，能够锁住我们里边营养和新鲜，里边呢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我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国外的家庭都喜欢在家里头放一些这些罐头，吃起来非常的方便，开罐就吃，新鲜美味可口，好吃。
1: 三文鱼由于是满满的肌红蛋白和强壮的肌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结构啊已经接近于完美了，它的肉质非常的肥嫩和鲜美，吃起来呢又香又甜，也久吃不腻，我觉得呀，大家可以长时间在家中备一点，什么时候想吃了直接开罐热一下，就可以享受大餐，我们可以保证质量的完美，大家也可以放心去吃。
0: 没错啊，这窦总这边呢是源头厂家，质量放心，安全可靠，咱在家里边放心吃就行了，生活条件好了，对，大家也辛苦一辈子了，我觉得呀到现在就应该吃点好的，尤其是什么营养丰富的三文鱼，它可以丰富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营养，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吃，并且呢今天啊说到给您送货到您家门口，买十罐送十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您现在啊就要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数量有限，只有50个名额，
2: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今天这交织三文鱼啊，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凉吃热吃都可以。凉吃啊，就直接开罐，放在嘴里边，那个大块的鱼肉蘸上酱汁，别提多过瘾了。要是热吃啊，您拿微波炉也行，拿锅热也行，您是炒、煎、炖、煮，怎么吃都随您。今天啊，教大家一个交织三文鱼饭啊，来。您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鱼肉啊，挨个都给它加热了啊，咱们就摆成一个盘儿。
1: 这一碗胶汁酸梅鱼饭呀、在外面怎么着也得要您个38，
0: 哎，
1: 不是，
0: 对，
1: 咱们今天啊用了不到一罐这样的量，
0: 没错，
1: 才几块钱，便宜吧，阿姨？
2: 便宜。
1: 哎，今天啊，我给您再推荐一个营养的早餐，您看看啊，这个咱们呢先准备两片面包、然后再加上点咱们的这个酸梅鱼，配上点这个生菜，您看看，这样的营养早餐，您觉得好吃吗？
2: 还别说，真香啊，
0: 是吧？
2: 这个跟我那个小孙子在外头吃的那个三文鱼
0: 三明治
2: 一样，就那个东西在外头买28呢，今儿这个成本呀也就是几块钱，
0: 对，
1: 才不到5块钱您就做到了，这个营养搭配非常的合理，
0: 没错、
1: 而且您亲自做、这个安全又卫生，不光小孙子可以吃，其实您二老啊其实也可以多吃。
0: 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热吃的吃法啊，三文鱼炖豆腐，罐里是这个三文鱼连汁带肉啊，咱们直接到锅里这么一炖，想吃点什么小青菜直接放在里边，哎，这么轻轻一炖就可以了。我就用了一罐三文鱼，能炖出这么一道大菜来，是不是？
2: 这热着吃啊，还真是也挺好吃的。
0: 是，
2: 平时啊，我们老年人呀、老想多吃点鱼吧，又怕费事儿。现在好了，这个拿回去想吃就吃。
0: 好了，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的胶汁三文鱼啊，买10罐再送您10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限量50组，机会非常难得，数量非常的有限。您此时此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胶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胶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看似常见的耳鸣有可能是致命信号。
1: 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
0: 从身体到精神乃至生活，耳鸣的影响多极甚广，
2: 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
0: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把握耳鸣黄金治疗期。
1: 我是服药，非常非常关键。第一周左右，他的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
0: 职场健康说，为您解析耳鸣带来的致命信号。
3: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4: 您好，我耳鸣有一年多了，之前声音不大，我就没管它，但是前两个月突然耳鸣加重了，声音变大了，就像有人在耳朵里吹哨似的，很尖的声音一直在响，烦得我呀，工作都做不了，觉也睡不着。就现在和你说话，它也一直在响。我已经吃了两个月的药了，可是一直不管事儿，这可怎么办呀？有什么办法能给我治好吗？
3: 好的，您说的问题我了解到了，耳鸣的问题，我们请帮帮疼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呢，我们的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先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3: 也欢迎我们今天健康观察团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
0: 李建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3: 刚才我们这个求助热线当中的观众说了自己有耳鸣，用了药但是一直不好，今天呢我们就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说说耳鸣。李主任，耳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2: 耳鸣呢，是在没有外界声音刺激的情况下，咱的耳朵和大脑呀接收到一种的异常的感觉。耳鸣呢，可以是纯粹的一种声音，也可以是很复杂的声音，也可以有吱吱吱，也有些呜呜呜，这两个声音可能交替的，甚至是混合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对人体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耳鸣的发生率其实是很高的，这个范围比较大，从3%到33%。

0: 中位数呢至少是20%，那就是说1/5的人可以在一生中可以发生耳鸣，
1: 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
0: 对，
2: 耳鸣呢这个大概分2种情况，我们一种呢叫客观性耳鸣，还有一种叫主观性耳鸣。那什么是客观性耳鸣呢？一般的是他自己能听到，他旁边那个人也能听到他耳鸣的声音，或者医生可以听着听诊器也能听到他耳鸣的声音，心在跳，耳朵里面也在跳，就跟着空空空，非常明显的。
1: 旁边的人也能听到，
2: 一般的压着他的颈部的血管，他的耳鸣声音就会变低，一放开他又开始响，那跟他心跳节奏一致，这种我们是一种常见的客观性耳鸣。还有一种我们就是主观性耳鸣，也是我们最常见的最多发的一种耳鸣，要是自己能听见但是别人听不见，这是一种自我的感觉。这种耳鸣呢也是困扰我们广大患者的一个主要的一种。
1: 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互动的实验，也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做。你们会从功放当中听到好几种耳鸣的声音，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这个声很像那个有电话进来，
3: 对对，
1: 受到干扰的，对对对，那个声音，我觉得我可以忍受，但是他如果一直这样的话，我会觉得很烦躁。
3: 对对对，是是是，
1: 大家也会啊，有一种很烦的感觉。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个声音。停停停，我们来听一下第三个声音。这夏天知了来了，
2: 蝉鸣声，
1: 蝉鸣声。我看那边叔叔有点受不了了，就是叔叔可能对这个蝉鸣特别的敏感，阿姨也是啊，特别敏感，不太行。而且刚才李主任说了，我们也不能听太久，我们赶紧进入到第四个声音。
0: 咱们知道就行了。
1: 这太吓人了，这个你看大家所有人都接受不了，这个真的是我们专业当中会经常出现的一种啸叫声啊。那这也可能在我们的主动性耳鸣当中出现。
3: 对对对对，
1: 啊，那真的太刺激了。我们听一下最后一个耳鸣的声音。
3: 这个
1: 我也不太行。我们听一听我们两边观察团的朋友刚才听到了这5个声音，比如说你可以说说哪一种让你最受不了，什么感觉呀？
4: 刺耳的声音最受不了，它那个频率就是忽高忽低的那种的，受不了，听着特别烦。
1: 我们看看这边有没有。
5: 我本身也有耳鸣，我不知道是不是到了岁数，这个就是正常的现象呢。刚才我听了这个声音啊，相当于第三个声音，有点电磁的那种声音，
1: 滋滋啦啦的，
5: 对，滋滋啦啦的，就那样的声音。
1: 它是持续的，24小时在您的耳朵里边。
5: 我这有点持续性了，一直的。
6: 我家里爷爷他就是耳朵背，然后平常我们说话他也听不到，然后他看电视开得特别大声，他就说他耳朵里总有哇啦哇啦的声音，然后吵得他就听不到，然后他也没有去治疗，就一直这么忍着。
0: 早期的时候读书是忍耐，这个也算不到什么，也不值得去医院。然后就自己忍受，结果忍受的过程中一系列的问题就发生了。其实呢它是好多疾病的一个信号，往往甚至是致命性的，千万不要拖的话后果有时候很严重，时间久了以后就产生各种并发症。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耳鸣呢要引起耳聋，它是逐步的发生的，听力下降，下降以后呢可能就对你的生活带来影响，对话的时候需要别人提高声音，看电视的时候需要提高音量，但有个别的可以出现爆发性的耳聋，我们叫做突发性耳聋或者特发性耳聋。
1: 其实耳鸣的这个危害太多了，不仅仅是像刚才那位我们的观察团成员说他爷爷在家看电视声大，
2: 除了我们耳科本身的疾病引起这个耳鸣以外，还有一些其他全身性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比方说我们那个内分泌疾病、甲亢、甲减、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那个冠状动脉硬化，血管慢慢硬化以后影响的内耳的供血，它也会出现耳鸣。还有一部分是精神性疾病，长期焦虑、抑郁、失眠，这样的人他也会引起耳鸣。
1: 有时候工作紧张，
2: 对，
1: 长期失眠，
2: 对，长期失眠，休息不好，紧张压力大，他也会出现耳鸣。还有一种是肿瘤一类的疾病，它会出现耳鸣的，比方说我们听神经瘤，它也会出现耳鸣。还有一个我们鼻喉科的一个鼻咽癌，这种病早期它也会出现耳鸣，
1: 是出现耳鸣，
2: 对，
1: 但其实它是癌症。
2: 对，我在我接诊的过程中有个17岁的小孩，他就耳鸣一周，他也没当太大回事，就过来看一看，做一个耳鸣的检测，鼻咽部的检测，就发现他鼻咽部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肿瘤，他 但是他没有什么症状，只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状之一，是吧？我们当出现耳鸣的时候，如果一直耳鸣，一定要及时的去就诊。到底是耳朵的问题，还是全身其他疾病引起的耳鸣？我们要做一个排查。当医生给你排查清楚了以后，然后针对性治疗，这样效果就比较好。耳鸣是一个很紧张的一个信号，你要重视它，不能小看它。
1: 刚才肖医生您说了这么多的病，那我有一个耳鸣，难道我要把所有的科室都挂一遍看一遍吗？
2: 那倒不必要。就是当你出现耳鸣的时候，你要必须第一个来耳鼻喉科来去就诊。我们医生会根据你的耳鸣情况，作为听力方面的检测，包括你的耳鸣的响度分级，包括你一些需不需要做其他科室的检测，我们有个初步的排查。如果需要做其他科的检测，我们会提示，你就不用到处跑。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周围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已经引发了眩晕甚至是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李千瑞主任或者是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耳鸣的危险信号第三大类，精神方面的问题。
0: 长期的耳鸣呢，肯定要引起干扰他的生活了。首先影响的是睡眠，睡不好觉以后，大家知道，大脑没有得到休息，第二天你工作起来肯定是精力不会太集中，在你记忆力啊，你的动手能力啊，都会下降。时间久了以后呀，对你的干扰以后引起的神经系统的反应，这神经系统呢就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甚至想不想活了。你这个脾气、性格暴躁，那动不动就跟人家发火了。这个时候你想不和谐了，在家里面也不和谐了，好像你这个人太古怪了，跟谁也合不来。在这种背景下，你就跟社会隔离了，跟家庭也隔离了，那你把自己变成一个孤岛，
1: 影响了同事关系、家庭关系、
0: 朋友关系。所以这个耳鸣啊，在精神心理这方面的危害，大家一听就明白了，是非常巨大的。
2: 前一段时间就有一个70岁这个老头，就过来我们的就诊的时候，那精神状态特别差，非常烦躁，然后声音你跟他说大了，他又烦躁，因为他听力有下降，感觉你态度不好，然后声音小了又听不清，
1: 听不见，
2: 有时候要用笔给他写，交流起来非常困难，然后他来说我耳鸣的特别厉害，整晚睡不着觉，这个特别烦恼，说我宁可这个聋了都可以，不要有耳鸣的声音。所以对耳鸣对他的困扰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也都在门诊治疗的，也不方便，最后是住院治疗。住院治疗以后，我们跟他做一些全身的检查，看有没有全身性疾病。他肌少病其实还是挺多的，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然后听力检查已经到了70分贝以下，所以交流就非常困难。有严重的失眠，那整晚睡不着觉，严重的影响到精神问题了，你焦虑症了。是吧？我们住院以后，一是我们给他心理治疗、心理疏导，然后我们跟他配合一些中医理疗，我们采用了一个更重要的手法，就是跟他用了一种股四注药的方法，打了以后，他一周左右，这个情绪稳定了，耳鸣的声音降低了，他有信心了，然后整个情绪就改善了，然后通过一些心理治疗、中医理疗、针灸这个综合治疗，2周以后，他的耳鸣声音就明显减轻，睡眠是明显缓解了，精神状态就好了，然后通过心理疏导、家人的陪伴，他跟人的交流慢慢就融洽了，他这个耳鸣的改善程度非常快，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非常开心的出院了。
1: 刚才肖医生提到了一个方法叫股室注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0: 这个方法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内镜下能把这个鼓膜看着，然后用一个很细的针，然后这个药呢直接注射到耳膜里面那个位置，叫骨室。为什么注到这个地方起作用呢？因为这个骨室的内壁啊，就是咱们耳蜗听神经末梢那个，就像蜗牛那边一个结构，那神经末梢的就在那个耳蜗里面，这样这个药物呢直接的接触到这个耳蜗，所以呢耳蜗的毛细胞接受了这个药物，这个药物就被激活，修复了它的损伤， 就通过他的。

0: 微循环进入了这个耳蜗的一个内循环里面，所以就起到了非常很好的效果，是这样一个原理。你要是通过静脉，你想嘛，通过心脏一循环，通过动脉这六径的静脉到耳朵里面，这个结构这么的精细，能有多少浓度呢？所以我们是打肿要害，就是像导弹一样，直接就把这个病灶给它去除了。
1: 它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一些严重的耳鸣，它来的时候5到6级。通过治疗，连续治疗1周以后，它可以降到3级左右。这对患者这个耳鸣的响动是非常起很大的作用的。达到2到4周的时候，大部分耳鸣有的可以消失，有的是严重的减轻，到1到2级的时候，到可接受的程度的时候就非常好了。像这种患者，我们治疗了数千例了，大部分都是从6级、5级来的，都降到1到2级，有的就完全消失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治疗手段和方法。
2: 所以在这儿呢，要再一次提醒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如果出现了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一定要及早的治疗。如果您想找到李珍瑞主任或者是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如果说我患了神经性耳鸣，我有可能出现除了我会听到小声儿，有的是大声儿之外，我还会出现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身体状况吗？
0: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他因长期的耳鸣呢，引起他的产生了耳聋，那么还有呢，就是引起了这个眩晕，甚至还有头痛。为什么引起这个眩晕和头痛呢？因为呢，我们这个产生的声音是耳蜗，啊，或者耳蜗的神经发出的一种异常的一种感觉。这个神经呢，叫畏听神经。它要管位置，我们这个平时这个立体感啊，我们走路这个身体呀，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位置，这叫畏听神经，也就是说我们前听神经，它跟这个面神经也在这里面捆绑着，所以的话就产生了这个眩晕啊，就是我们看起来除了耳鸣以后引起了天旋地转，甚至有的呢，因为这个神经呢在颅里面走着，就在脑袋里头走着，这个时候呢就引起了头部这种感觉的异常，颅脑的感觉异常，所以引起了头痛，啊，叫偏头痛。另一个方面呢，由于咱们刚才讲了，这个耳神经呢，一般是受血管的支配，由血管去营养它。这个地方的解剖特点呢比较特殊，它只有一根血管，而且这个血管特别细，形象的说，就好我们这个心脏的血管叫冠状动脉吧。它一般3到4个毫米，这才是0.几个毫米，不足0.2个毫米，所以特别细。而且它有特点呢，没有侧支循环，就是说它没有分叉，就一个树干，
2: 就一个是主的，
0: 就一个主的。
2: 我今天我们的工作人员有两个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就上面这个是我们的心脏的
0: 冠状动脉啊，
2: 这个动脉的血管，它是这么粗的啊。然后到下面这个是我们能买到的最细的了，
0: 叫畏听动脉。这个畏听动脉比这个其实还要细，这是为了让大家看清楚，大家知道就是这个比例是特别差不多10倍。这个血管堵塞了以后，我们叫做耳梗，那个就跟这个啥，跟心梗和脑梗我们进行了比对，就是这个血管不通了，轻者呢它就形成了小小的血栓，那么我们通过溶栓呢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如果是到严重的程度，你治疗的不及时，那就跟心梗一样。那我们如果我们早期的做一些溶栓呀、放支架呀，我们把问题解决了。如果你来的晚了以后呢，心梗大家都知道后果很严重啊，脑梗后果很严重。那我们这个耳梗呢，更是我们因为这个治疗的手段只是通过药物，所以说早和晚非常非常的这个时间节点，对大家的健康、对听力、学用这些症状的改善呢，一定是宜早不宜晚。当然我们也有个时间节点了，刚才我们说了，对耳鸣呢我们尽量是发生以后在1周之内，但是越早越好啊。那你觉得哇响的不行了，甚至听不着了，还有血用，赶快去医院把这种耳梗给它解决了。
2: 我们心脏可以搭支架，想问问两位医生，我这血管我能给它支个支架吗？如果梗住了的话，
1: 这不能，
2: 因为太细了，
1: 对对对，
2: 太小了，那怎么办呀？
1: 像这种情况，我们以临床上非常常见的突发性耳聋就是一种耳梗表现。就前几天我就接了一个廊坊的病人， 但是早上起来突然耳朵就听不见了，开始啸叫，特别难受。
2: 之前完全没有症状？
1: 没有症状，就是早上起来一拍耳朵在响，突然就听不见了。他也是比较及时，去当地住院了10天，当地输液治疗10天。
2: 嗯，
1: 来的时候耳鸣没有改善，听力也没改善，非常焦虑，非常焦急，我这个还能不能治。当时我们来检查的时候，他听力是已经降到70分贝左右，耳鸣已经到5级，非常焦虑，非常担心，我这是不是来晚了，还能不能治疗啊，我这整晚睡不着觉了。他是非常严重的一种叫突发性耳聋，一下就出现了，突然出现了，没有任何什么诱因，也叫耳梗，就是说的容易理解一点，就是堵住了，耳蜗里的血管一下子被堵住了。那我们想怎么办法把它疏通开呢？我们一个是就是刚才已经讲的果实助药，对这个病是非常有效。我们连续给他打1周，听力就恢复过来了，耳鸣声音就明显减轻。当时我给他复查的时候，听力一下到20分贝，那一下子高兴得不得了，非常高兴。
2: 1周的时间？
1: 就1周，这个非常关键。这个第一周打这个果实助药，非常非常关键。第一周左右，他的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他也超乎我的意料，因为他已经在当地治疗10天了。来的时候听力也是70分贝，也是一个重度的突发性耳聋，连续打1周以后复查，恢复到20分贝，一下子就恢复到正常了。耳鸣的声音明显已经降到3级，后期又治了，在门诊治疗了2周左右，耳鸣基本就消失了。所以说这个耳梗以后对特别重要，并且首选的办法就是果实助药。所以他一来我们就马上就给他用上了，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病人也非常开心。他说我在中医这耳朵又救回来了。我们采用一些中医中药针灸，包括一些电磁疗，这个对这种慢性的神经性耳鸣也是很好的。
0: 我们呢在这个穴位上呢放一个电磁片，这电磁片呢也不仅仅是单纯的物理的东西，上面还有放上这个中药和西药，然后通过这电磁的作用呢放到这个合适的位置。那这个位置是什么？就是穴位。通过这个穴位呢，就通过了经络。用西医的方面来我们解释呢，那就是微循环。然后我们把这个药物通过磁的方法把它切入到或者赶进这个经络里面去，是这个经络的激活，听觉器官这些神经末梢进行修复，然后呢是这个耳鸣和耳聋的症状呢得到改善，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啊。特别像这个阿姨只是其中的一例，只是冰山的一角。所以呢我们这个觉得这个电磁导入疗法呢对咱们这个耳聋耳鸣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治疗的方法。然后呢我们还给他用一些中药中医的一些方法，甚至我们还有一些物理的方法呢进行治疗，也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我们对这个治疗这个疾病呢还是信心满满。
2: 刚才两位专家反复提到了我们耳鸣现在也不要特别的担忧，你看我们刚才也提到了2种新的治疗的方法，针对性的治疗耳鸣，大家不要有心理的负担，一定要有信心。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周围的家人朋友有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情况，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或者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其实对于耳鸣呢，很多人对它是有误解的，以为它就是一个很轻的病啊，或者是我不治也可以。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肖医生跟我们共同进入谣言粉碎机。第一个问题，耳鸣只是耳朵出现了问题？
1: 不全对，有一部分也是耳朵以外的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的。
2: 第二个问题，耳鸣根本治不好，不用管它？
1: 不对，耳鸣我们大部分病人都是能治好的，越早治疗效果是越好的。
2: 第三个问题，耳鸣只是小事儿，不影响衣食住行就行了？
1: 耳鸣也不是小事，因为耳鸣是一个信号，你要这个信号一旦错过，就有可能误诊了。
2: 在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曾经肖志医生的患者，我们来听一下当时他是什么样的情况。阿姨，您说一下您当时的情况。
3: 主持人好，李主任好，肖主任好。
1: 不好，
3: 刚开始发现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很小的吱吱吱的声音，我以为是家里的那个电视出故障了，我就把那个电视给关了。但是发现这个声音呢变更大了，家里人都听不见，就是我能听见。后来我就去看医生了， 医生说我这个是耳鸣了，他就给我开了一些药，但是吃的好像也没有变化多大。那因为这个声音很小，有时候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听不见了，就在晚上的时候会有一点吱吱吱的声音，但是影响也不大。后来我问了一下身边的朋友，他们也很多人有耳鸣，我就不管他了。这一下就给耽误了。去年的时候呢，我家里有点事儿，我的心情不好，好几宿就睡不着觉，结果突然间耳朵有一声吱的非常响，就好像一支箭从左耳穿到了右耳，这以后就耳鸣就越来越严重了。不但之前的那个吱吱吱声音变大了，然后还多了一种声音，就是非常强非常响的那个声音，就好像那个警铃响的一样。这样子我就睡不着觉了，我就开始头晕，站不起来，一站起来就头晕，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后来我就叫孩子带我赶紧去看，看了好几家医院，吃了好几种药，但效果都不是很好，那个声音还在，一到晚上就吵得我心烦意乱的，然后我那个脾气也非常暴躁，一天还睡不到4个小时。我后来就天天拿家里人撒气，家里人呢也被我弄得很烦。后来经那个朋友介绍，就找到的那个肖主任。肖主任说我这个是神经性耳鸣。后来我头晕，我就住到了医院。后来肖主任呢，他亲自为我往那个耳朵里面注射药物。肖主任特别细心，特别仔细。他打药的时候呢，非常的慢，我一点都不难受。他还给我做了电针灸，然后还有中医调理等等。当天呢，我就感觉头晕就好了很多。后来每一天都感觉越来越好了。住到第10天出头的时候，我就感觉耳朵里面那个警铃声好像听不见了，这样子我的睡眠就变好了。这下我就非常高兴，我能踏踏实实的睡了一个好觉了。还住院住了2个星期，我就出院了。我头也不晕了，耳鸣也好了很多。后面我就门诊继续巩固治疗，但现在呢，日常生活当中也不耳鸣了。因为不耳鸣了，我睡眠就好了，心情也好了很多，家里人也都很高兴。那我现在呢，就经常跟我身边一些耳鸣的朋友说，就说叫他们不要等到很严重的时候再去治，因为很严重的时候人很难受，要早一点去治，
2: 不要忍着，
3: 不要耽误了。最后呢，我要感谢那个肖主任，还我一个清净的世界。谢谢您。
2: 好的，您讲得特别好，也谢谢您啊。而且我通过这个阿姨的讲述，我就发现她现在耳鸣肯定好了。
4: 是
2: 为什么呢？因为她说话特别轻。
4: 对对对对，
2: 她不需要通过她自己的声音压过耳朵里面的声音。
4: 是的，是的。
2: 而且她刚才治疗的时间也没有特别的长啊。肖医生，她找到您的时候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刚才阿姨说了好几种的治疗方法，我们前面听到了这个股市注药，
4: 对，
2: 您也是用了这种方法来治疗她。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
5: 跟她做针灸、电疗，还有中医理疗，一些。电磁疗的方法，对他来说效果是非常好的。很多这种慢性的神经耳鸣，你用单一种方法可能效果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我们要多管齐下，这样临床效果是非常好的。
2: 针灸电疗啊，和我们平时的这个针灸有什么样的区别？
5: 我们针灸电疗呢，是在针灸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微弱的电流，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一个是刺激我们耳周的穴位的一些神经。因为我们这个耳鸣呢，它还是主要的因素就是耳蜗里面的神经异常放电，放电以后产生的耳鸣。我们通过这个微电流和配合针灸，我们可以达到改善耳周围的血液循环，刺激神经抑制它放电，就可以达到减轻耳鸣或者缓解耳鸣的作用。通过我们临床大量的使用以后，70%-80%的病例疗效都非常显著。 这个针灸理疗呢，它是一个物理治疗，它也没什么药物副作用，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临床治疗这种慢性耳鸣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2: 股市助药、针灸电疗，最后我们来到的是中医调理的，这是一个全过程。
5: 对的，因为它这种人呢，他的来的时候一般睡。

0: 睡眠都很差，因为我们用中医调理睡眠，然后根据他这个情绪做多方面的调理以后，这个症状就慢慢就缓解了。他睡眠好了以后，他的耳鸣也会逐渐缓解。
1: 虽然他治的比较晚，但是通过我们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整个这个治疗，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所以说给我们一个提示，一个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即使晚了也不要紧，有些患者呢也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大家要有一个不放弃的心态。
2: 所以像刚才我们前面两位主任给我们讲过的这些案例也好，或者是我们像现场这位阿姨给我们讲述的，一定要有信心。在这儿要再一次的跟大家强调，我们一定要早治疗，同时呢也要使用中西医结合这种针对性的治疗的方法。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影响，或者是已经出现了更加严重的像眩晕、头痛甚至其他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快速的找到李先瑞主任或者是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好了，今天我们用一整期的节目呢跟大家详细的解释了一下什么是耳鸣，以及说耳鸣能不能够治好，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谢谢两位主任，也谢谢今天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辛苦大家。职场健康说，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北京。今天啊，我们的演播室里呢来了一位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我们一起来再认识一下他。欢迎石景山八大处中西结合医院的包寿前主任，欢迎您包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包寿前，北京石景山八大处中西医结合医院骨伤科副主任医师，输针医学学科创始人，擅长运用输针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肩周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疼痛疾病。
0: 您知道吗？我们的导演啊，从您的诊室回来之后，他可是跟我说了，说这包主任可厉害了，他能够治很多奇怪的病。哎，我纳闷，我是什么奇怪的病啊？就是很多患者吧，明明他是这种头疼啊、牙疼啊，或者有时候眼睛不舒服，你看跑遍了神经内科，结果发现呢，这个牙和眼睛都没什么问题，找不出来原因，可是居然都能够被您给治好了。这是不是说明很多我们可能平常哈查不出来原因的这种头面疼，根源其实都在脖子上呢？
1: 这个跟颈椎有直接关系。那么这个颈椎的一些神经呢，跟脑神经之间呢，它会有相互的交叉，或者说这种勾连在里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那就说头面部的这个疼痛呢，我们基本上都可以和颈椎这个地方找到一些很重要的原因。
0: 明白了，就是说颈椎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关，而且它这儿神经是遍布我们全身的。
1: 可以这样
0: 说。如果说哈，这个我们颈椎里的这个电线，这个神经路线哈，它要出现短路的话，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其他的部位，是吗？
1: 因为我们人体主要的神经，除了12对脑神经以外呢，就是脊神经嘛。那么颈椎呢，它位置比较高，那么它是颈椎的脊髓呢，是跟延髓直接相续的，所以颈椎发出的神经的阶段比较高。所以脊神经呢，那么支配的范围呢比较广，对人体的影响比较大。还有一个更主要的问题是，就是颈椎呢，它有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分布。那么这个交感神经就直接支配着内脏的器官，这个副交感神经也是从颈椎发出来，它们对这个兴奋，它们支配的是不一样。比如说交感的兴奋，它可能会是血管收缩。啊，那么交感的这个副交感的兴奋可能是血管呢扩张，所以你看，包括血压的这些影响，颅内的供血，所有的跟颈椎都是有直接相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颈椎呢可以理解为就像一个人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开关所在的部位，它影响的面积除了运动系统的疾病以外，对头面痛呢也有直接的关系，甚至对我们的内脏的，就是消化系统、

0: 这种呢，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它都有直接的关系。
1: 明白了，这个颈椎就是我们的脖子中段，非常重要，承上启下是吧？它这里边的这个神经分布啊，关乎我们全身，可以理解为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那刚才您也讲到了，我们很多可能不明原因的头面疼，其实都可能会和颈椎相关。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梳理一下，看看有哪些不明原因的头面疼，我们可以从颈椎上找到这个根源的问题。像我有的时候就会有，就尤其晚上没睡好觉，或者头一天感觉到这个情绪比较紧张、焦虑、压力大的时候吧，早上起来的时候猛地一转身或者一转脑袋，哎呀，我就觉得感觉天旋地转的。然后如果有的时候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有那种就是想吐啊、头晕头疼，我不知道类似于这种情况会不会和颈椎有关呢？
0: 直观的来讲吧，肯定是有关系的。刚才您谈的这个问题，这个信息里面呢，包含了最起码两大部分。第一个，与颈椎的神经的支配有直接关系，比如说你头的这种紧绷呀，甚至一些偏头痛啊，还有比如说一些有这种类似于像恶心啊，或者自己感觉不舒服的这种情况，那这种呢，又实际上它可能跟颈椎还没有直接关系，而主要是交感神经的问题。但是交感神经跟颈椎也有关系，比如说你颈椎的位置变了，那么这就会直接造成交感神经。所以你看，交感神经也好，这个颈椎发出的脊神经也好，它会形成一堆混合的症状。如果交感神经所造成的这一种，那你自己完全就可以通过比如说自己的呼吸，然后就可以来调控它，或者让它来放松它。那么如果是颈椎造成的，那跟你体位有关系，那当然自己也可以做一些颈部的这种放松，或者说颈部的调理的，但是再要严重肯定要找医生来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1: 也许不一定是和颈椎直接相关，但一定会和颈椎有关联，对吧？就这种。
0: 对，这是一个颈椎有问题的患者，他上部的症状不明显，上肢的症状也不明显，应该说还是不错的。那么现在自己的感觉就是这个第七颈椎周边这两侧区域内，那么这个地方呢，它酸胀不舒服。今天我们给他在这儿做一个松解和舒张的这种舒胀的治疗。
2: 这个患者呢是一个女性的老年患者，那么她主要是这个两个肩背部的疼痛和颈椎的不舒服。那么他最近的这个核磁片子显示呢，就是颈椎是确实有些问题了。第一个，我们看到他的颈椎的这个生理曲度消失了，也就颈椎也变直了啊。那么另外我们看到他有一个椎间盘的问题，这个椎间盘的后凸还是比较明显。另外呢，这个颈椎的这个生理结构变形了，那就非常容易造成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影响，所以会出现一些内科的疾病，比如说头面痛啊，包括这个心跳、呼吸、消化系统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1: 前段时间我就在网上看到一则这样的新闻啊，说有的人啊，他打嗝打了半个多月都停不下来，然后特别折磨人。您觉得这种长期的不明原因的这种打嗝，这种情况会不会和颈椎有关？
0: 打嗝呢，我们说它就是颈椎造成的。
1: 打嗝就是颈椎造成的。
0: 对，因为就是打嗝是人体的膈肌的一种应急反应。打嗝的这根神经呢，我们把它叫膈神经。
1: 对，
0: 膈神经就是直接是颈椎的一个前肢发出的神经。那这个神经从颈椎发出以后呢，然后就沿着颈椎的前面往下走，进入到胸腔，通过膈肌的中间分布到我们的膈肌的这个中心腱。所以这个神经如果兴奋，这个神经如果刺激，比如说受凉的刺激，风吹了，就特别的敏感。一热以后呢，你可以好多人都就不打嗝了。
1: 那您要是遇到这样的患者，您会怎么给他进行治疗呢？
0: 这个我们说民间的传说也好，或者说我们一些传统医学里面有一些方法，比如说拍后背的，
1: 对吧？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不让对方知道的情况下。
0: 对。但是我们在这儿分两个问题来看，第一个就是你要调理这个膈神经。那有的比如说你掐掐中指，对吧？指头的根部掐一下，这个打嗝也能缓解。有的人呢说是这个你喝一口热水， 哎，这个打嗝也能缓解下来。哎，有的人就是搓脖子，对吧？把脖子这样搓一下，这个打嗝也能缓解。所以你看，我们看这个中间的道理，如果拍一下后背，如果你的颈椎处于紧张状态，或者这个身体曲度在一个紧张的异常位置的时候，你拍一下，那人体就像做了一个正骨一样，可能放松了，
1: 咯噔一下是吧？哎，
0: 所以对这个神经的刺激有条件。你喝个热水，那对膈肌起一个温暖的作用，那热了以后痉挛就可以放松。那我们一般会教患者就是搓脖子，
1: 就这么搓啊，
0: 就这样搓脖子，拿手搓你的脖子，
1: 反复搓，
0: 因为膈神经就从这儿下来了嘛，就从这个地方下来的。那你自己在搓脖子的过程中这样动动脖子，你这个神经就会解放了，对它的刺激就会缓解了。但是不能同时两侧，因为这里面有血管的问题或者神经的问题，你不能把两侧的神经都同时兴奋了或者抑制了，它也会影响到呼吸和心跳。
1: 有一种方法说，如果你真的打嗝不停，深吸一口气，
0: 深吸一口气，要憋一下，
1: 这也管用。
0: 然后要慢慢的长出气，你心里面可以数数字，慢慢的吐气是对交感神经抑制，抑制以后呢，让副交感兴奋。副交感兴奋以后呢，就是只处于休息的状态，或者说呢，你也可以变一个位置，用一个手压着一个鼻孔，用一个鼻孔吸气，因为鼻孔里面是通的嘛，外面两个鼻孔，里面还是都是上呼吸道，对吧？但是用两个鼻孔，你看你导引的话，人的注意力就会处于一个分散的状态，所以我们说这儿有一个导引的作用，尤其是呼气。要慢，这是一个最关键的需要掌握的一个技巧。呼气你至少要坚持在比如说七八秒以上。
3: 包手前，北京石景山八大处中西医结合医院骨伤科副主任医师，舒针医学学科创始人，擅长运用舒针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肩周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疼痛疾病。
1: 我们有同事，他就经常会出现这种耳鸣，包括这种耳闷，甚至有的时候还会，他说感觉这个后脑勺啊，就像戴了个紧箍咒一样。您觉得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去查一查颈椎呢？
0: 那么头紧绷可能是头皮的问题，头部的帽状腱膜的问题，就是头部本身的问题。
1: 头部本身的问题哈。
0: 对，但是如果说我耳鸣啊、耳闷啊，听神经，
1: 对，
0: 它是属于。颅内的神经，这个听神经，还有颈部这儿出来的，我们说的颈瓣，就是个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是从颈椎出来的，相互之间的这个链接会刺激到它，哎，你就会出现耳鸣，或者说呢耳朵里面闷的这种情况。所以你看它跟颈椎
1: 还是有关系的，
0: 它是有关系的。所以从检查的角度来讲，除了检查颈椎，你还要检查一下颅内。那尤其是这个人，比如说有没有过脑血管疾病，如果有的话，一定要做一个颅内的，比如说最起码要做个核磁或者检查一下。排除颅内以后，那这个引起的现象肯定是颈椎的问题。
1: 还有哪些常见的症状，可能还会和我们的颈椎问题相关呢？
0: 最直接的就是偏头痛。这个病呢很普遍。那么这个偏头痛你怎么治啊？就是病根在哪儿啊？所以我们说，有的人说可能是颅内的病造成的，有的呢可能就是风寒湿邪造成的。所以你看，这个对病因的这一块呢，你找的医生不一样。比如说你找西医、找中医，找西医呢你也没办法找，你究竟找骨科还是找神经内科或者神经外科，不好找，对吧？你找神经内科说这个不归我管，找神经外科更不归他管。你找骨科，骨科说这个也不归我管，可是你就是偏头痛，那你说归谁管？所以最后很多患者就是啊，要么我就找个中医去调理，喝汤药去调理，那肯定是这个管得太慢了，对吧？不能排除没有作用。所以像这种偏头痛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医生的话，只要你让患者拿个手指头比划一下，就是哪儿疼啊，然后你看一下他疼的那个性质啊，一个是这个颈椎的血管性的痛，肯定是跳着痛；如果说有这种放射性的痛，都有想撞墙的这种感觉。那这个肯定是神经性的痛，而这个痛啊，就是颈椎的枕大神经或者枕部神经或者第三枕神经这些造成的痛。比如说太阳穴上下的这个痛，那你看太阳穴这个部位的痛又是面神经有关系了。如果有的人痛是前额部或者这个头发的这个发际这个地方的痛，那可能跟这个三叉神经和额部的面神经有关系了。但是这个的区别 很好鉴别。如果是颈部的神经造成的痛，这个痛不会超过你的头发的这个边界，
1: 不会超过这个发际，是吧？
0: 就是不会超过发际。
1: 哦，
0: 如果超过发际往下的痛，肯定是面神
1: 经
0: 或三叉神经造成的痛。凡是涉及到这种疼痛或者这种神经有关的这种疼痛的话，肯定是你越早处理越好。
1: 哦，
0: 因为你拖的时间越长，那么神经就会变性。

0: 疼啊，也不晕了。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患上了冒失清智能化症。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冒失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清。
1: 冒失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视清只需一副。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2: 一开始啊，不重视配这个花镜，啊，就在店里啊随便买了一个成品的花镜，因为这个它不是照着你的眼睛度数来配的，所以戴上以后啊，眼睛胀的，头晕眼花的，一点都不舒服。前后啊买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得把它去掉，开车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戴上墨镜，眼睛累了就得戴上平光镜，看个手机啥的就得戴上花镜，可麻烦了。冒失清他们验光很精准，戴上冒失清以后气质都不一样了，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平光镜，取代了我的墨镜，我觉得挺好的。
3: 眼花了配花镜，验光很重要，一定要找专业花镜，不能随便买一个花镜就戴上，在这一点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年轻时候啊近视，46岁呢就开始眼花了，当时也不懂，也没有啊像冒失清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花镜眼镜店，到现在啊换了4-5个花镜了，这花的度数是越来越深，视力呢是越来越差。我在大学里边啊是教书还搞研究，需要看很多的书，这个来回摘眼镜啊特别的麻烦。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冒失清，所以我呀就过去配了一副。他们是先验光后配镜，一对一的定制，看远看近只需要这一副眼镜就够了。它可以啊防蓝光，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也不疼，出门呢还可以当太阳镜，可以啊防紫外线。他们服务啊都挺好的，换个小零件都是免费的，他们还定期回访，让我们啊去护理自己的眼睛。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视清只需一副。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仅限前20名。
4: 以前那眼睛看电视的时候啊，总是看不清楚，出现人物的时候吧，看这是双重人影，要是出现文字吧，看着模糊一片。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总觉得这前风挡玻璃啊，洗车没洗干净，啊，模模糊糊的。在外面买那个老花镜啊，戴上以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且带着它走路啊，路面总觉得坑洼不平，而头还晕，晃晃悠悠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后来我呢就不戴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冒视清老花镜的广告，人家是免费检测、免费体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来这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的眼部按摩、眼部养护，特别是他们的验光特别专业，我就冲着这个来的。戴上以后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一副眼镜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戴着它，而且呢它还防紫外线，我开车呢也不用多戴一副墨镜了。这是纯钛镜架，又轻薄又舒适，我不说别人看不出来这是老花镜。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特别好，眼镜戴久了眼镜脏了，眼镜哪松动了，他们免费给清洗，免费给调整。
5: 退休后我有2大爱好，看书、钓鱼。以前很麻烦，你往鱼钩上挂鱼饵得戴个老花镜，可你把鱼钩一甩出去呢得换个低度数的，要不然远处的浮标你又看不清楚，出门得戴2副眼镜，漏一个就很麻烦。现在有了这个冒失清以后，看远看近包括中间不远处它都清楚，一副就解决了，不用2副眼镜换着用，出门钓鱼在家看书我都戴着，戴再

0: 长时间也不累。出门旅游，戴上这个眼睛还特显年轻。我现在是一分钟都离不开它了。
1: 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清，看远看近，只需一步。
2: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貌似清，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貌似清定制中心配付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貌似清。
3: 人的胃里藏着一个隐形潜伏杀手，悄悄扎根胃内，常年无声潜伏，更是诱发胃癌的头号高危元凶。体检查出幽门螺杆菌阳性，是不是就离胃癌很近了？从幽门螺杆菌感染到最终发展成胃癌，中间到底隔着多远的距离？国医特邀中医专家，从传统中医视角守住您的胃部健康。记忆国医，敬请关注。
4: 看似常见的耳鸣，有可能是致命信号。
5: 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
4: 从身体到精神乃至生活，耳鸣的影响多极甚广，
6: 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
4: 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把握耳鸣黄金治疗期。
5: 我是朱耀，第一周左右差点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
4: 职场健康说，为您解析耳鸣带来的致命信号。
7: 有些事一生一遇，
8: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7: 有些事一遇一生，
9: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7: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3: 人的胃里藏着一个隐形潜伏杀手，悄悄扎根胃内，常年无声潜伏。
10: 这个大屏幕上这就是它吗？
5: 对对，是的，是的，有的看
11: 这样的
10: 毛毛虫，毛毛虫。
3: 更是诱发胃癌的头号高危元凶，
12: 就是这个位置
5: 啊，
12: 就是胀胀的，然后你看就是这种，有就是这叫什么癌气，这叫什么？
5: 对，
12: 你看这种，
5: 对，癌气。
3: 体检查出幽门螺杆菌阳性，是不是就离胃癌很近了？
5: 说您这个绝对不是五年的事儿，可能十几年、二十年的这个问题就基本能判断出来，都知道你在高中时期就有问题了，
13: 对，
5: 就对付着，差不多了就可以，这个不影响生活就这样，不得已了才来看病，是这样的。
3: 从幽门螺杆菌感染到最终发展成胃癌，中间到底隔着多远的距离？不用恐慌，不必焦虑。国医特邀中医专家，从传统中医视角层层揭秘癌变全过程，守住您的胃部健康。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14: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5: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0: 国医名师白金城，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最新一期的记忆国医节目。其实这个说到胃啊，好多的朋友都知道，现在有一个病菌啊叫幽门螺旋杆菌。
5: 对
10: 啊，你知道这个病症吗？
5: 我知道呀，因为我身边还真有不少朋友得，有三个，
10: 是吧？
5: 曾经得过，当然都是男性，以抽烟、喝酒、应酬多为主哈。还爱吃辣。然后呢，他们得完之后，我记得是当时哈，有一个朋友印象特别深，他就很担心，他还问我，他说：“他说这个会不会离胃癌特别近呀？”我说你赶紧治吧，规范治疗，一定要把它用药给干没了才行。
10: 胃癌
5: 很担心，很害怕。
10: 还有一些人呢，觉得哎呀，这个没关系。其实我听说好像有相关的这个药，
5: 对啊，
10: 可以断根。
5: 哎，
10: 你看有些人就比较忽视。那么幽门螺旋杆菌它到底跟人体的健康，尤其是胃部的健康有什么关系？是不是直接的能够导致比较糟糕的胃癌呢？今天我们专门请来了一位著名的这个专家啊，刘敏老师。咱们掌声欢迎。
5: 好，欢迎刘主任。
3: 刘敏，东城中医院主任医师，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伤寒教研室主任，深耕古典中医理论传承与回归，擅长运用经方调治外感及内伤杂病， 尤其擅长诊治脾胃消化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溃疡性结肠炎、胃癌等相关脾胃疑难病症。今天国医栏目特邀刘敏主任为大家深度解读，从幽门螺杆菌感染到胃癌，中间到底隔着多远的距离。
10: 好，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刘敏刘主任。其实刘主任，老相识哈，以前来过咱们节目。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今天这么一说起来，它到底能引发怎样的胃部的问题？您给我们趁着今天这个节目，
5: 对，
10: 给大家电视机前的观众普及一下，
5: 科普一下
10: 啊。
11: 幽门螺杆菌其实我们应该是大家不算陌生了，
10: 是
11: 啊，应该是比较这个熟知了，
10: 因为很多单位的体检里都有这一条，
11: 哎，对的，
10: 对，
11: 吹气查抗体
10: 啊。
11: 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它生命力很顽强哈，因为我们这个胃的环境的话呢，是一个强酸性的一个环境，
10: 对，
11: 就什么菌到胃当中应该都被腐蚀了、杀灭了。
10: 我听说就只有它，
5: 就特别顽固，
11: 对，
10: 不行，
11: 对，是的，
5: 顽强。
10: 胃酸据说那个极端的，连钉子都能够给它消融，
11: 对，是的。
10: 幽门螺旋杆菌
11: 是的，
10: 胃酸拿它没辙，
11: 对，击不穿。它能击穿胃黏膜，
5: 它穿透力还极强。
11: 对，它是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它到胃中的话呢，它会分解为氨和二氧化氮，然后这样的话呢，就会破坏这个它这个菌周围的这样一个酸性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以它相当于自己带了一层保护膜一样。这个游刃有余了。然后最后呢，就这个幽门螺杆菌它前面有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可以蠕动的这个纤毛，然后就可以定植到这个胃黏膜中，然后对胃黏膜呢，它就会有这个损伤了。然后一方面呢，对胃酸，这个它有一个这个破坏哈，它对胃黏膜呢会影响。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它呢还是会引起后续的这个炎症反应、免疫反应，所以久而久之呢，这个炎症呢就会被诱发，它会形成一个级联反应，一个一连串的一个反应。如果我们不及时纠正的话呢，那么它就会往后续的这样一个这个发展。
10: 这个大屏幕上这就是它吗？
11: 对，是的，有的
5: 长这样的
10: 毛毛虫，毛毛虫。
11: 你看它稍微有一点螺旋的感觉嘛，
5: 所以叫幽门螺旋。
11: 对，它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好像很强大哈。
10: 现在的科技太厉
5: 害，是，
11: 所以我们人和这个
10: 久闻其名
5: 啊，今天得见真人。
10: 我今天第一次看见它长什么样。
11: 对，然后它诱发了这个胃炎之后。后的话呢，他可能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症状，所以很多人我查完体之后，哎，我很惊讶，我怎么可能会有这个幽门螺杆菌阳性的？
10: 哎，
11: 对，他前面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症状，但后期的话呢，他可能就会也有可能有这个人他可以有先天禀赋的问题，有遗传的问题，然后呢有这个生活节奏的问题，还有呢他的压力啊或者整个的免疫力的一个下降，他可能这个症状他就会被这个诱发了。或者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么这个症状就表现出来了，那么首先就是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不是一步发展来的，是先从浅表慢慢的，
10: 对，
11: 这个从这个胃黏膜的浅表层嘛，然后不断的这个深入。
10: 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
11: 对，
10: 肠上皮化生，
11: 对。然后如果到浅表性胃炎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患者会嗳气呀、啊，或者有烧心反酸呀、啊，消化能力的一个下降啊，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医叫心下了，心下脾塞啊，实际上就是一种患者会觉得这个饱胀感哈，不敢多吃，堵在这儿，塞在这儿和坨在这儿，等等下不去，也可以呢，在这个上面有口臭啊、异味啊，然后呢，也可以在下面大便的这个异常呀、腹部的这个不适啊，其实都可以去这个伴随，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哎，我们一般就会患者就会觉得我好像必须得治了，已经带来了这样一个症状，身体上的不适了，他就会去采取这个治疗，是这样的，这是最开始。那么如果不治的话呢，它可能就会随着时间的发展，然后呢可以慢慢发展为这个萎缩性胃炎。其实萎缩性胃炎的话，我们发现其实基本都是年龄比较偏大的一些患者，所以到萎缩性胃炎的时候，这个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
5: 有一个时间段，有一个过程，
11: 它一定是这个十几年、二十年的这样一个。可能很多人从高中、初中，他就有胃的。这个不是，基本上我们看的时候就很有经验，说您这个绝对不是五年的事儿，可能十几年、二十年的这个问题就基本上能判断出来，都知道你在高中时期就有问题了。

0: 对，
1: 就对付着，
0: 嗯，
1: 差不多了就可以，这个不影响生活就，就这样，
2: 嗯，
1: 不得已了才来看病，
0: 是，
1: 是这样的。到萎缩性胃炎的时候呢，我们胃酸的一个分泌的一个减少，胃酸分泌减少的话呢，那我们的所有消化都依赖胃酸，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就会感到一个整体的功能的一个比较急促的一个下降，
0: 嗯，
1: 体重啊。还有呢，乏力啊，这些表现都可以有，
2: 就比较明显了，
1: 比较明显了
2: 啊。
1: 对，
2: 到肠上皮化生的时候，是不是就更加严重？
1: 到肠上皮化生的时候的话呢，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相当于是我们正常的胃黏膜的细胞被相当于被损伤嘛，这个正常的这个细胞，结果呢被别的细胞代替了。这个细胞的话，它不具备我们分泌胃酸的功能、消化的这个功能，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异常的一个走向，一个好了，这个程序完全是错乱了。
2: 嗯，
1: 那么再往后的话，就会带来什么？这个修复的过程就会有这个异形增生，然后呢，这个异形增生呢可以轻可以重，再重的话呢，就有我们所说的这种上皮的内瘤变，然后就是到了这个
0: 胃癌。
3: 从幽门螺旋杆菌到胃癌的四道坎，首先是浅表性胃炎，早期毫无征兆，悄然潜伏，等到嗳气烧心、反酸腹胀，纷纷找上门，身体早已发出预警。
4: 恶心，吃不下饭。
0: 对，
4: 嗯，
0: 体重减了，
4: 体重没减。
0: 最开始就
4: 最开始是减了
0: 十七八斤，
4: 嗯，
5: 然后吃完药以后体重没再下来，就维持在那个。
0: 现在你体重多少斤啊？
5: 体重80。
0: 哦，
5: 就是反正就是不老不吃，一天就喝一点粥，然后他还恶心，所以你越恶心是越不吃，他就那么瘦下来。
3: 从肠上皮化生到肿瘤方向悄然演变，胃部的每一次细微变化都暗藏隐患，千万别当成小事忽视。
6: 就是胃气上逆嘛，就是说，你坐下休息就好点，要起来起身活动的时候，他那个胃气就往上走，特别难受。
0: 那个嗳气哈，气往上反，
6: 嗯，
0: 就像那个下水道是吗？
6: 对对对，
0: 堵了往上咕噜咕噜咕噜这样，
6: 对对对，
0: 像这样
6: 啊
0: 这样的表现，
6: 嗯，
7: 就是这个位置
0: 啊，
7: 就是胀胀的，然后你看就这种，有就是这叫什么？嗳气是叫什么？
0: 对，
7: 你看这种，
0: 对，嗳气，
7: 那个感觉就是，排便比之前成型一点，然后食欲也要好一点，
0: 好一点哈。
7: 之前想吃东西了，就是不那么看着饭，看着饭就不想吃那种。
2: 所以我觉得大家查出来的时候，既不能谈虎色变，也不能掉以轻心。
1: 对对对，
8: 还有的人哈，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说他妈妈会觉得他自己啊，跟妈妈说话的时候就是那种胃气比较重，
1: 就是有口味。
8: 所以他妈妈就说你去做一个检查，你是不是胃有问题？
1: 对对对对。
8: 然后他就一做，
1: 是的，是的，
8: 幽门螺杆菌阳性。
1: 对，是的，是的。
8: 这也是一个，
1: 这也是对对，这个的话呢也好解释。
8: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中医会认为我们整个的这个胃肠消化吧，它是一个一体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整体，所以我们整体来论治。那么这口中的这个异味啊、口臭啊，
8: 对，
1: 中医就认为是胃热上、
8: 哦、
1: 这个胃气的一个上逆，是胃热攻上去的。
8: 嗯，
1: 所以这口臭的问题，我们都是从这个胃来治的。
8: 哦，
1: 啊，当然呢，从经络循循呢，我们这个足阳明胃经，它就可以是这个环着我们这个口唇。
2: 嗯，
1: 啊，是这样。我们看舌苔，其实也是可以看到胃、这个相当于是一个。胃镜的一个宏观的一个表现一样。
2: 哎，这个舌苔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提示你的胃
8: 可能有问题？
2: 可能有
1: 舌，可能可以舌质可以红，
2: 嗯，
1: 然后苔如果比较厚腻，有的人呢说，我这个就是习惯刷舌，不刷舌我就特别难受，
8: 嗯，
1: 其实这个时候基本上可能他就会。那不刷就难受吗？
2: 什么叫刷舌？就是
1: 他刷牙的同时要刷舌。
8: 哎，我还看到有的就是卖这种口腔
1: 啊，对，
8: 用具的有，用具的有，
1: 用去刷舌的，
8: 就是刮舌的。
1: 其实这个是不太好的，
8: 不好呀。
1: 这个是掩盖了你这个胃的这个问题。他如果不刷的话呢，所以患者要来看中医的时候都不要刷舌。
8: 哦，
1: 刷完之后舌苔真正的舌看不见了，他的舌苔会厚腻，也可能会黄。
2: 嗯，
1: 可以黄，可以厚腻，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个胃气不能降，然后中焦就有阻滞了，它才会这样这个供上去。刚才是 把这个幽门螺杆菌的这个中药危险给强调了哈。
2: 危险。
1: 但是呢，也想跟大家说呢，其实这块呢也不用真的说谈虎色变。
2: 嗯。
1: 说一听呢，哇，我查出幽门螺杆菌了，然后现在我今天晚上睡不着觉了，就直接就胃癌了。
8: 胃癌了。
2: 不是，大可不必。
1: 嗯。这个的话呢，我们有一个这个研究，这个研究的话呢也是比较这个公认的哈，荷兰的一个研究，什么呢？就是在五年的一个发病率的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数据统计。
2: 嗯。
1: 从萎缩性胃炎发现萎缩性胃炎，然后到这个胃癌五年，这个发病率多少呢？是0.1%。
2: 嗯，
1: 所以呢，大可不必那么紧张，我们只要积极治疗就可以，是不是？0.1%，五年，所以不会说一下子就这个今天查出来，明天就不好了。
2: 嗯，
1: 这样，然后到了这个肠上皮化生的时候呢，我们到胃癌的这个发病率呢，五年是0.25%。
8: 嗯。
1: 0.25%，所以到这个时候，它
2: 就
1: 相当于翻倍了。到呢是轻度的疫情增生是0.6%，现在又翻倍了。
8: 嗯
2: 嗯。
1: 然后到了重度的疫情增生的时候，那6%了。
2: 那就一下子
1: 哦，对，
2: 嗯，
1: 那个这个就发，这个确实是到了已经你肯定必须得治了，
2: 嗯，
1: 这样的一个过程。
2: 所以它这个其实是一个缓慢，
1: 缓慢，
2: 但不容忽视的这样
1: 的
2: 一个变量。
1: 对，
2: 你看前面那个三个环节，基本都是翻倍，
1: 对，
2: 最后一下突然6%
8: 突变，
1: 对，就是我们及时的体检。
2: 嗯，
1: 如果开始的时候发病，这个只是发现萎缩性胃炎的话呢，其实我们不要太紧张，它只有0.1%嘛，
2: 嗯，
1: 但是呢，我们如果不体检，我们可能查出来一下就直接就增生了。
8: 那如果说做胃镜哈，第一次做胃镜发现有萎缩性胃炎，需要隔多长时间再复查？
1: 我们这个应该至少是最长也得是2年。其实萎缩性胃炎应该1年就
8: 一年就要复查一次，
1: 就要复查一次。
2: 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一年
1: 对，一年查。
2: 浅表性的应该不没事。
1: 对，前段时间有一个病例的话呢，是一个35岁的年轻人，很年轻。他直接就是胃癌
8: 啊。
1: 嗯，对，他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他查出来萎缩性胃炎了，然后他症状当时没有那么重。
2: 他也没太注意，
1: 没有当回事儿。
8: 哦，
1: 没有当回事儿。结果这个2025年再查的时候，
8: 胃癌早2年的时间。
1: 对，
8: 那这发展很快。
1: 当然肯定跟他这个不仅不注意，而且是应该是这个饮食
2: 加力，
1: 哎，变本加厉。比如各种外卖啊，这个肥甘厚味啊，刺激啊，还有呢，
2: 休息的不是那么充分呢，
1: 不规律，
2: 包括烟酒，
8: 酒精的刺激，
1: 对对，是的。然后年轻人可能在拼的时候，这个就是各种消耗，把这个事情呢就加剧了。当然他发现呢也还是比较早期的，他就可以及时的这个手术治疗，就后续当然看到他的时候，体重降了10几斤，30多岁小伙子，体重降了10几斤，面色萎黄，一下子好像这个人他还是生了一场大病一样。
2: 说到这儿呢，其实很多的人都觉得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并不可怕，因为大家知道有这个在西医的这个治疗方面有4联这样的疗法，
1: 对，
2: 而且呢它可以根治，对吧？
1: 对，是的，根治率很高。
2: 但它问题就在于它根治完了以后还能再得，你看它也不像有些病，
1: 对，
2: 我有免疫力，我有免疫力了，
1: 对，
2: 所以它一方面呢，它有可能这个好了以后又得上了，
1: 对。
2: 还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它在这样反复的这种跟西医的这个治疗中间啊，它找不到方案和方法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嗯，
2: 这个时候我们的中医能做一些什么事儿？
1: 根本的原因哈，从我自己的这个体会来讲，还是中医的一种整体论治特别重要。整体论治特别重要，
2: 它对你整个身体的一个调整。
1: 对，就是我们这个
2: 整体免疫力的
1: 胃生病了之后的话呢，它不是一个这个只是一个胃本这个单独的一个问题，它一定从解剖上来讲，它上面连着食道，下面连着12指肠，我们的结直肠哈，这个它都会有一系列这个表现。所以呢，我们去治这个胃的时候呢，它是合在一起来这个论治的，这是消化系统本身。
2: 嗯，
1: 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呢，就是这个为什么是脾胃是后天之本呢？
8: 嗯，
1: 我们其实很多患者他的胃炎的症状这个有，但他会有其他的这个问题，怕冷，这个睡眠的问题，极度的抑郁和焦虑。
3: 西医有着成熟规范的杀菌方案，优势十分明显，可不少人更偏爱温和调理，固本护胃，纷纷把目光投向了中医。面对顽固难缠、极易反复的幽门螺杆菌， 中医究竟藏着哪些独门应对妙招，又有哪些药食同源的本草

0: 好良方能帮我们养胃益菌，筑牢肠胃防线。
1: 您给我们大家都系统介绍一下
2: 啊。好，
1: 这个这是什么呀？
2: 好，我们先看这个哈。
1: 这个
2: 对，
1: 蒲公英，
2: 蒲公英，对，
1: 大家看。
2: 哎，蒲公英的话呢，幽门螺杆菌最早期的这个阶段检查出来了哈，然后也在进行杀菌的治疗。然后在早期呢，我们会呈现就是说胃热的这个表现，
1: 什么样的一种？
2: 就炎症初期的时候，炎症初期的时候，可以有这种烧心呀，反酸呀，或者是嗳气呀等等哈，这些胃炎的这个表现有了，然后可能会有口臭啊，会舌红苔腻呀、等等这些表现，就是在炎症初期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会认为热会是一个主要的这个就是病机。那么蒲公英呢，它就可以清胃热。然后蒲公英呢，我们现在药理研究呢，蒲公英它是对幽门螺杆菌有一个也相当有一个杀菌的一个作用一样，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中药当中的一个杀菌药，
1: 就单独用蒲公英。
2: 对，
1: 泡水喝，
2: 对，
1: 煮水喝也是可以的，
2: 也是可以的，泡水。当然有一些患者呢，他对这个寒凉会比较敏感，可能吃完蒲公英呢他会不舒服，这时候我们可能在代茶饮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些这个有一些佐治了，可以用点姜啊或者枣啊，这样来合在一起来这个使用，这是我们这个蒲公英的这样一个作用。白花蓍草呢，现代药理研究呢，它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抗肿瘤的一个作用。这个有一些肿瘤患者的话呢，就带瘤生存的那一类，他们会用这个白花蓍草，就是完全的代茶饮，
1: 就单独用这个白花蓍草。
2: 对，白花蓍草。他会一天当中的我的所有的喝的水就是白花蓍草水，就这么一大瓶这样来喝。那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萎缩性胃炎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在我们后期的有这个异型增生，这个异型增生的过程当中，那么它就可以，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癌前肌病变嘛。
1: 哦，这个时候用上它。
2: 对，然后它也可以清热解毒，所以这两个其实可以做一个药对放在一起。
1: 这两个可以搭配起来组合使用。
2: 对，然后蒲公英也有一些散结的作用，
1: 对，
2: 所以就可以，我们就是一个高频使用的这样一个这个药物，然后也比较和缓。其实，
1: 那这个生薏苡仁呢？不都是喝它来除湿吗？
2: 哎，除湿，
1: 除湿，
2: 除湿。
1: 这个什么时候用呢？
2: 我们刚才看到了哈，就是我们讲到了蒲公英对于胃热，
1: 对，
2: 所以热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萎缩性胃炎发生过程当中的一个，尤其是前期比较重要的一个病机。然后热呢会夹湿血，所以我们消化不良了之后，这个脾胃不能很好的去受纳腐熟运化嘛，那么湿就会从中生，从中焦而生，所以湿就会这个热就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病机了，它就会和湿夹在一起形成湿热。
1: 那这时候他患者自己的一个表现是什么样？
2: 我们比较常见到的是舌苔厚腻，食欲受到影响，然后呢消化会不良，然后呢这个患者，很多患者我们现在都会，他来了之后说我感觉我湿重，
1: 自己的感觉
2: 会湿重，
1: 可能你的表现就是不想吃东西，
2: 大便也会粘滞、大便也会粘滞，真的身体会有一种沉重感，然后呢会有一种雾蒙蒙的感觉啊等等的哈，就是不清爽，面色呢也会晦暗，这些都是一些湿的一些表现。这个薏苡仁呢，它就可以很好的，它也偏清热，清热利湿，然后薏苡仁也可以有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散结。
1: 也
2: 可以散结，所以这几个药呢，我们都发现都可以散结。所以在这个萎缩性胃炎的治疗过程当中，薏苡仁也成为基本上是一个从前期、中期到后期
1: 贯穿，
2: 可以
1: 贯穿使用的，
2: 可以贯穿使用的，
1: 而且这也是药食同源。
2: 药食同源，我们可以这个煮水、煮粥，这个百合就可以针对后期胃阴不足
1: 阶段，胃阴不足，
2: 对。
1: 那这是属于食疗方吗？
2: 是食疗方啊，是食疗方。百合真的是比较和缓，然后百合呢还有一个特点，它在养肺胃之阴的同时的话呢，它有很好的安心神的一个作用，可以安心神，所以在我们这个胃部不适，有各种胃病的这个同时，伴有这种睡眠的问题，这个情绪的问题，说我睡不着觉了，这个时候我们用百合就比较恰当了。
1: 哎，您说的特别有道理，我就想到我身边有个好朋友，他就是萎缩性胃炎
2: 啊，
1: 同时也有这种胃食管反
2: 应，
1: 他就跟我讲他晚上基本上睡不好，
2: 对，
1: 尤其在喝完酒之后，他说他晚上基本上起床吐好几次，
2: 对，
1: 那这种情况呢，就属于在后期阶段可以用百合加上薏苡仁来共同食疗，
2: 对，要看看他是不是这个阴不足的，如果湿重的话，我们就要去

0: 这个可能需要去别的思路去考虑哈，这样的，但是阴不足导致的这个
1: 就非常的合适啊，
0: 心神不宁啊，然后肝血不足，这个入睡有问题的，我们这个百合就特别合适。砂仁其实也是这个药食同源了哈，应该是，砂仁呢主要是行气，
1: 有股薄荷味呢，哎，
0: 它很香啊，闻到了哈，
1: 对，
0: 很香啊，所以砂仁可以行脾。可以行脾胃，可以化湿，可以行脾胃，可以化湿呢。所以当我们的这个中焦脾胃有湿热的时候，我们这个湿热阻滞哈，导致我们这个没有食欲了，消化能力变慢了，然后呢会有一些恶心啊，或者确实是这个吐的这个表现啊，没有恶心，吐也可以，整个这个气滞，湿导致这个气滞的时候，我们用砂仁，
1: 这个也是食疗吗？还是要泡水啊？
0: 食疗可以啊，我们厨房可以用，可以用它来做药膳。
1: 那怎么使用呢？
0: 它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香料，所以砂仁要后下。
1: 后下，
0: 对，我们煎煮的时候，不要时间太长。
1: 您说的是我们炒菜的时候就可以用它吗？
0: 我们去炖菜啊，炖汤啊，比如跟砂仁可以跟这个百合也可以在一起哈，它自己比如说跟猪肚啊、鲫鱼啊，你看合在一起，是不是就可以做一个这个既有营养，
1: 百合猪肚砂仁汤，
0: 对，是的，是的。
1: 那这个需要辩症吗？还是我自己在家，我觉得我胃不好，有这个症状，
0: 其实是可以，比较通用，因为食疗比较和缓嘛。是的，砂仁是一个特别好的营养。
2: 很多人从来没在意，日常吃饭的坏习惯正在悄悄给胃埋下隐患。你以为只是偶尔胃不舒服，殊不知这些不当饮食早已在体内悄悄滋生胃热。很多人忽视了这些生活里的饮食误区，只当是小毛病忍一忍就过了，殊不知久而久之，胃里郁热不散，还会酝酿成痰火、痰热，形成中医所说的痰热中阻。
3: 茶能喝吗？
4: 喝点红茶可以。
3: 红茶就是普洱这一类的都
4: 对对对，可以，
3: 就是绿茶不要喝。
4: 对对对，
3: 茶绿茶不
4: 对对对。
3: 然后那个寒凉的不能吃，对吧？
4: 凉的不要吃。
3: 然后那个辣点
4: 辣的也不要吃。
3: 其实我肉鱼肉都别吃，说什么鱼生痰，肉上火什么说的，能吃。
4: 估计你不吃鱼比较难吧？你南方人，家里肯定得吃鱼吧？
3: 吃点，不吃也行。
4: 我看看你的舌，那个来，那嗓子按一下，按一下，使劲拉长。舌红苔，这个中部它偏厚腻，所以它有不能给它强塞东西，它不想吃就不能让它乱吃。它肚子不舒服，你看它唇这个鼻周是青的，看它这个是青的这块，它拧巴着啊。
2: 那面对这种饮食诱发的胃热、痰热困胃，中医又该用什么思路，用哪些方药来清热化痰、梳理脾胃呢？
5: 镜头一转，这个瓜果梨桃啊，其实呢，这些只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不能完全包括我们现在夏天吃的所有的应季。
4: 对对对，
5: 你看这个黄瓜呀，这儿有是吧？西红柿就没有，
4: 西红柿
1: 山药，
5: 山药是吧？这还有一大块年糕，
1: 年糕，糯米，
5: 是我考考你，这是什么瓜？
1: 我猜，它应该不是香瓜，因为没有香味儿，虽然长得像香瓜，应该是小南瓜吧。
4: 南瓜
5: ，
4: 是吧？
1: 对，长得像香瓜的南瓜。
5: 我看云南人叫青瓜，叫小瓜都有
4: 啊，是
5: 块瓜。这个是
1: 卷心菜，
5: 苹果、苦瓜，
4: 对，
5: 这个是
1: 猴头菇，
5: 猴头菇。然后这还有几杯饮料啊，其实夏天的时候饮料大家喝的也特别多。这牛奶肯定认识，这个我们编导刚才跟我说了，这是红茶。
1: 红茶，对，
5: 红茶啊，红茶应该是暖胃的。
1: 对，
5: 然后这是酸梅汤。就这些东西，我先考考珊珊吧，哪些是对胃有好处？
1: 我猜哈，我觉得，这个猴头菇肯定对胃好。然后呢，这个红茶，因为我爱喝茶，红茶应该是暖胃的。然后这个山药，我觉得应该健脾养胃的。反正如果让我选，我就选这几个三个。
5: 这三样我都同意啊，我附议。我觉得热牛奶应该也不错，不是就别凉着喝啊，凉着喝。热牛奶对有些人肯定有用。我觉得苹果也 OK，
1: 果你选的
4: 都可以选过去了。
5: OK 的。然后我看看其他的，好像就有点凉，是吧？什么可乐呀、酸梅汤啊，
1: 那凉吧。

0: 凉了肯定不好，伤胃啊。
1: 这个分人，分人、啊。这个
0: 糯米，
1: 糯米有的时候不容易消化，
2: 不容易消化。
0: 胃不好的人应该少吃糯米，对吧？
2: 对对，
0: 容易胃酸。
2: 消化，
1: 我给它放下了。那我就补充了两个
0: 牛奶和苹果，是吗？
1: 我们请这个刘老师给咱俩这学生
0: 对。
2: 好的，
0: 对，你要选的。
2: 我们先从能吃，大家容易这个经常吃的这个苹果哈。
0: 哎，
2: 苹果的话呢，可能有一些患者他吃完之后他会不舒服，他可能会胃酸呀、啊。这个它也可能，它虽然是平吧，但水果总体来说还是偏这个，还是稍微偏凉一点。它有的患者会不舒服，但是有的患者如果没有不舒服的话，是可以吃的。因为苹果呢，它是可以有一些通便的一些作用的。所以小孩儿，你看加辅食的时候，苹果也是比较早的，可以进入这个辅食谱的当中的一个。
1: 是的。
2: 哎，这样的一个水果。然后呢，其实苹果还有一个有一个作用，苹果蒸熟了吃
0: 是吧？加热吃，
2: 蒸熟了可以吃、
0: 哦，可以吃。
2: 把苹果蒸熟了之后，
0: 哦、
2: 蒸苹果可以止泻，特别好、
0: 哦，是吧？
2: 对，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就是他这个，因为是小孩，他吃药也不方便，他只能用最好就是食疗方。
1: 嗯，
2: 每天就是拉肚特别多、嗯，然后都影响这个小孩的这个生长发育了。
1: 哦，
2: 面黄肌瘦哈，比同月龄的这个孩子呢，他就明显的偏小一点。
1: 嗯，
2: 那最后怎么这个腹泻怎么止住的呢？就是吃这个蒸苹果。
0: 你看准说到这儿，我就想到我身边真的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是长期胃不好，他脾胃虚。
2: 对，
0: 苹果他说他都要热着吃，
2: 对，
0: 煮着吃，
2: 是的，
0: 他不敢凉着吃。
2: 对，蒸着吃，煮着吃，还有呢，之前有一个患者，他蒸和煮都不能吃，
0: 那怎么
2: 吃？最后的太阳底下晒了
0: 啊，烤干了吃，
2: 这个对他特别好。
0: 晒苹果，
2: 对对对对对，
0: 那得多高温度啊？得咱们夏天37-38度的温度。
2: 对对对，
1: 刘主任您您说的这个知识点，我觉得大家应该记住，尤其家里有小朋友是吧，拉肚子的，
2: 对，
1: 蒸熟了吃，
2: 对，
1: 这个没想到
2: 啊，对，
1: 我以为蒸熟了只是它的口感发生变化，实际上它的
2: 这个
1: 药性它有，
2: 对，
1: 哎，它有一定的药性，
2: 对对，
1: 是吧？
2: 啊，
1: 苹果可是好东西，
2: 好东西，是的，是的，
1: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2: 啊，
1: 可能对成人那些拉肚子是
2: 也可以，
1: 是不是也有点用？
2: 也可以，对对对，
1: 怎么个蒸法？
2: 所以
1: 蒸多久？
2: 蒸就是蒸个20分钟、10几分钟差不多，就把
1: 给它蒸透
2: 了，蒸透了就可以。
1: 明白了
2: 啊，
1: 好嘞
2: 啊。
1: 那其他的，
0: 对，
1: 牛奶没问题吧？
2: 牛奶的话呢，
0: 好像
2: 牛奶其实也偏寒凉，
0: 是吧？
2: 牛奶是过敏的人，他不太这个适合哈。
0: 乳糖不耐受会拉肚子。
2: 但牛奶的话呢，到什么时候其实未必也不是完全不能用。
1: 嗯，
2: 什么时候用的？萎缩性胃炎后期，就是我们所说的胃阴不足的时候。
1: 嗯。
2: 它就消化功能下降了哈，但是呢，它整个的就是营养吸收都有问题了，我们的舌无苔呀、裂纹啊，它腺体萎缩了嘛，胃酸减少了，其实这个有的人他是可以喝一点牛奶或者羊奶，其实这个时候是会作为一个营养补充
0: 啊、
2: 是可以的。
0: 嗯，
2: 其实萎缩性胃炎呢，我们有一个这个就是因为它是长时间的嘛，
0: 嗯，
2: 它到后期的话呢，它的营养吸收就是有问题。
1: 嗯，
2: 所以才会有这个就是面黄肌瘦哈，营养不良、
0: 哦、
2: 然后但是呢，那过度从这个药物从食物里的它摄入的不够。 所以有一个养胃的一个方法，就是说我在服药啊养胃的同时的话呢，要吃一定的复合维生素，
0: 复合维生素，
2: 哎，保证你的这个基本的营养。你看这样的话就保证你的营养嘛。所以其实到后期如果吃完牛奶没有不舒服的话呢，是可以作为一个蛋白质的这个
0: 补充，
2: 这个补充的。就看量了，然后看体质，这是我们的这个就是给大家也是相当于也不能说这个就不能吃了或者怎么样，看情况。这是一个这个关于牛奶，
0: 对，
2: 嗯，
0: 我选的这几个对吗？对
2: 对，山药的话，健脾
0: 啊，
2: 健脾，拉肚子脾虚的呀，这个应该是比较平稳的，
1: 对胃有好处，
2: 对胃有好处的啊。
1: 红茶
2: 啊，红茶的话呢，偏暖，
0: 偏暖，
2: 偏暖，
0: 可以，
2: 对对。但红茶呢，就是就是不要喝太多，
0: 对，不能太浓是吧？
2: 就是我们
0: 刺激
2: 这个胃不好的话呢，这个患者他的其实这个总的这个每天的这个喝的这个喝的东西多了的话呢，它是不利于消化的。
0: 嗯，
2: 他吃东西都吃上不了，
1: 稀释的，
2: 稀释的胃，对，是的，所以这个就适量。然后呢，如果是有一些人他晚上睡不好觉的，
0: 对，
2: 那下午之后也要少
0: 喝，别
2: 喝
0: 了，
2: 也不是说我就一味的看这个暖我就喝哈，这个也是。
1: 这个喉头功是不是在这一堆

0: 东西里面最，
1: 它算不算家常了？
0: 最
1: 但它对胃最好，确实是。这河头菇也被现在开发成很多的这种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这个产品，治胃药当中很多有这个河头。
0: 它的原理在哪？
1: 原理的话呢，应该是河头也算一种菌嘛。这个菌的话也提高人体的这个免疫力啊，它有很多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小分子叫氨基酸呐、整整也是一个补充营养，然后呢提高免疫力，然后呢其实菌类的话也多多少有一些抗肿瘤的这么一个作用。
2: 那咱们在家炖着吃也可以、是吧？炒菜吃、炖汤喝都可以。
1: 炖汤啊，对，是这样的，也可以的。
0: 吃的方法很多
1: 啊，很多。其实它泡了之后，泡开再给它炖了之后，它很容易熟的。
0: 其他这些瓜果蔬菜，
2: 对，
0: 像苦瓜大家都知道，清火。
1: 清火
0: 是吧？
1: 微热的时候可以。
0: 这个也因人而异，我觉得。
1: 因人而异
0: 是吧？
1: 微热的人他吃了他反而会舒服，会舒服。如果偏寒凉呢，可以在我们炒苦菜过程当中呢，用点姜呀、
2: 生姜、
1: 蒜呀，
0: 来中火，
1: 给它这个佐治一下。
0: 有这么一个说法，刘主任，就是有些寒凉的食品，它不因为你加热了或者不加热了就变掉它的
1: 性质，对，是的，
0: 是这么回事吗？
1: 是的，不是因为温度，而它本身的这样一个自身的
2: 属性，
1: 对，自身的属性。
0: 好多人
2: 点东西，
0: 好多人说这个苦瓜，你
1: 炒了之后不苦，
0: 凉着空口就不吃了。您是炒熟了，它是不是就好点？不，它其实炒熟了以后的苦瓜依然还是凉性的。
1: 对，是的，
0: 还是凉性
1: 的。是的，这个卷心菜我们好像有点忽略了。
2: 是的，
1: 卷心菜实际叫
2: 胃有什么关系？
1: 叫胃菜，
2: 为什么呢？
1: 啊，对，是的，
2: 我爱吃炝炒圆白菜，
1: 这个是养胃的。
2: 哦，为什么它能养胃？
1: 它这个胃，世界卫生组织的，它就称它是胃菜了，它是养胃特别好的。
2: 真的？
1: 对，是的。
2: 那平常爱吃
1: 这个，不要忽略它。其实它比较平，我们发现了，不管什么样的人，这个偏寒的、偏热的，哎，吃它没有问题。
2: 养胃菜，
1: 养胃菜，
0: 医生的这个忌口里从来没有说
1: 没有不能吃圆白菜，
0: 不能吃圆白菜，不能吃卷心菜。
1: 哎，是的，
2: 那这也不能凉着吃吧？得加热吃吧？
1: 这个如果
0: 很少人生吃吧，
2: 生吃圆白菜比较少。
0: 兔子一次，
1: 原来是适合做凉菜啊，
2: 凉拌菜也行，
1: 腌咸菜的，就是给它腌一下，
0: 对，
1: 就是可以拌着吃，
0: 可以，
1: 非常爽口。
0: 做泡菜，
1: 你像我们去早餐店呀，
2: 对，
1: 早餐摊啊，
2: 对，
1: 拌的那个菜的很多是圆白菜，
0: 它特别容易，很快的就风化
1: 啊，对对，
0: 然后让你口感很好，
1: 很好，
2: 好了，记住了，养胃菜。
3: 胃部不适感反反复复，怎么调理都不见好转。每当情绪烦躁、焦虑、易怒，或是压力大到睡不着时，这种胃部不适就会加重，甚至出现反酸、食欲不振的情况。
1: 生气生的，
4: 也有吧，应该。
1: 被我逃出来了。
4: 女人嘛，就有时候爱生气。
1: 对对对。让你那个防不胜防，
5: 对，
6: 完了那个
1: 腰椎有问题，
6: 颈椎有问题，颈椎有问题，胯骨就髋关节都有问题，
1: 那会儿特难受，
6: 挺难受的，说实在的，然后就是来到刘大夫这儿，经过刘大夫这中药给我调理了有一段时间了吧，我觉得感觉吧，就是比原来就好多了。咱先说，就是说这个就是胃胀满这块，就比原来就好多了，就是现在吃饭吧，反正自己也注意吧，就是胃胀满就原来也有所缓解，
1: 大便改善
6: 啊，大便也改善，而且是那个睡眠还特好，睡眠也好，然后那个就是心慌心悸比原来也缓解，
1: 腰椎也改善了，
6: 腰椎原来那就是腰特别的发沉，完了以后呢，哎，吃您的汤药以后，现在腰椎哎不像以前那个就是沉了，反正也有所缓解，
1: 对，
6: 也有所缓解了。
1: 对，
3: 很多人都在疑惑，胃为什么会和情绪紧紧绑定？这份藏在情绪与脾胃之间的隐秘关联，背后究竟有怎样的中医玄机？
1: 在我们的《金匮要略》当中呢，有一句话叫“健肝治病，知肝传脾”，当先食脾。那么这个脾的话，其实指脾胃，就讲到了肝胆和脾胃之间的关系，那么情绪呢，从中医来讲，它就是一个肝所主的，
2: 对，
1: 压力啊什么呀，哈，
0: 怒伤肝，
1: 是的，怒伤肝，
2: 包括有肝气犯胃，
1: 对，
2: 是
1: 的，是被气的肝疼，
2: 对，
1: 肋叉子疼，那么这都是这个情绪压力，从中医的角度是肝这个脏腑来主管的，那么这个情绪压力呢，会有传到这个胃去，

0: 那么治疗的过程呢，就要去从肝去治胃，
1: 嗯，
0: 这肯定是中医的一个特色。
2: 嗯，
0: 那肝和胃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嗯、我们从理论上来讲哈，从其实它有好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在五行上，
1: 嗯，
0: 五行上这个肝是属
2: 金木水火土，
0: 哎，金木水火土五行。五行之间不是相生相克吗？
2: 是吧？
0: 肝是属木，所以春天的话呢，我们就是一个肝胆生发之气，就是肝气上升的木气调达这么一个季节。那么脾胃呢是属土，那么木和土之间的关系呢，就是一个相克的一个关系。这个克不是说不是我们贬义的一个克，克就是一个上下级的一个管理关系。
1: 哦，
0: 那么我们看到了胃出现很多患者，他真的是。与这个直接相关，这是五行上，还有一个其实很重要的方面的话呢，就是在经络上，
1: 嗯，
0: 我们的这个肝经的话呢，它是从我们的大椎穴，身体的这下肢的这个中线这个内侧，然后上呢上循上来，腹股沟会阴这个上来之后，在身体两侧，它不是回到这个肝，这个就是它是属于肝落于胆吗？但实际上在它回到肝。这个之前他先要去这个胃口这儿呢要去还一下，所以相当于他是一个地方长官，这个地方就是他管辖的一个区域，他先去这个地方这个巡视一圈之后他再回去再回宫，那么这样的话呢经络上的一个密切联系也会就是我们去治胃的时候要从肝去考虑。
1: 哦，
0: 终于这种智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萎缩性胃炎，包括浅表性胃炎，其实还有胃食道反流，还有胆汁反流性胃炎，这些疾病的包括肠炎，就是这个患者伴有情绪压力，这种波动哈等等，还有表现为这个失眠啊等等，这些
2: 都可以用您刚才说的这个思路，
0: 很高频，
1: 高频哈。
0: 对。
2: 那在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胃不舒服，
1: 对，
2: 刘主任您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按摩穴位的方法？
1: 对呀、
2: 啊，
1: 我们自己在家里边就能够，
0: 哎，这个可以哈，
2: 小招缓解。
0: 这个可以。
2: 您教我们几个？
0: 这个第一个大穴首先是足三里。
1: 哦，足三里
0: 啊，对，足三里在脚边比较方便。
1: 嗯，
2: 这个足三里老酸。酸胀意味着什么呀？
0: 但就
1: 有问题，
0: 有问题，
2: 这有问题、啊。
0: 您不是有抽烟的这个喜好吗？
2: 啊、
1: 哦，
0: 烟其实我观察哈，很多抽烟的患者舌苔都是厚腻的，他、
2: 嗯、
0: 都有这个湿，所以他不仅在肺，他、
2: 嗯、
0: 也会到这个中焦脾胃去。
2: 哦，
0: 到中焦去、
1: 嗯，
0: 所以呢，你的胃肯定多多少少会
2: 足三里老特酸、
0: 嗯、对，
1: 所以就更得按揉了。
2: 我跟你说，我去做足疗的时候。别地儿都不用了，
1: 就按足三里。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还挺好。
2: 就这一个穴位，就这一个穴，足三里呢是一个重要的
0: 大穴，
2: 大穴，
1: 大穴，
0: 大穴。对，
2: 还有呢？
0: 这个中脘，
2: 中脘，
0: 中脘可以。
2: 就是这个，
0: 对，是的，这个在这个
2: 两乳之间。
0: 不，那是它，那是膻中穴。
2: 下边一点。
0: 下面。
2: 哦，
0: 中脘其实就是对的胃的这个位置。
1: 哦，
0: 胃这个位置，
1: 肩
0: 中下这个，对，就是
1: 肚脐上方，
0: 肚脐上方，肚脐上方。然后这是我们的这个中脘。
2: 怎么按呢？
0: 这个就是我们是一般应该是顺时针，
1: 顺时针
0: 啊，顺时针啊，对，其实应该整个的沿着我们的这个就是神阙，就是肚脐
2: 啊，
0: 顺时针就可以。
2: 嗯，
0: 这是一个顺腹的一个揉腹哈，摩腹叫做。
2: 嗯，
0: 然后呢，这个顺时针揉完之后呢，也可以去
1: 逆时针啊、
0: 嗯，然后各一百下可以，
1: 各一百下
0: 可以。
2: 这个吃完饭了以后，不是说特别有帮助
0: 啊？对，是的，
2: 帮助胃的这种运化
0: 啊，对，帮助运化
2: 是吧？
0: 对，是的。
2: 但同时也能缓解胃的不适。
0: 可以，可以。
2: 好。
0: 我记得有一个小孩哈，这个就是孕这个在那个院子里玩、
2: 嗯、
0: 院子玩玩着玩着可能有一些肠痉挛、
2: 嗯、
0: 然后就开始这个肚子疼了，就在揉
1: 搓着，
0: 然后我直接上去给他这个摁了一下足三里，好、
2: 嗯、
0: 跳起来就
1: 好
0: 了。好
1: 了，要么说常揉足三里胜吃老母鸡呢、
2: 哦、
1: 是揉吧，
2: 哦，这么回事，
1: 自己揉，
2: 你看足三里中脘、
0: 对，
2: 还有呢，
0: 其实刚才跟如果跟我们肝结合的话，太冲
2: 太冲
1: 太冲
0: 太冲
1: 哪儿
0: 太冲在脚上
1: 哦，
0: 是我们这个一二指尖这个坑
1: 哦，脚
0: 这个大坑这儿，
1: 一二指
0: 这个
1: 太冲，
0: 比如说我们
2: 在脚背上还是脚底啊？
0: 在脚背上，
2: 脚背上，
1: 脚背上，
0: 对，一二指之间，这个我们胃胀、胃痛或者因为这个情绪引起的，太冲是肝经的一个这个穴，然后按这个的话呢，可以很好的疏肝解郁、泄肝气，然后按这个可以缓解我们的这个胃部的这个不适。
2: 好的，感谢刘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多的新知和关于胃的防护方方面面的一些涉及的一些观点。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胃方面有问题的，看了我们这期节目，对您多少有一些帮助。好，再次感谢，
1: 谢谢。
3: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4: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损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损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5: 各大品牌纷纷扎堆命名九系，热门的六款九系 SUV，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九系扛把子呢？车子越做越大的现状之下，车真的越大越好吗？
6: 从济南到北京，北京城里到北京的山里，完成了两次迁徙。
7: 就是想让生命经历更丰富一些。就是我说我过上了具象版的悠然见南山的生活，就都开心的接着就好了。
5: 在中国文化里，九为至阳之数，寓意至尊、长久与圆满，是顶级与尊贵的象征。如今这个数字也成为了高端 SUV 的金字招牌，各大品牌纷纷扎堆命名九系。九系之所以成为高端 SUV 的主战场，是因为它集齐大空间、高智能、强舒适、长续航四大优势，既能满足多孩家庭出行，又能兼顾商务接待，更凭借硬核技术打破传统豪华品牌的垄断，成为中国汽车品牌冲击高端市场的必争之地。如今市面上热门的六款九系 SUV 各有侧重，路线不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九系扛把子呢？聊九系旗舰 SUV， 绕不开深耕家庭市场的理想 L9， 售价45.98到50.98万，车长5255毫米，轴距3125毫米，尺寸宽大，气场十足。全车标配六座布局，座椅全套舒适配置以及车载冰箱，完美适配全家长途出行。空气悬架搭配高阶智驾，让大车好开好停。增程式动力告别续航焦虑，精准拿捏普通家庭省心舒适的用车诉求，是家用旗舰 SUV 很好的首选。如果说理想 L9 主打极致居家舒适，那以智能科技为核心优势的问界 M9 则拉高了九系旗舰的科技上限，预售价49.98到66.98万，车长5402毫米，轴距3236毫米，超长轴距带来宽敞座舱，二排座椅可旋转，家用商务两不误，核心搭载华为 ADS 高阶智驾与鸿蒙智能座舱，适配全场景出行，适合追求前沿科技、注重全能体验的消费者。问界 M9 胜在全域智能全能体验，而专注纯电高端赛道的蔚来 ES9 则主打专属行政豪华与完善高端服务，预售价52.80到65.80万，车长5365毫米，轴距3250毫米，900伏高压平台带来高效补能，配合蔚来成熟的换电体系，彻底解决高端纯电车的补能痛点。大六座布局主打商务接待，叠加蔚来完善的服务体系，是高端纯电商务用户的优选。 前三者定位高端旗舰，售价门槛偏高，而魏牌 V9X 的登场，让普通消费者能用亲民预算享受正统九系旗舰的尺寸与豪华配置，售价34.98到38.98万，车长5299毫米，轴距3150毫米，不到40万的价格，配齐零重力座椅、高端影音系统等越级豪华配置，同时搭载大模型高阶智驾，硬件配置诚意十足，非常适合预算有限、追求大空间和实用性的普通家庭。

0: 国产新势力主打配置与智能，而合资阵营上汽大众 ID Era 9X 则带来了老牌车企熟悉的德系稳定质感与可靠品控。售价30.98到35.98万，车长5207毫米，轴距3070毫米，空间规整，实用性强，底盘扎实，行驶平顺，车机逻辑简单易懂，上手无压力，没有多余花哨配置，主打靠谱耐用，日常好开，是传统燃油车主转型新能源最稳妥的选择之一。德系车型侧重稳重实用，贴合日常通勤，而极氪 9X 跳出常规家用思路，主打极致性能与均衡高阶豪华质感，售价46.58到59.99万，车长5239毫米，轴距3169毫米，尺寸均衡兼顾姿态与内部空间，同时顶格配齐高阶智驾硬件，既能满足日常家用代步，也能胜任高性能驾控需求，适配追求平衡全能体验的消费者。六台九系旗舰同台竞技，价格梯度，产品定位泾渭分明。上汽大众 ID Era 9X 魏牌 V9X 价格最低，主打亲民务实，高性价比。理想 L9、极氪 9X 处于价位中间地带，产品力均衡。问界 M9、蔚来 ES9 顶配价格突破60万，站上整个九系赛道的价格顶端。尺寸方面，问界 M9 以车长5420毫米，轴距3236毫米，成为六车中尺寸最大的。综合来看，这些九系车型都有自己清晰的路线。理想主打家用舒适，问界突出智能科技，蔚来深耕纯电行政与高端服务，极氪主打性能与豪华均衡，而魏牌主打高性价比，上汽大众则坚守德系靠谱耐用的本色。但在当下车型换代速度越来越快，车子越做越大的现状之下，有网友不禁要问，车真的越大越好吗？车企扎堆增尺寸加配置比价格，大多是迎合消费者以大为尊、价高及豪华的固有认知，却常常容易脱离城市通勤、日常停车的真实用车场景。不盲目追大，不盲从高价，贴合自己预算，适配真实用车需求，适合自己的才是真正的旗舰好车。
1: 我特喜欢转山，在城里待一段烦了，出来你看见山，心胸立马开阔。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它这个山的形状特别像古画里范宽画的那些山。
2: 嗯，
1: 所以古人也都是跟大自然里面汲取的灵感。
3: 您到这儿已经一年多了是吧？为什么当时做出这么一个选择，从城里边到村里来？
4: 像我们这个行业嘛，说白了也是一个名利场，就是说要出去社交呀，比如说跟藏家打交道呀。我其实是特别不擅长，所以我有一段时间为这个特别焦虑。我一个朋友他说，那你是想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还是让别人完全记不住你这个人？我说如果跟给别人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来比较的话，我说我宁愿别人记不住我。他说那不就得了吗，你就把你擅长的事情做好了就行了。倒确实也是，就是你把你自己的专业做到极致，做到足够好，他自然就会把你想要的一些东西给你吸引来。所以我就搬进山里来吧，倒觉得就是人更安静，更放松，更专注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3: 到了，哇，您这小村还挺干净啊，杨老师，
4: 是
3: 还净水坡街呢。
4: 去年雨季之前更好，全是特别干净的柏油路，这吊车什么的现在正在大修呢。
3: 哦，这是您的那个工作室是吗？
4: 对，是。
3: 哇，大家看看哈，您看现在村里已经什么样了，太漂亮了。
4: 对，这春联也是房东给贴的，春节的时候。
3: 哦，是吧？来来来来，进来看看吧，到处都是景啊。
4: 对，我经常在屋里哈，傍晚的时候一看那个天空的颜色特好看，我就会忍不住赶快出来。
3: 这是您正在抄的佛经是吗？
4: 对，是因为书法是我的日课嘛。
3: 嗯，
4: 每天都要写，这样我顺便抄一下佛经呢，也了解佛经在讲什么。
3: 嗯，这是画的百合吗？这画？
4: 对对，这是画在绢上的。
3: 嗯，
4: 因为我那画分两个系列的，一个是绢本，一个是纸本，这是画在绢上的工笔。
3: 哎，您这个这画我在网上见过。
4: 嗯，
3: 这是鸡冠花哈。
4: 对。

0: 哎呦，大家可以那什么进组看看，好。
1: 对，
0: 这个笔法太细腻了，怎么看呢？应该是拿放大镜看吗？
1: 不用放大镜，我觉得画更多的是。

0: 然后这边呢是我做了一个就是看电视的，我父母要来，他们白天不想出去，可以看会儿电影，就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山特别好看。而且它一年四季的景都不一样，现在呢是还没有绿，然后慢慢的一层一层的绿，到了夏天特别下了雨以后，云山。
1: 这山有名字吗？
0: 好像没名字，
1: 我给它起一个吧。
0: 好吧，
1: 叫笔架山。
0: 哎呦，您起的太好了，
1: 来大家看看，
0: 您起的太好了，
1: 真的，您看看像不像一个笔架，是吧？
0: 对，这个山的形特好，我基本上这是我写字的地方，我在这儿写字画画呢。你看对面这个墙，这个房子我进来做了唯一的改动，就把对面的墙做成了一个铁皮墙，可以吸铁石把纸吸在上面画画。上面有五棵古松树，八月份，这就这两边也会长蘑菇。哦，
1: 松蘑是吧？
0: 对，松蘑，还有咱们今天中午吃的那个蘑菇，这儿也会有，叫红蘑。
1: 哦，这么大的松树、
0: 啊？对，
1: 这得上百年了。
0: 两百多年，我觉得这棵就是特别像古人画里面的树，所以呢，这几棵我先选择的画的它。
1: 哦，已经入画了是吗？
0: 对，已经入画了这个。
1: 现在我们就站在画里了。
0: 对。
1: 从济南到北京，然后又从北京城里到北京的山里，这应该是您完成了两次迁徙。
0: 我觉得从济南来北京吧，那时候可能年轻，想的比较简单。因为我之前跟一朋友说过，我说如果我要一直在花园里待着，可能貌似是一个很安稳的生活。但是呢，那种从二十多岁你就能看到你五六十岁是什么样子，
1: 等于是被规划的。
0: 对，因为你是要按照那边约定成俗的规矩来做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年轻的时候还是想更有趣，喜欢更有趣，就是想这个让生命经历更丰富一些。
1: 还是自己我觉得有底气。二一个呢，如果您是一个这个男孩子，二十多岁哈，去闯一闯，我非常能理解。一般的女孩子都是什么呀？哎呀，工资待遇呀，没有那么高要求，找个好老公就行了，然后这个工作没有那么重要，安稳就好了。您正好跟他们相反。
0: 我可能当时，如果有个好老公，我也不会有个好男人娶我，我没准也安稳的待下来。当时因为也单身嘛，没有想那么多。我济南的老师给我评价就是头脑简单。
1: 那您觉得做艺术是头脑简单一点好，还是复杂一点好？
0: 对于艺术而言，肯定是简单一点好，纯粹一点好。可能如果你要是说走那种世俗的市场啊什么的，可能那方面会比较有用，但是我觉得人只能取一方面，就取你最热爱的那一方面。比如说我在一个可能我不是太喜欢的地方能待下去，也许能取得世俗上更大的利益，但是我可能不开心。
1: 您现在是不是在七九八有个展出？名字叫什么？就叫风过谢桃花吗？
0: 对，叫风过谢桃花。虽然我们是以桃花为主题，但是我们讲的并不只是桃花。我们一方面呢是暗指桃花源，就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理想的居住地，桃花源。还有一个就是讲一种人生态度，就花开是美，花谢也是美，就是讲一种人生比较旷达的人生态度吧，就随遇而安的。我们总在追着盛开跑，怕落后，怕平庸，怕不被看见，却忘了花开花落都是生命的常态。惠风徐来，荡涤尘纷，飘忽席落流云之浮主，飒飒兮似青丝。
1: 风过谢桃花，这是您的主题是吧？
0: 这句诗呢是根据秦观的一首词叫《好诗进》改的。秦观的原句是叫“醉卧古藤阴下”，
1: 好喝两口，
0: 了不知南北。然后呢，被网友改成了“醉卧千山下，风过谢桃花”。我是觉得这意境很好，它既是春天的一种浪漫，更是一种人生的旷达的态度。所以呢，就

0: 取了一下这个名字。
1: 这支我觉得是还是打破了我对传统的画这个桃花的认知。
0: 嗯，
1: 您这完全不一样。首先这树干就是选的很讲究，二一个整个这个桃花扑面而来的，
0: 嗯，
1: 就是这种大写意，我能叫写意？
0: 对，写意。
1: 嘿，您瞅瞅。
0: 我
1: 很有想法。
0: 我这张主要是想画春天的气氛，桃花浪漫的气氛。因为如果要是画的特别细，一朵一朵的，它就很死。但就这种用颜色的这种深浅关系点出来呢，远远看去就是一种春花浪漫的一个气氛在里面。
1: 对，说是桃花，其实画的是春天。
0: 对，春天。
1: 这是牡丹是吧？
0: 对，这是牡丹。我用的还是传统的山水的皴法，跟传统的中国画呢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因为传统的花鸟更多的是折枝花卉，那我就只取一朵花画它的细节，包括又用的是这种俯视的观看方式。
1: 对对，
0: 因为我是觉得像我们现在穿的衣服家居都跟古人有了很大的区别，假如室内挂画还是挂传统的那种样式的话，它有点格格不入。所以呢，虽然用的是传统的技法，但是我采用了西方绘画的那个观看的方式，所以就结合了一下，
1: 就是那种透视，那种角度，确实跟古画完全不同。
0: 那白菜画的就是我们房东地里种的一颗白菜。
1: 看到什么了？是不是还有虫子眼呢？是吧？
0: 我是觉得世俗意义上，大家都认为什么都很圆满，是好的，但圆满只是一种理想。我觉得人生有遗憾才叫圆满。
1: 对。
0: 从个人角度上来讲，你有发展余地。如果是说从一个大的角度上来讲，有人吃的要给虫留几口，所以故意留了几个虫洞。所以我这幅画给它起一个名字叫生，它既是生活的生，谁家餐桌上也缺不了大白菜。
1: 是是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共生，只有共生这个才能生生世世的一直延续下去。鸡冠花是我的一个系列，罂粟花也是，就是因为它花瓣吧足够丰富，然后视觉经验给大家呈现出来呢又单纯，特别是罂粟花开花的时候啊，它不是花瓣都折在一个壳子里吗？它开花的时候嘣一下，那个壳子打开以后，它那花瓣就立马舒展开，
1: 这个蕴含的能量很足，是吧？
0: 对，所以呢我又用水墨来表达，其实是表现一个花的力量。其实花吧给人感觉好像听上去它是柔弱的，但是呢每一个生物或者生命它背后都有一种它自己的能量在。所以呢我这个用这种山水的皴法也是为了表现它的力量感。这个就是画的我工作室附近的山，就是我说我过上了具象版的悠然见南山的生活。这就是那天您跟起名笔架山，只不过取了它一个局部。
1: 哦，这是笔架山的一部分。
0: 对，
1: 您到时候多下点功夫。您来一个是吧？您不是有目标吗？
0: 对，泛奇山居图。泛奇山居图，
1: 我把那个富春山居的来
0: 对
1: 试试。
2: 我觉得杨老师特别契合宋艺术中心的定位和调性。宋呢来自于《诗经》《风雅颂》，所以呢其实呢也是人们一种内心向上天的一种告白。燕玲是我的老乡，也是我的朋友，我自己呢也是他的藏家。这一次呢我觉得他迈出了自己就是人到这个中年之后的一次勇敢的精神远行。比如说他自己去到一个郊外，然后呢开启了一个勇敢的山居岁月。那这里面呢我就看到了有比如说桃花呀，有杏花呀，然后有远山呢，然后有一些非常静谧然后很空的一些这个作品。然后呢这些作品本身呢它确实带来了很多的愉悦和美好，就像一束桃花开了就会有人来。所以我觉得只要有好的作品，有好的展览的呈现，它的这个成果是自然而然会到来的。
1: 您这次这个展出应该是很成功，我听说有不少画都已经被别人看中了，是吧？
0: 这个被收藏呢，一是作为职业画家是靠这吃饭的，一是被收藏，然后呢你下面就有余粮了，还有一个就是被别人认可的这种成就感，可能超越了有余粮。
1: 那您的这个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
0: 对于像我们这种画画的人来讲，我觉得不管有没有人给你做

0: 展览或者是大环境怎样，就画画已经成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一直说画画写字是我的隐形伴侣。
1: 就是对现在的生活状态非常的满意。
0: 满意
1: 啊、能不能这么理解，您的未来就是您的现在？
0: 是的，也许未来还会有其他的上天给的考验也好，恩赐也好，反正我觉得就都开心的接着就好了。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背其语句，勤看预警，警惕于时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7: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它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8: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7: 我是伊西切尔，
8: 万物轮回的底色。
7: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一万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9: 父亲离世，遗留财产悄然变动。
10: 那为什么把父亲的卡给您啊？
11: 因为我要办各种丧葬的事宜啊。
10: 那后来您为什么没交给母亲啊？
11: 他没跟我要啊。
12: 现在家里的账目是公开的吗？
13: 不公开。
9: 管账多年，为何账目从未公开？
13: 而且我提款，我俩弟弟都提过，
14: 提过若干次了
13: 啊。但是老大一直不公开，说现在还不到公开的时候。
9: 曾经的温馨港湾，缘何落得人去楼空？
15: 我母亲一住养老院，他就去了，第一天就去了，整个都没了。我这第三天去的，哎呦，我家都没家了，都空了。
9: 第三条解释之争议背后正在讲述。
16: 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是王家的大姐王女士，欢迎您啊。
17: 谢谢。
16: 你们兄弟四个呢吧？
17: 我下面有三个弟弟。
16: 哦，您就是家里边唯一的一个女士。
17: 对，是的。
16: 哦，您今年多大岁数呢？
17: 我今年72岁。
16: 哎呦，这看着不像，这看着比我还年轻啊。
17: 谢谢您。
16: 父母还在吧？
17: 父亲已经故去了，母亲还在世。
12: 母亲现在是属于一个重度失能的状态，在养老院那边生活。
18: 我父亲是2018年2月10号去世。我母亲是2018年3月30号入住的养老院。
9: 原来，早在家中父亲离世不久，母亲便应朋友之邀去到养老院居住。她这一走便是整整8年。对其决定，大女儿认为很是明智。
18: 我母亲当时我觉得是非常的明智。
12: 当时母亲早年说自己想
13: 去养老院，而且她的一个同事呢，就银行的同事，
14: 我们这儿一姓朱的朱阿姨，
13: 对，
14: 介绍的，里边怎么怎么好，
13: 就是说我啊，你给我办手续吧，然后是全部手续都是我办的。
16: 哦，那你们儿女也都同意了？
17: 刚开始我不太同意，
16: 嗯，
17: 但是我母亲感觉剩她一个人， 跟着哪个儿女都不太方便，所以我就感觉他很明智。我不知道咱们去过没去过养老院啊，因为我一周是必到两次，如果母亲不舒服的话，我是每天必到。那些90岁上下的失能的失智的，看见他们以后，说句实话，真想帮一把。所以我去到那儿不光是看我母亲一个人，我要看好几个叔叔阿姨。
16: 他们三个人去吗？
17: 您问他们三个人吧。您问他们三个人吧。
16: 就在赡养父母这块儿，你们姐弟四人谁做得更多一些呢？还是说都一样啊？
17: 我认为是我做得更多。
9: 从大姐的言语当中，调解团队似乎感觉到了蹊跷。难道此番姐弟四人寻求调解，竟是跟母亲的养老有关？究竟是哪方面出了状况呢？
16: 老三，你当时同意吗？
19: 我当时不了解，不在北京。
16: 不在北京
19: 啊，我小弟也不知道。啊，那个大姐知道。
16: 母亲去养老院以后。你们还都去吗？
19: 去呀、啊，
16: 哦，也都去、啊。
19: 我每天去，我早上6点我就到。
16: 大姐是好像她是一周去两回。你比大姐去还多。
19: 我天天去，对，我每天去。所以说她说刚才说的，有水分，所以说水分大了。她说的，我们家她最小。那我说我最小，为什么我说我？
16: 他倒没说他最孝，
19: 他说了，
16: 就是说贡献可能大一些。
19: 他说他最孝，那我们仨呢？我们仨哪去了？一句话没有。
15: 我哥哥特别孝顺，你知道，我的大哥哥，嗯，一直在这住着，在家住，在养老院住，就跟家似的了，把他那家都不要了，是这样的。后来搬到这个新的养老院，他就去，他去我也去，是这样。
16: 母亲现在在养老院。
19: 养老院，
16: 是母亲自个儿愿意去的，
19: 是我送的我妈去的养老院，
16: 是她自己的意愿。
19: 因为呀，在之前，我妈一直是我照顾，我有半年不回家。哦，我住那个南三环，啊，我妈呢住西郊民巷，我为了照顾我妈，我半年不回家，因为我妈
16: 一直在西郊民巷，
19: 一直住着。我把换洗的衣服我拿去，而且我大胆吃药，我病好多年，我心脏病。
16: 那其他兄弟姐妹去吗？
19: 他们也去
16: 。
13: 这就是他在外地，他们去。
19: 在我妈到新的养老院之前，可以说我们四个里我付出最大。
14: 我先去，我在外地，
19: 我最大。
14: 嗯，对。
12: 家里这个大哥就是老二，对父母的赡养比较多。
15: 对。对，
12: 那您这姐姐呢？
15: 她就出，你看出了门的女的，你想想，这不是这有事儿，平常来一趟，看看。
9: 对大姐付出最多的说法，弟弟们好似全不认同。他们纷纷表示，无论是居家养老还是入住养老机构，他们作为儿子都没少照顾和陪伴母亲。
20: 我8年照顾我母亲，8年，单位领导说，你既然你母亲有病，是不是你就回家照顾你母亲去吧？我8年，我在我妈边上躺着，有病了，感冒发烧或者血压高，谁做儿女的在母亲边上躺着守着呀？
16: 你们呀，赡养母亲，
20: 我每天给我母亲洗脚。
16: 哦，你看你跟老二一样，
20: 给我母亲洗脚，给我母亲那个什么按摩，给我母亲洗澡。我爱人也是一个礼拜2次洗澡，太阳能这不是什么烤的，每次都晕。
16: 老四，我得拦你一句，刚才我也拦老二了。
20: 你拦，就是
16: 不用白宫，
20: 你该拦你就拦啊，
16: 不用白宫，因为你们都是孝顺孩子。
20: 他们都说孝顺，
16: 是你一句话就概括了，你尽到了赡养义务。
20: 对。
16: 但是反过来说，儿女对父母尽赡养义务，这也是应该的。
20: 应该的，你看天经地义。
19: 我妈在摔了之后，那个，我爸活着时候。我住那儿，我几个月不回家，那多近啊！我家里离乡民家
14: 有半年，
19: 我几个月不回家，我在那儿住了，我的药都拿着，在那儿，我的换洗的衣服都在那儿，
14: 泡脚水液的。
19: 我楼上照顾我妈，我楼下照顾我爸，
14: 对，
19: 我一人
14: 给老爷子梳个钟，
19: 对，我爸就是那个摔之后，摔瘫痪的时候，每天给我爸按摩，我每天我给我爸按摩。
9: 此时，王家二哥直言，他从很早便担起了照顾父母的重任。身为长子，他不敢对双亲有丝毫懈怠。可没成想，还是出现了不和谐之音。
15: 后来，我母亲跟我大哥呀有矛盾了，说以后你甭来，啊，说那什么这个，都说以后让姐姐来， 啊，说你姐姐啊，你怎么照顾我的好，怎么糊涂了吧已经，他已经糊涂了。
1: 现在母亲头脑意识还清楚吗？
12: 不清楚了。
1: 不清楚，
12: 基本没有什么太清楚的时候，说是
21: 那就应该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了。
1: 那他得经过法院来去宣告他属于限制民事还是无民事还是完全。
21: 那现在做了吗？这工作谁是监护人？
12: 没有办理，然后就只是有一个说重度失能的一个标准，然后监护人也没有办，但是养老院那边签的是大姐签的。
9: 母亲突然间头脑不清，这让原本平静运转的生活起了变化。若真的丧失了行为能力，必然要推选监护人，这个重要角色该由谁担任呢？
12: 现在家里有人是母亲监护人吗？
13: 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是监护人。
18: 他跟养老院签的合同。
13: 是啊，
18: 到了
13: 各种合同都是我签的，而监护人一写就是我。然后后来他换了养老院之后，
18: 对，
13: 就不知道谁了。
18: 是我，嗯，因为他就身体不好，
14: 也没定下来是谁监护人。
18: 嗯，但是签
14: 法律上没有认可的，
18: 签合同是他签的，然后到上过，到这个是我签的。
16: 这个是什么时候做的一个叫老年人能力等级评估结论告知书啊？
19: 我去到民政局去拿的，养老院通知我说一个事儿，
16: 等于是重度失能是吗？结论。那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现在
19: 对无民事行为能力，对，还有
16: 这是2023年5月10号鉴定的，
19: 对，在之前也是重度失能，这是又一次测。
1: 重度失能不能作为他有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标准，
21: 就是思维有可能清楚。那比如说
1: 先宣告
21: 确定监护人，
1: 对，
21: 确定监护人啊，要宣告是无民事行为能力，
1: 是
21: 吧？这是一个重点。
9: 通过姐弟四人的言语描述，调解团队敏锐地发现了问题。所谓老母亲失能一说似乎并不确切严谨，对此相关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
10: 这个关于北京市老年人能力等级评估书不具有任何在法律上来说它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么一个说法，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不具有参考意义，它是轻度失能也好重度失能也好，只有经过法院宣告的那个以那个为准。
9: 鉴于母亲的行为能力尚未评定，监护人问题自然还无从谈起，可酝酿了许久账目风波却在此时爆发，独揽财权的大姐更是首当其冲。
12: 您从2018年开始管的账？
18: 对，
12: 当时是家里人一致决定的还是父母谁跟您说的？
18: 让我母亲给我的呀。
14: 不是给，是委托代管。
13: 他一开始呢在养老院，他把那存款呀，就是各种银行卡都搁抽屉里锁上，我去好几次的都是要是需要什么东西的，他拿出来还告诉我，我的钥匙还是藏，只能得藏着呢。说你万一我要让你给我取款去呢，你钥匙在这儿呢，你给我开开，给我交代过这事儿，因为他糊涂了那时候。然后后来什么时候说委托他保管，我就不知道了。
12: 因为父亲离世之后，母亲说自己做手术担心下不了手术台，就说这账先给老大管着，但是手术结束后老大这个账依旧他自己保管着。
16: 你这个对大姐这账目也有意见？看来
19: 意见大了。
16: 哪方面啊？你说说。
19: 什么都掌握着，我们什么都插不上手，任何都插不上手。
16: 那你回答我，母亲为什么把她的这些东西交给大姐保管？
19: 我就向着她呀。
16: 那得了吗？你要像你们这三兄弟都不信任大姐，但是为什么母亲相信他？
19: 他会说话呀，会填故事，骂呀骂呀骂呀。
9: 对于弟弟们的指摘，大姐似乎不以为意，她当场提供了部分账目，用以驳斥各方质疑，并说自己行事严谨，桩桩件件都有记录。
17: 所有今天带来的是我母亲今年啊一年的上医院的病历、开药的单子，以及打车120的费用。
16: 那都是您管着呢这事儿。
17: 120的费用包括护工的费用，他的饭费都在我手里，包括他所有体检的报告都在我手里，
16: 包括母亲的这些这个比如说工资卡什么的，这些
17: 都在我手里，
16: 这都是您保管。
17: 在
16: 有个账哈，我看您这个账本这应该就跟个账一样了。
17: 然后这个是我今年的我所有给我母亲所购的任何的东西，
16: 哦，
17: 这个都有，但是我今天没有
16: 我
17: 今天没有捋齐，因为实在来不及了。
16: 哦，
17: 我所买的这些东西啊，在手机上都有购物的这个痕迹，然后养老院收到了物品以后，他们都有收到的这个视频发给我。
12: 您这一个月就是给母亲的这生活开销大概就是有多少呀？
18: 我没有细算过，我没有细算过，
2: 有一两千，两三千。
18: 你要有两三千，
2: 两三千，
18: 因为他肠内营养液一瓶就是40，他还是正常情况下，如果要是住院的话，他的护工费一对多是1260，如果一对一的话，那就是300多。
10: 那我想问问啊，他既然提供账本了，那您提供这个账本，这个钱是您自己出呢，还是要从母亲的钱里扣呢？对吧？您刚才说我付出这么多，我付出那么多，这个也是我做的，那个也是我做的，我又花了好多钱。但是花您的钱还是花母亲的钱？您现在明确回答我。
11: 因为这钱已经分不清楚了，因为我母亲的钱
10: 不对，不对，能分清楚，因为您有账本儿，对吧？如果这个东西是您自愿买给母亲的，母亲的存款是多少就是多少，工资是多少就是多少，对吧？他肯定要分得清楚的，不是分不清楚的。您要说分不清楚，那我相信您的三个弟弟上来对您都得有意见。
11: 对，是的，
10: 对，
11: 是的。
10: 所以现在您就回答我，您的这个款项，您记得账记得这么细，28块钱的饺子，什么外卖，什么这个那个的，对吧？那我就问您，您打算把这笔账记在母亲头上，还是要您自己对于孝顺母亲所出资的？
11: 我现在回答您，他的食品，他所用的衣物，我觉得应该我负担，但是他的这个，您像这个氧气机、轮椅，还有他的这个其他的什么拉拉裤啊，什么他的尿片儿这些消耗品，我觉得就应该是用母亲的钱。我觉得属于他的消费。
2: 之前母亲有住过院吗？
18: 每年几乎都要住一次医院。
2: 这个护工是经常请吗？
18: 护工是经常请。
2: 那他这个养老院的这个费用，包括生活开销和护工这些钱，都是谁在出？
18: 都是从我的卡上出。
2: 是您在管家里的账是吗？
18: 对，当初我在管这个钱的时候，也是经过我母亲和我大弟弟他们两个人同意的。
9: 说起这些年帮母亲管账的经历，大姐显得十分委屈。她反复强调，此事本就得到郭家人们的首肯，可如今换来的却是频频指责。
15: 账目就是不公开啊，就是我母亲把钱都给他了。
3: 就是父亲离世后，家里所有的这个父母那边的财产全都给
15: 就是姐姐了，
3: 给您这姐姐去处理了。
15: 对对对对对，
3: 是让他帮忙代管。
15: 代管代管代管，不是说的都给他，不是。我母亲怕死，怕下边守住台，就是暂时先让他管理一下。
22: 说分抚恤金这一项，
23: 对，抚恤金符合法律规定。
22: 哎，对，
23: 只要老人已死一个，那么这抚恤金就应该分，这法律这么规定的。那么抚恤金呢？我爸死之后到现在，一分钱怎么花的怎么花的账目，没有，
22: 不清楚，
23: 没有。
18: 在我手里。在我手里。
23: 而且还有，刚才说了，我妈是8000退休费，西郊民巷租房8000，16000，海维寺租房3000，19000。我妈呢，在养老院的所有的费用19000够了，
22: 而且
23: 花不完的，
22: 对，
23: 就是说花得完，现在也就最近这2年，她呀，在床上有点不能自理了，可能营养液啊，也就从去年开始，或今年开始，刚刚开始有的，那么之前的呢？不公开，
22: 有存款的。
23: 对，我说他俩有看法了，我也有看法。为什么有什么不能公开的？
22: 对，前面
23: 有什么顾虑？为什么都是一家的，都是父母的财产，为什么你一人知道，不让我们这仨知道呢？咱透明多好。
9: 弟弟们告诉调解团队，他们之所以

0: 质疑大姐并非是无根无据，因为在近五年，姐姐已从当初的暂时管理变成了全权代理。
1: 母亲还在世呢，
2: 对，
1: 先把老母亲养好喽，让她安度晚年。
2: 那必须的，
1: 她百年以后你们再分。
2: 嗯，
1: 这个也是跟我们栏目的原则一致的。
2: 我母亲不缺钱，养老的足够足够，好几百万足够足够的，是不是？对不对啊？
3: 哪来的好几百万啊？你母亲？
2: 你问我姐姐去，都在她这手里边呢。我母亲跟我说过呀，是不是？西郊冰箱那个传达室，每个季度都有那个银行就打过那个流水啊，这叫什么？这单子，是不是？
3: 工资条？
2: 不是，就是理财的跟那什么的。
3: 哦，理财的钱。
2: 啊、对，理财就是、哦、就这单子呀，
3: 啊、
2: 哦，流水单子这些。
3: 嗯嗯。啊，
2: 反正这平均三个月一次还是两个月一次就打过来。我不看了。
3: 那您看母亲大概有多少啊？
2: 哎呦，我看着两张就400万。
0: 不管是巨额存款还是父亲的抚恤金，如今都被深藏于神秘账本当中，没个交代。如此含混的局面，难免令人不安。对此，大姐会作何解释呢？
4: 关于抚恤金的问题，就是今年春节前，小弟弟在养老院帮着我母亲跟我说了一个，就是关于抚恤金的问题，我为什么没有分？因为我父亲去世以后啊，就是那张卡上呢，有我父亲的那个，就是补发的工资一部分，抚恤金一部分，这两个只作为一笔钱放进去了。那么多少是他的抚恤金，多少是他的工资啊？补发的工资，这个不明确。
3: 那父亲的存款在您手里吗？
5: 不在，
3: 不在。父亲有两个卡在谁那儿啊？
5: 其中一个卡现在在我手里。
3: 那您刚才不说不在吗？
5: 一个卡在我手里，另外一个卡不知所踪。他有两个卡。
6: 我跟我小弟有这么一观点，钱可以不要，但是必须得知道卡的去向和费用的去向，做到心明眼亮。钱我们可以不要。
7: 您觉得是他给拿走了？
8: 对对，我父亲，我母亲一住养老院，他就去了，第一时间就去了，整个都没了。我这第三天去的。哎呦，我这家都没家了，都空了，真的空了，
7: 都是被老大收走了，
8: 都空了，什么床啊，什么柜子呀，什么椅子都没了，都空了。
4: 再一个的话呢，我父亲的葬礼，是我办的，这个都有票，都很清楚。然后我父亲的这个
2: 墓地，
4: 买的墓地是我跑的，我跑了不止一个地方。父亲的墓地啊、墓碑啊，所有的费用是我出的，是也是都有发票的。那么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呢，我就不知道这笔钱是应该我个人一个人负担呢，还是应该
2: 有抚恤金你说
4: 大家都负担吗？不太清楚啊。正好呢，他们提出来了，那么我也要提出来。
0: 伴随着父母的老宅被搬空，还有一张银行卡不翼而飞，紧张的气氛开始在家中蔓延。大姐的陈述也让众人各有所思，她究竟想说明什么呢？
3: 那为什么把父亲的卡给您啊？
5: 因为我要办各种丧葬的事宜啊。
3: 那后来您为什么没交给母亲啊？
5: 他没跟我要啊，他就让我来进行管理啊，包括我那个。
3: 他要让您进行管理，不应该把自己的和你父亲原来遗留的都交给你吗？怎么可能就交一半啊？
5: 您说，我没听明白。
3: 如果说母亲想把所有的东西全都让你管理，
5: 嗯，
3: 那肯定是包括自己的工资卡、父亲的这些事儿，所有的都一并交给你，对吧？所以按照您的陈述，那么当时您只是代办。对吧？
5: 对，
3: 代办这些行为，代办完了以后应该交给母亲，但是您没交，
5: 对，
3: 对吗？
5: 对，
3: 啊，那就是母亲的卡，您什么时候拿到的？什么时候交给您保管的？
5: 记不太清楚了，
3: 记不太清楚了，
5: 记不太清楚了。
3: 您不是记得账非常清楚吗？怎么能记不清楚呢？
5: 大概齐，想一下啊，应该是2020年左右。
3: 2020年，交给您的时候多少钱呀？
5: 交给我的时候，就是他的工资卡。
3: 多少钱？
5: 他的工资卡。
3: 对呀，
5: 每个月他的钱，那个时候
3: 工资卡全光了吗？每个月都光吗？一点存款没有吗？一点剩余都没有吗？对吧？您就说交给您的时候有多少钱？
5: 父亲的卡上只有最后一笔，因为其他的钱
3: 多少钱
5: 了？20万左右。
0: 针对父亲的存款部分，大姐进行了解释。 但令弟弟们担心的还不止于此，家中似乎还有更

0: 大宗的财产未曾处置。
1: 我听说父亲好像给你们留下不少房产呢。
2: 是的，
1: 好几套呢吧？
2: 是的，
3: 就是一共私产房就是西郊民巷这一套，然后海辉寺这儿一个
4: 平房一个楼房，
3: 三套一共。
4: 对，
2: 西郊民巷有一套楼房，然后
1: 楼下是什么性质的？
2: 是商品房。
1: 是央产房还是商品
2: 房？央产房。
1: 哦，央产房。
2: 对。
1: 央产房好像不能上市交易吧？
2: 因为超标的问题，到现在房产证还没有发下来。
1: 那等于现在怎么处置？谁住着呢？
2: 现在在外租，出租。
1: 出租了，一个月得
2: 八千。
1: 得有哦，八千块钱。
2: 八千多一点。
3: 什么时候开始出租的？您还记得？
4: 那个好长时间，最起码得20年了。
5: 从我拿这个房租是从2018年的8月份。
1: 西郊民巷这个央产房出租，一个月8000。
6: 8000，
1: 这个用于老母亲养老。
6: 我不知道多少钱，他从来没跟我们说过。
1: 大姐，
6: 他昨天这才说是8000，刚才我说8000多，他没实话。
1: 原来没跟你们说过，
6: 我们都不知道是8000，
4: 从来不知道，
6: 从来没说过，那么多年了，从来不说。
0: 原来父母闲置居所的租金目前也是由大姐管理，可她在家中微信骤减，相关钱款的进出还能得到弟弟们的认可吗？
6: 而且我爸的那个抚恤金啊。
1: 他刚才说了，
6: 我看他说了
1: 啊，有20万
6: 左右。从来不公开，
1: 这不刚才公开了吗？
6: 刚才公开了。以前我们想问他才知道，我们就问他。当时我在处理这个我爸的丧事的时候，有抚恤金，我们都知道的。
1: 那现在公开了，你认可吗？
4: 不认可，
6: 我不认可。
1: 哦，不认可。
6: 他说20万啊，你把账拿出来，为什么不认可啊？有那么一件事，他没说。他说一开始我们就问墓地多少钱，他说30多万。跟他说呢，跟我小弟说，跟我说，然后后来我们扫墓去啊，我就特意的问的人家的工作人员，我就问的我爸这个墓地的就那个地点，我说就这块多少钱，他有图，其实就是我爸爸那块，你说4万，我们能相信他们？
3: 现在这租金是怎么说的呀？
4: 租金呢？嗨，租金不知道。他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3: 就是
4: 海辉寺那楼房、平房，他都租着。
2: 我跟您这么说吧，
7: 抚恤金呀什么的，
2: 实际上原来他们对我都很尊重的，啊，原来对我都很尊重的。
7: 啊，对呀。
2: 为什么？其实现在就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这个抚恤金我没有分配。
7: 抚恤金多少钱？
2: 二十万。这个钱呢，哪些是这个工资补发的工资，哪些是这个抚恤金，现在分不清楚，它是一笔。
8: 这个分得非常清楚，
7: 这个、
8: 我明确告诉您啊，这个银行去打明细就可以看见，哪个是工资，工资上面就打工资，抚恤金就是打抚恤金，丧葬费就是打丧葬费。
2: 谢谢。
8: 所以您说这分不清楚，我觉得不认可。
3: 弟弟们就是说，那你不给你管账，你把这个账目公开吧。他也不同意，就说不能公开，必须得等老人百年后才能把这个账给公开。他也不说原因，然后家里就有些矛盾。
8: 就是你现在是想着让大姐账目公开，也是这个意思是吧？因为你刚才说大姐那有400万，所以你
6: 不止
8: 啊，不止。
6: 我母亲的钱都在他手里攥着呢。啊，
8: 所以你想让大姐把账目公开，到底有多少钱是吧？这是您的诉求之一。
6: 对，
0: 屡次要求，屡次遭拒，手足心结越来越大。
6: 就说我母亲给他留的这个什么遗嘱，他不公开。
8: 你母亲给他留遗嘱了？
6: 不是，嗨，什么遗嘱？
0: 账目未明，又出遗嘱，亲情隔阂越来越深。
8: 但是您这委托书都失效了呀，
2: 已经失效了。
8: 你爸爸都去世了，你还拿着去世人的委托书？
0: 所谓合适，需要委托。僵持局面还能否逆转？
6: 第一，就拆迁了吧。拆迁说的这个，人家说是要钱，是要房。我姐姐跟我亲自说的，他们要钱。就我这个大哥哥，哎呀，给他少分。我这个二哥哥呢，不给。
0: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争议背后。

欢迎收看第三调解室精编版律师说法。李先生与马女士于2012年登记结婚，并生有一女，

0: 二人签订婚内协议，约定双方互相忠诚，如因一方有过错行为造成离婚，女儿将由无过错方抚养，过错方则放弃夫妻名下所有财产，并补偿无过错方20万元。后男方有了婚外情，并与第三者生下了孩子，他主动起诉离婚，女方同意离婚，并主张按婚内协议约定执行。那法院会怎么判呢？有请赵文富律师为我们解答。
1: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与马某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应准予离婚，但双方的婚内协议关于子女抚养的约定部分因涉及身份关系，应属无效。另外，关于财产分割及经济补偿的约定部分也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夫妻财产约定情形，故马某主张按照婚内协议处理子女抚养及财产分割无法律依据。但考虑到李某在婚姻中有明显过错等因素，对无过错的马某应酌情予以照顾。综合考虑孩子的成长经历、双方收入水平、家庭财产来源等情况，判决女儿随马某共同生活，并由马某分得夫妻共同财产的70%。二审维持原判。
0: 为何夫妻忠诚协议在法律上无效呢？
1: 关于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签署忠诚协议是否有效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夫妻之间签订忠诚协议应当由当事人本着诚信原则自觉自愿履行，法律并不禁止夫妻之间签订此类协议，但也不赋予此类协议强制执行力。也就是说，夫妻忠诚协议实质上属于情感道德范畴，如一方不愿履行，不应当强迫其履行，法律上不能以此作为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或确定子女抚养权归属的依据。
0: 本案中，马女士除了要求多分财产，还可以采取哪些手段维权呢？
1: 马女士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维权：一、主张离婚损害赔偿，鉴于男方婚内出轨并与他人生育子女属重大过错，马女士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091条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法院通常会酌情支持。二、争取子女抚养权并要求支付抚养费，因为男方行为违背公序良俗，不利于子女成长，马女士可优先获得抚养权并要求男方支付抚养费至子女成年。三、若男方为逃避责任转移财产，可追究其责任，请求法院对其少分或者不分财产。四、若男方与第三者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可能涉嫌重婚罪，马女士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或提起刑事诉讼，追究其刑事责任。五、可要求男方承担诉讼相关费用，因男方过错导致离婚，马女士可请求法院判令其承担部分诉讼费及合理维权支出。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3: 每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3: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5: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6: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务。
7: 三亿人参与进去，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8: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9: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0: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1: 朋友真心实意，
12: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3: 我敬你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4: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5: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6: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7: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8: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7: 欢迎收看记忆。
7: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8: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7: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9: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0: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1: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2: 自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7: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23: 有些事一生一遇，
24: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3: 有些事一遇一生，
25: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3: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7: 她是气场十足的东北姑娘，在近期的综艺节目中，凭借直率的蒙言蒙语频频出圈。
26: 我的通告上面有个小 tips， 这是第十二组，后面还有21组呢。哎呦我的天哪，太刺激了！其实现场很吵，直播的画面都跟菜市场。
27: 他现在播哪儿呢？
7: 他曾7度刷新世界纪录，斩获77枚金牌，是让对手心生敬畏的短道速滑女王。
28: 他的领先优势非常明显，他可以甚至可以调一下后目镜。
29: 500米这个项目，头一个滑进43秒的选手，
26: 对，
30: 我让你跟不上我，让你哪个国家的你跟都跟不上我，你让你们连我屁股的影都看不见。
7: 他心系冰雪事业发展，退役多年后依然初心不改。
26: 没问题，哎，赢了，赢了！我的眼睛就是尺，我告诉你们，肯定赢了。
7: 他是父母眼里的皮孩子，也是教练最为器重的骨干。
31: 那看都看不住。一转眼没了，出去了。
26: 你什么事儿他都是小声跟我说，然后我大声的说出来。
7: 王蒙气场全开，自带锋芒，记忆马上播出。
32: 走廊尽头，训练室的灯光从门缝当中露出，还没走近，就听见里面反反复复传来几句歌词：泥泞开出花朵，就让它生长着。推开门，一向气场强大的运动员王蒙此时正乖乖地待在老师的身边，一遍又一遍地打磨着歌曲篇章。这个场景出自一档近期热播的综艺的录制现场。王蒙在这里从体育跨界到唱跳，但是刻在他骨子里的认真丝毫不减。
26: 微博上都动了荒唐，只要你不破的闪掉，
33: 不用慌忙重来
26: 的。几届老师说我唱得非常好，非常好，但是让我再多听几遍。

0: 你在了吗？这不是枪马上就要响了，状态必须得来。
1: 不愧是运动员。走进灼热的眼眶。

0: 而在舞台之外，他更是凭着率性大胆的萌言萌语频频出圈，圈粉无数。
1: 我的通告上面有个小 tips， 这是第12组，后面还有21组呢。哎呦我的天哪，太刺激了。其实现场很吵，直播的画面都跟菜市场。
2: 我现在播哪儿啊？
1: 他不开门，他不开门啊，他妈太坏了。
3: 我有看你的，我很喜欢运动的，
1: 我很喜欢老公。
3: 什么来的？你老公？
1: 他在《天气档案》里演的那个，就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特别好，特别帅，简直了。
0: 尽管在综艺节目当中，王蒙呢还像一个略显青涩的新人，但在赛场上他可是相当的霸气。在短道速滑赛场上，他曾经是当之无愧的霸主，5次打破过世界纪录，4次获得奥运会的金牌，是中国短道速滑历史上首位3冠王，一度开创了属于他自己的蒙时代。2022年，王蒙在北京冬奥会上担任解说，赛场上多年的沉淀让他的解说专业独到，那句霸气自信的我的眼睛就是尺更是风靡全网。
1: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4: 武大靖
1: 短道速滑
4: 2圈，
1: 稳，大靖稳就行，不用着急。对对对，
4: 这个优势在短道速滑里是不可动摇的。
1: 我告诉你们，肯定赢了！
4: 啊，中国队赢了，
1: 首金诞生了！我的眼睛就是尺，你不用看回放了，
4: 不用看回放吗？
1: 我们就有微弱的优势，它也是我们胜利了，知道吗？请我们的直播间的所有的同学们起立吧！我觉得我也是个福将啊！
4: 你就是，
5: 主要是因为这个赛场上太激烈了，因为那天第一天2月5号。中国代表团的首金，对，我觉得就是最，其实还是因为源自于你的专业。
6: 对，
5: 如果你没有这份专业的话，说白了就是大家在唠家常。
7: 将眼睛打磨成尺的背后，是王蒙在一次次大赛中的积累。2002年，王蒙在世界青年锦标赛上斩获职业生涯首个世界冠军，一年后的世锦赛上，他又拿下个人首个成年组世界冠军。新一代冰上健儿的锐气自此展露无遗。就在王蒙势头正盛、稳步攀升之时，却迎来了一次不小的波折。在第10届全运会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决赛中，王蒙在超越过程中与对手发生身体碰撞，被裁判罚下，这给了他不小的打击。
5: 全运会4年1次，对我来说就是我第一次能去拿全运冠军的时候。就是第10届全运会的时候，所以我也是为了全运会准备了很长时间。当时最有希望就是500米，结果就是还没滑到终点，裁判吹哨重滑，把我罚下场了。罚下场了，我就跟技术代表去理论，我说有录回放录像，你可以看看。他根本都没搭理我。我就觉得那个时候觉得，哎呀，根本就是你那个时候无法控制你自己。因为罚下场了，裁判就等于说，即使你冲过终点了，大屏幕打出来你是冠军了，裁判给你后面有个 DQ， 你就是犯规了，你什么都没有了。我摔冰刀摔头盔，我要能把我自己摔了，我自己也摔了，
2: 就差点把自己身上所有东西也摔掉。
5: 对，其实很，那时候我就觉得想为自己讨回点，就是不管怎么说吧，我知道得让裁判，就可能他判我改变不了了，但至少我跟裁判理论是，以后你判我王蒙的时候，你得看着点，并不是什么都能判的。可判可不判的时候，你不是说随便轻易就能判我的。至少我说完了，你们开会的时候，裁判长你们再开会拿着录像的时候，你知道你们判错了，我知道我拿不了这冠军了，你已经罚我了，我不可能再回来了。但是他们裁判都会有总结的。总结的时候你至少就是最简单的，我也不是说你随便判就判那样。
7: 这次判罚让王蒙更加执着于打磨自身的实力。功夫不负有心人，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的赛场上，王蒙在短道速滑500米项目中强势夺金，斩获职业生涯首枚奥运金牌。

0: 最后决战时刻到了，王蒙该处在第一，看这个弯道，看直道，王蒙跑道，
1: 太棒了，
0: 中国选手王蒙获得了短道速滑女子500米的冠军，这也是中国冬奥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当中获得的第一枚金牌。
2: 第一次站上奥运最高领奖台，王蒙的心中满是激动。
3: 我那时候只顾高兴了，然后呢根本就没听他说什么东西，我就感觉旁边那两个人都上去那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到我？然后我看这怎么说一老长时间了，我看终于念到我名了，说我名了，我就那名我听懂了，我就上去了。我一上去以后，我听到上面还在说呢。
4: Per la Repubblica Popolare di Cina, Meng Wang!

就没有那个，就是没有任何想法，那时候就是着急了，很着急。Signore e signori, l'inno nazionale della

0: Mesdames et Messieurs, les médaillés olympiques.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Olympic medalists.
2: 拿下首枚奥运金牌后，王蒙的赛场实力已然无可撼动。纵然有时身体不适，他也依旧能以最好的状态站上赛场。这样的王蒙一度让对手心生忌惮，倍感折服。
3: 别人传递给我的都是说，反正行不行，我状态好或不好，或者是真的有病了，他们看见我天天在咳嗽发烧，我站在那他们都怕我。就是说在比赛场上吧，可能给外国的运动员就是一种，其实真是这样，我给我们队在我们队员面前可能表现最多就是，无论我什么样，你们想赢我可能很难。就是说我其实我是有病了，我们在加拿大比赛的时候发烧，根本都就起床特别困难，因为第一天1000米裁判判我犯规，我两年在国际回来没有一个犯规记录，而且我在这个1000米从任何人都在说没有犯规动作，我们教练也在去理论，因为这事儿闹得挺不愉快的，但这个裁判判上定了已经，不就是判可谁都判，然后我回去就发烧都不行了，但是第二天说500米教练都本来说你别比了，但是我一定要上场，我上场我就一个感觉，我说你不是判我吗，行，我就特别特别努力去滑完下来到休息室，我们队医马上就过来说怎么样行不行啊？然后当时我就说，我让你跟不上我，让你哪个国家的你跟都跟不上我，你让我让你们连我屁股的影都看不见，我看你怎么判我。所以，
2: 2008年短道速滑世界杯在加拿大举行，赛场之上，王蒙锋芒尽显。一举刷新了女子500米世界纪录，展现了她在该项目上强大的统治力。
4: 王蒙不会给任何人机会的，在500米的比赛当中，就是除非说王蒙在预赛半决赛真的吃了大亏了，这个犯了规了。
5: 对，我们从这个画面可以看到，这个500米这三名选手真是自己发挥自己的这种实力，
4: 就是，
5: 没有任何的配合。
4: 我们没有集团作战。
5: 对，我们没有集团作战。
4: 谁能滑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
5: 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都拉开一段距离，

0: 哎呦，看看，
1: 不是，我是刚才看到王蒙的成绩，哎呦了一声，42秒，
0: 42秒6。

0: 原外了加拿大的本土运动员，跑完起来就是拍我呀，向我竖起大拇指啊，
1: 嗯，
0: 然后加上他们，他们说问我你有病了吗？你真有病了吗？所以我就觉得无论什么样吧，精神不垮，
1: 嗯，
0: 永远都是你必须得赢他嘛。我就穿着两个冰刀我都不够，我今天手上能带冰刀，我手上都想拿刀上去了，真是这样。我房间里两个，一个是国旗，一个是我奥运会拿冠军那个举着国旗的画。
1: 嗯，
0: 我就是，总是在提醒自己，也是总在告诉自己，就是说青春嘛，有一句话是什么？床是可能是青春的坟墓。
1: 嗯，
0: 就不能永远躺在床上，躺在那个被窝里。你就是年轻人嘛，你奋斗的时间可能很短了，尤其运动员。就是国家投了这么多，就是让你去拿金牌的，所以你既然你出去了，也是想着拿金牌。
1: 对，你的目标就是
0: 对
1: 冠军。
0: 第二谁要那第二？我是不要第二。
1: 嗯，

0: 就像王蒙在歌声当中唱的那样，他和短道速滑的缘分从他出生便开始了。王蒙呢，出生在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一个普通的煤矿工人家庭。我手上这张温馨的照片里是王蒙和他的父母。2021年重阳节当天，王蒙发出了这张合照，并且配文时光不老。对他来说，这披荆斩棘的夺冠之路背后都是父母从小到大的陪伴和守护。小时候的王蒙活泼好动，喜欢舞枪弄棒，上房揭瓦，但是在父母的包容养育之下，王蒙渐渐养成了洒脱率真的性格。
1: 我也比较淘吧，特别喜欢什么枪啊棍啊什么那种，那个时候就是小时候演那个《西游记》，你知道吧？孙悟空嘛，
2: 想成为孙悟空，想成为大侠。
1: 从耳朵里变出来一个那个金箍棒嘛，我就把我们家那个电视，你知道吧？电视后面的天线给撅坏了，撅坏了，电视天线都能这么伸缩的嘛，也就变成这么小，然后放在袖子里一甩，那变成
2: 金箍棒了，就是天线变成了金箍棒。
1: 我爸也是都特别比较宠着我，就是玩这些啊，去买玩具啊，都是
2: 专挑这个男孩喜欢的。
1: 对对，我一拿枪呢，我爸也高兴；我姐一拿娃娃呢，我爸就不喜欢他。所以就是买就得两个人一人买一把。
3: 啊，他小的时候就是非常淘，他淘吧，但是他淘我也就是说，我也挺宠他。
1: 曾经就是我爸给我姐和我一人买了一把挑枪，然后那个纸炮吧，一连就是买了十连。我姐她本来就不喜欢玩，她上天天跟我一会儿就把那个石炮全打完了，但是我不舍得打呀。我打了一点我就放一点，就等第二天再玩。我姐那是闲着没事了，她上我这来拿我这个石炮了，我就怕她早藏在哪儿，然后我就想揣兜里放心，我就揣在我自己两个兜里。夏天然后咚石炮就爆了，在兜里就爆了，
2: 在兜里就爆了。
1: 对，然后就那个把手啊绷的就是全都没皮了。你知道你去市场买肉，你知道吗？没有皮那个肉啊，就是那样的，真的
2: 把手就绷成那样了。
1: 我现在手指头特别弯，
3: 就手烧那样。他还没说这个，我就待着了，我就搁屋里好好待，别出去。那看都看不住，一转眼没了，出去了。
2: 那绷完了以后还玩吗？
1: 玩，
2: 还玩。
1: 对，
2: 你爸爸还给你买？
1: 买。我爸问我，
2: 对，
1: 你这好了还玩吗？我说玩，又买了把新。小的时候真没有怕，
0: 无所畏惧，什么也不怕的王蒙，小小年纪就展现出了大姐大的气质。在上房揭瓦、调皮捣蛋的日常里，他过人的运动天赋也逐渐地显露了出来。那么当时他是如何走上职业短道速滑运动员的道路呢？
1: 在东北，就是家里冬天的时候烧完炉子以后，你拿那个炉灰浇一圈就是个冰场。反正就是每年冬天自己都玩儿，因为你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它是短道速滑呀，那会儿还没有冬奥会。

0: 突破呢什么的，那哪能知道什么是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呀？反正就是每年冬天自己都玩儿，玩儿以后，然后就被体育班带走了。
1: 孙龙哥找我好几次，找我能有两三次吧。我开始我就不同意，我说这要是一旦要是滑不好了，以后连工作都没有。
2: 偶然的机会，让教练马庆忠看到了王蒙过人的滑冰天赋。他接连两次登门拜访，想要收王蒙入队培养，但都无功而返。尽管如此，教练也不愿意放弃这个难得的好苗子，索性三顾茅庐，第三次上门拜访。
0: 他是那个金子，那个特别有滑冰天赋，一天冰没上的，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说有滑冰天赋，只是看身体素质吧，感觉挺好。然后就说我什么什么怎么地，然后我爸妈怎么都不同意。后来我是自己偷偷训练，偷偷训练，最后要住校了，就是大家得要住在一起。冬天了嘛，东北冬天冰能冻上，我必须要跟家里说了。最后我爸说你那个。你要愿意打，你要愿意，他不说滑冰，你愿意打除了滑，你怎么，反正跟我说什么，我说行，他说你不后悔你就自己去吧。
2: 就这样，王蒙正式走上了冰场，但他很快发现，训练远比想象中艰
0: 苦。上午要上课，然后下午那个滑冰，然后有的时候冰吧，太阳一出来，有的时候地方冻化了，你还得半夜的时候，就是冰场冻得最好的时候，半夜才叫你起来。来叫小孩都，小孩嘛，睡得都迷迷糊糊，挺困的，叫起来了，大家再去冰场去滑冰。
1: 因为咱们七台河，人没寻思你七台河能怎么地？那莫老师领他们都给你排冰，排到半夜，后半夜一两点钟，
3: 最晚的时候都上过凌晨1点钟、2点钟的时候，的冰，那样身上每天的时间能够达到一场冰是2个小时。但是在上到凌晨3点钟的时候或4点钟的时候呢，就没有人再接我们的冰了。那这个时候，在七台河的运动员孩子运动员比较多，那个空间比较狭小啊，场地的因为场地比较小，那我们就干脆一顶到头就练到接了也不下冰了。从凌晨两点钟开始，一直练到早上7点钟，有第二场或6点钟第二场第一场冰，凌晨的第一场冰来接。
4: 像七台河这么冷的地方。要在夜里去练习，冷会冷到什么程度？
0: 其实东北吧，东北那个零下大概多少度啊？东北零下20多度、30度是吧？
4: 对，你在身体上的感觉，它冷到就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浑身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0: 我啊，没，你在训练的时候没有那个冷的感觉，就是没有那个，你只要是。他不可能在一直在这样滑冰嘛，他又滑完得要站起来歇一会儿，然后再滑。你在滑的时候是出汗的，说这个其实是最难受的。你在出完汗，你站起来休息的时候，特别冷啊，你的汗都是
4: 冷，
0: 都结成冰了。
4: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是特别凉的，冷飕飕的。然后你再滑的时候还会流汗，然后一会儿站起来又结成冰，他是这样反复的这样，
4: 自己的汗水不断的结成冰，
0: 对，
2: 淋漓的汗水结成冰粒。层层粘附在身上，看着这样的王蒙，父母十分心疼。
0: 我爸看不了我训练，我爸看我训练的时候，他自己，他一看他就要流眼泪，他就走。
5: 为什么？太辛苦。
0: 看，对啊，看自己孩子那么辛苦，然后满头是汗，头全湿的，然后衣服都透了，然后在那练，呼哧呼哧在喘，很自己父母很辛苦。看不了自己孩子这样的。我1000米滑完的时候，我爸给我打电话，就是我说爸你高兴吗？我爸说告诉我说，我看你太累了，我就不想让你再滑了，就感觉你太累了。我爸这种感觉就是这种，他就是作为父母嘛，对孩子都是这种感觉。我经常跟我们那个小队员或者是交流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其实你现在回想起你们去年训练累的时候。当时的时候你会感觉，哎呦，我这个腿我抬不动了，我滑不了冰了，蹲不下去了，我偷点懒了。但是其实你过去了，你今年你想一下去年那个累，你都不知道他到底有多累，你也并不知道，就是说你知道那个时候累，但是你已经没有当
4: 过去了，
0: 没有当时那个累那个感觉了。所以小的时候是很苦，但是感觉好像一年一年到现在这样吧，就你已经不觉得那是一种苦了。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小的时候，我并不是那时候到底有多苦啊，但我知道那个时候的日子肯定是很难过的。
6: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照片，它
5: 他把双手拢在耳边，模仿着偶像孙悟空的样子，把全场观众的呐喊听得清清楚楚，气场尽显，自信而又张扬。这一幕出自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在教练李演的指导之下，王蒙一举成为了中国短道速滑史上首位三冠王，就此开启了属于自己的蒙时代。
6: 选手们在放松过后再次站上起跑线。李岩也很紧张。
7: Ready，
6: 比赛开始。王蒙抢到，
8: 好好，
6: 抢到第一，没有问题，
8: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6: 继续保持在第一的领先优势，越滑越快，他的领先优势非常明显，他可以甚至可以调一下护目镜。
8: 不错不错，
6: 他几乎是从第一圈就确立了领先优势。王蒙要保持稳定，
8: 王蒙现在优势已经非常明显了，
6: 现在没有选手可以紧跟其后，这和他上次获得都灵冬奥会的冠军的比赛过程完全不同，
8: 比那个要轻松很多。
6: 进入决胜圈，
8: 最
6: 后的半圈了，轻松取胜，王蒙夺冠。王蒙双手向上庆祝胜利，中国选手王蒙在温哥华冬奥会女子500米的决赛当中获得了冠军。

0: 就在王蒙意气风发要再创佳绩的时候，命运却为他传奇的冰上生涯骤然按下了终止键。在备战索契冬奥会的前22天，王蒙在一次训练当中和队友碰撞，造成了右脚内外踝骨双骨折，从此无缘再战赛场。
1: 我觉得我自己运动员的这个生涯吧，就是还是怎么说呢，当运动员还是没当够吧，青春就那点时间。14年索契如果我没受伤的话，2022年我就在冰场上比赛了，我也不是退役的。嗯，对不对？
2: 你觉得如果没有受伤的话，2022年你还会拿个牌吗？
1: 必须的，肯定的。就是我这个，
2: 你的体力啊、技术啊、心理的状态啊，各个方面都没问题，
1: 指定是越来越成熟啊。嗯，尤其是我觉得我对冰场的这种驾驭的能力吧，对比赛的节奏的掌控，现在的大家滑的成绩和我当年滑的成绩基本上是一样的。就2022年、2014年8年吧，8年的水平和我当年的水平差不多才能持平。你说在那个时代的时候，我领先大家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吧？你就想一想，我这个14年索契我参加的话，你说我自己我现在身上得有多少块金牌吧？那没准我自己一个人身上现在就已经至少得10块奥运会金牌了。那有这10块冬奥会金牌的身份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你觉得谁是全场最闪亮的星？是不是？
2: 是很遗憾没有拿10块金牌，只能做解说了，是这个心理状态吗？
1: 是，没办法，谁能想滑的时候不想去滑呀？真是没滑够，没当够运动员。我说我当运动员的时候，一上冰我多快乐呀，没有负担。
3: 其实冰场很洁白，而且你冰上滑过去了就是一道痕，没有那么多。在赛场上非常公平，规则明确，众目睽睽，就你自己。你说你有什么，有多大本事，有多大的本事。所以我喜欢在上，我喜欢去滑，而且呢，我也希望在这个冰场上我能是最快的人。
0: 王蒙从未沉溺在不能重返赛场的遗憾当中自怨自艾，天生霸气的他有着一颗非常强悍的心。退役之后，他积极地带动年轻人参与到冰雪运动当中，发掘培养冰雪后备人才。近年来，他又致力于为退役运动员提供就业机会，延续他们的热爱，同时呢，为国家的体育事业留住体育人才。从在赛场当中意气风发，到伤病遗憾退役，再到跨界解说转身执教，

人生几番起落，他始终自信张扬，在最冷的冰场上活出了最热烈耀眼的人生。

0: 哎，这边这边，坐坐坐，嗯嗯。来这边请，回头也跟刘院给我带个话，然后想约饭，一直肯定约上吧。
1: 还整了个倒计时，虚张声势的。你说爸爸以为我们拆弹专家呢？
2: 对，炸弹在床底下，三个小时还没做完，我们就同归于尽了。准备好没？
3: 我问你就别操心了，你别拖后腿就行。
1: 哎，你们站远点。开始吧。

0: 谁去？
1: 哎呀，手速够快的呀！
2: 乔医生给我们带胶的时候，一台手术我们全跪了。那手术快的简直了，就跟闪电一样，根本看都看不清。
3: 我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
2: 千手观音。
4: 听见没有？千手观音。
0: 48分钟，创纪录吧。
5: 没什么可显摆的，都是体操而已。好，15分钟，继续。
6: 各位媒体老师，各位专家，手术看到现在确实有点单调，让我们小魏医生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手术的要点。
7: 好。 W 字改型相当于是把直线疤痕改成折线状，疤痕两侧的皮肤张力就会被分散减小，可以使疤痕看起来更隐蔽。

0: 可以可以，
1: 说仨小时就仨小时，牛啊！
2: 哎，顾医生，没骗你吧？
1: 你确实是他教的，他牛不代表你牛啊！你得意什么？
2: 与有容焉嘛。速度可以，
3: 这是机舱，你说的。
2: 你这间距有点大，
3: 是你眼睛距大吧？

0: 专家老师，先不要着急，接下来还有第二阶段手术，
1: 紧张。
0: 由周静文主任独立完成乳房花苞提升术。

0: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他醒了吗？
0: 还没呢，再给他睡20分钟，他现在心里比身体更需要睡眠。
1: 你还真是很擅长替他人着想啊。那么多的疤还要做腹壁成型，身体负担已经很重了，就算是要做隆胸，至少也应该分2次手术完成吧。他现在人没事儿，算你狗命好。
0: 我今天算幸运啊，要不是你3个小时完成，我后面手术也没办法进行那么顺利。谢谢你啊，我只是觉得今天是最佳时机，我要是告诉你，你会拒绝我？
1: 我当然会拒绝，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做，而且这也不是你能耍我的理由。
0: 怎么没必要呢？你刚有看到他的胸吗？又干瘪又下垂，那个男的跟他说只能喂母乳不能喝牛奶，他就硬生生的让两个孩子喝到了5岁，你觉得我忍心拒绝得了他吗？他觉得隆胸会让他变得更自信，他有选择变美的权利啊。
1: 所以呢，有一对完美的胸，就可以让他找到自我，重获新生了吗？我承认，你比我更了解你的病人，但你有没有想过，你认为的美的标准，到底是由谁制定的？江荣，他在为谁而美啊？

0: 昨天夜里有一个加急手术啊，咱们跟骨科一块儿呢，成功的帮患者保住了手。刘主任特别表扬咱们张燕啊，说反应快，而且方案特别漂亮。作为一个低年资组织，非常难得。小金、小江，你们得加油了啊！
1: 加油啊！刚才什么情况？昨天的手术其实乔主任出的主意，包括最近急诊的病例，方案也都是乔主任想的。

0: 槽点多到数不过来，这种手术都做真是没底线。哎，下面这条更过分，这是一位刚丧子母亲能干出来的事儿。
1: 你别念了，我自己会看的。
0: 不是主任，现在这网上怎么一边倒的骂格木啊，跟商量好了似的，那真正点评手术那几篇都被挤没了，什么东西啊？
1: 杜俊哲也在干嘛？
0: 不知道，我去打听打听。这事儿难道跟杜爷有关系啊？
1: 你说这个手术专家媒体的反应都不错，就算江龙本身有一些争议，也不至于一面倒啊。这明显是有人在带节奏，帮我联系媒体，尽快。
0: 好。那江龙参加吗？
1: 当然不要啊。
2: 你这么批评我真挺有委屈，我跟您报备。你这是报备吗？你这是通知，没到两个星期出去会诊多少次了，你还在三院待着干嘛呀？专业会诊就得了。
3: 天地良心啊主任，
2: 每一次都是年轻力批的，我想得很清楚，换成江龙。
4: 你少给我耍小聪明，我哪知道你这手术在社会上有这么大的关注力。我说了很清楚，这种手术一定要提前告诉我。
3: 也是，这次怪我描述的不周全，您别生气，我想给老认错。啊，
2: 我主任你也有责任。
4: 我有什么责任？
3: 要不您听我手术，我用了给别的医院做贡献。我的手真是痒得挺难受。
4: 难是后代。你也不是不知道，医院多少人对你有意见。多少人说我偏袒你，别以为自己专业好就由着自己性子来，那会吃亏的。你看到了没有，医院的官博上写了评论了，三院医生没底线，为了挣钱开黑刀，说的是不是你？
3: 那当然不是我，我错的是正当手术，手术出问题我负责，但网上那么多张嘴我也管住啊。
4: 那好吧，我好话已经说尽了，手术你不要再想了，好好当你的毛发中医主任，你的单子我不会批了。
3: 哎，主任，哎，主任，主任，
1: 你伤口恢复的不错，过两天就能拆线了，你千万别去抠啊，抠破了容易感染。勒不勒？会不会太紧啊？把手机收起来吧。今天先把你手机给收了，休息一下啊，网上都安排好了，别担心，你安心休息吧啊。喂，哎，我马上过去，我再来看你啊。
5: 谢谢周主任。
1: 马上马上，我现在下去啊。

有妈妈的孩子真幸福。我昨天见着欣欣了，小女孩就是懂事儿，心里什么都明白，还装得很坚强，跟小大人似的。她还问我，说那些人为什么要那样说我妈妈？

我知道自己怀孕的时候，那个人已经抛弃我们了。其实那时候挺恨这个孩子的，也不止一次的想，算了，不要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还是把他留下来。医生说要吃叶酸，我就天天吃。医院买的那种才几块钱一瓶，我还跑出去买最贵的那种，86块钱一瓶。我到现在都记得，86一瓶，我一个星期的饭钱。后来还是没保住，7个多月，医生说发育的不是很好，要引产。我才知道引产其实跟生孩子是一样的，一样有宫缩，一样有阵痛，一样要哭着喊着躺在产床上把孩子生下来。是个女孩，我后来也不止一次的想，你说是不是就是因为我太多次不想要她，她自己知道了，所以才离开。我好后悔啊，我自己为什么要那么脆弱，会因为别人的离开放弃我自己，放弃我自己的孩子。我从那一刻起，我就跟自己说，我必须要强大，我不会再为任何人改变我自己。

0: 妈妈的都一样，再怎么艰难，再怎么脆弱，面对再多的压力，都会奋力地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1: 想找我聊随时，
2: 休息。
3: 李总，您太不容易了，我第一次听您讲这些。
4: 这就是做咨询的秘密，你们老问我怎么拿下顾客。
5: 同理心，你要相信
4: 人和人的本质上是一样的。
3: 我听不明白，怎么可能一样？有好人坏人，千差万别的。
4: 人性就像一杯鸡尾酒，善良、邪恶、阳光、阴暗，元素就这么多，每个人一样都不少，区别就是在每个人身体里调配的比例截然不同，你只需要知道他缺的是什么就行。
3: 缺什么？
5: 缺爱呀，傻丫头，你要迅速找到他最脆弱的地方，在那里轻轻一碰，下次你们再见面，你就是他生死相托的好朋友，

0: 是没有找到。
1: 那再等等，他肯定知道我今天出院。
0: 婷婷，咱走吧，人家帮咱们弄了医保，省了一半的钱，够可以了，非要让人来送你啊？咱不是还要来复查吗？人家乔医生就在这个医院，跑不了的。
2: 哎，师傅，啊，我们下来了。哎，您的车停在哪个门的？

0: 听听。婷婷，别看了，走吧，车来了啊，人等着呢。
1: 快点啊！

0: 大致流程就是这样。嗯，
1: 你好，老师，我给你叠一下麦。
2: 好，谢谢。
1: 嗯。

0: 你怎么把他带来了？
1: 周主任，是我自己想来的，我想亲自澄清，可以吗？
0: 李总，他没有经验，很容易被断章取义，到时候引起网络的谩骂。
2: 我们来之前深聊过了，我模拟了一些问题问他，回答非常好，我想不出有什么能被利用。
0: 在工作上我跟你意见不同，我大部分可以听你的，但关于我的患者，
1: 我不想再逃避下去了，我想自己站出来保护欣欣。
2: 没事儿，有什么不想答的不说，留给我。
0: 不想说什么说什么。
3: 现场各位观众朋友们以及屏幕前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医疗一加一现场。
4: 最近电梯家暴致死案的受害者江荣因决定接受整形手术而陷入舆论风暴。
3: 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在现场有请到了江荣女士以及她的主治医生周静文女士。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掌声欢迎他们。其实通过我这个角度近距离的观察呢，可以看到咱们额头上方的疤痕基本上已经是消失不见了，但是呢通过资料看到我们其他部位的疤痕仍然是比较明显的。
0: 是的，作为整形医生，当然希望每一次手术结束病人就会有一个完美的呈现，但是很遗憾，关于这一点呢，我们这些医疗技术是做不到，但是你们的美颜相机是可以做到的。其实疤痕是一个新生的开始，这个新生呢是需要一些过程的，接下来我们会用极光的治疗来帮助淡化他身上的这些疤痕。你们可以通过官网还有公众号来追踪我们后续的手术过程，欢迎大家一起来见证。
3: 好，谢谢周主任的精彩分享，谢谢。接下来我们想采访一下江荣女士。好，没关系，不要紧张啊，放轻松。听说你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呢，也是有一些话想要跟各位观众朋友说，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有请。
0: 没事，慢慢讲。
3: 没关系啊，其实对于您整形的这件事情呢，在网上我们的网友们已经展开过一波讨论，那更多的是比较偏向于负面的评价。
0: 不好意思，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都很关心这则新闻，那你们知道江荣的老公也就是伤害他那个男人叫什么名字吗？你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却对他的品性、职业以及那个孩子是不是他亲生的了若指掌。现在在网络上关心真相人实在太少了，而这些照片就是我看到的事实。我不知道这个照片放出来之后，网络上的所谓的福尔摩斯他会用什么角度来看这个真相。我只知道这些照片是一次一次的惨剧。

0: 我相信现在很多的弹幕上面写，不要再卖惨了，要说出真相，不要颠倒是非，让江荣自己来说。请你们放心，我现在就让江荣自己说。
1: 好，那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可以给一些鼓励的掌声。
2: 我想说对不起，这话周主任以前让我戒掉的，但是我今天还是得说，我今天想说对不起是对我的女儿欣欣还有儿子菲菲，妈妈对不起你们，如果不是因为妈妈这么懦弱，如果妈妈没去相信那个禽兽有一天能变好，我的儿子不可能出事的。
1: 此时此刻，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需要去知道这个真相，所以我们再一次给到江荣女士鼓励的掌声。

没有，我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想因为别人的过错说任何一句对不起了。我想为我爱的人好好活着，我想为我自己我要好好活着。

0: 上，我知道住院费的事儿是你帮的忙，我想当面感谢你。等不到你来，我哥说你现在调去了毛发当主任，以后诊外手术区的事儿都不管了。我从小就胆小，这次有了你，我也没想到我胆子会变得这么大。其实我想告诉你，就算手术失败了，我也不后悔。如果没有这个手术，一切都不会改变。那个瘤子会像一个大茧子一样包住我一辈子，但我冲出来了。真的要谢谢你，对你来说，这可能只是一次风险很大的手术，但对我来说，这是我新生命的开始。
1: 对我来说，这也不仅仅只是一场手术，你我的未来都将因此而改变。谢谢，再见。
2: 这样，我什么都没听见，拿回去。别觉得我对你严格，什么事都冲着你。你这么好的苗子，我看着着急呀。谁不是这样过来的？我年轻的时候跟你一样，仗着专业好，谁我都看不起。磕磕碰碰，经历了多少事情，我才到了今天。今天医院里边还说要评优的事儿呢，你看我写的谁？当初我招你，多少人反对？你这个年龄评上正高，是不是咱们科里边头一个？
1: 感谢医院里的客观公正，我确实是科里最优秀
2: 的。小心，咱们科里就你一个女孩，我真的希望你成才，为我们女医生争光。在我心里，我早把你当成女儿了。说心里话，你要是我女儿，我早就骂你了。
1: 年下来骂也来得及。
2: 你知不知道今年医学院毕业生有多少？多少人想进咱们三院，托人找关系，想尽一切办法都进不来。你多好啊，你应该知足，不就是停了你的手术了吗？怎么这点委屈你都受不了了？我停你的手术明摆着就是暂时的嘛，你啊再熬个一年半载的，我肯定给你恢复。这样脑子你瞧眼还没有吗？
1: 李主任，您注意过楼下那排树吗？
2: 什么？
1: 咱们楼下这排树还是盖新楼的时候种的呢。咱们刚来的时候，他们才一人多高，你看现在，都长得快有这栋楼高了。树都在变化，我却还在这间办公室里，还站在这个位置看着他。
2: 那我要跟你说句话，风无常，你放眼量，我在这个位置上还能干多久？忍一忍，未来的好日子还长着呢。
1: 您看您这个位置看出去，不也就只能看见这排树吗？我如果安于现状，那我这辈子也就在这看看树喝喝茶了，我都能想象到我退休以后的生活是什么样。
2: 这不是挺好的吗？
1: 是，是挺好，但不是我想要的。您刚才说的忍啊熬啊的，这十几年我也算深有体会了。实不相瞒，我想换种活法。您只知道我喜欢做手术，但其实我选择成为一个整形医生，是因为我喜欢挑战和变化。否则的话，我早就听我爸的去普外科缝肠子了。 反正缝的好看不好看的，患者也不计较，安全就行了。
2: 之前不是都好好的吗？大好的前程，突然怎么就抽风了？外面有什么好的？你到底要什么？
1: 您就当我真疯了吧。不管怎么样，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三院的这段时光。谢谢你。

0: 哎，李总，怎么了？
1: 你上网了吗？江荣那采访太成功了，你们两个后边啊，把档期都给我留着，好多人等后续。
0: 江荣就算了吧，我答应他做完手术就不打扰他了。
1: 别呀，亲爱的，不是你说的吗？得多宣传，现在啊，正是宣传整外最好的时机。
0: 哎，谁让你们挂这个的？这怎么回事啊？
1: 一码归一码嘛。江荣手术虽然成功，之前你不是答应找那把好刀一直空着呢吗？亲爱的，你放心，我跟老唐已经商量好了，新科室还以你为主，劲松就给你打打下手，行吗？
0: 李总，您是不是太着急了？我要没记错的话，不是还剩最后五天吗？这五天要是没有结果，这个牌子我自己来弄。
2: 李总，那这个我们还弄吗？
1: 先复原吧。
2: 好嘞。

0: 哎呦，
1: 怎么了？
0: 哎呀，40了都，上班老迟到了。
1: 你昨天约我的时候不是说你辞职了吗？不这会儿吧？
0: 我辞职了。
1: 喝啥呀？这咖啡？
0: 随便。你怎么那么早起？
1: 我6:30就醒了，起来健了个身，跑了个步，还吃了个自助。
0: 你昨晚喝那么多，今儿还起那么早，又跑步又撸铁，你这体力当医生是不是有点过剩啊？
1: 这就是咱俩不一样的地方了。你呢，把体力用在手术台上，我是把体力用在生活里。
0: 哼，说你胖两天就喘上了，昨晚不知道是谁，刚说了句困了，嚯，不到5秒睡着了。
1: 打呼了吗？
0: 你睡觉的样子很好看，还不打呼噜？
1: 你睡着的样子也很美。
0: 是微信，看一下，1分钟。
2: 你骗我吧你？
1: 有10 9 8怎么了？
0: 我爸爱你，今日结婚。
1: 你爸爱你？不是，你昨天拿我脱单呢？姐，你玩挺刺激啊。
0: 还要更刺激？
1: 什么？
0: 跟我参加婚礼吧。
3: 20了，
4: 辛苦。
3: 29。
5: 我们都过了，
6: 马上马上去
7: 不了呀。
8: 来，张部长，回来，回来，
9: 站长，
8: 站长，
10: 不能让他再闹了，宾客都到齐了，我们抓紧时间好吧？
11: 抓紧点时间，
10: 来来来，
12: 我也没办法，
10: 来来来，
12: 抓紧点时间啊，10分钟搞定，来来来，
8: 加油。
13: 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来不及了，他们在撞门了。我看看怎么样了？
14: 等一下，
13: 来不及了，外面撞了，怎么更严重了？
1: 哎，你家住这儿啊？
15: 你男朋友应该住大街上。
1: 你为什么总是喜欢用反问句呢？
15: 啊，
1: 你不能好好说话吗？
15: 乔阳，陆子游，
1: 主任，
15: 你怎么来了？男朋友，
1: 男性朋友，我来陪他参加个婚礼。你怎么来了？
15: 找他有事儿。
1: 啊，你们认识很久了？
15: 多久算久？陆俊文，进来一下。你等我一会儿啊。
16: 你房子还挺舒服的，
15: 给你2分钟，这啤酒放吧。
16: 我今天来是跟你道歉的，你会离开三院，我觉得我们也有点责任。
15: 我是自己走的，跟三院没关系啊。
16: 那太好了，恭喜你自由了。你有没有想？

0: 春生爱吃。洋洋爱吃。
1: 我知道现在 MC 医疗机构还有 PSOA 都在找你，你想要去国外也是想要学新的技术，要挑战自己。
2: 国外的技术是领先了我们几年，但是以中国市场的潜力很快就会追上他们了，到时候你还回得来吗？
3: 不好意思，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要去民营医院，况且你们也不是民营医院里最大的呀。
2: 我们格木确实在民营医院里面不是规模最大的，但是是唯一一家拿到四级牌照，除了三院只有我们，我们的手术最多占市场的20%。
3: 那是以前吧，现在外科还有几个医生？
2: 我不否认啊，杜俊走了之后带走了三个骨干，我们现在整外情势不妙。
3: 所以嘛，我压根就不想进你们民营医院参加这些宫斗大戏。
2: 乔阳，如果你来格木，条件随便你开，考虑一下吧。
3: 你说完了吗？
2: 你参加婚礼穿黑的不合适吧？

0: 喂，
1: 周医生，救救我！我真后悔之前没听您说的。
0: 你别急，你把摄像头打开让我看一下。你的脸怎么变这样啊？你是打肉毒还是打玻尿酸啊？
1: 肉毒，止血囊套餐，昨天最后一针。
0: 你还真行哎，今天结婚，昨天去打针，你怎么不来问问我呢？你这个情况要去医院了。
1: 小林就在外面呢，我不能让他看见我这个样子。哎，
0: 那你在哪呢？你把地址发给我，我去找你。
1: 我在凯宾斯基。
0: 等我啊。
2: 哎，你这个患者是叫王琦吗？
0: 童家旭啊。你要去的婚礼是不是也在凯宾斯基啊？
2: 我车坐不下。
3: 应该就这儿吧。
4: 张大夫，
5: 怎么会呢？
4: 快开门！有事不去跟阿姨说啊。
6: 你开门！你不开门啊你！
4: 佳佳，快开开门啊！
1: 周医生。

0: 应该就是吧。
1: 张大夫，这儿。
2: 开门！有什么委屈吗？你说啊。
3: 你开门！你给我开门啊！你。
2: 佳佳，你开开门啊！
1: 周医生。
4: 喂，经理。
5: 开门啊！你别管他。
0: 林哥，林哥，我找到了。
6: 佳佳。
0: 给我。
6: 哎，不行。
0: 别抢！
6: 别抢！
0: 别抢！
6: 谁呢？
0: 多少钱吧？多赔行不行？
6: 你好啊，小林。这是我喜欢的那件婚纱，姐，你怎么知道的？
7: 店员记得你。
6: 可是，爸爸说这件不好看。
7: 他穿还是你穿？他结婚他说了算，这不你的婚礼吗？当然得穿你喜欢的衣服，这逻辑还很难懂。
6: 姐，谢谢。
7: 份子钱我就不随了啊。嗯。这房间是乔春生布置的吧？
6: 嗯，你怎么知道？
7: 是他的审美。
6: 一会儿仪式在草坪，你可来啊，姐。
1: 小林没怀疑吧？
8: 小林那都处理好了，你别担心。你之前不是都挺好的吗？
1: 我还不是想让婚礼视频拍得好看一点。这照片还能 P， 视频本来就显脸大。
8: 你这个比我想象严重啊。
7: 哎，你什么情况？你婚礼都快开始了。
0: 事儿还没完事儿呢，你看。
7: 还没完事儿，哟，你这是打肉毒打的吗？啊，你眼睛怎么了？
1: 可能有点哭多了，有点肿。
7: 你呼吸困难啊？嗯。身上有劲吗？佳佳，
8: 你在那个美容院打的针比隔木便宜多少？
1: 便宜一半。
7: 那针剂的外包装什么颜色？你还记得吗？
1: 好像是
7: 粉毒，
0: 我来叫救护车，
7: 赶紧吧。
1: 有必要叫救护车吗？
8: 佳佳，你的肉毒是走私的，你超过合法标准了，你现在肉毒素中毒了，你知道吗？
7: 你这种情况得赶紧上医院，需要急救的。
1: 不行，我不能去医院。你们不是医生吗？还有很多的办法，我不能让小林看见我这样。小林最烦的就是这张脸，他总得意地说。我再多的钱都没有我老婆娘胎里的好看。哎，
7: 小林，我刚上楼看见了，不就一大胖小子吗？我大街上一抓一大把。

0: 还愁嫁不了他呀？你的命重要还是他重要？看你这婚不结也罢，好了吗？
1: 还有五分钟，
0: 来喝。
2: 周医生，我求求你。

0: 哎，得亏我及时赶到，你们隔膜的诊断水平真是有待提高。
1: 你不过是嘴巴比我脑袋快两秒，有什么好得意的？
0: 嘴硬倒是你的强项。
2: 快点，佳旭，佳旭，你怎么了？佳旭，
3: 先不要靠近，先不要靠近。
2: 他怎么了？
3: 打假针了。
2: 打假针？
1: 肉毒素中毒，再晚一点就没命了。
2: 肉毒素，往哪儿打呀？
0: 擦脸上呀，打后脑勺也没人看。
4: 哎，干啥去，哥们儿？没醒的人，
2: 来把车推进来。

0: 你不跟去看看啊？
1: 你到底是谁啊？
0: 我替佟家旭打过针，我是整形医生。
1: 整形医生？就是你们这种人，给他们天天洗脑，让所有的女孩都鬼迷心窍了。家旭以前多好，又清纯又自然，我喜欢的就是他以前的样子。
0: 你说是多久以前啊？你该不会不知道他的眼睛鼻子都整过吧？
1: 我们上大学就在一起了，他以前什么样我比你清楚。
0: 你到底是嫌弃他整形，还是怕你朋友知道你会挂不住面子啊？
1: 他为什么要骗我呀？我本来以为我们结婚有了儿子，继承了他的基因，肯定是个帅哥，他为什么要去整容啊？
0: 他为什么要整容？就是因为想在你面前呈现完美的样子啊！你知不知道很多女孩其实是没有自信的？你太严苛了，明明喜欢他这张脸，却不能接受他被修饰过。你知不知道他为了这场婚礼差点连命都没了？你去在这边去想他为什么骗你？你有没有关心他？他会不会醒过来呢？
2: 小林，
3: 你醒了？你刚刚粉毒中毒了，妈妈马上过来了，放心吧。
2: 那我不理了。
3: 别想婚礼了，等你身体里的粉毒清完之后再说吧。
2: 那我老公呢？
0: 佟家旭已经醒过来了，他妈妈现在跟他在医院。这个婚你结不结，自己考虑清楚吧。
4: 哎，你是格木的啊？我前一阵还见你们主任了，周静文，他跟我们三院一个大夫，老同学。
3: 你说乔阳是吧？
4: 你也认识乔阳啊？
3: 来了，
5: 他跟我来的。
4: 跟你？那你们俩是？
5: 哦。哎，我爸呢？
4: 爸，肯定跟琪琪候场呢，紧张的一脑袋汗。
3: 爸，
6: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3: 你们俩，
6: 新人婚礼马上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到舞台两侧落座。
4: 咱们先坐吧，啊，
3: 行，来来来来，你走，过去坐。啊，
5: 我吃点东西。

0: 下的父亲也请将女儿的手轻轻地托起，放在我们新郎的手心里。此处无声胜有声，那么请我们新娘的父亲将这一份祝福也化作
1: 婚纱。好漂亮，可以
0: 非常感谢，谢谢，请父亲任席就坐。
1: 我都没办过婚礼，陈立跟木太忙了，都没时间。你这么爱出风头，我以为最刺激的大西地。
2: 你们的新娘美不美？那么掌声有没有？
3: 非常
2: 感谢各位。那么此时此刻呀，可以说我们的二位新人非常感谢所有来宾的莅临。
4: 我请教一下，你有没有什么经验能传授？
2: 所有来宾，咱们深深的鞠上一躬，谢谢大家。
4: 一句话，自己选的路，跪着要把它走下去。
2: 我们二位新人对对方的称呼，
4: 那你怎么走着走着怎么爬起来了呢？
5: 他拔腿就跑啊，我只能追他。
4: 那你追上了吗？
2: 我们二位新人，
4: 我要追上还有你事吗？跑丢了，只能各奔东西了。以后你要接力啊！
5: 你放心吧，我有自行车呢，有信心，保重。
4: 哎，这乔阳他妹为什么不姓乔啊？没跟你说、
1: 你跟新娘什么关系啊？
6: 刚才走的像提线木偶的那个人是我爸，现在坐他旁边哭得稀里哗啦那个是新娘他妈，也就我爸的后老伴。
1: 你这妹妹很漂亮，你们关系不错。
6: 之前并无任何消息，十分钟前友谊刚达到巅峰。
1: 什么意思？
6: 可能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小时候那个百依百顺的自己。
1: 你还有百依百顺的时候啊？打从我认识你就浑身带刺了。
2: 今天我们请来的都是二位新人的至亲和挚友，同时呢还有
1: 早上给你提供的事儿，考虑考虑。什么事儿？来格木，条件随便你开。
6: 真的很好奇，你咱们俩的关系，你一次又一次的跑来找我，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1: 再过两个月我们就认识17年了，
6: 那又怎样？
1: 世界上没有多少人像我们这样彼此了解，彼此最糟糕的样子我们都见过，没有理由不合作吧？
6: 我不了解。
5: 我这肚子还饿着呢，就走了，你饭也不吃一口呢。
6: 我不饿啊。
5: 怎么了？心情不好啊？你想吃什么？我请你。
6: 你请客，吃什么都行啊。
5: 那就吃掉。怎么样？
7: 小杨。你在山上干什么？
6: 他应该都跟你说过了吧？
7: 你得感谢人家，到现在还这么关心你。你说你当初非要选那么一个专业，我不同意。你怎么说呢？你说你就喜欢，要干一辈子。
6: 我是辞职，又不是转行。
7: 你是做什么都半途而废，结个婚，离了，自己挑的工作辞了。你说人活在世上是不是得有那么一点责任心呢？你既然选择做医生，就应该在三院好好的干下去。
6: 人一辈子又不是只有一种活法，我得先对我自己负责吧。
7: 你那是自私。
6: 我自私？王琦结婚你给他选衣服，你这算什么呀？
7: 我选的衣服怎么了？不挺好吗？
8: 挺好。
7: 再说了，没有婚纱就不结婚了。我们那时候还穿军装呢。
6: 他今天穿的婚纱你看见了吧？好看吗？我买。
7: 搞些形式主义的东西，我看你啊跟你妈一模一样，就喜欢那些虚荣的。
6: 乔春生，你是个好医生，但你从来都不是最好的医生，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些简单的事情你一辈子都不会的。
7: 你怎么说话了？你
5: 不要说，不要说，
6: 没事没
7: 事。不是你小杨，
6: 你放开他，你放开他，你不想打我吗？
7: 到时候
8: 别
7: 拉
8: 动，咱们好好商量，我去找丽蕊道过歉了。
6: 你有病吧？你都有病吧？
8: 你别看你走的时候他态度那么坚决，其实肠子都悔青了。你跟我保证过了，
7: 你别拦他，让他走，
8: 只要你回去就不让你干毛发了。
7: 我跟你说，他就这个样，一辈子都这样，遇事就躲。
8: 回头再跟他说。
7: 没有用啊，有什么用啊？
8: 交给我，交给我说。
7: 没事，回头我劝你的啊，我一定劝。你不用劝，我知道。
8: 他一直就这样。
5: 叔叔，
7: 你谁呀？
5: 我同事。
4: 可能也没那么简单。

0: 你说人活在世上是不是得有那么一点责任心啊？
1: 他就这个样，一辈子都这样，遇事就躲，你是做什么都半途而废。
0: 我看你啊，跟你妈一模一样，就喜欢那些虚荣的。
2: 妈给你爸提过好多次离婚，两个人聊不到一起。
3: 想想你跟这种人生活了大半辈子，一定很痛苦吧。

0: 自从我离开三院，咱多少年没见了呀，看看你一点没变，还这么年轻。
1: 保持年轻不是干咱们这行基本的职业操守。我前天还去过一趟格木，装修不错，可惜你已经走了。
0: 周静文找你了吧？凭我俩共事这么多年，我可以负责的说一句，格木绝对不适合你。
1: 你对老东家评价貌似不高啊。
0: 你可能不太了解周静文。
1: 对，我对他确实不太了解。
0: 但我就说一点啊，当年他来三院挖我的时候，说的是只要我来，医院我说了算。结果呢，真要如此，我今天也就不会坐在这里了。葛某什么都好，
2: 就是不纯粹，
0: 人际关系太复杂了。我加入了一家新的医院，加外是深圳来的投资人，非常有理想，
2: 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
0: 现在正招兵买马，加外最缺的就是你我这样的好医生。
1: 你这么瞧得起我？
0: 投资人听我说起你好多次了，特别想认识你。你要来了，咱俩一样都是合伙人。
3: 乔阳，你想好了随时过来啊，你有任何想谈的薪资啊条件啊，我24小时奉陪啊。
4: 备注那些人都特别重要，你跟人客气点啊。
3: 行，
4: 办完了告诉我啊。
3: 你把下个礼拜预约好的那个课表给我看一下啊。
4: 找着人了？
3: 找着了，你认识的乔阳。
4: 哟，乔大夫要是能来那可真是大新闻。我还一个大新闻让你看看，深圳资本杜俊新医院，
3: 意料之中啊。
4: 你知道昨天他们跟谁吃的饭？乔阳。
3: 哎，他们以前是同事，约吃饭很正常。
4: 行，你有信心就行。我都已经劝过老唐了，这现在院长的位置一直空着，搞合并确实太仓促了，当务之急咱们就应该先把院长定下来。你有时间吗？上我屋里聊两块钱。
3: 没时间，有个客人呢。
5: 周主任，李总。
6: 等你啊。

0: 可能手续还没办呢，就跟老太太低个头，这事就能没发生呗。你生气归生气，也得考虑爸的身体。你要是就这样走了，他真得气死了。
1: 你知道格木为什么最早能够成为拥有自己牌照的民营医院？那是因为我们的硬件早就好过很多医院了。你要是来格木，手术少得了你吗？
2: 见面聊聊吧。
3: 哎，乔阳，我到了，你在哪儿呢？

0: 辛苦辛苦啊，各位。哎，江山，快快给媒体朋友拿点水。
1: 哎呦喂，你们可真行，你们能不能麻利点啊？
2: 今天怎么有空来接我？你不是在准备发布会吗？
1: 想你不行。再说发布会的事，我也懒得管了。
3: 哎，真要是老董当了院长，
2: 你们整外将来可能日子不好过喽。哎，
1: 不说这些了。哎，我有个事要跟你商量。
2: 杜俊的新医院郊外。
4: 受点影响。哦，那边，快点收啊！
5: 哎，别走，提前透个风呗。接替杜俊的新院长到底谁啊？
1: 盲盒知道吗？
4: 有惊喜。
1: 回头跟你说啊。哦，
4: 请您查一下怎么回事啊。啊，
2: 他们也今天开发布会，这不明摆跟咱们唱对台戏吗？这老杜不地道。
1: 你说深圳那帮人跑这么远来挖他，还不就是看到我们荣春这块蛋糕？他今天肯定会好好炒作炒作。
2: 这要是让他们抢了先，那舆论上就是杜俊甩了咱们革木啊。
1: 我都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杜俊在发布会上会说为什么离开革木，说这个革木没办法完成他的医学理想，为什么焦艾才是他的英明选择。
2: 焦艾成立第一脚就踩在咱们革木头上，这开头炮一打响，他们可算是在行业里立住了。
1: 所以我们的声量必须要压过他，只能赢不能输。
2: 这么看来有对策了。
1: 我们先去接人吧。
6: 你这几天彻底没睡好。我想来想去，还是决定不去美国。
7: 真的？太好了！你早这么想多好啊！
8: 我都没想跟你说，爸给老太太打电话了，俩人约出来单聊。
6: 瞎聊什么呀？我没说要回三院呀。
7: 那你约我还来这儿干嘛呀？
6: 临时手续，帮我办得了。我养活一见老太太，怪尴尬。
7: 不是这，你
6: 我家还有急事，别说了啊！
7: 哎，这么大的事你得想好了呀。
6: 我知道你都为我，谢谢。你是个好医生，也是个好人。
9: 好人一生平安哟，记得帮我买单。
7: 想想，你再想想啊。
10: 我感觉今天有大事发生。
5: 我感觉今天这个阵仗也挺大的。
11: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哎呀，哎呀，唐总，实在不好意思，刚才有个面诊，所以迟到了。咱们开始吧。
12: 秦总没到呢。
11: 哦，等一下他，等一下他。
9: 嘿呦，气色不错哈、啊。
11: 是吗？
9: 是不是等会儿该宣布院长的事
11: 儿？哎呀，没有的事情啊，不要乱说。
13: 哎，我这消息是不是闭塞了？前两天不天天吵吵这科室合并吗？院长跟科室合并有关系吗？
14: 高层的事儿，别猜也别问。
13: 董院，
11: 嗯，哎呀，这事，哎，这真是
13: 让您答应了。一会儿呢，是不是就？上去坐着去了。
11: 哎呀，这都是领导决定的，人事上的事情我们不要瞎打听。坐回去，坐回去。
13: 行行，
11: 好好听着开会。
15: 各位，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哈，我隆重介绍一下，这位乔阳，乔医生。
5: 是上次做蛟龙手术的乔医生。
16: 哎呀，他怎么来了？
6: 大家都知道，我们诊外是靠脸吃饭的，我当然靠的是别人的脸。既然要靠别人的脸吃饭，就得先搞清楚自己的脸应该长什么样。反而在我看来，一个整形医生把病看好，把手术做好，就是我们最好的脸面。周主任跟我说，革木有最高的工资， 最强的硬件，最难的手术，所以我来。
16: 我不是在做梦吧？我居然跟我的偶像成同事了。
10: 那我咬你一口，看看是不是做梦。
6: 场面话我也不多说了，咱们日后就手术台上见吧。

0: 这一块是等候区，住院医师办公室。手术室在六楼，三楼是皮肤科。我办公室。
1: 嚯，这么大！
0: 你的在那儿更大呢。
1: 那也是。周主任。
0: 哎，
1: 乔主任，你还记得我吗？
0: 不记得。
1: 之前贵妃的时候，您带过我。
2: 哦，你呀、啊，缝合做的不错。
0: 魏小溪，我们格木年轻一代最有潜力的医生，既然跟过乔主任，就好好跟着他吧。
1: 谢谢主任，谢谢师傅。
2: 嚯、哦，你可别急了，拜码头，咱俩也不熟，回头你把你做过的项目发给我看看。
1: 那您忙手术，我带乔主任这儿。
0: 嗯。
1: 乔主任。我昨天晚上刚好又拜读了一遍您的眼轮匝肌皮瓣角质外伤性下睑外翻那篇文章，太牛了。
3: 那都是七八年前写的东西，怎么还看、
2: 啊、你应该去看去年十二月王冲教授那篇，他那技术才是最新。
1: 哦，好，这个是咨询的办公室，他对面就是李总办公室。李总，
4: 哎呦，盼星星盼月亮，可把您给盼来了。
1: 李启，李总，我们公司的副总经理，主管运营和咨询。
2: 见过，
5: 欢迎，热烈欢迎。
4: 我就是一跑腿的，以后有什么大事小情啊，尽管吩咐。那咱上岗吧。
2: 今天就上班？
6: 您不得造个型啊？摄影棚都准备好了，走走走。
2: 这么没有仪式感。
4: 哎，孟主任，董主任，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皮肤老大，这位是你们诊外脂肪老大，
6: 这二位在咱格木啊，那可是晴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
2: 嚯！
6: 再加上您跟周主任，格木四大天王齐了，
2: 还八大金刚呢。
7: 我们李总这口才，要是不去说书，都白瞎了这材料
8: 了。你好，孟春辉，
9: 乔阳，
7: 久仰大名，你的手术我们都看了，牛。
10: 幸会幸会，皮肤科董劲松。

0: 啊，不好意思啊，我楼上还有客人。改日啊，啊，改日我向乔主任亲自请教。
1: 西边那个屋是我的啊，闲了闷了上我那儿去坐坐，还可以进行学术交流。
2: 李总。
3: 哎，王谦来介绍一下，王谦以后就是你助手，可劲儿使唤。
2: 乔主任好。社交媒体账号都给您建好了，平时会拍一些您工作时候的 vlog。
4: 哎呦，这也太浮夸了吧，爱马仕级一美匠人，
2: 突出您的行业位置
3: 啊，河面美学大师，
2: 讲究的是审美理念。
3: 咱们这专业啊，对普通求美者而言还是门槛有点高，专业术语人家未必真的能懂。这就是简单通俗的一个宣传页面，人不喜欢没事，这都能调，挺好啊。
2: 我们做了几个包装，您可以看一下。
4: 就这个吧，我喜欢。
5: 挺厉害。
4: 嗯，挺有追求的。
6: 再来一个这个。侧面来一个，
5: 好，可以了。
4: 啊，这高跟鞋可真是给女人发明的鞋。
2: 小心，真。
4: 哎，好嘞，好嘞，谢谢。
3: 太出片了，
4: 嚯，
3: 还真是挺人模狗样的哈。
4: 哎，回头给我邮箱也发一个。真的呀，之前还担心您专注在专业上未必喜欢这些呢。
3: 怎么可能呢？没有一颗爱臭美的心，怎么当得好整形医生？
4: 行，可以。之前在三院的时候只拍过证件照，还第一次拍这么时髦照片呢。
5: 三院和我们还是不一样，之前啊您什么客人都得应付着，在我们这儿有咨询团队提前替您把关，其他事儿都不用操心，专心做手术就行。
7: 来，都给您安排好了。
2: 主任，
4: 不用了，您费心了，您可能还不太了解我，我做事有自己的方式。
5: 那当然，我也可能我比您想象的更了解你一点。
4: 我们还有几套衣服啊？
7: 七套。
2: 七套。
7: 来吧。
8: 做双眼皮的怎么加这么多下减下制？
9: 哎，最近流行这种，想做的客人特别多。你看这个那个，都是跟这有关的活动。
8: 你做的多吗？
9: 我之前跟着杜院差不多做了几百台吧。
8: 几百台？
9: 嗯，所以之后你要是做不过来，交给我肯定没问题。
8: 行。那把他们都约过来吧。
9: 哪天？
8: 就今天下午2点。
9: 今天全约一起？
8: 对，找间大点的会议室。
4: 这么巧啊，老熟人儿，
8: 帮个忙吧。正好。嗯，
10: 干嘛？
8: 打印啊。
10: 打多少份？
8: 26份。
10: 哎呦，第一天来就玩这么刺激啊。
8: 这叫刺激，那以后得多带你见见世面。
10: 我说咱们两个本来关系挺好，为什么非要来跟我当同事呢？
11: 是领导，很明确的上下级关系啊。小罗，
10: 我叫你一声领导你能给我加薪啊？
11: 那看你表现了。
10: 想潜规则我是吧？
8: 工作表现。
10: 不是，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没劲呢？我最烦的就是那种把生活工作混一起的。
8: 没事要混一起啊，下班以后我打电话约你啊，要不要拉黑我？
10: 这么多医院，你为什么非要来格物呢？你是奔我来的吧？
5: 骗死你啊！
8: 各位下午好，我是乔阳，乔医生。你们预约的下减下治手术就是由我负责。大家看见了啊，这个上面呢是你们的眼睛，当然，这是手术失败之前的眼睛。
12: 这我们呢，手术效果不都是医生的水平决定的吗？再说我们跟咨询都沟通过了，这就是开眼呀，小手术啊。
8: 哎，您还说对了，今天叫大家过来呢就是给大家开开眼的。看见了吧，这些开眼开得够彻底，个个都是闭着眼交钱瞪着眼出门的。估计各位呢在别的医院已经也了解过了，这个下减下治手术了，就是通过眼尾下移来打造一种无辜的温柔感，把各位变成狗狗眼、小鹿眼。但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除了病理性之外呢，只有我们的眼睛外眦点和内眦点的连线角度超过15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吊眼。 这类情况做这个手术，改善的气质才会比较大，否则术后效果不仅不明显，术后呢还有可能出现下睑退缩、眼睑闭合不全、结膜外翻等等的后遗症。来，魏小西，冯先生，现在给你们发的这份资料上呢，有关于这个手术更为全面和详尽的介绍，看不懂呢可以问我们这两位大夫。这份资料是免费的，大家且看且珍惜。
12: 你先珍惜珍惜我们的时间吧，大家都挺忙的，就让你叫来说这些有的没的，说能做的也是你们，不能做的也是你们，把我们当什么了？当猴耍呀？
4: 是，
8: 这有风险的手术啊，
4: 我可以做。
8: 那你们确定吗？
13: 李总，这是我们。李总，这事咱不管了。他这么说话，以后我们工作怎么干啊？
14: 怎么干？继续提高业务水平，迎头赶上的干呢？
13: 迎头赶上的干？
14: 一所医院核心永远是医生，就像一台跑车，核心是发动机。我们再辛苦啊，顶多算个轮子，怎么跑得发动机说了算。现在好医生来了，发动机升级了，证明以前跑法不合适了呗。乔主任刚说哪些你都听见了没？
13: 那我们推给周主任的求美者也有不合适的项目啊，为什么人家就能春风细雨和求美者沟通呢？哪有他这样的，招呼都不打一个，把我们的工作全面否定，我不理解。
14: 理解啊，那么容易？还有理解万岁这词儿啊？再说你以为光你们不理解吗？坚决按着乔主任新标准执行，有人找我就说我出去了，不在医院，盯着啊。
13: 啊，
15: 周主任，都说做了鼻子脸会变黑，是真的吗？我感觉这两天我脸已经黑了。
16: 是有一点
15: 啊。
16: 你别怕，你想想看你多久没洗脸了，回去好好护肤，很快就白回来了啊，别动哦。哎，疼吗？
15: 有一点
16: 啊，没事。
17: 主任，有点急事儿。
16: 你说。
17: 不好意思啊。
12: 这得退钱。
18: 对不起，我们的流程不是这样的。乔主任第一天来还不太熟悉。
12: 乔主任不是你们新来的大主任吗？主任亲口说的不算数啊。
18: 不是，你真的误会了，我们的流程就……我来了。
12: 不好意思，哎，您是主任，他也是主任，
14: 是
12: 你们俩说的都不一样，我们到底听谁的？
15: 对呀，
14: 大家别急，我们先到那坐一下，明杰招呼大家坐一下，我跟你们解释
19: 一下吧。啊，主任会跟大家说清楚的。
14: 别担心，别担心，明杰。是这样的啊，这个下睑下至呢，虽然是一个非常时髦的手术，但是乔主任经过大量的研究，认为呢，这个手术并不是改善眼部气质的最佳方案，它会有一定的风险。虽然我跟他的观点不同，但这也是正常的。同个病例，不同的医生就有不同的观点，所以我们才需要多个专家来会诊，这才是最安全的。
12: 别在这说这么多空话，我们这么多人，具体什么方案，该做不该做，听谁的？
14: 这样嘛，陈明杰医生呢会给每一位重新制定整体的眼部气质改善方案，每个方案呢我会跟乔主任认真研讨。大家觉得这样算不算双保险呢？
12: 双保险，他们俩意见都不一样，这不双风险吗？
14: 如果对这个双保险的方案还不满意，可以直接申请退费。如果想要改制方案，我们全面七折。
15: 七折？七折可以啊。
14: 这样吧，明杰，带大家到这个接待室去休息，里面有茶水、点心，还有小礼物，你们慢慢讨论，不用急着做决定，这样好吗？来来来，往里面请，里面请，一起讨论一下，
19: 稍坐一下、啊、
14: 对对对，稍坐一下，
19: 慢慢想，不着急，有什么问题我负责给大家解答，好吗？
14: 明姐，
12: 你别劝我，我等李总，人呢？
14: 找他干嘛？他也不是找我要方案，
12: 七折就想打发我呀？
14: 怎么可能？您可是我们的 VIP 呢，走走走，到我房间啊，来，我来特别给你制定一个方案，亲自帮您看看，这样行吗？我重申一下啊、哦。你对医学的见解我非常的尊重，咨询部要推过来的求美者你要觉得不合适，要跟他们讲术后风险也都没问题，但为什么非得要用这种表达方式呢？这就是我的表达方式。
20: 下剪下治这种项目纯粹是为了形态牺牲功能，属于破坏型的手术，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做的必要。
14: 求美者有需求，他就是有存在的必要，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
20: 周主任，整形是一门非常严肃的学科，不仅仅只服务于求美者。
14: 是，整形是一门严肃的学科。那我也提醒你一下，乔主任，整形同时也是医疗服务行业，只要求美者有需求，我们必须要满足他的审美需求才是宗旨。
20: 那这种审美需求是自发的还是灌输的呢？在我这里从来都没有想不想，只有该不该做。你说那几千年前的美女西施或者貂蝉什么的，他们会觉得自己需要一个下剪下治的手术吗？只有现代人才会，一是因为营销，二是因为宣传，是这二者创造了所谓的审美需求，不是吗？
14: 创造审美需求又有什么问题啊？西施在以前的年代会有坐奔驰宝马的需求，那我们就不能发明小汽车？时代在进步，科技就是为了要满足需求跟创造需求。
20: 创造什么呀？有极大概率的下剪下治失败案例。
14: 格木就从来没有你说过这种失败案例。
20: 当然不能有失败，但这不是应该的吗？下剪下治这种术式是日本的广比利次先生在2004年发明的，时隔已经20年了。这20年里头，从他的经验来看，他早该被淘汰了。即便从现代的审美需求看，他也是过时的。他之所以还存在，就是因为你们民营医院为了卖项目，为了效益，非要把一个错误说成是好事儿。
14: 没有我们民营医院在前面冲锋，试验新项目、新技术，你觉得这个行业会革新这么快吗？
20: 我不否认，但代价是求美者的远期并发症，这一点你也不能否认吧？
14: 第一天就闹成这样，还挺可笑的。我们需要时间再适应一下。
20: 我会努力适应，但你也别忘了你答应过我什么。
14: 你知道我为什么三番两次来找你吗？你是最好的医生，我为了把格木经营好，我会不惜任何一切代价找对的人做对的事。我想要扭转大家对医美的观念，我要改变，我要为求美者提供最好的服务。
20: 手术，你们医院有没有像样的手术可以做？这是我唯一在乎的。
14: 你知道格木为什么最早能够成为拥有自己牌照的民营医院？那是因为我们的硬件早就好过很多医院了。江蓉蓉的手术你也看见了，我们就是软件吃亏。你想想，你要是来格木，手术少得了你吗？
20: 病人我自己面诊，接不接我自己判断，手术方案我自己来定。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每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进去，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国际形势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3: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6: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7: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6: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8: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19: 人类总是在探索美食的路上磕磕绊绊，摸索前进。不同地区具有的特色菜肴往往令人印象深刻，地方性美食往往承载着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傍海而生的肆意枉然，那种随性与自在也沿袭到了美食当中。闽南美食文化如大海般波澜壮阔，又似溪流源远流长。每一场饕餮盛宴都是这个伟大时代的一场狂欢。袅袅烟火中，且看工匠们如何在舌尖上创造奇迹。
20: 就我老伯开始做起，我的迷的是电咯，农村
21: 200年前的事了。生相吃，火一定要旺，马上捞起来吃。
22: 来永春铁头啊，是在这个地下城的，在生活那个永春的，很地道的。
20: 行街咁从40年左右了，永春鸳鸯第一出名。
19: 福建永春，一个古时被称作桃源的地方，后以四季如春更名为永春。桃源因种水汇于桃溪一源而得名，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一般，穷山近水处，偶得此处，远离世间喧嚣，藏着人间烟火。绿满群山，清逸溪流，大自然的馈赠孕育出独属于山水间的美味。有一种生活

0: 叫永春。走在这个小县城，是拂面而来的时光感，让人不自觉缓了匆匆脚步。这种闲适安逸是当地人的不追不赶，选择清晨走进街角老店，不慌不忙地来一碗肉羹汤。这家永春人家喻户晓的澎湖老牌肉羹汤，每天早早地排起长队，或是时常光顾的老面孔。
1: 我们吃的话都是来这边吃的，肉质好 Q 弹，可以。
2: 经常来这边喝，主要还是吃肉羹汤，汤很好喝，肉也很好吃，这是我们这边的特色，挺好吃的，欢迎大家来吃。
0: 或是慕名而来的远方食客，店内不绝于耳的闽南话和大快朵颐的声音交织在一起，让清晨逐渐在烟火袅袅中醒来。店门口的炸物摊子冒出滋滋油声和香气，后方大锅里升腾起的热气不时飘来一阵阵肉汤的鲜味，让等待的食客不自觉伸长了脖子想一探究竟。
3: 我老爸开始做一起了，恁救了我呢，恁情况恁恁也未出事，爸阿老了未做，就是我接来卖，搬过来卖，从我卖两角开始。啊，我今仔日七点开始开咯，啊，明日也真物件卖，我卖到五点左右，今日就拖到七点了。只要是平常的卖，一百外斤重肉的，还有就一千外左右。
0: 锅内嫩滑的肉片在翻滚，撒上葱花，大勺一盛，大碗一装，随即送至客桌。作为老吃货的当地人，总会不约而同地加入几滴永春老醋。作为永春的美食名片之一，永春老醋以古法酿制，醋香沉淀，千年传承，早已经融进永春人的血液里。加入老醋的肉羹汤更具鲜味，丝毫没有油腻感，完全打开了食客的味蕾。清尝一口，肉鲜有嚼劲，从汤头到肉羹，满口鲜香爽滑。再配上一盘炸米果或炸豆干，外脆里嫩，美味顺着舌尖滑进胃里，让食客们得到充分满足。
4: 每次外面打工回来的时候，都来这边红肉羹汤店这边吃一下，就来回味一下那个家乡的味道。我一般搭配那个豆干的拌面，一般都是这样的，还跟那个肉羹汤清汤的来一碗。
1: 肉是比较鲜，然后比较嫩，这样子吃起来很好吃。
0: 而此时店内，年过六旬的黄伯福一刻不得闲。从父辈就传承下来的手艺让他游刃有余，案板上是新鲜的猪前腿肉，新鲜紧致。他熟练地将其切成厚度一致的薄片。
3: 猪肉就干，鱼丸猪和三丸猪纯正的蛮干。肉来就鲜咯，来就经过切片了，切好了就是经过去泡水，水浸大约二十分钟左右咯。
0: 时间在这一刻也从忙碌中暂时慢下来，静静等待家乡好水融入山里的味道。浸泡后的水则是这道肉羹汤的精髓。
3: 以前嘛，浸出来的水哈，黑几个人就掉落了。我又把那煮了一桶水，加上多淡薄豆油，加块黑从头又掉落一桶水，淡薄变乌出来。黑以前嘛，掉出来黑巴掌，它加落去哈，一桶水变白了，桶水变清了。
0: 浸泡一定时间后，黄伯福将肉片捞出，加入适当的地瓜粉和木薯粉进行揉制，在双手的巧劲之下，肉更加紧实和富有弹性。肉质的调制过程中，黄伯福并没有添加任何的调料，而是选择保留最原生态的味道。黄伯福将肉片一块块放入，烧煮片刻，升腾起缭绕的热气。
3: 我是直接买，这个物件买来直接买，炒做好了，汤水

0: 直接调开煮，直接这样切落个卵个直接咸煮，万一侬个汤水较鲜度较清，万一够好食。
1: 肉香便开始蔓延开来，再把刚刚浸泡肉片的水倒入锅中，加入适当盐巴调味。水再次开后，一道拥有纯粹和质朴的肉羹汤就出锅了。来上一碗对一早的治愈，是平实而漫长的。
0: 应该这股所有的东西再混配料，应该都汤子混加熟子混的，两行中用是熟子混是六分，汤子混是四分，比起来
2: 搭配一些豆干还有菜果是非常好吃的。
3: 汤也很好喝，汤甜甜的很好喝。
1: 吃上一份肉羹汤花上半个多钟头甚至更久，但永春人不吝啬，他们对于食藻的追求也藏着他们对待生活的精致态度。来往的食客一波又一波，直至日头渐高，市井渐繁，店里才恢复平静。人们满意地走上街，这才开始了属于他们的一天生活。在这个小县城，一天可以很慢，人们大都享受着这一种慢生活，工作不咸不淡，日子不慌不忙，烟火浓厚不散。与大城市灯红酒绿奔忙冷漠不同，他们把温情也体现在美食之中。一张小八角桌或小圆桌，几条矮矮的长椅，食客围桌而坐，一下子拉近彼此的距离。这就是永春五里街烙摊。这道有闽南火锅之称的美食追溯源头，便发现有着悠久的海丝文化。泉州作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繁荣，每日商旅行人络绎不绝，忙碌之余围坐在热锅旁烫食鲜肉和下水，久而久之形成了火锅一样的吃法，让烙摊应运而生。后来这种吃法在当地人家中也逐渐流行起来。在永春五里街镇有一条显眼的烙摊一条街，短短的街上分散着二十几家烙摊店，每走几步就能发现一处烙摊店，这也让远来的食客产生困难选择症。作为店主的阿斌无疑是烙摊街上的一道风景，年轻时就接下父亲的接力棒，一接就是三十多年。店不大，就摆放着几张桌子，陈旧风让这道美食多了故事感。
4: 这道烙摊真材实料完美，味道真鲜。
5: 永春话叫烤摊，为什么叫烤摊呢？它就是生相食，火在煮的时候很旺的火，东西放在烤烤烤烤，闽南话的烤烤滚烤烤滚，那种声音哦，就叫做烤摊。
6: 他的这个是他很特色。阿斌他是一个那个公益的，这么多年下来都是热心在做公益，倾注了他的爱和他的一个那种热心做公益的这个初心，所以说别人是没办法去那个仿照的，所以说我们喜欢来这里。爱是最关键的。
1: 阿斌的热情大方又让店里添了些许江湖气。长条矮凳上，食客屁股还没坐热，他已经将腾着热气的骨头汤锅端上来，搁置在桌中炉灶。锅内是炖好的骨汤、豆腐、油炸豆腐等。到食客点菜时，性格开朗的阿斌总是热情推荐。
4: 来烤摊是吃下苦咯，老客吼就感觉是理所当然，啊就大块肉、卡人块肉练的，所以这通常是相当强。
5: 我们跟别的地方吼相比之下，我们选材料是很关键的哦。第一呢，我们要用骨头汤，大骨头下去熬的汤，补钙非常好，对身体也非常好。第二呢，我们都是以猪肉为主的，以肉类为主的。就是说新鲜食材要放下去的时候，一下子要浮上来，你马上就要捞上来吃， 三个永春的老树啊，放一点蒜蓉下去，那个味道是特好的，特鲜的。也放了久了，煮了就烂掉，就没有那种香味了，就不好吃了。
1: 遇到第一次来吃的，他还会亲自帮忙烫煮，生怕食客烫久了。

0: 哦，马上捞起来吃。所以你放了再多东西，吃完了它最后的汤都是很清很清的。
1: 老熟客深谙门道，先在碗中舀一茶匙的葱末，锅中一开，便浇两汤勺滚沸的骨汤下去，迫不及待的一口热汤下肚。大骨汤馥郁的鲜美，柔和着葱花清爽的芳香，瞬间暖了胃。百年前途经的商旅，饥肠辘辘之时来上这么一口，也就消散了旅途的疲惫，有了再出发的动力。
2: 阿米烧的不会怕，
0: 丁雄鸭，鸭子鸭子雄鸭，叫鸭嘴吧，鸭红虎吧，他老来的用搞搞搞搞。
1: 烙摊在民间形成，所以自带乡土气息。靠山吃山的永春人，将烙摊吃成了猪肉大满贯，三层肉肥瘦相间，细腻紧实，裹上薄薄的地花粉，入口爽滑，蘸上香醋碟子，更加独具风味。长灌肠可以算是被遗忘的闽南特色，一整条小肠灌成一个实心小圈，未见过的外地人都会对它有所好奇。烙摊里的长灌肠吃起来厚实爽脆，带着少许的油脂，口感肥美却不油腻，是食客必点的菜单之一。烫猪肺则极其考验功夫，提前浸泡的猪肺看不到一丝血水，仅几秒的时间，阿斌便快速捞起，最大程度保持了鲜度、脆度和嫩度，同时还不忘嘱咐食客要现烫现吃，稍有迟疑口感则会变硬。食客们一听纷纷举勺动筷，盘盘碗碗之间，他们吃得津津有味，啧啧有声。烙摊不同于火锅，它的汤清淡而有营养，久煮而不变味，一口热汤一口肉，周而复始，好不快哉。饱食一番后，再用鱼汤烫一下青菜，荤香中的素菜看似平淡，却完美地融合了所有食材的风味，称为烙摊的压轴。永春人很实在，被问及东西为何这么好吃，他们总是谦逊地说全凭食材好。也是，大山里的食材没有理由不好吃，除了山货，永春的大山里也藏着各种美味食材和名贵中药材，汲取了山水精华的一草一木。其中最出名的当属永春熟地。永春熟地制作由来已久，它是一味闽南常见的中药材。据《永春县志》记载，早在北宋初年，永春民间就将老醋、酒熟地、酒六味视为三宝。永春熟地经过九蒸九晒的制作工艺，被称为九制熟地。成汤才醇和味美，闻名遐迩的永春石苦白鸭汤，就是以熟地等中草药熬煮，将药食同源的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体现得淋漓尽致。
3: 白鸭汤是我们永春的特色了，来永春铁佗啊，是就来就搞吃这个白鸭汤了，这生活来个永春的。哎，
4: 老鸭汤确实是名不虚传的，这鸭肉非常紧致，这个绝对是一种天然的鸭子，天就是野生的这种的，算是啥呢？游泳的鸭子，这是。不是那种是圈养的鸭子，吃上它确实是味道非常好，尤其这个鸭汤吃起来可以喝出来，味道确实是很棒的。
5: 它这个汤好像是有加了一点那种中药草进去，一点都不油腻，特别好喝，我每次都喝了好几碗。
1: 空气中隐约可以闻到淡淡的药香。用灵巧的手艺对生活致谢，由此获得顽强的生命力。他们的故事还会这样一个又一个地续写下去。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便是如此吧。

0: 作为石鼓镇开最早的白鸭汤店，肖昆龙做的白鸭汤被称为是最地道最老牌的。选药材选鸭子都是他亲力亲为，
1: 选好的咯，就是时间比较长的咯，弄成榜样的咯。
0: 处理干净的永春白鸭是当地农家散养的番鸭，鸭冠色红，鸭身肥硕。肖昆龙手起刀落，将鸭子切成块。
1: 我早上五六点就起来抬咯，抬了就是因为七八点开始。大概都可以滚了。
0: 鸭肉放入味罐中，加入中草药，余下的便交给了时间。十几种药香在文火轻微中融进鸭肉中，随着蒸汽散发到空气中的气息格外清丽。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细火慢炖，才端至食客桌上。
2: 我觉得白鸭汤挺好的，味道还不错，很甜，很清甜。我很喜欢这个鸭血。
3: 鸭肉跟我们城里的好像不太一样，它这个肉特别鲜美，很嫩，特别好吃。
0: 对当地人来说，这一道白鸭汤可是滋补的硬菜，具有药膳的特殊功能。200多年的悠久历史，也让白鸭汤有了故土情结和人情的味道。是在外的永春人时常挂念的味道，因此无论春寒酷暑，肖昆龙的店里总是顾客盈门，更有不少厦门和福州的老顾客驱车而来，只为了这道白鸭汤。舀上一碗鸭汤，吹开表面星点浮油，稠滑的汤水包裹着淡雅的草药香，汤一入口，那股香气便逐渐弥漫至心间的每个角落。安海土笋冻被称作闽南菜里的珍贵琥珀，也被说成是一道具有欺骗性的食物。土笋并不是笋，而是一条条形似小蚯蚓的环节小动物，学名叫星虫，藏匿在浅海滩涂的淤泥里。因为这种小虫子形状如圆筒笋，滋味比山上的冬笋还好，所以闽南沿海一带称之为土笋。
4: 我们是家族式的那种传承，做这个古早味土笋冻延续经典的传承，所以到我们这边是第三代传人。这个小的虫子平时都讲沙虫，但是它是一种海星虫，那个学名叫壳口葛囊星虫。
5: 很好吃的东西，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是因为它那个中间那个叫什么土笋是很嫩的，我觉得很好吃。
0: 土笋冻在安海的街头小巷随处可见，有固定的店铺，也有流动的摊贩，偶尔传来的吆喝土笋冻哦，为街头巷尾增添了些许烟火气。
6: 我觉得土笋冻这个东西啊，它就是我们闽南菜的一个特色，外表像果冻一样，吃到嘴里面它那个口感就是外面一层果冻，然后里面那个沙虫呢它是脆脆的。
4: 土笋冻传统美食之一，小孩子都很爱吃。
0: 炎炎夏日，当地人或游客路过摊贩，最喜来上几份晶莹剔透的碗状土笋冻，咬上一口，鲜甜软嫩，富有弹性，加上带有蒜蓉的酱，滑溜爽口，在唇齿间回味无穷。
4: 我们经常有外地的客人慕名过来，就想说尝一下这个传说中的黑暗料理，吃起来就是比较清凉爽口。其实呢，外地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吃下去的话味道是很不错的，它是比较清凉爽口清甜的那一种。
0: 这道看起来十分新奇的美食在安海却有着300多年的历史。相传土笋冻是民族英雄泉州人郑成功发明的。郑成功奉命攻打台湾之时，驻军靠近海滩，便就地取材食用土笋煮成的汤， 无意中吃了宁城洞的土笋冻，没想到这味道比土笋汤好，便有了土笋冻。安海土笋冻逐渐流传开来，经后人不断改进制作方法及佐料，被食客广为流传。
2: 给人的感觉像那个小吃的感觉，
4: 土笋冻它胶原蛋白比较高，然后它蛋白质也挺高的，还有含有多种的那个氨基酸跟微量元素。
0: 黄姐秉承着百年的传统手艺，清洗、挑拣、熬制、分装、凝固，每一步都极其用心。土笋在竹篮中反复冲洗，一条条肥硕且鲜活。师傅们麻利地剪下头尾，置于石碾下，随后并开始了残忍碾压。土笋内脏被尽数挤出，碾压后再次放入清水中清洗，土笋冻中的土笋模样便出来了。熬制过程中无需添加任何东西，以水覆盖，保留了土笋原本的鲜美味道。
4: 土笋最后是不是清脆，关键也是我这一部分汤，土笋材料那个熬制出来的原汁原味的那个汤，所有的胶质它都会融在那个汤里面，后面就是因为那些汤有胶质，然后会结成那个洞，小的那个虫子也放在那个碗底，然后再舀汤进去，舀汤进去再加大的虫子摆在那个碗的上面，个头比较大的，它的肉质会比较肥美，味道会比较鲜甜。
0: 捞起后分拣装入小圆盒子，再加入汤汁，放入泡沫箱中，静静等待凝固，也等待美味的诞生。那流连于舌尖的海味和鲜味，倾诉着安海人那段晨兴渔耕、待月周归的岁月。
7: 有些事一生一遇，
8: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7: 有些事一遇一生，
9: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7: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0: 人的胃里藏着一个隐形潜伏杀手，悄悄扎根胃内，常年无声潜伏。
11: 这个大屏幕上这就是它吗？
12: 啊，对对，是的，是的，有的
4: 长这样的
11: 毛毛虫，
12: 就是它，
11: 毛毛虫。
10: 更是诱发胃癌的头号高危元凶，
13: 就是这个位置
12: 啊，
13: 就是胀胀的，然后你看就这种，就是这叫什么？癌气是叫什么？
12: 对，
13: 你看这种，
12: 对，癌气。
10: 体检查出幽门螺杆菌阳性，是不是就离胃癌很近了？
12: 说您这个绝对不是5年的事儿，可能十几年、20年的这个问题就基本能判断出来，都知道你在高中时期就有问题了。
4: 对，
12: 就对付着，差不多了就可以这个不影响生活，就这样，不得已了才来看病。是这样的。
10: 从幽门螺杆菌感染到最终发展成胃癌，中间到底隔着多远的距离？不用恐慌，不必焦虑。国医特邀中医专家，从传统中医视角层层揭秘癌变全过程，守住您的胃部健康。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14: 啊！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5: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1: 国医名师白京城，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最新一期的《记忆国医》节目。其实这个说到胃啊，好多的朋友都知道。现在有一个病菌啊，叫幽门螺旋杆菌。
12: 哎，对。
11: 啊，你知道这个病症吗？
12: 我知道呀，因为我
16: 我身边还真有不少朋友得，有三个
11: 是吧？
16: 曾经得过，当然都是男性，以抽烟喝酒应酬多为主哈。
11: 哟，
16: 啊，还爱吃辣
11: 哦，
16: 嗯，然后呢，他们得完之后，我记得是当时哈，有一个朋友印象特别深，他就很担心，他还问我，他说，哎，他说这个会不会离胃癌特别近呀？
11: 嗯。
16: 我说你赶紧治吧，规范治疗，一定要把它用药给干没了才行。
11: 胃癌
16: 很担心，很害怕。
11: 还有一些人呢，觉得哎呀，这个没关系。其实我听说好像有相关的这个药，
16: 对
11: 啊，可以断根
16: 哎，
11: 你看有些人就比较忽视。
16: 嗯。
11: 那么幽门螺旋杆菌它到底跟人体的健康，尤其是胃部的健康，有什么关系？是不是直接的能够导致比较糟糕的胃癌呢？今天我们专门请来了一位著名的这个专家
16: 啊，
11: 刘敏老师。
16: 嗯。
11: 咱们掌声欢迎。
16: 好，欢迎刘主任。
10: 刘敏，东城中医院主任医师，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伤寒教研室主任，深耕古典中医理论传承与回归，擅长运用经方调治外感及内伤杂病，尤其擅长诊治脾胃消化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溃疡性结肠炎、胃癌等相关脾胃疑难病症。今天国医栏目特邀刘敏主任为大家深度解读，从幽门螺杆菌感染到胃癌，中间到底隔着多远的距离？
11: 好，我们再次掌声欢迎
16: 刘
11: 主任。
16: 刘主任，
11: 其实刘主任，老相识哈，以前来过，
16: 来过。
11: 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今天这么一说起来，它到底能引发怎样的胃部的问题？您给我们趁着今天这个节目，
16: 对，
11: 给大家电视机前的观众普及一下，
16: 科普一下
11: 啊。
17: 幽门螺杆菌其实，我们应该是大家不算陌生了，
11: 是，
17: 应该是比较这个熟知了，
11: 因为很多单位的体检里都有这一条，
17: 哎，对的，
11: 有这一条，
17: 对，吹气查抗体
11: 啊，
17: 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它生命力很顽强哈，因为我们这个胃的环境的话呢，是一个强酸性的一个环境，
11: 对，
17: 就什么菌到胃当中应该都被腐蚀了、杀灭了。
11: 我听说就只有它，
16: 就特别顽固，
17: 对
11: ，不行，
17: 对，是的，
16: 顽强。
11: 胃酸据说那个极端的，连钉子都能够给它消融。
17: 对，是的。
11: 幽门螺旋杆菌
17: 是的，
11: 胃酸拿它没辙，
17: 对，击不穿。它能击穿胃黏膜，
16: 它穿透力还极强，
17: 对对对对，它是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它到胃中的话呢，它会分解为氨和二氧化氮，然后这样的话呢，就会破坏这个它这个菌周围的这样一个酸性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以它相当于自己带了一层保护膜一样，这个游刃有余了，然后最后呢，就这个幽门螺杆菌它前面有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可以蠕动的这个纤毛，然后就可以定植到这个胃黏膜中，然后对胃黏膜呢，它就会有这个损伤了，然后一方面呢，对胃酸，这个它有一个这个破坏哈，它对胃黏膜呢会影响，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它呢还是会引起后续的这个炎症反应、免疫反应，所以久而久之呢，这个炎症呢就会被诱发，它会形成一个级联反应，一个一连串的一个反应。如果我们不及时纠正的话呢，那么它就会往后续的这样一个这个发展。
11: 这个大屏幕上这就是它吗？
17: 对对，是的是的，有的看
16: 这样的
11: 毛毛虫，毛毛虫。
17: 你看它叫它稍微有一点螺旋的感觉嘛，
16: 所以叫幽门螺旋。
17: 对对对对，它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好像很强大哈。
11: 现在的科技太厉害
16: 了，
17: 所以我们人和这个
11: 久闻其名
16: 啊，今天得见真人，
11: 我今天第一次看见它长什么样。
17: 对，然后它诱发了这个胃炎之后的话呢，他可能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症状，所以很多人我查完体重，哎，我很惊讶，我怎么可能会有这个幽门螺杆菌阳性呢？对对对，他前面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症状，但后期的话呢，他可能就会也有可能有这个人他可以有先天禀赋的问题，有遗传的问题，然后呢有这个生活节奏的问题，还有呢他的压力啊或者整个的免疫力的一个下降，他可能这个症状他就会被这个诱发了，或者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么这个症状就表现出来了，那么首先就是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不是一步发展来的，是先从浅表
11: 慢慢
17: 的，
11: 对，
17: 这个从这个胃黏膜的浅表层嘛，然后不断的这个深入，
11: 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
17: 对，
11: 肠上皮化生，
17: 对，然后如果到浅表性胃炎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患者会嗳气呀，或者有烧心反酸呀。
12: 呀，消化能力的一个下降啊，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医叫心下了，心下脾塞啊，实际上就是一种，患者会觉得饱，这个饱胀感哈，不敢多吃，堵在这儿，塞在这儿或坨在这儿，等等下不去，也可以呢，在这个上面有口臭啊、异味啊，然后呢，也可以在下面大便的这个异常呀、腹部的这个不适啊，其实都可以去这个伴随。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一般就会患者就会觉得我好像必须得治了，已经带来了这样一个症状，身体上的不适了，他就会去采取这个治疗，是这样的，这是最开始。那么如果不治的话呢，他可能就会随着时间的发展，然后呢可以慢慢发展为这个萎缩性胃炎。其实萎缩性胃炎的话，我们发现其实基本都是年龄比较偏大的一些患者，所以到萎缩性胃炎的时候，这个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
18: 有一个时间段，有一个过程，
12: 一定是这个十几年、二十年的这样一个。可能很多人从高中、初中，他就有胃的。这个不是，基本上我们看的时候就很有经验，说您这个绝对不是五年的事儿，可能十几年、二十年的这个问题就基本能判断出来，都知道你在高中时期就有问题了，
18: 对，
12: 就对付着，差不多了就可以，这个不影响生活就这样，不得已了才来看病，是这样的。到萎缩性胃炎的时候呢，我们胃酸的一个分泌的一个减少。胃酸分泌减少的话呢，那我们的所有的消化都依赖胃酸，是不是？
18: 对。
12: 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就会感到一个整体的功能的一个比较急促的一个下降。体重啊，还有呢，乏力啊，这些表现都可以有。
11: 就比较明显了。
12: 比较明显了。对。
11: 到肠上皮化生的时候，是不是就更加严重？
12: 到肠上皮化生的时候的话呢，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相当于是我们正常的胃黏膜的细胞被相当于被损伤嘛，这正常的这个细胞，结果呢被别的细胞代替了，这个细胞的话它不具备我们分泌胃酸的功能、消化的这个功能，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异常的一个走向，一个好了，这个程序完全是错乱了。那么再往后的话就会带来什么，这个修复的过程就会有这个异形增生，然后呢这个异形增生呢可以轻可以重，再重的话呢就我们所说的这种上皮的内瘤变，然后就是到了这个
18: 胃癌。
10: 从幽门螺旋杆菌到胃癌的四道坎，首先是浅表性胃炎，早期毫无征兆，悄然潜伏，等到嗳气烧心、反酸腹胀，纷纷找上门，身体早已发出预警。
19: 恶心，吃不下饭。
20: 对，体重减了。
19: 体重没减，
20: 最开始
19: 最开始是减了
20: 十七八斤，
19: 然后吃完药以后体重没再下来，就维持在那个。
20: 现在你体重多少斤啊？
19: 体重80。
20: 哦，
19: 就是反正就是不老不吃，一天就喝一点粥，然后他还恶心，所以你越恶心是越不吃，他就那么瘦下来。
10: 从肠上皮化生到肿瘤方向悄然演变。胃部的每一次细微变化都暗藏隐患，千万别当成小事忽视。
21: 就是胃气伤逆嘛，就是说，你坐下休息就好点，然后起身活动的时候，他那个胃气就往上走，特别难受。
20: 那个嗳气哈，气往上反，就像那个下水道怎么？
21: 啊、对，
20: 堵了，往上咕噜咕噜咕噜这样，
21: 对，
20: 像这样
21: 啊，
20: 这样的表现。
13: 就是这个位置
20: 啊，
13: 就是。胀胀的，然后你看就是这种，就是这叫什么嗳气，这叫什么，
20: 对，
13: 你看这种，
20: 对，嗳气，
13: 那个感觉就是排便比之前沉行一点，然后食欲要好一点，
20: 好一点哈，
13: 之前想吃东西了，就是不那么看着饭，看着饭就不想吃那种。
11: 所以我觉得大家查出来的时候，既不能谈虎色变，也不能掉以轻心。
20: 对。
18: 还有的人哈，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说他妈妈会觉得他自己跟妈妈说话的时候就是那种胃气比较重，
12: 就是有口味。
18: 所以他妈妈就说你去做一个检查，你是不是胃有问题？
12: 对。
18: 然后他就一做，
12: 是的，
18: 就
12: 是
18: 幽门螺杆菌阳性。
12: 对，是的。
18: 这也是一个，
12: 这也是对。这个的话呢也好解释，因为我们这个中医会认为我们整个的这个胃肠消化吧，它是一个一体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整体，所以我们整体来论治。那么这口中的这个异味啊、口臭啊，
18: 对，
12: 中医就认为是
17: 胃热，
18: 哦，
17: 上这个胃气的一个上逆，是胃热攻上去的。
18: 嗯，
17: 所以治口这口臭的问题，我们都是从这个胃来治的。
18: 哦，
17: 啊，当然呢，从经脉经络循循上，我们这个足阳明胃经，它就可以是这个环着我们这个口唇。
1: 嗯，
17: 啊，是这样。我们看舌苔，其实也是可以看到胃，这个相当于是一个胃经的一个宏观的一个表现一样。
1: 哦，哎，这个舌苔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提示你的胃
18: 可能有问题？
1: 可能有
17: 舌，可能可以舌质可以红，
1: 嗯，
17: 然后苔如果比较厚腻，有的人呢说，我这个就是习惯刷舌，不刷舌我就特别难受。
18: 嗯，
17: 其实这个时候基本上可能他就会。那不刷就难受吗？
1: 什么叫刷舌？就
17: 他光刷牙的同时要刷舌。
1: 哦，
18: 哎，我还看到有的就是卖这种口腔
17: 啊，对，
18: 用具的有，用具的有，
17: 用具刷舌的，
18: 就刮舌。
17: 其实这个是不太好的，
18: 不好呀。
17: 这个是你这个掩盖了你这个胃的这个问题。他如果不刷的话呢，所以患者要来看中医的时候都不要刷舌。
18: 哦，
17: 刷完之后舌苔真正的舌看不见了，他的舌苔会厚腻，也可能会黄。
1: 嗯。
17: 可以黄，可以厚腻，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个胃气不能降，然后中焦就有阻滞了，它才会这样这个攻上去。刚才是把这个幽门螺杆菌的这个重要危险强调了哈，
1: 危险，
17: 但是呢，也想跟大家说呢，其实这块呢也不用真的说谈虎色变，
1: 嗯，
17: 说一听呢，哇，我查出幽门螺杆菌来源，而且呢，我今天晚上睡不着觉了，
1: 嗯，
17: 就直接
18: 就
17: 胃癌了，
18: 胃癌了，
17: 并不是，
1: 大可不必。
17: 嗯，这个的话呢，我们有一个这个研究，这个研究的话呢也是比较这个公认的哈，荷兰的研究什么呢？就是在五年的一个发病率的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数据统计，
1: 嗯，
17: 从萎缩性胃炎发现萎缩性胃炎，啊，然后到这个胃癌五年，这个发病率多少呢？是0.1%。
18: 嗯，
17: 所以呢，大可不必那么紧张，我们只要积极治疗就可以，是不是？0.1%，五年，嗯，所以不会说一下子就这个今天查出来，明天就，
1: 嗯，
17: 就不好了。
1: 嗯，
17: 这样，然后到了这个肠上皮化生的时候呢，我们到胃癌的这个发病率呢，五年是0.25%。
18: 嗯。
17: 0.25%，所以到这个时候它就相当于翻倍了，
18: 高一点，
17: 翻倍了。
1: 嗯，
17: 然后再到这个疫情增生的时候呢，是轻度的疫情增生是0.6%，现在又翻倍了。
18: 嗯
1: 嗯，
17: 然后到了重度的疫情增生的时候，那6%了。
1: 那就一下子
17: 哦，对，
1: 嗯，
17: 那个这个就发，这个确实是到了已经，你肯定必须得治了，
1: 嗯，
17: 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所以它这个其实是一个缓慢，但不容忽视的这样
17: 的
1: 一个变量。
17: 对，
1: 你看前面那个三个环节，基本就是翻倍，
17: 对，
1: 到最后一下突然6%
18: 突变，
17: 对，就是我们及时的体检。
1: 嗯，
17: 如果开始的时候发病，这个只是发现萎缩性胃炎的话呢，其实我们不要太紧张，它只有0.1%嘛，
1: 嗯，
17: 但是呢，我们如果不体检，我们可能查出来一下就直接就增生了。
18: 那如果说做胃镜哈，第一次做胃镜发现有萎缩性胃炎，需要隔多长时间再复查？
17: 我们这个应该至少是最长也得是2年，其实萎缩性胃炎应该一年就要复查一次。
1: 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一年，
17: 对，一年查。
1: 浅表性的应该不没事。
17: 对，前段时间有一个病例的话呢，是一个35岁的年轻人，很年轻。他直接就是胃癌
18: 啊，
17: 嗯，对，他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他查出来萎缩性胃炎了，然后他症状当时没有那么重，
18: 哦，
1: 嗯，
17: 没太注意，没有当回事儿，
18: 哦，
17: 没有当回事儿，结果这个2025年再查的时候，
18: 胃癌
17: 早
18: 2年的时间，
17: 对。
18: 那这发展很快，
17: 啊，当然肯定跟他这个不仅不注意，而且是应该是这个饮食
1: 加力，
17: 哎，变本加厉，
1: 嗯，
17: 比如各种外卖啊，
18: 嗯，
17: 这个肥甘厚味啊，刺激啊，
1: 嗯，
17: 还有呢，
1: 休息的不是那么充分呢，
17: 不规律，
1: 啊，包括烟酒，啊，
18: 酒精的刺激，
17: 对对是的，然后年轻人可能在拼的时候，这个就是各种消耗，把这个事情呢就加剧了，
1: 嗯，
17: 当然他发现呢也还是比较早期的，他就可以及时的这个手术治疗，就后续，当然看到他的时候，体重降了10几斤，
18: 嗯，
17: 30多岁小伙子，体重降了十几斤，面色萎黄，一下子好像这个人他还是生了一场大病一样。
1: 说到这儿呢，其实很多的人都觉得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并不可怕，
17: 对，
1: 因为大家知道有这个在西医的这个治疗方面有4联这样的疗法，
17: 嗯，对，
1: 而且呢它可以根治，对吧？
17: 嗯，对，是的，根治率很高。
1: 但它问题就在于它根治完了以后还能再得，你看它也不像有些病，
17: 对，
1: 我
18: 会复发呀，
1: 我有免疫力了，
17: 对，
1: 所以他一方面呢，他有可能这个好了以后又得上了，
17: 对，
1: 还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他在这样反复的这种跟西医的这个治疗中间啊，他找不到方案和方法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个时候我们的中医能做一些什么事儿？
17: 根本的原因哈，从我自己的这个体会来讲，还是中医的一种整体论治特别重要。整体论的特别重要，
1: 它对你整个身体的一个调整，
17: 对，
1: 啊，
17: 就是我们这个
1: 整体免疫力的
17: 胃生病了之后的话呢，它不是一个

0: 这个只是一个胃本这个单独的一个问题，它一定从解剖上来讲，它上面连着食道，下面连着十二指肠、结直肠哈，这个它都会有一系列这个表现。所以呢，我们去治这个胃的时候呢，它是合在一起来这个论治的，这是消化系统本身。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呢，就是这个为什么是脾胃是后天之本呢？我们其实很多患者他的胃炎的症状这个有，但他会有其他的这个问题，怕冷，这个睡眠的问题，极度的抑郁和焦虑。
1: 西医有着成熟规范的杀菌方案，优势十分明显，可不少人更偏爱温和调理，固本护胃，纷纷把目光投向了中医。面对顽固难缠、极易反复的幽门螺杆菌，中医究竟藏着哪些独门应对妙招？又有哪些药食同源的本草良方能帮我们养胃益菌、筑牢肠胃防线？
2: 您给我们大家都系统介绍一下吧。
0: 好，
2: 这是什么呀？
0: 好，我们先看这个哈。
2: 这个
0: 对，
2: 蒲公英，
0: 蒲公英，对，
2: 大家看。
0: 蒲公英的话呢，幽门螺杆菌最早期的这个阶段检查出来了哈，然后也在进行杀菌的治疗。然后在早期呢，我们会呈现就是说胃热的这个表现，
2: 什么样的一种？
0: 就炎症初期的时候，炎症初期的时候。可以有这种烧心呀，反酸呀，或者是嗳气呀等等哈，这些胃炎的这个表现有了，然后可能会有口臭啊，会舌红苔腻呀、等等这些表现，就是在炎症初期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会认为热会是一个主要的这个就是病机。那么蒲公英呢，它就可以清胃热。然后蒲公英呢，我们现在药理研究呢，蒲公英它是对幽门螺杆菌有一个也相当有一个杀菌的一个作用一样，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中药当中的一个杀菌药，
2: 就单独用蒲公英，
0: 对
2: 泡水喝，
0: 对
2: 煮水喝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泡水。当然有一些患者呢，他对这个寒凉会比较敏感，可能吃完蒲公英呢他会不舒服，这时候我们可能在代茶饮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些这个有一些佐治了，可以用点姜啊或者枣啊这样来合在一起来这个使用，这是我们这个蒲公英的这样一个作用。白花蛇草呢，现代药理研究呢，它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抗肿瘤的一个作用。这个有一些肿瘤患者的话呢，就带瘤生存的那一类，他们会用这个白花蛇草，就是完全的代茶饮，
2: 就单独用这个白花蛇草。
0: 对，白花蛇草。他会一天当中的我的所有的喝的水就是白花蛇草水，就这么一大瓶这样来喝。那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萎缩性胃炎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在我们后期的有这个异心增生，这个异心增生的过程当中，那么它就可以，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癌前肌病变嘛。
2: 这个时候用上它。
0: 对，然后它也可以清热解毒，所以这两个其实可以做一个药对放在一起。
2: 这两个可以搭配起来组合使用。
0: 对，然后蒲公英也有一些散结的作用，
2: 对，
0: 所以就可以，我们就是一个高频使用的这样一个这个药物，然后也比较和缓。其实，
2: 那这个生薏仁呢？不都是喝它来除湿吗？
0: 除湿，
2: 这个什么时候用呢？
0: 我们刚才看到了哈，就是我们讲到了蒲公英对于胃热，
2: 对，
0: 所以热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萎缩性胃炎发生过程当中的一个，尤其是前期比较重要的一个病机。然后热呢会夹湿邪，所以我们消化不良了之后，这个脾胃不能很好的去受纳腐熟运化嘛，那么湿就会从中生，从中焦而生。所以湿就会，这个热就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病机了，它就会和湿夹在一起形成湿热。
2: 那这时候他患者自己的一个表现是什么样？
0: 我们比较常见到的是舌苔厚腻，食欲受到影响，然后呢消化会不良，然后呢这个患者，很多患者我们现在都会，他来了之后说我感觉我湿重，
2: 自己的感觉
0: 会失重，
2: 可能你的表现就是不想吃东西，
0: 大便也会粘滞，真的身体会有一种沉重感，然后呢会有一种雾蒙蒙的感觉啊等等的哈，就是不清爽，面色呢也会晦暗，这都是一些湿的一些表现。这个薏仁呢，它就可以很好的，它也偏清热，清热利湿，然后薏仁也可以有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散结。
2: 也
0: 可以散结，所以这几个药呢，我们都发现都可以散结。所以在这个萎缩性胃炎的治疗过程当中，薏仁也成为基本上是一个从前期、中期到后期
2: 贯穿，
0: 可以贯穿
2: 使用的，
0: 可以灌汤使用的，
2: 而且这也是药食同源。
0: 药食同源，我们可以这个煮水、煮粥，这个百合就可以针对后期胃阴不足
2: 阶段，胃阴不足，
0: 对对对。
2: 那这是属于食疗方吗？
0: 是食疗方啊，是食疗方。百合真的是比较和缓，然后百合呢还有一个特点，它在养肺胃之阴的同时的话呢，它有很好的安心神的一个作用，可以安心神，所以在我们这个胃部不适有各种胃病的这个同时，伴有这种睡眠的问题，这个情绪的问题，说我睡不着觉了，这个时候我们用百合就比较恰当了。
2: 哎，您说的特别有道理，我就想到我身边有个好朋友，他就是萎缩性胃炎同时也有这种胃食管反应，他就跟我讲他晚上基本上睡不好，
0: 对，
2: 尤其在喝完酒之后，他说他晚上基本上起床吐好几次，
0: 对，
2: 那这种情况呢就属于在后期阶段可以用百合加上薏仁来共同食疗，
0: 对，要看看他是不是这个阴不足的，如果湿重的话我们就要去这个可能需要去别的思路去考虑哈，这样的，但是阴不足导致的这个
2: 就非常的合适，
0: 心神不宁然后肝血不足，这个入睡有问题的，我们这个百合就特别合适。砂仁其实也是这个药食同源了哈，应该是，砂仁呢主要是行
2: 气，有股薄荷味呢，这个
0: 它很香啊，闻到了哈，
2: 对，
0: 很香啊，所以砂仁可以行脾。可以行脾胃，可以化湿，可以行脾胃，可以化湿呢，所以当我们的这个中焦脾胃有湿热的时候，我们这个湿热阻滞哈，导致我们这个没有食欲了，消化能力变慢了，然后呢会有一些恶心啊，或者确实是这个吐的这个表现，没有恶心吐也可以，整个这个气滞，湿导致这个气滞的时候，我们用砂仁，
2: 这个也是食疗吗？还是要泡水呀？
0: 食疗可以啊，
2: 就
0: 我们厨房可以用，可以用它来做药膳。
2: 那怎么使用呢？
0: 它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香料，所以砂仁要后下。
2: 后下，
0: 对，我们煎煮的时候，不要时间太长。
2: 您说的是我们炒菜的时候就可以用它吗？
0: 我们去炖菜啊，炖汤啊，比如跟砂仁可以跟这个百合也可以在一起哈，它自己比如说跟猪肚啊、鲫鱼啊，你看我合在一起，是不是就可以做一个这个既有营养，
2: 百合猪肚砂仁汤，
0: 对对，是的，是的。
2: 那这个需要辩证吗？还是我自己在家，我觉得我胃不好，有这个症状，
0: 其实是可以，比较通用，因为食疗比较和缓嘛。是的，砂仁是一个特别好的营养。
1: 很多人从来没在意，日常吃饭的坏习惯正在悄悄给胃埋下隐患。你以为只是偶尔胃不舒服，殊不知这些不当饮食早已在体内悄悄滋生胃热。很多人忽视了这些生活里的饮食误区，只当是小毛病忍一忍就过了，殊不知久而久之胃里郁热不散，还会酝酿成痰火痰热，形成中医所说的痰热中阻。
3: 茶能喝吗？
0: 喝个点红茶可以。
3: 红茶就是普洱这一类的都。
0: 对对对，可以。
3: 就是绿茶不要喝。
0: 对对对，
3: 茶绿茶不要
0: 喝。对对对。
3: 然后那个寒凉的不能吃，对吧？
0: 凉的不要吃。
3: 然后那个辣点什么？
0: 辣的也不要吃。
3: 那像我鱼肉都别吃，说什么鱼生痰，肉上火什么说的，能吃。
0: 估计你不吃鱼比较难吧？你南方人，家里肯定得吃鱼吧？
3: 吃点，不吃也行。
0: 我看看你的手，那个，来，那嗓子按一下。按一下，使劲拉长。舌红苔，这个中部它偏厚腻，所以它有不能给它强塞东西，它不想吃就不能让它乱吃。它肚子不舒服，你看它唇这个鼻周是青的，看它这个是青的这块，它拧巴着啊。
1: 那面对这种饮食诱发的胃热、痰热困胃，中医又该用什么思路？用哪些方药来清热化痰、梳理脾胃呢？
4: 镜头一转，这瓜果梨桃啊，其实呢，这些只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不能完全，包括我们现在夏天吃的所有的应季，
0: 对对对。
4: 你看这个黄瓜呀，这有是吧？西红柿就没有，
2: 西红柿呀，山药
4: 是吧？这还有一大块年糕，
2: 年糕，糯米，
4: 是我考你，这是什么瓜？
2: 我猜。它应该不是香瓜，因为没有香味儿。虽然长得像香瓜，应该是小南瓜吧？
0: 南瓜
4: 是吧？
0: 对，
2: 长得像香瓜的南瓜。
4: 我看云南人叫青瓜，叫小瓜都有
0: 啊，
4: 是瓜。这个是
0: 卷心菜，
4: 苹果、苦瓜，
0: 对，
4: 这个是
2: 猴头菇，
4: 然后这还有几杯。

0: 饮料啊，其实夏天的时候饮料大家喝的也特别多。
1: 嗯，
0: 这牛奶肯定认识。嗯、这个我们编导刚才跟我说了，这是红茶。
2: 红茶，对，
0: 红茶啊、
2: 嗯，
0: 红茶应该是暖胃的。
2: 对，
0: 嗯。然后这是酸梅汤。
1: 嗯
0: 嗯，就是这些东西我先考考珊珊吧。那、啊、哪些是对胃有好处？
2: 我猜哈，嗯、我觉得，
0: 嗯，
2: 这个猴头菇肯定对胃好。
1: 嗯，
2: 然后呢，这个红茶。因为我爱喝茶，红茶应该是暖胃的。然后这个山药，哎，我觉得应该健脾养胃的。
0: 哦，
2: 反正如果让我选，我就选这几个三个。
0: 这三样我都同意啊。
1: 嗯，
0: 我附议、嗯。我觉得热牛奶应该也不错，就是就别凉着喝啊，凉着喝。
1: 嗯，
0: 热牛奶对有些人肯定有用。我觉得苹果也 OK
2: 的，你选的
1: 都可以选过去了。
0: OK 的。然后我看啊，其他的好像就有点凉。
2: 嗯，
0: 是吧？
2: 嗯，
0: 什么可乐呀、啊，酸梅汤啊。
2: 那凉吧，太凉了肯定不好，伤胃啊。
0: 这个分人，分人、
1: 嗯、
0: 啊。这个
2: 糯米。
0: 糯米有的时候不容易消化，
1: 不容易消化，
2: 胃不好的人应该少吃糯米，对吧？
1: 对对，
2: 容易胃酸
1: 消化。
0: 我给它放下了
1: 啊、
2: 嗯嗯。
0: 那我就补充了两个
2: 牛奶和苹果，是吗？
0: 我们请这个刘老师给咱俩这学生
2: 对。对
1: 好的，
2: 对，这五个选的。
1: 我们先从能吃，大家容易这个经常吃的这个苹果哈。
2: 哎，
1: 苹果的话呢，可能有一些患者他吃完之后他会不舒服，他可能会胃酸呀、啊。这个它也可能，它虽然是平吧，但水果总体来说还是偏这个，还是稍微偏凉一点。它有的患者会不舒服，
0: 嗯、
1: 但是有的患者如果没有不舒服的话是可以吃的、
2: 嗯，
1: 因为苹果呢，它是可以有一些通便的一些作用的。所以小孩你看加辅食的时候，苹果也是比较早的，可以进入这个辅食谱的当中的一个。
0: 是的。
1: 哎，这样的一个水果。
0: 嗯。
1: 然后呢，其实苹果还有一个作用，苹果蒸熟了吃
2: 是吧？加热吃，
1: 蒸熟了可以吃、
2: 哦，可以吃。
1: 把苹果蒸熟了之后，
2: 哦、
1: 蒸苹果可以止泻，特别好、
2: 哦，是吧？
1: 对，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就是他这个，因为是小孩他吃药也不方便，他只能用最好就是食疗方。
0: 嗯，
1: 每天就是拉肚特别多、
2: 嗯，
1: 然后都影响这个小孩的这个生长发育了。
0: 哦，
1: 面黄肌瘦哈，比同月龄的这个孩子呢，他就明显的偏小一点。
0: 嗯，
1: 那最后怎么这个腹泻怎么止住的呢？就是吃这个蒸苹果。
2: 你看准说到这儿，我就想到我身边真的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是长期胃不好，
1: 啊、
2: 他脾胃虚。
1: 对，
2: 苹果他说他都要热着吃，
1: 对，
2: 煮着吃，
1: 是的，
2: 他不敢凉着吃。
1: 对，蒸着吃，煮着吃，还有呢，之前有一个患者，他蒸和煮都不能吃，
2: 啊、那怎么吃？
1: 最后的太阳底下晒了
2: 啊。烤干了吃、
0: 哦，
1: 这个对他特别好。
2: 晒苹果、啊，
1: 对对对对对、哦，
2: 那得多高温度啊？得、
1: 啊、
2: 咱们夏天得37、8度的温度。
1: 哎、对对对，
0: 刘主任今天说的这个知识点，我觉得大家应该记住，尤其家里有小朋友是吧，拉肚子的，
1: 对，
0: 蒸熟了吃，
1: 对，
0: 这个没想到
1: 啊，对啊，
0: 我以为蒸熟了只是它的口感发生变化，
1: 嗯、
0: 实际上它的
1: 健脾止泻
0: 药性它有、
1: 嗯，对，
0: 哎，它有一定的药性，
1: 对对，
0: 是吧？
1: 啊，
0: 苹果可是好东西，
1: 嗯、好东西，是的，是的，
0: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啊，
0: 可能。能对成人那些拉肚子是不是
1: 也可以，
0: 是不是也有点用？
1: 也可以，对对对。
0: 怎么个蒸法？
1: 所以
0: 蒸多久？
1: 蒸就是蒸个20分钟、10几分钟差不多，就把
0: 它蒸
1: 透了，
0: 蒸
1: 透了就可以。
0: 明白了
1: 啊、
0: 嗯，好嘞
1: 啊、
0: 嗯。那其他的，
2: 对
0: 牛奶没问题吧？
1: 嗯，牛奶的话呢，牛奶其实也偏寒凉，
2: 是吧？
1: 牛奶是过敏的人，他不就不太这个适合哈。
2: 嗯，乳糖不耐受会拉肚子。
1: 但牛奶的话呢，到什么时候其实胃病也不是完全不能用。
0: 嗯。
1: 什么时候用的萎缩性胃炎后期，就是我们所说的胃阴不足的时候，
0: 嗯，
1: 它就消化功能下降了哈，但是呢，它整个的就是营养吸收都有问题了，我们的舌无苔啊、裂纹啊，它腺体萎缩了嘛，胃酸减少了，其实这个有的人他是可以喝一点牛奶或者羊奶，其实这个时候是会作为一个营养补充
2: 啊、
1: 是可以的，
2: 嗯，
1: 其实萎缩性胃炎呢，我们有一个这个就是因为它是长时间的嘛，
2: 嗯，
1: 它到后期的话呢，它的营养吸收就是有问题，
0: 嗯，
1: 所以才会有这个就是面黄肌瘦哈，营养不良，
2: 哦，
1: 然后但是呢，那它过度从这个药物从食物里的它摄入的不够，
2: 嗯，
1: 所以有一个养胃的一个方法，就是说我在服药啊养胃的同时的话呢，要吃一定的复合维生素，
2: 复合维生素，
1: 哎，保证你的这个基本的营养，
2: 哦，
1: 你看这样的话就保证你的营养嘛，所以其实到后期如果吃完牛奶没有不舒服的话呢，是可以作为一个蛋白质的这个
2: 补充，
1: 这个补充的，
2: 嗯，
1: 就看量了，
2: 嗯，
1: 然后看体质，这是我们的这个 就是给大家也是相当于也不能说这个就不能吃了或者怎么样、嗯、看情况。这是一个这个关于牛奶。
2: 对我选的这几个对吗？对
1: 对，山药的话健脾啊、健脾拉肚子脾虚的呀，这个应该是比较平稳的。
0: 对胃有好处。
1: 对胃有好处的啊、
0: 红茶
1: 啊、红茶的话呢偏暖，
2: 偏暖
1: 偏暖
2: 可以
1: 对对，但红茶呢就是就是不要喝太多。
2: 对、不能太浓是吗？太
1: 就是
2: 太
1: 就是我们
2: 就刺激
1: 这个胃不好的话呢，这个患者他的其实这个总的这个每天的这个喝的这个喝的东西多了的话呢，它是不利于消化的。他吃东西都吃得消化不了，
0: 稀释了
1: 啊，稀释的胃对、是的、所以这个就适量。然后呢如果是有一些人他晚上睡不好觉的，
2: 对，
1: 那下午之后也要少喝，
2: 也别喝了，
1: 也不是说我就一味的看这个暖我就喝、哈，这个也是、
0: 这个猴头菇是不是在这一堆东西里面最
1: 它算不算家常了，
0: 最好，
1: 但它对最好确实是、所以猴头菇也被现在开发成很多的这种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这个产品，治胃药当中很多有这个猴头。
0: 它的原理在哪？
1: 原理的话呢，应该是猴头也算一种菌嘛。这个菌的话也提高人体的这个免疫力啊，它有很多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小分子叫氨基酸呐、整整也是一个补充营养，然后呢提高免疫力，然后呢其实菌类的话也多多少有一些抗肿瘤的这么一个作用。
2: 那咱们在家炖着吃也可以、是吧？炒菜吃、炖汤喝都可以。
1: 炖汤啊，对，是这样的，也可以的。
0: 吃的方法很多
1: 啊，很多。其实它泡了之后，泡开再把它炖了之后，它很容易熟的。
0: 其他这些瓜果蔬菜，
2: 对，
0: 像苦瓜大家都知道清火，
1: 清火
0: 是吧？
1: 微热的时候可以。
0: 这个也因人而异，我觉得
1: 因人而异
0: 是吧？
1: 微热的人他吃了他反而会舒服，会舒服。如果偏寒凉呢，可以在我们炒苦瓜过程当中呢，用点姜呀、
2: 生姜、
1: 蒜呀，
0: 来中火，
1: 给它这个佐制一下。
0: 有这么一个说法，刘主任，就是有些寒凉的食品，它不因为你加热了或者不加热了就变掉它的性
1: 质，对，是的，
0: 是这么回事吗？
1: 是的，不是因为温度，而它本身的这样一个自身的一个
2: 自身属性，
1: 对，自身属性，
0: 所以得好多人
2: 点东西。
0: 好多人说这个苦瓜，你
1: 炒了之后
0: 是
1: 不苦，
0: 凉着空口就不吃了。你是炒熟了，它是不是就好点？不，它其实炒熟了以后的苦瓜依然还是凉性的。
1: 对，是的，
0: 还是凉性
1: 的。是的，这个卷心菜我们好像有点忽略了。
2: 是的，
1: 卷心菜实际叫
2: 胃有什么关系？
1: 叫胃菜，
2: 为什么呢？
1: 对，是的，
2: 我爱吃炝炒圆白菜，
1: 这个是养胃的。
2: 为什么它能养胃？
1: 它这个被世界卫生组织的，它就称它是胃菜了，它养胃特别好的。
2: 真的？
1: 对，是的。
2: 那平常爱吃
1: 这个，不要忽略它。其实它比较平，我们发现了，不管什么样的人，这个偏寒的、偏热的，哎，吃它没有问题。养胃菜，
0: 医生的这个忌口里从来没有说
1: 没有不能吃圆白菜，
0: 不能吃圆白菜，不能吃卷心菜。
1: 是的，
2: 那这也不能凉着吃吧？得加热吃吧？
1: 这个如果
0: 很少人生吃吧，
2: 生吃圆白菜比较少。
0: 兔子一次，
1: 原来也适合做凉菜啊。
2: 凉拌菜也行，
1: 腌咸菜的，就是给它腌一下，
0: 对，
1: 就是可以拌着吃，
0: 可以，
1: 非常爽口。
0: 做泡菜，
1: 像我们去早餐店呀，
2: 对，
1: 早餐摊啊，
2: 对，
1: 拌的那个菜的很多是圆白菜，
0: 对，它特别容易，很快的就风化
1: 啊，对对，
0: 然后让你口感很好，
1: 很好很好，
2: 好了，记住了，养胃菜。
3: 胃部不适感反反复复，怎么调理都不见好转。每当情绪烦躁、焦虑、易怒，或是压力大到睡不着时，这种胃部不适就会加重，甚至出现反酸、食欲不振的情况。
1: 生气生的，
4: 也有吧，应该。
1: 被我掏出来了。
4: 跟女人嘛，女人嘛，就有时候爱生气。
1: 对对对。让你那个防不胜防，
5: 对，完了那个
1: 腰椎有问题，
5: 腰椎有问题，颈椎有问题，颈椎有问题，胯骨就髋关节都有问题，
1: 那会儿特难受，
5: 挺难受的，说实在的，然后就是来到刘大夫这儿，经过刘大夫这中药给我调理了有一段时间了吧，我觉得感觉吧，就是比原来就好多了。咱先说，就是说这个就是胃胀满这块就比原来就好多了，就是现在吃饭吧，反正自己也注意吧。就是胃胀满，就原来也有所缓解，
1: 大便改善
5: 大便也改善，而且是那个睡眠还特好，睡眠也好。然后那个就是心慌心悸，比原来也 也缓解
2: 腰椎也改善了、
5: 啊、腰椎原来这就是腰特别的发沉、
2: 哦、
5: 完了以后呢哎吃您的汤药以后现在腰椎哎不像以前那个就是沉了反正它也有所缓解
2: 对、
5: 哎、也有所缓解了
2: 对
3: 很多人都在疑惑胃为什么会和情绪紧紧绑定这份藏在情绪与脾胃之间的隐秘关联背后究竟有怎样的中医玄机
1: 在我们的金匮要略当中呢有一句话叫健肝治病知肝传脾
2: 嗯，
1: 当先食脾那么这个脾的话其实指脾胃
2: 嗯，
1: 就讲到了肝胆和脾胃之间的关系
0: 嗯，
1: 那么情绪呢从中医来讲它就是一个肝所主的
2: 对
1: 哎、压力啊什么呀、
0: 嗯、怒伤肝
1: 啊是的怒伤肝
2: 包括有肝气犯胃
1: 对是的
2: 是
1: 被气的肝疼、
2: 嗯、对
1: 内茶的疼
2: 嗯，
1: 那么这都是这个情绪压力从中医的角度是肝这个脏腑来主管的
2: 嗯，
1: 那么这个情绪压力呢会有传到这个胃去那么治疗的过程呢就要去从肝去治胃
2: 嗯，
1: 这肯定是中医的一个特色
0: 嗯，
1: 那肝和胃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嗯、我们从理论上来讲哈从其实它有好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在五行上
2: 嗯，
1: 五行上这个肝是属
0: 金木水火土
1: 哎，金木水火土、嗯、五行五行之间不是相生相克吗
0: 是吧
1: 肝是属木、
0: 嗯、
1: 所以春天的话呢、嗯、我们就是一个肝胆生发之气就是肝气上升的木气调达、
2: 嗯、
1: 这么一个季节那么脾胃呢是属土那么木和土之间的关系呢就是一个相克的一个关系、
2: 嗯、
1: 这个克不是说不是我们贬义的一个克、
2: 嗯、
1: 克就是一个上下级的一个管理关系、
2: 哦、
1: 那么我们看到了萎缩性很多患者他真的是与这个直接相关这是五行上、
2: 嗯、
1: 还有一个其实很重要的方面的话呢就是在经络上
2: 嗯
1: 我们的这个肝经的话呢它是从我们的大椎穴身体的这下肢的这个中线这个内侧然后上呢上循上来腹股沟会阴这个上来之后在身体两侧它不是回到这个肝这个就是它是属于肝落于胆吗、
0: 嗯、
1: 但实际上在它回到肝这个之前他先要去这个胃口这儿呢要去还一下所以相当于他是一个地方长官这个地方就是他管辖的一个区域他先去这个地方这个巡视一圈之后他再回去再回宫那么这样的话呢经络上的一个密切联系也会就是我们去治胃的时候要从肝去考虑
2: 哦，
1: 终于这种智慧
2: 嗯
1: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萎缩性胃炎包括浅表性胃炎其实还有胃食道反流还有胆汁反流性胃炎、
2: 嗯、
1: 这些疾病的包括肠炎就是这个患者伴有情绪压力这种波动哈等等还有表现为这个失眠啊等等这些
0: 都可以用您刚才说的这个思路
1: 很高频
2: 很高频哈
1: 对
0: 那在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胃不舒服
2: 对
0: 刘主任您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按摩穴位的方法
2: 对呀、
0: 啊、
2: 我们自己在家里边就能够
1: 哎这个可以
0: 小招缓解
1: 这个可以
0: 您教我们几个
1: 这个第一个大穴首先是足三里
2: 哦足三里
1: 啊对足三里在脚边比较方便、
2: 哦、
0: 哎这个足三里老酸胀意味着什么呀
1: 但就
2: 有问题
1: 有问题
0: 这个问题
1: 你不是有抽烟的这个喜好吗、
0: 哦、啊
1: 烟其实我观察哈很多抽烟的患者舌苔都是厚腻的他得有这个湿所以他不仅在肺他也会到这个中焦脾胃去
0: 哦
1: 到中焦去所以呢你的胃肯定多多少少会
0: 足三里老特酸
1: 对
2: 所以就更得按揉了
0: 我跟你说我去做足疗的时候别地儿都不用
2: 就按足三里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一个穴位就是一个穴足三里呢是一个重要的
1: 大穴
0: 大穴
2: 大穴
1: 大穴对
0: 还有呢
1: 这个中脘
2: 中脘
1: 可以、
0: 啊、就是这个、
1: 哎、对是的这个在这个
0: 两乳之间
1: 不那是它那是膻中穴
0: 下边一点
1: 下面
0: 哦
1: 中脘其实就是对的胃的这个位置
2: 哦
1: 胃这个
2: 位置
1: 肩头下这个对就是
2: 肚脐上方
1: 肚脐上方肚脐上方然后这是我们的这个中脘穴
0: 怎么按呢
1: 这个就是我们是一般应该是顺时针
2: 顺时针
1: 啊顺时针啊对 其实应该整个的沿着我们的这个就是神阙，就是肚脐顺时针就可以。
0: 嗯，
1: 这是一个顺腹的一个揉腹哈，摩腹叫做。
0: 嗯，
1: 然后呢，这个顺时针揉完之后呢，也可以去
2: 逆时针啊、
1: 嗯，然后各一百下可以。
2: 各一百下、
1: 啊、可以、
2: 啊。
0: 这个吃完饭了以后
1: 啊，对，
0: 特别有帮助
1: 啊，对，是的，
0: 帮助胃的这种运化
1: 啊，对，帮助运化
0: 是吧？
1: 对，是的。
0: 但同时也能缓解胃的不适
1: 啊，可以，可以。
0: 好，
1: 我记得有一个小。

0: 小孩哈，这个就是这个在那个院子里玩，院子玩着玩着，可能有一些肠痉挛，然后就开始这个肚子疼了，就在
1: 缩着，
0: 然后我直接上去给他，这个摁了一下足三里，好，跳起来就好了。
1: 对，要么说常揉足三里胜吃老母鸡呢，
0: 是
1: 揉吧，宇哥。
2: 哦，这么回事，
1: 自己揉。
2: 这个足三里中脘，
0: 对，
2: 还有呢。
0: 其实刚才如果跟我们肝结合的话，
2: 太冲
1: 在哪儿呢？
0: 太冲在脚上
1: 哦，
0: 是我们这个一二指尖这个坑
1: 哦，脚
0: 这个大坑这儿，
1: 一二指尖
0: 这个
1: 太冲，
0: 比如说我们
2: 在脚背上还是脚底啊？
0: 在脚背上，
2: 脚背上，
0: 脚背上，对，一二指之间，这个我们胃胀、胃痛或者因为这个情绪引起的，太冲是肝经的一个这个穴，然后按这个的话呢，可以很好的疏肝解郁、泄肝气，然后按这个可以缓解我们的这个胃部的这个不适。
2: 好的，感谢刘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多的新知和关于胃的防护方方面面的一些涉及的一些观点。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胃方面有问题的，看了我们这期节目，对您多少有一些帮助。好，再次感谢，
1: 谢谢。
3: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4: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想玩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5: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8: 上面，他恨我呀！
7: 爆笑故事，
8: 太臭了！
7: 暖心治愈，
9: 妈妈爱你。
7: 快乐成长，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赢六一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约》，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0: 他要工作这个拆迁款，七万四千二百二十二元。
4: 母亲去世后，公租房进行拆迁，引发了一场姐弟之间的利益之争。
10: 他这个起诉我就是没有道理。
4: 弟弟认为自己本是实际居住人，且是唯一的北安之人，拆迁补偿应归自己所有。
10: 他也没出过钱，也没出过力，他也不上老太这儿来。
4: 可姐姐却认定承租人是母亲，她作为继承人之一，理应分的相应的份额。
10: 但是我认为呢，就是他没有这个法依据。
4: 补偿款背后究竟是他独占利益，还是应当二人分割？姐弟二人即将对簿公堂，他又该如何维护权益？律师门诊室公房拆迁起纠纷稍后为您播出。
10: 我是遇到一个公房拆迁，就是我姐就是说她想分割这个拆迁款，完了我咨询的律师。
4: 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咨询的是田先生。田先生说，家里原本平静的生活因为一场公房拆迁被打破，母亲生前所承租的房屋已经拆除，补偿款也逐步到位。可就在这时，田先生的姐姐提出主张，认为自己也应当分得一份拆迁利益。
9: 姐弟之间因此发生争执，关系一度紧张。面对即将分配的补偿款，田先生心中不解，这笔钱姐姐究竟有没有资格分？为此他来到了律师门诊室寻求答案。
11: 这房子是还没拆呢吗？
10: 拆了。
11: 已经拆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10: 2024年9

0: 当归自己所有。然而姐姐却并不认可这一安排，认为自己也有权利分享这份利益。
1: 因为这个拆迁政策里头吧，就是因为他享受过一次这个拆迁了。这次拆迁政策的时候，凡是享受过安置这个房屋的这政策的，这次不在安置之内。你有户口要，你没有户口要都不能安置。
0: 田先生介绍，姐姐早年在其他房屋的拆迁中已经享受过一次安置补偿，户口也不在这套房中，平时更未在此居住。因此在本次拆迁政策中，姐姐并不符合安置条件。但令田先生没想到的是，姐姐却以分割拆迁补偿款为由将他告上了法庭。这场本应平静的拆迁却让他深陷一场意想不到的家庭纷争。
1: 以前公租房就只管公房，现在拆迁了，拆迁以后呢，就是我是共居人，也是被安置人，跟那个拆迁办签署这个拆迁协议，就属于是合理合法的。完了现在我姐就是说她要分割这个拆迁款，我就说这个她这个起诉我就没有道理。
0: 田先生说，这是一套只管公房，在拆迁前他一直是房屋的共居人，拆迁启动后他被认定为唯一的被安置人，并与拆迁部门签署了正式的安置协议。在他看来，自己既有居住事实，又是协议中明确写明的安置对象，姐姐在多年未居住、未被安置的情况下起诉要求分割拆迁款，实在让他觉得毫无道理。
2: 让我问一下啊，这个只管公房，他的承租人是谁？
1: 是我母亲。
2: 承租人是母亲。
1: 对，
2: 母亲
1: 去世了。
2: 什么时候去世的？
1: 2020年4月18号。
2: 那么拆迁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拆迁的？
1: 2024年9月。
2: 母亲去世过后4年，这个才拆迁的是吧？
1: 对对对。
2: 那母亲去世过后，这个承租房屋谁在居住？
1: 就我在居住。
2: 在你在居住。
1: 对。
2: 那之前呢？
1: 之前是
3: 现在的时候，
1: 我母亲
2: 和你一块居住是吧？你是共同居住人。
1: 对。
2: 母亲去世过后，那么你这个承租公房的那个租赁费谁在交？
1: 我。
2: 你在交？你在缴了是吧？
1: 有那个有那交款的那个记录。
0: 原来这套房子的承租人是田先生的母亲，母亲在世时田先生一直与他共同居住在房中。2020年母亲去世后，田先生并未搬离，而是继续独自居住，并承担了所有的租金缴纳义务。正因承租人始终登记在母亲名下，田先生的姐姐才认为这套房屋及其拆迁利益应被视为母亲的遗产，自己作为继承人之一有权参与分割。这一点正是双方矛盾的核心所在。
2: 那母亲这个公租房她是什么时候取得的，你大概知道吗？
1: 至于哪年我就不清楚，哪年给的她。工作以后跟单位申请要这个房，那时候不讲说职工那个单位分职工房吗？
0: 田先生说，父亲在他年幼时就已经去世，这套房子是母亲工作之后由单位分配的，最初的承租人也是母亲。母亲去世后，田先生虽然继续在此居住，但一直没有对房屋的承租人进行变更，也未与姐姐对母亲留下的遗产进行过分割。如今房屋拆迁，姐姐以分家析产遗产继承为由提起诉讼，主张分割拆迁利益。
2: 她也没有其他子女。
1: 对，没有，
2: 没有其他子女啊，就是母亲，就算是没有其他的所谓的继承人啊。既然又怎么样，你姐在这个案子上，她所她其实就想的是什么呀？分家析产的现在啊，她就是一个想继承的，她的想法就是我要继承我母亲这个公租房拆迁的收益。虽然她写的是分家析产嘛，其实应该是她就是想的是一个拆迁收益。
0: 田先生和姐姐同为母亲的继承人，正因如此，姐姐认为既然房子的承租人登记在母亲名下，那么拆迁补偿也属于母亲的遗产，自己作为子女理应有份。尽管田先生是唯一的安置人，但姐姐仍提出要继承母亲的权益，主张分得一部分拆迁利益。那么姐姐究竟有没有资格分享这笔补偿款呢？
2: 这个案子的哈，你说这样呢，对你有利的是什么？这个拆迁安置协议呢，就是你是一个备胎，被安置人，你作为共居人是被安置了。第二，这个房屋的购买人是你。第三，你没有享受过其他安置，对吧？你在其他地方没有享受过安置，对吧？你姐她在别的地方享受过安置，是吧？
1: 她
2: 说现在就是说，从这个上对你比较有利的。不利的地方就是这个房屋，你姐她是否享有你母亲的这个承租权利拆迁所产生的收益，这个呢，可能待会儿我们再给你解释，好吧？因为首先你先你放下，现在就是怎么样，承租的公房它不是。

0: 遗产。
1: 对，不一样。
0: 对，我们要把这个呢，先给你吃个定心丸啊，你放心啊。那么你简单点了解的什么呀？就是说，哎，这个房是我母亲的，也可能他就不知道什么呀，他不了解什么。哎呀，这是公证房，还是说是你们母亲的遗产的问题？如果是你母亲的遗产，他拆迁过后所获得的安置利益，那么他有权利分割。那这样就是对你不利的地方，我们总结其实就一点：这个公房的承租，承租人没有变到你名下，那么还是你母亲作为承租人。如果说母亲去世过后能变到你名下哈，承租合同上写的承租人是你本人，那这个一点争议就没有，对吧？嗯，现在呢，因为承租人的名字还是你母亲，虽然母亲去世了哈，那么可能这一点呢，我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好吧？关于这个案子的事情我们听清楚了哈。第二呢，我跟两位嘉宾合议一下，好吧？然后呢，我再跟你讲。
2: 目前来看，田先生虽然是拆迁协议中唯一的被安置人，并实际签署了安置文件，理论上具备主张全部拆迁利益的优势，但对他不利的一点在于，这套房屋的承租人始终没有变更，名义上依旧登记在已故母亲名下。正是这个细节，成为姐姐主张参与分割拆迁利益的重要突破口。那么，承租人未变更，是否意味着房屋拆迁所得必须作为遗产予以继承？在这场由拆迁带来的利益争夺中，权益该如何划分？律师与观察员合议之后做出解答。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我们今天看到咨询人，应该说咨询的是一个房产拆迁的问题哈，只不过这个拆迁过程当中呢，还掺杂了一些父母的遗产问题。这事儿就发生在去年，然后拆完迁之后呢，姐姐就把他起诉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节点，就是他刚刚接到对方的这个起诉书之后，赶紧给我们律师门诊室打了热线电话哈。那么我们想知道哈，就是说像刚才这个我们这位田先生他咨询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对方现在把我们起诉了，作为一名被告的话，我现在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该做点什么？
0: 接到起诉过后，那我们就要准备一些应诉的策略，是吧？那么就自己要对这个案子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是吧？那么相关的法律规定要进行一个整理梳理，是吧？那么获得一个就是最好的一个判决结果，这是最主要的哈。那么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是有的当事人他不知道去如何梳理哈这个案情，那也不知道去如何整理这些法条、法律依据啊，或者是呢还要去调集一些什么对自己有利的一些证据。是吧？那这样的话，他可以去找人律师来配合一下。
3: 所以田先生现在在此刻来我们这儿咨询，这个时间再合适不过了哈。那接下来呢，让罗律师把整个案情，相对来说比较细致的帮我们去分析一下。
0: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田先生呢，他跟他母亲在一块居住啊。他母亲呢，在很多年有一个承租公房，这个房子是直管公房，也就是咱们说的是房管局的房子啊，是一个直管公房。在2020年的母亲去世过后，那么田先生一直在这儿居住啊。在2024年。这个房屋进行拆迁安置，那安置了过后呢，真的安置利益和安置的房屋是由田先生所得。田先生的姐姐说，那这房子来源是我母亲的，那么这应该算是母亲的遗产。我看他那个起诉上是写的是分家遗产继承纠纷，我想继承这个拆迁安置利益。那么就是说，就由这样来谈那个纠纷。
3: 那么对方声称哈，就是说这套房子是母亲的遗产，那他到底是不是呢？
0: 那么其实这样啊，在好多老百姓呢，我们经常接到这样的咨询说哈，当事人说啊，这房子是我母亲的，是我父亲的哈，那还有房本，但我们就是拿过房本一看呢，这不是房本，是承租合同，他就相当于跟房管局签了一个租赁合同。这种就是当承租人去世过后，他这个呢，他就是房屋的承租权已经丧失了，他就不存在一个遗产的问题。
3: 所以咱们常常说呀，这公租房不能继承，今天这个案件就非常的典型，是吧？等于说他姐姐呢是误认为这是母亲的遗产，所以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所以他提起叫分家析产之诉，是吧？那从那个罗律师的角度来讲，这套是一个公租房，它实际上是不能继承的。
0: 对，那我们再分析的就是哈，这个房屋是母亲承租的啊，那么在拆迁的时候是有没有说母亲承租权利？ 的延续的一个财产呢，我们看了一下它里边的安置补偿明细哈，它也其实跟母亲的身份上没有什么关系啊，只是因为这个咨询人哈，他是居住在这儿，他是共居人。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拆迁啊，包括安置补偿都是对于他个人来的啊，进行了一个补偿。所以说呢，他所得的补偿包括房屋啊，购买的房屋都与母亲承租的公房的一个酌情没有什么关系的。
3: 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哈，既然这个公租房它不是遗产，那么没有姐姐的份儿，与此同时应该也没有田先生的份儿，因为他也是孩子。可是罗律师说了啊，他是作为一个共居人，现在拿到了相关的拆迁利益，对吧？
0: 对，
3: 所以他是符合法律规。一定也符合咱们整个拆迁政策的。
0: 他是属于依他的共居人身份对他个人的进行一个补偿安置啊，所以呢，不是因为母亲对母亲的安置，也不是因为母亲的承租房的一个安置啊，所以他是共居人对他本身个人的一个安置，所以说呢，他这些安置利益应该属于他个人所有。
3: 另外，罗律师，实际上我们今天咨询人一直在强调什么？就是姐姐之前已经被安置过了，这个说法是怎么解释呢？
0: 啊，这个一般的来说哈，你在北京哈，你在享受安置过后啊，那么你在别的地方再享受其他的安置了，这是有一个规定的啊。
3: 啊，这个规定应该说是很多人都知道，包括如果是你拆迁过，应该说对于这个政策是了解。是吗？
0: 但是呢，有特例，就是说你这儿拆迁了，把你安置到这儿了，这个地方又拆迁，那这个是不是？
3: 那还真是挺幸运的。如果这种情况，还真是挺幸运的哈。
0: 但这种情况毕竟还是很少。
3: 那张老师，我想问一下，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说姐姐其实她明明已经拆迁离过一次了，那这次呢，她又是起诉了弟弟，而且是作为原告，希望在就是第二次母亲的这个地方拆迁，再次获得拆迁利益。对于姐姐这个行为，您怎么看？
1: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哈，这个遗产的问题是在父母亲去世以后，然后兄弟姐妹开始有了纷争，是吧？就是我有时候就在想说，那为什么父母在世的时候没有把这些利益安排好，或者说父母在世的时候兄弟姐妹之间为什么不能够在桌面上把一些问题聊好呢？你会发现这就是在亲情当中很多我们内在的一些情感很多时候是压抑的，然后在父母去世了之后，其实这些内在的对爱的渴望啊，对公平的渴望啊，就是希望能够去承接一些这个遗产呀，这些内在的心理需求它反而爆发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通过一个遗产竞争的形式也好，或者房产纠纷的形式也好，然后来打官司了。其实我觉得是这种过去压抑的那种情感的一种补偿，就希望在现实中能够找到一些平衡。其实我在想，姐姐说如果这份遗产也有我一部分，是不是我和妈妈的连接也就有了一部分，是吧？就是妈妈的爱也是有我一部分的，就是这个时候他也有一种内在的心理的这种机制吧。我觉得很多时候也并不是我们表面上看起来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去争夺一个钱财一个物品这样的一个情况。
3: 那罗律师，你也看到了，我们今天咨询人实际上他刚才跟您咨询的时候，他相对来说心态也比较的轻松，没有说就一定要跟姐姐分个这个胜负，是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有没有这件事情，因为现在还没有开庭，还没有其他的回旋余地呢？
0: 其实刚才也聊到这个调解的问题哈，刚才他也说调解员就说了能不能调解，他说我同意调解，如果说是大家是为了一种亲情哈，那么就调解。虽然表面上看哈没有他姐姐的哈，他姐姐不享有这个财产利益，如果说是能够调解啊，他愿意拿出的一部分来的啊，那让姐弟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个更融合哈，那这样的时候大家还是乐意看见的。
3: 所以呢，就是像刚才罗律师所讲的，对于今天这个案件来讲，应该说呢调解还是有余地的，那最好是在庭前或者是双方比如说见面的时候能把这事儿商量商量。
0: 那这个前提就需要的是姐姐要明白这个道理，
1: 对，
0: 说明白这个确实没我的，
1: 是
0: 弟弟给我，他是一个人情，对吧？不要让姐姐觉得你是理所应当的，可能这样的抱着这样一个心态的话，可能这个
1: 就他们要很先明确这个房产本身就不属于母亲，
0: 对，
1: 所以它就不是一个遗产，
0: 对，
1: 就是母亲的爱是可以继承的，但这个不属于母亲的东西不存在你们俩相互去分割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3: 我们其实特别希望今天这个家庭啊能够以和谐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那张老师，如果说哈，就是我们咨询人田先生要去跟对方进行协商，哪怕我们可能稍稍退步一点点，您觉得怎么协商比较好？
1: 我觉得 其实让田先生来去跟姐姐澄清，这个房子其实并不属于，没有你的份儿，可能其实有点难的。我觉得有时候第三方的介入，比如说以律师的这个身份来把这个事情澄清，以一个法律公正的角度来跟姐姐澄清这个事实，我觉得反而对他们俩的关系缓和是更有帮助的啊。因为这我觉得就是律师存在的意义嘛，对吧？我们从第三方公正客观的角度告诉大家说，其实这个房子我们并不属于母亲，所以不存在你们俩分割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兄弟两个啊，姐妹两个再来

0: 商讨说，那我们该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如果田先生在这样的大前提下能主动提出来说，那我也愿意给姐姐一部分这个分享，那我相信姐姐其实她是会很感动的，是吧？啊，但如果说就是田先生自己先说这东西没有咱俩的份儿，好像姐姐可能在心里面上就一下子很难接受，是吧？好，那罗律师，接下来把我们的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好不好？嗯，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易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4: 通过我与两位嘉宾的合议哈，这个案子呢，我给你做一下这样解答，好吧？首先一个，我们要明白哈，第一点就是包括所谓的像这种类型的案子哈，公租房，母亲去世了，就是说承租人去世了，这个是不是遗产？其实很多老百姓在说啊，那是我父亲的房子啊，我母亲的房子哈、啊。那么母亲去世了，拆迁了，安置了过后，那就是啊，我们都有份儿啊，都有继承权。那这个是一种错误的。像就是姐姐在这边呢，她可能也有这种想法，所以你看这是母亲的房子啊，现在拆迁了啊，那么呢，我也要分点拆迁利益。那姐姐她是站在这种想法的，那我们就第一个点就是你就踏实是吧？啊，承租的公房它不是遗产，没有继承一说。第二点哈，这个呢，你是作为一个被安置人是吧？在这块呢，你是呢被安置人是吧？安置的对象是你，所以这个房子呢，你是购买的这个房屋，它属于你的啊，那你不用担心是吧？这个房子是你的，第三一个我也看了一下你们的拆迁款的补偿的明细当中哈，他没有说是对其他人的一个补偿，所以说包括这里边的哈安置补偿款里边也跟他人没有关系，97万多的安置补偿款，那么也应该是你来所得的，不是说跟其他的有关系的话，那么你用在90多万的中间90万购买的房屋啊，那么这个房屋啊。也是你的啊，就是跟其他人是没有关系的，对，所以呢，在这个诉讼当中，你其实可以放下心来，我相信啊，就是说法院查明了这个案情过后呢，对你做出一个很公平公正的一个判决啊，你这块你不用担心。另外呢，这我和两位嘉宾啊，做了一个解答啊，这个具体的方案都写在里面呢，你看一下，好吧？
15: 好，谢谢，谢谢。
0: 你好，田先生，跟罗律师聊完之后有收获吗？
16: 有，罗律师跟我讲了这个，反正我也对这个法律这个

0: 就是继承方面啊，也有了一些个新的认识。原来老是认为那公房就是好像老家说了算，
1: 嗯，
0: 现在讲他不是说私产，所以我这个也大概也多少了解了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2: 也非常明确了即将开始的这个诉讼该去怎么着手，这个很重要，是吧？所以经常看我们节目和现场来咨询还真是不一样哈。
0: 对对对，
2: 没关系。所以后面如果诉讼过程当中还有任何的问题，您还是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继续咨询。
0: 行，好好好，谢谢谢谢。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老房越住毛病越多，面对这套十几年的老房子，程女士终于下定了决心。
4: 因为这房子住的时间比较长了嘛，也有十多年了，然后当初也是装的比较仓促，比较简单，时间长了以后就感觉就空间小啊，下水道容易堵啊，还有什么漏水掉东西之类的，就挺闹心的，所以就想改变一下。
3: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5: 程女士家这个房子啊，这边呢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这是有门的，这边这个墙是死的。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墙打掉，整个厨房间的采光啊，跟这个客厅的这个通透性就会好一些。承接呢还有一个需求就是，洗手间要改成个干湿分离的。那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实现了。最主要，陈女士想要的收纳的问题，哎，这次设计做了很多能放柜的地方，尽量给大家设计了一个收纳的柜子，空间的利用率能大出来十几个平方。那我觉得这是老房的翻新完工之后最大的价值。
6: 陈姐，咱们家里面装修完了，新房子了，满不满意？
4: 非常满意。
6: 那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4: 宽敞啊。
6: 是吗？
4: 对，
6: 直接就感觉家里面的空间变大了，是吧？
4: 哎呦，比原来大了好多。我最初最大的要求就是我要多多的收纳空间，只要能做柜的地儿一定要做柜子，一定要增加收纳空间。
6: 那想问问您啊，就是在过程当中比如说不停的在装修嘛，有没有超过您当时的预算？
4: 没有。
6: 所以就是最开始的预算就是决策。
4: 对对对，就后来就没有会涉及到像是说的我有加增项啊或者什么的，没有。
6: 这样就让我们特别的安心。
4: 对对对，
3: 交给四八快装，装修不用愁。
4: 咱们是管家式的服务嘛，我有什么事儿跟管家问一下，哎，他永远都知道。
3: 专业管家全程跟进，省心省力换新家。
5: 给陈姐家装这个房子呀，瓷砖也好，包括乳胶漆啊，尤其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四八快装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你家装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7: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3: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000000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8: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2: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9: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2: 首先我们来听一下观众陈先生的电话录音。
10: 律师，我父母立了公证遗嘱，把唯一一套房给我。我姐姐早年去世了，她有个儿子，现在我外甥说她可以代为继承一部分，我想问问这合法吗？
2: 观众陈先生的咨询的是一个遗产继承的问题。他说呢，父母在去世之前曾经说了家里的财产都给他，可是后来呢，等到父母去世之后，他的姐姐也去世了，只不过姐姐的孩子现在站出来说他可以代为继承外公外婆的遗产。那这种说法站得住脚吗？
9: 代为继承就是指在法定继承里面才存在代位继承的问题。代位继承就是说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他去世了，那么在被继承人去世的时候，他的去世 世子女应当继承的份额由他的子女来代为继承。那么在这个案子里面，当时陈先生说，他说父母应该是给他订立了公证遗嘱，那么在有遗嘱的情况下，遗嘱继承案件当中不存在代位继承的问题。如果没有遗嘱，那么法定继承，那么他的这个应该是叫外甥，他可以主张他代位继承相应的遗产份额。所以陈先生您这块也不用太担心，那既然父母给你订了公证遗嘱的话，那即便他来主张的话，到了法院他这边也没有任何的份额。
1: 那么陈先生这事儿要坐以待毙吗？还是要主动出击？
9: 像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公证遗嘱里面如果涉及到房子的话，那这个房子你要变更过户，现在我们有两种方式，一个就是我们去法院，通过法院的判决书，拿着判决书去不动产去变更，然后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拿着相应的遗嘱您去公证处做继承的公证。但是在继承公证的过程当中，需要您提供很多的亲属关系证明，如果您提供不了，那我就建议您去法院提起一个继承的诉讼，然后由法院认定遗嘱的效力之后，按照公证遗嘱来进行继承。
1: 就是可以通过打官司的方式来把家里这个遗产继承彻底给解决掉。
9: 是的是的。
1: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家庭可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尤其呢是祖辈包括自己的本辈可能会出现亲人去世，就涉及到这个代位继承和转继承，那我们如何来区分呢？
9: 代位继承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他去世了，那么在老人去世之后，这个去世子女应当继承的份额由他的子女再来继承，这个叫代位。转继承是说在这个父母去世了之后已经发生继承了，那么父母的财产由他的法定继承人，就是比如说有五个子女，有五个子女分别来继承，但是呢他们没有去法院打官司，就这样放着，然后突然其中的一个老大走了，老大去世了，那么老大的这个财产他从父母继承的份额就由他的法定继承人再来继承，这个叫转继承。就是一个时间的区别，
1: 时间的区别啊。我们看到在法律上先后的顺序决定了最后遗产继承方面应该说还是有差别的，所以大家如果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随时咨询律师。那刚才有关于陈先生这个事儿呢，我们大概率呢通过李律师的介绍我们也知道了，那么很可能当时父母给您定的那份遗嘱是有效的，而现在呢您姐姐的孩子声称他也是有继承权的，这可以到法院进行解决。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3: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1: 企业电缆连续被盗，警方抓了三伙贼。
12: 由此分析，窃贼对厂区的环境十分了解。
11: 骗子线下取钱，民警巡线追击。
13: 有两个人当时都比较可疑，都是黑颜色的衣服。
11: 科技破局行业痛点，专业赋能青年成长，
14: 让业务的人员呢能够从海量的这种机械的文本审核中解放出来。
11: 起底 AB 贷陷阱，莫让帮忙变负债。
15: 其实当时也是这样点了试试看的，然后后来就不停有人给打电话。
1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日前，江苏南通海警局联合公安、农业农村等多部门成功打掉一个集非法捕捞、运输、销售为一体的特大偷捕鳗鱼苗犯罪团伙，当场抓获涉案人员8名，查扣违规作业船舶6艘。我们一起来看。
16: 停下，别动了，别动了，拍着呢，记录仪拍着呢，别动了，靠过来，过来，来往这边靠一点，来靠过来，往这边靠一点，
17: 你不用丢，不用丢，执法记录仪都开着。
11: 鳗鱼苗人工繁殖难度大，资源稀缺，被称为水中软黄金。受高额非法利益驱动，该团伙无视伏季休渔规定，利用夜间、潮汐等时段，驾驶三无船舶，使用禁用网具非法捕捞，再通过隐蔽渠道转运销售，形成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严重破坏海域生态及渔业管理秩序。收网期间，联合执法队伍采用海上封堵、岸线清剿战术，成功捣毁了这个集捕捞、运输、销售于一体的犯罪团伙。 抓获涉案人员八名，查获

0: 福子筏、扇板等违规船舶六艘。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南通海警局表示，将继续加强海域巡逻管控力度，严打各类涉渔违法行为，守护好海洋渔业资源与生态安全。
1: 企业厂区的电缆看似不起眼，但却是保障生产运转的生命线。近日，在山东菏泽东明县，一些不法分子就盯上了一家企业的电缆线。
0: 2025年11月，东明县公安局石化派出所接到了第一起报警，辖区内某大型企业旗下的热力公司厂区内多段电缆被人恶意倒割。
2: 当时正好是供暖季节，热力公司的电缆被盗，一旦影响到正常供暖，会波及很多群众的日常生活。接到报警后，我们立刻赶赴现场，对案件展开了全面调查。
0: 通过现场勘查和周边视频调取，办案民警逐步还原了嫌疑人的作案轨迹。
2: 热力公司厂区内有一处仓库，存放着大量的电缆。深夜时段，嫌疑人利用长梯翻墙进入厂区，刻意避开了巡逻人员，直奔存放电缆的仓库，然后对电缆进行倒割。由此分析，窃贼对厂区的环境十分了解，我们怀疑应该是周边人员做的案。
0: 就在警方对案件展开调查的同时，该大型企业的另外两处厂区又传出电缆被盗的警情。
2: 我们对三起案件进行串并比对，发现作案的时间互不重叠，进出的路线以及切割的方式也完全不同。由此判断，这三起盗窃案应该不是同一伙人所为，而是多个团伙交叉作案。
0: 短时间内，为何这么多的不法分子都盯上了这家企业呢？
3: 主要是因为近期市场铜价持续走高，废旧电缆回收利润上涨，然后一些不法分子就觉得有利可图，纷纷铤而走险，趁机倒割电缆，从中牟利。
0: 随着警方侦查的不断深入，三起案件、三伙人员、三种截然不同的作案手法逐一浮出了水面。
2: 虽然是三伙不同的嫌疑人，但是受害企业为同一家。办案过程中，我们民警互通线索，协同作战，很快也查清了另外两起盗窃案的作案经过。
3: 经调查，第二起电缆线盗窃案属于典型的监守之道，嫌疑人正是在企业负责电缆线铺设安装的施工人员，他们熟悉物资存放的位置以及施工的流程和管理的薄弱环节，他们利用工作便利，趁施工的间隙分批次偷盗电缆，然后再偷偷转运出厂。
0: 而第三起盗窃案的作案手法则更加隐蔽。
2: 第三伙窃贼属于典型的内外勾结，先是厂区建设时的内部值班人员，利用夜间在岗的便利，提前遮住了监控探头，然后再和外部人员联络，里应外合，夜间潜入到厂区内，大规模的倒割电缆。
3: 他们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查，在作案的时候还专门穿上工装，戴上头套，佩戴上了女士的假发，刻意伪装成女性的身份，企图改变我们的侦查视线，躲避追踪。
0: 经过数月连续攻坚，警方终于锁定了全部嫌疑人的真实身份。今年三月进行了统一收网，李某山、付某云、朱某宇等9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三个盗窃团伙被彻底打掉。
4: 经审讯核实，这三伙人此前还多次流传盗窃电缆，累计作案50余起，涉案总价值达50多万元。
0: 三个盗窃团伙被打掉后，办案民警并未就此止步，而是顺着赃物流向继续深挖，又成功揪出了藏在背后更为隐蔽的幕后黑手。
3: 这些偷来的电缆都没有在本地销赃，而是统一跨省卖到了河北省的邯郸市。
0: 专案组立即赶赴河北邯郸，展开跨省追查，巡线摸排后成功锁定了一处隐蔽窝点。
4: 这个窝点表面挂着正规废品收购站的牌子，但是暗地里却专门大量囤积收购来路不明的工业电缆。他们不问来源，不查手续，只收货物，是专门收赃的黑窝点。
0: 在邯郸警方的配合下，办案民警一举捣毁了这家专业收赃窝点，当场抓获了3名幕后上线收赃人员， 现场查扣了大量未及时转运的被盗工业电缆。

0: 情差事，邯郸的三名首长下一任此前通过网络社交平台主动联系了多地的闲散人员，他们打下预谋，定点首长串成邀功，配合了异地盗窃犯罪。
1: 这前些非常典型，前端有人组团疯狂盗窃，后端有人专业斗地首长，没有邯郸这个首长窝点高价首长，也不会有那么多人铤而走险。
2: 目前12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中。
3: 觉得无人机限高，禁飞区太碍事，浙江衢州的摄影师涂某选择了一条捷径，给无人机越狱。他先找人破解，后来自己学会了方法后，又开始帮同行破解，一台收费800元。在他看来，这和以前给手机刷机差不多，没什么大不了的。然而法律却不这么看。
2: 涂某是一名职业摄影师，在工作中经常使用无人机进行拍摄，但由于无人机出厂就设有限高和管制空域，许多预想的拍摄场景无法完成，于是涂某便在网上找人帮忙解除无人机限制，并在这个过程中掌握了非法破解无人机限制的方法。据涂某供述，摄影同行中有不少人和自己一样想在禁飞区起飞拍摄，抱着有利可图的想法，涂某开始做起了给同行破解无人机系统的所谓生意。
4: 解的话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比如说远程控制他们电脑，还有一种的话就是他们把飞机给到我，然后我去就是线下去做一个破解，然后收益的话呢一台是800左右。
2: 而作为业内人士，涂某明知黑飞属于违法行为，但是对日常工作的熟悉让他产生了只是飞一下的侥幸心理。2026年初，浙江省衢州市公安局柯城分局网安大队接到线索，发现了辖区内涂某非法破解无人机的行为。当天，民警前往了涂某家中，将其传唤到案，并在现场发现了被破解过的无人机。
4: 当时法律意识也比较淡薄嘛，就像跟自己以前给手机刷机好像差不多类似的事情，就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这么严重。
2: 警方调查发现，自2020年至2024年期间，犯罪嫌疑人涂某为他人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共计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设备20余台，非法获利共计10000余元。目前，警方已对犯罪嫌疑人涂某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5: 首先黑飞的话会影响我们的航空的安全，其次是危害我们的公共安全，在人员密集场所发生坠机事件的话会砸到群众，是相当危险的事情。第三是对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有比较大的侵犯。
2: 如果黑飞非法拍摄造成了上述严重后果，还有可能构成犯罪。本案中，涂某不仅黑飞无人机进行拍摄，甚至还提供非法破解服务，刑事处罚更是不可避免。
5: 嫌疑人破解每台无人机的收费是500到800元，但是每次这几百元的背后潜在的危害是巨大的，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法律规定，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类似的行为都可能面临相关刑事法律风险。
2: 近年来，为保障低空经济健康发展，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已对无人机黑飞现象建立了多层次的惩戒体系。目前，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已经于今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从技术上解决无人机谁能飞和谁在飞的问题，为无人机行业安全有序发展提供重要保障。那么究竟该如何规范使用无人机，才能不触碰红线，做到合法安全飞行呢？
5: 我们总结一下，可以归纳为一备、二查、三申请。一备的话，就是给我们无人机购买以后进行平台登记，给他一张合法的一个身份证件。第二的话是查我们想起飞的区域是否是管制区域或者是禁飞区，如果是管制区域，那么我们第三步就要进行一个起飞的申请，在取得了相关部门的允许，我们就可以进行合法的无人机飞行。
3: 涂某呢是一名职业摄影师呢，他懂无人机也懂法规，但是他呢内心呢有一种想法是，我只是飞一下没什么大事儿。那确实，其实在很多的无人机爱好者心中呢，可能都有这样的想法，尤其是呢在遇到了一些禁飞区的时候呀，大家往往想的不是说我不能飞，而是说怎么样能够破解。那么恰恰是这种突破规则的一种意识，往往呢就会践踏了法律的红线。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王娜律师。你好，王律师。
6: 你好。
3: 那这个涂某他这个行为呢，跟普通的手机越狱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比如说呢，他只是哎自己破解了，自己黑飞了，没有帮助别人去破解，构不构成犯罪呢？
6: 有可能会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因为从2026年1月1日起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一个相关规定呢，其中46条就明确规定了这种黑飞的行为，那情节较重的呢，可以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的行政拘留。所以说呢，即使自己没有给他人提供破解的相关的这个软件呀或者帮助啊，那么有可能也会构成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一个相关的规定。
3: 那其实现在在各个新闻里头，我们看到无人机黑飞的新闻很多，比如说有飞入这个军事禁区的，或者说是一些景区的禁飞区的等等啊，甚至影响了民航的正常起飞啊等等一些非常严重的情况。有一些网友也觉得，我都已经买了无人机了，你不让我飞，怎么是不是管得有点太严了？但是其实可能大家应该意识到，你一旦是任性黑飞的话，有可能给自己和孩子都造成很重的一些影响，是吧？
6: 对，因为就是我们目前所披露的这个一些公开的案例来讲的话呢，第一呢是不光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一个46条的一个规定会构成一个行政的处罚，那么从刑事犯罪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比如说你在黑飞的过程当中拍摄到了一些就是军事基地啊，像的国家比较管控的一些领域的话呢，那有可能会构成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在黑飞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无意间与高铁或者是我们这种民用航空器发生相撞，或者延误了这种民用航空器的这种飞行，那么如果是造成伤亡或者是巨大的财产损失的话呢，也可以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3: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法律是这样的，技术呢是不能够用来肆意的去攫取财富的。那么另外呢，低空呢是我们严格管控的一个地方，也不要让自己的任性付出严重的法律代价，这样真的得不偿失。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骗子线下取钱，民警巡线追击。
7: 有2个人，当时都比较可疑，都是黑颜色的衣服。
2: 科技破局行业痛点，专业赋能青年成长。
8: 让业务的人员呢，能够从海量的这种机械的文本审核中解放出来。
2: 起底 AB 贷陷阱，莫让帮忙变负债。
9: 其实当时也是这样，点了试试看的，然后后来就不停有人给打电话。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广西钦州海警接到报警称，在钦州港西航道5号标附近海域，有一艘钓鱼快艇因海况恶劣无法返航，6名群众被困海上，请求救援。
2: 接警后，钦州海警局立即启动了应急救援预案，迅速指派执法艇前往目标海域。期间，执法员通过电话实时与报警人保持联系，以便确定遇险钓鱼艇位置，同时安抚稳定其情绪。上午9时50分许，执法艇抵达钓鱼艇被困海域，当时海上正在降雨，海面阵风达7级，浪高2米，海况恶劣，钓鱼艇在狂风暴雨中剧烈摇摆，情况十分的危急。海警执法艇缓慢靠近，执法员克服风浪造成的剧烈摇摆，立即将其中5名遇险群众安全转移至执法艇。鉴于海况恶劣，无法进行拖带，另外一名群众则驾驶钓鱼艇，在海警执法艇的引导下慢速航行返港。11时35分许，6名遇险群众安全返回码头，身体状况良好。
3: 在 AI 搜索平台上输入一部电视剧的名字，结果置顶推荐的竟然是盗版网盘链接，传媒公司认为搜索平台侵权，将其告上法庭。平台方则辩称自己只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搜索结果由算法自动生成，没有人工干预。那么 AI 搜索出现盗版链接，平台到底要不要担责？ 近日，上海法院就对这起案件作出了判决，我们一起来看。
2: 这场侵权官司源于一家传媒公司的偶然发现，在 AI 搜索平台上输入他们的两部版权剧集名称，搜索结果竟然出现了盗版影视网盘链接，还载有快捷访问、无需提取码等文字内容。这家传媒公司认为 AI 搜索平台的运营公司通过人工编辑 AI 算法，将明显违法侵权的链接在搜索结果中置顶呈现，这种行为侵害了传媒公司就涉案电视剧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于是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被告运营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10: 仅仅是输入一个涉案电视剧的名称，没有添加其他的这些关键词，比如说网盘资源，或者我要看某某什么资源等等这些特定的这个关键词，仅仅输入一个影视剧的名称，他就推荐了一个而且是置顶推荐了一个盗版的网盘资源链接，同时在置顶的这个结果中还包含了国产剧36集全等侵权意味很浓的这一个关键词。
2: 对于原告方的主张，被告 AI 搜索平台的运营公司辩称，他们仅是提供搜索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主动审查义务，也没有人为干预搜索结果，并且运营公司提供了显著便捷的投诉渠道，在收到传媒公司通知后的第一时间就断开了相关搜索结果，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
11: 第一，被告是一个网络服务提供者啊，具体来说是提供的搜索服务，并不对涉案作品提供在线播放的服务，也并没有存储涉案的这个作品。第二，这个搜索结果的存在并不是被告人为的筛选和推荐这个搜索结果，这是根据被告的产品的大模型的这个算法匹配了跟用户的查询需求最相关的一个结果，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页面中形成的这些回答，它并不是被告主动人为提供的这个回答，而是通过大语言模型跟搜索结果基础上生成式的这种回答。
2: 那么 AI 搜索平台出现盗版影视网盘链接侵权吗？平台运营方要担责吗？法院审理认为，虽然被控侵权视频网盘链接的分享构成对涉案电视剧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但这并不意味着 AI 搜索平台的运营公司就要承担侵权责任。被告公司作为网络搜索服务提供者，这一身份并没有因为 AI 技术的加持而发生改变。
12: 网络搜索引擎本身具有着信息海量接触公众的重要意义，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来讲，对于其呈现何种搜索结果以及该搜索结果是否侵害了他人的权利，公司是没有实时侦知一一巡查的相关义务的。
2: 法院审理认为，涉案搜索平台是基于大语言模型匹配检索增强生成开发的搜索引擎，在应用时无法避免索引并展示源自公共互联网网页中的内容，结合在案证据，可以认定搜索结果中标注的无需提取码等信息源自第三方网页内容，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告运营公司对搜索结果进行了人为编辑、推荐等行为，被告公司并不存在主观过错。
12: 同时我们更注意到，作为应用大模型置入搜索引擎的运营方，它本身已经经历了相应的算法备案程序，可以说是在算法透明的前提下实施了相关搜索引擎的服务。那么有鉴于上述内容，我们最终认定公司无需对相应的搜索结果中出现侵害他人的非法网盘分享链接承担法律责任。
2: 法院查明，原告传媒公司发现侵权情况后，通过 AI 搜索平台提供的电子邮件发送的律师函，要求对方停止侵权、下架搜索结果等。当天，被告运营公司收到函件就删除了相关搜索结果。法院审理认为，被告运营公司作为网络搜索服务提供者，已履行了模型及算法的备案义务，同时构建了相对顺畅的投诉渠道，并在获悉侵权信息以后及时对被控侵权视频网盘分享链接进行了有效处理， 因此应当认定被告运营公司履行了作为网络搜索服务提供者应尽的主要法律义务，理应享有算法透明前提下的技术中立侵权豁免。最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了判决，驳回原告传媒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原告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3: 快速出警直奔现场是民警的工作常态，可是就在前些天，江苏扬州市公安局邵伯派出所民警在接到报案后刚出发不久后就半路折返回所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
13: 这个鸡送到哪里来？
2: 这天上午，邵伯镇80岁的吴老太接到了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扬州公安，说他的外孙闯祸了，
7: 他的这个孙子犯了事儿，已经在派出所了，要拿10000块钱把这个事给平掉。你说这个事千万不要声张，否则的话闹大就不好处理了。
2: 吴老太隔代亲顿时懵了，赶紧四处借钱，
7: 找左邻右舍借钱啊，一共是借了2100块钱。
2: 救孙心切的老人赶到了约定地点交钱办事，说不够的部分还在想办法，
7: 说会有人在那边等你，你只要手上拿个红丝绸或者红毛巾在那边挥舞，这个人就会跟你接头。
2: 交钱后，很快办案民警又打来电话说尽快筹款，这点钱办不成事，吴老太只得联系女儿女婿说孩子进班房了，岂料意外得知外孙正在家中。
7: 他女婿听到这个事情之后，第一时间发现不对，就第一时间报警了。
2: 接到报案的民警立即跳上警车出发，途中继续核实详细案情。
13: 举报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人？
14: 他就是一个人。
2: 掌握基本情况后，民警果断掉头返回派出所，更换便衣和普通社会车辆再次出发。
7: 这个骗子既然还想从老人这边拿钱，那肯定就暂时没有离开我们的邵伯的辖区，不排除啊有可能会惊扰到这个对方，或者是对方的这个其他的同伙，都有这个可能性。
2: 派出所警力兵分两路，一组便衣布控，另一组马不停蹄调取接头地点周边的公共视频，筛查嫌疑人的踪迹。
7: 身穿黑衣的男子戴着口罩从一辆白色的轿车上下来的，报警人当时就是通过这种手捂红毛巾的方式把现金直接交到了他手上。
2: 民警确定嫌疑男子并未逃离邵伯镇，有再次向受害人索取钱款的可能，
7: 跟报警人要求他们这个继续跟对方保持联系，不要打草惊蛇。另一边我们看周边监控之后发现有两个人当时都比较可疑，都是黑颜色的衣服。
2: 这时吴老太的女婿李先生提供了关键线索，他在去岳母家的路上发现了体貌特征与诈骗分子高度相似的陌生人，民警迅速行动抓住了一名黑衣男子。
7: 我是扬州公安局交通分局民警啊。
15: 这是什么？有没有开机？有没有在开？嗯，开机。这是录音带是吗？录音带录像。
7: 耳朵上挂了一个类似于耳麦的装置，这个对讲机系统，它是直接受远程控制的。
2: 落网男子如实供述了同伙的藏身位置，办案民警连战连捷。
16: 钱呢？钱在哪？
2: 审讯中，两名嫌疑人交代，他们受上线远程指使，专门负责线下取现、转移赃款。
17: 今天第一次干，我今天在网上有人给我发了个东西。
2: 案件告破，民警将赃款足额返还给受害人吴老太，并对老人开展反诈警示教育。
13: 今天100块钱就收了，下次有什么事都跟女婿、都跟哥们俩都问问，对吧？你读完了之后，他们就晓得这个钱就是家里，对吧？
3: 潘女士在婚后单方用婚前财产独自出资购买了房屋，房本仅登记在潘女士一人名下，如今夫妻双方感情破裂，准备办理离婚手续。潘女士主张房屋属于个人财产，男方则坚持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咨询这个房产属于个人财产还是共同财产。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8: 该房产属于潘女士的个人财产，根据民法典第1063条规定，一方的婚前财产是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潘女士用婚前财产全额出资购房，仅是财产形态的转化，也就是由存款变成了房产，并不会因为婚姻关系的存续而发生所有权的转移。况且房产登记在潘女士一个人名下，如果没有特别约定，该房产就属于潘女士的个人财产。

0: 司马先生家中老人先后立下两份遗嘱，先立的一份为手写的自书遗嘱，无见证人等，后立的一份为打印遗嘱，有老人的签字，也没有见证人等。两份遗嘱对房产等遗产的分配内容相互冲突，老人离世后，子女分别依据对自己有利的遗嘱争夺遗产，无法协商一致。咨询这两份内容冲突的遗嘱，法律上应以哪一份为准？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 应当以符合法定形式的自书遗嘱为准。根据《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自书遗嘱需要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并注明年月日。另外，第1136条规定，打印遗嘱需要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并且需要在每一页签名并注明日期。本案中，打印遗嘱没有见证人，所以是无效的。如果自书遗嘱符合亲笔书写等法定要件，就是有效的，以该份自书遗嘱为准分配遗产。
0: 秦女士日常在公园散步时，被自媒体博主拍到正面全身影像，未经本人同意，便将影像剪辑进探店短视频，发布到了网络平台。视频被身边亲友大量看到，给秦女士造成了困扰，她要求博主下架视频，删除影像，对方却说是空镜镜头，而且时间很短，不侵权。秦女士咨询，自媒体拍路人镜头并发布，是否构成肖像权侵权？有请任占明律师。
1: 该行为构成侵权。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自媒体博主为了获取账号流量的收益，未经秦女士同意，就将包含其正面清晰影像的内容公开发布。该行为不属于肖像的合理使用范畴。只要他人能通过被拍摄者的五官姿态识别出本人，就构成肖像权侵权。拍摄时间短以及属于空镜镜头，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因此，秦女士有权要求博主下架视频，并删除涉及其肖像的内容。
2: 科技破局行业痛点，专业赋能青年成长，
3: 让业务的人员呢能够从海量的这种机械的文本审核中解放出来。
2: 起底 AB 贷陷阱，莫让帮忙变负债。
4: 其实当时也是这样，点了试试看的，然后后来就不停有人给打电话。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5: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在重庆大渡口区春晖路上，有一棵粗壮的行道树，或许是因为树冠太重，大树已经弯腰驼背。前不久的一天早晨，赶着去上班的刘先生路过这里，一不小心撞了上去，头上就给开了一条口子，顿时鲜血直流。
2: 5月18日早上，下着大雨，刘先生打着伞路过大渡口区春晖路70号这里。
6: 我那个过打起伞，我一跑我就躲在那，躲在那都着。你注意到他吃那个粗的是？
2: 这次碰撞给刘先生的头顶留下了一条10来厘米长的口子。
6: 就是来医院去看了，缝了20-30针。
2: 刘先生身高1米8几，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这棵大树身上吃亏了。
6: 他那个过去，好，我都还没锯之前呢，我都正跑那个包。
2: 这次受伤比上次还严重，刘先生认为自己打着伞没留意路况，当然是主要原因，但是行道树本身也有一定隐患。
6: 他那天他就举了一个人字，人字来一直一立旁一躲，他一躲他那个垮的哈。
2: 记者注意到，这棵行道树倾斜

0: 他在这个树枝给了以后长的人。
1: 不是啊，你那人在过去他看到他他越哎我把老婆过我说越就开始回家。
2: 经常碰到人还有那些汽车你也是不注意了老婆都撞到个地上。
3: 记者随后联系上了大渡口区城市管理局，城管局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已经接到了刘先生的反馈，4月18日下午他们就将派人到现场进行查看，并且会根据现场的勘查结果立刻制定排危方案。
4: 为纪念律师法颁布30周年，深入贯彻法治建设要求，推动法律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2025至2026法律服务创新产品论坛暨第三届法律服务创新产品案例发布会于近日在中国政法大学召开，我们一起来看。
3: 本次法律服务创新产品论坛聚焦法律科技落地应用，紧扣数字化转型行业趋势，从简单的文书生成、法律咨询，迈向深度介入法律务实全流程的全新阶段。
5: 简单来说呢，传统的法律 AI 就像是一位极其聪明的图书管理员，你问他问题呢，他帮你找个法条、搭个文书框架，最后呢跑腿统筹，其实还是人类自己。那接管式的智能体呢，更像是一个自带工作流的数字律师助理。它跨越了单次问答，真正的呢介入到了业务的执行和闭环。以往咱们审合同呢 AI 只是把风险的亮点标出来，但是呢接管就意味着智能体根据企业的历史偏好和微红线对条款进行修改，在系统里边呢咱们形成了修订版，甚至呢能自动起草一份向业务部门的解释的一个邮件。它接管了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繁琐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程，让业务的人员呢能够从海量的这种机械的文本审核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的企业的战略层面的决策者。
3: 法律科技的飞速发展为法律服务打开了全新空间，但创新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本次论坛发布的众多创新产品与典型案例，既展示出行业蓬勃的创新活力，也折射出了当前法律服务创新在落地转化、差异化发展、人才适配等方面仍存在现实桎梏。
6: 就是你要开发一个产品呢，你肯定要针对一个适用的人群，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律师你要做市场研发，你要想你的产品是针对哪些客户，哪些客户在哪些环境下能用到，而不是盲目的去开发一个产品。这个作为律师而言呢，你当你的这个知识储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不仅要关注自己的法律问题了，而且更多的是要关注自己的比如说知识产权领域，比如说商业组织领域，比如说绩效分配领域，这样呢才能使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人更加全才。
3: 一场行业论坛既是创新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行业未来的方向指引。以法律智能体为代表的科技产品正在为法律服务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而正是创新短板、坚守专业内核、培育青年力量，将持续推动法律服务行业朝着数字化、专业化、精细化方向前行，为法治建设与市场发展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法律保障。
4: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大家注意了，路边摘个野花，随手抓几只麻雀都可能坐牢。今天呢是5月22日，恰逢国际生物多样性日。那今天呢，我们就从法律的角度聊一聊生态保护的红线到底有多严。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呢，像野外抓几只小鸟啊，或者采几株野生植物啊，这无伤大雅嘛。可是呢，在法律的眼里呢，这些都是违法的行为，轻则罚款拘留，重则判处有期徒刑。就连呢随意的放生巴西龟、清道夫这一类的外来物种，破坏本地生态，也要承担民事赔偿的责任，严重了同样追责。其实像这样的案例呢比比皆是，最典型的就是河南大学生掏鸟窝案。那我们这位大学生呢，他只是在自己家里的村外掏了16只雁隼的幼鸟，可是呢雁隼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最终呢就因为非法捕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半。就因为几只小鸟，人生的轨迹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那还有人呢是在野外捕捉画眉鸟售卖，这个画眉鸟非常常见啊，但是呢它是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非法捕捉20只以上就构成了刑事犯罪。有人呢在上山采挖野生蕙兰随意售卖，同样触犯了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目前呢正在推进的生态环境法典草案进一步强化了

0: 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保护。刑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规定，不管是捕猎、杀害还是收购、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一律追究刑事责任。哪怕你是不知情，只是觉得好玩，不知法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民法典还规定，破坏生态环境要承担生态修复的赔偿，严重的还会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那现在的网络非常的发达，不少人呢也喜欢这个拍短视频哈，炫耀我捕捉了啊野鸟，采摘了野生植物，一不小心呢就留下了违法的证据，被警方查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呢，不只是提醒我们爱护自然，更是敲响了警钟，野生动植物受法律保护，不是随便就能够碰到，敬畏法律，守护生态，才是每个人的必修课。
1: 击敌 AB 带陷阱，莫让帮忙变负债。
2: 其实当时也是这样点了试试看的，然后后来就不停有人给打电话。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的，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征信不好也能贷，这样的贷款广告您见过吗？南京就有这么一家贷款公司，专门瞄准征信受损有急用钱的人群，这样让借款人找来亲友做紧急联系人，结果亲友稀里糊涂成了真正的贷款人，背上数十万的债务，还要支付15%-30%的高额中介费。警方收网后发现，涉案服务费超过5000万元，受害客户多达1762人。我们一起来看。
1: 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200余名警力悄然集结，在南京市中心商圈一栋写字楼里，对一家看似正规的贷款公司展开统一收网。现场60多名涉案人员被全部抓获，而就在抓捕前，这里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员工分工明确，有人打电话邀约客户，有人在接待室与客户面谈，还有人在进行业务培训。墙上挂着业绩榜，桌上摆着团建照片，豪华的办公环境，专业的业务话术，全都用来掩盖一个共同的目的：诈骗。
15: 我们通过这个数据分析、证据的收集，我们一共梳理出来1762份的这个中介的合同，总共的涉案的这个服务费的金额是5063万元，涉及到的范围非常广。
1: 1762笔贷款，5063万元的服务费，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家庭被透支的信任。在此之前，南京警方在日常警情研判中发现，涉贷类警情呈现明

0: 显上升趋势。警方梳理发现，报警人的经历惊人相似，他们都是陪亲友一同前往贷款公司，结果亲友未能成功贷款，自己却背上了巨额债务，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就是我们的行话叫做 AB 贷，实际上呢就是 A 想到银行贷款，但是由于 A 的这个征信啊它是有问题的，他通过正规渠道到银行贷款的话，他是无法贷出银行的款项的，所以呢也通过话术啊，让 A 找一个他的关系人 B 啊，让 B 到银行进行贷款，贷款之后让 B 把他的这个贷款的金额转交给 A， 然后 A 对这个贷款公司啊支付15%到30%不等的这个中介费。
0: 民警发现 A 与 B 之间大多是朋友和亲人关系，可既然最终是 B 贷款后转借给 A 使用，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私下协议完成借款， A 为何还要大费周折通过贷款公司操作，甚至不惜支付高昂的中介服务费呢？贷款公司究竟做了什么呢？
1: 所以呢，这就是这个中介公司的套路在里面。第一步呢，公司呢先收集信誉不太好的并且有强烈的这种贷款需求的客户。
0: 马某是这家贷款公司的业务员，入职两年来，他每天都要联系200多个客户，累计业绩高达200余万元。据马某交代，这些客户信息都来自公司的数据池，而数据正是公司负责人赵某买来的。数据内容不仅包含姓名、手机号，甚至还详细记录着个人的贷款需求、职业、财务状况等内容。家住南京的严女士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被这家公司精准选中。严女士因为信用卡逾期征信受损，一直贷不到款。一次刷短视频弹出的贷款广告让她动了心。
2: 急用钱啊，什么备用金啊什么的，反正就是这些小广告。其实当时也是这样点的试试看的，然后后来就不停有人给打电话。
0: 然而严女士并不了解的是，像她这样征信受损又急着用钱的人，正是骗子精准锁定的目标。他们在网上大量投放贷款广告，吸引用户填写信息，再把这些资料汇集到公司数据池里，筛选出最容易下手的客户。
3: 会发布一些助贷的广告，宣称这家公司贷款不需要看资质，不需要看信用，当天即可下款，从而吸引一些急需钱的人过来进行贷款。
0: 在锁定目标客户之后，公司业务员便冒充江苏信审中心工作人员，主动联系像严女士一样有贷款需求的人，以无门槛贷款等话术为诱饵，将其骗到公司面谈。
1: 说我们公司可以帮助你进行贷款，有一款产品对这个征信的要求不是很高并且呢通过电话审查你已经通过，可以到线下来实施面签。通过我们事后的这个核实其实并没有江苏信审中心这么一个单位。
4: 当时没有怀疑吗？
2: 没有啊，我进来的看他们公司还挺大的。
0: 严女士来到了这家公司准备进行所谓的面签，可到了现场后，事情的发展却并不顺利。
1: 客户就会到了这个公司进行面签，然后呢公司呢会安排工作人员冒充银行然后通过审查说你这个贷款的资质不够这个银行的贷款你无法进行这个操作，所以呢就提出了一个还有一种解决的办法，就是让这个客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A 让他提供一个紧急的联系人让紧急联系人来协助我们的 A 来实施贷款。
0: 按照公司的要求，严女士找到了朋友帮忙作为紧急联系人，不过随后公司却告知严女士及其朋友说，他们在电话审查的环节中回答并不一致，导致审核未能通过，要求双方必须同时到公司进行面审。
2: 然后后来把我朋友带到小包间，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因为我征信不太好，说钱是先打到我朋友款，打到下到他卡上面的，说再由他转给我，但是会在那个朋友卡上面留半年的还款金。
0: B 以为自己只是帮忙，却并不知道在银行的系统里，他才是真正的借款人。
1: 这个 A 没有资质能负责贷不了款你作为他的亲戚朋友在这么关键的时刻你应该也帮助他一把。
0: 为了让 B 彻底放下戒心，这家公司还设计了一个看似贴心的方案，在 B 的账户上预留6个月的还款金额。
1: 其实这个预留六个月啊，是我们的犯罪嫌疑人自己的一种目的。你这么多的资金借出去了，实际上是这个征信很差的 A 在使用。如果 A 不能够每个月正常还款给银行的话，这个 B 迟早会知道，并且会爆雷，按照他们行话叫炸弹。那像这种情况呢，预留六个月，那什么呢？那至少这六个月之内，每个月的钱都会正常的还给银行。
0: 这六个月的还款保证金既是给 B 的定心丸，也是犯罪团伙给自己争取的安全期。为了让整个贷款流程看起来合法合规，贷款公司还煞费苦心，层层设防。业务员不仅与 A 和 B 分别签订了委托合同及三方责任协议，还要求 B 配合拍摄自愿贷款的视频。而所谓利用银行人脉申请的贷款，不过是业务员拿着 B 手机在各大银行 APP 或网贷平台按流程申请操作而已。严女士及其朋友发现被骗后立即报了警，该公司为息事宁人退还了他们10000元。严女士的朋友也当即将银行贷款做了一次性还清，严女士则向朋友写了借条。然而更多的被害人则是 A 资金断裂， B 收到催款短信，等彻底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时，一切为时已晚。而公司负责人赵某对自己行为的法律风险也是心知肚明，为了规避风险，他甚至专门聘请了法律顾问。
5: 他跟律师在聊天过程中说自己公司的行为呢离高利转贷呢差一点，更多的是比较符合合同诈骗的形式。他自己对自己公司这个所作所为，其实他是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认识的。
0: 再精心的伪装终究掩盖不了行骗的本质。综合来看， AB 贷就是贷款公司为了征信不良的 A 量身定制了一套方案，找一个征信良好有稳定工作的 B 作为紧急联系人，然后通过一系列操作让 B 成为真正的贷款人，贷出款项后转给 A 使用，而 A 则向贷款公司支付高昂的服务费。这个看似共赢的模式其实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1: A 他是受害人，基于贷款业务给了贷款中介，但实际上拿的是 B 的借款，中介公司没有提供一个合理等价的一个中介的服务。但对于 B 来讲， B 他也有可能承担巨额的这个贷款的风险，就包括银行会承担资金无法收回的一个风险。
0: 目前涉案的三名主犯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其余团伙成员还在进一步的处理中。
6: 一个看起来相对正规的贷款公司呢，做的却是 AB 贷的业务，而且呢，相信啊，这个公司的负责人赵某呢，他从第一天开始做这件事情起，就已经应该预料到了自己的法律后果。那就这个新闻事件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王娜律师。你好，王律师。
7: 你好。
6: 我们看这个检察机关呢，最后是以诈骗罪哈，把这些主要的犯罪嫌疑人是告上法庭的。但是我们其实也有一个困惑，就是他们这个公司做的贷款业务和正规的贷款业务到底有什么样本质上面的区别呢？
7: 目前来讲的话，我们从现有的披露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就是属于合同诈骗罪。那么合同诈骗罪呢，它就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当中，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财务的一个行为。那么我们从本案当中这个中介机构的行为来看呢，第一呢就是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那么 A 呢，它是不具有这个借贷资格的，但是呢他呢，就是这个中介机构呢，和这个A 来说，就是我跟银行之间呢是有这个合作，然后采用这个虚构的事实呢，然后隐瞒 A 呢是你是能够贷款的，然后呢骗取呢 B 来签订相应的借款合同，那么这个就是符合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然后呢，还有一个非法占有为目的。那非法占有呢，就是说中介机构呢，他虚假承诺 A 你是可以贷款。那么通过银行提供的贷款之后呢，从中抽取大额的这个中间介绍费，通常在15%到30%之间来骗取中介费。那实际借款人呢是 B， 因为 B 呢是有这个信贷资格的，所以呢这个中介机构明显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然后最后一项呢，就是说骗取财物的这个金额。那么如果是说按照现有的披露情况来看呢，他所骗取的费用呢，包括签订的 合同呢是上千万，那肯定是

0: 是构成刑事的一个入刑标准的，所以按照目前我们综合的这个情况来看呢，那它肯定是区别于一般的这个中介机构。那么明知，比如说 A 不具有信贷资格，还谎称我能够给你提供贷款，你可以去贷款，我是跟银行合作的这个官方渠道，以这种情况来骗取 B 来签订合同，那肯定是构成骗的这个行为。
1: 那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实际上损失最大的，其实往往是他们的亲朋好友这个 B。那 B 到底有没有法律上面的这个还款义务呢？还有，如果说 B 被迫要还款的话，有没有任何可以追偿回来的渠道和方式啊？
0: 从目前的这个签订的和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的话呢，那 B 呢是实际的还款人，他是承担完全的一个还款义务的。因为 A 呢，他本身就不具有信贷资格，也不会和银行签订任何的这个信贷合同，所以呢 B 呢是要承担全部的还款义务的。那么对于说 B 能不能说从其他途径来脱离这个情况呢？那顶多是说自己要收集证据，那自己是不是说不知道我这个是贷款，或者是我完全不知情我是被诈骗的，然后呢存在着欺诈的行为，那么看能不能说通过民法典规定的撤销权，那么撤销这个合同。那么这样的话呢，也是需要提供大量的证据来证明的，其实也是很难的。
1: 好的，谢谢王律师的点评。所以说呢，仗义帮忙呢也是需要有底线的，不要让一时的心软成为了自己一辈子的负担。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近日，位于浙江余姚市黎州街道洪家祥村一座山上，8名驴友在登山过程中，其中一名男子下台阶时不慎跌倒，导致右脚摔伤，急需救援。接到报警后，当地民警、消防和医疗等救援部门立即赶赴现场展开施救。
3: 事情发生在浙江余姚，当救援人员抵达山下，根据现场知情者了解到，受伤男子被困在半山腰，其脚部受伤无法动弹。了解情况后，5名消防员携带多功能担架、救援绳、防坠落辅助救援工具以及个人的防护装备向山上走去。很快，救援人员到达了受伤男子的位置。
4: 然后请问您这边是几个人呢？
5: 那有点多了，
6: 8个人，
5: 8、9个，
4: 8个人。那您这边是哪只腿受的伤？
5: 右腿。
7: 这个下雨天气，然后发现那名先生的时候，他是坐在台阶上的，然后我们发现他的脚踝部位发现受伤，他说非常的痛，但是没有淤青。
3: 为了尽快将男子安全救出，医护人员首先对男子的腿部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和固定。消防员将受伤男子抬上了软担架上，并利用安全绳进行固定。由于近期连续降雨，导致山中台阶湿滑，为防止在救援过程中发生意外，消防员在救援过程中采用前抬后拉的方法，一点一点地向山下移动。
7: 当时抬担架的4个人，由于担心路比较滑，害怕给那个受伤的这位先生呢造成2次伤害。所以呢，在转移的过程中，我们非常的小心翼翼，再加上是一个下山的过程，所以我们非常的注意这个路上的这个安全。
3: 最终，在众人合力下，历经大半个多小时，成功将受伤男子抬下山，并抬上了救护车，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所幸救援及时，男子脚部骨折，无生命危险。事后了解到，该男子当天会同8人结伴上山游玩，男子在抱着孩子下山时突然脚下一滑，摔倒在地，导致右脚摔伤。
7: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下雨天的话，爬山一定要选择合适的穿着装备，在下山过程中也要一定注意脚下的这个安全。
1: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8: 视频里面喊他，他不理，他不应，不只是这一个快递，还有一个我现在不知道在哪儿。这个是他从垃圾桶上翻出来，另外一个大件儿不知道在哪儿。
9: 要我就没招，要人有招吧，拿谁也不值价。
10: 他从人垃圾箱都从垃圾箱掏出来的。
11: 张女士说，一个小时前，她将退货的2个快递放在家门口，便去上班了。20分钟后，手机收到了家中可视门铃的提醒。
12: 一名老太太在她家门口，报警人通过可视门铃的对话功能进行喊话， 老太太虽然看了一眼可是门铃，但是老太太并没有停下手里的动作，将报警人退货的快递直接拿下楼。
11: 张女士要退货的置物架和收纳架总价值700多元，见到老人不听劝阻，张女士立刻赶回家中，刚走到单元门口，就在垃圾桶旁发现了那名老人。面对张女士的询问，老人矢口否认，于是张女士报了警。
8: 那个大箱子弄哪去了？还有一个大的呢，大箱子的东西呢？里面的东西呢？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
11: 老人姓李，他说自己只是捡拾废旧纸壳，认为这些东西不值钱，没有人看管就可以随意拿走。他将纸箱子装在了编织袋中，将箱子里的物品藏在了自行车棚的角落里。
6: 就那个吗？里边是白的，是不是？
8: 对对对对。你东西拆开，人家要退，人家为什么拿你的东西啊？又跟他非要到门口那弄人家东西呢，还放到这儿。
11: 李某就住在这个小区，平时空闲下来就会在小区内捡拾废品卖钱。他觉得不值钱的纸箱、小件物品，没人看管就可以捡走。目前，李某因盗窃被大兴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13: 提醒广大市民，私自拿走他人无人看管快递，无论物品的价值高低，都属于盗窃违法行为。同时，也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将快递包裹长时间放置在楼道、门口等这种公共区域，及时签收取回，从源头防范财物被盗的风险。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随着人民群众文明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超市设置了自助结账服务，方便大家快速购物。可是这样的便利竟然也成为了一些人耍小聪明的温床。而最近呢，北京市顺义区的一家便利店就频频出现怪事，货架上的巧克力总是不翼而飞。调出监控才发现，一名男子多次光顾却一分也没有付。
1: 这是巧克力没给钱还是咋着？
2: 店员说呢，他也不是说第一次了，说之前就有过这种行为，然后说今天呢，可能他正在实施盗窃，然后看见店员过去了，他就把东西又放回去了。
3: 被店员抓住的是一名30多岁的男子，店员说，最近经常出现商品与库存数量对不上的情况，并且还都是巧克力等小商品，所以他们就把监控对准丢失物品的货架，这才发现了这名男子经常拿完商品后不结账就离开了。
2: 线上订单的时候显示这个库存里是有的，但是店员去给那个顾客去提供货品的时候呢，发现这个货架上没有这个东西，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被人拿走了。
4: 然后调监控，调了2天，发现那个人基本上就有意思了，然后等他进店的时候，我就去了浴室。
3: 通过对视频录像的梳理，民警发现该男子的偷拿行为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
2: 这就是那名男子，他现在就盗取了几个巧克力，他就是直奔这个东西来的，目的性很明确，基本上每次都是这个东西。从这个视频里边看得很清楚，他把这东西拿完以后揣兜里了就走了，没有结账就离开现场了。没有一个固定时间段，但是他来得很频繁，可能一两天就来一次，挑这个客流量可能大的时候。
3: 看到民警出示的证据，男子李某不再辩解，他说自己平时很喜欢吃巧克力，有一次在这家便利店购买商品时发现自助结账系统没有人看管，于是便动起了偷拿的邪念。
2: 嘱咐两句以后，咱那个店里的这个安全情况您要注意，出入的顾客呀您可以多留心。
3: 目前李某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据了解，自春夏行动以来，空港派出所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持续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让犯罪分子无处遁形，是辖区百姓的坚实后盾。几天后，派出所又抓获了一名盗窃嫌疑人。
5: 偷我们家衣服。
6: 咋偷？
5: 穿上身上了呗，后门响了，这我让他领他过来，我都脱下来了。
3: 20多岁的何某手里抱着一摞服装，上面的标签还没来得及拆，他以为自己耍点小聪明就能将衣服偷走，没想到被当场抓获。
7: 画面中这名戴黑帽的男子就是嫌疑人，他当时走出店门的时候，店内的防爆装置闪灯并且发出响声，然后店员急忙将该人追回。因为这个衣服没有结账，他没有消磁，他问了一下这先生，您身上有没有没结账的衣服，然后当时这个嫌疑人也是拒口否认。
3: 何某说这些衣服都是自己之前购买的，结过账，可能是系统原因。但民警随后查看监控视频时发现，何某不光盗窃了这一身衣服，
7: 将一件长袖以及3件短裤穿在了自己贴身的位置，套在了自己的外衣内侧，还将条腰带揣在了自己兜里，这样让店员发现不了，自己就把这个未结账的衣服直接穿走了。就
3: 当何某脱下自己的外套后，让民警大吃一惊，
7: 他当时自己的外套和外衣是比较宽松的，然后他选择偷到的这几件衣服也都是非常薄，穿在最里面，从外表来看区别跟正常人不是很大。
3: 何某说自己就是抱有侥幸心理，以为套在身上就不会被发现，没想到店内防盗措施如此严密。目前何某因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行政拘留。
7: 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不要贪小便宜，贪小便宜吃大亏。咱们店员在巡视过程中一定要善于发现有没有形态可疑的这种没结账的客人存在，如果有发现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考研上岸、情感复合、年薪百万，这些梦想花钱找大师算算能否实现呢？在北京大兴有几位高材生请大师做法事改运势，到头来车牌没中，博士没上，转给大师的十几万也打了水漂。
6: 奶茶店的生意好转啊，然后跟女朋友复合，还有他的小汽车摇号成功，一共骗了小王是6.4万元。
3: 2025年5月，北京大兴警方接到小王报警，有人以做法事改运势为名收了他不少钱，可自己期盼的事儿全部落空。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锁定了嫌疑人李某。令人震惊的是，这名被受害人奉为大师的人竟是一名年仅20岁、休学在家的年轻人。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孩，却在网络上拥有另一重身份，精通茅山道法、祖传风水、东北出马仙，能测八字、看风水、做法事改运。
6: 据吕某他自己说，他家里是有一些传承的，像他奶奶就是老家的这种风水先生，他从小在这种环境下有熏陶，然后之后他自己就是长大之后也学习了相关知识，另外他还拜了一个道观的这个道士为师，取得了一个皈依证，他自称自己有茅山道士的传承，另外还有这个东北本土的出马仙的这样一个技能。
3: 据检察官介绍，李某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发布所谓成功案例、客户好评、灵魂感悟，精心打造大师人设，吸引年轻人主动私信。引流成功后，李某引导受害人添加私人微信进行一对一的沟通，精准拿捏受害人的心理诉求。办案人员梳理案件发现，本案的6名受害人均为年轻人，大都深陷焦虑，极易被迷信话术误导。
6: 在本案当中一共是6名被害人，他们都是95后、00后，他们都是在校大学生或者职场新人，然后普遍面临着这种情感的焦虑或者是求职的压力，其中有5个都是女性，然后还有一个是男性。
3: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6名受害人普遍学历较高，高学历并没有让他们规避迷信的骗局。只要受害人提出诉求，李某便谎称可以通过做法事化解。从摇号购车、商铺增收、情感复合，到升学考试、招财转运，任何不合理的要求他都全盘承接，层层诱导受害人转账缴费。
6: 比如说在北京他没有小汽车的号牌，他想取得一个小汽车的号牌，就让李某给他做法事获得小汽车的号牌，然后支付了是1888元。
3: 谎言终究经不起推敲，所有受害人诉求无一兑现，当他们退款被拒、被李某拉黑时才幡然醒悟。而此时李某早已将骗来的钱财肆意挥霍了。
6: 本案一共的诈骗金额是18.3万余元，其中大部分都是通过这种风水迷信诈骗获取的，还有一部分是借款型诈骗。这个李某把钱都用于自己的挥霍消费，然后其中有去 KTV 去唱歌的费用，还有去温泉洗浴中心的费用，还有自己私下去点男模的这个费用。
3: 检察机关审查认定，犯罪嫌疑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玄学大师身份，隐瞒事实真相，骗取多名受害人钱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6: 我们认为这个李某他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钱款，数额巨大，达到了18.3万余元，以诈骗罪提起公诉。大兴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万元。
0: 骗局本身并不高明，高明的是利用了人们对于不确定性的恐惧。所以说，越是焦虑，越要守住的是理性；越是想走捷径，就越容易掉进陷阱。法律能够惩治骗子，但是破除心魔还得靠自己。 5月14号在江苏靖江的街头上演了8分钟生死营救，护士王芳等6人勇救昏迷司机，看的人是揪心又感动。当天傍晚，王芳驾车等红灯的时候被后车连续碰撞，发现司机胡某昏迷，车辆失控滑动，而危急时刻王芳果断拉紧了手刹，拨打了120，随后呢与5名市民合力破窗施救，成功挽回生命。事后呢6人获见义勇为表彰。面对赞誉，王芳平静地说，救人只是本能，没有想到收获这么多的温暖。谢谢王芳和每一位挺身而出的路人。在这儿我们提醒大家，驾车途中务必要留意自身的状况，突发不适的时候要及时靠边停车，安全第一。前面是医者仁心的坚守，后面要说的这位医生则是仁心失守。他一边听小说，一边给病人看病，导致患者性命都被录错了。5月18号，江苏宜兴第二人民医院一名医生接诊的时候，手机支架上的屏幕内容与小说排版高度相似，疑似边听小说边操作。患者缴费的时候发现姓名被写错，只得返回重开。而此时呢，医生仍然在听小说。视频曝光之后，院方回应说，医院高度重视，对此类行为绝不姑息，将定格处理。近日呢，在浙江余姚，一对夫妻在高速上发生了争执，妻子下车之后，丈夫竟然直接将车开走，把妻子留在了应急车道上。妻子倒是也不慌，站在了原地看起了手机。民警到场的时候，丈夫正好折返。为了防止矛盾升级，民警分别将2人带下了高速。我们说情绪再大也不能忘了安全第一。高速交警提示说，高速路上严禁随意停车下人，有矛盾回家再说。广受欢迎的惊艳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始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名报名的朋友可享受200元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灌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0: 近日呢，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在夜查的时候，在丰台区红门路遇到了一位伪装者，车顶亮着制式建筑垃圾运输的警示灯，而车身刷着正规的标志涂装，可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一支黑车队。
8: 拍的什么号？
9: 拍的拍不着，
10: 过去4辆。现在有一辆车从这个工地开出来了，我们近两天一直在对这个工地进行摸排蹲守，发现近期他一直在使用这种疑似违规的车辆， 通过我们观察车辆的外观、轮毂轱辘以及长度，都是疑似非正规车辆。通过摸排发现的第三辆车，这辆是今天驶出的第四辆车。
8: 为了进一步规范建筑垃圾运输环境秩序，近期我们对全市范围内的施工工地进行了检查。通过具体的摸排蹲守，我们发现丰台区某工地存在使用违规车辆运输建筑垃圾的违法行为。
9: 追寻着渣土车的踪迹，执法人员找到了这个工地，寻得一处制高点，发现工地内竟是一派繁忙景象，而此时已是晚上10点。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04，工地呢正在施工。
12: 看见了，现在是3台。
11: 晚上10:20，施工工地呢，渣土车已经进入，正在装载渣土。
9: 1、2、3、4，挖掘机正在给进入工地的渣土车装土。夜已深，可工地里亮如白昼，机械轰鸣。
12: 现在暴土扬尘的，你看那灯下边全是灰，这不是又进来了吗？
11: 晚上10:31，第一台渣土车已经驶出工地。
9: 渣土运输车的车顶灯亮着制式警示灯，车身刷着标识标志，装土、冲洗、驶出，整个流程看似合规，实则不然。几乎每辆车的号牌都被糊上了粘土，有的车甚至还用上了翻牌器。经过连续多晚蹲点盯守，执法人员确认这不是偶然现象，这支车队的常规操作隐藏着大问题。
11: 要北京市城管执法局的过来看咱们这个施工现场情况。
13: 这天没有，这天那个网断了，就一天都没有。
11: 一天都没有吗？
13: 对，
14: 唯一的门，按说如果说都能看见，应该咱能一目了然。
15: 但他不，
14: 对不对？
15: 刚才您看那个，
14: 我也想
15: 证明，问问到底为什么？
14: 打个比方说，您这刚才说了5月1号以后都没有信号，直接全断了。这可能还是一种。您甭管是它是真的坏了还是怎么着也好，那几天呢，只能看见白天的。
9: 根据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建筑垃圾运输服务单位运输建筑垃圾，实施一辆车对应一份电子运单，如实记录建筑垃圾的种类、数量和流向等情况。该工地的电子运单数量极少，与夜间的运输规模完全对不上，甚至有些运输日期干脆零记录。面对质询，工地负责人难以说清，执法人员提出要调取工

0: 地内的夜间监控发现全部缺失，施工方只留存了白天的影像。
1: 我们看到了违规车进来，违规车出去，是吧？您现在这土您就说不清楚，咱施工单位是有责任的，咱要对这个土方的去向负责的。
2: 行，网上有一些值班，
1: 没关系，这样待会儿也拿出来看看，因为也拿出我们刚才跟您说的我们前期摸排到的一些线索来对比一下，是吧？
2: 可以。
1: 咱说了，
2: 承包单位不规矩，那该是谁家孩子谁抱走嘛。
1: 我们明确看到了有车进来，但是如果说，但是这门岗是咱们的呀。
3: 哪家使了违规车辆？换句话说，我们也掌握一定证了，对不对？咱实话实说，但是咱作为施工方呢，肯定有责任嘛，因为进咱厂了嘛，是吧？
0: 目前，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已依法对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进行立案调查，同时将黑车队的相关线索移送交通和公安交管部门进一步调查。
4: 5月18号下午，在江苏省如皋市江岸镇公墓区，一场迟到了72年的安葬仪式庄严而肃穆，全体人员低头默哀1分钟，寄托着对英雄的无限追思。这天，隐蔽战线战士苏来宾魂归故里。或许他的名字无人知晓，但是他的功绩将被传承，代代铭记。
5: 72年过去了，您的骨灰终于回到自己的故里，我也即将完成我的任务，有请家属跪迎英雄。苏来宾前辈，我现在把您交给您的家人。
6: 谢谢你。
7: 2026年5月18日，我见证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团圆，志愿者远山把隐蔽战线英雄苏来宾的骨灰盒交到了亲属的手中。这场团圆迟到了整整72年，为了这一天，这个名叫远山的年轻人奔走了7个月。
8: 从找到现在回来已经过去了大半年的时间。
9: 老板，你此时此刻终于回到了江苏南昌，回到了这个石湖江。
8: 我想的其实很简单，我就是说，其实我想说的话我已经在飞机上跟他说过，跟苏爷说过，我说你终于可以回家了。
7: 这趟归途走得太久太久，他始于1954年台北新店安坑刑场的一声枪响，终于2026年如皋故土的一捧黄土。
8: 其实如果是了解他的生平的话，就应该知道他这一路回来有多么不容易。人在狱中，他们所受的磨难是很难让你想象的。电击、拔指甲，电视剧里面能看到的那种刑法，他不能用的是。
7: 苏来宾，1924年生于江苏如皋江安镇环池村，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年底奉命秘密潜入上海。1947年1月，他告别家人，远赴台湾执行地下工作任务。1953年，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1954年8月10日，年仅30岁的苏来宾从容就义。牺牲后，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台北六张犁公墓，无人认领，一放就是72年。
8: 他没有直系后代，他唯一的一个女儿后来也去世，所以等于说他这一支就没有，因为他没有兄弟亲兄弟，他是家里的独子。那今天我们来的这个苏来徐老爷啊，是他的堂弟，促进我们继续做这件事情。除了他们当年这些坎坷可期的故事，这些亲属，还有一个就是家属的殷切的期盼。
7: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让远山了解了这段尘封的历史，因为有亲属在台湾，所以远山能够便利往返。很多牺牲在台湾的烈士后人找到他，问能不能帮忙寻找亲人的安葬地，远山答应了。终于在六张犁的那片荒草丛生的公墓里，远山找到了苏来宾。
8: 因为你让一个在外漂泊70多年的忠魂能够让他安全的顺利的回到自己的故乡，这件事情本身就对我们就是很大的激励。
7: 2026年5月18日下午2点，远山带着英雄的骨灰抵达了烈士陵园。
8: 苏爷，到你老家了，我们回来了。今天很多人过来接你，苏爷，回家了。苏爷，我们回来了啊！您为执行任务潜赴台湾，不幸牺牲。如今72年过去了。
5: 您的骨灰终于回到自己的故里，我也即将完成我的任务，有请家属跪迎英雄。苏来宾前辈，我现在把您交给您的家人。
6: 谢谢你，
5: 您看一下，您安息吧。
6: 谢谢谢谢
2: 啊，谢谢，
6: 我先回家了。
10: 谢谢谢谢，
7: 抱住啊！墓碑上没有多余的文字，苏来宾前辈在台湾潜伏的艰险、从容赴死的决心，都已尘封在了历史的深处。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有这样一个年轻人，为了信仰，为了国家和民族，献出了年近30岁的生命。也永远不会忘记有像远山这样的志愿者，用自己的方式为无名英雄照亮回家的路。
5: 如果您去过台北的六张犁，你再去到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你会发现所有牺牲在台湾的名字，那些人能找到到的和那边都能对应得上。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是一个很庄严很神圣的地方，而六张犁荒烟蔓草，那里面布满了蚊虫，阴森凄冷。他们当年牺牲在台，埋骨荒野，没有人去祭奠他们，也没有人去哀悼他们，也没有人去缅怀他们。那如今我把他带回来，他的骨灰落葬的那一刻，一切都是值得的。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1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4: 超视力不一样，
1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8: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礼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礼，冠礼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3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9: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公司呀有多名技术骨干集体跳槽开了家新公司，他们利用之前的技术，短时间内就推出跟我公司相似的竞品并上市销售，甚至部分部件啊跟我的产品完全一致，请问他们这么做侵权吗？我该怎么维权呢？
20: 该行为已经构成侵权，李先生有权依法追究离职员工与新公司的共同侵权责任。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规定，高管以及核心技术人员对原公司技术信息负有保密义务。本案中，原公司的多名高管和核心技术人员集体跳槽后， 短时间。

0: 仿制了高度相似的产品，并且部件完全一致，这足以认定非法使用了原公司的商业秘密。新公司呢，明知上述情形仍使用，所以构成共同侵权。另外，该仿制行为还可能侵犯原公司的著作权、专利权等合法权益。李先生可以收集保密协议、技术资料、产品比对材料、竞品上市时间以及发明人登记信息等相关证据，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者呢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观众刘先生代理父亲与一家养老机构签订了长期的入住合同，可是入住后没多久，机构擅自将老人换到了其他的养老院，老人很不适应新环境。刘先生想咨询一下，自己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剩余的费用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0: 刘先生有权要求解除养老服务合同并退还剩余费用。根据民法典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该养老机构没有与刘先生父子协商就擅自搬迁，明显违反了合同义务，属于对合同主要条款的单方变更，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导致老人无法在约定的环境里接受服务，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所以刘先生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合同解除后，刘先生有权要求该养老机构退还尚未履行服务期间的剩余费用。
2: 现在家里的账目是公开的吗？
3: 不公开。
4: 那为什么把父亲的卡给您啊？
5: 因为我要办各种丧葬的事宜啊。
4: 那后来您为什么没交给母亲啊？
5: 他没跟我要啊。
3: 我母亲不缺钱，养老的足够足够，好几百万足够足够的。
4: 那您看母亲大概有多少啊？
3: 哎呦，我看着两张就400万。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8: 九十天
7: 的
8: 水道，北京的
7: 五月，哪里开胶最新鲜？剧情手办，看图国潮，还有水印巡游，空间历史接风神，每一个讲话九宫格。
8: 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7: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6: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9: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0: 一处老宅，一次拆迁，牵动了一家人的情与愿。
11: 他说这个就没我的，都是他的。向着说，我比谁都不少，咋就会没用我？他说没用我一分。我说咋回事？
10: 种种疑惑，加上事与愿违，一家人将如何抉择？
12: 这一个赶着拆迁呀，不是他们这几个又闹起来了。
11: 我娘说，要不就是我姓的3间房给我写，要不老宅子给我写了。说这俩处必须得给我写一份。
10: 一向手足情深，从未有过纠葛，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怎不令人手足无措？
13: 但是啊，我还得说句您不太爱听的话，您别介意啊。
11: 没关系。
13: 就是这个妈妈要把这东西怎么安排给谁，安排给哪个孩子，这东西这事儿啊，不是做买卖，不是说我付出劳动了我就得到什么， 对吧？
14: 没有，他一直也不给我打电话，也不跟我说，所以说我都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10: 调解现场，有人沉默不语，有人真情流露。身为家人，该如何面对信任危机之下的分歧？
13: 啊，程先生，您是家里的老六是吧？
11: 对，
13: 老六，您下边还有一个弟弟，
11: 对，
13: 是吧？老七，啊，您家是哪儿的？康庄？延庆吗？
11: 康庄的，延庆。
13: 延庆的啊，现在这个拆迁还没拆呢，是吗？
11: 拆完了。
13: 拆完了。
11: 哎，
13: 拆完了，那这个是都有谁的份儿啊？
15: 就是俺他们五月十号他说有他五个人的。
13: 谁五个人？
15: 就是我大哥，我大姐，我二姐，我三姐，我兄弟。
13: 啊，就没您的？
15: 没我的。
13: 啊，那为什么呀？
15: 我也不知道，我这想说说。
10: 程家有七个子女，本次调解的主动房当事人

0: 是几个兄弟姐妹发生了争议。
1: 他们哥四个那我分不进了嘛，分不好了。他说他着，他说他着。
2: 他说这个就没我的，都是他的，对我肯定有意见。
3: 他又提出了，就咱又欠不了了，搁哪挣？
0: 谁也没料到，就为了老宅拆迁的事，家里开始出现不同声音。而母亲的处理方式则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4: 这个房子最早是在你父母名下吗？
5: 对，
4: 是你父母分的宅基地是吧？
5: 这个是我爷爷给我爹顶过去的。
4: 爷爷给父亲？
5: 对，
4: 给父母留下来的。
5: 对，
4: 现在这个房子谁居住啊？
5: 现在他已经老了，200多年了，根本就没人住。
4: 没人住？
5: 对，那房子一直都没人住，都要塌了不是？
4: 但是房产证已经办到了你这个七弟或者哪位姐姐名下。
5: 对对对、
4: 你怎么知道这个事实呢？
5: 这不是拆迁的时候，你比如说我弟弟跟去量了，可能那得写我弟弟头上。
4: 拆迁的时候？
5: 对。
4: 哪年拆迁？
5: 就是2016年嘛。
4: 拆迁结束了吗？
5: 啊，
4: 现在拆迁结束了吗？
5: 结束了，早结束了，都三年了。
6: 嗯，那拆的这个房子是谁的呀？
5: 他应该是我爷爷的名，我爹的。
6: 就等于是从爷爷那儿继承过来的。
5: 对对对对。
6: 啊，现在还是在拆迁之前还是在爷爷名下是吗？
5: 嗯，可能是我爹的名下，我爷爷的我这是这个老人
6: 就已经过到父亲名下，但是父亲也已经去世了是吧？
5: 对。
6: 2008年去世的。
5: 对对对。
6: 啊，当时他您家分过家吗？
5: 分过。
6: 啊。
3: 有他早去量去了，真家有地儿他不去量去，是不是？这你不量哪能是有你的嘞？
0: 在程家大哥看来，这处位于北京市延庆区的房子是自家祖宅，其中一部分父亲早就给了他，因此他理所当然享有一份权利。但程家其他人却并不这么认为。
7: 俺们一出生就在那儿出生的，俺哪知道是谁的名儿？那这也不拆迁，不得不问这个呀。
0: 作为家中的老大，程家大哥明确表示，这处老宅父亲分给了自己1/4，但当时其他弟弟妹妹都年纪尚小，他们表示完全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3: 钱那头钱在那，就是我跟我大哥欠的，然后这一掺和嘞。人家不给钱了，说有你的，大爹就说这得听你娘的，你们谁去也不成。
8: 就是最近您的姐姐答应说给老大家儿子补点平米数，有这回事吗？
5: 我也听说有这回事。
8: 啊，您听谁说的呀？
5: 就是听我姐上说的。
8: 想给他补多少平米啊？
5: 我据听说是具体的也没说。补多少？
8: 您是听见这个事儿了以后，然后您想跟老大家找平，是这意思吗？
5: 不是，我那意思，我听说了，给我哥哥他们多少，给我弟弟他们多少，省多少少是我姐的，我仨姐姐的。
8: 啊，所以里外里到现在没有人跟您
5: 说
8: 过。
5: 对，也没跟我说过。
8: 啊。
5: 5月10号他们就找了大队。拆迁办，比如说他能去了就把这活事儿他一分就得了。正好我那天我也知道了，我也就去了。我去了，我所以说我就说这个事儿先别动了。我说咋就没有我一点嘞？
0: 眼看其他兄弟姐妹都有了着落，老六有些坐不住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连大哥的儿子，也就是自己的侄子，都可以参与分配，而单单只有自己被排除在外呢？
5: 我说也应该有我的。我说你有我的，我不要行，但是你不能说没有我的。这边也就说不好了，说得了，就来您这儿说了吧。
0: 侄子想跟姑姑们要点份额，对此三个姑姑会作何考量？念在姑侄情分上，他们会不会答应侄子的要求呢？
3: 那是我侄个顺义打的电话，我说你奶奶把这个宅子都给你撒姑了，人家你呀、要多给你姑他商量，你姑他愿意要亏点了给你拨就拨点，给你姑他商量。但是代替是我签的字，说也我也去，要都同意了我就给签个字拨，就这意思。
0: 侄子向姑姑们阐述了自己的困难，姑姑们也想着帮一把试一把，但老六却因此更加不满了。他不但对三个姐妹提出质疑，对大哥和侄子也很有意见。
6: 啊，您是大哥是吧？啊，刚才您这个弟弟啊，说这个拆迁的过程，他基本上是没怎么参与。
5: 啊。
6: 但是，中间量房的时候您去了是吗？
9: 对。
6: 啊，您跟我们说说怎么回事？

0: 对，
1: 嗯，
0: 得了是230平米，
1: 嗯，
0: 230平米啊，就是1974年，我父亲啊跟我分出来了，就是俺们哥四个不是，没有姊妹的，俺我父亲说了，俺们哥四个，我干死你。
1: 我问您啊，您分出来的这个房子是在老宅的地方盖的，还是单梯的地儿盖的呀？
0: 不，现在是过去。
1: 就是您现在。
0: 哎，俺们呀，那房呀都补偿了，最后打嘴给俺们家有批的。
1: 就是您家的那个是后来单梯的盖的。
0: 对，后来我也分家了，分了家了以后，我又住了4年。
1: 嗯，
0: 在我这房里头。
1: 嗯。
0: 住了4年呀，大姐说看我这房呀，跟我哥哥这房补偿了。
1: 明白了，相当于老大已经分出去了，
0: 对、哎，
1: 单批了宅基地了。
0: 哎，对。啊、
2: 他像你听他说，他那这分家我才应该6、7岁吧。
3: 成家大哥现场表示，父亲很早以前就对老宅进行了划分，其中有1/4属于自己，而且自己已经住过很多年。那么后来这块地到底在谁名下呢？
4: 盖了这个房子地上是我的呀。
1: 嗯。
4: 这现在他这边我兄弟说这地上现在这地上就不给我了。
3: 据程家子女们讲述，老宅的宅基地经历过多次变迁，最终落在了程家老七名下，但子女们都没在此居住。此次拆迁时，由老母亲做主，把老宅给了3个女儿，这才引出了后续的一连串纠葛。
5: 前一阵是三个妹妹跟你商量说要给你们匀点平米数吗？
0: 给我匀平米数。
5: 啊，有这回事。
0: 现在说是我应该啊占10%，我就占54平米。得了，他说给我54平米，我说得了，妹子这么说了，我也就。有认可了，哎，哥兄弟，
5: 你们达成一致了吗？
0: 啊、哎，
5: 50多平米达成一致了吗？
0: 也达成一致了。
5: 嗯，
0: 现在我兄弟说的，这个不能也买我一点啊，这不是这就搁下了吗？
5: 那就是还没达成一致呢，是吧？
0: 哎，达成一致还来这儿干什么？达成一致就不来这儿来了。咱们说嘞，多少我当老大哥的也得站着吧。
3: 程家大哥带着儿子与3个妹妹协商，想要回老宅的1/4份额。几番交涉后，大家各让一步，本已谈拢，但却因为老六的出现而发生了新的情况。
6: 说他那平米不够，说仨姑呢，我要跟您要点呢，您整个就不给我点儿。嗯，啊，我说得你那俩姑要乐意。当面没说，都是电话里头。说我公公那俩姑说好，我俩姑都乐意。说二姑就差你了。
1: 嗯，
6: 我说那我也乐意吧，给吧。我就说那天就让俺去签字去了。
1: 嗯，
6: 签着吧也没签好，就回来了嘛。
4: 你把我的1/4给我，对不对？
1: 哦。
4: 你再要，你跟那多的要，你要多少我也不管，我就1/4你给我。
3: 老六的出现让原本谈好的事情出了差池。见此情景，大哥也改了主意，坚持要老宅的1/4份额，少一点儿也不行。这老宅到底要怎么分呢？
5: 您三位其实是相当于现在看起来的受益人啊，你们仨怎么想啊？就是如果要是没有老大这么闹腾的话，可能这事儿就已经定下来了。现在老大可能出来抻了个头，可能家里又不太平了。之前是有答应老大说给他们匀点平米数吗？
7: 是有的。
5: 啊，是当时怎么跟他商量的？
7: 他说他那不够，打花说给死脑袋就得了嘛。
8: 这找俺们去了，说是他们想多要一个楼，平米不够，说意思跟我们商量，说给他多点平米。
5: 他刚才说商量了一个50多平米。
9: 这事我给解释吧，我这给我打过电话。说呀，他那家也拆了，平米不够，不够一个楼，不够最后一个楼的，叫仨姑呀，找再给他往那上多点平米。说爸爸岁数大了，说你别跟我爸爸说，我就得给你们点钱，嗯，你看看能不能给拨点啊？说我说你这房呀，现在你奶奶呀给你3个姑娘了，你得跟你3个姑娘说，你3姑娘同意了，这能拨，说拨平米都得找我。因为那房的名下还是在我这儿，但是我们是之间的协议，在我代替他们那什么签的字，这房是楼是他们的，他要给你拨呀就拨，你得给你仨姑商量。
5: 那如果这事商量成了，是不是今天就不来了？ 那咱们还按照那计划商量行吗？
7: 这个呀，这会儿商量不好了，因为咋，他也是搁电话在说的，说给他拨点情谊，那个他说别让他爸爸知道，再给他给俺们点钱，再说。说我打工困难没钱，说不成我拨点情谊都给我打工点钱，俺说那你要跟你打工商量好了，那俺们没意见。
3: 得知侄子私下里在和姑姑们协商，老六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他站出来要求把所有的问题都拿到台面上解决，这个变故让大家措手不及。看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大哥要求的四分之一份额上，他的要求到底合不合理？姑姑们给侄子行方便，到底是出于情分还是本分呢？
1: 啊，怎么分的？
0: 就是最早是我在很小时候，我也听过我爹说过，俺哥四个分过一回，就是俺很小时候，就是我大哥跟俺相差的距离比较大，就说是我就是他那公分四分之一，就说俺哥四个一人一份，就是在我很小时候，听说过这个事儿。赶后来吧，我大哥分出去了，后来就是我二哥，我弟弟。就是还有我姐
1: 夫，
0: 那会儿还没分嘞，给我哥分完了，俺们又一块儿，这又盖房，又盖六间，盖六间嘞，就是有我哥的跟我弟弟的，把我二哥分出的时候，这六间房，把我二哥分出给他三间，俺们嘞还有三间房，我爹说得了，我帮着你再把这房盖上。
1: 您是在哪儿盖的呀？ 是单批了一块地盖的吗？
0: 单批了一块地，单批一块地也给我盖上，这块地哥兄的。这六间房子有我哥三间，有我弟弟三间，我嘞又在那头批的，批四间一个岛。
1: 所以实际上您家七个兄弟姐妹，就是四个男孩子都额外的就是盖了房，
0: 对
1: 吧？或者是分家分到了房。
0: 对，
1: 那您您不知道之前这个您的母亲对这个被拆迁的这个房子有个说法吗？就是说四个儿子都有了，就给三个女儿分了。您听说过
0: 这个？我没听说。
1: 您没听说过？您家里的事儿您都不了解吗？
0: 然后来发生好多事儿，就是不了解了，就跟你说
1: 啊，发生了什么好多事儿啊？
0: 后来我娘到我姐上住去了，后来这边事就是也岁数大了，也不提这事儿了。我娘那年91了。
1: 所以说您说的是您的母亲对于这个事儿有什么想法，您也不知道。您跟您的兄弟姐妹，你们互相之间沟通吗？
0: 也没沟通，
1: 也没沟通，什么都不知道，两眼一摸黑就来了。
0: 就是不是沟通吧？先一开始沟通不好，也因为这样也争吵了。
1: 问您拆迁拆出来什么了？
0: 我的问题是
1: 货币补偿还是给房了还是给什么了？
0: 给平米。
10: 我的问题是啊，就这个房子拆迁，它总体怎么给你补偿的？是不是现在因为你们家发生纠纷，所以到现在一直没补？
0: 一直都没动呢。
10: 那拆迁办那边有个大致的态度吗？就是拆迁办那边总体给你们家多少？目前也不能定。
0: 拆迁办给俺们家可能是，230多平吧。
10: 那主要谁在跟拆迁办沟通这个事儿？
0: 有我兄弟跟我哥哥吧，还有我姐他们。
10: 你是因为在拆迁办沟通的过程，在拆迁沟通的过程中，得知这个房子已经过户到你老七或者其他兄弟姐妹名下，这个确定吗？
0: 这个就是你比如说这，比如说这要拆吧，是我是老七，就说是签的名，
10: 拆迁协议已经签了，
0: 现在已经签了。
3: 据了解，三年前拆迁刚开始的时候，程家母亲已经90岁的高龄，虽然她对很多事已经不太过问，但这件事情还是惊动了她老人家。
6: 拆迁呀，可是他们这四个又闹起来了，
2: 有矛盾，那这就不给钱。说这老宅子是老人家，就听老人的，就听我娘的。
1: 您今天来这儿就是想给自己整个明明白白，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以情都为重。
1: 好，
0: 不是以钱都为重的。
3: 其实程家手足间的感情并不淡薄，只是僵持的时间太长，断绝了沟通的渠道。如果能换位思考，尽量去理解和宽容，眼下这棘手的局面或许还有转机。
11: 咱就直接说，那大哥，咱不拐弯抹角，就说这个老宅里头，甭管有建办有什么，他想要啊，点那个份额。那么仨姐姐现在说母亲， 有这个协议，当然说给你们姐儿仨了，是吧？原来大哥。

0: 哥也说他在家长子，说话呢比较管事儿啊，父亲活着时候哥都听他的。那么这个事儿呢，你们跟大哥商量过吗？拆迁
1: 商量也商量不好。
0: 那现在他明确说，就跟你们姐儿仨说，这个得有我点份额，你们姐儿仨就可以就给他一些平米数，或者给他多少那个份额吗？可以给他吗？有商量吗？
1: 再说吧，要是一给他了，三弟也要要，四弟不给一点儿。这外嫂子那阵也打电话说了，我也不去了，你要给他们就都得给，也得给我点，不能说没有我的，因为老娘她就这哥四个嘛，要给就都得给。
2: 因为那房才有他四分之一，人家四分之三都是我的。
3: 担心厚此薄彼，程家三姐妹一时间难以权衡，一份突如其来的幸运竟然成了棘手的难题。如何在保全亲情的前提下做好平衡呢？
4: 这个我母亲给我他们了，说我父亲那时候我分的那个给我怎么样？
1: 因为这个俺们俩也吵过一回，咱们姊妹几个都养活，咋你还要占四分之一呢？
4: 父亲老谁也留完啥一样，母亲有病谁吞车伤打完那儿就一样。
5: 是不是你们家沟通事情，都像现在这样，都是你老大说了算，其他几位都得听你的？
4: 在我这个二兄弟去世了，俺们去给他走一百天，那会儿我说算，我咱们每户不在了，我说咱们一人骗二块钱，这不是这就那会儿就是我说算，咱一拆迁，这就我就说话就不顶了。
5: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其他兄弟姐妹可能是站在一个他们认为的公平角度
4: 啊，
5: 他们来要呢？他们要是不是有他们的合理性？
4: 他叫什么平公平角度？我1974年一直我父亲俺们的大伙养大伙的供应吧，我跟你按着他们给出去了，那还能公平啊？他都给人家了。
5: 现在是你母亲这么处置的，那你母亲的处置你赞成还是不赞成？
6: 那我母亲，你别说俺娘的说那个，我同意。
5: 你同意你母亲说的，也就是给三个姐妹，
6: 就是这样说。您说这个生效，我同意，
5: 就是
6: 我同意。
5: 我说是，那就你就同意。
6: 对。
5: 那老大万一不同意呢？
6: 那我没法说。
5: 我问问三个姐妹。那三个姐妹你们觉得是这么回事吗？
1: 我觉得不合理。
5: 不合理在哪里？
1: 哎呀，分老爹那阵儿是那阵儿不讲究，说给女的给您哥四个份，那这阵儿有俺们的，俺也没少养活了。
5: 老爸针对自己的财产他有权自己说了算，我愿意给谁给谁，甚至说不给你们几个兄弟姐妹，他要赠给一个家庭之外的外人，他也有这个权利啊，针对他的份额。
1: 那也没办法，也就得给呗。
5: 那也得尊重老爸的真实意思。
1: 对，
5: 是这个意思。好，那个最小的妹妹，你的意见呢？对老大的观点，你赞成吗？
7: 我不赞成。
5: 理由是什么？
7: 理由我说我哥哥说的没有俺们仨人的问题，我没少付出，俺们没少付出。
5: 我问一下啊，这个拆迁协议已经签了吗？
7: 签了。
5: 是跟村委会已经签了？
7: 嗯。
3: 在程家三姐妹看来，事情已成定局，本没有再说的必要，可为了解开大哥和老六的心结，他们还是愿意好好沟通，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难得的机会。
4: 不是，
5: 这是2017年签的嘛，你母亲2019年才去世嘛，对吧？
4: 对。
5: 那中间还有2年多的时间，你找你母亲确认过吗？
4: 可没有在场呀。
5: 就是在你母亲健康清醒的这4个多月，你有没有跟母亲谈论过这个事儿？母亲当时有没有表态？这
4: 我咋没在场？我问我母亲。
5: 你母亲怎么表态的？
4: 四分之一吗？我不占四分之一。
5: 你确定你母亲在这4个月清醒的时候说过？
4: 说过。
5: 我就想确认一下，2017年8月7号到2017年12月31号，这4个多月，你母亲处于健康清醒的状态。有没有可能签这个？就是说，你们有没有确认这个协议是他的真实意思？
6: 只要是我娘签的，我承认。
5: 那就是说你承认哈？
6: 对，
5: 三个姐妹。那你们认为你

0: 大哥说的，说母亲表示要给他四分之一，你们觉得有这回事吗？
1: 没有。
0: 那个老七，你听说过吗？
2: 根本我娘就不可能说，要说早就给他改去了。我娘听行说凭什么不给他改？
0: 为什么呢？你的意思，只要大队说你母亲的意思是真的，那你就认。如果大队有人说不真实，你就不认。
3: 对于现在的结果，大哥还是无法接受，双方依旧争执不下。鉴于目前继续沟通的效果有限，嘉宾们决定去第三现场开会商讨。
4: 老大说他想要父亲的部分份额，那到底老大的这个主张有没有权利呢？
5: 目前过了诉讼时效，因为2009年他父亲去世了，但是他们2019年出资的母亲就统一处置了，所以说实际上他父亲的份额这一块，他们家庭当时默认的就是交给他母亲独自处置。那么母亲现在独立处分，实际上从拆迁办的态度可以看得出村委会的态度，村委会是认可他母亲的独自处分行为，所以才让他三个姐妹直接签了拆迁协议。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法官肯定会问你为什么，你无非要么你是不知道自己的权利，要么你知道了，你认可让你母亲来一个人处理，那你母亲处理就是给你三个姐妹，所以。就即便万分之一的可能说村委会支持你的观点，但是法院能不能支持你观点，我可以说三方面：成本高、障碍多、难度大。你如果愿意去挑战，这是你的权利。我不做评价。
10: 对，
0: 我的观点很明确，不值当、没必要、也没作用。那至于对你们这一方，三姐妹和老七，首先我点个赞，老七的态度摆得很正。实际上，老七在这个事件中，你并没有为自己谋利，你是为三个姐妹，就是替你母亲为三个姐妹落实你母亲的遗愿，对吧？他不图自己的利，这第一。第二，他为三个姐妹把事实落定。第三，我相信他如果认为母亲的意思是假的，他也不会为母亲去落实这些事啊。那么第二方面。作为三姐妹，你们目前确实是这次事件的，就这个房子分给你们三姐妹了。我不知道你们三姐妹在以后分配的过程中，在你们三个人之间分的过程中还会不会起争执啊？我认为母亲愿意给你们，一定还是因为三姐妹，你母亲认可。那么三姐妹得了这个好处，我认为也得加强沟通，注意兄弟姐妹的和谐共处，在这里面有一些沟通工作，有一些说服工作，有一些至少 对大哥的尊重工作，

0: 你们得做到位。从总体家庭格局来看，四个兄弟姐妹之前，四个兄弟之前都分过房，是吧？而且是从父母那里分的房，所以说父母本着说儿子啊还是轻一点，所以给你们分了房，我认为得知足。第二，几个姐妹之前付出的多也好，付出的少也罢，父母既然愿意给她，我认为得念及兄弟姐妹之情。所以老大，能想通吗？
1: 高强，
0: 我现在
1: 七个
0: 这样，
1: 老大没敢点儿，
0: 这样
1: 都分了，我没点儿。
2: 我跟您说，
0: 老大，一时接受很难，但是啊，你仔细回想回想，念念父母的好，念念兄弟姐妹的好，给你点时间，我相信你有这个胸怀。你先别摇头，
1: 高强，
0: 这样你先去村委会核实一下，好不好？我认为今天的定位那就是一个消除误会、同造和谐的一个调解会。这就是我的观点，不管是法律上、情理上，都是这样。
2: 告诉你大哥，你现在感觉到受伤害的不是他们，也不是你的父母，而是你自己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局限性，是你自己看事物的眼光和态度。伤害你的不是这些人，也不是你的父母，你能说你父母伤害你了吗？他们自己东西他们有权利支配，他们更加没伤害你。老七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成就母亲的遗愿，对吧？你说他应该最感觉被受伤害，因为我要拿出我的东西凭什么？但是他没有说别的，因为他孝顺。老大，你想一想，老娘这么分配，他一定是之前给过你们分过一些东西，你得到了一些东西，就剩这么点小东西给了这仨姑娘。
3: 我最后再说两句话，第一，老大回去问村委会，好吧，啊，问个明明白白，这是必须的啊，这是您自己要求的。第二，刚才张老师说的话您可能理解不了，但是您记住结论，结论就是不是他们的错，啊，您记住这结论就行了。也不是您的错
1: 啊，谁的错？
3: 这是每个人都要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您就觉得可能是对方怎么样了，我委屈了啊，您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您可能不理解，但是您记住结论就是不是他们的错，好吧？然后去问村委会啊，问完以后联系我们的记者啊，好吧？
1: 啊，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5: 我是头婚，他是二婚，只要两个人感情好，不管是头婚也
6: 不重要，
5: 是吧？不重要。
7: 张女士和丈夫基于爱情组成了家庭，婚后第三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这个新生命的降临给家人们带来了无比的喜悦，令他们久久沉浸在幸福之中。采访当天正赶上张女士婆婆的70岁大寿，家人们纷纷为老人送上祝福，这一幅天伦之乐的画面真是令人羡慕。
5: 我妈今儿有您生日，我妈妈生日快乐，
8: 谢谢。
9: 祝奶奶生日快乐，
8: 谢谢。
7: 欢声笑语中，我们很难看出这一家老小心中都藏着一份伤痛。几年前，就因为一个意外的降临，他们的生活被彻底打乱。
10: 就一个儿子，他在2015年上班的时候突然的猝死了。
7: 乔女士说，这个唯一的儿子是自己的心头肉，也是家里顶梁柱，他的英年早逝让一家人难以承受。从此4岁的孩子失去了爸爸，柔弱的妻子失去了丈夫，年迈的老人也失去了内心的依靠。
10: 因为我儿子死，我受了严重的打击，每天我根本就睡不着觉，靠着吃安眠药，靠着药维持我的生命呢，也是。
7: 儿媳张女士告诉我们，在丈夫去世后，娘家人对她和孩子多有照顾，也是为了能给婆婆减少一点负担。然而渐渐的，她发现婆婆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让她很是不解。
5: 老是就是想轰我出去，她那边的七姑八姨的老是给出主意，我不知道出什么主意，反正就是铁定了心把我们轰出去。
7: 张女士说，打从跟丈夫结婚，她就跟婆婆共同生活，这些年来一直如此。没想到丈夫去世还没几年， 婆婆竟要让自己和女儿搬出去。
5: 一开始我们觉得就是这样过，哎，这样过挺好的，是吧？反正就是凑合过呗。可是现在
6: 就是我们过多年了，是吧？
7: 张女士说，自己原本想跟婆婆作伴，相依为命下去，但婆家的做法令人难过。在她看来，即便是念在孩子的份上，婆家也不应该这样做。
5: 孩子是有居住权的，他是有享可以享受他父亲那份的遗产的继承权的。那我们怎么就不能住这儿了呀？要是说我带来的，我们可以走。这是你们家的根儿，这不是说你把这责任都推在短的身上，是不是？
7: 儿媳张女士认为，于情于理，婆家都不应该让自己和女儿搬出去。那么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让婆婆如此执意呢？
8: 怎么我听你这个婆婆说你老打这孩子呀？
11: 嗯，因为这个孩子他有点那个不听话嘛。
8: 说教可以，那不能打孩子。
11: 啊，他要说三天两头打，那肯定不现实。
7: 按照张女士的说法，她和婆婆之间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她觉得自己的管教方式都在合理范围之内，而婆婆的干预则有点多余。
11: 那天早上我要出去，她非要拦着我。
8: 她为什么拦着你？
11: 因为我要走嘛，我要躲开她。因为我要出去，你不让我出去，她成心就是想往这方面，就是为了赶我们两个人出去嘛，所以就用了一种手段。
7: 张女士承认自己确实有过错，但她认为婆婆也有点借题发挥的嫌疑。她的这种感觉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婆婆是不是真的有此意呢？
5: 孩子是有居住权的，他是有享可以享受他父亲那份的遗产的继承权的。
6: 你认为他多占了你九平米是吗？然后你想要
11: 我们九平米。
7: 张女士说，婆婆的房子里本来就有自己的九平方米面积，因此任何人也无权让他们搬出去。那么张女士所说的这九平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你住在婆婆这儿，不是说出于这个感情，而是出于她欠你的，是吧？她欠你这九平米，所以你不能走，是这样吧？您现在跟婆婆要明算账是吧？她欠你什么啊，都要算清楚。那我还想说，那是要这个算清楚，两边都得算清楚。因为老人这么多年照顾你们，照顾孩子，您这是没有出生活费的，您自己那个房子出租还拿着这个收益，也没有用在共同生活上。如果你要问老人算清楚那部分钱，那我们觉得这部分的钱是不是也应该给老人补偿啊？我觉得这部分钱也得算一算。
11: 不是我没出，是他不要。
2: 对，事实上是老人花了自己的钱嘛。
11: 出了。
2: 你认可吗？老人对你生活的照顾和贡献，你认可吗？
11: 我不认可。因为我也买菜了，我也做家务了，我也为这家付出了。
2: 行。
7: 张女士说，自己跟婆婆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要说付出，她真的付出也不少，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被扫地出门，她真的难以接受。对此，婆婆乔女士是怎么说的呢？
12: 为啥她现在她我让跟她有点矛盾，我让她走上搬她那儿去，她就不走。这等于就是啃我呢，您知道我七十了，我真的伺候不了他们了。
8: 嗯，
12: 我又有冠心病、心脏病。
8: 那他们要都走了，您一人能自理吗？
12: 我能。哎呀，平常都是我干这
8: 活。
7: 一场冲突让原本还能维持的婆媳关系陷入了冰点。婆婆说，她再也不愿容忍下去了。
8: 您这个
12: 没事，我不追究的。
8: 就轰这个儿媳妇走啊，还是连
12: 孙
8: 子一块
12: 都走？
7: 说起多年来自己对待儿媳的种种，老人家不由得诉起了委屈。
12: 他结婚十多年，没拿过墩布，没上过厨房，
8: 就不
12: 都是我给端上来，
8: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12: 哎，对，我那天个采访那天个。您知道吧？是正好是我生日，吃的面条都是我侄子买的，我侄子做的。我就是我儿子死了，说我也没有谁，我也拿他当闺女似的。
8: 嗯，
12: 你爱干不干？我拿小孙女将要大着点儿，我就是这个想法。可是他不是这个想法啊。我这儿又有他的钱，又有他的房。 他不给我是理所当然的，就这样。
8: 他就是这种心态。
12: 对对对，他是这种心态。
8: 你让他搬走，他说不搬，这个理由也是这个房有他的，
12: 对，
8: 钱有他的，
12: 对。
7: 要弄清乔女士家的房产变迁情况，还得从早年间的一次拆迁说起。
12: 我这个儿媳妇是2008年结的婚，2009年拆的迁。
8: 哦，
12: 拆迁时候就有我。跟我儿子还有我现在这儿媳妇的平米数。
13: 他来之前那房是您的吗？
10: 都是我的。
13: 是宅基地是吗？
10: 啊，
13: 是宅基地是吗？
10: 啊，对，我这个2007-09年批的我宅基地，2080年我盖的房。
12: 因为要楼房，说句实话，
8: 嗯，
12: 就又把他们娘俩的户口啊，也就写在我这个房本上了。
8: 哦，等于
12: 要没有房，人家不给。不分给楼房，
8: 分了几套房啊？我问问。
12: 合着是现在就是三套。
8: 三套。
12: 嗯。
8: 您都说是几居室？
12: 我离婚的那儿媳妇跟那孙女，他们买了一个三居。
8: 三居室。
12: 对，那是人家俩人的平米数。
8: 他们俩应该各占45啊。
7: 据了解，2009年婆婆名下的宅基地拆迁，有几个符合条件的人分别获得了安置，其中。婆婆乔女士、前任儿媳和大孙女、儿子和现任儿媳张女士，这三家每个人都获得了一个45平方米的平价购房指标。
8: 还有呢，第二套房呢？
12: 第二套房就是我现在这个儿媳妇儿，跟我了，往俩人一人一个。2017年买房，我儿子是2015年死的，合着啊，我儿子那平米数啊，就我们四个人给分了，
8: 都是
12: 有我，有先离婚的那个孙女
8: 前儿媳，哦，这
12: 不是
8: 前孙女
12: 儿媳，她没有继承权，
8: 大孙女，
12: 对，那大孙女跟现在我这儿媳妇还有这小孙女，我们四个人每人1/4，
8: 就把儿子这个分了。
12: 对，我们就合着跟现在这儿媳妇呢，往俩人呢，他买我儿子的一半，我跟这个大孙女，我买王俩人买一半，我们都买一个半人的。
7: 婆婆说，因为儿子突然去世，儿子的购房指标便在家庭内部进行了继承分配，其中大孙女把自己的那一份继承份额赠予了奶奶乔女士，小孙女的份额则由现任儿媳张女士掌管，所以最终儿子这45平米的购房指标等于是婆媳俩各占了一半。
12: 因为那也是他们娘俩，这大孙女也是我们娘俩。现在的问题就是我现在这儿媳妇儿，她老说我买她的房了。
7: 对于婆婆的解释，儿媳张女士显然并不认同。按照她的理解，目前婆婆还多占了他们家9平米的指标，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1: 拆迁，因为我们每个人只要户口都在太平州的时候，都有那个54平米指标，这是国家给的。我老公54平米指标，就是说45平米平价房，然后有一个9平米的单一价，是这样的。这房子是我们两个人是一人一半，我老公54平米，一人27平米，就是吧？可是呢，他说那1/4。我也可以同意赞成，但是我先跟你明确一点，人家那边人家放弃了，
6: 就是54平米，你们三个人分，
11: 除以三，应该是平均分，
6: 应该是18，
11: 18。
6: 也就是说你们每个人18平米。
11: 对。
6: 那你不是刚才你那里边不已经占走了吗？
11: 我占走了是27吧。22。
6: 你占走了27，你认为多占了你们9平米？
11: 对，
6: 你想要这
11: 放弃了，我们没有放弃啊，他没有征得我们的同意啊。
6: 你认为他放弃了，这放弃的这个份额就应该由你们剩下的这个三个法定继承人平均分配？
11: 对，
6: 是这么回事吧？
11: 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7: 儿媳张女士表示，婆婆的问题不只是多占了9平方米购房指标这一个，据她讲，所有的拆迁款目前也全部在婆婆手里掌握着。
11: 拆迁款啊，一分钱没给我，都老太太攥着呢。她就是一直跟我整理，说这房子，这钱我不能给你，
5: 就是他比作战，因为他就说倚老卖老，就说那个说这钱我得养老。我买房的时候我爸妈替我的，我没有钱知道吗？拆迁款一分没给我，你知道我多受的受的多大的委屈啊。我那拆迁款是买房用的，并不是你养老用的。你还有你之前所受的委屈所受的难，那是我造成的吗？不是我造成的，对不对？你不能拿你所有的苦都强加在我的身上，是不是？这对于我很不公平的，你说是不是？我是后来的，是不是？你什么婆婆了，儿子了，还有你儿你老公了，还有你前儿媳妇了，你哪个你没打过架呀？是不是？你哪个你没上过这什么公证处了，这个派出所了，这个街道办事处了，他也没少跑，是不是？
7: 说起前尘往事，儿媳似乎也满肚子委屈。那么他对购房指标以及拆迁款的理解到底对不对呢？
6: 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拆迁款您认为有您的吗？
5: 我觉得应该有我的，因为这拆迁款上因为这拆迁款没在我这儿，我当初看了一下，因为他那拆迁款好像分那么几块，第一块是那个房屋作价指标，好像是17万多吧。
6: 对，有宅地区域补偿，
5: 就是那个房屋地上补偿，应该是
6: 啊，房屋重置价17万多，您认为跟您有关系吗？
5: 那个没跟我没关系
6: 啊，区位补偿价跟您有关系吗？
5: 还有一个就是好像是宅基地吧，宅基地作价指标。
8: 你直接说跟你有关系的，
5: 我觉得那个应该有关系。
8: 哪个？
5: 因为那个，因为我觉得那个拆迁款是大家用来买房的，并不是你。
6: 那拆迁之前房子谁的呀？
5: 房子是老太太的。
6: 那这个房拆完了以后，这个房子的拆迁款您觉得是谁的呀？
5: 我觉得应该就是说应该就是说该是谁的应该就是谁的。
6: 那您觉得是谁的？您直接回答我。
5: 我觉得应该是三个人。
7: 儿媳张女士表态，如果婆婆执意让自己搬出去，那当年的拆迁利益就要从头算清楚，好给自己和孩子一个交代。对此，婆婆乔女士有什么打算呢？
8: 您现在住的这个是几居室啊？
12: 我们都是两居。
8: 您住的是两居？
12: 他那也是两居。我现在这儿媳妇儿，他这个也是两居。
8: 他也分了一两居，
12: 但
8: 是他没去住是吧？
12: 他跟我在一块儿住，他就为了那个房啊租出去，他得钱。现在他租出去快3年了，有1年4万吧，1年4万块钱。
8: 他给您吗？给您吗？
12: 不给我。
8: 不给您啊？
12: 我就管他的生活，我在家里就是管看孩子做饭，他不管家里的事儿，他挣钱他拿着，是租房的钱也他拿着。我小孙女，因为我儿子算工伤死的，我小孙女的国家给打的生活费也都他拿着，我都不干涉这个。
8: 那他跟您一块生活，这个吃饭呀，买东西
12: 吃饭都归我出，
8: 都你出啊？你有钱吗？
12: 我没有钱，这不拆迁我就都搭着这里头花了。
8: 拆迁发的分的那点拆迁款。
12: 对对，
8: 你这老人是这意思。
12: 能有他的吗？
8: 没有你的，
12: 都是拆迁，都是跟我自个儿，人家都是找我谈的。
7: 对于儿媳耿耿于怀的两个问题，婆婆分别给出了解释。同时，针对去世儿子留下的遗产，婆婆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12: 住房公积金、保险，那年正好是春节，又是年终奖，又是那个月奖，还有工资，都是他一人领回来的，我都没有，
8: 都没给您，
12: 都没给我。还有他们这说，我儿子死的时候，他们那个存10多万块钱的钱款，有没有我的？我就问问。
8: 那先问问您这儿媳妇儿。
12: 跟老师，跟你们的老师，跟你们的专家，我就问问。
8: 先问问他，你觉得有吗？
12: 还有，他住我的房，整天就是我管他饭，他没交过钱。他说我不要，那我能张着嘴儿，我跟你要钱去？ 做老太真的，我可没跟任何人。
8: 他说给您了，您没要。
12: 没给过我。
8: 没给过。
12: 那不可能的事儿。
8: 给我还不要？
12: 那当然是的了。我就问，他这房住着我的房，吃着我的，我做的饭，我买的菜，是不是？
8: 要不要给您补偿？
12: 他这房他租出去，他得钱，是不是？我们要一点儿。可是租时候都是我帮着租的。
8: 嗯，行，大妈，大妈，明白了。
12: 嗯
8: 啊，就是这些。
12: 给不能不能给我？
8: 能不能给你点儿？
12: 有没有我分的权利？
8: 哎，有啊，张静，你看大妈都提出来了，她说这些东西应该都有她的份儿，你觉得呢？
11: 我跟王大志没有什么存款。
8: 啊？
11: 没有什么存款。
8: 没有什么。
11: 然后住房公积金什么的，方舱费什么的，王大志的方舱费都是我发送的，那就应该给我归我的。然后那个住房公积金那个也没有多少当初。
8: 那大妈说这你在这儿住这么多年，吃喝住房，你觉得要不要补偿啊？
11: 我给过，他没要。
8: 你给过他多少？
12: 你现在给我我就要。专家说应该给。
8: 应该给啊。
12: 应该给。
8: 白住白吃的。
12: 就是他现在还他现在这个房快三年了，租有十多万了，一年4万。
6: 张静，我问你啊，你刚才说你们没有夫妻共同财产是吗？去世的时候，你爱人去世的时候，你们没有共同存款吗？
11: 没有。
12: 十多万，你当着大伙说的那个是？
11: 没有。
6: 没有。我跟您说啊，您这个事儿如果闹到法院解决不了，老人要追究这个钱的话，是可以调出来的，知道吗？从银行可以调出记录的。所以希望您在这实话实说，好不好？
11: 没有
6: 啊，
8: 这样，我觉得啊，最佳的解决方案，大妈刚才也说了，就是觉得容忍不了你了，让你们搬出去，无条件的搬出去，你能做到吗？
11: 做不到，
8: 做不到。
7: 眼看双方协商未成，调解现场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为了能尽快打破僵持的局面，调解嘉宾决定将双方分开进行单独调解。
14: 就是拆迁，它只是有购房指标，拆迁款的话有几项有它的。你比如说这个临时周转费，因为就按人头来的了，然后搬家费，反正就是按人头来的肯定是有，但我大概算了下，也就10000块钱左右吧。
15: 啊，没多少。
14: 对，
16: 那房子的这个拆迁款有一部分是您的，我刚才算了大概也就10000多块钱。然后这个房子的虚伪补偿价是因为基于宅基地，对不对？那宅地是婆婆的吧，宅地所有权人，然后房子也是婆婆的吧，所以房屋的这个折旧重置价也都是属于婆婆的，跟你是没有关系的。只有这个提前搬家周转费这些跟你有关系，因为那是按人头给的，对不对？
11: 那你告诉我怎么算出来的这10000多块钱，我想知道知道。
14: 房子虚伪补偿价那个是几10万，跟你没关系，因为你不是宅地使用权人，对不对？这个宅子是老人的。房屋重置价跟你没关系，是老人的。只有周转费那个才10000块钱啊，然后还得你们6个人被安置人5个人啊，这5个人分，你才有10000块钱。整个拆迁过程中就有你10000块钱的拆迁利益，明白吗？这个明白了吧？
17: 老太太本来也不想要钱，你就搬出去。她现在老觉得老太太占着她的利益。
14: 对，
17: 我们现在跟她说了，
14: 没有
17: 不仅没有占，
18: 你欠老太太好多钱，
14: 还欠对老太太。
17: 而且这么多年她住在这里，什么暖气费啊，什么物业费
14: ，什么她都不交，
17: 她什么都没有交，
14: 对，
17: 欠老太太更多。
14: 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爱人去世的时候，住房公积金、工资、奖金这些，首先是属于你们夫妻共同财产，你先拿走一半，知道吧？
11: 嗯。
14: 然后呢，那一半还是要发生继承的，然后你也是其中继承人之一，也就是说你们一共4个继承人，对不对？所以你爱人比如说有10万块钱存款，你有5万，那5万要拿出来分，你婆婆也应该分得1.25，12500，对不对？住房公积金、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这些都要拿出来分。
11: 丧葬费那个钱都是我自己花的，
14: 你自己花的只是从这里扣除，剩下的要分，明白吗？所以这样的话算来算去，有可能您还要给他钱。我们现在的意见就是，咱们谁也不给谁，您从这个家里边搬出来，然后呢您过您自己的生活，好不好？
11: 但是我那酒瓶里那是怎么回事呢？
14: 你怎么有酒瓶里啊？
7: 儿媳对于购房指标的分配依然存有疑问，调解嘉宾继续耐心地帮他分析。
14: 哎，我只看到那

0: 老太太有拿了一张分配单子，就即使是54平米，也是应该四个人分，对不对？四个人分吧，四个继承人啊。
1: 对。
0: 那他那54发生法定继承，有四个继承人，每个人不就9平米吗？啊，十多平米，54，每个人就是说10多平米，对吧？所以您的那个房子，我不是给您算了吗？您自己有54，对不对？孩子，我刚才询问您了，没有给购房指标，是吧？54再加上您从这个爱人那儿获得的这个10多平米，那才60多平米啊！您买的是89平米的房子呀？
1: 因为还有一个10平米，那也是国家给的。
0: 那就是54加上十，64加上10，那也是70多平米啊，对吧？
1: 不是，还加上我的那个我老公那一半了吗？
0: 对呀、啊，人家就相当于你婆婆完全没有占你的那个啊，没有占你的那个，因为你继承十，你孩子继承十，对吧？这是20，再加上原来那54，74，对不对？74的话，然后你说还有10平米，80多平米，不是正好吗？根本不占。没有占你9平米啊！你要不太相信我们分配方法没关系，您也可以去打官司。但是您现在占着人家的房子是没有依据的，明白吗？
2: 你先搬出去再打官司。
0: 对，因为您占着他的房和您认为的他占您指标，比如说将来法院就是认定，假如按你说的认定他占了你的指标，跟你占他房子没有关系，明白吗？这是两个法律关系。
3: 阿姨是这么回事啊，我跟您说，就是咱们呀，这个毕竟和这个儿媳妇儿也这么多年了，是吧？还是有感情的，他对您其实也有感情，要不然他不会走。
4: 不行，
3: 您听我知道，但是您听我跟您说完，给2个月时间让他从这儿搬走，因为他也得收拾东西。
4: 太长了，
3: 您需要多长时间呀、啊？
4: 我这会儿一切，他这就有点，他穿的衣裳。孩子穿的衣裳，还有一个古筝，
3: 不是，
4: 就有这些东西。
3: 您听我跟您说啊，
4: 嗯，
3: 他那个房子是不是现在出租呢？
4: 对，
3: 他得找到住处啊，他得把自己的房子收回来呀、啊。
4: 我可忍不了2月了，我看他天天跟我这气势汹汹的，我看见他我就害怕。
3: 您需要多长时间？1个月行吗呢？
4: 1个星期。
3: 太短了，时间
4: 不行，1个星期。
0: 通过正当途径，咱们去主张，好不好？如果要是您腾退的话，您需要多长时间呢？
1: 就最近吧。
5: 你们关系已经破坏了，在一起不是他不高兴，是你看着他也不高兴。你们在一起，
0: 我跟你说，你长这么漂亮，然后真的为自己以后的新生活着想。
4: 我再让他1个星期、2个星期。
3: 您听我跟您说啊，就是法院腾退的话，让人腾退也会给时间的。
4: 我真的害怕，那天他晚上他一人回来的，哎呦，老是气着，我紧张，我就拿门削上了都。我知道什么时候他犯脾气啊，没事，我知道什么时候他犯脾气了，绝对不行那么长时间，顶多的就2个星期。刚才我说1个星期来的，最长跟您说吧，真的，我这心脏真的受不了。
3: 你这样，我跟他商量一下吧，好吧？
1: 我是同婚，他是二婚。只要2个人感情好，不管是同婚也重要，是吧？不重要。
6: 张女士和丈夫基于爱情组成了家庭，婚后第3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这个新生命的降临给家人们带来了无比的喜悦，令他们久久沉浸在幸福之中。采访当天正赶上张女士婆婆的70岁大寿，家人们纷纷为老人送上祝福，这一幅天伦之乐的画面真是令人羡慕。
1: 我妈今儿给您生日，我妈妈生日快乐，
4: 谢谢。
6: 欢声笑语中，我们很难看出这一家老小心中都藏着一份伤痛。几年前就因为一个意外的降临，他们的生活被彻底打乱。
7: 就一个儿子，他在2015年上班的时候突然的猝死了。
0: 那不是2个星期能搬出去吗？
1: 可以。
0: 好。
6: 经过不懈努力，儿媳张女士终于认可了调解嘉宾的劝说，并同意在2周之内搬出婆婆家。随后 心理专家又就张女士对女儿的教育。

0: 方式，给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
1: 我就想跟这个年轻的妈妈说一句，可能你会觉得老人有些地方是你也不满意的，虽然我们看上去老人做的已经挺好的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如果这个世界上孩子目前已经没有爸爸了的话，他有多一个人疼他，其实对他是好事。不管你跟奶奶的感情跟婆婆的关系如何，对于出于对孩子健康成长的需要，多一个人爱他，多一个人疼他，对他的成长是好事。所以我希望未来不管你们打不打官司，奶奶想看孙子你就让孙子过来，孙子想看奶奶你就让他去看啊。那从你这儿来讲呢，你要学会先解决情绪再解决事情。
2: 历史已成过去，就别就把它翻篇就得了。满足老人的这个愿望，就是你在2周之内吧，搬出老人的家，啊，自己找地儿住，让老人呢，安静的、平稳的度过晚年，好不好？如果愿意看看老人，可以平时去再去看看老人。也希望呢是这样，老人也劝您一句，您虽然对您的这个以后的晚年生活有安排了，但是我们有一句话，守好老本，守好老窝，您一定要掌握好这个财产，别提前处置财产。那您的养老问题那就真成问题了，好不好？
3: 我知道。
0: 调解结束几天后，婆婆乔女士给栏目组打来电话，说儿媳已经带着孙女搬了出去。在电话中，她向栏目组表示了感谢。
3: 那个儿媳妇搬走了是吧？
4: 啊，搬走了她。
3: 啊，哪天搬呢？
4: 3月拿我的钥匙给我的，3月晚上。没事，我就表示感谢你们，我这给你们回一电话。
3: 哎，好嘞，
4: 谢谢你们啊。
3: 哎，没事没事。好嘞好嘞，能给您把这事儿解决了，我们也很荣幸，很开心。
0: 常言道，退一步海阔天空。在很多时候，一次明智的后退就相当于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希望在恢复平静之后，乔女士和张女士都可以开启新的生活，愉快地度过每一天。也希望他们共同关心着的孩子能在奶奶和母亲的关爱里健康成长。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步入到初夏，这天气是一天天暖了起来，正好适合去户外走一走。要问去哪儿呢？北京动物园肯定是不少人的选择，在那里呢，总有几位可爱的动物明星值得一看。最近啊，一位顶着杀马特造型的萌兽在网上火了起来，它就是黑脊。不仅外形呆萌，个性十足，还是我国的珍稀保护动物，更是传说中麒麟的原型之一。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它。在动物园的珍稀动物展区，这群新晋网红正式亮相。它就是黑脊，一身乌黑顺滑的毛发，额头顶着一簇蓬松亮眼的金黄色毛发，造型个性十足，被网友亲切称为动物界的杀马特。别看它造型新潮，黑脊可是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鹿科动物，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而它独特的外形、优雅的体态，也正是传说中麒麟的重要参考原型之一。
5: 在我国呢，目前还有暂存不到6000只左右的一个种群，也是我国的特有种。它本身是一个南方的动物嘛，在北京动物园它算是一个异地保护，在我们这里每

0: 正是黑脊脱毛和脱角时期。在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108号黑脊打破了该种动物长寿的记录。
1: 在我们这个展区前面展示的是以150号为首的一个家庭区，里面生活着一只编号为108的老妈妈，她目前已经是22岁了。黑脊一般的寿命是10到11岁，所以她22岁的高龄可谓是我们北洞的年龄最大的黑脊了。她2004年在我们动物园出生，已经为我们贡献了大概10多只的黑脊，所以也是一位功勋的母亲。现在，她的女儿140号也怀孕了，也马上荣升为妈妈了，啊，让我们一起祝福她吧。
0: 108号黑脊虽说已经22岁高龄，但目前在北京动物园，它繁殖的黑脊已经达到了4代。在她19岁时，还产下了一只黑脊。个性十足的造型，深厚的文化寓意，还有珍稀的物种价值，这些可爱的黑脊也成了传播动物保护理念的小小使者。如果您也想近距离看看这位麒麟同款萌兽，不妨前往北京动物园，感受珍稀野生动物的独特魅力。动物呢，有呆萌可爱的，当然也有危险难缠的。眼下夏季到来了，马蜂、蜜蜂类的警情高发，消防员特别提醒，马蜂毒性强，一旦被蛰呀，赶紧去医院。如果发现马蜂窝，千万不要随便去捅。临近六月，马蜂进入了繁殖高峰期。近日，北京大兴消防接到报警求助，成功移除了一居民家中的巨大蜂巢。
2: 报警人员反馈说，也会在这个顶板处听到有嗡嗡嗡的声音，怀疑是在这个顶板上方和这个屋檐下这个夹层处。随即我们利用这个工具啊，对这个顶板进行了一个破拆，看见有一个大概1米左右的个蜂窝。我们使用那个铁铲啊，逐步分解一点点，进行清理。
0: 这个藏在天花板夹层里的巨型蜂巢，直径约1米，重达15斤。消防员穿戴防蜂服，先用专业工具将天花板锯开一个1米长、0.6米宽的操作区域。由于蜂巢面积巨大，质地失重，清理过程十分耗时费力。经过近半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这个庞然大物终于被成功移除。
2: 近期这个气温升高，花草树木茂盛啊，正是马蜂、蜜蜂，繁殖筑巢，高发期，花蜜、果实，生活垃圾残渣都极易引来蜂类觅食。房屋的屋檐、空调外机，阳台，墙角缝隙等，都非常适合这个马蜂进行一个安家筑巢，极大增加了人蜂接触，造成被蛰的安全隐患。
0: 每年5到7月是马蜂、蜜蜂活动频繁、筑巢集中的时节。居民楼的阳台、屋檐遮风挡雨，又有充足光照，成为蜂类筑巢的首选地。每年夏季，全国多地都会发生马蜂伤人事件。北京的马蜂种类包括金环胡蜂、日本大黄蜂、黑绒胡蜂、黄腰胡蜂。其中除了黄腰胡蜂毒性较低，其他几种毒性较强且攻击性强，常追击入侵者。
2: 马蜂性情暴躁，路过蜂巢附近就会被攻击，蜜蜂只有被碾压护巢时才会蜇人，蜜蜂蜇人后尾翅带倒翅，蜇完会死亡。马蜂没有倒翅，能连续多次蜇人。马蜂毒性远高于蜜蜂，少量多次蜇伤就容易引发肝肾损伤。部分人对蜂毒过敏，被蜇后几分钟就会出现呼吸困难、血压骤降，不及时急救会窒息猝死。
0: 马蜂的毒性大大高于蜜蜂，含有神经性毒素和溶血毒素，尤其对过敏性体质者非常危险。面对蜂巢处置警情，就连专业的消防救援人员在处置时也必须提前穿戴完全封闭的专业防蜂服。防蜂服由双层复合材料制成，连面罩都是由钢丝网编织而成。随着城市绿化面积扩大，昆虫活动频繁，消防部门提醒，马蜂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但毒性很强。市民若发现较大蜂巢或较多的马蜂聚集，切勿擅自捅除，应及时求助专业人员处理。一旦被蜇伤，要立即前往医院救治，以免造成严重后果。
3: 说完了马蜂呢，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种让人头疼的虫子。近年来，一到夏

0: 夏天，韩国很多地方就会被一种叫爱情虫的小虫大规模的侵袭，搞得大家很不舒服。为了进一步减少爱情虫的数量，当地政府已经启动预防性虫害控制措施。据了解，这种昆虫学名长钳蓟毛蚊，因飞行时雌雄连体，形似空中情侣而得名爱情虫。尽管它们不会传播疾病，但繁殖速度极快且数量庞大，不仅令当地民众感到不适，也给人们日常出行带来不便。为减少爱情虫的数量，首尔市政府将在幼虫主要聚集区喷洒环保型杀虫剂。与此同时，有关部门还将在主要公园和山区的19个地点安装1300个灯光诱捕器，尽可能防止虫害蔓延。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技术也在考虑之中。近期，在法属瓜德罗普岛旅游重镇圣安娜，海滩已被成片的海藻覆盖。马尾藻是一种海藻，为许多海洋生物提供食物和栖息地。然而，马尾藻过度繁殖腐烂后，不仅会产生腐臭气体，还会诱发多种疾病。有医生介绍，马尾藻可能引发的短期症状包括眼部问题、呼吸困难、过敏反应，甚至消化问题。长期来看，还可能加重原有的呼吸系统疾病。联合国环境署曾指出，多重因素可能导致马尾藻泛滥，包括海上温度上升以及排放到海中的负氮化肥和污染物过多，为马尾藻生长提供丰富营养。动物啊，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伙伴，它们带给我们欢乐与陪伴。丰容活动对圈养动物的身心健康特别有好处。最近呢，美国俄勒冈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就给园里的犀牛安排了一顿浪漫的鲜花大餐。
1: 近期，美国俄勒冈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为园内犀牛准备了鲜花大餐。作为一种植食性动物，犀牛主要以草、树叶、嫩枝等为食。一头成年犀牛每天要吃掉数百公斤的食物，进食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动物园工作人员当天为犀牛准备了鲜花大餐，鲜花中含有较高水分和维生素等营养物质，能够丰富它们的日常饮食。丰容活动可以增加动物对生活环境的新鲜感与好奇心，缓解其紧张的情绪。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那说到刀削面的由来呢，版本众多，但是流传最广的是这个版本，说这元朝大军呢攻打山西的时候，当地百姓呢拿着菜刀反抗，后来呢这元朝定鼎中原了，为了防止百姓啊再用菜刀反抗，于是呢把老百姓菜刀全没收了，规定呢十户人家轮流使用一把菜刀，使完之后还得上交。话说呢有这么一天呢，一个王老汉在回家的路上啊，突然在地上发现一个薄铁片，于是呢他灵机一动，心想拿这个削面团不是也能做饭吗？于是就发明了刀削面。下边呢咱们就去探访啊北京一家非常知名的刀削面馆。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是把山西大同的勾刀刀削面的技艺啊带到了北京，而且一火就是17年呐。
1: 是省级。

0: 你的飞仪多刀削面啊。
1: 拍的是兄弟还是
2: 不
3: 下去了。两大一小幺二，来两个大碗三号，来这儿一个肉丁鞋子来。
4: 持续沸腾的面锅，吃得热火朝天的食客，一直在空中飞舞的面印儿，一碗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这就是禁闭2008大同刀削面小南庄店的日常。
0: 这是我开的第四家店，小南庄店。
5: 看到这么多客人能相信咱们来这个店，我觉得非常欣慰。尽量把这些东西做得更好一些，哎，让大家吃到一个我们大同土生土长的口味。
4: 他叫赵润泽，是这家刀削面馆的味道掌门人。1973年出生在山西大同，16岁就进了厨行，跟着师傅学做刀削面，如今已经30多年了。
5: 那会儿确实是辛苦，早晨5点一直到晚上9点，我们得凭师傅得来得早，该把面粉呀、水都准备好，人家活我们看，慢慢师傅还让你上手，一下一下的，这才是学会。
4: 因为出身农村，年轻的赵润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他进步很快，不仅用很短的时间熟练地掌握了大同刀削面的技艺，还跟着师傅接触到了不同的菜系，顺利考下了1级厨师证。30岁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掌握多种菜系技法的老师傅了。2000年初，大同当地的煤炭行业发展迅速，赵润泽有些心动了。
5: 咱们说农村出来的孩子，说实在的，就是为了想改变一下家庭这种状况呀。山西嘛，煤多，那会儿好多同学呀，还有些发小呀，拉煤就是跑运输。哎，那会儿也挣扎的想，是不是跑运输呀？后来我父亲说呢，你要踏踏实实的干一个行业，不要老是哎一山望着那山高。后来我就又经常继续做我的这个厨师。
4: 当时恰逢北京申奥成功，赵润泽想到北京创业。
5: 我们大同的这个刀削面呀，山西省做面做的最好的，它也是刀削面之乡。我也是想把这个大同这个刀削面带到京城。
4: 筹备了2年，2008年5月8号，在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整整3个月的这一天，赵润泽的第一家大同刀削面馆开业了。
5: 当时我有辆车，车牌就禁闭 C2008， 禁闭嘛就是代表大同，我正好那年是2008年开的第一家，所以我就叫了个禁闭啊2008。当时起这个牌子的时候，人们就说哎这是个修理厂，后来我后面加了3个字叫刀削面啊、哦、这是一个饭店。
4: 一碗好的刀削面，面条入口要做到外滑内筋，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在咱们外行人看来，技艺难点都在这个削字上，其实不然，和面这一步就得打好基础，要选择高筋面粉，面粉筋度越高，蛋白质的含量就越多，和面之后形成的面筋网络也就越多。与此同时，和面的时候需要用到的力气就更大。
0: 完了再叠一下，脸都红了，就是这个揉面啊，就是力气活。
1: 它连全身的筋都压了，
3: 对，这个环节也不能省，必须通过人工揉才能达到面的光度，面出来才能有韧性，煮熟了才能有抠弹的那种感觉。
5: 你太软了，刀削不下去了。揉完了再醒，醒完了再揉，三揉三醒。
4: 醒面减少了面团中间的气孔，会让面团变得更加光滑，这样可以确保之后削出的面条每一根都表面平整，厚度均匀，软硬适中，吃起来才更有嚼劲儿，更弹牙。
5: 按下面可以弹起来，这就可以上板
3: 上板了。

0: 刀不离面，面不离刀，贴着这个面走。过去刀呀，它没有这个钩，我们这儿有一个钩。
1: 我们是陕西的非遗竹刀削面。
2: 最早呀，我们山西刀削面是用这个平刀，它削得短，也就15公分。来北京呀，发现就是人们也喜欢吃细面，我们就通过这大同啊几个师傅探讨，我们就把这个刀改成了钩刀。
3: 钩刀是大同地区独有的削面刀。赵润泽根据北京人的饮食习惯，从大同带回了钩刀，并调整了钩的大小，让削出来的面条更加细长。
2: 这个出来是棱形，也是两边包，中间厚，削的都在30多公分以上吧。这长的可能能达到45。
0: 这儿加一块面，这是为了什么？就是削的时候，它那个面到了这儿，它会翘起来往锅里翻。你要没有这块面，它那个面会往外跑。
3: 削面的时候，师傅需要左手托住揉好的面团，右手持刀，手腕要灵，出力要平，用力要匀。对着翻滚的汤锅，一刀砍一刀，削出的面印一页连一页，在空中划出一道弧形的白线，最后落入汤锅。
0: 120斤左右，一天你想削多少板？所以都是年轻小护士干的活儿。
2: 吃的怎么样，面？
4: 挺好的。
2: 老来了。
5: 大同小对面都吃过啊。
3: 一碗好吃的刀削面，肉卤的味道同样关键。赵润泽做的是大同当地最传统的大同卤。
0: 以前是个后通筋，感觉有点柴，后来就换成这个前筋。
6: 这就是咱们肥肉，把它炼成油，油炸完就搭出去不要了。咱们准备炸香料再炒肉，这里面都是各种中草药，姜叶呀、草果呀、白芷呀，大约有个20种左右吧，熬成料油，去腥、增香、解腻。这是那个我们山西大同的油雕辣椒面，这需要热油再泼一下，把这个味道把它激发出来。提前工作比较做得多，因为调料你必须就让它激发出来，才能融入那个肉的味道里边，要不然你激发不出它的味道，这个肉就炒出来不香，很繁琐。这就慢慢来，不是着急的事情。炒瘦肉了啊！
7: 感觉已经过了40多分钟才能炒肉。
6: 对对对，看我们的肉，有拇指这么大。炒完这个肉，它会有点酸，但是它这个肉比较大，所以它吃起来更有口感。这个不能着急，着急会炒糊。
2: 进厨房看他们炒肉，有一次他就这个水分没炒干，就开始下料了，结果是肉的这个香度呀，各方面就出不来，就吃进去不香。
3: 如今已经年过50，赵润泽的体力不太经得起削面的强度了，但是他每天都会一早来到店里，亲手制作大同肉卤。他觉得年轻人虽然力气足，但是很多时候沉不住气。熬卤是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不能有丁点的马虎。
0: 工序不能少了，少一个步骤，它这个味道就不一样。
3: 最后烹入5年头的山西老陈醋，静置2小时。赵润泽称这个过程叫做焖制。
0: 它上面有一层油，它是保温的。这个焖的过程啊，就是把香料让它更渗透到肉的里边，让它更香。
3: 从2008年第一家店开业，如今18年过去了，赵润泽的削面馆已经开到了15家。北漂这些年，赵润泽深知一路走来的辛苦和不易，他希望家乡的这碗面能给更多的打工人带来温暖和幸福。
2: 咱们那个量不够可以加呀，不够就免费加面，续面咱们也给肉。现在挣钱都不容易嘛，所以让大家吃饱开心。
3: 北京的餐饮市场竞争激烈，尽管这几年生意不错，但赵润泽也不敢有丁点的怠慢。刀削面的卤做得再丰富，在食客眼中品类还是单一的。他结合自己多年的经验，研发了多种炖菜，

0: 中最受欢迎的当属这炖棒骨。
1: 咱们十多家分店，一天不错一千四五百斤吧，
2: 给自己调配的酱，
3: 蒜蓉酱跟猪骨酱加入的甜面酱。
0: 将炒好的酱倒入棒骨汤中，再加入高汤，一起炖煮两个小时。棒骨肉质细嫩，骨髓饱满，吃的时候要先吸骨髓，入口滑润细腻，味道醇厚。再啃上面的贴骨肉，肉香、汁香、酱香层次分明。
4: 我是山西朔州的。
5: 我是山西大屯。
6: 我是山西源泉。
7: 都是山西的是吧？
6: 哎，对。
0: 赵润泽店里的员工都来自山西，他希望能给有梦想的家乡年轻人创造更多的机会，也希望能把家乡的刀削面制作技艺通过他们更好地传承下去，带到全国更多的地方。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禁闭2008刀削面，味道掌门，

0: 私房菜，过油肉。
1: 我是建笔2008刀削面掌门人，我叫赵润泽，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家庭版的过油肉。首先咱们把那个里脊肉给成2毫米的薄片，切好的肉片咱们给腌制一下，盐5克左右，哎，加一点酱油，大约是1勺吧，加半勺料酒啊，去腥很好，加半勺淀粉，搅拌起来腌3分钟，起锅烧油，烧到6成时咱们下肉过油啊。把肉过熟不捞出备用，咱们挑一个料汁，2勺酱油，加5克盐，3克糖，加8勺水，敲葱姜蒜，下配料蒜苗、木耳，把它炒出香味，现在加料酒，把菜喷香，把肉放里，对，把兑好的汁儿加入，这道好吃的过油肉做好了，你学会了吗？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5: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说到三里屯呢，如今是北京名气最大的时尚商圈。这个地方啊，不光是当代，其实啊，在明清两代的时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现在的三里屯呢，属于是朝阳区，但您可能不知道啊，据这个《北京朝阳军事志》还有《明代地方志》文献集存记载呢，这永乐元年，也就是公元的1403年，三里屯、六里屯皆属东城，村落的户籍和村民服役的情况呢，都归这个东城兵马司掌管。但是咱说啊，这明朝的东城不是现如今的东城区，这三里屯呢所处的区域有河流经过，这就是咱们熟知的灞河，直通内城。所以呢，从明代开始啊，这三里屯就是河道运输的重要补给站，也是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正是因为如此呢，在清朝的时候，这三里屯啊就成为了整白旗营房的所在地。据这个日下旧闻考记载啊，三里屯不光是重要的军事驻地，也是皇家呢进出京的一个歇脚之地。那现如今的三里屯呢，作为知名的商圈啊，也是聚集了很多知名的餐饮品牌。咱们下边说的这家呢，非常的不得了，因为呢，它连续5年蝉联米其林2星，而且呢，它在餐饮界被誉为是神级的存在。
1: 我没有体验过米其林，我也没有经历过米其林，我知道这个荣誉光环很大，但是这个时候我是茫然的，我就觉得哎呀，好像我还做得不足啊。
2: 在北京的餐饮圈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想吃上海菜就去五里香。五里香在餐饮行业里被誉为神一样的存在。从2020年到2024年，这家餐厅蝉联了5年的米其林2星，主理人就是53岁的朱海峰。
1: 屋里响，其实就是上海话家里的意思，我就想了一个家里的气息比较浓厚一点。
2: 1972年，朱海峰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家庭。高中毕业，他选择进入当地一家烹饪学校学厨。
1: 我上面有一个姐姐，就是现在是姐夫啊，见我父母啊。我这个时候已经到烹饪学校了，学了一段时间的这个还不如我父母的做得好的那种，就特别尴尬。后来就决定一定要做好。电饭锅每天翻8个小时，翻了2个半月，天天就拿发沙沙子啊什么东西，然后就翻那个大翻，记得特别牢。这大翻的时候，里面的油很多，就直接翻了，哗，一路都是那个烫了泡。后来烫了多了，就好像没感觉了那种感觉。
2: 朱海峰进步很快，3年之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学校推荐到上海建国宾馆学习。上个世纪90年代初，国门逐步打开，建国宾馆是当时仅有的几家中外合资酒店之一。先进的设备，多元的风味，让朱海峰眼界大开。
1: 烧那种带风的古风灶啊，打风的，以前都是一个我们叫莲蓬头，然后到上海的时候，我们餐厅算是第一批用这个灶的，我们都没烧过，火都不敢开，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分到员工食堂啊去练。我们也是第一批有香港派的厨师带我们一起弄，他们的所谓的一些技巧是跟上海啊是不一样，他们要因为我们每天都是外面宵夜，这个时候呢正好是在上海餐饮啊蓬勃发展的时候，跟着他们一起去学习。
2: 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上海的餐饮市场已经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个体经营性质的餐厅逐渐增多。20几岁的朱海峰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手艺获得更多可能，于是他便下了海，到私营餐厅任职。
1: 客人去引导着我们，推着我们往前走，对吧？以前就是油酱毛蟹啊，炒什么年糕啊，哎，这个两个菜冷了，放在一起加热吧，没事，方便一点。然后一烧，年糕又好吃，吸收了蟹的味道，哎， 很多时候出来很多一些不错的菜啊，你要跟人家竞争，除了你自身的口味，你就得拿什么东西去做的与众不同。
2: 这段经历让朱海峰逐渐摸索出自己的做菜风格，即便是一道非常传统的老菜，也要在制作中融入厨师自己的理解，形成独特的风味。五里香的招牌菜油爆小河虾就是这样一道极富朱海峰个人色彩的作品。
1: 传统不守旧，油爆小河虾在上海的一个本帮菜里面是一个传统菜，底下的那个食材比较简单，就是一个主料是小河虾，然后它的调料呢又是比较简单，就是一些酱油、一些盐、一些汤。这个小河虾呢好吃在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它的口感酥脆的，裹住里面汁水的，你的糖度是柔和的。
2: 新鲜的小河虾用清水冲洗干净，剪去虾须和虾脚，沥干水分。传统做法会先加入少许料酒和胡椒粉进行腌制，但朱海峰的做法不同，他选择去掉腌制这个步骤，在烹饪中调味，最大限度保留河虾原本的鲜。除了传统的盐、糖、酱油，朱海峰按照自己的经验，根据河虾的大小体量，加入适当比例的醋，将鲜香更一步激发出来。爆虾用旺火两次下锅，第一次烹干水分为虾定型，第二次爆出香气强化酥脆感，最后出品形态饱满，色泽金黄，外壳香脆，虾肉鲜嫩不老。在五里香，朱海峰特意把灶台打造成家里厨房的样子，每做一步都要细心观察，根据锅中食材的状态及时调整配料的比例、火候，以确保每份出品都是他心中最佳的状态。
1: 炒完一个菜那叫一个过程，炒好一个菜那叫你的本事。我们的责任其实更多的是要有延续，你吃完这桌客人要有回头客，人家要记住你这个东西。
2: 朱海峰在上海餐饮市场发展最快的那几年，在一线收获了颇丰的经验，后来他又带着这些年的积淀到英国打拼了八年，回国之后他受邀为一位明星做私厨。来到北京工作不忙的时候，朱海峰就在协作胡同44号租了个很小的房子，摆了三四张桌子，做他最拿手的上海本帮菜。但朱海峰手艺的精湛很快传开，很多食客慕名而来，小店的接待能力实在有限，朱海峰又把店搬到南锣鼓巷附近的一条胡同里，店大了但依旧承受不住每天的预订量，这也超出了朱海峰自己的预期，于是他婉拒了明星的续约，决定踏踏实实把自己擅长的本帮菜做好。
1: 对了，我做的是传统的上海菜，这个根一定要坚持跟保留的，但是我看看在这基础上面有没有自己的想法去运营到某些菜品上面。
2: 他也开始尝试一些更具有突破性的创新。
1: 当设计菜单的时候，到了那个牛肉的时候，我在想，哎呀，上海的牛肉有什么呢？想到了我在国外的一些经历啊，包括一些东西的时候，我想到我就要炸这个牛肉。
2: 沪式牛肉粒儿是朱海峰的一道原创菜，

0: 将中西风味合二为一，既用到了西式的黄油，也用到了中式的蚝油，同时还有西式黑胡椒与中式白胡椒的组合，使用的酱汁儿也是特别调制的。烹饪手法，朱海峰也借鉴了西餐牛排的熟度划分，烹到非全熟的程度，以保证肉汁丰沛。
1: 餐饮这行业，下一代或者再一代的人数可能现在越来越少，希望把自己的所谓的一些理解和经验经历去传播给他们。只要你认真对待这个行业，尊重这个职业，我觉得是能够得到自己的一个所愿的。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乌里香味道掌门朱海峰。
2: 掌门私房菜，八宝辣酱。
1: 大家好，我是乌里香上海菜馆的主厨朱海峰，今天很荣幸给大家做一道上海的一个家常菜——八宝辣酱。把锅烧热，放入一些底油。我先放入的是鸡肉、猪肉的丁。接着现在像外壳有一点点小小的结住了，然后我们捞出。我们现在下入的是我们的笋丁，把它的鲜味先煸炒出来一点，笋有点收缩了，可以了。然后放入我们的蒸干、鸭胗、豆制品，这种豆腐干、香菇都可以提前放下去，让它煸炒起来。紧接着放入是猪肚。八宝辣酱的一个特点其实就是它里面的食材丰富。这个时候再加入我们的肉丁，现在我们需要加入的是一些调味料，豆瓣酱，再加入一些油，把豆瓣酱的香味煸出来，放入一些料酒，放入一些老抽，放入一些白糖，菜菜都会带一点甜味，加入一些汁水，煮大概差不多3分钟左右。我们要放一点点水淀粉，最后我们要加入一些提前熬制好的红油，这道菜就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5: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4: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3: 那我是，
5: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4: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6: 对对对
7: 对，
6: 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3: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8: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4: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3: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6: 3、2、1，玉米。
9: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明

0: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2: 兄弟，今晚还喝不？
3: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2: 必须密啊！
4: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5: 有些事一生一遇，
6: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5: 有些事一遇一生，
7: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5: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8: 人的胃里藏着一个隐形潜伏杀手，悄悄扎根胃内，常年无声潜伏。
9: 这个大屏幕上这就是他吗？
10: 啊，对对，是的是的，有的看
11: 这样的
9: 毛毛虫，
10: 就是他，
9: 毛毛虫。
8: 更是诱发胃癌的头号高危元凶，
12: 就是这个位置
10: 啊，
12: 就是胀胀的，然后你看就是这种，有就是这叫什么癌气，这叫什么？
10: 对，
12: 你看这种，
10: 对，癌气。
8: 体检查出幽门螺杆菌阳性，是不是就离胃癌很近了？
10: 说您这个绝对不是5年的事儿，可能十几年、20年的这个问题就基本上能判断出来，就知道你在高中时期就有问题了。
11: 对，
10: 就对付着，
11: 嗯，
10: 差不多了就可以，这个不影响生活就这样，不得已了才来看病，是这样的。
8: 从幽门螺杆菌感染到最终发展成胃癌，中间到底隔着多远的距离？不用恐慌，不必焦虑。国医特邀中医专家，从传统中医视角层层揭秘癌变全过程，守住您的胃部健康。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3: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9: 国医名师白金城，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最新一期的记忆国医节目。
10: 嗯，
9: 其实这个说到胃啊，好多的朋友都知道，
10: 嗯，
9: 现在有一个病菌啊，叫幽门螺旋杆菌。
10: 哎，对
9: 啊，你知道这个病症吗？
10: 我知道呀，因为我身边还真有不少朋友得，有三个
9: 是吧？
10: 曾经得过，当然都是男性，以抽烟喝酒应酬多为主哈。
9: 哟
10: 啊，还爱吃辣
9: 哦。
10: 嗯，然后呢，他们得完之后，我记得是当时哈，有一个朋友印象特别深，他就很担心，他还问我，他说：“哎，他说这个会不会离胃癌特别近呀？”
9: 嗯。
10: 我说你赶紧治吧，规范治疗，一定要把它用药给干没了才行。
9: 胃癌
10: 很担心，很害怕。
9: 还有一些人呢，觉得哎呀，这个没关系。其实我听说好像有相关的这个药，
10: 对
9: 啊，可以断根
10: 儿。哎，
9: 你看有些人就比较忽视。
10: 嗯，
9: 那么幽门螺旋杆菌它到底跟人体的健康，尤其是胃部的健康有什么关系？是不是直接的能够导致比较糟糕的胃癌呢？今天我们专门请来了一位著名的这个专家
10: 啊，
9: 刘敏老师。
10: 嗯，
9: 咱们掌声欢迎。
10: 好，欢迎刘主任。
8: 刘敏，东城中医院主任医师，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伤寒教研室主任，深耕古典中医理论传承与回归，擅长运用经方调治外感及内伤杂病，尤其擅长诊治脾胃消化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溃疡性结肠炎、胃癌等相关脾胃疑难病症。今天国医栏目特邀刘敏主任为大家深度解读，从幽门螺杆菌感染到胃癌，中间到底隔着多远的距离？
9: 好，我们再次掌声欢迎
10: 刘敏
9: 刘主任。其实刘主任，老相识哈，以前来过，
10: 来过。
9: 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今天这么一说起来，它到底能引发怎样的胃部的问题？您给我们趁着今天这个节目，
10: 对，
9: 给大家电视机前的观众普及一下，
10: 科普一下
9: 啊。
10: 幽门螺杆菌其实我们应该是大家不算陌生了，
9: 是
10: 啊，应该是比较这个熟知了，
9: 因为很多单位的体检里都有这一条，
10: 哎，对的，
9: 有这一条，
10: 对，吹气查抗体
9: 啊。
10: 这个幽门螺杆菌呢，它生命力很顽强哈，因为。

0: 我们这个胃的环境的话呢，是一个强酸性的一个环境。
1: 对，
0: 就什么菌到胃当中应该都被腐蚀了、杀灭了。
1: 我听说就只有它，
2: 就、特别顽固、啊。
0: 对
1: ，行，
0: 对，是的，
2: 顽强。
1: 胃酸据说那个极端的，连钉子都能够给它消融。
0: 对，是的。
1: 幽门螺旋杆菌
0: 是的，
1: 胃酸拿它没辙。嗯，
0: 对，击不穿，它能击穿胃黏膜，
2: 它穿透力还极强。
0: 对，它是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它到胃中的话呢，它会分解为氨和二氧化氮，然后这样的话呢，就会破坏这个它这个菌周围的这样一个酸性的这样一个环境。嗯，所以它相当于自己带了一层保护膜一样。嗯，这个游刃有余了。嗯，然后最后呢，就这个幽门螺杆菌它前面有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可以蠕动的这个纤毛，然后就可以定植到这个胃黏膜中。嗯，然后对胃黏膜呢，它就会有这个损伤了。嗯，然后一方面呢，对胃酸，这个它有一个这个破坏哈，它对胃黏膜呢会影响，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它呢还是会引起后续的这个炎症反应、免疫反应，所以久而久之呢，这个炎症呢就会被诱发，它会形成一个级联反应，一个一连串的一个反应。如果我们不及时纠正的话呢，那么它就会往后续的这样一个这个发展。
1: 这个大屏幕上这就是它吗？
0: 对，是的，有
2: 的长这样的
1: 毛毛虫，毛毛虫。
0: 你看它稍微有点螺旋的感觉嘛，
2: 所以叫幽门螺旋。
0: 对，它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好像很强大哈。
1: 现在的科技太厉害
2: 了，
0: 所以我们人和这个
1: 久闻其名
2: 啊，今天得见真人。
1: 我今天第一次看见它长什么样。
0: 对，然后它诱发了这个胃炎之后的话呢，他可能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症状，所以很多人我查完体重，哎，我很惊讶，我怎么可能会有这个幽门螺杆菌阳性呢？
1: 没有任何不适。
0: 对，他前面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症状，但后期的话呢，他可能就会也有可能有这个人他可以有先天禀赋的问题，有遗传的问题，然后呢有这个生活节奏的问题，还有呢他的压力啊或者整个的免疫力的一个下降，他可能这个症状他就会被这个诱发了。或者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么这个症状就表现出来了。那么首先就是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不是一步发展来的，是先从浅表慢慢的，
1: 对，
0: 这个从这个胃黏膜的浅表层嘛，然后不断的这个深入。
1: 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
0: 对，
1: 肠上皮化生，
0: 对。然后如果到浅表性胃炎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患者会嗳气呀、或者有烧心反酸呀、消化能力的一个下降啊，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医叫心下了，心下脾塞啊，实际上就是一种患者会觉得饱，这个饱胀感哈，不敢多吃，堵在这儿，塞在这儿，或坨在这儿，等等下不去，也可以呢，在这个上面有口臭啊、异味啊，然后呢，也可以在下面大便的这个异常呀、腹部的这个不适啊，其实都可以去这个伴随。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哎，我们一般就会患者就会觉得我好像必须得治了，已经带来了这样一个症状，身体上的不适了，他就会去采取这个治疗，是这样的，这是最开始。那么如果不治的话呢，它可能就会随着时间的发展，然后呢可以慢慢发展为这个萎缩性胃炎。其实萎缩性胃炎的话，我们发现其实基本都是年龄比较偏大的一些患者，所以到萎缩性胃炎的时候，这个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
2: 有一个时间段，有一个过程，
0: 它一定是这个十几年、二十年的这样一个。可能很多人从高中、初中，他就有胃的。这个不是，基本上我们看的时候就很有经验，说您这个绝对不是五年的事儿，可能十几年、二十年的这个问题就基本能判断出来，都知道你在高中时期就有问题了，
2: 对，
0: 就对付着，差不多了就可以，这个不影响生活就这样，不得已了才来看病，是这样的。到萎缩性胃炎的时候呢，我们胃酸的一个分泌的一个减少。胃酸分泌减少的话呢，那我们的所有的消化都依赖胃酸，是不是？
2: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就会感到一个整体的功能的一个比较急促的一个下降。体重啊，还有呢，乏力啊，这些表现都可以有，
1: 就比较明显
0: 了，比较明显了啊。对，
1: 到肠上皮化生的时候，是不是就更加严重？
0: 到肠上皮化生的时候的话呢，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相当于是我们正常的胃黏膜的细胞被相当于被损伤嘛，就正常的这个细胞，结果呢被别的细胞 代替了，这个细胞的话它不具备我们分泌胃酸的功能，消化的这个功能，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异常的一个走向，一个好了，这个程序完全是错乱了。
1: 嗯，
0: 那么再往后的话就会带来什么，这个修复的过程就会有这个异型增生，然后呢这个异型增生呢可以轻可以重，再重的话呢就有我们所说的这种上皮的内瘤变，然后就是到了这个
2: 胃癌。
3: 从幽门螺旋杆菌到胃癌的四道坎，首先是浅表性胃炎，早期毫无征兆，悄然潜伏，等到嗳气烧心、反酸腹胀，纷纷找上门，身体早已发出预警。
4: 恶心，吃不下饭。
5: 对，体重减了，
4: 体重没减。
5: 最开始
4: 就最开始是减了
5: 17-18斤。
4: 嗯，然后吃完药以后，体重没再下来，就维持在那个。
5: 现在你体重多少斤啊？
4: 体重80。
5: 哦，
4: 就是反正就是不老不吃，一天就喝一点粥，然后他还恶心，所以你越恶心是越不吃，他就那么瘦下来。
3: 从肠上皮化生到肿瘤方向悄然演变，胃部的每一次细微变化都暗藏隐患，千万别当成小事忽视。
6: 就是胃气伤逆嘛，就是说你坐下休息就好点，然后起来起身活动的时候，他那个胃气就往上走，特别难受。
5: 那个嗳气哈，气往上反，
6: 嗯，
5: 就像那个下水道怎么，
6: 对对对，
5: 堵了往上咕噜咕噜咕噜这样，
6: 对对，
5: 像这样
6: 啊，
5: 这样的表现。
6: 嗯嗯
5: 嗯，
7: 就是这个位置
5: 啊，
7: 就是胀胀的，然后你看就是这种，就是这叫什么？嗳气是叫什么？
5: 对，
7: 你看这种，
5: 对，嗳气，
7: 那个感觉就是，排便比之前成型一点，然后食欲要好一点，
5: 好一点哈。
7: 之前想吃东西了，就是不那么看着饭，看着饭就不想吃那种。
5: 啊啊！
1: 所以我觉得大家查出来的时候，既不能谈虎色变，也不能掉以轻心。
0: 对对对，
2: 还有的人哈，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说他妈妈会觉得他自己跟妈妈说话的时候就是那种胃气比较重，
0: 就是有口味。
2: 所以他妈妈就说你去做一个检查，你是不是胃有问题？
0: 对对对对。
2: 然后他就一做，
0: 是的，
2: 是幽门螺杆菌阳性。
0: 对，是的，是的。
2: 这也是一个，
0: 这也是对对。这个的话呢，也好解释。
2: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中医会认为我们整个的这个胃肠消化吧，它是一个一体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整体，所以我们整体来论治。那么这口中的这个异味啊，口臭啊，
2: 对，
0: 中医就认为是胃热上、
2: 哦、
0: 这个胃气的一个上逆，是胃热攻上去的。
2: 嗯，
0: 所以这口臭的问题，我们都是从这个胃来治的。
2: 哦，
0: 当然呢，从经脉经络循循上，我们这个足阳明胃经，它就可以是这个环着我们这个口唇。
1: 嗯，
0: 是这样。我们看舌苔，其实也是可以看到胃、这个相当于是一个胃经的一个宏观的一个表现一样。
1: 哎，这个舌苔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提示你的胃
2: 可能有问题？
1: 可能有
0: 舌，可能可以舌质可以红，
1: 嗯，
0: 然后苔如果比较厚腻，有的人呢说，我这个就是习惯刷舌，不刷舌我就特别难受。
2: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基本上可能他就会。那不刷就难受吗？
1: 什么叫刷舌？就
0: 他光刷牙的同时要刷舌。
1: 哦，
2: 哎，我还看到有的就是卖这种口腔
0: 用具的，
2: 用
0: 去刷舌的，
2: 就是刮舌。
0: 其实这个是不太好的，
2: 不好呀。
0: 这个是掩盖了你这个胃的这个问题。他如果不刷的话呢，所以患者要来看中医的时候都不要刷舌。
2: 哦，
0: 刷完之后舌苔真正的舌看不见了，他的舌苔会厚腻，也可能会黄。
1: 嗯。
0: 可以黄，可以厚腻，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个胃气不能降，然后中焦就有阻滞了，它才会这样这个攻上去。刚才是把这个幽门螺杆菌的这个重要危险强调了
1: 哈，
0: 但是呢，也想跟大家说呢，其实这块呢也不用真的说谈虎色变，
1: 嗯，
0: 说一听呢，哇，我查出幽门螺杆菌阳性了，我今天晚上睡不着觉了，
1: 嗯，
0: 就直接
2: 就
0: 胃癌了，并不是，
1: 大可不必。
0: 嗯，这个的话呢，我们有一个这个研究，这个研究的话呢也是比较这个公认的哈，荷兰的一个研究，什么呢？就是在五年的一个发病率的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数据统计，
1: 嗯，
0: 从萎缩性胃炎发现萎缩性胃炎，然后到这个胃癌五年，这个发病率多少呢？ 是0.1%，
1: 嗯，
0: 所以呢大可不必那么紧张，我们只要积极治疗就可以，是不是？0.1%，五年，嗯，所以不会说一下子就这个今天查出来明天就就不好了，这样。然后到了这个肠上皮化生的时候呢，我们到胃癌的这个发病率呢，五年是0.25%，
2: 嗯，
0: 0.25%。所以到这个时候，它
1: 就
0: 相当于翻倍了，
1: 高一点，
0: 翻倍了。然后再到这个疫情增生的时候呢。

0: 是轻度的疫情增生是0.6%，现在又翻倍了。
1: 嗯，
0: 然后到了重度的疫情增生的时候，那6%了。
2: 那就一下子
0: 哦，对，那个这个就发，这个确实是到了已经你肯定必须得治了，这样的一个过程。
2: 所以它这个其实是一个缓慢，但不容忽视的这样
0: 的
2: 一个变量。
0: 对，
2: 你看前面那个三个环节基本就是翻倍，
0: 对，
2: 最后一下突然6%
3: 突变，
0: 对，就是我们及时的体检。
1: 嗯，
0: 如果开始的时候发病这个只是发现萎缩性胃炎的话呢，其实我们不要太紧张，它只有0.1%嘛。
2: 嗯，
0: 但是呢，我们如果不体检，我们可能查出来一下就直接就增生了。
3: 哦，那如果说做胃镜哈，第一次做胃镜发现有萎缩性胃炎，需要隔多长时间再复查？
0: 我们这个应该至少是最长也得是2年，其实萎缩性胃炎应该一年就要复查一次。
2: 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一年
0: 查。
2: 浅表性的应该不没事。
0: 对，前段时间有一个病例的话呢，是一个35岁的年轻人，很年轻。他直接就是胃癌
3: 啊。
0: 对，他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他查出来萎缩性胃炎了，然后他症状当时没有那么重。
2: 也没太注意，
0: 没有当回事儿。
3: 哦，
0: 没有当回事儿。结果这个2025年再查的时候，
3: 胃癌早2年的时间。
0: 对，
3: 那这发展得很快。
0: 当然肯定跟他这个不仅不注意，而且是应该是这个饮食变本加厉。比如各种外卖啊，这个肥甘厚味啊，刺激啊，还有呢，
2: 休息的不是那么充分呢，
0: 不规律，
2: 包括烟酒啊，
3: 酒精的刺激，
0: 对是的。然后年轻人可能在拼的时候，这个就是各种消耗，把这个事情呢就加剧了。但是他发现呢也还是比较早期的，他就可以及时的这个手术治疗，就后续当然看到他的时候，体重降了10几斤，30多岁小伙子，体重降了十几斤，面色萎黄，一下子好像这个人他还是生了一场大病一样。
2: 说到这儿呢，其实很多的人都觉得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并不可怕，
0: 对，
2: 因为大家知道有这个在西医的这个治疗方面有4联这样的疗法，
0: 对，
2: 而且呢它可以根治，对吧？
0: 对，是的，根治率很高。
2: 但它问题就在于它根治完了以后还能再得，你看它也不像有些病，
0: 对。
2: 我有免疫力了，
0: 对，
2: 所以他一方面呢，他有可能这个好了以后又得上了，
0: 对。
2: 还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他在这儿反复的这种跟西医的这个治疗中间啊，他找不到方案和方法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个时候我们的中医能做一些什么事儿？
0: 根本的原因哈，从我自己的这个体会来讲，还是中医的一种整体论治特别重要。整体论的特别重要，
2: 它对你整个身体的一个调整，
0: 对
2: 啊，
0: 就是我们这个
2: 整体免疫力的
0: 胃生病了之后的话呢，它不是一个这个只是一个胃本这个单独的一个问题，它一定从解剖上来讲，它上面连着食道，下面连着12指肠，我们的结直肠哈，这个它都会有一系列这个表现，所以呢，我们去治这个胃的时候呢，它是合在一起来这个论治的，这是消化系统本身，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呢。就是这个为什么是脾胃是后天之本呢？我们其实很多患者他的胃炎的症状这个有，但他会有其他的这个问题，怕冷，这个睡眠的问题，极度的抑郁和焦虑。
4: 西医有着成熟规范的杀菌方案，优势十分明显，可不少人更偏爱温和调理，固本护胃，纷纷把目光投向了中医。面对顽固难缠、极易反复的幽门螺杆菌，中医究竟藏着哪些独门应对妙招？又有哪些药食同源的本草良方能帮我们养胃益菌、筑牢肠胃防线？
3: 您给我们大家都系统介绍一下吧。
0: 好，
3: 这是什么呀？
0: 好，我们先看这个哈。
3: 这个
0: 对，
3: 蒲公英，
0: 蒲公英，对，
3: 大家看。
0: 蒲公英的话呢，幽门螺杆菌最早期的这个阶段检查出来了哈，然后也在进行杀菌的治疗。然后在早期呢，我们会呈现就是说胃热的这个表现，
3: 什么样的一种？
0: 就炎症初期的时候，炎症初期的时候。可以有这种烧心呀，反酸呀，或者是嗳气呀等等哈，这些胃炎的这个表现有了，然后可能会有口臭啊，会舌红苔腻呀等等这些表现，就是在炎症初期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会认为热会是一个主要的这个就是病机，那么蒲公英呢，它就可以清胃热。然后蒲公英呢，我们现在药理研究呢，蒲公英它是对幽门螺杆菌有一个也像。

0: 相当有一个杀菌的一个作用一样、
1: 哦、
0: 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中药当中的一个杀菌药，
1: 就单独用蒲公英、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泡水喝，
0: 对对对，
1: 煮水喝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哦、泡水啊，当然有一些患者呢，他对这个寒凉会比较敏感。

0: 一些肿瘤患者的话呢，就带瘤生存的那一类，他们会用这个白花蛇草，就是完全的代茶饮，
1: 就单独用这个白花蛇舌草。
0: 对，白花蛇舌草，他会一天当中的我的所有的喝的水就是白花蛇草水，就这么一大瓶这样来喝。那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萎缩性胃炎，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在我们后期的有这个异性增生，这个异性增生的过程当中，那么它就可以，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癌前肌病变嘛。
1: 哦，这个时候用上它。
0: 对对对，然后它也可以清热解毒，所以这两个其实可以做一个药对放在一起。哦，
1: 这两个可以搭配起来组合使用。
0: 对对对，然后蒲公英也有一些散结的作用。
1: 哦，对，
0: 所以就可以，我们就是一个高频使用的这样一个这个药物，然后也比较和缓。其实，
1: 那这个生薏苡仁呢？不都是喝它来除湿吗？
0: 哎，除湿，
1: 除湿，
0: 除湿。
1: 这个什么时候用呢？
0: 我们刚才看到了哈，就是我们讲到了蒲公英对于胃热，
1: 对，
0: 所以热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萎缩性胃炎发生过程当中的一个，尤其是前期比较重要的一个病机。然后热呢会夹湿血，所以我们消化不良了之后，这个脾胃不能很好的去受纳腐熟运化嘛，那么湿就会从中生，从中焦而生，所以湿就会，这个热就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病机了，它就会和湿夹在一起形成湿热。
1: 那这时候他患者自己的一个表现是什么样？
0: 我们比较常见到的是舌苔厚腻，食欲受到影响，然后呢消化会不良，然后呢这个患者，很多患者我们现在都会，他来了之后说我感觉我湿重，
1: 自己的感觉
0: 会湿重，
1: 可能你的表现就是不想吃东西，
0: 大便也会粘滞、大便也会粘滞，真的身体会有一种沉重感，然后呢会有一种雾蒙蒙的感觉啊等等的哈，就是不清爽，面色呢也会晦暗，这都是一些湿的一些表现。这个薏仁呢它就可以很好的，它也偏清热，清热利湿，然后薏仁也可以有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散结。
1: 也
0: 可以散结，所以这几个药呢我们都发现都可以散结，所以在这个萎缩性胃炎的治疗过程当中，薏仁也成为基本上是一个从前期、中期到后期
1: 贯穿，
0: 可以
1: 贯穿使用的，
0: 可以贯穿使用的，
1: 而且这也是药食同源，
0: 药食同源，我们可以这个煮水、煮粥，这个百合就可以针对后期胃阴不足
1: 阶段，胃阴不足，
0: 对对对，
1: 那这是属于食疗方吗？
0: 是食疗方啊，是食疗方，百合真的是比较和缓。然后百合呢还有一个特点，它在养肺胃之阴的同时的话呢，它有很好的安心神的一个作用，可以安心神，所以在我们这个胃部不适，有各种胃病的这个同时，伴有这种睡眠的问题，这个情绪的问题，说我睡不着觉了，这个时候我们用百合就比较恰当了。
1: 哎，您说的特别有道理，我就想到我身边有个好朋友，他就是萎缩性胃炎
0: 啊，
1: 同时也有这种胃食管反应，他就跟我讲他晚上基本上睡不好，
0: 对，
1: 尤其在喝完酒之后，他说他晚上基本上起床吐好几次，
0: 对，
1: 那这种情况呢就属于在后期阶段可以用百合加上薏仁来共同食疗，
0: 对，要看看他是不是这个阴不足的，如果湿重的话我们就要去这个可能需要去别的思路去考虑哈，这样的，但是阴不足导致的这个
1: 就非常的合适，
0: 心神不宁然后肝血不足，这个入睡有问题的，我们这个百合就特别合适。山仁其实也是这个药食同源了哈，应该是，山仁呢主要是行气，
1: 有股薄荷味呢，这个
0: 它很香
1: 啊，
0: 闻到了哈，
1: 对，
0: 很香
1: 啊，
0: 所以山仁可以行脾，可以行脾胃，可以化湿，可以行脾胃，可以化湿呢。所以，当我们的这个中焦脾胃有湿热的时候，我们这个湿热阻滞哈，导致我们这个没有食欲了，消化能力变慢了，然后呢，会有一些恶心啊，或者确实是这个吐的这个表现，没有恶心吐也可以。整个这个气滞，湿导致这个气滞的时候，我们用砂仁儿，
1: 这个也是食疗吗？还是要泡水啊？
0: 食疗可以啊，
1: 就
0: 我们厨房可以用，可以用它来做药膳。
1: 那怎么使用呢？
0: 它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香料，所以砂仁要后下。
1: 后下，
0: 对，我们煎煮的时候，不要时间太长。
1: 您说的是我们炒菜的时候就可以用它吗？
0: 我们去炖菜啊，炖汤啊，比如跟砂仁可以跟这个百合也可以在一起哈，它自己比如说跟猪肚啊、鲫鱼啊，你看我合在一起，是不是就可以做一个这个 这个既有营养，
1: 百合猪肚砂仁汤，
0: 对对是的是的。
1: 那这个需要辩证吗？还是我自己在家我觉得我胃不好，有这个症状
0: 是可以，
1: 可以
0: 比较通用，因为食疗比较和缓嘛。啊、嗯嗯，是的，砂仁是一个特别好的营养。嗯

0: 很多人从来没在意，日常吃饭的坏习惯正在悄悄给胃埋下隐患。你以为只是偶尔胃不舒服，殊不知这些不当饮食早已在体内悄悄滋生胃热。很多人忽视了这些生活里的饮食误区，只当是小毛病忍一忍就过了，殊不知久而久之，胃里郁热不散，还会酝酿成痰火，痰热形成中医所说的痰热中阻。
1: 茶能喝吗？
2: 喝点红茶可以。
1: 红茶就是普洱这一类的都、
2: 对对对，可以。
1: 就是绿茶不要喝，
2: 对对对，
1: 茶绿茶不要喝。
2: 对对对。
1: 然后那个寒凉的不能吃，对吧？
2: 凉的不要吃。
1: 然后那个辣点
2: 辣的也辣的也不要吃。
1: 就像我肉鱼肉都别吃，说什么鱼生痰，肉上火什么说的。
2: 你估计你不吃鱼比较难吧？你南方人，家里肯定得吃鱼吧？
1: 吃点，不吃也行。
2: 我看看你的舌，那个来，那嗓子啊一下，啊一下，使劲啊拉长。舌红苔，这个中部它偏厚腻，偏厚腻，所以它有不能给它强塞东西，它不想吃就不能让它乱吃。它肚子不舒服，你看它唇这个鼻周，这个鼻周是青的，看它这个是青的这块，它拧巴着啊。
0: 那面对这种饮食诱发的胃热、痰热困胃，中医又该用什么思路，用哪些方药来清热化痰、梳理脾胃呢？
3: 镜头一转，镜头一转，这个瓜果梨桃啊，其实呢，这些只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它还不能完全包括我们现在夏天吃的所有的应季。
2: 对对对对，
3: 你看这个黄瓜呀，这儿有是吧？西红柿就没有，
4: 西红柿呀，山药，
3: 山药是吧？这还有一大块年糕，
4: 年糕
3: 年糕，
4: 糯米，哎，糯米，
3: 是我考考你，这是什么瓜？
4: 我猜，它应该不是香瓜，因为没有香味儿，虽然长得像香瓜，应该是小南瓜吧。
2: 南瓜
3: 是吧？
2: 对，
4: 长得像香瓜的南瓜。
3: 我看云南人叫青瓜，叫小瓜都有
2: 啊，
3: 是瓜瓜。这个是
4: 卷心菜，
3: 苹果、
4: 苦瓜，
2: 对，
3: 这个是
4: 猴头菇。
3: 然后这还有几杯饮料啊，其实夏天的时候饮料大家喝的也特别多。这牛奶肯定认识，这个我们编导刚才跟我说了，这是红茶。
4: 红茶
3: 啊，红茶应该是暖胃的。
4: 对，
3: 然后这是酸梅汤。就这些东西，我先考考珊珊吧，哪些是对胃有好处？
4: 我猜哈，我觉得，这个猴头菇肯定对胃好。然后呢，这个红茶，因为我爱喝茶，红茶应该是暖胃的。然后这个山药，哎，我觉得应该健脾养胃的。反正如果让我选，我就选这几个三个。
3: 这三样我都同意啊。我附议。我觉得热牛奶应该也不错，就是就别凉着喝啊，凉着喝。热牛奶对有些人肯定有用。我觉得苹果也 OK
4: 的，
2: 都可以选过去了。
3: OK。然后我看看其他的，好像就有点凉。是吧？什么可乐呀、酸梅汤啊？
4: 那凉吧，太凉了肯定不好，伤胃啊。
3: 这个分人啊。这个
4: 糯米。
3: 糯米有的时候不容易消化，
2: 不容易消化。
4: 胃不好的人应该少吃糯米，对吧？
2: 对对，
4: 容易胃酸，
2: 消化。
3: 我给它放下了。那我就补充了两个，
4: 牛奶和苹果是吗？
3: 我们请这个刘老师给咱俩这学生。
4: 对，
2: 好的，
4: 对，这五个选的。
2: 我们先从能吃，大家容这个经常吃的这个苹果哈。
4: 哎，
2: 苹果的话呢，可能有一些患者他吃完之后他会不舒服，他可能会胃酸呀。这个它也可能，它虽然是平吧，但水果总体来说还是偏这个，还是稍微偏凉一点。它有的患者会不舒服，但有的患者如果没有不舒服的话是可以吃的，因为苹果呢，它是可以有一些通便的一些作用的。所以小孩你看加辅食的时候，苹果也是比较早的，可以进入这个辅食谱的当中的一个，
3: 是的，
2: 哎，这样的一个水果。
3: 嗯，
2: 然后呢，其实苹果还有一个作用，苹果蒸熟了吃
4: 是吧？加热吃，
2: 蒸熟了可以吃，
4: 可以吃。
2: 把苹果蒸熟了之后，蒸苹果可以止泻，特别好，
4: 是吧？
2: 对，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就是他这个，因为是小孩，他吃药也不方便，他只能用最好就是食疗方。
3: 嗯，
2: 每天就是拉肚子特别多，然后都影响这个小孩的这个生长发育了。面黄肌瘦哈，比同月龄的这个孩子呢，他就明显的偏小一点。那最后怎么这个腹泻怎么止住的呢？就是 吃这个蒸苹果。
4: 你看准，说到这儿我就想到我身边真的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是长期胃不好，他脾胃虚，
2: 对，
4: 苹果他说他都要热着吃，
2: 对，
4: 煮着吃，
2: 是的，
4: 他不敢凉着吃，
2: 对，蒸着吃，煮着吃。还有呢，之前有一个患者，他蒸和煮都不能吃，
4: 那怎么
2: 吃？最后太阳底下晒了
4: 啊，烤干了吃，
2: 这个对他特别好。
4: 晒苹果，
2: 对对对对对，
4: 那得多高温度啊？得咱们夏天37-38度的温度。
2: 对对对，
3: 刘主任，您您说的这个知识点，我觉得大家应该记住，尤其家里有小朋友是吧，拉肚子的，
2: 对，
3: 蒸熟了吃，
2: 对，
3: 这个没想到
2: 啊，对，
3: 我以为蒸熟了只是它的口感发生变化，实际上它的
2: 健脾止泻
3: 药性它有，
2: 对，
3: 哎，它有一定的药性，
2: 对对，
3: 是吧？
2: 啊，
3: 苹果可是好东西，
2: 好东西，是的，是的，
3: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2: 啊，
3: 可能。对成人那些拉肚子是不是
2: 也可以，
3: 是不是也有点用？
2: 也可以，对对对。
3: 怎么个蒸法？
2: 所以
3: 蒸多久？
2: 蒸就是蒸个20分钟、10几分钟差不多，就把
3: 蒸透了，
2: 蒸透了就可以。
3: 明白了
2: 啊，
3: 好嘞
2: 啊。
3: 那其他的，
4: 对
3: 牛奶没问题吧？
2: 牛奶的话呢，
4: 好像
2: 牛奶其实也偏寒凉，
4: 是吧？
2: 牛奶是过敏的人，他不就不太这个适合哈。
4: 乳糖不耐受会拉肚子。
2: 但牛奶的话呢，到什么时候其实未必也不是完全不能用。什么时候用的？萎缩性胃炎后期，就是我们所说的胃阴不足的时候。它就消化功能下降了哈，但是呢，它整个的就是营养吸收都有问题了，我们的舌无苔啊、裂纹啊，它腺体萎缩了嘛，胃酸减少了，其实这个有的人家是可以喝一点牛奶或者羊奶，其实这个时候是会做一个营养补充
4: 啊，
2: 是可以的。其实萎缩性胃炎呢，我们有一个这个，就是因为它是长时间的嘛，它到后期的话呢，它的营养吸收就是有问题。所以才会有这个，就是面黄肌瘦哈，营养不良。然后但是呢，那过度从这个药物从食物里的它摄入的不够。所以有一个养胃的一个方法，就是说我在服药啊养胃的同时的话呢，要吃一定的复合维生素。
4: 复合维生素，
2: 哎，保证你的这个基本的营养。你看这样的话就保证你的营养嘛。所以其实到后期如果吃完牛奶没有不舒服的话呢，是可以作为一个蛋白质的这个
4: 补充，
2: 这个补充的。就看量了。然后看体质，这是我们的这个，就是给大家也是相当于也不能说这个就不能吃了或者怎么样，看情况。这是一个这个关于牛奶。
4: 对，我选的
3: 这
4: 几个对吗？对
2: 对，山药的话健脾
4: 啊，
2: 健脾拉肚子脾虚的呀，这个应该是比较平稳的。
3: 对胃有好处。
2: 对胃有好处的啊。
3: 红茶
2: 啊，红茶的话呢偏暖，
4: 偏暖，
2: 偏暖
4: 可以，
2: 对对。但红茶呢，就是就是不要喝太多，
4: 对，不能太浓，是吗？
2: 就是我们
4: 就刺激，
2: 这个胃不好的话呢，这个患者他的其实这个总的这个每天的这个喝的这个喝的东西多了的话呢，它是不利于消化的。他吃东西都吃得上不了。
3: 稀释的
2: 啊，稀释的胃，对，是的。所以这个就适量。然后呢，如果是有一些人他晚上睡不好觉的，
4: 对，
2: 你下午之后也要少喝，
4: 别喝了。
2: 也不是说我就一味的看这个暖我就可以喝哈，这个也是。
3: 这个猴头菇是不是在这一堆东西里面最？
2: 它算不算家常了？
3: 最好，
2: 但它对胃最好，确实是。这个猴头菇也被现在开发成很多的这种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这个产品，治胃药当中很多有这个猴头。
3: 它的原理在哪？
2: 原理的话呢，应该是猴头也算一种菌嘛。这个菌的话也提高人体的这个免疫力啊，它有很多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小分子叫氨基酸呐、整整也是一个补充营养，然后呢提高免疫力，然后呢其实菌类的话也多多少有一些抗肿瘤的这么一个作用。
4: 那咱们在家炖着吃也可以，是吧？炒菜吃、炖汤喝都可以。
2: 炖汤啊，对，是这样的，也可以的。
3: 吃的方法很多
2: 啊，很多。其实它泡了之后，泡开再把它炖了之后，它很容易熟的。
3: 其他这些瓜果蔬菜，
4: 对，
3: 像苦瓜大家都知道，清火，
2: 清火
3: 是吧？
2: 微热的时候可以。
3: 这个也因人而异，我觉得
2: 因人而异
3: 是吧？
2: 微热的人他吃了他反而会舒服，会舒服。如果偏寒凉呢，可以在我们炒。苦瓜过程当中呢，用点姜呀、
4: 生姜、
2: 蒜呀，
3: 来中火，
2: 给它这个佐治一下。
3: 哎，有这么一个说法，刘主任，就是有些寒凉的食品， 它不因为你加热了或者不加热了就变掉它的
2: 性质。对，是的，是的，
3: 是这么回事吗？
2: 是的，不是因为温度，而它本身的这样一个自身的一个
4: 自身的属性，
2: 对，自身的属性。
3: 好多人
4: 点东西，
3: 好多人说这个苦啊，你
2: 炒了之后做不苦，
3: 凉着空口就不吃了。您是炒熟了，它是不是就好点？不，它其实炒

0: 熟了以后的苦瓜依然还是凉性的，
1: 对，是的，是的，
0: 还是凉性
1: 的。是的，这个卷心菜我们好像有点忽略了。
2: 是的，
1: 卷心菜其实叫
2: 胃有什么关系、
1: 啊？叫胃菜，
2: 为什么呢？
1: 啊，对，是的，
2: 我还爱吃炝炒圆白菜，
1: 这个是养胃的。
2: 哦，为什么它能养胃？
1: 它这个被世界卫生组织的，它就称它是胃菜了，它是养胃特别好的。
2: 真的？
1: 对，是的。
2: 那平常爱吃
1: 这个，不要忽略它。哦，其实它比较平，我们发现了，不管什么样的人，这个偏寒的、偏热的，哎，其实它没有问题。
2: 养胃菜，
1: 养胃。菜，
0: 医生的这个忌口里从来没有说
1: 没有不能吃圆白菜、
0: 不能吃圆白菜、不能吃卷心菜、
1: 是的，
2: 那这也不能凉着吃吧，得加热吃吧。
1: 这个如果
0: 很少人生吃吧，
2: 生吃圆白菜比较少。
0: 兔子一次，
1: 圆白菜适合做凉菜啊。
2: 凉拌菜也行，
1: 腌咸菜的，就是给它腌一下，
0: 对，
1: 就是可以拌着吃，
0: 可以，
1: 非常爽口。
0: 做泡菜，
1: 你像我们去早餐店呀，
2: 对，
1: 早餐摊啊，
2: 对，
1: 拌的那个菜的很多是圆白菜，
0: 对，它特别容易，很快的就风化
1: 啊，对对，
0: 然后让你口感很好，
1: 很好很好，
2: 好了，记住了，养胃菜。
3: 胃部不适感反反复复，怎么调理都不见好转。每当情绪烦躁、焦虑、易怒，或是压力大到睡不着时，这种胃部不适就会加重，甚至出现反酸、食欲不振的情况。
1: 生气生的，
4: 也有吧，应该。
1: 被我掏出来了。
4: 女人嘛，就有时候爱生气。
1: 对对对。让你那个防不胜防，
5: 对，完了那个
1: 腰椎有问题，
5: 腰椎有问题，颈椎有问题，颈椎有问题，胯骨就髋关节都有问题，
1: 那会儿特难受，
5: 挺难受的，说实在的，然后就是来到刘大夫这儿，经过刘大夫这中药给我调理了有一段时间了吧，我觉得感觉吧，就是比原来就好多了。咱先说，就是说这个就是胃胀满这块儿，就比原来就好多了，就是现在吃饭吧，反正自己也注意吧，就是胃胀满就原来也有所缓解，
1: 大便改善
5: 啊，大便也改善，而且是那个睡眠还特好，睡眠也好，然后那个就是心慌心悸比原来也缓解，
1: 腰椎也改善，
5: 腰椎原来那就是腰特别的发沉，完了以后呢，哎，吃您的汤药以后，现在腰椎哎不像以前那个就是沉了，反正。它也有所缓解，
1: 对，
5: 也有所缓解了。
1: 对，
3: 很多人都在疑惑，胃为什么会和情绪紧紧绑定？这份藏在情绪与脾胃之间的隐秘关联，背后究竟有怎样的中医玄机？
1: 在我们的《金匮要略》当中呢，有一句话叫“健肝治病，知肝传脾”，当先识脾。那么这个脾的话，其实指脾胃，就讲到了肝胆和脾胃之间的关系，那么情绪呢，从中医来讲，它就是一个肝所主的，
2: 对，
1: 压力啊什么呀，哈，
0: 怒伤肝，
1: 是的，怒伤肝，
2: 包括有肝气犯胃，
1: 对，是的，被气的肝疼，
2: 对，
1: 内茶的疼，那么这都是这个情绪压力，从中医的角度是肝这个脏腑来主管的，那么这个情绪压力呢，会有传到这个胃去。那么治疗的过程呢，就要去从肝去治胃，这肯定是中医的一个特色。那肝和胃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呢？我们从理论上来讲哈，从其实它有好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在五行上，五行上这个肝是属
0: 金木水火土，
1: 金木水火土五行。五行之间不是相生相克吗？
0: 是吧？
1: 肝是属木，所以春天的话呢，我们就是一个肝胆生发之气，就是肝气上升的木气调达这么一个季节。那么脾胃呢是属土，那么木和土之间的关系呢，就是一个相克的一个关系。这个克不是说不是我们贬义的一个克，克就是一个上下级的一个管理关系。那么我们看到了胃出现很多患者，他真的是。与这个直接相关，这是五行上，还有一个其实很重要的方面的话呢，就是在经络上，我们的这个肝经的话呢，它是从我们的大椎穴，身体的这下肢的这个中线这个内侧，然后上呢上循上来，腹股沟会阴这个上来之后，在身体两侧，它不是回到这个肝，这个就是它是属于肝落于胆吗？但实际上在它回到肝。这个之前，他先要去这个胃口这儿呢， 要去还一下，所以相当于他是一个地方长官，这个地方就是他管辖的一个区域，他先去这个地方这个巡视一圈之后，他再回去再回宫，那么这样的话呢，经络上的一个密切联系也会，就是我们去治胃的时候要从肝去考虑。
6: 哦，
1: 终于这种智慧。
6: 嗯，
1: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萎缩性胃炎，包括浅表性胃炎，其实还有胃食道反流，还有胆汁反流性胃炎，这些疾病的，包括肠炎，就是这个患者伴有情绪压力，这种波动哈等等，还有表现为这个失眠啊等等，这些
0: 都可以用您刚才说的这个思路，
1: 很高频，
2: 很高频哈。
1: 对。
0: 那在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胃不舒服，
6: 对，
0: 刘主任您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按摩穴位的方法？
2: 对呀，我们自己在家里边就能够，
1: 哎，这个可以哈，
0: 小招缓解。
1: 这个可以。
0: 您教我们几个？
1: 这个第一个大穴首先是足三里。
2: 哦，足三里
1: 啊，对，足三里在脚边比较方便。
6: 嗯，
0: 这个足三里老酸胀意味着什么呀？
1: 那就有问题，
0: 这有问题。
1: 您不是有抽烟的这个喜好吗？
0: 啊。
1: 烟其实我观察哈，很多抽烟的患者舌苔都是厚腻的，它都有这个湿，所以它不仅在肺，它也会到这个中焦脾胃去，到中焦去，所以呢，你的胃肯定多多少少会
0: 足三里老特酸，
1: 对，
2: 所以就更得按揉了。
0: 我跟你说，我去做足疗的时候，别地儿都不用了，
2: 就按足三里，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就这一个穴位，就是一个穴，足三里呢是一个重要的
1: 大穴，
0: 大穴，
6: 大穴，
1: 大穴，对，
0: 还有呢，
1: 这个中脘，
0: 中脘，
1: 中脘可以，
0: 就是这个，
1: 对，是的，这个在这个
0: 两乳之间，
1: 不，那是它，那是膻中穴，
0: 下边一点，
1: 下面，
0: 哦，
1: 中脘其实就是对的胃的这个位置，
2: 哦，
1: 胃这个位置，
2: 肩
1: 中下这个，对，就是
2: 肚脐上方，
1: 肚脐上方，肚脐上方，然后这是我们的这个中脘穴，
0: 怎么按呢？
1: 这个就是我们是一般应该是顺时针，
2: 顺时针
1: 啊，顺时针啊，对，其实应该整个的沿着我们的这个就是神阙，就是肚脐，顺时针就可以。
0: 嗯，
1: 这是一个顺腹的一个揉腹哈，摩腹叫做。
0: 嗯，
1: 然后呢，这个顺时针揉完之后呢，也可以去
2: 逆时针啊，
1: 然后各一百下可以。
2: 各一百下
1: 可以。
0: 这个吃完饭了以后，不是说特别有帮助
1: 啊？对，是的，
0: 帮助胃的这种运化
1: 啊，对，帮助运化
0: 是吧？
1: 对，是的。
0: 但同时也能缓解胃的不适。
1: 可以，可以。
0: 好。
1: 我记得有一个小孩哈，这个就是这个在那个院子里玩，院子玩着玩着，可能有一些肠痉挛，然后就开始这个肚子疼了，就在揉
2: 着，缩着，
1: 然后我直接上去给他，这个摁了一下足三里，好，跳起来就
2: 好了。要么说常揉足三里，胜吃老母鸡呢，
1: 是
2: 揉吧，宇哥。
0: 哦，这么回事儿。
2: 自己揉。
0: 你看足三里中脘，
1: 对，
0: 还有呢。
1: 其实刚才如果跟我们肝结合的话，太冲。
0: 太冲。
2: 太冲。
1: 太冲。
2: 哪儿呢？
1: 太冲在脚上
2: 哦，
1: 是我们这个一二指尖这个
2: 脚
1: 这个大坑这儿，
2: 一二指
1: 这个
2: 太冲，
1: 比如说我们
0: 在脚背上还是脚底啊？
1: 在脚背上，
0: 脚背上，
1: 脚背上，对，一二指之间，这个我们胃胀、胃痛或者因为这个情绪引起的，太冲是肝经的一个这个穴，然后按这个的话呢，可以很好的疏肝解郁、泄肝气，然后按这个可以缓解我们的这个胃部的这个不适。
0: 哦，
1: 啊，
0: 好的，感谢刘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多的新知和关于胃的防护方方面面的一些涉及的一些观点。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胃方面有问题的，看了我们这期节目，对您多少有一些帮助。好，再次感谢，
2: 谢谢。
7: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8: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损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损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北京。今天啊，我们的演播室里呢来了一位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我们一起来再认识一下他。欢迎石景山八大处中西结合医院的包寿前主任，欢迎您包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包寿前，北京石景山八大处中西医结合医院骨伤科副主任医师，输针医学学科创始人，擅长运用输针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肩周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疼痛疾病。
0: 您知道吗？我们的导演啊，从您的诊室回来之后，他可是跟我说了，说这包主任可厉害了，他能够治很多奇怪的病。哎，我纳闷，我是什么奇怪的病啊？就是很多患者吧，明明他是这种头疼啊、牙疼啊，或者有时候眼睛不舒服，你看跑遍了神经内科，结果发现呢，这个牙和眼睛都没什么问题，找不出来原因，可是居然都能够被您给治好了。这是不是说明很多我们可能平常哈查不出来原因的这种头面疼，根源其实都在脖子上呢？
1: 这个跟颈椎有直接关系。那么这个颈椎的一些神经呢，跟脑神经之间呢，它会有相互的交叉，或者说就有一种勾连在里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那就说头面部的这个疼痛呢，我们基本上都可以和颈椎这个地方找到一些很重要的原因。
0: 明白了，就是说颈椎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关，而且它这儿神经是遍布我们全身的。
1: 可以这样说。
0: 如果说哈，这个我们颈椎里的这个电线，这个神经路线啊，它要出现短路的话，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其他的部位，是吗？
1: 因为我们人体主要的神经，除了十二对脑神经以外呢，就是脊神经嘛。那么颈椎呢，它位置比较高，那么它是颈椎的脊髓呢，是跟延髓直接相续的，所以颈椎发出的神经的阶段比较高。所以脊神经呢，那么支配的范围呢比较广，对人体的影响比较大。还有一个更主要的问题是，就是颈椎呢，它有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分布。那么这个交感神经就直接支配着内脏的器官，这个副交感神经也是从颈椎发出来，它们对这个兴奋，它们支配的是不一样。比如交感的兴奋，它可能会是血管收缩。啊，那么交感的这个副交感的兴奋可能是血管呢扩张，所以你看，包括血压的这些影响，颅内的供血，所有的跟颈椎都是有直接相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颈椎呢可以理解为就像一个人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开关所在的部位，它影响的面积除了运动系统的疾病以外，对头面痛呢也有直接的关系，甚至对我们的内脏的，比如消化系统，这一种呢，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它都有直接的关系。
0: 明白了，这个颈椎就是我们的脖子中段，非常重要，承上启下，是吧？它这里边的这个神经分布啊，关乎我们全身，可以理解为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那刚才您也讲到了，我们很多可能不明原因的头面疼，其实都可能会和颈椎相关。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梳理一下，看看有哪些不明原因的头面疼，我们可以从颈椎上找到这个根源的问题。像我有的时候就会有，就尤其晚上没睡好觉，或者头一天感觉到这个情绪比较紧张、焦虑、压力大的时候吧，早上起来的时候猛地一转身或者一转脑袋，哎呀，我就觉得感觉天旋地转的。然后如果有的时候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有那种就是想吐啊、头晕头疼，我不知道类似于这种情况会不会和颈椎有关呢？
1: 直观的来讲吧，肯定是有关系的。刚才您谈的这个问题，这个信息里面呢包含了最起码两大部分。第一个，与颈椎的神经的支配有直接关系，比如说你头的这种紧绷啊，甚至一些偏头痛啊，还有比如说一些有这种类似于像恶心啊，或者自己感觉不舒服的这种情况，那这种呢又实际上它可能跟颈椎还没有直接关系，而主要是交感神经的问题。但是交感神经跟颈椎也有关系，比如说你颈椎的位置变了，那么这就会直接造成交感神经。所以你看，交感神经也好，这个颈椎发出的脊神经也好，它会形成一堆混合的症状。如果交感神经所造成的这一种，那你自己完全就可以通过比如说自己的呼吸

0: 啊，就可以来调控它，或者让它来放松它。那么如果是颈椎造成的，那跟你体位有关系。那当然自己也可以做一些颈部的这种放松，或者说颈部的调理的。但是再要严重，肯定要找医生来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1: 也许不一定是和颈椎直接相关，但一定会和颈椎有关联，对吧？就这种。
0: 对对对。这是一个颈椎有问题的患者，他上部的症状不明显，上肢的症状也不明显，应该说还是不错的。那么现在自己的感觉就是这个第七颈椎周边这两侧区域内，那么这个地方呢，它酸胀不舒服。今天我们给他在这儿做一个松解和舒张的这种舒胀的治疗。这个患者呢是一个女性的老年患者，那么她主要是这个两个肩背部的疼痛和颈椎的不舒服。那么他最近的这个核磁片子显示呢，就是颈椎是确实有些问题啊。第一个，我们看到他的颈椎的这个生理曲度消失了，也就颈椠也变直了啊。那么另外我们看到他有一个椎间盘的问题，这个椎间盘的后凸还是比较明显。另外呢，这个颈椎的这个生理结构变形了，那就非常容易造成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影响，所以会出现一些内科的疾病，比如说头面痛啊，包括这个心跳、呼吸、消化系统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1: 前段时间我就在网上看到一则这样的新闻啊，说有的人啊，他打嗝打了半个多月都停不下来，然后特别折磨人。您觉得这种长期的不明原因的这种打嗝，这种情况会不会和颈椎有关？
0: 打嗝呢，我们说它就是颈椎造成的。
1: 打嗝就是颈椎造成的。
0: 对，因为就是打嗝是人体的膈肌的一种应急反应。打嗝的这根神经呢，我们把它叫膈神经。
1: 对，
0: 膈神经就是直接是颈椎的一个前肢发出的神经。那这个神经从颈椎发出以后呢，然后就沿着颈椎的前面往下走，进入到胸腔，通过膈肌的中间分布到我们的膈肌的这个中心腱。所以这个神经如果兴奋，这个神经如果刺激，比如说受凉的刺激，风吹了，就特别的敏感。一热以后呢，你可以好多人都就不打嗝了。
1: 那您要是遇到这样的患者，您会怎么给他进行治疗呢？
0: 这个我们说民间的传说也好，或者说我们一些传统医学里面有一些方法，比如拍后背的，
1: 对吧？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不让对方知道的情况下。
0: 对对。但是我们在这儿分两个问题来看，第一个就是你要调理这个膈神经。那有的比如说你掐掐中指，对吧？指头的根部掐一下，这个打嗝也能缓解。有的人呢说是这个你喝一口热水，这个打嗝也能缓解下来。有的人你说搓脖子，对吧？把脖子这样搓一下，这个打嗝也能缓解。所以你看，我们看这个中间的道理，如果拍一下后背，如果你的颈椎处于紧张状态，或者这个生理曲度在一个紧张的异常位置的时候，你拍一下，那人体就像做了一个正骨一样，可能放松了，
1: 咯噔一下，是吧？
0: 所以对这个神经的刺激有条件。你喝个热水，那对膈肌起一个温暖的作用，那热了以后痉挛就可以放松。那我们一般会教患者就是搓脖子，
1: 就这么搓
0: 就这样搓脖子，搓拿手搓你的脖子，
1: 反复搓，
0: 因为膈神经就从这儿下来了嘛。就从这个地方下来的。那你自己在搓脖子的过程中这样动动脖子，你这个神经就会解放，对它的刺激就会缓解了。但是不能同时两侧，因为这里面有血管的问题或者神经的问题，你不能把两侧的神经都同时兴奋了或者抑制了，它也会影响到呼吸和心跳。
1: 有一种方法说，如果你真的打嗝不停，深吸一口气，
0: 深吸一口气，要憋一下，
1: 这也管用。
0: 然后要慢慢的长出气，你心里面可以数数字，慢慢的吐气是对交感神经抑制，抑制以后呢，让副交感兴奋。副交感兴奋以后呢，就是只处于休息的状态，或者说呢，你也可以变一个位置，用一个手压着一个鼻孔，用一个鼻孔吸气，因为鼻孔里面是通的嘛，外面两个鼻孔，里面还是都是上呼吸道，对吧？但是用两个鼻孔，你看你导引的话，人的注意力就会处于一个分散的状态，所以我们说这儿有一个导引的作用，尤其是呼气要慢，这是一个最关键的需要掌握的一个技巧。呼气你至少要坚持在比如说7-8秒以上。
2: 包手前 北京石景山八大处中西医结合医院骨伤科副主任医师舒珍医学。

0: 学科创始人，擅长运用舒针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肩周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疼痛疾病。
1: 我们有同事，他就经常会出现这种耳鸣，包括这种耳闷，甚至有的时候还会，他说感觉这个后脑勺啊，就像打了个紧箍咒一样。您觉得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去查一查颈椎呢？
2: 那么头紧绷可能是头皮的问题，头部的帽状腱膜的问题，就是头部本身的问题。
1: 头部本身的问题哈。
2: 对，但是如果说我耳鸣啊、耳闷啊，听神经，
1: 对，
2: 它是属于颅内的神经，这个听神经还有颈部这儿出来的，我们说的颈瓣，就是个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是从颈椎出来的，相互之间的这个链接会刺激到它，哎，你就会出现耳鸣，或者说呢耳朵里面闷的这种情况，所以你看它跟颈椎
1: 还是有关系
2: 的。所以从检查的角度来讲，除了检查颈椎，你还要检查一下颅内，那尤其是这个人比如说有没有过脑血管疾病，如果有的话一定要做一个颅内的，比如说最起码要做个核磁或者检查一下，排除颅内以后，那这个引起的现象肯定是颈椎的问题。
1: 还有哪些常见的症状可能还会和我们的颈椎问题相关呢？
2: 最直接的就是偏头痛。这个病呢很普遍，那么这个偏头痛你怎么治啊，就是病根在哪儿啊，所以我们说有的人说可能是颅内的病造成的，有的呢可能就是风寒湿邪造成的，所以你看这个对病因的这一块呢，你找的医生不一样，比如说你找西医找中医，找西医呢你也没办法找，你究竟找骨科还是找神经内科或者神经外科，不好找对吧，你找神经内科说这个不归我管，找神经外科更不归他管，你找骨科，骨科说这个也不归我管，可是你就是偏头痛，那你说归谁管，所以最后很多患者就是啊，要不然我就找个中医去调理，喝汤药去调理，那肯定是这个管得太慢了，对吧？不能排除没有作用。所以像这种偏头痛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医生的话，只要你让患者拿个手指头比划一下，就是哪儿疼啊，然后你看一下他疼的那个性质啊，一个是这个颈椎的血管性的痛，肯定是跳着痛；如果说有这种放射性的痛，都有想撞墙的这种感觉。那这个肯定是神经性的痛，而这个痛啊，就是颈椎的枕大神经或者枕部神经或者第三枕神经这些造成的痛。比如说太阳穴上下的这个痛，那你看太阳穴这个部位的痛又是面神经有关系了。如果有的人痛是前额部或者这个头发的这个发际这个地方的痛，那可能跟这个三叉神经和额部的面神经有关系了。但是这个的区别很好鉴别。如果是颈部的神经造成的痛，这个痛不会超过你的头发的这个边界，
1: 不会超过这个发际是吧？
2: 就是不会超过发际。如果超过发际往下的痛，肯定是面神经或三叉神经造成的痛。凡是涉及到这种疼痛或者这种神经有关的这种疼痛的话，肯定是你越早处理越好。因为你拖的时间越长，那么神经就会变性。这个患者他自己总感觉头皮很紧，所以他原来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别的治疗。那我们现在跟他处理，我们说这是从他的区域上看，这是个眶上神经，这是颞神经，这是个枕大神经、枕小神经的影响，所以应该他还是一个由颈椎或者说这个头面部的神经所引起的感觉。因为他感觉紧绷，但是你看触诊，你看他的头皮并不紧啊，这帽状腱膜没有，也没有斑痕啊这些。如果有斑痕组织别的什么，把这个头皮跟颅骨粘在一起，我们说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3: 我以前以为是那个颞下颌关节，后来去看了之后没有问题，我也不知道什么形容，就这里就会特别紧，还不疼，就好像有人在扯你的皮，
4: 是不是像紧箍咒那种？
3: 对对对。后来这专门试了一下，哎，发现好像有点缓解了，然后我就老来。来做完一次吧，如果不受凉的话，基本一直没什么问题。
2: 那偏头痛往往是会一个慢性的发作，偏头痛很少出现突然的痛着受不了的，
1: 对，它
2: 都是这个
1: 不定期的发作，
2: 跟你这个头皮的这个损伤，或者说我们说头皮跟这个头骨上的这个帽状腱膜，就这个筋膜之间的这种粘连呀、 这些演变有关系。再一个跟你的颈椎的这一个生理曲度的改变有关系。嗯，所以这个偏头痛的患者往往是一个慢性的痛为重，不停的会发作。那么不停的发作，一个原因就是还是一个自己认识上的问题，就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偏头痛。去医院开点止痛药，那止痛药你吃完了，过两天不就又疼了吗？
1: 是的，
2: 所以等于这个病你没有治，你只是在拿止痛药做被动的抑制。
1: 如果用输针治疗的话，主任，您这个急性疼痛好治还是？慢性疼痛好治，
2: 当然急性痛是最好治的。哦，急性痛你可能一次就
1: 用输针治疗一次就能解决问题吗？
2: 这基本上一次，因为它是个急性的发作的，那神经可能会有水肿了，比如说你的姿势不对啊，包括你有的人给你比如说有的人患者是去做这个推拿按摩，那拿一个手指头大拇指在这儿揉，把脖子这儿给你揉，拿个大拇指这样揉，那揉完你可能今天晚上或者第二天就发作了。那么这是你因为你揉的方式不对，揉的力量不对，造成了这个神经直接水肿了，所以这个发作了。那这时候你的处理肯定，你看我们处理了以后一退水肿，把神经的演变一控制，那立马就好了。那这时候就容易除根儿，以后就不发作了。从哪个地方？
3: 就这个地方，还是拧紧的。这个地方也很紧。
2: 你趴着趴着，我看一下。要做两边的话，那就这边不要做了，不要做这么广泛的了。把整个这个神经都麻住了，就这个区域两个有影响，这是枕大神经，这是枕小神经，你这两个交汇区域，把这个两个神经的这个勾扰的这个部位给你处理一下。
3: 当时去别的医院做，但是医生也不听，第一次往你这块扎，后来我去做盲人按摩，盲人按摩觉得我头皮这块有点小问题，触感不太一样，而且我每次难受都在这块。我就跟帮主任说了一下，我说帮主任，我这块好像有点问题，因为人家盲人师傅也摸到了，我也的确是这块有难受。包主任他听，他就从这里下手了。哎，做完那次之后，就一下子就缓解了。有一阵子大概有三个月都没来了，那三个月就只要不受凉，就跟正常人是没有区别。
1: 其实有一种疼痛哈，对于老百姓来讲也是让人听着挺害怕的，就是这个三叉神经痛。又被称为是天下第一痛啊！那痛起来，有的时候真的患者是连刷牙呀、洗脸啊这种都难以忍受的。
2: 三叉神经是第五段脑神经，那么这个面神经呢，也是一段脑神经，直接是从延髓或者脑干颅内发出来的。如果你颈椎不好的时候呢，通过颈瓣的这个勾扰，相互之间呢也会产生影响。
1: 以往我们都认为，哎，如果这个人出现三叉神经痛或者面神经痛，他一定是受凉了，或者有外邪入侵了。我们小时候有邻居，就是一个老爷子，他就骑车的过程当中一不小心被风啊给吹着了，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脸就疼得特别难受。
2: 我们说这个三叉神经痛跟这个面神经呢，实际上一般的老百姓可能分不清。
1: 对。
2: 但是作为医生来讲的话，只要你指一下你疼痛的范围，很容易把它区别开来。
1: 您怎么看出来？
2: 因为三叉神经的痛是固定的。
1: 固定的，不变的。
2: 这个区域是相互之间呢，就是分界非常的清楚。
5: 三叉神经是面部最重要的感觉神经，它分为三个分支，管理不同区域。第一支眼神经负责额头、鼻梁和眼球上方的感觉。第二支上颌神经管理全部下眼睑、上唇和鼻翼两侧。第三支下颌神经负责下颌、下唇、耳前和太阳穴区域。
1: 就是如果要治疗这三个点都得扎是吗？
2: 不需要。
1: 不需要。
2: 你只扎这个病，如果说是眼睛下面和这个颧上边的牙痛。就是有的人会这个三叉神经痛会引起牙痛，牙的一部分神经就是三叉神经的一个分支，我们叫把它叫牙槽神经。
1: 那这个三叉神经痛引起的牙痛，它和我们普通的牙痛有什么不一样啊？
2: 如果说这个你的牙没有牙龈的感染，对吧？牙床或者说牙齿本身没有问题，就是这种牙痛，那就是神经性的痛，三叉神经痛引起来。所以就是哪一个支有问题，你就处理哪一个。那你要开始哪一个部门管的，哪一个支管的，你就去找哪一个部门，不要做过度治疗，不要烦烦的把周围都去扎，做了以后你就会造成一个治疗性的损伤。那么面神经呢，是从耳朵前面 比如说我们做咀嚼，就是张嘴闭嘴啊啊，闭嘴，你看这儿有个关节在动，嗯，那么这个面神经就从这个关节的后面耳朵这儿传出来的，哦，它是颅内的神经。出来，那么耳朵前面这个地方，我们说有个腮弦，这个神经是从腮弦的下面发出，从腮弦的下面，然后分成也是脊支。嗯，所以这个面神经是分布在整个我们的咀嚼肌。这个面神经它比较广泛，哦，不像三叉神经可以这样区分开来，但是你可以从部位上大概的区分。嗯，那么这两个神经的性质是不同的，三叉神经呢是一个纯粹的感觉神经。只管感觉不管运动，所以三叉神经如果疼得厉害的时候直接把它切掉了，哦，或者破坏了，嗯，那这个感觉没有了，将来你只是感觉这儿迟动了或者木，嗯，面神经是一个混合神经，它既管感觉也管运动，哦，你把面神经破坏了那就面瘫了。
1: 对，
2: 前面您提到的这个面瘫，嗯，它就是面神经有问题了，嗯，我们说贼风外邪，
1: 贼风外邪。
2: 那么为什么就说你晚上睡觉要把窗户关好，把门关好，这种寒冷的刺激首先影响的不是神经，首先是影响到了血管，而我们的神经和血管往往是伴行的。
1: 对，
2: 那么神经上的血管是走在神经的表皮，那么冷风吹了以后这个血管就会收缩，
1: 收缩，
2: 所以造成这个神经的缺血。还有呢，就是有时候你说我睡了就要起来面瘫了，不一定是风吹的，
1: 那跟
2: 可能跟你睡觉的姿势有关系，你把这个脸压的时间太长了，把这个血管等于阻断了，所以睡一觉起来嘴歪了，是这个神经缺血造成。
0: 包手前北京石景山八大处中西医结合医院骨伤科副主任医师，舒针医学学科创始人，擅长运用舒针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肩周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疼痛疾病。
1: 哎，感觉好像这个舒针治疗不仅仅能止疼，它还能够帮助我们修复神经，是这意思吗？
2: 对对，因为比如说对疼痛患者来讲，他最关心的是就是让我不疼就行了。
1: 对，
2: 那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我要让你不疼，第一个办法我给你强力的止痛。之所以引起疼痛，就是神经有问题。三叉神经跟血管是长在一起的，并行走着呢。那这个血管老是蹦打跳跳，就等于不停地把你骚扰一下，所以这个三叉神经就过敏反应了。那么面神经也是这样，一个是压迫啊，比如说这个腮弦或者面肌的痉挛，或者面肌里面的瘢痕组织，面肌这个肌肉的紧张，那么对面神经的刺激，哎，它出现疼痛。那这时候你就要做营养性的治疗，最好是靶向的给药。比如说你面神经在这个区域内损伤，那我拿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针，比如说就像针灸针这样很细的一个针，但是我可以把一些药物做一些靶向的注射，递到神经的周围，那直接就可以对这个神经，
1: 通过我们的舒针，小小的舒针就可以把这个营养剂给到我们的神经上进行修复。
2: 对对对，同时这个针呢可以做一些扩张，比如说我这个针杆的动性的分离，但是前提是你不能刺这个神经，因为这个神经已经有问题，那你再不能碰这个神经，所以你要在神经的周围去做。比如说你扎针灸会经常见到一种现象，这个针扎了以后，有的人说哎呦打电啊，有的人说串了，对吧？
1: 对，就是哎，这不是有正常的感觉吗？就是应该有这种得气感吗？麻了一下。
2: 我们站在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把它叫得气；但是站在这种神经病理学的角度来讲，
1: 这什么问题呢？
2: 是你的针把神经扎了，扎住神经，对神经就会有损伤。
1: 为什么一个小小的舒针就可以帮助我们来缓解各种可能我们大家查了半天查不出来原因的疼痛呢？
2: 大家看到我们临床治疗，我们用一根针叫舒针。那么实际上我们说的舒针呢，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一个学术体系，它是一种思想，它不是仅仅是说拿了一根针去扎一下就叫舒针，它有一堆理论在这儿支撑，
1: 对，
2: 所以在采取治疗办法的时候，因为是本着我们舒针医学的这个理论或者治疗的原则去做的，所以我们把我们用的这个针呢，就起个名字就叫舒针。但是舒针不仅仅是去用一个针去扎，舒针医学我们用的针的种类或者它的粗细、它的大小，包括这个针的形状，都是 比较丰富的，也就比较多，它既可以完成一部分手术完成的作用，它也可以完成我们传统的针刺所完成的这个作用，就是它既是一个针，这个输针也可能是一把手术刀，决定于就是我们对这个患者要采用什么样的治疗。比如一个颈椎病，比如说你颈椎病这个关节有问题了，那我要做松解。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枕大神经，或者说枕部神经，或者第三枕神经造成的偏头痛，那我要做头和脖子交界这个部位的这个筋膜的松解，等于是这个肌肉把神经包裹。

0: 裹在里面，就这个肌肉紧张了，
1: 就是要剥离开，是意思、
0: 我要打开啊、打开，我要松解开、那这时候我就像做手术一样的去做、而不是像针刺一样的不停的刺、
1: 所以这个输针医学它又理解为一种微创，
0: 这时候就是一种微创、我们把它叫筋皮除棘术，类似于我们传统的针刺做的作用、一个传统的我们的针灸就是针刺做的、就是触及的治疗，像这种治疗的话就不需要打麻药、
1: 不需要了，
0: 但是如果说我要把它像一个手术的去做，
1: 要松解要剥离就需要麻药了，
0: 对对对，比如说你长了个腱鞘炎，那这个手指弹一下你动不了了，或者说你一个肩周炎，你需要就像做手术一样、去做一个很小的一个微创的手术、那我们是拿着一个针去做，所以我们把它叫输针的针眼外科治疗、就在一个针眼里面去做一个手术，所以患者看到的他的皮肤上就像我扎了针灸一样很小的一个针眼，实际上我这个针进去在里面是做了一个手术的、所以我做完你看你肩膀能动了、当然我们还有输针的靶向的治疗，
1: 包括您这些营养剂，
0: 就像有的患者说、你是不是给我打了个封闭或者打了个穴位注射、但是那这个注射的作用中，你的封闭的作用，穴位注射的作用，我们医院里面疼痛科所做的这种神经组织的作用，所有的把它融汇在一起了、而把我们输针的这种除疾的治疗也融汇在一起了、所以它的疗效要比你单纯的运治其中的一个办法就要好得多、这也就是输针它的优势或者说它的疗效比较高的原因所在，
1: 明白了，看似一个小小的针是吧，一个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但实际上
0: 对对对
1: 我们进去以后它在里边起到的作用有可能就是您说的这个外科手术的效果。
2: 包手前，北京石景山八大处中西医结合医院骨伤科副主任医师，输针医学学科创始人，擅长运用输针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肩周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疼痛疾病。
1: 包主任，我发现一个细节哈，通常您在跟患者交流的时候呢，您会跟大家说，哎，这中药啊，你要一口一口小口喝下去啊，为什么会给患者这种建议？
0: 这个涉及到我们输针医学里面这个运药的思路。实际上你看我给患者开中药都是让浓煎的，
1: 浓煎是不是浓度高一些，吸收更快一些，还有喝的少一些，是不是这么理
0: 解？对对对，这个中药啊大多数都是苦寒类的药、你吃的时候呢，那么肯定是对味觉有刺激的、你不好喝，那如果你强行的喝肯定产生一个逆反的心理、还有这些药你喝进胃里面对胃是不是也会形成一个刺激、
1: 对，
0: 你把那一碗你咕嘟咕嘟你灌进去，那你想你这个食道能不能受得了、
1: 对，
0: 你的胃能不能受得了，所以输针医学里面我们要向现代药理学这一方面要靠近，所以如果你把浓度提上来把量减下来，那么这样对味觉和消化道的刺激就会减小、还有啊，药物的吸收是需要时间的，那中药我们也得凭着喝，
1: 细细品
0: 啊，凭着喝、目的是药物只要从舌头接触到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吸收哦。你看到我们一个心脏不舒服的患者、一个冠心病的患者、
1: 对，
0: 你运这一个硝酸甘油、对吧，或者运速效救心丸的时候，为什么要先从舌下含服、就是首先要你从口腔的这个舌下的静脉，这个血管赶紧吸收。
1: 大家记住啊，以后喝中药的时候，细细的慢品，一口一口喝下去。
0: 这个喝药呢，是为了治病，你不能因为喝药而
1: 引发心
0: 造成了病。
1: 我们用对的这种喝中药的方法去喝去品，才能最大程度发挥这个中药的药效，是吧？
0: 对对对，
1: 好的效果。
0: 我们在这儿呢，要稍微强调一点，就是我们传统的中医的运药的这个思路啊，这个我们跟它是没有矛盾的。我们只是站在我们输针医学的角度，强调我们的运药思路。
1: 非常感谢包主任今天精彩的分享，感觉收获满满哈。假如说您在生活当中啊，真的是出现了这种不明原因的头面疼，做了各种检查又查不出来有什么问题，不妨换个思路想一想哈，会不会可能是颈椎的问题？也再次感谢包主任，感谢观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开解。
1: 蓝泽预警，房子为先，北齐渔具秦看预警，警惕鱼食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0: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封闭、坍塌坠物。
3: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就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步入到初夏，这天气是一天天暖了起来，正好适合去户外走一走。要问去哪儿呢？北京动物园肯定是不少人的选择，在那里呢，总有几位可爱的动物明星值得一看。最近啊，一位顶着杀马特造型的萌兽在网上火了起来，它就是黑脊。不仅外形呆萌，个性十足，还是我国的珍稀保护动物，更是传说中麒麟的原型之一。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它。在动物园的珍稀动物展区，这群新晋网红正式亮相。它就是黑脊，一身乌黑顺滑的毛发，额头顶着一簇蓬松亮眼的金黄色毛发，造型个性十足，被网友亲切称为动物界的杀马特。别看它造型新潮，黑脊可是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鹿科动物，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而它独特的外形、优雅的体态，也正是传说中麒麟的重要参考原型之一。
6: 在我国呢，目前还有暂存不到6000只左右的一个种群，也是我国的特有种。它本身是一个南方的动物嘛，在北京动物园它算是一个异地保护，在我们这里每年它都有小的黑脊出生，算是我们目前异地保护一个很好的一个实例。
2: 黑脊性格比较温顺，胆子也很小，它额头的这簇黄毛是它标志性特征，加上它短小锋利的犄角，和古籍中记载的麒麟外形十分相似。
6: 那这只黑脊它非常好奇我们，然后它好奇我们之后，它会用它湿润的鼻子，然后在这里舔一下，再拿它前面的这个黄色的毛抹匀，说明它在标记目前的这个领地。
2: 目前北京动物园有19只黑脊，这个季节正是黑脊脱毛和脱角时期。在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108号黑脊打破了该种动物长寿的记录。
6: 现在我们这个展区前面展示的是以150号为首的一个家庭群，里面生活着一只编号为108的老妈妈，她目前已经是22岁了。黑脊一般的寿命是10到11岁，所以她22岁的高龄可谓是我们北动的年龄最大的黑脊了。它2004年在我们动物园出生，已经为我们贡献了大概10多只的黑脊，所以也是一位功勋的母亲。现在它的女儿140号也怀孕了，也马上荣升为妈妈了，让我们一起祝福她吧。
2: 108号黑脊虽说已经22岁高龄，但目前在北京动物园，它繁殖的黑脊已经达到了4代。在它19岁时，还产下了一只黑脊。个性十足的造型，深厚的文化寓意，还有珍稀的物种价值，这些可爱的黑脊也成了传播动物保护理念的小小使者。如果您也想近距离看看这位麒麟同款萌兽，不妨前往北京动物园，感受珍稀野生动物的独特魅力。动物呢，有呆萌可爱的，当然也有危险难缠的。眼下夏季到来了，马蜂、蜜蜂类的警情高发，消防员特别提醒，马蜂毒性强，一旦被蛰呀，赶紧去医院。如果发现马蜂窝，千万不要随便去捅。
7: 临近6月，马蜂进入了繁殖高峰期。近日，北京大兴消防接到报警求助，成功

0: 共移除了一居民家中的巨大蜂巢。
1: 报警人员反馈说，也会在这个顶板处听到有嗡嗡嗡的声音，怀疑是在这个顶板上方和这个屋檐下这个夹层处。随即我们利用这个工具啊，对这个顶板进行了一个破拆，看见有一个大概1米左右的个蜂窝。我们使用那个铁铲啊，逐步分解一点点，进行清理。
0: 这个藏在天花板夹层里的巨型蜂巢，直径约1米，重达15斤。消防员穿戴防蜂服，先用专业工具将天花板锯开一个1米长、0.6米宽的操作区域。由于蜂巢面积巨大，质地失重，清理过程十分耗时费力。经过近半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这个庞然大物终于被成功移除。
1: 近期这个气温升高，花草树木茂盛啊，正是马蜂、蜜蜂，繁殖筑巢，高发期，花蜜、果实，生活垃圾残渣都极易引来蜂类觅食。房屋的屋檐、空调外机，阳台、墙角缝隙等，都非常适合这个马蜂进行一个安家筑巢，极大增加了人蜂接触，造成被蛰的安全隐患。
0: 每年5到7月是马蜂、蜜蜂活动频繁、筑巢集中的时节，居民楼的阳台、屋檐遮风挡雨，又有充足光照，成为蜂类筑巢的首选地。每年夏季，全国多地都会发生马蜂伤人事件。北京的马蜂种类包括金环胡蜂、日本大黄蜂、黑绒胡蜂、黄腰胡蜂。其中除了黄腰胡蜂毒性较低，其他几种毒性较强且攻击性强，常追击入侵者。
1: 马蜂性情暴躁，路过蜂巢附近就会被攻击，蜜蜂只有被碾压护巢时才会蜇人，蜜蜂蜇人后尾翅带倒翅蜇完会死亡，马蜂没有倒翅，能连续多次蜇人。马蜂毒性远高于蜜蜂，少量多次蜇伤就容易引发肝肾损伤。部分人对蜂毒过敏，被蜇后几分钟就会出现呼吸困难、血压骤降，不及时急救会窒息猝死。
0: 马蜂的毒性大大高于蜜蜂，含有神经性毒素和溶血毒素，尤其对过敏性体质者非常危险。面对蜂巢处置警情，就连专业的消防救援人员在处置时也必须提前穿戴完全封闭的专业防蜂服。防蜂服由双层复合材料制成，连面罩都是由钢丝网编织而成。随着城市绿化面积扩大，昆虫活动频繁，消防部门提醒，马蜂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但毒性很强。市民若发现较大蜂巢或较多的马蜂聚集，切勿擅自捅除，应及时求助专业人员处理。一旦被蜇伤，要立即前往医院救治，以免造成严重后果。说完了马蜂呢，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种让人头疼的虫子。近年来一到夏天，韩国很多地方就会被一种叫爱情虫的小虫大规模的侵袭，搞得大家很不舒服。为了进一步减少爱情虫的数量，当地政府已经启动预防性虫害控制措施。据了解，这种昆虫学名长钳蓟毛蚊，因飞行时雌雄连体，形似空中情侣而得名爱情虫。尽管它们不会传播疾病，但繁殖速度极快且数量庞大，不仅令当地民众感到不适，也给人们日常出行带来不便。为减少爱情虫的数量，首尔市政府将在幼虫主要聚集区喷洒环保型杀虫剂。与此同时，有关部门还将在主要公园和山区的19个地点安装1300个灯光诱捕器，尽可能防止虫害蔓延。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技术也在考虑之中。近期，在法属瓜德罗普岛旅游重镇圣安娜，海滩已被成片的海藻覆盖。马尾藻是一种海藻，为许多海洋生物提供食物和栖息地。然而，马尾藻过度繁殖腐烂后，不仅会产生腐臭气体，还会诱发多种疾病。有医生介绍，马尾藻可能引发的短期症状包括眼部问题、呼吸困难、过敏反应，甚至消化问题。长期来看，还可能加重原有的呼吸系统疾病。联合国环境署曾指出，多重因素可能导致马尾藻泛滥，包括海上温度上升以及排放到海中的负氮化肥和污染物过多，为马尾藻生长提供丰富营养。动物啊，是

0: 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伙伴，他们带给我们欢乐与陪伴。丰容活动对圈养动物的身心健康特别有好处。最近呢，美国俄勒冈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就给园里的犀牛安排了一顿浪漫的鲜花大餐。近期，美国俄勒冈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为园内犀牛准备了鲜花大餐。作为一种植食性动物，犀牛主要以草、树叶、嫩枝等为食。一头成年犀牛每天要吃掉数百公斤的食物，进食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动物园工作人员当天为犀牛准备了鲜花大餐，鲜花中含有较高水分和维生素等营养物质，能够丰富它们的日常饮食。丰容活动可以增加动物对生活环境的新鲜感与好奇心，缓解其紧张的情绪。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2: 企业电缆连续被盗，警方抓了三伙贼。
3: 由此分析，窃贼对厂区的环境十分了解。
2: 骗子线下取钱，民警巡线追击。
4: 有两个人当时都比较可疑，都是黑颜色的衣服。
2: 科技破局，行业痛点，专业赋能，青年成长，
5: 让业务的人员呢能够从海量的这种机械的文本审核中解放出来。
2: 起底 AB 贷陷阱，莫让帮忙变负债。
6: 其实当时也是这样点了试试看的，然后后来就不停有人给打电话。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 日前，江苏南通海警局联合公安、农业农村等多部门成功打掉一个集非法捕捞、运输、销售为一体的特大偷捕鳗鱼苗犯罪团伙，当场抓获涉案人员8名，查扣违规作业船舶6艘。我们一起来看。
7: 停下，别报警了，别动啊，拍着呢，记录仪拍着呢，别动了，靠过来，过来，
8: 来往这边靠一点，
7: 来靠过来，
8: 往这边靠一点。
7: 你不用丢，不用丢，只把金鱼扔了，只把金鱼扔开了。
2: 鳗鱼苗人工繁殖难度大，资源稀缺，被称为水中软黄金。受高额非法利益驱动，该团伙无视伏季休渔规定，利用夜间、潮汐等时段，驾驶三无船舶，使用禁用网具非法捕捞，再通过隐蔽渠道转运销售，形成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严重破坏海域生态及渔业管理秩序。
7: 座位在哪儿？船在下面。
9: 不是我们的船。
2: 收网期间，联合执法队伍采用海上封堵、岸线清剿战术，成功捣毁了这个集捕捞、运输、销售于一体的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8名，查获浮子筏、扇板等违规船舶6艘。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南通海警局表示，将继续加强海域巡逻管控力度，严打各类涉渔违法行为，守护好海洋渔业资源与生态安全。
1: 企业厂区的电缆看似不起眼，但却是保障生产运转的生命线。近日，在山东菏泽东明县，一些不法分子就盯上了一家企业的电缆线。
2: 2025年11月，东明县公安局石化派出所接到了第一起报警。辖区内某大型企业旗下的热力公司厂区内，多段电缆被人恶意倒割。
3: 当时正好是供暖季节，热力公司的电缆被盗，一旦影响到正常供暖，会波及很多群众的日常生活。接到报警后，我们立刻赶赴现场，对案件展开了全面调查。
2: 通过现场勘查和周边视频调取，办案民警逐步还原了嫌疑人的作案轨迹。
3: 热力公司厂区内有一处仓库，存放着大量的电缆。深夜时段，嫌疑人利用长梯翻墙进入厂区，刻意避开了巡逻人员，直奔存放电缆的仓库，然后对电缆进行倒割。由此分析，窃贼对厂区的环境十分了解，我们怀疑应该是周边人员做的案。
2: 就在警方对案件展开调查

0: 调查的同时，该大型企业的另外两处厂区又传出电缆被盗的警情。
1: 我们对三起案件进行串并比对，发现作案的时间互不重叠，进出的路线以及切割的方式也完全不同。由此判断，这三起盗窃案应该不是同一伙人所为，而是多个团伙交叉作案。
0: 短时间内，为何这么多的不法分子都盯上了这家企业呢？
2: 主要是因为近期市场铜价持续走高，废旧电缆回收利润上涨，然后一些不法分子就觉得有利可图，纷纷铤而走险，趁机盗割电缆，从中牟利。
0: 随着警方侦查的不断深入，三起案件、三伙人员、三种截然不同的作案手法逐一浮出了水面。
1: 虽然是三伙不同的嫌疑人，但是受害企业为同一家。办案过程中，我们民警互通线索，协同作战，很快也查清了另外两起盗窃案的作案经过。
2: 经调查，第二起电缆线盗窃案属于典型的监守之盗，嫌疑人正是在企业负责电缆线铺设安装的施工人员，他们熟悉物资存放的位置以及施工的流程和管理的薄弱环节，他们利用工作便利，趁施工的间隙分批次偷盗电缆，然后再偷偷转运出厂。
0: 而第三起盗窃案的作案手法则更加隐蔽。
1: 第三伙窃贼属于典型的内外勾结，先是厂区建设时的内部值班人员，利用夜间在岗的便利，提前遮住了监控探头，然后再和外部人员联络，里应外合，夜间潜入到厂区内，大规模的盗割电缆。
2: 他们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查，在作案的时候，还专门穿上工装，戴上头套，佩戴上了女士的假发，刻意伪装成女性的身份，企图改变我们的侦查视线，躲避追踪。
0: 经过数月连续攻坚，警方终于锁定了全部嫌疑人的真实身份。今年三月进行了统一收网，李某山、付某云、朱某宇等九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三个盗窃团伙被彻底打掉。
3: 经审讯核实，这三伙人此前还多次流传盗窃电缆，累计作案50余起，涉案总价值达50多万元。
0: 三个盗窃团伙被打掉后，办案民警并未就此止步，而是顺着赃物流向继续深挖，又成功揪出了藏在背后更为隐蔽的幕后黑手。
2: 这些偷来的电缆都没有在本地销赃，而是统一跨省卖到了河北省的邯郸市。
0: 专案组立即赶赴河北邯郸，展开跨省追查，巡线摸排后成功锁定了一处隐蔽窝点。
3: 这个窝点表面挂着正规废品收购站的牌子，但是暗地里却专门大量囤积收购来路不明的工业电缆。他们不问来源，不查手续，只收货物，是专门收赃的黑窝点。
0: 在邯郸警方的配合下，办案民警一举捣毁了这家专业收赃窝点，当场抓获了三名幕后上线收赃人员，现场查扣了大量未及时转运的被盗工业电缆。
3: 经查实，邯郸这三名收赃嫌疑人此前通过网络社交平台主动联系了多地的闲散人员，他们搭线预谋，定点收赃，串成邀功，配合了异地盗窃犯罪。
4: 这嫌疑线非常典型，前端有人组团疯狂盗窃，后端有人专业兜底收赃。没有邯郸这个收赃窝点高价收赃，也不会有那么多人铤而走险。
0: 目前12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中。
5: 觉得无人机限高竟非区太碍事，浙江衢州的摄影师涂某选择了一条捷径，给无人机越狱。他先找人破解，后来自己学会了方法后，又开始帮同行破解，一台收费800元。在他看来，这和以前给手机刷机差不多，没什么大不了的。然而法律却不这么看。
0: 涂某是一名职业摄影师，在工作中经常使用无人机进行拍摄，但由于无人机出厂就设有限高和管制空域，许多预想的拍摄场景无法完成，于是涂某便在网上找人帮忙解除无人机限制，并在这个过程中掌握了非法破解无人机限制的方法。据涂某供述，摄影同行中有不少人和自己一样，想在禁飞区

0: 起飞拍摄。抱着有利可图的想法，涂某开始做起了给同行破解无人机系统的所谓生意。
1: 解的话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比如说远程控制他们电脑，还有一种的话就是他们把飞机给到我，然后我去就是线下去做一个破解，然后收益的话呢，一台是800左右。
0: 而作为业内人士，涂某明知黑飞属于违法行为，但是对日常工作的熟悉让他产生了只是飞一下的侥幸心理。2026年初，浙江省衢州市公安局柯城分局网安大队接到线索，发现了辖区内涂某非法破解无人机的行为。当天，民警前往了涂某家中，将其传唤到案，并在现场发现了被破解过的无人机。
1: 当时法律意识也比较淡薄嘛，就像跟自己以前给手机刷机好像差不多类似的事情，就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这么严重。
0: 警方调查发现，自2020年至2024年期间，犯罪嫌疑人涂某为他人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共计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设备20余台，非法获利共计10000余元。目前，警方已对犯罪嫌疑人涂某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2: 首先黑飞的话会影响我们的航空的安全，其次是危害我们的公共安全，在人员密集场所发生坠机事件的话，会砸到群众，是相当危险的事情。第三是对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有比较大的侵犯。
0: 如果黑飞非法拍摄造成了上述严重后果，还有可能构成犯罪。本案中，涂某不仅黑飞无人机进行拍摄，甚至还提供非法破解服务，刑事处罚更是不可避免。
2: 嫌疑人破解每台无人机的收费是500到800元，但是每次这几百元的背后潜在的危害是巨大的，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法律规定，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类似的行为都可能面临相关刑事法律风险。
0: 近年来，为保障低空经济健康发展，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已对无人机黑飞现象建立了多层次的惩戒体系。目前，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已经于今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从技术上解决无人机谁能飞和谁在飞的问题，为无人机行业安全有序发展提供重要保障。那么究竟该如何规范使用无人机，才能不触碰红线，做到合法安全飞行呢？
2: 我们总结一下，可以归纳为一备、二查、三申请。一备的话，就是给我们无人机购买以后进行平台登记，给他一张合法的一个身份证件。第二的话是查我们想起飞的区域是否是管制区域或者是禁飞区，如果是管制区域，那么我们第三步要进行一个起飞的申请，再取得了相关部门的允许，我们就可以进行合法的无人机飞行。
3: 涂某呢是一名职业摄影师呢，他懂无人机也懂法规，但是他呢内心呢有一种想法是，我只是飞一下没什么大事儿。那确实，其实在很多的无人机爱好者心中呢，可能都有这样的想法，尤其是呢在遇到了一些禁飞区的时候呀，大家往往想的不是说我不能飞，而是说怎么样能够破解。那么恰恰是这种突破规则的一种意识，往往呢就会践踏了法律的红线。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王娜律师。你好，王律师。
4: 你好。
3: 那这个涂某他这个行为呢，跟普通的手机越狱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比如说呢，他只是自己破解了，自己黑飞了，没有帮助别人去破解，构不构成犯罪呢？
4: 有可能会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因为从2026年1月1日起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一个相关规定呢，其中46条就明确规定了这种黑飞的行为，那情节较重的呢，可以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的行政拘留。所以说呢，即使自己没有给他人提供破解的相关的这个软件呀，或者帮助啊，那么有可能也会构成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一个相关的规定。
3: 那其实现在在各个新闻里头，我们看到无人机黑飞的新闻很多，比如说有飞入这个军事禁区的，或者说是一些景区的禁飞区的等等啊，甚至影响了民航的正常起飞啊等等一些非常严重情况。有一些网友也觉得，我都已经买了无人机了，你不让我飞，怎么是不是管得有点太严了？但是其实可能大家应该意识到，你一旦是任性黑飞的话，有可能给自己和孩子都 都造成很重的一些影响，是吧？
4: 对，因为就是我们目前所披露的这个一些公开的案例来讲的话呢，第一呢是不光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一个46条的一个规定会构成一个行政的处罚，那么从刑事犯罪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比如说你在黑飞的过程当中拍摄到了一些就是军事基地啊，像国家比较管控的一些领域的话呢，那有可能会构成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在黑飞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无意间与高铁或者是我们这种民用航空器发生相撞，或者延误了这种民用航空器的这种飞行，那么如果是造成伤亡或者是巨大的财产损失的话呢，也可以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3: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法律是这样的，技术呢是不能够用来肆意的去攫取财富的。那么另外呢，低空呢是我们严格管控的一个地方，也不要让自己的任性付出严重的法律代价，这样真的得不偿失。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0: 骗子线下取钱，民警巡线追击。
5: 有两个人当时都比较可疑，都是黑颜色的衣服。
0: 科技破局行业痛点，专业赋能青年成长，
6: 让业务的人员呢能够从海量的这种机械的文本审核中解放出来。
0: 起底 AB 贷陷阱，莫让帮忙变负债。
7: 其实当时也是这样点了试试看的，然后后来就不停有人给打电话。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广西钦州海警接到报警称，在钦州港西航道5号标附近海域，有一艘钓鱼快艇因海况恶劣无法返航，6名群众被困海上，请求救援。
0: 接警后，钦州海警局立即启动了应急救援预案，迅速指派执法艇前往目标海域。期间，执法员通过电话实时与报警人保持联系，以便确定遇险钓鱼艇位置，同时安抚稳定其情绪。上午9时50分许，执法艇抵达钓鱼艇被困海域，当时海上正在降雨，海面阵风达7级，浪高2米，海况恶劣。钓鱼艇在狂风暴雨中剧烈摇摆，情况十分的危急。海警执法艇缓慢靠近，执法员克服风浪造成的剧烈摇摆，立即将其中5名遇险群众安全转移至执法艇。鉴于海况恶劣，无法进行拖带，另外一名群众则驾驶钓鱼艇，在海警执法艇的引导下慢速航行返港。11时35分许，6名遇险群众安全返回码头，身体状况良好。
3: 在 AI 搜索平台上输入一部电视剧的名字，结果置顶推荐的竟然是盗版网盘链接。传媒公司认为搜索平台侵权，将其告上法庭。平台方则辩称自己只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搜索结果由算法自动生成，没有人工干预。那么 AI 搜索出现盗版链接，平台到底要不要担责？近日，上海法院就对这起案件做出了判决，我们一起来看。
0: 这场侵权官司源于一家传媒公司的偶然发现，在 AI 搜索平台上输入他们的2部版权剧集名称，搜索结果竟然出现了盗版影视网盘链接，还载有快捷访问、无需提取码等文字内容。这家传媒公司认为 AI 搜索平台的运营公司通过人工编辑 AI 算法，将明显违法侵权的链接在搜索结果中置顶呈现，这种行为侵害了传媒公司就涉案电视剧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于是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被告运营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8: 仅仅是输入一个涉案电视剧的名称，没有添加其他的这些关键词，比如说网盘资源，或者我要看某某什么资源等等这些特定的这个关键词，仅仅输入一个影视剧的名称，他就推荐了一个而且是置顶推荐了一个盗版的网盘资源链接，同时在置顶的这个结果中还包含了国产剧36集全等侵权意味很浓的这一个关键词。
0: 对于原告方的主张，被告 AI 搜索平台的运营公司辩称，他们仅是提供搜索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主动审查义务，也没有人为干预搜索结果， 并且运营公司提供了显著便捷的投诉渠道。在收到传媒公司通知后的第一时间就断开了相关搜索结果，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
9: 第一，被告是一个网络服务提供者啊，具体来说是提供了搜索服务，并不对涉案作品提供在线播放的服务，也并没有存储涉案的这个作品。第二，这个搜索结果的存在并不是被告人为的筛选和推荐这个搜索结果，这是根据被告的产品的大模型的这个算法匹配了跟用户的查询需求啊最相关的一个结果，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页面中形成的这些回答，它并不是被告主动人为提供的这个回答，而是通过大语言模型跟搜索结果基础上啊生成式的这种回答。
0: 那么 AI 搜索平台出现盗版影视网盘链接侵权吗？平台运营方要担责吗？法院审理认为，虽然被控侵权视频网盘链接的分享构成对涉案电视剧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但这并不意味着 AI 搜索平台的运营公司就要承担侵权责任。被告公司作为网络搜索服务提供者，这一身份并没有因为 AI 技术的加持而发生改变。
10: 网络搜索引擎本身具有着信息海量啊，接触公众的重要意义，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来讲，对于其呈现何种搜索结果以及该搜索结果是否侵害了他人的权利，公司是没有实时侦知一一巡查的相关义务的。
0: 法院审理认为，涉案搜索平台是基于大语言模型匹配检索增强生成开发的搜索引擎，在应用时无法避免索引并展示源自公共互联网网页中的内容，结合在案证据可以认定搜索结果中标注的无需提取码等信息源自第三方网页内容，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告运营公司对搜索结果进行了人为编辑、推荐等行为，被告公司并不存在主观过错。
10: 同时我们更注意到，作为应用大模型置入搜索引擎的运营方，它本身已经经历了相应的算法备案程序，可以说是在算法透明的前提下实施了相关搜索引擎的服务。那么有鉴于上述内容，我们最终认定公司无需对相应的搜索结果中出现侵害他人的非法网盘分享链接承担法律责任。
0: 法院查明，原告传媒公司发现侵权情况后，通过 AI 搜索平台提供的电子邮件发送的律师函，要求对方停止侵权下架搜索结果等。当天，被告运营公司收到函件就删除了相关搜索结果。法院审理认为，被告运营公司作为网络搜索服务提供者，已履行了模型及算法的备案义务，同时构建了相对顺畅的投诉渠道，并在获悉侵权信息以后及时对被控侵权视频网盘分享链接进行了有效处理，因此应当认定被告运营公司履行了作为网络搜索服务提供者应尽的主要法律义务，理应享有算法透明前提下的技术中立侵权豁免。最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了判决，驳回原告传媒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原告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11: 快速出警直奔现场是民警的工作常态，可是就在前些天，江苏扬州市公安局邵伯派出所民警在接到报案后刚出发不久后就半路折返回所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
12: 这个旗送到哪里来？
0: 这天上午，邵伯镇80岁的吴老太接到了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扬州公安，说他的外孙闯祸了。
13: 他的这个孙子犯了事儿，已经在派出所了，要拿10000块钱把这个事给平掉。你说这个事千万不要声张，否则的话闹大就不好处理了。
0: 吴老太隔代亲顿时懵了，赶紧四处借钱，
13: 找左邻右舍借钱啊，一共是借了2100块钱。
0: 舅孙心切的老人赶到了约定地点交钱办事，说不够的部分还在想办法，
13: 说会有人在里面等你，你只要手上拿个红丝绸或者红毛巾在里面挥舞，这个人就会跟你接头。
0: 交钱后，很快办案民警又打来电话说尽快筹款，这点钱办不成事，吴老太只得联系女儿女婿说孩子进班房了，岂料意外得知外孙正在家中。
13: 他女婿听到这个事情之后，第一时间发现不对，就第一时间报警了。
0: 接到报案的民警立即跳上警车出发，途中继续核实详细案情。
12: 举报什么样的地点，什么样的人？
14: 啊，就是一个人。
0: 掌握基本情况后，民警果断掉头返回派出所，更换便衣和普通社会车辆，再次出发。
13: 这个骗子既然还想从老人这边拿钱，那肯定就暂时没有离开我们的邵伯的辖区，不排除啊有可能会惊扰到这个对方，或者是对方的这个其他的同伙，都有这个可能性。
0: 派出所警力兵分两路，一组便衣布控，另一组马不停蹄调取接头地点周边的公共视频，筛查嫌疑人的踪迹。
13: 身穿黑衣的男子戴着口罩从一辆白色的轿车上下来的，报警人当时就是通过这种手捂红毛巾的方式把现金直接交到他手上。
0: 民警确定嫌疑男子并未逃离邵伯镇，有再次向受害人索取钱款的可能，
13: 跟报警人要求他们这个继续跟对方保持联系，不要打草惊蛇。另一边我们看周边监控之后发现有两个人当时都比较可疑，都是黑颜色的衣服。
0: 这时吴老太的女婿李先生提供了关键线索，他在去岳母家的路上发现了体貌特征与诈骗分子高度相似的陌生人，民警迅速行动抓住了一名黑衣男子。
13: 我是扬州公安局交通分局民警啊。
15: 这是什么？有没有开机？有没有在开？开机。这是录音带是吗？录音带录像。
13: 耳朵上挂到一个类似于耳麦的装置，这个对讲机系统，它是直接受远程控制的。
0: 落网男子如实供述了同伙的藏身位置，办案民警连战连捷。
15: 钱呢？钱在哪？
0: 审讯中，两名嫌疑人交代，他们受上线远程指使，专门负责线下取现、转移赃款。
16: 今天第一次干，我今天在网上有人给我发了个东西。
0: 案件告破，民警将赃款足额返还给受害人吴老太，并对老人开展反诈警示教育。
12: 今天一百块钱收了，下次有什么事都跟律师、都跟哥们俩都问问，对吧？你走完了之后，他们就收了这个票，就是家里去啊。
11: 潘女士在婚后单方用婚前财产独自出资购买了房屋，房本仅登记在潘女士一人名下。如今夫妻双方感情破裂，准备办理离婚手续。潘女士主张房屋属于个人财产，男方则坚持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咨询这个房产属于个人财产还是共同财产。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7: 该房产属于潘女士的个人财产，根据民法典第1063条规定，一方的婚前财产是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潘女士用婚前财产全额出资购房，仅是财产形态的转化，也就是由存款变成了房产，并不会因为婚姻关系的存续而发生所有权的转移。况且房产登记在潘女士一个人名下，如果没有特别约定，该房产就属于潘女士的个人财产。
11: 司马先生家中老人先后立下两份遗嘱，先立的一份为手写的四书遗嘱，无见证人等，后立的一份为打印遗嘱，有老人的签字，也没有见证人等。两份遗嘱对房产等遗产的分配内容相互冲突，老人离世后，子女分别依据对自己有利的遗嘱争夺遗产，无法协商一致。咨询这两份内容冲突的遗嘱，法律上应以哪一份为准？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7: 应当以符合法定形式的自书遗嘱为准。根据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自书遗嘱需要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并注明年月日。另外，第1136条规定，打印遗嘱需要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并且需要在每一页签名并注明日期。本案中打印遗嘱没有见证人，所以是无效的。 如果自述遗嘱符合亲笔书写等法定要件，就是有效的，以该份自述遗嘱为准分配遗产。
3: 秦女士日常在公园散步时，被自媒体博主拍到正面全身影像，未经本人同意，便将影像剪辑进探店短视频，发布到了网络平台。视频被身边亲友大量看到，给秦女士造成了困扰，她要求博主下架视频，删除影像，对方却说是空镜镜头，而且时间很短，不侵权。秦女士咨询，自媒体拍路人镜头并发布，是否构成肖像权侵权？有请任占明律师。
17: 该行为构成侵权，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自媒体博主为了获取账号流量的收益，未经秦女士同意，就将包含其正面清晰影像的内容公开发布，该行为不属于肖像的合理使用范畴。只要他人能通过被拍摄者的五官姿态识别出本人，就构成肖像权侵权。拍摄时间短以及属于空镜镜头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因此秦女士有权要求博主下架视频并删除涉及其肖像的内容。
0: 科技破局行业痛点，专业赋能青年成长，
6: 让业务的人员呢能够从海量的这种机械的文本审核中解放出来。
0: 起底 AB 贷陷阱，莫让帮忙变负债。
7: 其实当时也是这样点了试试看的，然后后来就不停有人给打电话。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8: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3: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在重庆大渡口区春晖路上有一棵粗壮的行道树，或许是因为树冠太重，大树已经弯腰驼背。前不久的一天早晨，赶着去上班的刘先生路过这里，一不小心撞了上去，头上就给开了一条口子，顿时鲜血直流。
0: 5月18日早上，下着大雨，刘先生打着伞路过大渡口区春晖路70号这里。
19: 我那个过打起伞，我一跑我就躲在那，躲在那里都着。你注意到他吃那个醋了是吧？
0: 这次碰撞给刘先生的头顶留下了一条10来厘米长的口子。
19: 今儿来医院去看了，缝了20-30针。
0: 刘先生身高1.8米，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这棵大树身上吃亏了。
19: 他那个过去，好，我都还没锯之前呢，我都正跑那个包。
0: 这次受伤比上次还严重，刘先生认为自己打着伞没留意路况，当然是主要原因，但是行道树本身也有一定隐患。
19: 他那天他那锯了那个人人，人人那一直一立旁一躲，他一躲，他那个垮的哈。
0: 记者注意到，这棵行道树倾斜着横亘在人行道上，枝丫被锯断后留下了窗口。恰好距离地面1.7米左右，行人走路不留神就容易碰到这处窗口。采访期间，周边很多市民都表示，刘先生并不是唯一一个在这里受伤的路人。
20: 正好是一个高度，
19: 你稍微走路高点点都不得碰到。他人高有时候不注意到。
20: 你那个高度过去也差不多。
19: 但是一般我们知道高点点点。
21: 有一次呢，有一个头都还没长开了，长的这头都不能走了，这个长的。就是他在那个树枝跌了以后撞的人，
22: 五十万的那人在过去，他看到他，把老婆婆我说也就开始回家。
23: 经常碰到人，还有那些骑车的也是不注意了，老婆都撞到他的车。
0: 记者随后联系上了大渡口区城市管理局，城管局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已经接到了刘先生的反馈，4月18日下午，他们就将派人到现场进行查看， 并且会根据现场的勘查结果立刻制定排危方案。
11: 为纪念律师法颁布30周年，深入贯彻法治建设要求，推动法律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2025至2026法律服务创新产品论坛暨第三届法律服务创新产品案例发布会于近日在中国政法大学召开。我们一起来看
0: 本次法律服务创新产品论坛聚焦

0: 法律科技落地应用，紧扣数字化转型行业趋势，从简单的文书生成、法律咨询，迈向深度介入法律务实全流程的全新阶段。
1: 简单来说呢，传统的法律 AI 就像是一位极其聪明的图书管理员，你问他问题呢，他帮你找个法条，搭个文书框架，最后呢跑腿统筹其实还是人类自己。那接管式的智能体呢，更像是一个自带工作流的数字律师助理，它跨越了单次问答，真正的呢介入到了业务的执行和闭环。以往咱们审合同呢 AI 只是把风险的亮点标出来，但是呢接管就意味着智能体根据企业的历史偏好和微红线对条款进行修改，在系统里边呢咱们形成了修订版，甚至呢能自动起草一份向业务部门的解释的一个邮件。它接管了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繁琐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程，让业务的人员呢能够从海量的这种机械的文本审核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的企业的战略层面的决策者。
0: 法律科技的飞速发展为法律服务打开了全新空间，但创新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本次论坛发布的众多创新产品与典型案例，既展示出行业蓬勃的创新活力，也折射出了当前法律服务创新在落地转化、差异化发展、人才适配等方面仍存在现实桎梏。
2: 就是你要开发一个产品呢，你肯定要针对一个适用的人群，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律师你要做市场研发，你要想你的产品是针对哪些客户，哪些客户在哪些环境下能用到，而不是盲目的去开发一个产品。这个作为律师而言呢，你当你的这个知识储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不仅要关注自己的法律问题了，而且更多的是要关注自己的比如说知识产权领域，比如说商业组织领域，比如说绩效分配领域，这样呢才能使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人更加全才。
0: 一场行业论坛既是创新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行业未来的方向指引。以法律智能体为代表的科技产品正在为法律服务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而正是创新短板、坚守专业内核、培育青年力量，将持续推动法律服务行业朝着数字化、专业化、精细化方向前行，为法治建设与市场发展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法律保障。
3: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大家注意了，路边摘个野花，随手抓几只麻雀都可能坐牢。今天呢是5月22日，恰逢国际生物多样性日。那今天呢，我们就从法律的角度聊一聊生态保护的红线到底有多严。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呢，像野外抓几只小鸟啊，或者采几株野生植物啊，这无伤大雅嘛。可是呢，在法律的眼里呢，这些都是违法的行为，轻则罚款拘留，重则判处有期徒刑。就连呢随意的放生巴西龟、清道夫这一类的外来物种，破坏本地生态，也要承担民事赔偿的责任，严重了同样追责。其实像这样的案例呢比比皆是，最典型的就是河南大学生掏鸟窝案。那我们这位大学生呢，他只是在自己家里的村外掏了16只雁隼的幼鸟，可是呢雁隼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最终呢就因为非法捕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半。就因为几只小鸟，人生的轨迹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那还有人呢是在野外捕捉画眉鸟售卖，这个画眉鸟非常常见啊，但是呢它是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非法捕捉20只以上就构成了刑事犯罪。有人呢在上山采挖野生蕙兰随意售卖，同样触犯了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目前呢正在推进的生态环境法典草案进一步强化了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保护。刑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规定，不管是捕猎、杀害还是收购、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一律追究刑事责任。哪怕你是不知情，只是觉得好玩，不知法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民法典还规定，破坏生态环境要承担生态修复的赔偿，严重的还会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那现在的网络非常的发达，不少人呢也喜欢这个拍短视频哈，炫耀我捕捉了啊野鸟，采摘了野生植物，一不小心呢就留下了违法的证据，被警方查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呢，不只是提醒我们爱护自然，更是敲响了警钟。野生动植物受法律保护，不是随便就能够碰到。敬畏法律，守护生态，才是每个人的必修课。
0: 起底 A、B 贷陷阱，莫让帮忙变负债。
4: 其实当时也是这样，点了试试看的。

0: 然后后来就不停有人给打电话。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5: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征信不好也能贷，这样的贷款广告您见过吗？南京就有这么一家贷款公司，专门瞄准征信受损有急用钱的人群，这样让借款人找来亲友做紧急联系人，结果亲友稀里糊涂成了真正的贷款人，背上数十万的债务，还要支付15%-30%的高额中介费。警方收网后发现，涉案服务费超过5000万元，受害客户多达1762人。我们一起来看。
1: 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200余名警力悄然集结，在南京市中心商圈一栋写字楼里，对一家看似正规的贷款公司展开统一收网。现场60多名涉案人员被全部抓获，而就在抓捕前，这里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员工分工明确，有人打电话邀约客户，有人在接待室与客户面谈，还有人在进行业务培训。墙上挂着业绩榜，桌上摆着团建照片，豪华的办公环境，专业的业务话术，全都用来掩盖一个共同的目的：诈骗。
4: 我们通过这个数据分析、证据的收集，我们一共梳理出来1762份的这个中介的合同，总共的涉案的这个服务费的金额是5063万元，涉及到的范围非常广。
1: 1762笔贷款，5063万元的服务费，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家庭被透支的信任。在此之前，南京警方在日常警情研判中发现，涉贷类警情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警方梳理发现，报警人的经历惊人相似，他们都是陪亲友一同前往贷款公司，结果亲友未能成功贷款，自己却背上了巨额债务，这是什么原因呢？
4: 就是我们的行话叫做 AB 贷，实际上呢就是 A 想到银行贷款，但是由于 A 的这个征信啊它是有问题的，他通过正规渠道到银行贷款的话，他是无法贷出银行的款项的，所以呢也通过话术啊，让 A 找一个他的关系人 B 啊，让 B 到银行进行贷款，贷款之后让 B 把他的这个贷款的金额转交给 A， 然后 A 对这个贷款公司啊支付15%-30%不等的这个中介费。
1: 民警发现 A 与 B 之间大多是朋友和亲人关系，可既然最终是

0: 贷款后转借给 A 使用，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私下协议完成借款。 A 为何还要大费周折通过贷款公司操作，甚至不惜支付高昂的中介服务费呢？贷款公司究竟做了什么呢？
1: 所以呢，这就是这个中介公司的套路在里面。第一步呢，公司呢先收集信誉不太好的并且有强烈的这种贷款需求的客户。
0: 马某是这家贷款公司的业务员，入职两年来，他每天都要联系200多个客户，累计业绩高达200余万元。据马某交代，这些客户信息都来自公司的数据池，而数据正是公司负责人赵某买来的。数据内容不仅包含姓名、手机号，甚至还详细记录着个人的贷款需求、职业、财务状况等内容。家住南京的严女士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被这家公司精准选中。严女士因为信用卡逾期征信受损，一直贷不到款。一次刷短视频弹出的贷款广告让她动了心。
2: 急用钱啊，什么备用金啊什么的，反正就是这些小广告。其实当时也是这样点了试试看的，然后后来就不停有人给打电话。
0: 然而严女士并不了解的是，像她这样征信受损又急着用钱的人，正是骗子精准锁定的目标。他们在网上大量投放贷款广告，吸引用户填写信息，再把这些资料汇集到公司数据池里，筛选出最容易下手的客户。
3: 会发布一些助贷的广告，宣称这家公司贷款不需要看资质，不需要看信用，当天即可下款，从而吸引一些急需钱的人过来进行贷款。
0: 在锁定目标客户之后，公司业务员便冒充江苏信审中心工作人员，主动联系像严女士一样有贷款需求的人，以无门槛贷款等话术为诱饵，将其骗到公司面谈。
1: 说我们公司可以帮助你进行贷款，有一款产品对这个征信的要求不是很高并且呢通过电话审查你已经通过，可以到线下来实施面签。通过我们事后的这个核实其实并没有江苏信审中心这么一个单位。
4: 当然没有怀疑吗？
2: 没有啊，我进来的看他们公司还挺大的。
0: 严女士来到了这家公司准备进行所谓的面签，可到了现场后，事情的发展却并不顺利。
1: 客户就会到了这个公司进行面签，然后呢，公司呢会安排工作人员冒充银行，然后通过审查说你这个贷款的资质不够，这个银行的贷款你无法进行这个操作，所以呢，就提出了一个还有一种解决的办法，就是让这个客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A。让他提供一个紧急的联系人，让紧急联系人来协助我们的 A 来实施贷款。
0: 按照公司的要求，严女士找到了朋友帮忙作为紧急联系人，不过随后公司却告知严女士及其朋友，说他们在电话审查的环节中回答并不一致，导致审核未能通过，要求双方必须同时到公司进行面审。
2: 然后来把我朋友带到小包间，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因为我最近不太好，说钱是先打到我朋友款，打到下到他卡上面的，说再由他转给我，但是会在那个朋友卡上面留半年的还款钱。
0: B 以为自己只是帮忙，却并不知道在银行的系统里，他才是真正的借款人。
1: 这个 A 没有资质能负责贷不了款你作为他的亲戚朋友在这么关键的时刻你应该也帮助他一把。
0: 为了让 B 彻底放下戒心，这家公司还设计了一个看似贴心的方案，在 B 的账户上预留6个月的还款金额。
1: 其实这个预留6个月是我们的犯罪嫌疑人自己的一种目的，你这么多的资金借出去了，实际上是这个征信很差的 A 在使用，如果 A 不能够每个月正常还款给银行的话，这个 B 迟早会知道并且会爆雷，按照他们行话叫炸弹。那像这种情况呢，预留6个月，那什么呢，那至少这6个月之内每个月的钱都会正常的还给银行。
0: 这6个月的还款保证金既是给 B 的定心丸，也是犯罪团伙给自己争取的安全期。为了让整个贷款流程看起来合法合规，贷款公司还煞费苦心，层层设防。业务员不仅与 A 和 B 分别签订了委托合同及3方责任协议，还要求 B 配合拍摄自愿贷款的视频。 而所谓利用银行人脉申请的贷款，不过是业务员拿着 B 手机在各大银行 APP 或网贷平台按流程申请操作而已。严女士及其朋友发现被骗后立即报了警，该公司为稀释

0: 负责人赵某对自己行为的法律风险也是心知肚明，为了规避风险，他甚至专门聘请了法律顾问。
1: 他跟律师在聊天过程中，说自己公司的行为呢，离高利转贷呢差一点，更多的是比较符合合同诈骗的形式。他自己对自己公司这个所作所为，其实他是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认识的。
0: 再精心的伪装，终究掩盖不了行骗的本质。综合来看 ，AB 贷就是贷款公司为了征信不良的 A 量身定制了一套方案，找一个征信良好、有稳定工作的 B 作为紧急联系人，然后通过一系列操作让 B 成为真正的贷款人，贷出款项后转给 A 使用，而 A 则向贷款公司支付高昂的服务费。这个看似共赢的模式，其实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2: A 他是受害人，基于贷款业务给了贷款中介，但实际上拿的是 B 的借款，中介公司没有提供一个合理等价的一个中介的服务。但对于 B 来讲 ，B 他也有可能承担巨额的这个贷款的风险，啊，就包括银行会承担资金无法收回的一个风险。
0: 目前涉案的三名主犯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其余团伙成员还在进一步的处理中。
3: 一个看起来相对正规的贷款公司呢，做的却是 AB 贷的业务，而且呢，相信啊，这个公司的负责人赵某呢，他从第一天开始做这件事情起，就已经应该预料到了自己的法律后果。那就这个新闻事件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王娜律师。你好，王律师。
4: 你好。
3: 我们看这个检察机关呢，最后是以诈骗罪哈，把这些主要的犯罪嫌疑人是告上法庭的。但是我们其实也有一个困惑，就是他们这个公司做的贷款业务和正规的贷款业务到底有什么样本质上面的区别呢？
4: 目前来讲的话，我们从现有的披露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就是属于合同诈骗罪。那么合同诈骗罪呢，它就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当中，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财务的一个行为。那么我们从本案当中这个中介机构的行为来看呢，第一呢就是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那么 A 呢，它是不具有这个借贷资格的，但是呢他呢，就是这个中介机构呢，和这个A 来说，就是我跟银行之间呢是有这个合作，然后采用这个虚构的事实呢，然后隐瞒 A 呢是你是能够贷款的，然后呢骗取呢 B 来签订相应的借款合同，那么这个就是符合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然后呢，还有一个非法占有为目的。那非法占有呢，就是说中介机构呢，他虚假承诺 A 你是可以贷款。那么通过银行提供的贷款之后呢，从中抽取大额的这个中间介绍费，通常在15%到30%之间来骗取中介费。那实际借款人呢是 B， 因为 B 呢是有这个信贷资格的，所以呢这个中介机构明显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然后最后一项呢，就是说骗取财物的这个金额。那么如果是说按照现有的披露情况来看呢，他所骗取的费用呢，包括签订的合同呢是上千万，那肯定是构成刑事的一个入刑标准的。所以按照目前我们综合的这个情况来看呢，那它肯定是区别于一般的这个中介机构。那么明知比如说 A 不具有信贷资格，还谎称我能够给你提供贷款，你可以去贷款，我是跟银行合作的这个官方渠道，以这种情况来骗取 B 来签订合同，那肯定是构成骗的这个行为。
3: 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实际上损失最大的其实往往是他们的亲朋好友，这个 B， 那 B 到底有没有法律上面的这个还款义务呢？还有如果说 B 被迫要还款的话，有没有任何可以追偿回来的渠道和方式啊？
4: 从目前的这个签订的和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的话呢，那 B 呢是实际的还款人，他是承担完全的一个还款义务的。因为 A 呢他本身就不具有信贷资格，也不会和银行签订任何的这个信贷合同，所以呢 B 呢是要承担全部的还款义务的。那么对于说 B 能不能说从其他途径来脱离这个情况呢，那顶多是说自己要收集证据，那自己是不是说不知道我这个是贷款，或者是我完全不知情我是被诈骗的，然后呢存在着欺诈的行为，那么看能不能说通过民法典规定的撤销权，那么 撤销这个合同。那么这样的话呢，也是需要提供大量的证据来证明

0: 其实也是很难的。
1: 嗯，好的，谢谢王律师的点评。所以说呢，仗义帮忙呢也是需要有底线的，不要让一时的心软成为了自己一辈子的负担。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近日，位于浙江余姚市黎州街道洪家祥村一座山上，八名驴友在登山过程中，其中一名男子下台阶时不慎跌倒，导致右脚摔伤，急需救援。接到报警后，当地民警、消防和医疗等救援部门立即赶赴现场展开施救。
3: 事情发生在浙江余姚，当救援人员抵达山下，根据现场知情者了解到，受伤男子被困在半山腰，其脚部受伤无法动弹。了解情况后，五名消防员携带多功能担架、救援绳、防坠落辅助救援工具以及个人的防护装备向山上走去。很快，救援人员到达了受伤男子的位置。
4: 然后请问您这边是几个人呢？
5: 那有点多了，
6: 八个人来了，
5: 八九个，
4: 八个人。那您这边是哪只腿受的伤？
5: 右腿。
4: 这个下雨天气，然后发现那名先生的时候，他是坐在台阶上的，然后我们发现他的脚踝部位发现受伤，他说非常的痛，但是没有淤青。
3: 为了尽快将男子安全救出，医护人员首先对男子的腿部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和固定。消防员将受伤男子抬上了软担架上，并利用安全绳进行固定。由于近期连续降雨，导致山中台阶湿滑，为防止在救援过程中发生意外，消防员在救援过程中采用前抬后拉的方法，一点一点地向山下移动。
4: 当时抬担架的四个人，由于担心路比较滑，害怕给那个受伤的这个先生呢造成二次伤害，所以呢在转移的过程中我们非常的小心翼翼，再加上是一个下山的过程，所以我们非常的注意这个路上的这个安全。
3: 最终在众人合力下，历经大半个多小时，成功将受伤男子抬下山，并抬上了救护车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所幸救援及时，男子脚部骨折无生命危险。事后了解到，该男子当天会同八人结伴上山游玩，男子在抱着孩子下山时突然脚下一滑摔倒在地，导致右脚摔伤。
4: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下雨天的话爬山一定要选择合适的穿着装备，在下山过程中也要一定注意脚下的这个安全。
2: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7: 视频里面喊他，他不理，他不应，不只是这一个快递，还有一个我现在不知道在哪儿。这个是他从垃圾桶上翻出来，另外一个大件不知道在哪儿。
8: 要我就没找，要没有找吧，凡事也不值钱。
7: 这个人垃圾箱都从垃圾箱掏出来的。
9: 张女士说，一个小时前，她将退货的两个快递放在家门口，便去上班了。20分钟后，手机收到了家中可视门铃的提醒。
10: 一名老太太在她家门口，报警人通过可视门铃的对话功能进行喊话。老太太虽然看了一眼可视门铃，但是老太太并没有停下手里的动作，将报警人退货的快递直接拿下楼。
9: 张女士要退货的置物架和收纳架总价值700多元，见到老人不听劝阻，张女士立刻赶回家中，刚走到单元门口，就在垃圾桶旁发现了那名老人。面对张女士的询问，老人矢口否认，于是张女士报了警。
7: 那个大箱子弄哪去了？
8: 我这个我下面要存放，就是在不是个大箱。
7: 还有一个大的呢？大箱子的东西呢？
8: 大箱子里面的火柴还在这
7: 里。里面的东西呢？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
9: 老人姓李，他说自己只是捡拾废旧纸壳，认为这些东西不值钱，没有人看管就可以随意拿走。他将纸箱子装在了编织袋中，将箱子里的物品藏在了自行车棚的角落里。
7: 是那个吗？里边是白的，是不是？
11: 对对对对。你东西拆开，人要退，人家为什么拿你的东西啊？又不能非要到门口弄人家东西呢，还放到这儿。
9: 李某就住在这个小区，平时空闲下来就会在小区内捡拾废品卖钱。他觉得不值钱的纸箱、小件物品没人看管就可以捡走。目前李某因盗窃被大兴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12: 提醒广大市民私自拿走他人无人看管快递，

0: 无论物品的价值高低，都属于盗窃违法行为。同时，也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将快递包裹长时间放置在楼道、门口等这种公共区域，及时签收取回，从源头防范财物被盗的风险。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怀玉山脉腹地，三清山脚下，一条大溪贯穿全村，溪水四季奔流，似乎在娓娓述说着背山的雄阔和桂湖的由来。
1: 谢老伙子，
2: 今天你好，潘。
1: 哎，你潘安呢？在买豆腐，再给你切小块点。
0: 村里唯一的菜铺，豆腐和冬笋已所剩不多，好在朱喜英早有预定。
1: 口喝。
0: 今天是元宵节，吴老果是村里各家团圆饭上的必备菜品。
1: 馅料最好吃的就是豆腐，新鲜的肉，瘦肉，再放点冬笋。豆腐一定要煮，你再包起来吴老果，那个豆腐就干干的，吴老果就不会痒。再放点葱兜下去是最好吃的。
0: 制作吴老果是桂湖村主妇的必备技能，朱喜英的手艺风评最好。两个宝贝爱吃吴老果，外婆可不敢怠慢。
1: 做吴老果都是三绝肥，做两斤，一家人团聚，热热闹闹的坐一起在做吴老果。
0: 山蕨粉，正宗乌老果必用的食材，因为取之不易，数量稀少，朱喜英不舍得吃，寻常做乌老果都用红薯粉代替。再珍惜的食材，家人爱吃，老两口绝不吝啬。朱喜英在为团圆饭添加能量。此时在怀玉山中，一种植物也在蓄积能量。两个月后，在春雨的滋润下，蓄势勃发。山蕨，这种寻常而顽强的凤尾蕨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幼嫩时的茎芽是别具风味的野菜佳品。蕨菜炒腊肉，浓郁的香味和动物油脂相得益彰，是人见人馋的干饭利器。凉拌蕨菜，丰富的膳食纤维和阿拉伯胶双重加持，嚼起来不黏不腻，口舌生津。在桂湖人看来，吃山蕨芽的都是初级玩家。每年这个时候，王宣兵都会进山挖宝。

0: 山蕨根在桂湖有专属称谓。乌老上饶德兴山区土话，指皮肤黝黑、穿戴邋遢的男子。你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乌老是战国四公子之一春申君的混名。当地传说，黄歇为躲避追杀，逃到大茅山隐居，冬季挖山蕨根提取蕨粉，和成面皮，包野菜充饥。乌老果就是黄歇的无奈之创。传说真假已无从考证，但哪怕落难也要吃得精致，倒符合公子春申的身份和秉性。
1: 这个乌捞好腥。

0: 外天屋咯，你一队没有三大王，你半路没有力气干活。
1: 山蕨生于山地阳坡土壤深厚之处，入冬地表茎叶枯萎，养分收藏于根茎，富含蕨粉。
2: 搞回来洗干净，那洗干净就是这种模式了。洗干净再用半锤锤，半石板上锤一下，锤烂去，又用盆给它装起来过滤，就让它沉淀到第二天，再把那个水倒掉。
1: 蕨粉有清热解毒、消肿利湿的功效。多次的辛劳才攒下来4斤半蕨粉。
3: 粉调得好就好做，冬天粉一定要蒸一下，蒸一下等一下再来泡。那水一定要开，有100度就可以泡，80度都泡不熟的。我是还可以，一次没失败过，这是标准的，泡起来都是有用的。给它搞得一坨一坨，拿保鲜袋装起来，等下冷了又不好弄。好烫啊。
1: 蕨粉嫩滑，取一面团搓成长条，切小块煮熟，萝卜丝煸炒出味，倒入汤中，便得到一碗溜滑的乌老秋。
4: 这个好吃哈，真鲜，好吃吧，好吃啊。
2: 我丹景轩真是顶呱呱的，你看那皮擀得那么好，
3: 是擀得好哎。
2: 8岁的人，
4: 这乌龙果在回家再自己也是哈。
1: 蕨粉细腻，擀出的面皮纤薄如纸。蒸果前要用水打湿，防止破皮。只需10分钟，果皮呈现透明，便可以起锅了。用猪油充分浸润，不仅防止粘连，也让乌老果更加的鲜香诱人。浇上酱汁，点缀红椒香葱，内里清清白白，外皮透亮 Q 弹的乌老果让人垂涎三尺。
4: 好吃吧？好吃。再讲到乌老果哈，
2: 你看，
4: 哎，大口大口吃，
2: 狼吞虎咽。要关门行动了啊！
5: 小轩吃饱了。

生活总会用诸多无奈来撩拨世人，热爱生活的人却总能得到丰厚犒赏。正如乌老果，生子苦寒。

0: 我们小时候基本上都是在这里面，这山区里面放牛啊、砍柴啊，都在山上砍，忘不了家乡，忘不了的情怀。
1: 在李春能的记忆里，老家是热闹的、快乐的，如今人去楼空，整个村只剩下伯母一个人居住。
0: 我认为我们还是要常回来看看老人家，老人家看到了就是很开心，刚好我们伯母都非常开心，我们都很了得来，我们小时候都在经常在他家吃饭嘛。

0: 从小李春能就馋伯母做的三杯鸡，那是他永远忘不了的味道。
1: 我们吃这个三杯鸡啊，讲实话，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这个都是啊，要有来客人，一定来的客人才会做这道菜，在那里就闻到这个香味啊，口水都啊会掉下来。真正像我们能知道的，都要先让客人吃，吃了以后再我们自己再尝一点。其实我们儿时的味道现在是找不回来了。

0: 李春能在宁都县城经营着一家大型餐厅，主打本地传统菜。
1: 因为小时候太贫穷了，其实做厨师，我们宁都土话说的哈，做厨师是最不会受饿的。
0: 每个伟大的事物都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几十年间，李春能在锅碗瓢盆铲勺中的碰撞中求索，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进展中调和，初心渐渐被唤起。这世间最好的食材是顺应自然的食材，最好的厨艺是柴灶旁妈妈的手艺，最美好的味道是儿时的味道。会烧几个菜并没让李春能觉得伟大，却并不影响他执着自己的情怀。
1: 那我们这个为什么叫三杯鸡，就是放的是三杯啊，一杯我们的这个酱油，一杯我们客家米酒，还有一杯是我们的山茶油啊。其实做这个三杯鸡啊非常简单，其实很多人都会做啊，但是要做好这个三杯鸡，我们是要真正是把握好我们的烹饪技术，把握好我们的食材的要点，非常关键。第一，我们这个三黄鸡的这个食材，我们都是这个走地鸡哈，都是散养的，这个效果肯定更好。我们的米酒是我们客家人就会自己酿的，有200度的甜度啊，但是它的酒精度的话呢，一般都不会超过七八度的。

还有我们这个山茶油，山茶油我们都是采摘出来的，我们都用土榨，榨出来以后我们都还要沉淀起来啊，12个月以后再去用。那我们用的什么的这个酱油，用那个黄豆经过发酵出来的土酱油。不瞒你说，我找这个300斤酱油我找了5-6年，最终近这几年我就真的我就现在找到了自己想要的这个酱油了。

0: 90公里外的紫山镇，紫山酱油酿制技艺已传承了近300年。一缸成熟的紫山酱油，首先要在室内经过大豆精选、浸泡、蒸熟两次发酵，汤汁抽取，香鲜料浸入，共7个过程，才能移入大缸，承受日晒夜露，3个月产生酱香，半年可吸出酱油，期间需要反复淋酒，充分浸出酱汁。顶级的紫山酱油露晒达2年之久，
1: 因为我们紫山酱油它有一股独特的酱香味，口感的话就是咸香，所以它加入这个三杯鸡里面可以讲是绝配了。
2: 其实很多人做的三杯鸡都是说很柴啊，或者等等啊，有些技术他没注重到。为什么我说我们儿时的味道是特别特别的好吃呢？因为它是炭火，它的火非常稳，因为这个文火做出来的菜品呢、也是能够达到这个表面的光泽度，包括我们整体肉质的这个口感都不会破坏它一点效果。其实卡式炉的火非常好，我们现在做一道三杯鸡，我控制的是25分钟左右，这个三杯鸡是用煨出来的。
0: 紫山酱油为三杯鸡铺成了色泽和风味的底蕴，米酒进一步提香提鲜，茶油的加入锁住了色香味，也让鸡肉更加滋润嫩滑。每道地方菜因地方食材而生，因地方风俗而长，凝聚着世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朴素的生活观，也是地域文化的映射缩影。作为宁都菜烹饪技艺非遗传承人，李春能把更多时间用在探索传承家乡菜的使命上。
2: 你的手艺再好，不去发扬，不去做传统的这个传播下去，就等于什么？你没做手艺，你不是一个合格的手艺人。
0: 你心中最美好的味道是什么？是初恋的清甜，成功的爽辣，亦或是失落的心酸，挫败的苦楚？很多人把这味美好永远地镌刻在了童年，有人为此苦苦寻找，也有人埋怨自己真傻，居然盼着长大。我们随着岁月成长，看遍人间烟火，尝尽众生百味，终会明白，人间至味，正在当下。

0: 撒点大蒜哈。看那这不应该刚才都有，天暖了，嗯。
1: 崇山村是上饶灵山腹地的一个小山村，四面峰峦耸立，山多地狭。村民只在屋前屋后种些时令蔬菜，偶尔上山采些野菜山珍，足够自给自足。零星的农忙，村民有更多的闲暇可以随意打发。自从开了农家乐，老两口总是在为各种食材忙碌。
2: 像今天这个豆腐呢，不会做得太老，也不要太嫩，是比较标准。
1: 新鲜制作的嫩豆腐切成方块，滚油煎炸，豆腐急速脱水，内里产生气泡，饱满多汁，外皮金黄，焦香酥脆。油豆腐无味而纳百味，和白菜一起炒，清爽甜淡。与五花肉一起焖煮，肉香浓郁。春季配上一把野水芹，脆嫩的油豆腐被水芹独特的青草香气裹挟，带来满口的愉悦。虽说豆腐百搭，与多数配菜而言只是锦上添花，但对阳山吊锅来说却是滋味的核心。阳山吊锅的发源地因朝东向阳而得名，山高多风，气候湿冷，秋冬时节农家菜刚端上桌就没了热气。阳山村民索性架起吊锅，荤素食材一锅煮。吊锅就在这种饱含生存境况的无奈又富于生活情趣的环境中诞生了。

0: 由于交通闭塞，如今杨山村只剩六位老人留守。年轻人的搬离，这个近乎与世隔绝的山村已经很难见到吊锅飘香、围炉夜话的情景了。山里冷冷清清，山下却热热闹闹。吊锅给这份热闹带来了主题。吊锅所用食材中，豆腐是当之无愧的主角。白豆腐简单煎炸，铺在底层，可以充分吸收咸排骨的肉香。豆腐皮和冬笋、莴苣、胡萝卜清炒，增加蔬菜口感的层次。油豆腐围着锅圈点缀，既为了美观，也能喝饱表层的油脂。腌排骨汤豪气的加入，整锅的蔬香被肉香包裹，上层用金黄的荷包蛋铺盖，用大蒜红椒点醒，令人食欲大开的吊锅就可以迎接饕餮了。
1: 感觉比较好吃，然后风俗特色比较明显。
2: 是的，
3: 很好吃，很有特色，好像外观还比较漂亮。
4: 杨山吊锅真好吃。
5: 我两天吃一个不好的，一个
6: 不合，不是不好，
5: 他是一个手猪的，我一个手猴的，坐一起就斗嘴的。
6: 他喜欢骂人，
5: 不要惹我，一惹我这脾气就
6: 他这个修养要差。
5: 他这个人好坏的很。
0: 山里人为人朴实直爽，对美食竟如此热情张扬。起早贪黑，刚好忙完，一停下来，心事袭来。
7: 我儿子带网贷嘞，他那个自尊心很强，又不给我家里讲，不依赖我们父母，他自己就好像这个承受力太低了。后面他就用那个二氧化碳自杀。
4: 我当时听到消息，我都自己都想跟他去，因为我最疼这个两个儿子的，我做来做去也是为两个小孩，那两个儿子。
7: 我两儿子都不为我要钱，
4: 我这样跟他说，我不管你在外面赚的钱没赚到钱，如果外面遇到什么困难，不管什么困难，你跟我妈妈说，我什么困难我都帮你解决的去。
7: 从我儿子学这个事以后，他的身体就差了，这个少饭的也慢一点，每天都会想到他，我是每小时想到他。我就劝他，还有一个大儿子，还有这个孙子，看到这两个，你不要把身体搞坏了，影响他，给他加施加压力。
8: 加油，大萝卜，哦，哇，好厉害，
7: 哇！那我大儿子，他经常把那个视频，今天又发了那个视频哈，让我老婆开心一点。
0: 大儿子常年在外奔波，不能常伴父母，只能通过发视频的方式让父母感受天伦之乐。
4: 因为我喜欢吃的。
0: 忙碌对郑永生夫妇而言是为了有选择的遗忘，更是对儿孙的责任和希望。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 有时我们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山民受垂直地理的局限，每一份获得都会比平原地区的人们更为艰辛，这不仅造就了他们坚毅的品质，也让他们更热爱生活，一如向风挺立的阳山向阳而生。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随着人民群众文明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超市设置了自助结账服务，方便大家快速购物。可是这样的便利竟然也成为了一些人耍小聪明的温床。而最近呢，北京市顺义区的一家便利店就频频出现怪事，货架上的巧克力总是不翼而飞。调出监控才发现，一名男子多次光顾却一分也没有付。
1: 是巧克力没给钱还是咋的？
2: 店员说呢，他也不是说第一次了，说之前就有过这种行为，然后说今天呢，可能他正在实施盗窃，然后看见店员过去了，他就把东西又放回去了。
3: 被店员抓住的是一名30多岁的男子，店员说，最近经常出现商品与库存数量对不上的情况，并且还都是巧克力等小商品，所以他们就把监控对准丢失物品的货架，这才发现了这名男子经常拿完商品后不结账就离开了。
2: 线上订单的时候显示这个库存里是有的，但是店员去给那个顾客去提供货品的时候呢，发现这个货架上没有这个东西，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被人拿走了。
4: 我们调监控的时候调了2天，发现这个人基本上没有意思了，然后等他进店的时候我就提了意思。
3: 通过对视频录像的梳理，民警发现该男子的偷拿行为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
2: 这就是那名男子，他现在就盗取了几个巧克力，他就是直奔这个东西来的，目的性很明确，基本上每次都是这个东西。从这个视频里边看得很清楚，他把这东西拿完以后揣兜里了就走了，没有结账就离开现场了。没有一个固定时间段，但是他来得很频繁，可能一两天就来一次，挑这个客流量可能大的时候。
3: 看到民警出示的证据，男子李某不再辩解，他说自己平时很喜欢吃巧克力，有一次在这家便利店购买商品时发现自助结账系统没有人看管，于是便动起了偷拿的邪念。
2: 嘱咐两句，以后咱那个店里的这个安全情况您要注意，出入的顾客呀您可以多留心留心。
3: 目前李某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据了解，自春夏行动以来，空港派出所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持续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让犯罪分子无处遁形，是辖区百姓的坚实后盾。几天后，派出所又抓获了一名盗窃嫌疑人。
5: 偷我们家衣服。
6: 咋偷？
5: 穿身上了呗，出门响了，这不我让他领他过来，我都脱了下来了。
3: 20多岁的何某手里抱着一摞服装，上面的标签还没来得及拆，他以为自己耍点小聪明就能将衣服偷走，没想到被当场抓获。
7: 画面中这名戴黑帽的男子就是嫌疑人，他当时走出店门的时候，店内的防爆装置闪灯并且发出响声，然后店员急忙将该人追回。因为这个衣服没有结账，他没有消磁，他问了一下这先生，您身上有没有没结账的衣服，然后当时这个嫌疑人也是拒口否认。
3: 何某说这些衣服都是自己之前购买的，结过账，可能是系统原因。但民警随后查看监控视频时发现，何某不光盗窃了这一身衣服，
7: 将一件长袖以及3件短裤穿在了自己贴身的位置，套在了自己的外衣内侧，还将条腰带揣在了自己兜里，这样让店员发现不了，自己就把这个未结账的衣服直接穿走了。

0: 当何某脱下自己的外套后，让民警大吃一惊。
1: 他当时自己的外套和外衣是比较宽松的，然后他选择偷到的这几件衣服也都是非常薄，穿在最里面，从外表来看，区别跟正常人不是很大。
0: 何某说自己就是抱有侥幸心理，以为套在身上就不会被发现，没想到店内防盗措施如此严密。目前何某因盗窃已被顺义关分局行政拘留。
1: 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不要贪小便宜，贪小便宜吃大亏。咱们店员在巡视过程中，一定要善于发现有没有形态可疑的这种没结账的客人存在，如果有发现，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2: 考研上岸，情感复合，年薪百万，这些梦想花钱找大师算算能否实现呢？在北京大兴，有几位高材生请大师做法事改运势，到头来车牌没中，博士没上，转给大师的十几万也打了水漂。
3: 奶茶店的生意好转啊，然后跟女朋友复合，还有他的小汽车摇号成功，一共骗了小王是6.4万元。
0: 2025年5月，北京大兴警方接到小王报警，有人以做法事改运势为名收了他不少钱，可自己期盼的事儿全部落空。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锁定了嫌疑人李某。令人震惊的是，这名被受害人奉为大师的人竟是一名年仅20岁、休学在家的年轻人。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孩，却在网络上拥有另一重身份，精通茅山道法、祖传风水、东北出马仙，能测八字、看风水、做法事改运。
3: 据吕某他自己说，他家里是有一些传承的，像他奶奶就是老家的这种风水先生，他从小在这种环境下有熏陶，然后之后他自己就是长大之后也学习了相关知识，另外他还拜了一个道观的这个道士为师，取得了一个皈依证，他自称自己有茅山道士的传承，另外还有这个东北本土的出马仙的这样一个技能。
0: 据检察官介绍，李某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发布所谓成功案例、客户好评、灵魂感悟，精心打造大师人设，吸引年轻人主动私信。引流成功后，李某引导受害人添加私人微信进行一对一的沟通，精准拿捏受害人的心理诉求。办案人员梳理案件发现，本案的6名受害人均为年轻人，大都深陷焦虑，极易被迷信话术误导。
3: 在本案当中一共是6名被害人，他们都是95后、00后，他们都是在校大学生或者职场新人，然后普遍面临着这种情感的焦虑或者是求职的压力，其中有5个都是女性，然后还有1个是男性。
0: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6名受害人普遍学历较高，高学历并没有让他们规避迷信的骗局。只要受害人提出诉求，李某便谎称可以通过做法事化解。从摇号购车、商铺增收、情感复合，到升学考试、招财转运，任何不合理的要求他都全盘承接，层层诱导受害人转账缴费。
3: 比如说在北京他没有小汽车的号牌，他想取得一个小汽车的号牌，就让李某给他做法事获得小汽车的号牌，然后支付了是1888元。
0: 谎言终究经不起推敲，所有受害人诉求无一兑现，当他们退款被拒、被李某拉黑时才幡然醒悟。而此时李某早已将骗来的钱财肆意挥霍了。
3: 本案一共的诈骗金额是18.3万余元，其中大部分都是通过这种风水迷信诈骗获取的，还有一部分是借款型诈骗。这个李某把钱都用于自己的挥霍消费，然后其中有去 KTV 去唱歌的费用，还有去温泉洗浴中心的费用，还有自己私下去点男模的这个费用。
0: 检察机关审查认定，犯罪嫌疑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玄学大师身份，隐瞒事实真相，骗取多名受害人钱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向人民法院 提起公诉。
3: 我最后我们认为这个李某他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钱款数额巨大，达到了18.3万余元，以诈骗罪提起公诉。大庆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万元。
2: 骗局本身并不高明，高明的是利用了人们对于不确定性的恐惧。所以说，越是焦虑，越要守住的是理性；越是想走捷径，就越容易掉进陷阱。法律能够惩治骗子，但是破除心魔还得靠自己。5月14号，在江苏靖江的街头上演了8分钟生死营救，护士王芳等6人勇救昏迷司机，看的人是揪心又感动。当天傍晚，王芳驾车等红灯的时候，被后车连续碰撞，发现司机胡某昏迷，车辆失控滑动。而危急时刻，王芳果断拉紧了手刹，拨打了120。随后呢，与5名市民合力破窗施救，成功挽回生命。事后呢，6人获见义勇为表彰。面对赞誉，王芳平静地说，救人只是本能，没有想到收获这么多的温暖。谢谢王芳和每一位挺身而出的路人。在这儿我们提醒大家，驾车途中务必要留意自身的状况，突发不适的时候要及时靠边停车，安全第一。前面是医者仁心的坚守，后面要说的这位医生则是人心失守，他一边听小说一边给病人看病，导致患者姓名都被录错了。5月18号，江苏宜兴第二人民医院，一名医生接诊的时候，手机支架上的屏幕内容与小说排版高度相似，疑似边听小说边操作。患者缴费的时候发现姓名被写错，只得返回重开。而此时呢，医生仍然在听小说。视频曝光之后，院方回应说，医院高度重视，对此类行为绝不姑息，将定格处理。近日呢，在浙江余姚，一对夫妻在高速上发生了争执，妻子下车之后，丈夫竟然直接将车开走，把妻子留在了应急车道上。妻子倒是也不慌，站在了原地看起了手机。民警到场的时候，丈夫正好折返。为了防止矛盾升级，民警分别将2人带下了高速。我们说，情绪再大也不能忘了安全第一。高速交警提示说，高速路上严禁随意停车下人，有矛盾回家再说。广受欢迎的惊艳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始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名报名的朋友可享受200元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2: 近日 日呢，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在夜查的时候，在丰台区红门路遇到了一位伪装者，车顶亮着制式建筑垃圾运输的警示灯，而车身刷着正规的标志涂装。可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一支黑车队。
3: 拍的什么号？
4: 拍都拍不着，
5: 过去四辆。现在有一辆车从这个工地开出来了，我们近两天一直在对这个工地进行摸排蹲守，发现近期他一直在使用这种疑似违规的车辆，通过我们观察车辆的外观、轮毂轱辘以及长度，都疑似非正规车辆。通过摸排发现的第三辆车，这辆是今天驶出的第四辆车。
6: 为了进一步规范建筑垃圾运输环境秩序，近期我们对全市范围内的施工工地进行了检查，通过具体的摸排蹲守，我们发现丰台区某工地存在使用违规车辆运输建筑垃圾的违法行为。
7: 追寻着渣土车的踪迹，执法人员找到了这个工地，寻得一处制高点，发现工地内竟是一派繁忙景象，而此时已是晚上十点。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04，工地呢正在施工。
9: 看见了，现在是三台。
8: 晚上10:20，施工工地呢，渣土车已经进入，正在装载渣土。
7: 1、2、3、4，挖掘机正在给进入工地的渣土车装土。夜已深，可工地里亮如白昼，机械轰鸣。
9: 现在暴土扬尘的，你看那灯下边全是灰，这不是又进来了吗？
8: 晚上10:31，第一台渣土车已经驶出工地。
7: 渣土运输车的车顶灯亮着制式警示灯，车身刷着标识标志，装土、冲洗、驶出，整个流程看似合规，实则不然。几乎每辆车的号牌都被糊上了粘土，有的车甚至还用上了翻牌器。经过连续多晚蹲点盯守，执法人员确认这不是偶然现象，这支车队的常规操作隐藏着大问题。
8: 要北京市城管执法局的过来看咱们这个施工现场情况。
10: 这天没有，这天那个网断了，就一天都没有。
8: 一天都没有吗？
10: 对，
3: 唯一的门按说如果说啊都能看见，应该咱能一目了然。
11: 但他不，
3: 对不对？
11: 刚才您看那个，我也想证明，问问到底为什么？
3: 打个比方说，您这刚才说了，5月1号以后都没有信号，直接全断了。这可能还是一种。您甭管是它是真的坏了还是怎么着也好，那几天呢，只能看见白天的。
7: 根据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建筑垃圾运输服务单位运输建筑垃圾，实施一辆车对应一份电子运单，如实记录建筑垃圾的种类、数量和流向等情况。该工地的电子运单数量极少，与夜间的运输规模完全对不上，甚至有些运输日期干脆零记录。面对质询，工地负责人难以说清，执法人员提出要调取工地内的夜间监控，发现全部缺失，施工方只留存了白天的影像。
3: 我们看到了违规车进来，违规车出去，是吧？您现在这土您就说不清楚，咱施工单位是有责任的，咱要对这个土方的去向负责的。
11: 行，网上有一些值班，
3: 没关系，这样待会儿也拿着看看，因为也拿出我们刚才跟您说的，我们前期摸排到的一些线索来对比一下，是吧？
11: 可以。
3: 咱说了，
11: 外包单位不规矩，那该是谁家孩子谁抱走嘛。
3: 我们明确看到了有车进来，但是如果说，但是这门岗是咱们的呀。
12: 哪家驶的违规车辆？换句话说，我们也掌握一定证了，对，咱实话实说，但是咱作为施工方呢，肯定有责任嘛，因为进咱厂了嘛，是吧？
7: 目前，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已依法对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进行立案调查，同时将黑车队的相关线索移送交通和公安交管部门进一步调查。
2: 5月18号下午，在江苏省如皋市江岸镇公墓区，一场迟到了72年的安葬仪式庄严而肃穆。全体人员低头默哀1分钟，寄托着对英雄的无限追思。这天，隐蔽战线战士苏来宾魂归故里。或许他的名字无人知晓，但是他的功绩将被传承，代代铭记。
13: 72年过去了，您的骨灰
4: 终于回到自己的故里。我也

0: 即将完成我的任务，有请家属跪迎英雄。苏来宾前辈，我现在把您交给您的家人。
1: 谢谢你。
2: 2026年5月18日，我见证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团圆。志愿者远山把隐蔽战线英雄苏来宾的骨灰盒交到了亲属的手中。这场团圆迟到了整整72年，为了这一天，这个名叫远山的年轻人奔走了7个月。
3: 从找到到现在回来已经过去了大半年的时间。
4: 大半年，
5: 你们此时此刻终于回到了江苏南昌，回到了这个故乡。
3: 我想的其实很简单，我就是说，其实我想说的话我已经在飞机上跟他说过，跟苏爷爷说过，我说你终于可以回家了。
2: 这趟归途走得太久太久，他始于1954年台北新店安坑刑场的一声枪响，终于2026年如高故土的一捧黄土。
3: 其实如果是了解他的生平的话，就应该知道他这一路回来有多么不容易。人在狱中，他们所受的磨难是很难让你想象的。电击、拔指甲，电视剧里面能看到的那种刑法，他都能用得上。
2: 苏来宾，1924年生于江苏如皋江安镇环池村，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年底奉命秘密潜入上海。1947年1月，他告别家人，远赴台�湾执行地下工作任务。1953年，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1954年8月10日，年仅30岁的苏来宾从容就义。牺牲后，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台北6张里公墓，无人认领，一放就是72年。
3: 他没有直系后代，他唯一的一个女儿后来也去世了，所以等于说他这一支就没有了，因为他没有兄弟亲兄弟，他是家里的独子。
1: 是高楼当上。
3: 那今天我送来的这个书，苏来徐老师，老爷爷啊，是他的堂弟，促进我们继续做这件事情。除了他们当年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这些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家属的殷切的期盼。
2: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让远山了解了这段尘封的历史，因为有亲属在台湾，所以远山能够便利往返。很多牺牲在台湾的烈士后人找到他，问能不能帮忙寻找亲人的安葬地，远山答应了。终于在6张里的那片荒草丛生的公墓里，远山找到了苏来宾。
3: 因为你让一个在外漂泊70多年的公魂，能够让他安全的顺利的回到自己的故乡，这件事情本身就对我们就是很大的激励。
2: 2026年5月18日下午2点，远山带着英雄的骨灰抵达了烈士陵园。
0: 苏爷爷，到你老家了，我们回来了。今天很多人过来接你。
3: 苏爷爷，
0: 回家了。
3: 苏爷爷，我们回来了啊！您为执行任务潜赴台湾，不幸牺牲，如今72年过去了，您的骨灰终于回到自己的故里，我也即将完成我的任务，有请家属跪迎英雄。苏来宾前辈，我现在把您交给您的家人。
1: 谢谢你。
0: 您看一下啊，您安息吧。
1: 谢谢谢谢。
6: 啊，谢谢。我父回家了。
1: 好，谢谢谢谢。
6: 抱住啊！
2: 墓碑上没有多余的文字，苏来宾前辈在台湾潜伏的艰险、从容赴死的决心，都已尘封在了历史的深处。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有这样一个年轻人，为了信仰，为了国家和民族，献出了年仅30岁的生命。也永远不会忘记，有像远山这样的志愿者，用自己的方式，为无名英雄照亮回家的路。
3: 如果您去过台北的6张犁，你再去到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你会发现所有牺牲在台湾的名字，那些人能找到的和那边都能对应的上。